0: 以上就是凤凰卫视张波弟发自瑞士比尔根山的现场报道。
1: 埃及、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三国外长20号与美国总统中东事务顾问举行会谈，商讨伊朗问题等一系列的地区议题。会谈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出席者包括了埃及外长阿卜杜勒·阿提、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土耳其外长费丹以及美国总统阿拉伯和中东事务高级顾问布罗斯。埃及外交部声明表示，会议讨论了伊朗问题等一系列地区议题，强调应该以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为基础，持续推动局势的缓和，促进地区安全和稳定。另外，根据埃及外交部早前公布，埃及外长还将会于21号与沙特外交大臣、土耳其外长和巴基斯坦外长在开罗举行4方会谈，预料也将会重点讨论伊朗问题。就在美国和伊朗即将要举行谈判之际，霍尔木兹海峡再次出现了波折。伊朗军方在20号称，由于以色列持续不断的袭击黎巴嫩，一方决定再次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不过，美军称霍尔木兹海峡当天通行是安全无阻的。印度在同一天有透露，有3艘印度邮轮顺利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则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停火期间和结束之后都会免征通行费。那如果没有能够达成协议，将会由美方来收费。
2: 美伊18日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仅仅3天，马上再起波折。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埃比亚中央总部发表声明说，因以色列持续不断袭击黎巴嫩，伊朗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警告，所有船只不得进入或靠近海峡，否则其安全将受到威胁。不过，美军中央总部发表声明称，暂未观察到伊朗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动向，又说美军将继续驻扎并保持警惕，以确保与伊朗达成的协议的所有方面都得到遵守和执行。声明形容霍尔木兹海峡当天通行安全无阻，商业船舶通行量有所增加。美方宣称20日共有55艘商船通过海峡，将大量货物及超过1700万桶原油运往全球市场。印度航运部长萨尔索诺瓦尔同一天表示，3艘悬挂印度国旗的邮轮已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正驶往印度。对于伊朗声言伊美谅解备忘录面临破裂，美国副总统万斯说，目前没有看到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关。

美军 B-21 轰炸机进入模拟作战测试，首派作战测试官执行武器操作，最快明年交付首架量产型。日本陆上自卫队鱼鹰旋翼机首度从新驻地前进西南诸岛，飞抵九州冲绳之间的沿美大岛进行起降训练。美国战争部打算调整协防北约兵力，缩减机队舰队规模，重心转向印太。 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中国海关总署20号公布贸易数据显示，中国5月份对日本出口的部分关键矿产和稀土继续为零，而稀土磁铁出口环比减少近35%，降到自去年5月份以来的最低。
1: 自今年1月实施军民两用物项出口管制以来，中国对日本出口的部分稀土和关键矿产持续下滑。其中5月对日出口的主要钨产品及稀土元素迪和特继续为零，对日出口的稀土磁铁为123吨，较上月减少34.6%，降至自去年5月以来的最低水平。中国5月对美国及全球整体的稀土磁铁出口量减少7.7%，相比之下对日出口降幅尤其明显。磁铁是稀土的主要用途之一，广泛用于电动车和工业机械的电机等，特别是高性能磁铁对日本企业的出口许可正变得更难获批。中国商务部表示，出口管制不会影响民用产品。据报，日资企业组成的中国日本商会指出，部分民用产品贸易实际已受影响，要求明确具体执行标准。中方多次重申，维护关键矿产全球产供链稳定与安全的立场没有变化，强调中方对出口管制体系进行规范和完善，符合国际通行做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日本陆上自卫队和美国海军陆战队20号在熊本市展开坚毅之龙大规模实战训练，以提升两军对岛屿防卫的熟练程度。不过，日本多地有市民团体和居民抗议，要求停止军演，以免加剧地区紧张。
2: 日本及美国共有约50名队员参加了演练的启动仪式。日本陆上自卫队西部方面总监鸟海成司说，此次演习旨在展示防卫能力，对于印太地区和平与稳定极为重要。美国第三海军陆战远征旅副司令霍伊尔表示，海军陆战队希望通过演习证明美国将切实肩负日本防卫。坚毅之龙演练始于2021年，今年是第6次举行。据日本媒体报道，此次军演从6月20日持续至30日，日本陆上自卫队和美国海军陆战队共派出9600人参加，主要内容为离岛防卫。演练在熊本市的陆上自卫队建军驻地及九州、冲绳各地举行，部署在佐贺市驻地的 V-22 鱼鹰运输机也将首次调往冲绳县宫古岛，以模拟在灾害发生时将伤员从宫古岛运送至美军浦前舰机场。不过，此次演习却引起多地市民抗议，担忧军演将搅动地区局势，进一步加剧日本与周边国家的紧张关系。熊本县居民更对美军鱼鹰运输机低空飞行训练表示担心。冲绳县石垣市一市民团

0: 团体日前也要求叫停此次军演，批评演习将给居民生活带来巨大影响和不安。宫古岛等地也有市民团体和居民要求停止军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乌冲突持续，乌军据报20号再次袭击了俄罗斯中部丘明州的炼油厂，俄军则袭击了乌军所控制的扎波罗热地区，造成最少4死6伤。扎波罗热地区有一辆汽车被炸弹的弹片击中，车身布满了弹孔。扎波罗热州州长表示，俄军20号使用滑翔炸弹发动了9次袭击，共造成最少4人死亡6人受伤。那另外一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视频讲话中表示，乌军当天对距离2000公里的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的丘明州炼油厂成功实施了远程无人机袭击。不过丘明州官员表示，防空系统当天成功击退了无人机，袭击没有造成损毁或人员伤亡。由于不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以争议性武装组织乌克兰起义军为部队命名，波兰总统纳夫罗斯基在19号宣布撤销此前由波兰官方授予泽连斯基的最高荣誉白鹰勋章。乌克兰外长就批评撤销荣誉是战略错误，而泽连斯基则表示已经将勋章寄回波兰。
0: 波兰总统纳夫罗茨基19日发表视频讲话，宣布撤销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23年获颁的最高荣誉白鹰勋章。
2: Na nadanie jednej z jednostek sił zbrojnych Ukrainy nazwy bohaterów UPA. Po konsultacji z kapitułą podjąłem decyzję o odebraniu orderu Orła Białego prezydentowi Ukrainy. W tym miejscu chcę podkreślić, decyzja ta nie jest przeciwko narodowi ukraińskiemu. Nie oznacza zmiany strategicznego kierunku polskiej polityki bezpieczeństwa.
0: 此前，泽连斯基5月底批准将一支乌克兰军队命名为乌克兰起义军英雄部队。纳夫罗茨基批评此举越过红线，他指出乌克兰起义军在二战期间对波兰公民犯下残暴罪行，基辅颂扬这支部队的行为令波兰人民愤慨且失望，但波方撤销勋章的决定并不影响其在俄乌战争中支持乌克兰的立场。波兰大屠杀一直是波乌关系的敏感话题，乌克兰起义军被一些乌克兰人视为争取独立的英雄。波兰方面则指出，乌克兰起义军涉及参与1943年至1945年的沃伦大屠杀，造成约10万名波兰人丧生。波方一直敦促乌方承认事件符合种族灭绝定义。泽连斯基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回应指，乌方此前认为这枚于2023年颁发的白鹰勋章是颁发给乌人民和军队，而现在他将其归还，并配图显示这枚勋章已打包发往波兰总统府。乌克兰外长瑟比加同日发文谴责波方撤销泽连斯基勋章的举动是战略错误，并称纳夫罗茨基的鲁莽决定将让莫斯科受益。作为回应，他决定退还2022年从波兰获得的奖项。与此同时，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也批评波方的决定等同于给俄罗斯送礼，并宣布退还去年获颁的波兰精致功绩十字勋章以示抗议。乌克兰驻华沙大使波德纳尔也宣布将退回2022年从波兰获得的骑士十字勋章。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墨加协定续约的大限将至，墨西哥和美国在日前完成了第2轮的贸易谈判，第3轮谈判定于7月20号在墨西哥城举行。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呢，近期威胁称协定对于美国没有好处，美国可能退出或不续签。有分析指出，这为协定的前景蒙上了阴影。
3: 第二轮谈判，墨方由经济部长埃布拉德领衔，美方是贸易代表格里尔主导。谈判聚焦3大方向：产品原产地规则，尤其是汽车、钢铁、铝业的区域含量门槛，农业市场准入、补贴与公平竞争、供应链安全与争端解决机制优化。会后，埃布拉德表示，下一轮谈判将在7月20日举行。
4: Y día 20 de julio tenemos en la Ciudad de México la siguiente ronda en donde ya vamos a discutir textos y ya contenidos mucho más detallados de lo que hemos venido conversando pues desde marzo, que ustedes recordarán que iniciamos primero conversaciones informales y ahora pues ya rondas formales de revisión.
3: 对墨西哥而言，美墨加协定是重要的经济生命线，因为约80%出口流向美国，覆盖制造业、农业、电子等关键领域，创造近300万个就业岗位。协定框架下，出口关税大幅减免，投资持续流入。2026年4月，出口同比激增32%，而且政府与企业界立场高度一致，全力保住协定基础，争取更优惠钢铝关税待遇，抵制过度苛刻原产地条件，维护汽车组装产业优势。另外一方面，墨西哥也在寻求加强与欧盟等地区的贸易合作。
5: 特朗普近期再次明确质疑三国协定价值，称美国逆差扩大，制造业岗位外流，墨西哥获利更多。另外也担心亚洲，特别是中国智能汽车等产品会利用协议漏洞进入美国市场，所以特朗普多次威胁要退出或改为年度审查模式。凤凰卫视江美君墨西哥报道。
1: 巴基斯坦警方在20号表示，巴基斯坦西北部当天发生了2起炸弹爆炸事件，造成7人死亡、3人受伤。救援人员已经将遇害者的遗体和伤者转移到了附近医院，安全部队已经封锁事发区域，并且展开搜查行动。目前还没有组织宣称对袭击负责任。当地警方表示，爆炸发生在巴基斯坦西北部开普尔普什图省的本努地区，袭击者首先使用遥控简易爆炸装置攻击了一辆载有乘客的私人汽车，随后在距离第一次爆炸地点近1公里处又发生第二次爆炸。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以及总理夏巴兹都对袭击事件做出了强烈谴责。根据警方消息，爆炸当中所有的死伤者都是当地和平委员会的成员，委员会由公开反对巴基斯坦塔利班等武装组织的部落长老组成，长期以来因为和安全部队合作开展反叛乱行动而成为了武装分子的攻击目标。下节回来，我们关注的是东风十七实战演练的细节公开，有很多亮点引发关注，稍后见。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0: 欢迎回来。近年来，东风十七、东风二十六 D、东风三十一、东风六十一等一大批中国自主研发的新型主战装备列装常态参训。近日，东风十七实战演练细节公开，引发关注。
1: 在火箭军某野外训练场，新型导弹正在起束。新型装备智能化程度更高，机动性能更强，火力打击更加精确，具有全天候无依托强突防的作战优势。在西北戈壁深处，多军兵种联合训练正在进行。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组建六十年来，导弹装备完成质变升级。如今的东风家族已经构建起核常兼备、型号配套、射程衔接、打击效能多样的作战力量体系。军事专家表示，首次看到东风十七的发射状态，可见火箭军的实战标准非常高。从发射车在复杂地形条件下机动，说明野外条件是打仗的基本模式。实战情况复杂，整个发射演练过程有各种干扰因素。另外是多个弹种，也说明下一步针对不同作战目标、不同样式，都有不同导弹加以应对。专家同时指出，在实战中，多车齐射对于阵地安全，包括发挥打击效果至关重要。而有弹翼的弹头具备末段机动能力，对各类防空反导有极强的突破效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为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解放军驻港部队连续两个周末举办军营开放日，20号率先开放昂船洲军营，吸引了大批市民到场参观。
2: 为庆祝香港回归祖国及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香港29周年，解放军驻港部队20号起一连两天开放昂船洲军营，吸引大批香港市民参观。庄严的升旗仪式正式拉开开放日活动序幕，驻港部队官兵先后向市民展示格斗技术与直升机救援示范，期间下起暴雨仍无阻展示，现场欢呼声不断。军营还展出多款军备，包括负责香港防务的宿迁舰，有军事迷慕名前来登上军舰，兴奋不已。
3: 参观咗之后咧，我觉得入边有好多唔同嘅设施啦，而且可以睇到国家嘅伟大。
2: 现场设置多个体验区，包括绳结、旗语、激光模拟对抗等体验活动，在官兵现场指导下模拟射击，体验队伍大排长龙。
4: 今年你来最想体验什么项目？
5: 就是激光射击的那边那个项目。
4: 体验了吗？
5: 体验了。
4: 感觉怎么样？
5: 感觉挺好的，那个枪很重。感觉非常震撼。那个感觉长大也想当这个驻港部队的军人，然后非常的帅气。
2: 有市民专程带子女参观军营，一睹驻港部队风采。
6: 现场的感觉会非常之震撼咯，系非常之我觉得印象非常之深刻。我想俾佢哋觉得我哋国家嘅军事同埋祖国嘅强大咯。
2: 有驻港部队官兵表示，希望通过军营开放日拉近与香港市民之间的距离。
7: 我们这次军营开放，我们所有驻港部队的全体官兵都做了大量的工作，以及非常严格的训练。希望此次的营区表演能给我们所有香港市民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
2: 本次军营开放日需实名预约，合共派发25000张门票，首批名额已满，市民仍可在指定时段抢票，把握参观机会。本周末，解放军驻港部队一连两天开放昂船洲军营与香港市民参观，而下个星期，也就是6月27号、28号，则将分别开放石冈军营、新围军营与香港市民参观。凤凰卫视王叔香港报道。
0: 在端午假期第一天，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迎来了端午假期客流和车流的高峰，出入境旅客超过10.1万人次，车辆则超过1.9万辆次。
8: 端午节假期首日，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迎来客流车流高峰。珠海边检总站港珠澳大桥边检站表示，6月19号，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旅客超过10.1万人次，车辆超过1.9万辆次，两项数据处于历史同期高位水平。
9: 上去过下节啊，睇下爬龙舟啊，食下饭啊，咁翻去陪下啲老人家。
10: 我哋系嚟自香港嘅，我哋谂住趁端午假期咧就嚟 珠海同埋中山嗰度玩幾日啦，咁我哋就懷住一個好開心嘅心情啦，諗住過嚟行下街食下飯咁樣咯。
8: 边检统计指，端午节当天，口岸跨境客流以港澳短途游和周边游旅客为主。在6月19日，京港珠澳大桥的港车北上、澳车北上总量达1.3万辆次，其中港车北上占比超70%。凤凰卫视朱家杰、珠海报道。
0: 端午假期，来自广西阳朔等南方地区的多支龙舟表演队亮相北京通州大运河，让不经常看到龙舟的北方市民感受龙舟文化的魅力。
11: 36张竹筏首尾相连，通体布满金色灯带，拼接成一条240米的水上金龙，4米高，飞蚁采扎龙头，昂首向前。在筏工们的默契配合下，金色巨龙在水面蜿蜒前行，龙身随水波自然起伏摆动，气势十足。这是广西阳朔金龙巡游首次亮相北京通州大运河，为北京市民带来独特的端午体验。
12: 第一感觉很浪漫，然后第二感觉就很叹服，就是被这个老祖宗的审美就是一次一次叹服，但是没想到就是这么高级。中国人所说的那种家和万事兴啊，包括人家说所谓的安康，就在这一刻具象化了。
13: 免费的看到这么一场精彩的表演，觉得很幸运，然后真的感觉到祖国的强大，然后感觉到了这个我们能生活在这样一个和平的年代，在这样一个盛世中华，觉得特别的荣耀。
14: 这次能来我们北京，来到我们通州这里的这个大运河，我们的千年的一个历史，能结合我们的广西桂林的一个我们的阳朔金龙巡游的一个飞蚁表演，是让我们感觉到非常自豪的。
11: 除了金龙巡游，北京市还邀请了岭南龙舟队来到大运河表演。数十米的龙舟在几十名划手的桨下格外乖巧，原地漂移、跪姿划桨、对冲急停，各种炫技动作让北方民众也能感受到水上 F1 的魅力。今年端午假期，北京市以乐享端午、畅游北京为主题，推出5大板块、1800多场特色文旅活动。此外，正值毕业季，北京多家景区、民宿还为毕业生准备了专属优惠活动。凤凰卫视宋伟健、刘家浩，北京报道。
0: 下节回来，我们关注世界杯 E 组的第二轮小组赛，德国2-1险胜科特迪瓦，稍后见。

0: 10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赛轮，新一代轮胎的开创者，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轮，做一条好轮胎。
2: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M, see the difference.
3: 去长隆，去遇见深海霸主。去置身航海冒险家，去邂逅梦幻金沙，去翻转尖叫不停歇，来横琴长隆，定格美好瞬间。
4: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5: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6: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7: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第四届链博会将会于22号上午开幕。那今年中国将会担任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的东道主，中国贸促会在链博会上会充分融入到 APEC 元素。而在链博会开幕前夕，21号下午还将举办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对 APEC 工商界今年上半年的工作成果进行中期盘点。
1: 今年是中国第三次，也是时隔12年再次担任 APEC 东道主。中国贸促会具体负责组织 APEC 工商系列活动，履行 APEC 工商咨询理事会中国秘书处职责。在第四届链博会开幕前，21号下午举办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
2: 本届链博会在参展商中 ，APEC 成员经济体企业和机构占比超过了80%。在北京举办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我们对上半年工商界的合作成果做一个中期盘点，也为最终向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提交高质量工商界的政策建议做好准备。
1: 贸促会表示，希望在链博会充分融入 APEC 元素，展现亚太工商界在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开放合作中的积极作用。
2: APEC 呢是因应经济全球化的浪潮而创立的，成立30多年以来，始终致力于推动亚太地区的互联互通。今年APEC 呢是围绕了开

0: 开放、创新、合作这样三大优先领域推进全年的议程。那本届链博会呢，我们延续了链接世界、共创未来的主题，我们扩大开放、引领创新、深化合作的平台作用更加突出。这与 APEC 工商活动的主旨啊，应该说是高度契合，也是相互呼应的。
1: 中国贸促会表示，链博会上各国企业都明确传递加强合作的信息，反映出各国工商界产业链合作强大韧性，也为 APEC 工商合作进一步注入强劲力量。凤凰卫视霍伟伟、何伟运北京报道。
2: 美加墨世界杯一组小组赛第二轮赛事，德国队凭借着补时四分钟的绝杀球，2-1险胜科特迪瓦队，两战两胜，提早晋级。两队在首轮都取得胜利，不过首轮当中7-1大胜库拉索的德国队，面对着科特迪瓦踢的是异常艰苦，而且在上半场先失一球，第30分钟被科特迪瓦的凯西攻破了大门。在换边之后，德国接连换了四人加强攻势，终于在第67分钟凭借着替补出场的翁达夫抢点破门，追成了1-1平手。之后科特迪瓦也轮换五人，但没有能够扭转形势，反而在晚场前补时第4分钟，那翁达夫再进一球，最终德国2-1逆转击败科特迪瓦。而在美加墨世界杯 F 组小组赛第二轮赛事当中，荷兰队5-1大胜瑞典队。橙色球衣的荷兰上演了进球秀，第5分钟加克波传球，布罗比则中路抢点率先破门，之后第17分钟布罗比门前铲射又建一功，荷兰在半场已经领先2球。那换边之后，荷兰保持了凌厉攻势，加克波在7分钟内接连破门，拉开了比分。到第59分钟，埃兰加则反击得手，为瑞典扳回一球。不过在中场之前，萨莫维尔为荷兰再进一球，最终荷兰5-1大胜瑞典。玻利维亚总统帕斯在20号宣布当地进入到国家紧急状态之后，就派遣军方清理之前被抗议民众所堵塞的埃尔阿尔托市通往到首都拉巴斯的道路，当地民众对此普遍支持。国防部长表示，这次行动主要目的是助力全国恢复社会常态。波军方在埃尔阿尔托市开展道路清理工作，打通前往首都拉巴斯的要道，作业现场装甲车开路，拖拉机则清理路障，警方现场维持秩序。这次封路是源于民众抗议政府取消化石燃料补贴等紧缩政策，已经持续了50天，造成了物资的短缺，人员就医受阻，有17人离世。示威者和警察的冲突则导致数十人受伤，超过300人被捕。有当地居民表示，早已不堪封路的困扰。玻利维亚国防部长胡斯蒂尼亚诺则表示，期待着依托国家紧急状态令能够让全国重回正常的生活秩序。高温天气在近日席卷了欧洲多国，这已经是今年欧洲所遭遇的第二波的热浪。那法国全国超过半数省份发布了酷热橙色预警，总理主持召开了紧急应急会议，而意大利多地气温则飙升到了36摄氏度以上，德国也发布了几乎覆盖全国的高温预警。
3: 热穹效应近期推动欧洲多国气温持续飙升，法国气象局已将橙色警报扩大至60个省份，巴黎及西南部地区气温预计将在22日期间达到39至40摄氏度，部分地区恐飙升至惊人的42摄氏度。面对严峻高温态势，法国政府已紧急召开危机应对会议，且不排除升级发布最高级别酷热红色预警。与此同时，南欧多国夜间气温也超过25摄氏度，许多民众抱怨热到失眠。意大利罗马等地白天气温高达36至38摄氏度，耐不住酷热的游客纷纷进入罗马斗兽场以及深入地下的克劳迪乌斯神庙采石场避暑。当局20日已针对佛罗伦萨、都灵等地发布高温红色预警。而在德国首都柏林市中心，20日爆发了一场游泳抗议活动，人们纷纷下到施普雷河中游泳，呼吁当局取消这条河流的游泳禁令，以让居民得以借助河水消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南非政府加大对于非法移民打击力度，在过去一个月内，当局抓捕了有7400名非法无证移民。 那今年以来，相关逮捕行动已经超过了有40000人被捕。
4: 近期，南非多地爆发反移民示威活动，部分民众将高失业率、犯罪问题以及公共服务压力归咎于外国移民。司法部长库巴伊表示，政府将继续依法打击非法移民，但同时呼吁民众拒绝私刑和暴力行为，不要被虚假信息误导。
5: Groups like March and March, groups like Tudela, do not rely on facts. They rely on myths. They rely on fabrications. So no matter how many people get arrested, how many people are deported, how many statistics we throw at them, they will continue to invent facts that will enrage and mobilize their supporters.
4: 随着排外情绪升温，尼日利亚、加纳、马拉维等国已安排飞机和大巴接回希望返国的本国公民。南非内政部表示，近几周已有2740人自愿返回原籍国。与此同时，针对移民的暴力事件引发国际社会关注，也给南非的国际形象和海外商业活动带来负面影响。
5: In the short term, we need to stop this violence from occurring because there's a threat of mass killing, deportations, detentions, displacement. To do that, it means decentering these groups. It means undermining them by holding them accountable. It means ensuring that politicians do not use hate speech, but instead adhere to the rules of the country.
4: 分析人士指出，非法移民问题已成为当前南非最具争议的政治议题之一。反移民团体和部分反对党要求无证移民在6月30号前离开南非。随着这一期限临近，相关言论在社交媒体上不断扩散，一些针对移民的清理行动也加剧了外籍人士社区的担忧，社会紧张局势持续升温。我是萨义德，南非约翰内斯堡报道。
2: 首只在印度尼西亚出生的大熊猫宝宝里奥20号在西爪哇省的茂野野生动物园公开亮相。众多游客当天慕名前来拍摄里奥和母亲胡春亲密互动的画面。目前母子俩每天和大众见面5小时，而父亲彩桃则待在独立的展示区。同为15岁的大熊猫彩桃和胡春，2017年的9月份从中国来到印尼，参与两国为期10年的大熊猫保护合作项目。动物园透过人工受精技术，让里奥于2025年的11月27号顺利诞生。它也是过去3年来唯一一只在中国境外出生的大熊猫幼崽，也填补了印尼大熊猫人工繁育的历史空白。好，来看娱乐快递。
6: 据北京警方通报，内地艺人黄子韬因违例泊车及变更车身颜色未有备案，遭行政处罚。近日，民众举报一辆挂有外部车牌的私家车在朝阳区围泊，相关画面引发网络热议，话题黄子韬徐艺洋开超跑出门违停更一度登上热搜。而黄子韬工作室随即发致歉声明，表示黄子韬已深刻认识到错误，并接受交警教育，缴纳罚款。还强调，涉事车辆未经非法改装，仅变更了车身颜色，未有备案，只是工作人员疏忽，已安排尽快补办备案，确保车辆合规。又呼吁公众勿将改色未备案混淆为非法改装，传播不实信息。回来香港，两届冬奥金牌得主谷爱凌来港为这届赤柱国际龙舟锦标赛担任主理嘉宾。首次观看龙舟比赛的谷爱凌受访时表示很开心，大赞香港是文化桥梁。
7: 运动是最好的交流文化方式，那么香港其实挺特殊的，因为等于已经是东西方合一的一个地方，也等于是文化桥梁，所以呢能在这么特殊的一个地点举办。

0: 是文化桥梁，所以呢能在这么特殊的一个地点举办运动相关的活
1: 动。下一步先咁样，香港就可能真系搞一个大 party 咁，因为始终香港好多人要邀请。
2: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感谢大成今天的凤凰早班车，祝各位有美好一天。更多消息也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我们稍后播出的各界新闻。

0: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
1: 我尊重一个有卡的都北不上了，
2: 因为电单车象征着开放自由，揸电单车的挑战是很大，咁啊！我好中意挑战。
0: 我的香港故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3: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4: 攻入加沙桥，
5: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6: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3: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感知天气，感受心情，欢迎来到周末早间的凤凰气象站。早上好。每年端午前后，伴随着震天的鼓声和激昂的号子，一艘艘龙舟如离弦之箭，劈开一汪静水，溅起漫天豪情。海外龙舟竞渡热潮也在持续的升温。加拿大多伦多每年举办国际龙舟节，吸引数百支队伍参赛。德国法兰克福、英国伦敦泰晤士河龙舟赛都已经成为当地初夏的盛事。龙舟呢，已经成了连接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文化桥梁。龙舟赛后，夏日里的各种亲水游也是消暑的不错选择。在伦敦呢，人们就热爱在泰晤士河度过炎热的夏日。夏季是泛舟的最佳季节，水流平缓，两岸呢是绿树成荫，看游人如织，天鹅游弋，心情舒畅。河畔草地绿意盎然，适合野餐或者是阅读，随手一拍都是画。宁静的绿地和高耸的各种建筑，构成了一幅幅宛如油画般的异国风情的画面。那下周欧美很多地方都很炎热，都很适合亲水游。一段世界城市报回来之后，我们来详细说。

说要放弃。欢迎回来。下周总的来看呢，欧洲降水不多，特别是到周中后期，欧洲中部、西部等地普遍会是大面积的晴或者是多云天气，降水分布零散，只是在巴尔干半岛东部和东欧以及北欧的部分地区呢，会有相对比较大范围的降水，是以小雨为主，局地会有中雨。欧洲中西部由于降水不多，很多地方会以晴热天气为主，特别像葡萄牙、西班牙、法国、德国西部以及意大利巴尔干半岛西北部等地。最高气温是持续在30度左右，多地呢是在35度上下。我们再来看一下下周北美的天气。降水方面，下周美国会有新的一轮降水从中部一带逐步的向东发展，降水最强的时段呢，预计是在22、23号。到时呢，美国中部和东部会有大范围的中到大雨，局地暴雨。而下周美国西部仍将大多以晴间多云天气为主。那气温方面，下周美国中南部的气温将节节攀升，最高气温30度线到。

下周末将北抬到美国西北部、北部平原南部，再到五大湖南部一线。其中，像西南部内陆一带呢，气温最高，多地可以达到40度以上；在东南部到东北部多地呢，最高气温也可以达到35度以上。炎热的天气里，在河边走走、吹吹风是不错的解暑方法。好了，欧美的天气就跟大家展望到这里。最后，祝您周末好心情。晚上的时候，我们再见，拜拜。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3: 中东战事不断，美以一你来我往，停火协议形同虚设。特朗普一面宣称美伊协议谈判已进入收尾阶段，一面紧急斡旋以防擦枪走火演变为全面战争。谈判台前起伏不断，幕后欧盟海湾国家暗地博弈。当边打边谈成了常态，这一次的协议究竟是出口还是更大风暴的序章？三方博弈究竟谁能按下暂停键？本期大新闻大历史正在播出。
4: 各位，美国现在成了以色列的代理人。以色列现任总理内塔尼亚胡可以说是以色列历史上最有政治手段的总理，他活生生的把美国和以色列的主从关系颠倒了过来。过去以色列是美国在中东的代理人，而今天美国结结实实成了以色列的代理人。美国总统特朗普心性傲慢，极度自我中心，就连他都已经沦为内塔尼亚胡的棋子。特朗普想反抗，想扭转这个颠倒的局面，全是徒劳。我在这里说过，美国和伊朗四月份达成的停火协议是全线停火，包括黎巴嫩战场，可是以色列就没有停止过袭击黎巴嫩。5月31日，就在美国和伊朗的谈判马上就要成功的关键时刻，以色列军队攻进了黎巴嫩南部高地要塞。这是内塔尼亚胡存心要坏特朗普的事。第二天6月1号，特朗普打电话给内塔尼亚胡，破口大骂，说你到底在搞什么鬼，你疯了，要不是我，你现在已经在坐牢，现在所有人都恨你，全世界都恨以色列。美国媒体铺天盖地报道了特朗普如何情绪失控，用词如何不体面。可是特朗普发火有什么用呢？人家内塔尼亚胡直接给特朗普来了个无视。6月7日，以色列又对黎巴嫩发动空袭，伊朗一看，那就打吧，谁怕谁呀。
3: 当地时间2026年6月7日晚上10点半左右，伊朗革命卫队分别从科尔曼沙、伊斯法罕和大布里市三个地点向以色列北部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发动了多波导弹袭击，袭击持续约1个小时。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指挥官随后发表声明，明确将此定义为防御性打击，是对以色列近期屡次违反停火协议以及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实施军事行动的严正警告。
5: قبلاً اخطار داده بودیم در صورت گسترش جنایت در زاویه بیروت اهدافی را در سرزمین‌های اشغالی مورد هجوم قرار می‌دهیم. ارتش صهیونیستی باید حملات خود به جنوب لبنان و زاهیه را متوقف نماید و در صورت گسترش حملات خود به آن منطقه و یا پاسخ به اقدام ایران با ضربات کوبنده‌تر و پشیمان کننده روبرو و حملات ویرانگری علیه رژیم و حامیان آن آغاز خواهد شد.
3: 以色列国防军于6月8日对伊朗西部和中部的军事目标发动了空袭。伊朗方面证实，以色列使用了空射弹道导弹，德黑兰、伊斯法罕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以军的这次反击标志着双方冲突从以往通过代理人进行的影子战争升级为国家间直接军事打击，地区紧张局势瞬间飙至高点。在这次危机处理中，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态度成为关键。在伊朗发动袭击后，特朗普密集接受多家媒体采访。他向阿克西奥斯新闻网透露，已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敦促以方不要报复，理由是伊朗的打击没有伤及任何人，且美伊已非常接近达成最终协议，不希望事态导致谈判破裂。他甚至向内塔尼亚胡施压，要求内塔尼亚胡不要就本轮袭击发起报复，称如果以色列反击，就只是在重复过去40多年一直在发生的情况。特朗普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更为直白地表示，内塔尼亚胡将别无选择，只能接受美国与伊朗谈成的任何协议，因为说了算的是他特朗普。而他对伊朗的建议是，既然已经发射了导弹，就回到谈判桌前达成协议。特朗普还表示，以色列当天早些时候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没有事先与美方协调，他对此感到不快，最新事态肯定对谈判没有帮助。事实上，在这次直接冲突升级前，美以之间已有嫌隙。据以色列媒体4日报道，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曾提出一项大胆战略，就是透过动员伊拉克和伊朗境内库尔德武装对伊朗发动地面进攻的计划，但被特朗普否决。以方消息人士将计划流产归咎于美国副总统万斯向土耳其泄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指责美国毁掉了其进攻计划。这项曾被以媒形容为推翻伊朗政权的最后一击的计划未能实施，反映出美以在如何对付伊朗的终极战略上存在深层分歧与猜忌。
4: 以色列总理对美国说不早已有之。1980年代，以色列总理贝金对美国说，我们不是美国的仆从国。1982年，美国总统里根指责以军围攻贝鲁特是大屠杀，贝京强硬反驳，拒绝了里根提出的撤军要求。沙米尔当总理指责美国牺牲以色列的安全换取阿拉伯的支持，沙米尔喊出以色列的命运自己做主。而事实上，不仅自己做主，以色列还做美国的主。这次的美以伊战争就是内塔尼亚胡撺掇的特朗普，特朗普听信了内塔尼亚胡的鬼话，以为伊朗就跟委内瑞拉一样好对付，没想到伊朗很难对付，特朗普就有点慌。特朗普慌了会怎么办呢？他有精神胜利法，特事精神胜利法。3月23日，战争爆发不到一个月的时候，特朗普就告诉媒体，跟伊朗的和平谈判已经达成协议。可是事实上，那时候美伊谈判根本就还没有发生。美国伊朗谈判是4月11日才有的，到6月10日为止，特朗普已经说了38次，美伊和平协议马上就要达成。特朗普一次又一次说，伊朗非常渴望达成协议，伊朗恳求达成协议，伊朗迫切想要协议。把这些话的主语替换成美国，那才是特朗普真实的心声。
3: 以一战事暂息，美伊战事再起。美东时间2026年6月10日，伊朗多处发生爆炸。事件起因是美军一架阿帕奇直升机日前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执行巡逻任务时遭伊朗击落。针对此次事件，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令进行强硬反击，大举打击伊朗南部多处地点。伊朗官员称，美军空袭的目标包括西里克和贾斯克的海军基地、阿巴斯的防空设施以及格什姆岛的导弹阵地等5处军事设施。随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在中东攻击了22个目标，当中包括约旦的美国阿兹拉克基地内的4个目标，以及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还向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设施发动了无人机袭击。另外，伊朗武装部队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6月11日宣布，鉴于地区局势动荡，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并警告任何船只不得离开波斯湾和阿曼湾的锚地。接近霍尔木兹海峡将被视为与敌方合作。美以伊之间的这些小规模冲突正不断侵蚀着临时停火协议。伊朗方面将美国解冻其240亿美元海外资产视为检验美国诚意的关键一步和达成任何协议的前提。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专访时表示，伊朗希望美国在签署临时协议后立即解冻120亿美元被冻结资金，并在后续阶段再解冻另外120亿美元，以此作为双方建立互信的重要基础。这是美国必须通过的一场信任测试。如果美方采取行动，双方改善关系和后续谈判推进的大门将随之打开。不过，美国官员对此持谨慎态度。华盛顿方面担心，在谈判尚未取得实质成果之前解除资金冻结，可能削弱美国在后续谈判中的重要筹码。而真正棘手的问题是伊朗现有高浓缩铀库存的处理。美国希望将核材料运出伊朗，或者留在境内降级处理，但具体方式及监管方等问题，双方难以达成一致。
6: They've conceded the fact that they will not have nuclear weapons. We had a clause in there that we will not develop nuclear weapons, and everybody was very happy with it except me. And I said, well, what happens if they not develop, but they go out and purchase, they acquire. I want to put the word, if they buy or purchase or acquire, you know, you've got to have that in there too, because that's not developing.
3: 根据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数据，在美国和以色列打击伊朗核设施之前，伊朗拥有大约440.9公斤，丰度达到60%的浓缩铀。对于美国和以色列来说，只要这批材料还在伊朗的手里，伊朗未来就保留着恢复核能力的空间。所以美国现在要的不只是伊朗口头承诺不拥有核武器，而是希望这批高浓缩铀脱离伊朗直接控制。但对伊朗来说，这批浓缩铀是谈判桌上最重要的筹码。路透社援引伊朗高级消息人士称，伊朗最高层并没有同意交出库存，相关问题会在最终协议中谈判。另一个核心分歧是地区安全与航道控制问题。伊朗指责美以在霍尔木兹海峡、阿曼湾等地针对其船只和沿海目标采取行动，破坏停火。作为反制，伊朗已起草《霍尔木兹海峡环境服务费征收条例》，试图对通行船只收费。美国则联合盟友进行海上封锁和登检，以确保航道安全。如今，伊朗再次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双方在这一战略水道的博弈持续不断。目前和平谈判仍陷入僵局，这场持续的战争已对美国国内政治产生冲击。民调机构数据显示，受伊朗战争和物价压力影响，总统特朗普的净支持率跌至-25%，创下历史新低。多数选民认为战争对美国利益有负面影响。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分析指出，这场战事在美国公众中极不受欢迎，已成为特朗普的政治负担。专家指出， 战争缺乏公众支持，可能削弱特朗普在国内的政治地位，并影响今年十一月的国会中期选举。
4: 特朗普一直在说，是伊朗非常渴望达成协议，好像特朗普自己、美国自己并不在乎。前几天，特朗普说实话了，美伊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了，但是伊朗一直在拖延签约，把我们当傻子耍。原来非常渴望达成协议的是美国。几个月前，特朗普还拍着胸脯跟美国人保证，打伊朗小意思，只是一场短暂而漂亮的军事行动，敲打完伊朗就收工。结果呢，现在打成了什么局面？除了伊朗，以色列也把美国当傻子耍。那内塔尼亚胡不仅不按特朗普的节拍走，还在美国大搞间谍活动。请看下节分解。
3: 穆杰塔巴自就任后不断发表着各种致辞和声明，却一直没有公开露面。
1: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著名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好曲酿好酒，口子教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7: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 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 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 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1: 美军 B-21 轰炸机进入模拟作战测试，首派作战测试官执行武器操作，最快明年交付首架量产型。日本陆上自卫队鱼鹰旋翼机首度从新驻地前进西南诸岛，飞抵九州冲绳之间的岩美大岛进行起降训练。美国战争部打算调整协防北约兵力，缩减机队舰队规模，重心转向印太。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4: 各位，以色列近期正在加大力度监听美国政府高官。纽约时报报道说，以色列监听的对象包括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美国国防部的副部长科尔比等等。以色列想刺探有关美国跟伊朗谈判的一手情报。美国全国广播公司 NBC 报道说，美国国防部的国防情报局已经把以色列构成的间谍威胁级别从原先的高升级到最高级别的严重。一名美国官员告诉 NBC， 虽然盟友之间互相监听并不罕见，但以色列最近的行为远超正常范围。这句话很诚实地暴露出美国也在监听以色列，他们互相监听。美国以色列的

0: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会面，他表示自己对此持开放态度。
1: I don't want to meet, but if I did meet, I'd be honored to meet him. I'd like to see if we make a deal. But if we make a deal, it's possible that I would meet him. I'd be okay with it.
2: Would that happen here in the U.S.?
1: Oh, I don't know. I haven't really heard too much about it. I didn't suggest it, but some people have suggested it. If it happened, it would be happen. I'd be respectful.
0: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明确回应称，这一问题应当被现实的看待。阿拉格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还表示，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深度参与国家各项进程，在国家发展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影响着国内局势，掌控着国家治理权。伊朗政府与最高领袖保持着日常不间断的联系，会在适当时间接受其指示，并严格遵照执行。 但出于安全考量，有关部门不建议他过多亲自公开露面。6月4日，伊朗前最高领袖霍梅尼逝世37周年纪念日上，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依旧没有现身，而是向集会民众传递了一封书面致辞，强调敌人已在英勇的伊朗民族面前遭遇失败，信件由他的代表进行宣读。
3: یکی تاب‌آوری مردم، دیگری ایجاد خطا در دستگاه محاسباتی مسئولان کشور. ابزار اصلی او در این هر دو کاشت بذر تردید، یأس، ترس، بدگمانی و اختلاف است.
0: 值得关注的是，穆杰塔巴自就任后不断发表着各种致辞和声明，却一直没有公开露面。外界对他的健康状况与具体行踪议论纷纷。这位伊朗新领袖究竟身在何处，至今仍是未解之谜。We
1: have hit hundreds of targets in Iran, including revolutionary guard facilities, Iranian air defense systems, Iran's formerly supreme leader. Ayatollah Khamenei is dead. 有分析认为，在2月28日，美伊联军发动的致命空袭中，包括哈梅内伊在内的伊朗多名高层当场丧生。此后，以色列继续针对伊朗高层接连展开多轮精准打击。可见，伊朗内部从军事到情报部门被严重渗透，已是摆在台面的事实。这也正是穆杰塔巴选择隐身的重要原因之一。 5月24日，多名美国官员向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披露，穆杰塔巴隐匿在一处秘密地点，与外界鲜有接触，而是通过由多名信使组成的信使网络对外沟通。穆杰塔巴通常会给出宽泛指示，为伊朗官员能谈判和不能谈判的议题定调。知情人士还透露，眼下多数伊朗领导层选择隐匿，他们之间如无必要，基本不对话。 即便是伊朗政府最高层级官员，也不知道穆杰塔巴身处何地，且无法与后者直接联系。按照两名美国官员的说法，美国向伊朗发出谈判提议后，伊朗内部也需辗转才能将信息传递给穆杰塔巴。美方收到伊方回复，因而会延迟。不过，伊朗方面此前曾多次驳斥美方有关穆杰塔巴近况的说法。 包括批评美方有关穆杰塔巴身体状况的负面传闻是敌对势力散布的谣言，意图通过制造不确定性诱导外界做出反应，并借此推进其既定图谋。
4: 4月份，《纽约时报》采访了伊朗的一些现任高级官员、前任高级官员、革命卫队成员以及穆杰塔巴的几位密友。
2: 发表专题。

0: 报道，新的时代，新的领导层，伊朗的将军们。报道说，穆杰塔巴在2026年2月28日美伊空袭中受了伤，先后接受过多次手术，客观上无法亲自处理日常政务。报道援引伊朗一位前高级官员的话说，穆杰塔巴治理国家的方式就像管理一个公司董事会，而革命卫队的高级指挥官就是董事会成员，所有决定都由他们集体做出。
1: 当地时间3月9日，在前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遇袭身亡一周后，伊朗完成了最高领袖权力交接。伊朗专家会议以压倒性多数票推举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第三任最高领袖。公开资料显示，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出生于1969年，是已故伊朗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次子。此前，穆杰塔巴虽从未走到伊朗政治的前台，却一直与这个国家最核心的军事与安全情报体系深度契合。过去20余年间，穆杰塔巴深度介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战略决策，并长期执掌巴斯基民兵组织。他是伊朗构建抵抗之湖代理人网络的幕后关键角色之一，更是强硬派阵营中最排斥对西方妥协、崇尚以非对称作战构建威慑的代表性人物。有专家分析，穆杰塔巴的当选是伊朗强硬派的胜利，既彰显出伊朗战事背景下内部的高度团结，也让伊朗一度被打散的军政体系完成再度整合。在伊朗的政治体制中，最高领袖是国家的绝对核心。根据伊朗宪法，最高领袖几乎拥有对各种重大事务的最终决定权，并同时担任伊朗武装力量的最高统帅。此次权力的顺利交接，标志着伊朗正式步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在新领袖确定的第一时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于当日凌晨发布重磅声明，对专家会议的决定表示全力支持。这番表态无疑为穆杰塔巴稳固最高权力提供了最强有力的武装后盾。尽管伊朗高层多次强调全国上下在最高领袖之下保持团结，但特朗普政府多番宣称伊朗高层内部混乱分裂，甚至不知道谁才是真正的领导人。对此，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议长卡利巴夫及司法总监艾杰伊等多名高层已几乎统一口径，先后在社交平台驳斥内部分裂传闻，强调伊朗内部不存在所谓强硬派或温和派，全国人民与政府团结御敌，对最高领袖完全服从，令侵略者后悔。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也透过社交平台表态，指敌人发动媒体宣传，企图操纵伊朗民众思想，破坏伊朗团结与安全，警告绝不能因疏忽而让敌人的险恶图谋得逞，并且他还称，目前伊朗人的惊人团结已令敌方阵营出现分裂。5月24日，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对外表示，任何决定都不会在国家最高安全委员会的框架之外做出，也不会在没有最高领导人的许可的情况下做出。5月31日，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视频会议上表示，在与敌人的斗争中取得胜利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坚定不移和团结一致。
2: دشمن در فاز جدید جنگ از طریق فشار اقتصادی و جو رسانه‌ای به دنبال ایجاد اختلاف و از بین بردن انسجام کشور است تا شکست نظامی خود را جبران و ما را وادار به تسلیم کند. زهی خیال باطل.
1: کالیباف 还强调，议会只会批准任何维护伊朗民族利益的协议。
2: آنچه برای ما ملاک است دستاوردهای عینی است که باید کسب کنید تا در مقابل آن دست به انجام تعهدات خود بزنیم و تا اطمینان پیدا نکنیم که حقوق ملت ایران را گرفته ایم هیچ توافقی را تأیید نخواهیم کرد.
1: 美国《时代》杂志指出，自战争爆发以来，伊朗的权力格局一直在朝着进一步巩固的方向发展，战争、外交和局势升级等问题的决策权日益集中到一个相对团结的军事安全核心集团， 该集团由革命卫队、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以及与安全机构关系密切的政治人物组成。
0: 美国和伊朗打打停停，停停打打，欧盟方面一直在做闭上关，特朗普一再呼吁欧盟到霍尔木兹海峡护航，欧盟只当没听见。前几天突然欧盟来了，请看下节分解。
1: 自2026年以来，欧洲经济始终被中东局势深度绑定，能源结构性短板在战火中被彻底击穿。
3: It's Duan Wu, and across the nation, dragon boats are roaring to go. It's a festival like never before. Fujian and Hong Kong steal the spotlight with their own distinctive styles.
4: We don't ask, the boss will also say, give us a holiday to Huanglongzhou. In our Fujian, the Huanglongzhou is very important.
5: It's a big deal. So, we go to the competition, and we win.
6: China, Taiwan, 静观中国. Today, 凤凰卫视中安台。
7: 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
8: 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9: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各位，美以伊战争打了三个多月，欧盟突然出现了，来刷存在感了。6月8日，欧盟突然宣布以威胁中东地区航行自由为理由，对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伊朗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几个月来，特朗普一直呼吁欧洲盟国到霍尔木兹海峡护航，欧盟说不干就是不干。现在欧盟表示可以在美伊停火之后到霍尔木兹海峡护航。哎，美伊早都停火了，4月8日就停火了。虽然现在美国、伊朗偶尔会互相轰一轰、炸一炸，但总体还是处于停火状态，对不对？
1: 自2026年以来，欧洲经济始终被中东局势深度绑定，能源结构性短板在战火中被彻底击穿。根据欧盟统计局4月发布的最新数据，作为对外依存度超60%的能源净输入体，欧盟刚从俄乌冲突后俄气断供的冲击中缓过一口气，却在2月美以联合空袭伊朗的巨响里被拖进了新一轮更猛烈的能源风暴。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中断，直接把国际油价推高了59%，从76美元窜至120美元的数字，最终变成了欧盟统计局4月中旬公布的破10%的 CPI 峰值，这是欧元区成立以来的最高通胀记录。而这一切最终都指向同一个核心痛点：欧盟必须拿到伊朗石油的入场券，才能把通胀的缰绳拉回来。于是，在2026年2月到6月的四个月里，欧盟彻底放下了过去10年间对美追随的外交惯性，由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亚卡拉斯牵头，启动了一场由密会织成的斡旋网，且每一步都带着破釜沉舟的意味。4月19日的日内瓦，卡拉斯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的3小时闭门会谈是这场密谈的第一针。没有镜头，没有公开通稿，只有路透社事后从欧洲外交渠道拿到的核心共识。欧盟承诺将动用全部外交资源，推动美国分步解除伊朗石油制裁， 协助伊朗修复被空袭损毁的油气生产设施，打通伊欧之间的原油直供通道。作为交换，伊朗需承诺分阶段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阶段性暂停导弹扩张计划，不主动袭击美军与以色列目标。紧接着5月6日，卡拉斯又秘密造访德黑兰，和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展开了全天磋商，把日内瓦的口头约定细化成了可落地的时间表。欧盟将在美伊停火协议签署后的15天内，推动美国解冻伊朗在欧洲的部分资产，用于油气设施修复。伊朗则需在停火后的30天内，逐步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能力，先开放单日1000万桶的通行额度，再根据局势完全放开。这场密谈几乎没有对外透露任何细节，直到5月8日，伊朗官方媒体简短提及，与欧盟就能源与停火议题取得务实进展，外界才意识到欧盟已经在美伊之间做了大量铺垫。与此同时，欧盟也在对美国展开密集的私下游说，为了达成目标，甚至做出了重大战略妥协。卡拉斯反复强调，欧盟的核心诉求只有一个，恳请美方放宽停火条件，摒弃一步到位的强硬要求，接受先停火后谈细节的渐进方案，别让核问题这类长期议题掐断眼前的破局机会。6月1日，卡拉斯又飞到伊斯兰堡，与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举行会谈，并共同出席记者会。双方重点讨论了美伊战争、中东局势以及地区安全问题。卡拉斯表示，在包括巴基斯坦在内的各方努力下，目前已出现延长停火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脆弱外交窗口，但他指出，任何美伊之间的临时性协议都不足以解决根本问题。
10: With your support, there is now a tenuous diplomatic opening to extend the ceasefire and reopen the Strait of Hormuz. Yet any temporary understanding between US and Iran must be followed by deeper talks about Tehran's nuclear stockpile and other critical issues. Lasting stability will require more encompassing solutions.
1: 卡拉斯同时强调，欧盟愿意在推动地区和平方面发挥更积极作用。他指出，欧盟未来可通过海上安全行动、促进地区稳定的经济激励措施等方式，为维护中东长期和平提供支持。不少业内人士认为，欧盟的这波斡旋从一开始就藏着先天的软肋，因为欧盟内部并非铁板一块。南欧国家比如希腊、意大利对伊朗石油的需求更迫切，恨不得立刻促成停火，拿到廉价原油。但英法等国还顾忌着和美国的传统盟友关系，私下里提醒卡拉斯别做得太出格，别因为伊朗彻底得罪华盛顿。这种内部的拉扯让欧盟的密谈节奏时快时慢，有时候刚放出点积极信号，又会因为某国的顾虑悄悄收回去。更关键的是，欧盟手里没有能约束美伊的硬实力，只能靠利益置换和让步推进，这也让他的斡旋成果极其脆弱，始终如履薄冰，稍有不慎便可能前功尽弃。
0: 现在的欧盟是被卡在能源需求和战略自主之间的两难处境，他们既怕美伊谈崩，断了气，断了石油天然气，又怕美伊谈成了，欧盟被美国抛弃。除了欧盟，以沙特为主的海湾国家处境也很尴尬，他们既怕美国伊朗一直打，又怕美国伊朗突然和平了，他们既想靠美国，又不敢完全托付，他们本心是想压着伊朗的，现在也被迫学着跟伊朗共存。
1: 5月22日，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在利雅得主持海湾合作委员会外长紧急视频会议， 阿联酋、卡塔尔、巴林、科威特、阿曼五国外长全部参会。这场临时加开的会议

0: 只聚焦一件事，美伊谈判不能绕过海湾安全。会后发布的联合声明直接划出三条红线：一是任何美伊协议必须纳入伊朗导弹计划与区域代理人武装的约束条款；二是海湾国家必须作为独立缔约方参与最终谈判，拒绝被美伊私下交易牺牲利益；三是绝不接受将巴勒斯坦问题与海湾和谈进度绑定。仅仅三天后，矛盾就摆到了台面上。5月25日，在沙特王储穆罕默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47分钟通话里，特朗普试图用100亿美元的追加军售协议，外加对沙特内姆新城项目的外资担保承诺，换取沙特支持美伊先达成临时停火框架，却被王储当面拒绝。对沙特而言，美伊持续对抗意味着波斯湾航运风险飙升，国际油价剧烈波动，极易引发全球能源市场动荡，直接冲击沙特财政收入与经济转型节奏。战争冲突不仅会导致石油出口受阻、外资撤离、项目停滞，更会让沙特多年的经济多元化布局付诸东流。但与此同时，沙特也惧怕美伊彻底和解后，伊朗原油全面解禁出口，抢占全球石油市场份额，冲击欧佩克减产保价体系，挤压沙特的能源定价话语权。这种怕打仗也怕彻底和解的矛盾心态，构成了沙特独特的经济博弈逻辑，支持美伊停火降温，管控冲突风险，保障能源贸易与区域稳定，同时暗中设防，阻止伊朗通过全面协议恢复能源霸权，守住自身全球能源核心地位。这也是沙特始终呼吁有限度、有约束、可持续的美伊谈判框架的根本原因。
1: 目前，海湾国家对美伊和谈心态很矛盾，一方面，他们害怕冲突升级，伊朗的导弹、无人机乱飞，而霍尔木兹海峡动荡也会重创石油经济。另一方面，他们又担心美伊达成协议后，伊朗被解除制裁，实力壮大，会成为地区豪强。经济层面，各国既忧心美伊冲突扰乱市场，也忌惮伊朗石油重回国际市场，冲击油价。总之就是举步彷徨，左右为难。这真是怕起烽烟愁海阔，又怕伊朗成豪强。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古怪爸爸旅游爱玩大冒险，
1: 我中意喺一啲危险嘅边缘嗰度去睇嘅。
2: 长大咗之后发现，点解自己可能即系都几独立啊，或者 tolerance 都几高？呢个绝对系嚟自旅行。
0: 传统爸爸为家人终年无休。
3: 以前嗰啲人咧都系任劳任怨嘅。
4: 如果下世可以俾我拣翻呢个爸爸，我会拣翻佢做我爸爸。
0: 香港新视点，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5: 就已经成功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1: 因为大家都是在同一个行业里，所以我没想过一个这么大师级的人都会这样跟我们 on floor 这样去做一些 exercise 或者跑跑跳跳，我们觉得都挺激动的。
2: 谁想跑啊？
1: 我在他这个老师身上看到做舞台剧演员的身体的重要性，因为他老我们很多啦，前輩咁樣，大前輩咁，但係佢係完全冇喘氣啦，佢亦都完全可以 handle 佢俾我哋嘅 exercise。做演員係我30岁之後先有咁嘅諗法，本身係都係諗住試一試啦，唔知道自己中唔中意。但係一去到 APA， 經過咗嗰個面試嘅過程，我就都幾肯定，我係想要啦。
3: 你就是等这件事啊，又不得你的。我刚刚回到家了，
4: 行了，我会给他的了。

0: 就在这里跑，但是尽量不要互相撞，注意安全。我们稍微收一收，空的地方稍微填一点，这样圈小一点。然后我来盯你，就这样吧。
1: 好啊！
2: 我起了，我起了。
3: 上完佢堂，我覺得最 surprising 嘅係佢會落 floor 同我哋一齊練，或者一齊 demonstrate 佢想我做嘅嘢。因為大家都係喺同一個行業度，咁所以我冇諗過一個咁大師級嘅人嚟到都會咁樣同我哋 on floor 咁樣去做一啲 exercise 啊，或者跑跑跳跳，我哋覺得都幾激動嘅。
4: 那天我们做的那个工作坊以后，你说了一句，我觉得你们就是很快乐的一群人。
5: 对对对。
4: 那你对我们就是演艺学校的学生，你觉得有什么印象呢？
5: 我觉得特别好。我觉得首先很健康，很阳光，很快乐。那么而且我觉得在做那些互动训练的时候，我就觉得大家的那个理解力和表现力特别积极，所以我特别开心。那天回在路上我也说，哎，我这些孩子真的好阳光啊。
0: 每个人想一句话，就是反着去说。
3: 你记住你咁讲，
4: 因为我30多岁了，我同学都
5: 看得不像，
4: 我同学都十几岁嘛，然后我很迟才，所以我就是进了演艺学院之后，我全个人生活都变化很大，我是自己是很开心很幸福的，但是我不知道，就是世界是需要演员嘛？
5: 当然了。当然需要演员了，世界当然需要演员了，无论是话剧也好，影视也好，都是需要，包括短剧，现在短剧很发达，所以我觉得你不用去焦虑年龄。如果你想做一个话剧演员的话，我觉得你根本不要焦虑年龄，一个成熟的话剧演员其实30-40岁是最好，对，最好的，因为心智成熟，对社会有认知，有判断力了，不像20多岁小孩还懵懂的。对，所以我觉得加油。
4: 真的，谢谢。
3: 他又俾咗啲好鼓勵性嘅説話我咯，佢話當然係需要啦。咁但係即係其實我即係私心問佢呢個問題，都係因為我自己就好 enjoy 我而家喺 APA 嘅生活啦。我做即係揀咗演員呢條路，咁我好 enjoy。當年我揀咯，我諗係其實女仔唔係好知道自己想讀乜，咁但係又即係 OK 啦，掹車邊可以讀到書，咁就好啦。咁讀 law 好似就最安全穩陣，唔會死啦咁樣。咁呢個咪 APA？
6: 呢度成嚿都係 APA 咯。
3: 呢個係抽獎嘅定係真實嘅？定寫實嘅？
6: 少少抽獎，即係一嚿一嚿。
4: 因為我讀 law 嘅期間，其實都知道自己其實都冇乜興趣啦，因為我都有做過 internship 啦。咁跟住就發覺，因為我爹哋都係做呢行嘅，咁我就好啦，咁不如試下啦，咁樣都係誤打誤撞咁樣，咁就讀咗一個細嘅短期課程咁樣。短期課程嘅時候都唔係好知道，應唔應該做咁，咁就問咗意見，就問咗佢意見咁樣，咁之後就入咗去佢公司做實習啦咁樣。
6: 因為你係2月頭。1月尾開 show 嘛，
4: 係，
6: 所以呢段時間咪長期都喺葵青，
4: 係啊，
7: 咁佢就最後就喺我公司度做幾年實習咯，係，
4: 幾年實習我做全職嘅，
7: 一年實習，
4: 一年實習之後做全職，
7: 全職係做咗幾年，係，
0: 咁幾時開始交往咁樣？
7: 呢個就即係喺公司度叫做對咗好多時間，咁就產生咗呢個感情出嚟。
4: 3年咯，做咗喺公司做咗3年。所以都做了很多個 project 之後才一齊。
6: 招牌頂了
7: AIA。 他在我公司做了很多年，亦都看到他對設計的個 passion， 但亦都看到他有個停滯位，即不是全心很喜歡，反而是他去 APA 去面試，去拿到這個機會之後，就看到他的投入的程度，所以就嗰時佢同我講話要辭職，其實都即係好 emotional 嘅，即係有喊曬啊咁。我其實就都二話不說，就都覺得係好適合嘅，因為見到佢揾到個 passion 咯。我諗首先個支持係時間上邊啦，即係佢哋演員排戲日日夜夜都唔同啦。 咁我就都好適應嘅，因為我自己做建築師，我哋都係一樣嘅，即係日日夜夜都要做嘢，會好多 OT deadline。咁呢方面我就好配合嘅，即係我哋夜晚有短嘅時間聚已經好好啦。
4: Zoe 同佢大學講師偷情啊！你仲以為幾好啊，幾浪漫啊，好似個細蚊仔咁暗戀老師咁啊？
1: 佢明顯唔係好擔心啊！
4: 救命啊 ，David， 你係咪真係咁蠢啊？
3: 我一暫提醒你嘅，你嘅責任包括佢噶。等先，我想問我有冇太嬲啊？
1: 唔係，OK，just
3: 唔係你啲台詞順唔順到？
1: 順到。
4: 我哋兩個嗰個 compromise 就係，因為佢一早就已經揾到佢自己中意嘅嘢啦嘛，建築啊、畫畫啊，一早佢就知，咁所以佢好明白當我揾到嘅時候嗰個感覺咯。當兩個人都揾到自己好中意嘅嘢嘅時候，就會即係易啲去支持或者鼓勵對方做嘅嘢咯。我諗呢個係差唔多頭一兩幅佢畫我嘅畫嚟嘅。佢嗰陣時啱啱開始 explore 畫畫嘅時候，咁就好中意畫我嘅，所以畫咗好多幅我嘅畫。咁佢呢個就係喺度我哋傾結唔結婚，咁就傾傾下就畫咗呢一幅畫咯。咁嗰陣時就呢個係好 casual 嘅一日，我哋大家喺度傾偈，咁但係就。即係 because 傾一個咁大嘅 topic， 咁佢就將佢影咗張相，咁就畫咗落嚟咁樣。佢其實每一次我出任何 presentation 啦，無論係即係科目即係 acting 嘅 presentation 啊，或者 Monday workshop， 因為我哋有啲叫 Monday workshop， 又係俾全個戲劇學院睇嘅一啲導演嘅導我哋做戲咁樣，或者一啲出 show 嘅嘢，佢都會寫一張 card 俾我嘅。所以即係佢都會臨出 show 之前，或者臨知道我翻學之前，佢都會寫張卡俾我。咁佢寫嗰張卡，因為佢平時喺屋企同我對戲好多嘛，所以佢好熟嗰啲劇本啊，或者佢好知道我嚟緊呢一場戲要做啲乜嘢。咁佢就會 in 嗰個角色去寫，即係寫俾嗰個角色咯。咁即係例如我之前第一次做 Monday workshop 就係做笑到雲香咁樣，咁我個角色名就叫蘇青咁，咁佢就寫俾蘇青咯。咁佢就將自己代入去蘇青嘅。即係男主角嗰個角色咁啊，寫一封咁樣嘅信。我炒保姆。
8: 做咩啊？佢做咗30年㗎啦。
4: 佢喺度冇嘢做啊！佢應該翻鄉下。我中意凡事有個秩序，屋企唔應該咁多冇用嘅人。
8: 唔好買啲腳，你唔使夾。
4: 哦 ，OK。
8: 你聽誒 chill 啲啦，嗰啲感覺幾慢下喎，一時。
4: OK。可唔可以俾你佢？
8: 佢做咗30年噶啦。
4: 佢喺度冇嘢做啊！
3: 點解我咁中意做演員？呢個係一個好難答嘅問題。呢個點解我中意咁中意做演員啊？中意表演嘅呢個慾望咧，係有少少係天生嘅。
8: 會嚟報復你或者點樣咯？但係
4: 所以呢一下我反而會望佢哋喎。
8: 可以啊，你可以望。可能我哋教育嗰啲唔同啊。但你呢種態度令我好窒息，我真係好唔舒服，真係。
4: 你太攰啦，奧爾加，我哋個女校長太攰啦。
3: 可能因為做演員真係可以令到我喺另一個世界度生活，呢樣嘢都係我覺得。令到我好 enjoy 嘅一個部分係我完全可以忘記出邊發生緊咩事，跟住你喺排練房嘅時候，你就只係專注喺排練房嘅嘢，你可以掉低你個電話，我而家排戲2小時，我唔撳電話噶啦。總之排練房發生嘅嘢就係你嘅人生嚟噶啦，喺嗰刻。咁所以我覺得係咯，呢個都係我好中意做演員嘅一部分咯。咁當然都即係中意被看見咁樣。我頭先真係好驚啊！好彩有你喺度咋，係啊，我覺得我哋咁樣做好啱啊，係啊，哇！你搞咩啊？我炒咗保姆。
4: 咩話？佢都工作咗30年啦。
3: 我真係唔明啊！留個老太婆做咩啫？
4: 我都唔明你啊！
3: 佢喺度冇嘢做啊！佢應該翻鄉下。 我諗一年級嘅時候，我會答你，我想成為一個形體演員咯。可能因為自己未可以達到個標準，我就更加想成為一個形體演員。但係如果宏觀啲嚟講，我諗我會想成為一個可以講到故事嘅演員咯，可以真係傳達到無論係劇本入邊嘅意思，或者導演想我哋傳達嘅嘢，或者我自己想講嘅故事，我都想 from 我嘅身體或者 from 我嘅演技可以傳達到呢個故事俾觀眾睇。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唯一技术层面的谈判将会于21号在瑞士举行。伊朗军方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遭到美方的否认。以媒称，以军已经在黎巴嫩停火，但没有撤出离南部地区。大家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王峰，关注一下中东局势。美国与伊朗的技术层面谈判将会于21号在瑞士举行，伊朗谈判代表团已经抵达瑞士，而美国副总统万斯也已经启程，预计在瑞士会停留1到2天时间，希望谈判在伊朗核计划以及黎巴嫩战线停火等问题上取得进展。
1: 伊朗代表团20号晚抵达瑞士苏黎世，随即前往谈判地点比尔根山。代表团成员包含伊朗议会议长、首席谈判代表卡利巴夫、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央行行长赫马蒂、石油部副部长、伊朗国家石油公司总裁等人。此行是落实美国和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的一部分。美国副总统万斯将率团出席会议，他当天启程前往瑞士时表示，此行目标之一是建立谈判框架。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已抵达谈判现场。万斯此前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谈判进展良好，有信心停火可以持续下去。
2: One of the things the president has set us out to do as a high priority is to open the straits. That's now happened. We actually got 16 million barrels of oil out of the Straits of Hormuz yesterday. That is a record going back to even before the conflict started. The second thing the president has asked us to do, of course, is to get the enriched stockpile of uranium to ensure that we make it effectively impossible for the Iranians to rebuild their nuclear program, even over a very long period of time.
1: 巴基斯坦外交部当天稍早宣布，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后续安排，相关技术层级会谈将于21号在瑞士举行。巴基斯坦及卡塔尔将作为调解人参加会议，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和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率团参会。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已提前抵达当地，会见了瑞士外交大臣卡西斯，讨论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为加强地区安全所做的外交努力。新一轮谈判前夕，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继续积极斡旋，在伊朗首都德黑兰分别会见了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以及内政部长莫梅尼等高级官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伊围绕着谅解备忘录的落实，即将在瑞士展开实体的接触。那凤凰卫视记者在现场采访到了瑞士外交部新闻司的司长，解读瑞士如何在不确定的外交环境中投入资源，促成对话。
3: 凤凰卫视记者在美伊会面的比尔根山现场采访了瑞士联邦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国家形象委员会主任尼古拉·比多，他表示。围绕美伊的面对面接触，瑞士是双方的促进者，正在尽一切努力为双方落实已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创造条件。
4: La diplomatie et les diplomates font tout ce qu'ils peuvent pour rendre possible une rencontre physique entre les États-Unis et l'Iran ici pour la mise en œuvre du protocole d'accord qui a été signé par le président du Parlement et le président Trump. Là, plus on peut pas faire.Les diplomates sont prêts, la diplomatie est active là-haut au Birkenstock. Les policiers, vous l'avez vu, les militaires suisses sont là pour rendre possible une rencontre.
3: 当记者问及这次会面曾多次推迟并一度悬而未决，瑞士是否承担了过高代价与风险？比多表示，美国、伊朗、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提出希望瑞士为和平与稳定做出投入。本次安保已经达到了近千人次的规模，这正是瑞士斡旋与善意服务的本质。
4: Un investissement pour celui-là, c'est un investissement pour la paix, pour la stabilisation. C'est pour le monde, c'est pour nous aussi. On a des intérêts économiques, des intérêts politiques, et il faut qu'on soit prêt. La diplomatie, les bons offices, parfois ça marche, parfois ça marche pas, mais il faut y croire, il faut le faire, et c'est nécessaire.
3: 他还指出，瑞士希望未来不仅提供场地，也能参与谅解备忘录的执行，并愿意继续为美伊沟通发挥作用。
4: On est des facilitateurs, c'est-à-dire qu'on rend possible ces rencontres-là.Ce qui nous intéresse évidemment, au-delà de la facilitation et de l'accord qu'on espère possible, en tout cas la mise en œuvre du protocole d'accord, ce qu'on espère évidemment aussi, c'est pouvoir jouer un rôle dans cette mise en œuvre, parce qu'on a un savoir-faire.
5: 瑞士方面对本台表示，这里仍然提供一个低调而可靠的外交框架，多国外交人员正在现场努力维持对话，下一步就要看有关各方是否能够最终走进这个框架当中。放话是张伯蒂，瑞士比尔根山报道。
0: 美伊即将在瑞士比尔根山的会面可以说一波三折，即将要进行的不只是一次签字或者谈判的安排，而是一场检验双方的政治意愿、调解方的耐心以及地区局势走向的高压外交测试。继续来看记者从比尔根山现场发回的报道。
5: 我现在所在位置是瑞士比尔根山，这里终于迎来了美伊见面会谈。几天前，外界还在谈论所谓的签字仪式，随后又改为了开启60天谈判，此后不断推迟、不断调整，一波三折，走到今天，焦点已经不再是美伊双方是否会在瑞士接触，而是如果双方真正进入同一个外交框架，能否在多国调停者的和见证者的面前完成最基本的政治姿态。瑞士表示，多国外交人员在现场努力推进对话，而从已知的代表团结构来看，伊朗方面包括议会议长、外长、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以及央行和石油系统负责人，这显示出德黑兰此行并不是为了制造一张和解画面，而是要从安全、金融、石油和制裁等关键问题上要求美方给出实质回应，兑现相关承诺。比尔根山并不是和平仪式的舞台，而更像是一场政治信任的压力测试。大家等待着看着他们是否握手、是否同框，甚至是否公开承认会面并达成若干共识，是否会签署联合声明等等。如果进展顺利，那么这次会面背后牵动的是两国政治和地区的实质问题，以及多方斡旋的一些重要承诺。以上就是方怀士、张伯蒂发自瑞士比尔根山的现场报道。
0: 埃及、沙特阿拉伯以及土耳其三国外长20号和美国总统中东事务顾问举行会谈，商讨伊朗问题等一系列的地区议题。会谈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出席者包括了埃及外长阿卜杜勒阿提、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土耳其外长费丹以及美国总统阿拉伯和中东事务高级顾问布洛斯。埃及外交部声明表示，会议讨论了伊朗问题等一系列的地区议题，强调应该以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为基础，持续推动局势缓和，促进地区安全和稳定。另外，根据埃及外交部早前的公布，埃及外长将会于21号和沙特外交大臣、土耳其外长以及巴基斯坦外长在开罗举行四方会谈，预料也会重点讨论伊朗问题。就在美国和伊朗即将要举行谈判之际，霍尔木兹海峡再次出现了波折。伊朗军方称，由于以色列持续不断的袭击黎巴嫩，一方决定再次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不过美军则称，霍尔木兹海峡当天的通行是安全无阻的。印度在同一天也透露，有3艘印度邮轮顺利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而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在停火期间以及结束之后都要免征通行费，如果没有能够达成协议，将会由美方来收费。
6: 美伊18日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仅仅3天，马上再起波折。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埃里亚中央总部发表声明说，因以色列持续不断袭击黎巴嫩，伊朗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警告，所有船只不得进入或靠近海峡，否则其安全将受到威胁。不过，美军中央总部发表声明称，暂未观察到伊朗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动向，又说美军将继续驻扎并保持警惕，以确保与伊朗达成的协议的所有方面都得到遵守和执行。声明形容霍尔木兹海峡当天通行安全无阻，商业船舶通行量有所增加。美方宣称，20日共有55艘商船通过海峡，将大量货物及超过1700万桶原油运往全球市场。印度航运部长萨尔索诺瓦尔同一天表示，3艘悬挂印度国旗的邮轮已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正驶往印度。对于伊朗声言伊美谅解备忘录面临破裂，美国副总统万斯说，目前没有看到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关闭的证据，相信备忘录的停火安排能持续。总统特朗普更扬言，霍尔木兹海峡停火期间及结束后都免征通行费，若果美伊未能达成协议，将由美方收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根据黎巴嫩政府部门消息，以色列20号对黎南部多地发动了空袭，造成奈拜提耶地区至少16人死亡，盖纳里特另外有7人丧生。 黎真主党表示，以色列应该对违反停火负全部责任。以色列媒体在同一天报道说，以总理和国防部长指示以军在黎巴嫩停火，但是以军没有撤出在黎南部所控制的地区。
7: 在黎巴嫩南部奈迈提耶，随着巨大爆炸声传出，远处升起滚滚浓烟。据黎巴嫩当局消息，以色列20日对黎南部奈迈提耶、盖纳里特等地发动空袭，造成多人伤亡。黎巴嫩军方早前表示，以方最新一轮袭击已波及黎南部大部分地区和黎东部贝卡谷地，有黎政府军人员在袭击中身亡。黎军方指出，以色列对黎巴嫩的野蛮袭击仍在继续，其目的是为了阻止黎巴嫩恢复稳定。黎巴嫩真主党20日在声明中称，以色列应对违反前一天宣布的停火协议负全部责任。真主党表示，以色列持续不断的袭击不再仅仅是违反停火协议，而是赤裸裸的侵略，是战争的延续，因此以色列当局负有全部责任。与此同时，以色列国土报20日援引一名以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以方在黎南部的政策保持不变，以军将继续回应黎巴嫩真主党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消息人士透露，以总理内塔尼亚胡重申，只要有必要，以军会一直驻留黎南，只是其对真主党的任何袭击都予以强力回应。消息人士还称，以军将继续在黎南控制区自由行动，以清除黎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20号表示，敦促以色列在黎巴嫩停火，这是美国的责任，希望美国尽快采取措施，避免谅解备忘录陷入到困境。
8: 巴加埃在接受伊朗媒体采访时，对以色列持续轰炸黎巴嫩南部表示强烈不满，并表示美国需要立即采取措施迫使盟友停火，否则谅解备忘录会陷入困境。
9: خب ما به تعهداتمون پایبند بودیم. طرف مقابل موظف بوده که متحدینش رو مشخصا رژیم صهیونیستی رو وادار بکنه به توقف آتش در لبنان. در این زمینه شاهد هستیم که به وظایفشون عمل نکردن و این نقض صریح تفاهم آتش بس به حساب میاد. ولی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یک بسته است، یک پکیج هست. ولذا اگر جزئی از این تفاهم ها جزئی از این تعهدات اجرا نشه کلیت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دچار مشکل میشه به ویژه وقتی در نظر بگیریم که بند یک تفاهم مهمترین بخش از اون هست و از این جهت خب طرف مقابل باید هر چه سریعتر تدابیر لازم رو اتخاذ بکنه در غیر این صورت خب کلیت تفاهم دچار مشکل خواهد شد
8: 方卫视郑凯里木森德赫兰报道。
0: 以色列国防军在20号发表声明，表示以军当天时候在加沙地带中部实施了一次精准攻击，打死了哈马斯下属武装派别的一名成员。以军称，这名成员同时担任着半岛电视台的摄影记者。死者瓦沙赫的亲友赶到医院进行悼念，并指控以军蓄意杀害记者。而以军在声明中则称，死者在担任半岛电视台摄影记者的同时，一直作为哈马斯军事部门的狙击手进行活动。近几个月来，他曾经策划袭击在加沙地带的以军部队和其他军事行动，对以军构成直接威胁，因此以军通过精准空袭将其打死，并指瓦沙赫的兄弟萨米尔生前是哈马斯火箭弹和武器生产部门的关键成员，同样以半岛电视台记者身份作为掩护，已经在今年4月被以军打死。那此外，以军在空袭当中还同时打死了另外两名哈马斯武装人员。以军表示，根据停火协议，以军南方司令部的部队依然部署在当地，以消除任何的威胁。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达农19号在纽约的一场会议上就批评联合国秘书长特别代表帕腾在他所撰写的报告当中把以色列列入了性暴力黑名单，而现场另外一位秘书长的特别代表弗雷泽则高声打断达农的发言，两人爆发了激烈争吵。
10: You caved to the pressure, you caved to the Secretary General's obsession with targeting Israel.
11: I'm sorry, but I have to make a point. I have to make a point of order.
10: No, you will be quiet because
11: this is what the chair should be doing.
10: You spoke,
11: I make a point of order. They should not be personal. It should not be personal.
0: 达农随后多次要求弗雷泽闭嘴，指以色列是联合国的会员国，而弗雷泽只是为联合国工作。达农并要求弗雷泽离场。弗雷泽则坚称，联合国掌握着以色列相关机构实施性暴力的确凿证据。有媒体形容，两人在联合国会场上的这场口角，丝毫是不顾外交的礼节。由于被列入到性暴力黑名单，以色列此前已经宣布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断绝联系。特朗普在日前提议可以由叙利亚出手来解决黎巴嫩真主党问题，这一提议呢引发了叙利亚可能会军事干预黎巴嫩的传言。对此，叙过渡政府总统沙拉明确予以了否认，强调叙利亚不会介入到黎巴嫩事务。
1: 特朗普称赞沙拉是一位非常优秀的领导人，并暗示叙利亚可能会协助清除黎巴嫩境内的真主党。特朗普的相关言论引发地区争议后，沙拉明确表示拒绝关于叙利亚对黎巴嫩进行军事干预的提议。
12: وما في أفق لي حل الموضوع إلى هذا الوقت. طبعا مشاكل سوريا الله يكون بعوننا نحن. في ناس لسه بيطرحوا إشاعات عن تدخل سوري في لبنان وما شابه ذلك. وأعتقد أن هذا الشيء كمان غير صحيح. عم نطرح إيقاف الحرب دائما وأنه تكون في تقوية للمؤسسات.
1: 黎真主党曾是遭推翻的叙利亚巴沙尔政权的盟友。专家警告，若强行推动成立不久的叙利亚军队越过边境进驻黎巴嫩，不仅会破坏两国的政局稳定，更可能将整个中东地区拖入一场更大规模的教派暴力冲突。
13: هناك مجموعة من العوامل التي تمنع حصول مثل هذا التدخل. هناك ما هو مرتبط بالداخل السوري سواء الوضع الاقتصادي الهش رغم مرور أكثر من عام وسبعة أشهر على سقوط النظام السابق. أيضا حالة عدم الاستقرار التي تعاني منها سوريا وإضافة إلى ذلك حتى هذه اللحظة لا يوجد اتفاق حول الدخول باتجاه لبنان حتى من قبل الفصائل التي كانت تصنف ضمن ردع العدوان في مرحلة معينة.
1: 特朗普的提议在黎巴嫩引发广泛警觉，唤起了黎民众对于过去叙利亚长期干涉其内政的痛苦回忆。黎巴嫩官员也相应表态，强调叙利亚绝不会让自己被卷入黎巴嫩当前的政治与安全摩擦之中。
14: Trump's remarks appear to view Syria as no longer aligned with Hezbollah. However, no indicator that Syria wants to interfere directly in Lebanon. And the most likely scenario is Syria to play a role in border security and restrict the militant group's supply routes. Rent Shaker, Phoenix TV, Damascus.
0: 稍后将会看到新闻焦点，包括英国媒体称，英国首相斯塔莫预计22号会公布离任的时间表。乌方称袭击了俄罗斯的炼油厂，而俄军则袭击了乌控扎波罗地区。
15: 美军 B-21 轰炸机进入模拟作战测试，首派作战测试官执行武器操作，最快明年交付首架量产型。日本陆上自卫队鱼鹰旋翼机首度从新驻地前进西南诸岛，飞抵九州冲绳之间的沿美大岛进行起降训练。美国战争部打算调整协防北约兵力，缩减机队舰队规模，重心转向印太。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6: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

0: 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欢迎回来。中国海关总署在20号公布了贸易数据，显示中国5月份对日本出口的部分关键矿产和稀土继续为零，而稀土磁体出口环比减少近35%，降到去年5月份以来的最低。自今年1月实施军民两用物项出口管制以来，中国对日本出口的部分稀土和关键矿产持续下滑。 其中，5月对日出口的主要物产品及稀土元素涤和锶继续为零，对日出口的稀土磁体为123吨，较上月减少34.6%，降至自去年5月以来的最低水平。中国5月对美国及全球整体的稀土磁体出口量减少7.7%，相比之下，对日出口降幅尤其明显。磁体是稀土的主要用途之一，广泛用于电动车和工业机械的电机等。 特别是高性能磁体对日本企业的出口许可正变得更难获批。中国商务部表示，出口管制不会影响民用产品。据报，日资企业组成的中国日本商会指出，部分民用产品贸易实际已受影响，要求明确具体执行标准。中方多次重申，维护关键矿产全球产供链稳定与安全的立场没有变化，强调中方对出口管制体系进行规范和完善，符合国际通行做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日本陆上自卫队与美国海军陆战队20号在熊本市展开坚毅之龙大规模实战训练，以提升两军对岛屿防卫的熟练程度。不过，日本多地有市民团体和居民抗议，要求停止军演，以免加剧地区紧张。日本及美国共有约50名队员参加了演练的启动仪式。日本陆上自卫队西部方面总监鸟海成司说。 此次演习旨在展示防卫能力对于印太地区和平与稳定极为重要。美国第三海军陆战远征旅副司令霍伊尔表示，海军陆战队希望通过演习证明，美国将切实肩负日本防卫。坚毅之龙演练始于2021年，今年是第6次举行。据日本媒体报道，此次军演从6月20日持续至30日。日本陆上自卫队和美国海军陆战队共派出9600人参加，主要内容为离岛防卫。
3: 演练在熊本市的陆上自卫队建军驻地及九州冲绳各地举行，部署在佐贺市驻地的 V-22鱼鹰运输机也将首次调往冲绳县宫古岛，以模拟在灾害发生时将伤员从宫古岛运送至美军莆田舰机场。不过，此次演习却引起多地市民抗议，担忧军演将搅动地区局势，进一步加剧日本与周边国家的紧张关系。熊本县居民更对美军鱼鹰运输机低空飞行训练表示担心。
1: 冲绳县石垣市一市民团体日前也要求叫停此次军演，批评演习将给居民生活带来巨大影响和不安。宫古岛等地也有市民团体和居民要求停止军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根据英国观察家报的报道，英国首相斯塔莫预计将会在22号，也就是下周一辞职，并且公布离任的时间表。但是，一位政府消息人士表示，斯塔莫依然专注于执政工作。
3: 据报，斯塔莫正在其乡间官邸契克斯庄园与妻子讨论辞职相关问题，尚未做出最终决定。但多名工党高级人士预计，他最早将在22号就其未来发表明确声明。报道还称，斯塔莫已与内阁顾问、捐赠者和工会领导人进行交谈，得出结论是其领导地位已无法继续维持。
1: 有政府消息人士强调，斯塔莫仍专注于履行首相职责，并引用其此前相关表态作为依据。斯塔莫日前曾表示，他将反击对其领导地位的任何挑战，同时敦促工党不要因为内讧而分裂。因丑闻和政策逆转，斯塔莫近期支持率大幅下滑。19号，其政治对手伯纳姆赢得议会席位，这使得斯塔莫的领导权受到更大挑战。据路透社统计，目前已有超过100名工党议员公开表示，希望斯塔莫辞职或设定明确的离任时间表，这约占工党下议院议员总数的1/4。凤凰卫视综合报道。俄乌冲突依然在持续，乌军据报在20号再次袭击了俄罗斯中部丘明州的炼油厂。 而俄军则袭击了乌军所控制的扎波罗热地区，造成最少44人受伤。
2: 扎波罗热地区有一辆汽车被炸弹的弹片击中，

0: 车身布满了弹孔，扎波罗热州州长表示，俄军在20号使用滑翔炸弹发动了有9次袭击，共造成最少4人死亡、6人受伤。那另外一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视频讲话中表示，乌军当天对距离2000公里的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的丘明州炼油厂成功实施了远程无人机袭击。 不过，丘明州官员表示，防空系统当天成功击退了无人机，袭击没有造成损毁或者人员伤亡。由于不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以正义性武装组织乌克兰起义军为部队命名，那波兰总统纳夫罗斯基在19号就宣布撤销此前由波兰官方授予泽连斯基的最高荣誉白鹰勋章，乌克兰外长就批评此举是战略错误。
1: 而泽连斯基表示，他已经把勋章寄回波兰。波兰总统纳夫罗茨基19日发表视频讲话，宣布撤销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23年获颁的最高荣誉白鹰勋章。na nadanie jednej z jednostek sił zbrojnych Ukrainy nazwy bohaterów UPA po konsultacji z kapitułą podjąłem decyzję o odebraniu orderu Orła Białego prezydentowi Ukrainy. W tym miejscu chcę podkreślić, decyzja ta nie jest przeciwko narodowi ukraińskiemu. Nie oznacza zmiany strategicznego kierunku polskiej polityki bezpieczeństwa.
2: 此前，泽连斯基5月底批准将一支乌克兰军队命名为乌克兰起义军英雄部队。纳夫罗茨基批评此举越过红线。 他指出，乌克兰起义军在二战期间对波兰公民犯下残暴罪行，基辅颂扬这支部队的行为令波兰人民愤慨且失望。但波方撤销勋章的决定，并不影响其在俄乌战争中支持乌克兰的立场。沃伦大屠杀一直是波乌关系的敏感话题。乌克兰起义军被一些乌克兰人视为争取独立的英雄。波兰方面则指出，乌克兰起义军涉及参与1943年至1945年的沃伦大屠杀，造成约10万名波兰人丧生。
3: 波方一直敦促乌方承认事件符合种族灭绝定义。泽连斯基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回应指，乌方此前认为这枚于2023年颁发的白鹰勋章是颁发给乌人民和军队，而现在他将其归还，并配图显示这枚勋章已打包发往波兰总统府。乌克兰外长瑟比加同日发文，谴责波方撤销泽连斯基勋章的举动是战略错误，并称纳夫罗茨基的鲁莽决定将让莫斯科受益。 作为回应，他决定退还2022年从波兰获得的奖项。与此同时，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也批评波方的决定等同于给俄罗斯送礼，并宣布退还去年获颁的波兰金质功绩十字勋章以示抗议。乌克兰驻华沙大使波德纳尔也宣布将退回2022年从波兰获得的骑士十字勋章。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意大利总理梅洛尼20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其政府的最新批评做出了回应，称特朗普持续且毫无理由的攻击是毫无意义的，建议特朗普应该把注意力放在自己的支持率上。梅洛尼当天发表声明说，他的支持率的高低并不取决于和特朗普的关系，而是取决于自己维护意大利国家利益的能力。他表示，自己的支持率与特朗普无关。 稍早之前，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梅洛尼在7国集团峰会期间多次要求与其合影，并暗示梅洛尼因为在伊朗问题上拒绝美国而导致支持率的下滑。特朗普还批评意大利拒绝向美方开放机场用于相关军事行动。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19号也批评特朗普的言论严重，并且具有侮辱性，不仅冒犯梅洛尼本人，更是对整个意大利的不尊重。 并因此取消了原定于本月稍后访问美国的行程。美墨加协定的续期大限将至，而墨西哥和美国在日前已经完成第二轮的贸易谈判，第三轮谈判将会在7月20号在墨西哥城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近期威胁称，协定对于美国是没有好处的，美国可能退出或者不续签。有分析指出，这为协定的前景蒙上了阴影。
4: 第二轮谈判，墨方由经济部长埃布拉德领衔，美方是贸易代表格里尔主导。谈判聚焦三大方向：产品原产地规则，尤其是汽车、钢铁、铝业的区域含量门槛、农业市场准入、补贴与公平竞争、供应链安全与争端解决机制优化。会后，埃布拉德表示，下一轮谈判将在7月20日举行。
5: Il y a 20 juillet
2: tenemos en la Ciudad de México la siguiente ronda en donde ya vamos a discutir textos y ya contenidos mucho más detallados de lo que hemos venido conversando pues desde marzo, que ustedes recordarán que iniciamos primero conversaciones informales y ahora pues ya rondas formales de revisión.
4: 对墨西哥而言，美墨加协定是重要的经济生命线，因为约80%出口流向美国，覆盖制造业、农业、电子等关键领域，创造近300万个就业岗位。协定框架下，出口关税大幅减免，投资持续流入。2026年4月，出口同比激增32%，而且政府与企业界立场高度一致，全力保住协定基础，争取更优惠钢铝关税待遇，抵制过度苛刻原产地条件，维护汽车组装产业优势。另外一方面，墨西哥也在寻求加强与欧盟等地区的贸易合作。
5: 特朗普近期再次明确质疑三国协定价值，称美国逆差扩大，制造业岗位外流，墨西哥获利更多。另外也担心亚洲，特别是中国智能汽车等产品会利用协议漏洞进入美国市场，所以特朗普多次威胁要退出或改为年度审查模式。凤凰卫视江美俊墨西哥报道。
0: 巴基斯坦警方在20号表示，巴基斯坦西北部当天发生了2起炸弹爆炸事件，造成7人死亡、3人受伤。救援人员已经把遇害者的遗体和伤者转移到了附近医院。安全部队已经封锁了事发现场，并且展开了搜查行动。那目前还没有组织宣称对这次袭击负责任。当地警方表示，爆炸是发生在巴基斯坦西北部开布尔普什图省的本努地区。袭击者首先使用遥控简易爆炸装置攻击了一辆载有乘客的私人汽车，那随后在距离第一次爆炸地点近1公里处又发生了第二次爆炸。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以及总理夏巴兹对这次袭击事件作出强烈谴责。根据警方消息人士称，爆炸当中的所有死伤者都是当地和平委员会的成员，委员会有反对巴基斯坦塔利班等武装组织的部落的长老组成，长期以来因为和安全部队合作来开展反叛乱行动，从而成为了武装分子的攻击目标。稍后将会看到新闻焦点包括东风17实战演练的细节公开，多处亮点引发关注。古巴外长发文称美国无权评判古巴的改革措施。
6: Duan Wu, and across the nation, dragon boats are roaring to go. It's a festival like never before. Fujian and Hong Kong steal the spotlight with their own distinctive styles.
7: We don't ask, 老板也会说放假给我们放假去划龙舟的。在我们莆田这边，划龙船是很重视的。
8: 以大吉大利，咁啊，出去比赛咧，啊，就顺顺利利。
9: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安台。
10: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M, see the difference.
9: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第四届链博会将会于22号的上午开幕。那今年中国将会担任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的东道主，中国贸促会在链博会上会充分融入 APEC 元素。 而在练博会开幕前夕，21号的下午还将举办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对 APEC 工商界上半年的合作成果进行中期盘点。
11: 今年是中国第三次，也是时隔12年再次担任 APEC 东道主。中国贸促会具体负责组织 APEC 工商系列活动，履行 APEC 工商咨询理事会中国秘书处职责。在第四届练博会开幕前，21号下午举办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
12: 本届练博会在参展商中 ，APEC 成员经济体企业和机构占比超过了80%。在北京举办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我们对上半年工商界的合作成果做一个中期盘点，也为最终向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提交高质量工商界的政策建议啊做好准备。
11: 贸促会表示，希望在练博会充分融入 APEC 元素，展现亚太工商界在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开放合作中的积极作用。
12: APEC 呢是因应经济全球化的浪潮而创立的，成立30多年以来，始终致力于推动亚太地区的互联互通。今年 APEC 呢是围绕了开放、创新、合作这样三大优先领域推进全年的议程。那本届练博会呢，我们延续了链接世界、共创未来的主题，我们扩大开放，引领创新，深化合作的平台作用更加突出，这与 APEC 工商活动的主旨啊，应该说是高度契合，也是相互呼应的。
11: 中国贸促会表示，练博会上各国企业都明确传递加强合作的信息，反映出各国工商界产业链合作强大韧性，也为 APEC 工商合作进一步注入强劲力量。凤凰卫视霍伟伟、何伟运北京报道。
0: 近年来，东风17、东风26D、东风31、东风61等一大批中国自主研发的新型主战装备列装常态参训。近日，东风17实战演练细节公开，引发了关注。有军事专家表示，首次看到东风17的发射状态，可见火箭军的实战标准非常高。
13: 在火箭军某野外训练场，新型导弹正在起束。新型装备智能化程度更高，机动性能更强，火力打击更加精确，具有全天候无依托强突防的作战优势。在西北戈壁深处，多军兵种联合训练正在进行。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年来，导弹装备完成质变升级。如今的东风家族已经构建起合长兼备、型号配套、射程衔接、打击效能多样的作战力量体系。军事专家表示，首次看到东风17的发射状态，可见火箭军的实战标准非常高。从发射车在复杂地形条件下机动，说明野外条件是打仗的基本模式。实战情况复杂，整个发射演练过程有各种干扰因素。另外是多个弹种，也说明下一步针对不同作战目标、不同样式，都有不同导弹加以应对。专家同时指出，在实战中，多车齐射对于阵地安全，包括发挥打击效果至关重要。而有弹翼的弹头具备末段机动能力，对各类防空反导有极强的突破效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为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解放军驻港部队连续2个周末举办军营开放日。20号率先开放的是昂船洲军营，吸引了大批市民到场参观。驻港部队官兵先后向市民展示了格斗技术和直升机救援示范，那军营还展出了多款军备，包括负责香港防务的宿迁舰。有军事迷慕名前来，登上军舰兴奋不已。
14: 为庆祝香港回归祖国及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香港29周年，解放军驻港部队20号起一连2天开放昂船洲军营，吸引大批香港市民参观。庄严的升旗仪式正式拉开开放日活动序幕，驻港部队官兵先后向市民展示格斗技术与直升机救援示范，期间下起暴雨仍无阻展示，现场欢呼声不断。军营还展出多款军备，包括负责香港防务的宿迁舰，有军事迷慕名前来，登上军舰兴奋不已。
15: 参观了之后呢，我觉得入边有好多不同的设施啦，而且可以看到国家的伟大。
14: 现场设置多个体验区，包括绳结、旗语、激光模拟对抗等体验活动，在官兵现场指导下模拟射击，体验队伍大排长龙。
16: 今天你来最想体验什么项目？ 就是激光射击的那边那个项目。
17: 体验了吗？
16: 体验了。
17: 感觉怎么样？
16: 感觉挺好的，那个枪很重。

0: 感觉非常震撼，那个感觉，长大也想当这个驻养部队的军人，然后非常的帅气。
1: 有市民专程带子女参观军营，一睹驻岗部队风采。
2: 现场嘅感觉会非常之震撼咯，系非常之，我觉得印象非常之深刻。我想俾佢哋觉得我哋国家嘅军事同埋祖国嘅强大咯。
1: 有驻港部队官兵表示，希望通过军营开放日拉近与香港市民之间的距离。
3: 我们这次军营开放，我们所有驻港部队的全体官兵都做了大量的工作，以及非常严格的训练。希望此次的营区表演能给我们所有香港市民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
1: 本次军营开放日需实名预约。合共派发25000张门票，首批名额已满，市民仍可在指定时段抢票，把握参观机会。
4: 本周末，解放军驻港部队一连2天开放昂船洲军营与香港市民参观，而下个星期，也就是6月27号、28号，则将分别开放石冈军营、新围军营与香港市民参观。凤凰卫视王舒香港报道。
5: 香港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在今天启程访问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加强香港与两国在创新科技等领域的联系与合作。孙东将会在新西兰奥克兰出席中国商业峰会，并发表主旨演讲。在访问两国期间，他还会到访当地大学、研究机构和创科设施，并与当地政府的相关政策官员、创科技组织和科技企业代表会面。香港海关在香港国际机场侦破了2宗涉及到行李藏毒的贩毒案件，一共检获约6公斤怀疑氯胺酮及5公斤怀疑大麻花，估计市值共约340万港元，并拘捕了2名男子。第一宗案件涉及到一名19号从荷兰阿姆斯特丹经英国伦敦飞抵香港的22岁英国籍男旅客。海关人员在清关时，在他的机舱行李箱内检获了约6公斤怀疑氯胺酮。第二宗案件则涉及一名从泰国布吉飞抵香港的41岁中国籍男旅客。那海关人员在他的机舱行李舱内检获了约5公斤怀疑大麻花。两宗案件还在调查当中。稍后关注更多的国际方面消息，一会儿见。

0: 尊重一个有卡的都比不上你。
1: 因为电单车象征了开放自由，揸电单车的挑战是很大，那么我很喜欢挑战。
2: 我的香港故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3: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4: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5: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3: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6: 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just behind us。
2: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7: 欢迎回来。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在20号表示，作为对古巴人民实施集体惩罚的执行者，美国政府没有政治、法律或道义上的权威来评判古巴所采取的改革措施。罗德里格斯在社交媒体上说，古巴所出台的这些措施是基于国家主权和自决权，以应对极端经济打压所带来的冲击。对于古巴如何适应新的国内外现实，美国的看法并不重要。他表示，古巴将继续捍卫主权，同时坚决反对外国干涉。他当天在另外一篇帖文中指出，古巴对于美国对古巴所实施的全面封锁性质堪比军事封锁，并指责美方公开鼓动颠覆古巴宪法秩序，执意寻求对古巴进行军事干预。美国国务院早前就古巴新批准的经济和社会改革方案做出了评价，称改革措施幅度有限。玻利维亚总统帕斯在20号宣布，当地进入到国家紧急状态之后，就派遣军方清理早前抗议民众所封锁的埃尔阿尔托市通往到首都拉巴斯的道路。当地民众对此普遍支持。国防部长表示，这次行动主要目的是助力全国恢复社会常态。波军方在埃尔阿尔托市开展道路清理工作，打通前往首都拉巴斯的要道。那作业的现场，装甲车开路，拖拉机清理路障，警方在现场维持秩序。这次封路是源于民众抗议政府取消化石燃料补贴等紧缩政策，已经持续了50天，造成了物资的短缺，人员就医受阻，有17人离世。那示威者和警察的冲突则导致有数十人受伤，超过300人被捕。有当地居民表示，早就已经不堪封路困扰。玻利维亚国防部长胡斯蒂亚诺则表示，期盼依托紧急状态法令，让全国重回正常生活秩序。高温天气在近日席卷了欧洲多国，这已经是今年欧洲所遭遇的第二波的热浪。那法国全国有超过半数的省份发布了酷热橙色预警，那总理组织召开了紧急应对会议。意大利多地气温也飙升到36摄氏度以上。而德国也发布了几乎覆盖全国的高温预警，同时在首都柏林市中心20号还爆发了一场游泳抗议活动，人们纷纷下到施普雷河河中去游泳，呼吁当局取消对于这条河的游泳禁令，让居民可以借助河水来消暑。
8: 热穷效应近期推动欧洲多国气温持续飙升，法国气象局已将橙色警报扩大至60个省份。巴黎及西南部地区气温预计将在22日期间达到39至40摄氏度，部分地区恐飙升至惊人的42摄氏度。面对严峻高温态势，法国政府已紧急召开危机应对会议，且不排除升级发布最高级别酷热红色预警。与此同时，南欧多国夜间气温也超过25摄氏度，许多民众抱怨热到失眠。意大利罗马等地白天气温高达36至38摄氏度。耐不住酷热的游客纷纷进入罗马斗兽场以及深入地下的克劳迪乌斯神庙采石场避暑。 当局20日已针对佛罗伦萨、都灵等地发布高温红色预警。而在德国首都柏林市中心，20日爆发了一场游泳抗议活动，人们纷纷下到施普雷河中游泳，呼吁当局取消这条河流的游泳禁令，以让居民得以借助河水消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7: 希腊南部地区在20号接连发生了2次地震，目前尚无人员伤亡或重大财产损失报告。根据雅典地球动力研究所消息，第一次地震是发生在当地时间12:31，震级为4.6级，震中位于希腊最南端加夫多斯岛以东约6公里海域，震源深度约10公里。在6分钟之后，同一区域再次发生5.3级地震，震感波及到了加夫多斯岛和克里特岛南部地区。当地政府采取了预防性措施，紧急疏散了克里特岛萨马利亚峡谷景区内的全部566名游客。加夫多斯岛以及克里特岛南部地区居民一度是离开住所，前往到室外避难。再来关注，南非政府加大了对于非法移民的打击力度，在过去一个月内，当局就逮捕了7400名非法无证移民。那今年以来，相关逮捕人数已经超过了4万人。司法部长库巴伊也表示，政府将会继续打击非法移民，同时也呼吁民众要拒绝私刑和暴力行为，不要被虚假资讯所误导。
9: 近期，南非多地爆发反移民示威活动，部分民众将高失业率、犯罪问题以及公共服务压力归咎于外国移民。司法部长库巴伊表示，政府将继续依法打击非法移民，但同时呼吁民众拒绝私刑和暴力行为，不要被虚假信息误导。
10: Groups like March and March, groups like Dedula, do not rely on facts. They rely on myths. They rely on fabrications. So no matter how many people get arrested, how many people are deported, how many statistics we throw at them, they will continue to invent facts that will enrage and mobilize their supporters.
9: 随着排外情绪升温，尼日利亚、加纳、马拉维等国已安排飞机和大巴接回希望返国的本国公民。南非内政部表示，近几周已有2740人自愿返回原籍国。与此同时，针对移民的暴力事件引发国际社会关注，也给南非的国际形象和海外商业活动带来负面影响。
10: In the short term, we need to stop this violence from occurring because there's a threat of mass killing, deportations, detentions, displacement. To do that, it means decentering these groups. It means undermining them by holding them accountable. It means ensuring that politicians do not use hate speech, but instead adhere to the rules of the country.
9: 分析人士指出，非法移民问题已成为当前南非最具争议的政治议题之一。反移民团体和部分反对党要求无证移民在6月30号前离开南非。随着这一期限临近，相关言论在社交媒体上不断扩散，一些针对移民的清理行动也加剧了外籍人士社区的担忧，社会紧张局势持续升温。我是萨义德，南非约翰内斯堡报道。
7: 美加墨世界杯 E 组小组赛的第2轮赛事，德国队凭借着54分钟的绝杀球，以2-1险胜科特迪瓦队，2战2胜，提早晋级。两队首轮都取得胜利，不过首轮当中以7-1大胜库拉索的德国队，这次面对科特迪瓦队踢的是异常艰苦，而且在上半场先失一球，第30分钟。被科特迪瓦队的凯西攻破了大门。那换边之后，德国连续换了4人加强攻势，终于在第67分钟凭借着替补出场的翁达夫强点破门，追成了1-1平。那之后科特迪瓦也轮换了5人，但没有能够扭转形势，反而在完场之前补时第4分钟，翁达夫再进一球，最终德国2-1逆转击败科特迪瓦。美加墨世界杯 F 组小组赛的第2轮，荷兰队以5-1大胜瑞典队。橙色球衣的荷兰队上演了进球秀，第5分钟加克波传球，布罗比中路抢点率先破门，之后第17分钟布罗比门前铲射又建一功，荷兰在半场领先2球。那换边之后，荷兰保持了0-1攻势，加克波在7分钟内接连破门，拉开了比分。 到了第59分钟，埃兰加反击得手，为瑞典扳回一球。不过在中场之前，萨莫威尔为荷兰再进一球，最终荷兰以5-1大胜瑞典。首只在印度尼西亚出生的大熊猫宝宝里奥20号在西爪哇省的茂野动物园公开亮相。众多游客当天慕名前来拍摄里奥和母亲胡春亲密互动的画面。目前母子俩每天和大众见面5小时，而父亲彩桃则待在独立的展示区。同为15岁的大熊猫彩桃和胡春2017年的9月份从中国来到印尼，参与两国为期10年的大熊猫保护合作项目。动物园则透过人工受精技术，让里奥于2025年的11月27号顺利诞生。它也是过去3年唯一一只在中国境外出生的大熊猫幼崽，也填补了印尼大熊猫人工繁育的历史空白。感谢收看正点播报，稍后还会有更多消息，也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关注。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2: 这场选举是韩国总统李在明上任一年以来第一次全国性的大选，所以媒体普遍把它视作李在明的终极期中考试。我兴致勃勃来到了考场，到了考场，考官说：“哎呀，罚到你这儿，卷子发完了。”所以我觉得有三种自保的方式劝烟啊。第一种示弱，就哎不好意思，我哮喘。
1: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五二零，笑逐颜开。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国酿，世界香，笑逐颜开，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居民赞助播出。
3: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居名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教，自然兼香。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央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2: 血与火，生死抉择，

0: 看他来了以后啊，我就赶快扶冲下去了，撵上了我就开炮，
1: 那个头都是血，那怕也不行。那我们打三杆岭的时候的话呢，是这样，
2: 战与和博弈较量，
3: 坐在那谁都不说话，你瞪我瞪你，
4: 停战协定具体的文字文本都准备好，准备签字又打。
2: 狭路相逢勇者胜。
5: 那么我们站冲到铁丝网的时候，那美国的那探照灯就开始照，那我们暂时往里边冲。
6: 真正有功劳的是那些牺牲的同志，他们用鲜血换来。
2: 冰与火，抗美援朝启示录。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9月，麦克阿瑟指挥军队在仁川登陆。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不顾中国的一再警告，将战火推进到紧邻中朝边境的鸭绿江畔。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迫在眉睫。1950年10月25日，第一批中国人民志愿军参战部队入朝。

0: 1951年10月12号，志愿军空三师在师长援兵政委高厚良的率领之下，进驻安东的浪头机场，准备进行实战锻炼。此时正是美军绞杀战与志愿军反绞杀处于白热化的阶段。米格走廊这片空域充满了剑拔弩张的紧张气氛。
1: 当时美国主要的是搞绞杀战，封锁你的铁路沿线，这个是我们志愿军部队里断了供应，没有办法生存下去。所以当初的志愿军里总部里就搞了个反封锁、反绞杀战。
0: 米格走廊这个称谓是由美军飞行员最先叫响的，英文米格走廊 Mig Alley 脱胎于 Back Alley， 也就是大街后面的窄小巷子。之所以有这样的称谓，是因为在这个空域的对战犹如地面巷战一样，充满高度的危险性。此时此刻，苏制米格15战斗机已经正式列装志愿军空军，而米格15的最大速度、升限和爬升率几个指标和美国 F-86 战斗机不相上下，甚至略胜一筹。空中对决，飞机性能所起到的决定性作用不言而喻，这也让美军飞行员对米格走廊心存忌惮。
2: 就啥新性能啊，有些不是这个 F-86， 但我们的优点呢，炮三门炮，我们炮是大炮，两个小炮，大炮是37口径啊，小炮是23，所以这个炮啊，你这中上它一发，大炮小炮三炮几发，就当下它吃不消。
0: 为了改变空战中不利的态势，美国也在加快研制升级换代的战斗机。1951年6月，装载着新型 F-86E 战斗机的运输船抵达朝鲜半岛。这批飞机是用来替换美国空军第4战斗机联队正在服役的 F-86A 战斗机的。美军这次飞机换装，一是为即将展开的绞杀战做准备，二是要在米格走廊的对决中占据优势。可以说，志愿军空三师一上来就遇到了棘手的硬骨头。1951年11月18号下午，空三师飞行员休息室里电话突然响起，团里下达了一级战斗的命令。敌情显示，美国远东空军180余架飞机分批次飞临青川江一带进行轰炸扫射。王海等飞行员奉命起飞截击敌机，所有人都憋了一口气，发誓一定要取得好的战果。
3: 看这个20多公里，这个左下方有这么几十架飞机，这个我就挺不住，我带了6架飞机，我那个大队有2架掉了队了嘛，以后我就从6000米就冲去，我就下了个命令，我说跟我攻击。
0: 一时间，双方的飞机搅在一起，美机数量虽多，但无法迅速展开兵力，又被打了个措手不及，胡乱投下炸弹，仓促应战。王海看准一架美机就冲了过去，准备攻击时，没想到另外一架美机也对准王海所驾驶的战机准备射击，王海命悬一线。
3: 这个敌机也有一架也要到我后边，就在这个时候，叫英文，我的僚机，他也看到了以后，他动作很快，他先把这个敌机打掉了。
0: 几分钟的战斗，王海与僚机焦景文各击落敌机2架，一大队作战干净利落，接连击落美机5架，自己无一伤亡。1951年11月18日的这一仗，使得王海所率领的大队显露头角。其实，每次空战归来，王海所带的大队都要拿着飞机模型表演空战经过， 研究战术动作，总结经验。这样的方法使得他们在以后的战斗中越打越好。王海在其回忆录中记录了一串数字，从1951年10月21日至1952年1月14日，在86天的参战期间，击落击伤美机15架。
4: 整个大队一上战场就表现出了非常强悍的作战作风，在作战当中啊取得了比较好的成绩，所以为了鼓舞整个参战部队的士气，将这样一支部队命名为王海大队。我当时呢，我们的军队高层就是希望也看到更多的以别人命名的大队击落更多的美国的飞机，取得更多的战果，来达到鼓舞整个志愿军士气的这样一个作用。
0: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空军诞生了6位一级战斗英雄，其中一位就是刘玉堤。1951年11月23号，空三师7团奉命飞赴清川江上空，截击美国远东空军的50余架战斗机轰炸机。刘玉堤目睹了美机的一场轰炸行动，这令他心中异常愤怒。
5: 好好的一个村庄，一架都给炸没了，冒着黑烟，一声火窜。我们就在这边，在1万来公尺啊，一头脑下去就是嘴上去了嘛。所以我这个耳朵这是压着穿孔了，疼的，绑架都孔穿孔了，啊，浑身是汗呢，从高空下来以后，浑身是汗，也不在乎这个，根本不想这个，就光想着把它打下来，恨的我。
0: 这时轰炸完的美机也发现了刘玉堤等人，立即准备撤退。刘玉堤很快追上了一队敌机，并一口气追着敌机进入海上区域。美机拼命逃跑，高度也越来越低，眼看要拍到海面上，敌掌机慌忙拉了起来，刚要转弯就被刘玉堤一炮打进了海里。敌掌机被击落后，敌僚机又突然出现在刘玉堤面前，与刘玉堤之间距离只有200余米。
5: 结果他敌人的僚机啊，呼就上来了，上到我这个地方来了，上到前头，这剩了200来米了，我就开炮了，这是没松手就开炮，啪的一开炮，都打人家后边，都打人这个僚机的这个后边，我也没松手啊，这死一拽，把那个弄着这个炮弹，一拽，呼一拽。把这都打他身上，打得轰着火了。
0: 敌机冒起浓烟坠入海中，此时已有2架敌机战机在手。在空战过程中，刘玉堤与僚机失散，成为了单机。没有了僚机的掩护，刘玉堤只能向岸上返回。在得胜返航的途中，刘玉堤再次遇到执行轰炸任务的美军机群。刘玉堤本该避开美军机群，但这并不是他的性格，他再次冲向一架美机，并展开了一场惊险的追逐战。
5: 这个敌人飞机一头就脑下去了，他赶我跑啊，一头脑下去，脑下去钻山沟了。哎，我这本来前头还有飞机，我算了，我说也那我不打前头，我非打你不可，没撞上你，我就打下来算了，就下去了。我说你能钻山沟，我也能钻山沟啊。这个山沟就是很也不太宽的，就这么一个朝鲜的山沟嘛，转起一会儿这么扭了几下子，前面有一个大山，他扭到前面那个地方去了，他上上一拽，我这赶紧一拽，砰一炮，看他啪就贴那个山上，呼呼冒火。
0: 在得胜返航的途中，刘玉堤遭遇了美军的战斗机群，他拼死一搏，再次击落一架敌机，最终安全着陆。一次升空作战就打下4架敌机，令刘玉堤声名鹊起。正是因为勇猛凶悍的战斗作风，刘玉堤得了一个外号“刘大胆”。到了1951年12月，中朝联合空军司令部下达指示，要求空三师单独作战。以师为单位起飞，协同友军打击大机群，或者是以团为单位协助友军和敌机群作战。这也意味着空三师的飞行员们要从打小仗上升到打大仗、打硬仗。 12月2号，一场几百架飞机参与的大空战拉开了大幕。
6: 我们呢是刚出动，敌人呢是出动好长时间了，往回走。那么我在这个利用这个太阳光啊，比这个敌人机群呢稍微高一点。他看太阳这个过地方，他看我们看不清楚，我看他看得很清楚。我看他来了以后啊，我就赶快这个俯冲下去了。就对着他，就把他撵上他了。撵上了我就开炮，接近了我就开炮，就打下来了一架。
0: 赵宝同还没来得及欣赏敌机爆炸的景象，随之而来又出现了两架敌机。
6: 因为我开炮以后啊，离那两架都很近了，我就舍不得放弃。就撵就追，追追呢，最后又打下了一架，啊，那一架就跑了。
0: 在随后的一年之中，赵宝同又连续击落敌机5架，击伤2架。在他的战机机身上，9颗红心熠熠闪亮，这个战绩至今无人打破。
7: 打出了我们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志气，中国人民的志气，打出了整个的。国威军威。
0: 70多年前的抗美援朝战争中，年轻的中国空军凭着空中拼刺刀的精神，在短短2年多的时间里，奇迹般地成长了一支令世界瞩目的空中力量，这也让对手刮目相看。当时担任美国空军参谋长的范登堡就曾发出惊叹，中国几乎在一夜之间就变成了世界上主要空军强国之一。值得一提的是，在米格走廊这片空域，志愿军空军终于占据了一定时间的局部制空权，这也保障了向前线输送物资的大动脉的畅通。美方甚至提出，空军应该完全主动地尽量避免使其部队进入被称为米格走廊的地区。

美军 B-21 轰炸机进入模拟作战测试，首派作战测试官执行武器操作，最快明年交付首架量产型。日本陆上自卫队鱼鹰旋翼机首度从新驻地前进西南诸岛，飞抵九州冲绳之间的岩美大岛进行起降训练。美国战争部打算调整协防北约兵力，缩减机队舰队规模，重心转向印太。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So you really get a sense of our place in the universe.
1: 红楼共济实际上一直是中国人面对世界的态度.
2: Takes two years long to get ready for shipping these artworks to Shenzhen.
3: 它是祖国内地第一个关于国际的美术馆。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由中国一汽红旗天工剧名赞助播出。
4: 中方再次邀请每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抗美援朝战争初始阶段，在制空权方面，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占有绝对优势。不过在当时的历史背景和物质条件之下，正像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所论述的，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尽管美军飞机在光天化日之下敢于肆意妄为，可是一旦夜幕降临，美军的空中支援就卡壳了。到了这个时候，联合国军的地面部队也会停止所有的进攻和突围行动，龟缩在阵地里进行防御，而入夜之后恰恰是志愿军最活跃的时候。
1: 2点钟的时候，我就给营长上来，得把这个岗哨给他抹掉，要不抹的话，那保证目标不得了。最后呢，就一下子抹掉了，然后搞下一捂着嘴，一下脱下来了，那么俩只脖子脱下来了，脱了以后呢，就不是送指挥所。
0: 张桂勉所在的239团2营，隶属9兵团27军80师，他们抓到的俘虏很快被送到了9兵团副司令员陶勇的面前。此时此刻，作为前线指挥作战的总负责人，陶勇正为战事而焦灼不已。在审问了俘虏之后，陶勇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1950年11月7日，9兵团在宋时轮、陶勇的率领下入朝作战。在中共中央和志愿军总部的部署之下，9兵团承担了一个重任，在长津湖地区打一场歼灭战，这是9兵团出国第一战，不容有失。然而9兵团的将士们却遇到了前所未见的艰难。
2: 我们站冲到铁丝网的时候，那么美国的那探照灯就开始照，那么那个机枪激光弹夜晚看得很清楚，一排一排红的、绿的、黄的、红的、绿的，叉叉叉，一串一串的打出来，都是坦克打出来的子弹。那我们战士就是小子都好往里边冲，冲到就是在铁丝网附近伤亡最大，有的一些战士甚至于伤了加冻加伤，伤了还冲进去，
3: 总重伤8000多人，所以这个天气这个气候啊太恶劣。那么再加上这个我们的装备也比美国的差距很大，美国它是机械化装备，坦克、汽车，它是这个装备。二次战役长津湖战役，我们打了4仗，我们这个连，开始我还是副连长，我们连长牺牲了以后我当连。
0: 除了武器装备和美军相比有巨大差距，美军在长津湖地区的兵力数量也和之前得到的情报有不小的出入。通过张桂勉活捉的美军俘虏之口，

0: 他想着把那个坦克盖子拉开以后，拽那个手榴弹就不就坦克炸掉了吗？结果没拉开，就牺牲了。我们那个打坦克那个火箭筒，打到坦克上冒尖烟就算了，打不掉，口径太小。美国都是那个重型坦克，我们打不下来的。
1: 美军陆战第一师从下碣隅里北上的突围部队，是要打通和新兴里美军的联系。他们一旦突出了志愿军的包围，必将会合兵一处，战斗力将会随之增强。九兵团的志愿军将面临更大的压力。张成阁的阵地位于公路边的小山头上，虽然有居高临下的优势，但美军分兵两路，一边攻击志愿军的阵地，一边组织坦克顺着公路突围，所以张成阁不能只在阵地上阻击，必须带着战士冒着枪林弹雨围堵坦克。这种情况让连队的伤亡很大，张成阁也负了伤。
0: 把背打断了，叫坦克打的，以后跌上去了，就把这个胳膊打断了，一直多少年都不行，那牺牲的很多。
2: 张成阁负伤后，被随后而来的增援部队转移到了后方救护站，可以说是不幸中的万幸。因为在冰天雪地的长津湖作战，一旦负伤不能马上救治，失血加上寒冷的天气，身体很快就会冻僵。也正是这样的原因，才造成了志愿军九兵团在开战以来的巨大伤亡。战场敌情瞬息万变，掌握了对手情况之后，九兵团司令宋时轮和副司令陶勇迅速调整了作战方案，并在当晚发布了新的作战命令。他们决定集中27军的主力，首先消灭新兴里的美军第7师部队，然后转兵逐次消灭柳潭里、下碣隅里等处的陆战第1师部队。张桂勉所在的239团在激战中攻进了一个营房的指挥所。
3: 连长这一看，营团住所一样嘛，又是地图啊，又是装地图的箱子，又是什么的，啊，哎，一看，躺那个还是个上校团长，这是还是个上校吗？
1: 张桂勉这个时候并不知道，自己部队攻打的正是美军第31步兵团为首的一支混合编制的作战队伍。美军第31步兵团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1916年，这支部队还有一个专用称号“北极熊”。长津湖新兴里的战斗，志愿军九兵团充分执行了夜战进攻、近战打击的战术。反而美军已经习惯了步炮协同、坦克开路的打法，一旦和志愿军面对面的肉搏打起巷战来，完全慌了手脚，只能边打边撤，物资装备也顾不上。所以张桂勉在组织连队进行追击的时候，并没有受到重火力的抵抗，美军就连装备精良的火炮阵地都拱手让给了志愿军。
3: 敌人那个火炮停在那个地方呢，那个炮口帽都没拿掉。什么叫炮口帽？就是炮口是不有个帽子么戴着的，是保护这个炮口啊。那个东西都没拿掉。还有这个炮栓那个地方，那个炮衣都没脱掉，说明他还没有进入这个战斗状态。
1: 新兴里一战在整个朝鲜战场里具有着非凡的意义。志愿军在冰天雪地里完全靠着意志力挺过了严寒的考验。在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情况下赢得了主动权，美军不但被打得丢盔卸甲，就连象征部队最高荣誉的军旗也顾不上了。
4: 炊事班长说是打完仗了，咱们干啥干生活，准备蒸点馒头，没有这个那个蒸馒头的布，说谁你们到战场有没有交货的这个东西啊，我们这个蒸馒头的布，那个班长说我这有一个还挺厚实的，说，哎，就拿出来了，拿出来后说这营长说不对呀，这个家伙不像是那个，这上面这个绣的这么漂亮，叫那个翻译看说这是军旗，啊团旗，这样才上交，他原来在包的那个包袱里当包袱皮儿，枕头当枕头用的。
1: 北极熊团的军旗成为志愿军的战利品。打垮美军这支部队的是27军80师。

0: 有趣的是，当年的八十师虽然经历了改编，但是在今天部队的徽章上仍然会有一只白熊，另有一只猛虎虎视眈眈，张口准备吞下那只白熊，各中蕴含的意味不言而喻。当然这是后话，在当时最让志愿军战士们感到高兴的是美军帐篷里的战利品，
1: 搞吃的东西，饼干呢，是吧？那朝鲜很冷的，我们衣服都很，都是东北发的，那个衣服很薄的，我们自己也想把美国衣服穿，美国衣服，美国的武器，卡宾枪、冲锋枪，这个八里块，它的这个枪都很起来。
2: 占领以后缴回来，饼干也有了，罐头也有了，糖果也有了。山上因为它有的小仓库，美军它的供应很丰富的，那服装都有了。但是他去了以后，不是说我先大饱一顿，那战士里就派人，那身强力壮比较好的，往后来送给伤病员，送给团长指挥员去吃，那是非常感动。那种场景说实在的是相当感动人，就是说。好人让给轻伤，轻伤让给那重伤，我也是好两天没吃东西。
0: 几天没怎么吃到东西的志愿军，缴获了一些美军的罐头，虽然只能两个人才分到一个，但也算是补充了一点热量。虽然天寒地冻，但是胜利的喜悦感染着大家。战士们甚至觉得世界一流的美国部队其实也不过如此。
1: 我记忆当中有澳大利亚人，有白人，也有黑人，有当官的，也有当兵的。当官的我记得有一个是中尉副连长，是炮兵副连长，这是美国人。对我还记得，
2: 我们你看日本这个国民党伪军什么这个汉奸都较量过，但是呢，真正向我们跪下缴枪的还只有美国。
3: 真正有功劳的是那个牺牲的同志，他们用鲜血换来，说想起这个来，心里边都一些战友，这我们一起出来的小孩都很小的这。一些战友都没有过这个关，很多人战场上都牺牲了，说想起这个我们都满足了，真都满足了。
4: It's Duan Wu, and across the nation, dragon boats are roaring to go. It's a festival like never before. Fujian and Hong Kong steal the spotlight with their own distinctive styles.
5: We don't lie, 老板也会说放假给我们放假去划龙舟的。在我们莆田这边，划龙船是很重视的。
6: 以大吉大利，咁啊，出去比赛咧，就顺顺利利。
7: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静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8: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M, see the difference.
7: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9: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1952年10月14号凌晨4点，震天动地的炮声在一个叫上甘岭的小村附近响起，炮弹爆炸的火光映红了整个夜空。美国第八集团军司令范弗利特制定的摊牌行动正式打响了。摊牌行动原计划用伤亡200人的代价，花费5天的时间拿下上甘岭，没有人想到这场战斗最终演变成一场战役，这也是抗美援朝以来最大也是最惨烈的一次阵地攻防战。就在上甘岭战役打响的第一天，攻防双方都各自伤亡了500-600人，美军还首次为参战部队配发 M1951 式防弹背心。后来美军承认，没有这种新装备，伤亡恐怕大得多。上甘岭战役开始10几天后，驻守上甘岭阵地的志愿军15军损失异常惨重，名下的45师、29师已经濒临无兵可调的地步。三兵团副司令员王敬山下令，12军立刻驰援上甘岭。
1: 15军还有一个45师，45师打得很惨了，已经打了人的话，伤亡很大，都没有几个人了。那么连长同院，然后叫我们就到上甘岭，接着45师去打去了。
0: 12军和15军的驻防地点相距并不太远，但是想要到达15军的阵地，必须通过对手数道封锁线，这是走上上甘岭的必经之路，也是一条生死之路。
2: 那个土都是些，那怕也不行。那我们打上甘岭时候的话呢，是这样子的，过好几个防守线。假如说我们平时学的战学，学起的这个东西啊，炮弹或者防卫叫卧倒，那你一卧倒的人，基本上就没一个起来的。
0: 在以往的作战中，炮弹打来卧倒是最安全的，因为炮弹落下会打到地上，形成一个锥形的炮坑。一般炮弹的弹片会形成斜45度角往上炸开，所以趴下是最安全的。然而在这一次，卧倒战术很难奏效。
2: 他这个炮弹来的话呢，是不是一发来的？他连的话呢，就是几十发打来的。他来这个炮弹，不是在一发狂是几分钟、2分钟，他是一家伙就是。啪啪啪啪啪，站着来的话呢，你说你还起得来的，起不来的呢？哎，你跑得过去就是了。我们那个块地嘛，要好像这里跑就这几百米路了，200来米路了，这样子了。你过得去就过去，过不去就算了。没有卧倒的人，基本上都冲过去的。
0: 身为上甘岭战役的美军最高指挥官范弗里特，是一个典型的唯火力制胜论者，他极力主张以猛烈火力消灭敌方有生力量，减少己方的损失。据说有一次，范弗里特问参谋，打赢那一场战役需要多少弹药，参谋告诉他一个数字，范弗里特说那就打出去5倍的弹药。也正因如此，范弗里特弹药量成为一个新名词，经常出现在当时的报纸之上。除了超乎寻常的炮火力量，志愿军战士还面临着敌人另一个威胁。
3: 封锁线，敌人封锁得非常严格的，我们那个阵地的后边呢，每一条小路都全部封锁了，下边用炮封锁，上面是侦察机在那个天上面飞，一下呼下来了，我们要没那个经验的人看到他都怕，他好像要把你抓去了呀。抓不到他也不敢趴下来，对吧？趴下来上去了，他自然他不是为了打我们，他是为了告诉他对面的炮兵，这个都他们有地图的嘛，炮兵不是打地图嘛，啊，他们就按照他这个飞空中指挥的方向打嘛。
4: 就是你们要去的主峰，目前是双方争夺的焦点，如果我们把它给丢了，那么前面这两个山头阵地我们就很难守得住，而敌人呢就会进一步向我的主阵地吴胜山来进攻。吴胜山是整个朝鲜战场中线的门户，它的后面是一片大平原，我们无险可守。
0: 双方投入重兵对决的上甘岭是一块长方形的地带，长不到四公里，宽大约一公里。在这里有两个高地，也就是两个山头，其中597.9高地上有12块阵地，537.7高地上有9块阵地，每块阵地之间平均相隔不到200米。大战爆发之前，志愿军在整个上甘岭阵地上只驻守了两个连，大约共300人的兵力。然而在随后43天的鏖战之中，双方投入了多达10万兵力。接替15军的12军也及时做出了战略战术调整，这就是每个山头一个连一个连的投入战斗，重点阵地，加强兵力，每个连队只要坚持24小时就算完成任务。
1: 我们上甘岭打了40多天，不是每个人坚持的40多天啊，是24个小时。
2: 24个小时打修完了以后啊，就基本上就没人吧。
1: 打完了，部队就马上要补充上来的。
0: 上甘岭阵地只有3.7平方公里，所以只能是一个连一个连的上去。为了避免有的连队坚持不了24小时，他们还采取了梯队的作战方式。当后续梯队的战士终于突破封锁线，来到上甘岭阵地时，眼前的情形是他们之前在山下无论如何都想象不到的。
2: 我们这个上去以后开始呢，都首先要挖个洞，挖个毛驴洞，我们就是叫毛驴洞。这个毛驴洞总要挖，要叫防身的。那个挖毛驴洞，你挖基本上站着的土都是血，那个土都是血。我们拿上去的什么机枪、冲锋枪、什么步枪，全部没用的。为什么没用呢？那个炮弹打了那个灰尘啊，灰尘蒸起来的以后呢，那个都把这个枪摔都蒸起来的，都跟你深埋了的，拉都拉不动的。
1: 他是往上攻，我们是往下打。我跟你讲，我们这是凭手榴弹。
0: 对于中国军队的手榴弹，不少美军士兵印象极深。1951年，美军第二步兵师对志愿军的作战研究中这样写道：他们大量使用手榴弹，在手榴弹攻击时，有一大堆冲锋枪兵夹在手榴弹兵中前进。这里的大量手榴弹是多少呢？美其一师步兵回忆说：和中国军队一夜的战斗当中，仅仅扔进我的战壕里的手榴弹多达63枚，许多人被手榴弹的破片炸伤，防线被中国人的冲锋枪和手榴弹突破，我们被打得猝不及防。除了手榴弹，一个神秘的炮兵之王也出现在上甘岭战场。
3: 那个炮弹厉害呀、啊！不晓得他那个是什么打的，我们不晓得，我们只知道这个是炮弹，那个东西厉害，就是喀秋莎苏联的，经过20次世界大战的。还是以后才听讲的，开始我们不知道这是什么炮，就是那一次打了，美国人伤亡太大，死得太厉害。
0: 喀秋莎是 M13 火箭炮，可以说是现代战争火箭炮的鼻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发挥了巨大威力，横扫了整个苏德战场。
3: 我们是一直都在送炮弹啦、啊，送这个东西，啊，当时我们看到好多武器，新式的，那个喀秋莎，那个苏联的武器，我还当时吊车耶，一共是15发炮弹，炮弹比我们人差不多长，很大，背也背不动。
0: 喀秋莎虽然火力强大，但是喀秋莎发射时火光明显，阵地极易暴露。不适宜在敌方炮火威胁比较大的区域作战，为此喀秋莎的使用也变得极为小心。
2: 原因扔掉，它就要给炸掉，它炮弹过来就给炸掉，它那个飞机呢就给炸掉，它有军事头的，你这个火力点在哪里，它都知道。
3: 那个东西奇怪，它没有炮筒子的，它就是把那个炮弹放在这个铁道上面，啊，这样子的。观察瞄准的都是有专门人员，

0: 大的时候，他一边放，驾驶员在车里面，子弹就哗哗直哗，没有听到嘣嘣声，没有的。那个地上面跳得很高，那个汽车都抖动起的。那个美国人吃亏就吃亏在这个上面了。
1: 喀秋莎的到来，志愿军战士与美军之间再也不是单纯的意志与钢铁的对抗了。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曾经一度占领了所有地面阵地，志愿军转入坑道作战，但是却从未退出阵地半步，双方攻防激烈，始终焦灼。到了11月25日，志愿军稳固占领了上甘岭另一处主阵地537.7高地的北山。此后经历了一个多月惨烈鏖战的上甘岭逐渐趋于平静。三天之后，美军的摊牌行动黯然落幕。值得一提的是，就在上甘岭战役打响之前大约一周，也就是1952年10月8号，以美国为代表的联合国谈判代表单方面宣布无限期终止谈判。随着上甘岭战役的结束，谈判又被提上了日程。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桥，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深耕特区全方位见证新发展，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港澳聚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五百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1: 我尊重一个有卡的都白发上了，
2: 因为电单车象征着开放自由，揸电单车的挑战是很大，咁啊，我好中意挑战。
0: 我的香港故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0: 1953年2月22日，联合国军司令克拉克致信金日成与彭德怀，建议双方交换伤病战俘。在经历了43天的上甘岭战役之后，美国主导的摊牌行动终于把自己手里的牌全打光了，他们必须坐到谈判桌前。由此，中朝双方也紧锣密鼓地开始准备谈判事宜。
1: 朝鲜谈判呢，是毛主席同朝鲜金日成他们共同商量，就对外代表这个中朝双方组这个军事代表团，但是幕后因为这个很复杂，联合国，所以呢，由中国派李克龙、乔冠华在幕后在那指导这个第一线的谈判，他们对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还有金日成直接联系，所以发电报呢都是毛泽给他电报，就是李克龙并金日成、彭德怀这么发。
0: 1951年7月5日，李克农乘坐专列离开北京，踏上了前往朝鲜谈判的旅途。在当时，几乎所有人，包括李克农，都认为这次谈判的过程不会太长。由于当时正值盛夏，所以谁都没有带太多御寒的衣物。没有人想到，这一去就是2年多的时光。
1: 去了以后呢，谈判呢确实很艰苦。本来朝鲜战场嘛，条件就很差嘛，谈判桌要布置的漂亮一点。他们是在幕后。会议离那个会议室不远的地方呢，搭个小草棚子，就等那个草棚子里面。
2: 他有高血压，有哮喘病，但是他一直坚持工作，因为凭他的威望，他能领导这个班子，跟朝方的沟通。
0: 1951年7月10日11时，关于朝鲜问题的首次停战谈判，在开城来凤庄正式拉开序幕。对于这次谈判，中国最高领导人、主席毛泽东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全力指导谈判准备工作。在谈判现场，担任代表团总指挥的就是毛泽东亲自点将的李克农。不过，出于安全保密的考虑，中国谈判代表团对外称“工作队”，李克农为李队长，协助李克农工作的乔冠华被称为“乔指导员”。整个谈判期间，两人从不公开露面。
2: 李克农我们当时还不了解，现在才知道李克农在我们党内是德高望重的干部，周总理、毛主席都非常信任他。他呢抓大事情，怎么方针、怎么政策，然后具体的业务都是乔冠华起草稿子啊，怎么发言，怎么具体的怎么对待，写报等等，每天都要跟北京报告，得到北京的指示，然后呢，抄报这个朝方、金日成元帅，具体的跟南日一起商量。每次开完会，由李克农主持会议，包括朝方一起。分析形势，了解对方，决定对策，组织发言，开完会就去办去。我们呢就翻译，把那个中文稿子翻成英文，他们来翻成朝文，会上去念。
0: 朝鲜停战谈判是边打边谈，旷日持久，双方围绕细节问题唇枪舌剑，谈判桌上的较量如同火线上的战斗一样激烈。
1: 蔡成文呢，就来回当联络员，他是朝鲜大使馆武官嘛，有时候对方一坐下谈判，那美国人很傲气的啊，瞧不起中国人呐、你有什么了不起的？但中国人这方面呢也不含糊，所以有时候啊吵了半天谈不下去。有些事情呢 故意的刁难，坐在那儿谁都不说话，一个钟头坐着不说话，你瞪我瞪你。
0: 美方代表一言不发，中方代表也还之以颜色，以同样的方式对抗，会场上一片寂静，双方僵持不下。
1: 两个多钟头，大家都坐街了，蔡政委就回来报告了，说你看这个谁都不说话，他也不说话，我们也不好说话。我父亲写个纸条子，坐下去。蔡政委带到会堂一看，带大家一串一看，坐下去，大家精神来了，坐下去。美国人一看这些中国人怎么，现在原来的黏黏糊糊，现在一下精神来了。
0: 1952年4月，郭嘉鼎到达朝鲜，此时谈判地点已经从最初的开城来凤庄转到了板门店。在朝鲜谈判的过程中，双方的军事行动并未停止，可以说这是战场会场两种斗争密切交织的谈判，这也让谈判双方不愿在任何一个细节上输给对手。
2: 而录音机对方有，我们没有，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故事。什么呢？对方说我们采用录音机啊，我们把这个机这个音这个我记录，我们来负责记完了交给你们，给你们提供。我们说不要，那个时候打仗寸步不让，这个不能够任何一点上显出了我们低你一头啊，缺少了你不成。我们说不要，会场里不许用录音机，只许用手机。
0: 双方商定会场不允许使用录音机，美方工作人员还有速记机可用，中方工作人员就只能靠手记。郭嘉鼎说，那时他们在会后苦练速记，到了谈判后期，会议记录做得比美国人更快更准确。停战谈判开始后，战场上还在厮杀，会场上就不可能有平和的气氛，谈判代表见面互不理睬，各说各话。
2: 开会了，我们从北边进去，他们从南边进来，从来不握手，从来不喝茶，从来不寒暄，一坐下来我要发言，对方说 I have a statement to make， 抢先发言，没有秩序，没有礼貌，从来没有见面了 good morning or how are you， 没有的，从来没有，也不抽烟，也不喝水，也不打招呼，进来以后一坐就抢先发言。有的时候我们不抢就无所谓，有的时候抢，我比他早到几秒钟坐下来，他还没坐下我就发言了，他有的时候恼火了，我不听你的发言，你听不听，我已经讲完了。
0: 双方在板门店的谈判遇到两个最大障碍，一个是军事分界线问题，另一个是战俘问题，双方的立场和诉求相去甚远，谈判也几度搁浅。美方代表最常使用的手段便是宣告休会，以表明立场不可动摇，他们甚至宣称让炸弹、大炮和机关枪去继续辩论吧。1952年10月8日，美方宣布无限期休会，美国为代表的联合国军随之启动了摊牌行动，也就是我们熟知的上甘岭战役。一番鏖战，摊牌行动以失败告终。此时美方意识到飞机大炮没有办法帮助他们赢得预期的胜利。1953年3月，双方的较量重新回到了谈判桌前。在经历了3个月的讨价还价之后，美国为代表的一方终于决定在停战协定上签字。
2: 文本是交来交去多少遍了啊，最早比如说他提出一个文本拿过来，我们又重新改，改了以后再拿出去，拿出去以后又改，某一款要改一改，某一条要改一改，都是三种文字，翻成英文、中文、朝文，拿过去又拿过来，拿过去又拿过来，多少遍，我就干这事儿，就干朝鲜停战协定，20000字吧，不知道几百遍，校对来校对去，一个逗点，一个大写，一个小写， 都是伤尽脑汁。
0: 1953年6月，停战的各项准备工作基本就绪，双方心照不宣，都有意在朝鲜战争爆发3周年当天，即6月25日签署协定。不料李承晚政府节外生枝，破坏已经达成的协议，结果朝鲜战争打了最后一场大战役。
2: 而1953年6月25号，停战协定具体的文字文本都准备好了，准备签字了，又打了，特别是李承晚不甘心，又打了一仗，这个给我们击退了。大家可以看到那个有一个现代经济叫什么维希白虎的，他伤亡了好多万人嘛，结果他觉得没戏了，他同意签好吧，那签吧。
0: 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签字生效，长达3年的战争和历时2年的漫长谈判宣告结束。

作为联合国军的最后一任司令，美国四星上将克拉克在签署停战协定之后留下意味深长的一句话：我是第一个在没有取得胜利的谈判文件上签字的美军将领。7月27日是朝鲜停战之日，也是中国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之日。到此，历时2年09个月的抗美援朝画上了句号。此后，战场上的枪炮声渐渐沉寂，不过直到今天，对峙仍在继续，硝烟并未散尽。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0: just behind us，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框架未必就是射线，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亚洲本色，最怂外卖仔。
4: 来送外卖啊，早
5: 早啊，
4: 早
5: 早啊！
0: 变身热血派，
6: 我不怕，因为我要成为一个最强的人。
7: Go！
0: 为爱痴狂。
8: 我刚才没有问你，就亲了你一下。其实我是跟你开玩笑的。
0: 世作最强，
6: 何金银在这里，你过来打我，看看到底谁是乱
0: 子。破坏之王，6月30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9: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中国一汽新红旗 HQ9 邀您关注凤凰午间专列。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剧名赞助播出。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progress on the nuclear issue, make progress on the Lebanon ceasefire issue. Those are the two big things that I think we're going to be focused on.
1: 美伊技术谈判将在瑞士举行，伊朗议长和美国副总统赴会。
2: 以色列媒体称，以军已经在黎巴嫩停火，但是没有撤出黎南。
1: 据报，英国首相斯塔默预计周一公布离任时间表。
2: 俄军滑翔炸弹袭击扎布罗热，乌军袭击丘明州炼油厂。
1: 各位中午好，欢迎搭乘凤凰午间专列，我是郭阳子，
2: 我是任任。首先来关注，美伊技术层面谈判将会在21号在瑞士举行，伊朗谈判代表团已经抵达瑞士，
1: 美国副总统万斯也已经启程，他预计在瑞士停留1到2天，希望谈判在伊朗核计划、黎巴嫩战线停火等问题上取得进展。
3: 伊朗代表团20号晚抵达瑞士苏黎世，随即前往谈判地点比尔根山。代表团成员包含伊朗议会议长、首席谈判代表卡利巴夫、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央行行长赫马蒂、石油部副部长、伊朗国家石油公司总裁等人，此行是落实美国和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的一部分。美国副总统万斯将率团出席会议，他当天启程前往瑞士时表示，此行目标之一是建立谈判框架。
0: I think we're hopefully making progress on the nuclear issue, make progress on the Lebanon ceasefire issue. Those are the two big things that I think we're going to be focused on.
3: 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已抵达谈判现场。万斯此前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谈判进展良好，有信心停火可以持续下去。
4: One of the things the president has set us out to do as a high priority is to open the straits. That's now happened. We actually got 16 million barrels of oil out of the Straits of Hormuz yesterday. That is a record going back to even before the conflict started. The second thing the president has asked us to do, of course, is to get the enriched stockpile of uranium to ensure that we make it effectively impossible for the Iranians to rebuild their nuclear program, even over a very long period of time.
3: 巴基斯坦外交部当天稍早宣布，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后续安排，相关技术层级会谈将于21号在瑞士举行。巴基斯坦及卡塔尔将作为调解人参加会议，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和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率团参会。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已提前抵达当地，会见了瑞士外交大臣卡西斯，讨论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为加强地区安全所做的外交努力。新一轮谈判前夕，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继续积极斡旋，在伊朗首都德黑兰分别会见了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以及内政部长莫梅尼等高级官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伊会面一波三折，这已经不再只是一次签字或者谈判安排，而是一场检验双方政治意愿、调停方耐心以及地区局势走向的高压外交测试。来看记者从比尔根山发来的现场报道。
5: 我现在所在位置是瑞士比尔根山，这里终于迎来了美伊见面会谈。几天前，外界还在谈论所谓的签字仪式，随后又改为了开启60天谈判，此后不断推迟、不断调整，一波三折，走到今天，焦点已经不再是美伊双方是否会在瑞士接触，而是如果双方真正进入同一个外交框架，能否在多国调停者的和见证者的面前完成最基本的政治姿态。瑞士表示，多国外交人员在现场努力推进对话，而从已知的代表团结构来看，伊朗方面包括议会议长、外长、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以及央行和石油系统负责人，这显示出德黑兰此行并不是为了制造一张和解画面，而是要从安全、金融、石油和制裁等关键问题上要求美方给出实质回应，兑现相关承诺。比尔根山并不是和平仪式的舞台，而更像是一场政治信任的压力测试。大家等待着看着他们是否握手、是否同框，甚至是否公开承认会面并达成若干共识，是否会签署联合声明等等。如果进展顺利，那么这次会面背后牵动的是两国政治和地区的实质问题，以及多方斡旋的一些重要承诺。以上就是凤凰卫视张波地发自瑞士比尔根山的现场报道。
1: 美伊即将在瑞士展开实体接触，凤凰卫视记者在现场采访到了瑞士外交部新闻司司长。

0: 解读瑞士如何在不确定的外交环境当中投入资源促成对话。
1: 凤凰卫视记者在美伊会面的比尔根山现场采访了瑞士联邦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国家形象委员会主任尼古拉·比多，他表示，围绕美伊的面对面接触，瑞士是双方的促进者，正在尽一切努力为双方落实已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创造条件。
2: La diplomatie et les diplomates font tout ce qu'ils peuvent pour rendre possible une rencontre physique entre les États-Unis et l'Iran ici pour la mise en œuvre du protocole d'accord qui a été signé par le président du Parlement et le président Trump. Là, plus on peut pas faire. Les diplomates sont prêts, la diplomatie est active là-haut au Birkenstock. Les policiers, vous l'avez vu, les militaires suisses sont là pour rendre possible une rencontre.
1: 当记者问及这次会面曾多次推迟并一度悬而未决，瑞士是否承担了过高代价与风险？比多表示，美国、伊朗、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提出希望瑞士为和平与稳定做出投入，本次安保已经达到了近千人次的规模，这正是瑞士斡旋与善意服务的本质。
2: Un investissement pour celui-là, c'est un investissement pour la paix, pour la stabilisation, c'est pour le monde, c'est pour nous aussi, on a des intérêts économiques, des intérêts politiques, et il faut qu'on soit prêt. La diplomatie, les bons offices, parfois ça marche, parfois ça marche pas, mais il faut y croire, il faut le faire, c'est nécessaire.
1: 他还指出，瑞士希望未来不仅提供场地，也能参与谅解备忘录的执行，并愿意继续为美伊沟通发挥作用。
2: On est des facilitateurs, c'est-à-dire qu'on rend possible ces rencontres-là. Ce qui nous intéresse, évidemment, au-delà de la facilitation et de l'accord qu'on espère possible, en tout cas la mise en œuvre du protocole d'accord, ce qu'on espère évidemment aussi, c'est pouvoir jouer un rôle dans cette mise en œuvre, parce qu'on a un savoir-faire.
3: 瑞士方面对本台表示，这里仍然提供一个低调而可靠的外交框架，多国外交人员正在现场努力维持对话，下一步就要看有关各方是否能够最终走进这个框架当中。凤凰卫视张波地，瑞士比尔根山报道。
4: 伊朗代表团已经抵达瑞士，将参加今天举行的美伊技术层面谈判。伊朗代表团成员的组成有什么看点？我们接下来连线在德黑兰现场的本台记者李瑞。
0: 李瑞你好。
5: 你好，
0: 李瑞，你对于伊朗代表团的这一份成员名单都有何相关的观察？另外，我们也看到说，伊朗军方宣布已经关闭霍尔木兹海峡。那目前海峡的运行状况到底如何呢？
5: 好的，目前呢，就是这次的阵容可以说是超华豪华阵容啊，因为呢，不仅是议长卡利巴夫、外长阿拉格奇，还有这个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这些曾经参加和谈的成员之外呢，还有呢，就是伊朗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副秘书巴盖里，以及伊朗的石油部副部长，还有伊朗的中央银行行长帕马提。那么这样一个阵容可以显示呢，这次的谈判呢，伊朗是做了充分的准备，不仅是从政治上，还是从经济上、石油方面解除制裁等等呢，都会跟美国进行博弈。那么此外呢，就是在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根据伊朗国家电视台的报道呢，现在还是持关闭状态。那么戈壁卫队海军呢，已经向船只呢发送无线电的警告，那么任何船只如果通过呢，将会遭到袭击，但是要让超出他们远离这个霍尔木兹海峡。那我觉得呢，这个呢其实是给一个谈判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杠杆，就是给美国团队呢施压。那么听说呢，这次的谈判呢，首要谈的并不是解除制裁或要求美国兑现承诺，而是首要谈判的条件内容就是黎巴嫩停火。所以呢，伊朗把黎巴嫩停火呢作为一个重要的事项。那么革命卫队呢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也是因为黎巴嫩没有停火，那么这也是向美国施压。那目前看来呢，地区局势已经在缓解，以色列已经宣布停火。那么接下来呢，就是不是能够实现全面战线停火，以及后面的技术性的谈判，其实是进入了细节，而这个细节呢，其实是更具挑战性。
0: 好的，了解，谢谢李瑞从伊朗带回来的相关消息。
4: 美国和伊朗将要举行谈判之际，再次出现波折。伊朗军方称，由于以色列持续不断袭击黎巴嫩，伊方决定再次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不过，美军称霍尔木兹海峡当天的通行安全无阻。
0: 印度同一天透露，有三艘印度邮轮顺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停火期间及结束之后都免征通行费，如果未能达成协议，将会由美方收费。
6: 美伊18日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仅仅三天，马上再起波折。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埃里亚中央总部发表声明说，因以色列持续不断袭击黎巴嫩，伊朗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警告，所有船只不得进入或靠近海峡，否则其安全将受到威胁。不过，美军中央总部发表声明称，暂未观察到伊朗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动向。又说，美军将继续驻扎并保持警惕，以确保与伊朗达成的协议的所有方面都得到遵守和执行。声明形容霍尔木兹海峡当天通行安全无阻，商业船舶通行量有所增加。美方宣称，20日共有55艘商船通过海峡，将大量货物及超过1700万桶原油运往全球市场。印度航运部长萨尔索诺瓦尔同一天表示，3艘悬挂印度国旗的油轮已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正驶往印度。对于伊朗声言伊美谅解备忘录面临破裂，美国副总统万斯说，目前没有看到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关闭的证据，相信备忘录的停火安排能持续。总统特朗普更扬言，霍尔木兹海峡停火期间及结束后都免征通行费，若果美伊未能达成协议，将由美方收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表示，敦促以色列在黎巴嫩停火是美国的职责，希望美国尽快采取措施，避免谅解备忘录陷入困局。
7: 巴加埃在接受伊朗媒体采访时，对以色列持续轰炸黎巴嫩南部表示强烈不满，并表示美国需要立即采取措施，迫使盟友停火，否则谅解备忘录会陷入困境。
8: طرف مقابل موظف بوده که متحدینش رو مشخصا رژیم سکیونیستی رو وادار بکنه به توقف آتش در لبنان. در این زمینه شاهد هستیم که به وظایفشون عمل نکردن و این نقض صریح تفاهم آتش بس به حساب میاد. ولی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یک بسته است، یک پکیج هست. ولذا اگر جزئی از این تفاهم ها جزئی از این تعهدات اجرا نشه کلیت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دچار مشکل میشه به ویژه وقتی در نظر بگیریم که بند یک تفاهم مهمترین بخش از اون هست و از این جهت خب طرف مقابل باید هر چه سریعتر تدابیر لازم رو اتخاذ بکنه در غیر این صورت خب کلیت تفاهم دچار مشکل خواهد شد.
7: فانویشی چن کالی موسن تهران بادا.
0: 根据黎巴嫩政府部门的消息，以色列20号对黎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奈迈提耶地区最少16人死亡，盖纳里特另外有7人丧生。
4: 黎真主党当天表示，以色列应该对违反停火负全部责任。以媒同一天报道称，以总理和国防部长指示以军在黎巴嫩停火，但以军没有撤出在黎巴嫩南部控制地区。
9: 在黎巴嫩南部奈迈提耶，随着巨大爆炸声传出，远处升起滚滚浓烟。据黎巴嫩当局消息，以色列20日对黎南部奈迈提耶、盖纳里特等地发动空袭，造成多人伤亡。黎巴嫩军方早前表示，以方最新一轮袭击已波及黎南部大部分地区和黎东部贝卡谷地，有黎政府军人员在袭击中身亡。黎军方指出，以色列对黎巴嫩的野蛮袭击仍在继续，其目的是为了阻止黎巴嫩恢复稳定。黎巴嫩真主党20日在声明中称，以色列应对违反前一天宣布的停火协议负全部责任。真主党表示，以色列持续不断的袭击不再仅仅是违反停火协议，而是赤裸裸的侵略，是战争的延续，因此以色列当局负有全部责任。与此同时，以色列国土报20日援引一名以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以方在黎南部的政策保持不变，以军将继续回应黎巴嫩真主党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消息人士透露，以总理内塔尼亚胡重申，只要有必要，以军会一直驻留黎南，只是其对真主党的任何袭击都予以强力回应。消息人士还称，以军将继续在黎南控制区自由行动，以清除黎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提议可由叙利亚出手来解决黎巴嫩真主党的问题，而这一提议引发叙利亚可能军事干预黎巴嫩的传言。对此，叙过渡政府总统沙拉明确地予以否认，强调叙利亚不会介入黎巴嫩事务。
10: 特朗普称赞沙拉是一位非常优秀的领导人，并暗示叙利亚可能会协助清除黎巴嫩境内的真主党。 特朗普的相关言论引发地区争议后，沙拉明确表示拒绝关于叙利亚对黎巴嫩进行军事干预的提议。
11: 黎
10: 真主党曾是遭推翻的叙利亚巴沙尔政权的盟友。专家警告，若强行推动成立不久的叙利亚军队越过边境进驻黎巴嫩，不仅会破坏两国的政局稳定，更可能将整个中东地区拖入一场更大规模的教派暴力冲突。
12: هناك مجموعة من العوامل التي تمنع حصول مثل هذا التدخل. هناك ما هو مرتبط بالداخل السوري سواء الوضع الاقتصادي الهش رغم مرور أكثر من عام وسبعة أشهر على سقوط النظام السابق. أيضا حالة عدم الاستقرار التي تعاني منها سوريا وإضافة إلى ذلك حتى هذه اللحظة لا يوجد اتفاق حول الدخول باتجاه لبنان حتى من قبل الفصائل التي كانت تصنف ضمن ردع العدوان في مرحلة معينة.
10: 特朗普的提议在黎巴嫩引发广泛警觉，唤起了黎民众对于过去叙利亚长期干涉其内政的痛苦回忆。黎巴嫩官员也相应表态，强调叙利亚绝不会让自己被卷入黎巴嫩当前的政治与安全摩擦之中。
13: Trump's remarks appear to view Syria as no longer aligned with Hezbollah. However, no indicator that Syria wants to interfere directly in Lebanon. And the most likely scenario is Syria to play a role in border security and restrict the militant group's supply routes. Rent Shaker, Phoenix TV, Damascus.
4: 以色列国防军20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早些时候在加沙地带中部实施了一次精准空袭，打死了哈马斯下属武装派别的一名成员。以军称，这名成员同时担任半岛电视台的摄影记者。死者瓦沙赫的亲友赶到医院进行悼念，并且指控以军蓄意杀害记者。以军声明称，死者在担任半岛电视台摄影记者的同时，一直作为哈马斯军事部门的狙击手进行活动。近几个月来，他曾经策划袭击在加沙地带的以军部队及其他军事行动，对以军构成直接威胁。因此，以军通过精准空袭将其打死，并且指瓦沙赫的兄弟萨米尔生前是哈马斯火箭弹和武器生产部门的关键成员，同样以半岛电视台记者身份作为掩护，已经在今年四月被以军打死。此外，以军在空袭中还同时打死了另外两名哈马斯武装人员。以军表示，根据停火协议，以军南方部队的司令已经仍然部署在当地，以消除任何威胁。
0: 再来关注一则最新消息，美伊西属层面的谈判即将在瑞士举行。根据美联社的最新消息，美国副总统万斯已经抵达瑞士牵头谈判，将会讨论伊朗核问题等相关议题。稍后回来带您继续关注到的是，日美在熊本市展开大规模的实战联演，引发了日本多地民众抗议。
4: 墨西哥和美国结束第二轮美墨加协定谈判，前景不明。

0: 美军 B-21 轰炸机进入模拟作战测试，首派作战测试官执行武器操作，最快明年交付首架量产型。日本陆上自卫队鱼鹰旋翼机首度从新驻地前进西南诸岛，飞抵九州冲绳之间的沿美大岛进行起降训练。美国战争部打算调整协防北约兵力，缩减机队舰队规模，重心转向印太。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M, see the difference.
3: 爱达荒城号2026年11月22日广州盛大启航，和我们一起动心、欢笑、举杯、靠近，让快乐在海风中荡漾，让美好在相聚时绽放。爱达花城号首航季船票火热开售中。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

就其未来发表明确声明。报道还称，斯塔默已与内阁顾问、捐赠者和工会领导人进行交谈，得出结论是其领导地位已无法继续维持。有政府消息人士强调，斯塔默仍专注于履行首相职责，并引用其此前相关表态作为依据。斯塔默日前曾表示，他将反击对其领导地位的任何挑战，同时敦促工党不要因为内讧而分裂。因丑闻和政策逆转，斯塔默近期支持率大幅下滑。19号，其政治对手伯纳姆赢得议会席位，这使得斯塔默的领导权受到更大挑战。据路透社统计，目前已有超过100名工党议员公开表示，希望斯塔默辞职或设定明确的离任时间表，这约占工党下议院议员总数的1/4。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乌局势方面，俄乌冲突还在持续当中。乌军据报20号再次袭击了俄罗斯中部丘明州的炼油厂，而俄军就袭击了乌军所控制的扎波罗热地区，造成最少有4人死亡、6人受伤。扎波罗热地区有一辆汽车被炸弹的弹片所击中，车身布满弹孔。扎波罗热州的州长表示，俄军20号使用滑翔炸弹发动了9次袭击，一共造成最少4人死亡、6人受伤。另外一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视频讲话当中表示，乌军当天对距离2000公里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的丘明州炼油厂成功实施了远程的无人机袭击。不过，丘明州的官员表示，防空系统当天成功击退无人机，袭击并未造成损毁或是人员伤亡。
1: 日本陆上自卫队和美国海军陆战队20号在熊本市展开坚毅之龙大规模实战训练，以提升两军对岛屿防御的熟练程度。不过，日本多地有市民团体和居民抗议，要求停止军演，以免加剧地区紧张。
2: 日本及美国共有约50名队员参加了演练的启动仪式。日本陆上自卫队西部方面总监鸟海成司说，此次演习旨在展示防卫能力，对于印太地区和平与稳定极为重要。美国第三海军陆战远征旅副司令霍伊尔表示，海军陆战队希望通过演习证明，美国将切实肩负日本防卫。坚毅之龙演练始于2021年，今年是第6次举行。据日本媒体报道，此次军演从6月20日持续至30日，日本陆上自卫队和美国海军陆战队共派出9600人参加，主要内容为离岛防卫。演练在熊本市的陆上自卫队建军驻地及九州、冲绳各地举行。部署在佐贺市驻地的 V-22 鱼鹰运输机也将首次调往冲绳县宫古岛，以模拟在灾害发生时将伤员从宫古岛运送至美军浦田间机场。不过，此次演习却引起多地市民抗议，担忧军演将搅动地区局势，进一步加剧日本与周边国家的紧张关系。熊本县居民更对美军鱼鹰运输机低空飞行训练表示担心。冲绳县石垣市一市民团体日前也要求叫停此次军演，批评演习将给居民生活带来巨大影响和不安。宫古岛等地也有市民团体和居民要求停止军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墨加协定续约大限将至，墨西哥和美国日前完成了第2轮的贸易谈判，第3轮谈判定于7月20号在墨西哥城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威胁声称，协定对美国无益，美国可能会退出或者是不续签。有分析指出，这为协定的前景蒙上了阴影。
3: 第2轮谈判，墨方由经济部长埃布拉德领衔，美方是贸易代表格里尔主导。谈判聚焦3大方向：产品原产地规则，尤其是汽车、钢铁、铝业的区域含量门槛。农业市场准入、补贴与公平竞争、供应链安全与争端解决机制优化。会后，埃布拉德表示，下一轮谈判将在7月20日举行。
4: Y día 20 de julio tenemos en la ciudad de México la siguiente ronda en donde ya vamos a discutir textos y ya contenidos mucho más detallados.De lo que hemos venido conversando, pues desde marzo, que ustedes recordarán que iniciamos primero conversaciones informales y ahora, pues ya rondas formales de revisión.
3: 对墨西哥而言，美墨加协定是重要的经济生命线，因为约80%出口流向美国，覆盖制造业、农业、电子等关键领域，创造近300万个就业岗位。协定框架下，出口关税大幅减免。

0: 投资持续流入。2026年4月，出口同比激增32%，而且政府与企业界立场高度一致，全力保住协定基础，争取更优惠钢铝关税待遇，抵制过度苛刻原产地条件，维护汽车组装产业优势。另外一方面，墨西哥也在寻求加强与欧盟等地区的贸易合作。
1: 特朗普近期再次明确质疑三国协定价值，称美国逆差扩大，制造业岗位外流，墨西哥获利更多。另外也担心亚洲，特别是中国智能汽车等产品会利用协议漏洞进入美国市场，所以特朗普多次威胁要退出或改为年度审查模式。凤凰卫视江美君墨西哥报道。
2: 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在20号就特朗普针对其政府的最新批评作出回应，称特朗普持续而且毫无理由的攻击毫无意义，他应该把注意力放在自己的支持率上。梅洛尼当天发表声明说，他的支持率高低并不取决于和特朗普的关系，而是取决于自己维护意大利国家利益的能力。他说自己的支持率和特朗普无关。特朗普稍早前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梅洛尼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多次要求与其合影，并且暗示梅洛尼因为在伊朗问题上拒绝美国而导致支持率下跌。特朗普还批评意大利拒绝向美方开放机场用于相关的军事行动。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在19号也批评特朗普的言论严重而且具有侮辱性，不仅冒犯梅洛尼本人，更是对整个意大利的不尊重，所以取消原定于本月稍后的访美行程。
3: 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一下东风17实战演练细节公开，多亮点引发关注，稍后见。

0: It's Duan Wu, and across the nation, dragon boats are roaring to go. It's a festival like never before. Fujian and Hong Kong steal the spotlight with their own distinctive styles.
1: We
2: 今天凤凰卫视中安台，
3: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4: 人们对美好未来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零工重机。
5: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M, see the difference.
6: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7: 第四届链博会将会在22号上午开幕。今年中国将担任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东道主，中国贸促会在链博会中充分融入 APEC 元素。链博会开幕前夕，今天举办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对 APEC 工商界上半年的合作成果进行中期盘点。
8: 今年是中国第三次，也是时隔12年再次担任 APEC 东道主。中国贸促会具体负责组织 APEC 工商系列活动，履行 APEC 工商咨询理事会中国秘书处职责。在第四届链博会开幕前，21号下午举办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
9: 本届链博会在参展商中 ，APEC 成员经济体、企业和机构占比超过了80%。在北京举办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我们对上半年工商界的合作成果做一个中期盘点，也为最终向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提交高质量工商界的政策建议做好准备。
8: 贸促会表示，希望在链博会充分融入 APEC 元素，展现亚太工商界在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开放合作中的积极作用。
9: APEC 呢是因应经济全球化的浪潮而创立的，成立30多年以来，始终致力于推动亚太地区的互联互通。今年 APEC 呢是围绕了开放、创新、合作这样三大优先领域推进全年的议程。那本届链博会呢，我们延续了链接世界、共创未来的主题，我们扩大开放，引领创新，深化合作的平台作用更加突出，这与 APEC 工商活动的主旨应该说是高度契合，也是相互呼应的。
8: 中国贸促会表示，链博会上各国企业都明确传递加强合作的信息，反映出各国工商界产业链合作强大韧性，也为 APEC 工商合作进一步注入强劲力量。凤凰卫视霍伟伟、何伟运北京报道。
10: 中国海关总署20号公布贸易数据显示，中国5月对日本出口的部分关键矿产和稀土继续为零，而稀土磁铁出口环比减少近35%，降至自去年5月以来最低。
11: 自今年1月实施军民两用物项出口管制以来，中国对日本出口的部分稀土和关键矿产持续下滑，其中5月对日出口的主要钨产品及稀土元素迪和特继续为零，对日出口的稀土磁铁为123吨，较上月减少34.6%，降至自去年5月以来的最低水平。中国5月对美国及全球整体的稀土磁铁出口量减少7.7%，相比之下对日出口降幅尤其明显。磁铁是稀土的主要用途之一，广泛用于电动车和工业机械的电机等，特别是高性能磁铁对日本企业的出口许可正变得更难获批。中国商务部表示，出口管制不会影响民用产品。据报，日资企业组成的中国日本商会指出，部分民用产品贸易实际已受影响，要求明确具体执行标准。 中方多次重申维护关键矿产全球产供链稳定与安全的立场没有变化，强调中方对出口管制体系进行规范和完善，符合国际通行做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7: 近年来，东风十七、东风二十六 D、东风三十一、东风六十一等一大批中国自主研发的新型主战装备列装常态参训，近日东风十七实战演练的细节公开，引发关注。
11: 在火箭军某野外训练场，新型导弹正在起束。新型装备智能化程度更高，机动性能更强，火力打击更加精确，具有全天候无依托强突防的作战优势。在西北戈壁深处，多军兵种联合训练正在进行。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组建六十年来，导弹装备完成质变升级。如今的东风家族已经构建起核常兼备、型号配套、射程衔接、打击效能多样的作战力量体系。军事专家表示，首次看到东风十七的发射状态，可见火箭军的实战标准非常高。从发射车在复杂地形条件下机动，说明野外条件是打仗的基本模式。实战情况复杂，整个发射演练过程有各种干扰因素。另外是多个弹种，也说明下一步针对不同作战目标、不同样式，都有不同导弹加以应对。专家同时指出，在实战中，多车齐射对于阵地安全，包括发挥打击效果至关重要。而有弹翼的弹头具备末段机动能力，对各类防空反导有极强的突破效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0: 内地多地近期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广西提升内河船舶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安徽黄山转移避险群众排查水利设施，内蒙古等九省份山洪风险偏高，国家防总维持苏浙皖赣等多省份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11: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广西北部江河水位持续上涨，当地海事局昨晚提升内河船舶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截至20日晚8点半，辖区68个渡口、107艘渡船停航，桂林、柳州等地水上公交、旅游航运全线停运。河池巴马县此前遭遇暴雨内涝，目前城区积水基本消退，干部群众已开展清淤作业。气象部门预计21日与22日，广西北部部分地区有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安徽黄山市近日出现大雨到暴雨，当地发布山洪灾害气象红色预警。在徽州区城坎镇，当地将受影响地区的群众转移至临时安置点，安置点内配备了空调、洗漱用品等生活物资，还为群众提供基本医疗服务。黄山市涉县抢抓降雨间隙，巡查水库山塘，加密水利设施巡检频次，备足防汛物资，同步做好群众转移安置、筑牢防汛防线。
1: 我们灵山水库水位涨了有50公分，但是还在安全水位范围内。我们一直都在水库值班值守，像这样的雨天，我们每3小时都要巡查一次。
11: 21日至23日正值辽宁中考期间，气象部门预计在此期间，辽宁全省仍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中22号至23号，辽宁西部地区可能出现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东南部地区会有比较明显的大雾天气。水利部、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黄色预警，预计到21日20点，内蒙古、江西、湖北、湖南、广西、贵州、云南、西藏、新疆等九省区部分区域山洪灾害发生概率较大。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到21日20点，桂黔等地区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与此同时，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重庆、贵州、云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7: 根据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泸溪县相关部门的消息，21日6时21分左右，泸溪县武溪镇株洲北路一个民房在一楼发生了火灾，目前已经造成6人遇难。
10: 香港正在就首个5年规划展开公众咨询，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表示，国家15规划已提出国家所需，认为香港5年规划需助力国家完成相关目标，为香港带来更大的发展及繁荣。
12: 国家现在提出一个宏大的目标，叫加快建设金融强国。现在建设金融强国里面有些东西呢，其實香港是優而為之的，我們就要突出一些重點。 而且係好具體嘅，加快多層次債券市場建設，穩步發展期貨、衍生品和資產證券化。依度十零廿個字咧，如果香港要做，咪唔好講話未來五年，我哋做未來嗰二十年，都好啱香港做嘅。
10: 梁振英也指出，由他创立的共享基金会近年援助他国时，体会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加深演进。他举例，在全球卫生治理方面，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形容几乎是不辞而别。由于美方援外机构减少，对发展中国家的支援力度，部分国家的医院连止痛药都难以提供。而中国至今发布四份全球治理倡议，世界各国强烈反应，也反映出了中国在人类社会，尤其是在道德上能够发挥领导力。
7: 香港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今天启程访问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加强香港和两国在创新科技等领域的联系与合作。孙东将在新西兰奥克兰出席中国商业峰会，并且发表主旨演讲。在访问两国期间，他还会到访当地大学、研究机构和创科设施，并且和当地政府相关政策官员、创科界组织和科技企业代表会面。
10: 今天21号是父亲节，香港有不少的家庭，父亲和子女一起到酒楼喝早茶庆祝，共享天伦之乐。
13: 父亲节快乐！
14: 写下卡下，跟住整下礼物咁样。
15: 咪一陣我哋飲完茶咪啊，佢哋中意打
16: 波啊，佢哋打球，
15: 跟住我哋唔打波咪去可能翻屋企打麻雀啊、娛樂啊咁啊。
17: 有冇啲乜嘢禮物同埋説話準備咗俾同爸爸講或者送俾爸爸㗎？
13: 有，但係咧喺屋企。
17: 喺屋企秘密嚟㗎。係
13: 啊。
17: 係啊，咁有啲咩説話而家可以講咗先啊？
13: 爹哋，身體健康。
17: 哇！
13: 父親節快樂。
17: 哎呦咩？
10: 香港不少酒楼都推出了父亲节套餐来吸引顾客，恰逢周末，有不少的酒楼都人气旺盛。而本身是两子之父的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社交专业上发布贴文，上载了一张写有父亲节快乐的蛋糕照片。他表示，工作虽然忙碌，但是感谢有家人的默默支持，同时也祝香港市民父亲节快乐。稍后回来继续关注到的是玻利维亚全国紧急状态，军方清理抗议路障，恢复秩序。
7: 美国洛杉矶。

0: 尊重一个有卡的都比不上你。
1: 因为电单车象征咗开放自由，揸电单车嘅挑战系好大。咁啊，我好中意挑战。
2: 我的香港故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4: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M, see the difference.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5: 欢迎回来。根据日本共同社20号的报道，日本陆军1940年3月一次军医会议上的报告显示，侵华战争期间，日军疑似在中国反复实施将动物血液注入人体的实验。报告显示，实验的时间是为1938年的秋天，地点被隐去，实验对象有23人，身份不明。实验者给部分的对象注入动物的血液或是血清。具体包括对失血后陷入危重状态者大量的输注麻血，以及将鸡血注入人体观察其存留的时间等。报告还显示，输血之后实验对象出现了高热等现象。共同社指出，相关的做法明显违反医学伦理。日本军方在战败时曾经试图销毁人体实验的相关证据。共同社在日本陆军军医团的机关刊物当中发现了这份报告。
6: 玻利维亚总统帕斯20号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派遣军方清理埃尔阿尔托通往首都拉巴斯的封锁道路。受到经济恶化、燃料短缺影响，玻利维亚抗议活动已经持续了超过50天，造成至少17人死亡、37人受伤，至少有365人被捕。
7: 玻利维亚总统帕斯20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帕斯表示，50多天来，政府展现了耐心和对话意愿，但必要时也需采取行动。根据紧急状态法令，军方获授权清除已瘫痪经济长达50天的抗议入账。军方20号在埃尔阿尔托市开展道路清理工作，打通前往首都拉巴斯的要道。作业现场装甲车开路，拖拉机清理路障，警方维持秩序。国防部长胡斯蒂尼亚诺表示，大多数路障实际上是几乎空无一人的路障，仅由石块和土堆构成，已被顺利清除。此次封路源于民众抗议政府取消化石燃料补贴等紧缩政策，已持续数10天。抗议者多为支持前总统莫拉莱斯的骨科种植者等团体，封锁了主要道路，导致卡车滞留，食品燃料和药品供应受阻。示威者与防暴警察之间发生暴力冲突，造成数百人被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哥伦比亚21号将会举行总统选举的第2轮投票，决选前夕，全国多地加强警力部署。哥伦比亚关闭了陆路和水路的多个边境口岸，包括在哥伦比亚与委内瑞拉边境的西蒙·玻利瓦尔大桥等多条的跨国大桥。在首都波哥大最大的投票站外，20号已经有大批的安全部队部署。哥伦比亚总统选举第2轮投票将会于当地时间21号的上午8点钟至下午的4点钟进行，有超过4140万的哥伦比亚选民有投票的资格。当局称，上一轮投票一共有2360万的选民参与，也是创下了投票率的新高。 左翼候选人塞佩达和右翼候选人德拉埃斯普列利亚将会展开角逐，而得票多者将会当选哥伦比亚的总统。
6: 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20号表示，作为对古巴人民实施集体惩罚的执行者，美国政府没有政治、法律或者道义上的权威来评判古巴采取的改革措施。罗德里格斯在社交媒体上说，古巴出台的这些措施基于国家主权和自决权，以应对极端经济打压带来的冲击。对于古巴如何适应新的国内外现实，美国的看法不重要。他表示，古巴将继续捍卫主权，同时坚决反对外国干涉。他当天在另一篇贴文中指出，美国对古巴实施的全面封锁性质堪比军事封锁，并且指责美方公开鼓励颠覆古巴宪法秩序，执意寻求对古巴进行军事干预。美国国务院早前就古巴新批准的经济和社会改革方案作出评价，称改革措施幅度有限。
5: 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指控刚刚完成翻新的林肯纪念堂倒影池遭遇到了大规模恶意破坏，透露政府或许不得不排干池水以开展修复的工作。目前已经有多名的涉事人员被警方所逮捕。特朗普表示，政府当天与承包商进行了沟通，大概只能排空林肯纪念堂倒影池的池水才能够开展修复。特朗普指出，有人持刀具在池体外立面划出了一条长达250英尺的深沟，还向池中倾倒腐蚀性化学药剂。他直言，这一破坏行为是对华盛顿、林肯两位前总统的公然冒犯，要求严惩肇事者。特朗普还盛赞翻新之后的倒影池达到了自1922年建成以来的最佳状态，水面如镜面般完美映射出华盛顿纪念碑与林肯纪念堂，承诺会快速修复，恢复原有的景观效果。
6: 美国洛杉矶市一处大型商业仓储设施20号火灾持续释放大量刺激性烟雾。洛杉矶市长巴斯当天宣布当地进入紧急状态。巴斯在声明中说，宣布紧急状态旨在确保洛杉矶应对灾情期间所需要的资源，并且保障社区安全。大火自17号以来已经持续了数日，洛杉矶市中心冒出浓重烟雾遮天蔽日。火灾持续地点位于市内占地约4.6万平方米的某大型冷藏仓储设施，由于火焰引燃屋顶大面积的太阳能电池板，导致大量刺激性烟雾扩散到周边地区。根据洛杉矶消防局称，仓储设施内有大量的冷冻食品和高密度泡沫材料，泡沫材料正在缓慢燃烧，尽管灭火直升机持续作业，但气体仍然不断释放。当局已经提醒肺部疾病的患者以及烟雾敏感人群避免外出。
5: 高温天气近日席卷欧洲多国，这已经是今年欧洲遭遇到的第二波热浪。法国全国超半数的省份发布了酷热橙色预警，总理主持召开紧急应对会议，而意大利多地气温是飙升到了36摄氏度以上，德国也发布了几乎覆盖全国的高温预警。
8: 热穹效应近期推动欧洲多国气温持续飙升，法国气象局已将橙色警报扩大至60个省份，巴黎及西南部地区气温预计将在22日期间达到39至40摄氏度，部分地区恐飙升至惊人的42摄氏度。面对严峻高温态势，法国政府已紧急召开危机应对会议，且不排除升级发布最高级别酷热红色预警。与此同时，南欧多国夜间气温也超过25摄氏度，许多民众抱怨热到失眠。意大利罗马等地白天气温高达36至38摄氏度，耐不住酷热的游客纷纷进入罗马斗兽场以及深入地下的克劳迪乌斯神庙采石场避暑。当局20日已针对佛罗伦萨、都灵等地发布高温红色预警。而在德国首都柏林市中心，20日爆发了一场游泳抗议活动，人们纷纷下到施普雷河中游泳，呼吁当局取消这条河流的游泳禁令，以让居民得以借助河水消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来关注美加墨世界杯的消息。香港时间今早8点，一组

0: 小组赛第二轮，厄瓜多尔和库拉索首次交锋，0-0战平。
1: 这场比赛是由三名中国裁判同场执法，马宁担任主裁判，周飞和傅明分别出任助理裁判和视频助理裁判，也是中国裁判组首次在世界杯的比赛当中实现对裁判组三大岗位的全覆盖。
0: 美加墨世界杯 F 组小组赛的第二轮，荷兰队以5-1大胜瑞典队。橙色球衣的荷兰队上演了进球秀，第五分钟加克波传球，布洛比中路抢点率先破门，之后是第17分钟布洛比门前铲射右键一攻，荷兰半场领先2球，而换边之后荷兰保持凌厉攻势，加克波在7分钟内连连破门，荷兰拉开了比分。到了第59分钟埃兰加反击得手，为瑞典扳回一球。不过在中场前，萨莫维尔为荷兰再进一球，最终荷兰是以5-1大胜瑞典。
1: 美加墨世界杯一组小组赛第二轮赛事，德国队凭借着54分钟的绝杀球，2-1险胜科特迪瓦队，2战2胜提早晋级。两队首轮都取得了胜利，不过呢，首轮7-1大胜库拉索的德国队在面对科特迪瓦时却踢得异常的艰苦，并且在上半场先失一球，第30分钟被科特迪瓦的凯西攻破大门。换边之后，德国连续换了4人加强攻势，终于在第67分钟凭借着替补出场的翁达夫的抢点破门，追成了1-1平手。之后科特迪瓦也轮换5人，但是未能扭转形势，反而在完场前补时第4分钟给翁达夫再进一球，最终德国2-1逆转击败了科特迪瓦。
0: 首支在印度尼西亚出生的大熊猫宝宝里奥20号在西爪哇省的茂物野生动物园公开亮相，众多游客当天慕名前来拍摄里奥和母亲胡春亲密互动的画面。目前母子俩每天和大众见面5个小时，而父亲彩桃待在独立的展示区。同为15岁的大熊猫彩桃和胡春，2017年9月从中国来到印尼，参与两国为期10年的大熊猫保护合作项目。动物园通过人工受精技术，让里奥在2025年11月27号顺利诞生。它也是过去3年来唯一一只在中国境外出生的大熊猫幼崽，填补了印尼大熊猫人工繁育的历史空白。
1: 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午间专列，
0: 请锁定稍后各节新闻。

0: 凤凰五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巨名赞助播出。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 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界未来。筑梦天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 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远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中远海运风云对话由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链接世界，承运全球。中远海运，
1: 一点观点，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 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我呢就已经成功了9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我们邀请给阿嬷的情书出品方金蚂蚁代表以及总制片人郑萱萱女士，以及我们的导演蓝宏春。
1: 2026年6月12日，导演蓝宏春携主创亮相给阿嬷的情书香港首映礼，台下坐满了人，有电影圈的前辈，有政府官员，也有1000多位普通观众。
2: 两位这是第一次到访香港
3: 吗？对，我是第一次来香港。
2: 对这里的环境觉得怎么样？
3: 我昨天晚上刚到，第一时间就去吃星星面店的这个香港大排档了，因为喝到了这个想了很久的这个冻饮茶，跟想象中的味道真的一样好喝。
2: 那现在电影呢，在内地已经有16亿的票房，你会觉得在香港会更有信心吗？
4: 我觉得顺其自然吧，然后我会特别期待，就是香港观众这边对我们影片的反馈，特别期待见到大家，还有听一听大家的感想。
1: 时间倒回到2024年初，一部潮汕话电影开始海选招募，但方式有点特殊，线上全网发布招募启事，邀请网友一起寻人。剧组泡在短视频平台，一条条刷着潮汕同城的日常视频。线下海报贴进了街边小店、社区公告栏，有人自发帮忙摆摊选角，也有人跟着剧组走遍潮汕各地的菜市场、广场、老年大学、寺庙，挨家挨户走访沟通。很多路人看到这个场景，纷纷投来异样的目光，甚至以为是在搞诈骗。当然，谁也没有想到，2年后，2026年4月30日，《给阿嬷的情书》正式上映。没有明星，却走出奇迹般的逆袭曲线。豆瓣开分9.0，票房跃居年度第二。6月18日，影片开启全球上映。
0: 好，请问大家准备好了吗？我哋不如全场一齐数数3、2、1啦，好唔好啊？一，我哋一齐啦，将呢个桥梯咧投入去信箱度啦。
5: 每天甚至还会在网上搜搜看大家是怎么说我们的呀，啊，怎么夸我们片，怎么夸我啊，还会看看搜搜自己的名字，走出世界吗？
4: 对，
5: 这怎么可能料得到？我们当时几个人私底下偷偷讨论说，这片子就是能回本就大家就很开心了，不亏就可以了，因为我没有演过院线电影，他们说破亿就很厉害了，我说行，那破亿，那希望破亿吧，对，就是大家都没有不可能想到这些的，不可能。
1: 王彦彤给阿嬷的情书郑木生扮演者，一个多月来，他和剧组的演员一次次被包围，被热爱，掌声、欢呼、鲜花、合影请求，每一次亮相都被热情淹没。
6: 先生，加红杏
7: 喝出来桂花的炖双汤。
1: 给阿嬷的情书讲的是三个人的故事。1940年代，潮汕青年木生为躲避抓壮丁，被迫下了南洋。他在暹罗认识了同乡女孩南芝，两人一起打工做生意。木生一直挂念着家乡的妻子舒柔和三个孩子，按月寄侨批回家。三个人的命运被一封封跨越南洋的家书连在了一起。荧幕上的故事打动了无数人，更让观众意外的是，演活了这个故事的人没有一个科班出身。很多人好奇，这三个年轻面孔是怎么被找到的。2024年3月，播音专业的王彦彤在朋友圈看到了电影的海选招募，当时正转行做表演的他主动联系了导演。
5: 他说不 OK， 我其实心里我说哎，我就知道我口音完全不对，然后这个婴儿肥的东西要解决，肤色的东西要解决，那些都对我来说当时都是很大的挑战。
1: 2023年，王彦彤大学毕业到电视台实习，机缘巧合结识了导演蓝宏春，合作拍了支广告片，自此对表演产生了兴趣。可外形清秀的他和影片中肤色黝黑、气质粗粝的郑木生形象格格不入。王彦彤刻意改了外形，他剃了寸头，留了胡子，又发了张自拍照过去给蓝导， 还是没有得到回复。于是他干脆以工作人员的身份进了组。
5: 因为我知道蓝导他拍电影其实很厉害，我想进来学一学看看就是其他演员是怎么表演的。不能演上学上也不错嘛。
1: 就在王彦彤进组做场务没多久，潮汕女孩王小慧收到了一个特别的试镜请求。一个朋友看到海选招募，在她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偷偷替她报了名。
8: 我刚好那几天还真的没什么空，刚好要跟我爸妈去旅游，我说不行，然后他就跟我说在哪里，在深圳，我就我刚好要去深圳，我说那我就去看看吧，然后才知道原来我要拍的是电影，然后还是院线电影。我当时其实有一点不相信，我不相信他找我是演女主角，我觉得演女主角这个是要至少要专业演员吧。导演问我说你知道我们的剧本吗？你知道我们的电影名字？我不知道，我连名字都不知道。讲完后他就说有两个女主角的角色，南芝跟舒柔，他问我就对哪个更感兴趣，然后我当时好像问了说哪一个戏份少一点，然后他就说舒柔，我说那我试一下，我记得就在公司的楼下，就拿了个雨伞，然后我也跟木圈也不认识，也是第一次见，然后就当时就演那个，又有一点小看，也有一点不太好意思。
9: 快
10: 快啊！
9: 好进来。

0: 都买那个来，我走干路干。
1: 金凯啊，注意这个。
2: 那时候还不知道跟我搭戏是木生，那时候只以为他是普通的工作人员，后来才知道原来他还真就是木生，而且他当时的形象跟后面开机的是完全不是一个人。我开机的时候都不知道是他，就我不知道原来之前跟我搭戏那个人是你哦。我们搭戏的时候，我记得他就是戴着个帽子，然后胡子很长，我当时真的觉得他是一个很普通的工作人员。开机的时候知道了我们的男主，然后后面他跟我讲我们搭过戏哦。我不搭过戏，我才知道原来那个人是你，因为他反差好大，这真的很厉害，就是他的塑造换了一个形象了。
3: 那天来了不止一个女生，都是我来搭，我要看一下等会儿要怎么给他们搭。然后搭的时候，我一看这个女生，哎，她一上来那个气场好像就有那个自信的感觉，害羞啊那种，就是浑然天成的那种东西，所以我当时对她第一印象就是，好会演。因为我当时那个胡子邋遢成那样了，他还要演出一副，哎呀，有点害羞，
4: 有点喜欢
3: 的那种感觉。但实际上，那个如果镜头清楚的对准我的话，会发现这个人像个街溜子。
1: 金凯啊，
3: 因为我当时真的是在打杂，对啊，而且留着胡子也不捯饬自己，我只去那了那一天，就在那一天里，我觉得小慧是第一名。
5: 面试结束后，王小慧很久都没有收到通知。就在她渐渐淡忘了这件事的时候，剧组终于传来消息，确定由她饰演舒柔。
2: 从一开始我就很担心了，一开始先知道的是前面的戏份，就舒柔是一个扛标旗的地主的女儿，很漂亮。其实在潮上这边扛标旗，而且是头标，她不仅要漂亮，她还很优秀，就各方面。然后我当时就很怕自己胜任不了，就好像你要曝光在大屏幕上，然后接受大家的点评嘛。我会觉得标准的女就漂亮女孩子是那种脸小小啊尖尖的啊，就觉得自己胜任不了这个角色，是怕不够好看。其实有问过推荐我的朋友，我说如果没确定的话，要不就看看有没有备选之类的。我说我觉得还是觉得不太可以。
5: 一个想退出，一个想死磕，被蓝红春拒绝后，王艳彤继续往各个剧组投资料，中间也接过几个戏，没戏拍的时候就在剧组打打零工。半年后，他抱着学习的想法和蓝红春再次在剧组碰面，而这次导演觉得他不一样了。
3: 那天他觉得，哎，你突然试了，他才来找我说，要不你扮上，我们试一下。
1: 干涉来，干涉。
3: 一开始是懵的，就不相信这件事情，直到两三天后吧，才慢慢开始对这件事情有实际的感受，才慢慢开始有点开心。但是同时压力很大，就是这个压力要比那个开心多得多。
5: 选角工作如火如荼，谢楠芝的人选成了最大难题。蓝红春前前后后试了很多人，包括各大高校的小花，可距离开机已不到一个月，依然没找到心仪的演员。就在这时，一条短视频让所有人都眼前一亮，一个 IP 地址在揭阳的潮汕女孩被算法从茫茫人海里捞了出来。
6: 件就是我出场的那件，
7: 哦，买布
6: 哦，第一件，第一场的那个衣服，
7: 对的，
6: 都是按照你的身材去定做的。
7: 是的。
6: 平时有穿过这种风格的衣服？
7: 没有。
5: 李思彤22岁，当时还是广东财经大学金融专业的大二学生。一天，他收到一条来自蓝红春上一部电影《带你去见我妈》官方账号的私信，邀请他担任女主角。
8: 其实收到这条私信的时候，我是跟我的家人在外面旅游，然后我那天回去就发现，哎，就是私信里面怎么有一条，问我对表演感不感兴趣，说他们在招募女主角，然后我一看就啊，好简短啊，一看就是骗子，就没有理睬嘛。但是在过了几天之后，这个账号又给我再发了一次，然后那个时候你就会开始认真看这个事情了，觉得啊，可能是真的有这么一回事儿，然后我就直接就去了。也是抱着一个尝试的心态。其实我不是特别记得那个大纲它具体是怎么写的了，但是我记得它的那个

0: 故事的讲的顺序是，直到最后一刻，就你要看到那个结尾，你才会发现写信的人原来是谢楠之。然后在我看到他名字的时候，就是感觉那一刻就有什么东西击中了我的心。然后其实我也没有想到，我看完之后就特别想哭，那个眼泪就有点控制不住了。
1: 剧组前后面试了上千人，最终包括三位主演在内，全员都是素人参演。导演蓝宏淳说，他要找的不是会演戏的人，而是本身就活在那片土地上的人。不光演员是素人，蓝宏淳也不是电影科班出身。2009年，蓝宏淳大学毕业后入职凤凰卫视担任电视编导。2015年11月离职，全身心投入潮汕方言电影的创作。为了这部下南洋题材的电影，蓝宏淳和团队奔赴东南亚、欧美多地，走访了近300个海外华人家庭。电影里90%以上的细节都有据可查。
2: 第一次是在深圳面试，那时候觉得导演好瘦，但是导演他很认真，因为我听的时候，我对下南洋这些故事其实都不是很了解。然后导演在讲的时候，他是很骄傲、很自豪、很就给我感觉很自信的。然后我也觉得他很爱他剧本，因为他在讲到一些点的时候，他感觉自己代入了，就他不仅仅觉得他只是个工作，我要做好他，他是真的认真到很热爱这个东西。
3: 意义上来说，真的可以说是潮汕首部史诗电影，这个不夸张。
1: 2024年10月，给阿妈的情书开机。为了把钱花在实景搭建上，剧组把抠门刻在了骨子里。导演拿平板看回放，摄像机绑在三轮车上拍运动镜头，缺演员就让制片人顶上，但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用心。开拍前，团队攒了一本几万字的暹罗生活指南，所有演员都要研读。造型师翻遍了资料，衣服要么是淘来的老物件，要么是手工一针一线做的。木生骑的三轮车是照着老照片一锤一锤敲出来的。为了贴近角色，没学过表演的王彦彤只能靠野路子，口音不对就硬啃。每天爬到楼顶晒太阳，反复爬楼梯，让腿天天酸着，去体验木生踩一天三轮车的累。他把自己和郑木生相似的地方放大、靠近、扩充。木生是粗人，而他内向，那就努力让自己看起来更积极、更糙一点。但他最跟自己过不去的是影片开头的那场落水戏。
4: 我们有两个方案。一个是一镜到底，就是这样子跟过来，然后啪掉下去摇下来，那个这个是方案 A， 简称为一镜到底。方案 B 就是跟过来 ，OK， 然后录完了之后再
5: 接水里
4: 的这个。一开始的计划就是只有方案 B， 因为我之前在尝试当演员的时候会让自己看一些电影，里面评论区就会说，哎，这个镜头好厉害呀，没有分镜头，一镜到底的，这个东西对我可能就记在心里了。说我们当天其实拍摄行程很，时间是不够的，导演就会说这个，比较难实现，因为第一条下去的时候我还不太会游泳，我下去的时候我一直吃水，台词没说清楚。那导演说，既然这条有完成的可能性，那要不再给你一次机会？我说行，那我们再来一次，那一条就过了。
1: 王小慧从没演过戏，戏都开拍了，她和搭档王彦彤还不太熟，迟迟无法进入状态。
2: 我记得我们迎标旗那一幕。我不是要瞟他，然后是有一点害羞，但是确实不太熟的时候，我有一点点演不出那种感觉。有的时候看他的时候就有点翻白眼，然后他就会总是跟我说没关系，我们再来一次啊，他就会很愿意配合我再来一遍啊，怎样？
4: 当时他在试戏的时候，我有注意到这个小慧，她笑起来会有两个梨窝， 那天在正式拍的时候，我发现他的酒窝没有出现，就是一开始他是没有笑，然后我就跟他说你要不要笑一下，然后他说硬笑也挺尴尬的，然后我们就跟导演商量说要不要加一个小朋友，夸他一句，很自然而然的就会对小朋友笑一下。
6: 韩国语队长，再放声。
2: 会慢慢的调，然后也确实会慢慢去带入，从一开始可能偏向于自己的性格多一点，到后面就调多了几次后，你就会真的带入，就是想去想舒柔是怎样，而且是在那个年代，对于一个喜欢男孩子，其实舒柔应该是对他也感兴趣，就不能是王小慧的视角了，就慢慢慢慢要调整到舒柔的视角，慢慢去，然后你就会带入。
7: 听说这个每一封信字都是你自己亲手写的。
8: 我们有一个美术老师，然后他会就是写一些模板给我，然后我照着他写的去练。
9: 嗯，对，签下签名。
1: 饰演谢楠芝的李思彤戏份最重，为了写好俏皮，他专门练了3个月的毛笔字。可他还是个大二学生，刚演完哭戏，转头就抱起课本。而最让他犯难的是角色的年龄跨度。
10: 得花。不能动来看，
1: 要诠释为人母亲甚至更年老的阶段，那些人生经验他还没有。
0: 我会去观察一下我身边的长辈，他们在面对这种事情的时候，他们一般的反应是怎么样的，还有就是我身边的妈妈，他们自己平时带小孩的那种状态，就是都可以去观察。然后包括剧组很多工作人员，比如我们的服化组的老师，他们也会给我后期那种母亲的形象上一些小设计，就比方说会给我穿那种肌肉衣，就是会有一个比较佝偻的形态，帮助我去塑造。
1: 对于年轻演员而言，演出时代的厚重感很难，好在蓝红春特别会调教人，不摆架子，变成他们的亲人。讲戏时他先哭，演员也跟着哭，可拍戏之余他又完全是另一个画风。骑三轮车在剧组吃饭，还是个段子手。
0: 他在片场都是跟我们像朋友像家人一样去相处，还有引导我们。印象比较深的是我的哭戏吧，因为在我演之前我肯定是压力特别大，但是导演他会调动现场所有能够帮助我的那些因素，比方说在 P 局的那场哭戏，导演就是他把现场的群演都提前调度好，然后让我站在那里的时候就不是靠我自己一个人去演，而是我站在那里的时候我可以真的感受到周围的环境带给我的那种冲击力，所以那个时候我会比较容易把自己带入到角色里面，然后情绪就会流露出来。
4: 蓝导也说了嘛，当时那个年代的人的感觉怎么找，就是找那个简单的感觉。那个时候他说很多人尤其是木生这样的人，他没有读过什么书，他知道了一个什么道理，他认准了，那他就会认准一辈子，这就是他的简单。
2: 导演从来不会跟我们说哦你拍得不好，他不会这样说。导演给的情绪价值一直很高，他每次都会说你先按照你的来，然后他就会很好，你表现很好，就作为素人会觉得我自己是不是演得好好啊，然后他总是会跟你说啊这条已经很好了，但是我们可以有其他不一样的表现。然后有一次是我记得在吃饭的时候，然后我突然听到导演，就是我唯一一次，就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听到他很大声的在讲话，我当时好害怕好紧张，就怎么了，难道是我们那场怎样，然后我就会过去一点听，就我很怕是我表现不好。后面我就大概知道就哦不是这个，然后可能是因为前面哪一场他没有很满意然后转场了，然后再后来就知道这场戏他们后来又去拍了，然后我就会觉得导演真的很认真的在做他这个事情，他只要有一点点不满意他一定会把它做到最好。
10: 白公白马保护保护王泽生，心意相通相爱相守。
1: 得益于多年纪录片的拍摄功底，蓝红春经常把纪录片的手法带进电影片场。演员演完了剧本的规定情境之后，他不喊卡，还继续让演员演，演着演着演员也忘了自己在演戏，剧中人的不易仿佛被他们真真切切地经历了一遍。

0: 其实真的有那么一瞬间，就赶紧得把这个小的哄好哄好，别哭别哭。然后那个你要注意要注意，然后我要去拿信怎样的？那一刻真的很能感受到舒柔自己带了三个小孩，而且还那么小的辛苦。我很喜欢小孩，我特别喜欢小孩，但是真的拍摄的时候你会发现，当那个小孩哭了的时候，我当时就觉得我都想哭了。
1: 我最开始看到那个大纲不是很感动嘛，但是我那个时候其实不大能理解为什么兰芝她可以，就是做这么伟大的事情，但是在我慢慢去演她的过程里面，我可能会越来越感受到她仅仅只是发自自己内心的去做这个决定。

0: 失去自我。所以我觉得在我可能某一刻突然理解到他的心理想法的时候，或许我那一刻就已经成为他。
1: 110天后，电影杀青，李思彤回到了学校，论文、答辩一堆事儿等着他。大部分人并不知道，那个坐在教室里听课的女孩，刚刚演完了一部电影的女主角。
2: 你也是跳吗？
3: 我都够差人会，跳皮就是硬生生夹钱来，一喊就是红天明星。
1: 一年后，这部影片靠着一传十、十传百的口碑迅速发酵，席卷全国。人们走进电影院，只因为四个字：有情有义。影片热度暴涨，李思彤被更多人熟知。她忙着跑路演、参加活动、走红毯，这个普通的女孩就这样站上了更大的舞台。
0: 我觉得演他的过程其实蛮像做了一场梦的，但是他给我留下的不是，就是不是一些虚幻的东西吧，我觉得是实打实给我带来的底气。因为我去演他的过程中感受到他对于他自己人生的那种自洽，他这一份力量反过来会给我现实中的我也带来很多启发。比方说，其实我现在也会面对很多可能不一样的声音和建议，可能放在以前的我可能会不停地陷入自我怀疑还有纠结吧，但是现在我觉得我可以更平和的心态，就是去坦然地面对这些，会分清外界的声音和自己内心真正想要的区别吧。
1: 王小慧则缺席了大部分路演，突如其来的关注让她一时难以适应，她想暂时和演艺圈保持距离，让自己沉淀一段时间。这次短暂的触电，因舒柔这个角色在他生命里留下了别样的痕迹。
4: 我是一个会考虑很多、瞻前顾后的一个人，就我做事要规划，会想坏的打算啊、好的打算啊，就都会想很多。没有他那么勇敢，就是想做就去做。然后还有他坚韧，就是带小孩可以带这么多年，然后即便木生没有回来，他也一直。一个人就是可以，我觉得我也做不到，真的做不到。所以他的勇敢坚韧是我觉得很值得我学习的。我总觉得生活在这个年代，我们有选择太多了，没有办法做到像他这样就认定这件事情，我就一定给他做好，顺其自然。然后因为焦虑也没有用，就会觉得反正发生的一切一定是对我好的，不管了。舒柔不也是这样觉得吗？
1: 电影拍完后，王彦彤第一时间报名了表演班给自己充电，他几乎一场不落的出席路演，自嘲是没班上的待业青年。影片爆火后，他签约了经纪公司，终于有班上了。凭着心中那份执念，他一步步走到了梦想面前。
5: 最重要的改变就是多了6块腹肌，晒黑了，这些都是变化。开玩笑的，刚才是开玩笑的，就不仅仅是外形的这些变化，就是不要患得患失吧。专注到，还是回归到初心，就是专注到做演员这件事情上就行了。电影里的那句台词“无用就是最有用”这句话对我影响还挺大的。在上映之后，我会发现以前总是自己在追求一些看似有用的事情，但其实把时间线拉长，会发现以前做的所有事情它都有意义。
1: 戏里有人坚持写了18年的信，戏外三个人都收到了属于自己的回信。

美军 B-21 轰炸机进入模拟作战测试，首派作战测试官执行武器操作，最快明年交付首架量产型。日本陆上自卫队鱼鹰旋翼机首度从新驻地前进西南诸岛，飞抵九州冲。

0: 冲绳之间的沿美大岛进行起降训练。美国战争部打算调整协防北约兵力，缩减机队舰队规模，重心转向印太。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东方海外货柜有限公司，跨越国界，对话全球。 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1: 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兴业股份 X+ 第4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新闻。
2: 浪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引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一缕蚕丝串联起丝绸与中华文明的千年羁绊，经纬起落间织就华夏五千年温润鲜活的岁月肌理。辽宁辽宁何所似，白居易笔下盛唐辽宁今何在。寻找辽宁，探古诗里的绫罗绸缎，读懂丝绸里的东方美学和古老智慧。文化大观园正在播出。
1: 这本书就是这个《寻找辽宁》。
2: 对啊，
1: 这是不是就是辽宁？
2: 对对对，这是我们把这个辽宁的图案还原出来，对，它在书的封面上面压出来的一个辽宁的一个东西。
1: 中有文章，又奇绝，地铺白烟花簇雪。
2: 对对对，
1: 这就是地铺白烟花簇雪。
2: 地铺白烟，地就是在这个地方，白烟它稍微暗一点。花簇雪就是林的图案的地方，就是地会暗一点，
1: 对，
2: 这花会亮一点。
1: 对，
2: 这就当时辽宁的这个效果。
1: 大家可能能看出来啊，我们没有单独打光，这就是这个纺织品啊，它的不同的纹理产生的这个光泽。
0: 丝绸是中华文明最具标志性的文化符号之一。绫罗绸缎四个字装着中国人对华美最极致的想象，但究竟什么是绫？其中最负盛名的莫过于辽绫，唐代最名贵的丝织品之一。白居易笔下地铺白烟花簇雪就是说的辽绫。它质地柔滑，色泽莹润，却极难抵御岁月侵蚀，完整留存至今的实物寥寥无几。人们对它的认知很早就藏在文字里，只为云外秋雁行，染作江南春水色。辽绫真的如诗中描绘的那般轻逸雅致，千百年后的人们如何才能寻得它的踪迹，一睹盛世的丝织风华？赵峰，丝绸考古学家，大半辈子都在和丝绸文物打交道，数十年来深耕中国纺织科技史和丝绸之路艺术史等研究。他从考古现

0: 长的蚕丝碎片里复原失传织造技艺，走遍全球馆藏，追索流散海外的丝路丝绸遗珍。他牵头推动中国蚕桑丝织技艺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搭建起多国协作的国际丝绸研究网络。如今身任中国丝绸博物馆名誉馆长的赵峰，同时任教于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文化大观园专程赴杭州拜访了他。
1: 这就是春水色的那个
2: 诗为云外秋雁行，染作江南春水色。我们现在在春天来到江南哈，我们看一看就是赵峰先生恢复的江南春水色。
1: 这个辽宁我们最后是在法门寺地宫里面找到的，法门寺地宫找到的那件衣服其实已经很脆了，但是我们还是找到了一件辽宁的浴袍。
0: 白居易诗中极尽盛赞的唐代辽宁，能否与法门寺地宫的千年之物精准对应？要将诗文中的名字和一件埋藏千年的实物精准匹配，是一项极为缜密的考据工作。1987年，尘封千年的法门寺唐代地宫重见天日，这座晚唐皇家供奉秘境成为唐代考古的重磅发现。地宫中不仅出土了举世闻名的四枚佛指舍利震撼学界，更留存有珍贵的衣物帐碑刻，详实记载了皇室供奉的各类丝织珍宝与器物名录。赵峰便是以衣物帐碑文为核心依据，对地宫出土的各类织物逐一比对排查，交叉考证，最终锁定了碑文中铭文记载的一件辽宁浴袍。
1: 我在考证的时候，就是说当时在法门寺地宫里面出土的一些衣服，它有不同的名称，对，我们一件一件考证，就是说那件浴袍最后说它不可能是纯衣，也不可能是什么，也不可能是什么，最后是什么呢？它只能是浴袍，所以我们就把辽宁给找出来了。否则话要找那个辽宁，就是我们觉得它是，但是没有一个特别可靠的，
2: 只有这个在名物账上这个对不上，
1: 对对对，
2: 所以才您有这个破案推理的这个，
1: 就是他对不上对得上，有一种是排他法，就是你把其他的东西都排除了，对，剩下的那就是他的。
0: 在完成法门寺地宫出土辽宁的实物考证定名后，赵峰带领团队完整复原辽宁整套古法技艺，从制造坯料、调配传统正色染料，到复刻完整辽宁浴袍，打通文物抢救保护、学术考据、实物复原与大众展示传播的完整文化遗产传承链条。
1: 这里面是我的那个纺织考古实验室
2: 啊，这是您负责的？
1: 对对对，我负责的一个地方。是这件，就是我的那个潇潇他做的一件辽宁的浴袍吧？
2: 这是不是就是按照法门寺地宫做的？
1: 对，
2: 这个
1: 对，这件就是按照地宫做的。
2: 对，潇潇，你给我们说说这件作品。
3: 通过那个文献和实物考证比对到的那个辽宁的浴袍，然后我们这边浙江理工大学的鲁家亮老师，然后以及中国美术学院的郑继新教授，他们就是先是一个是通过那个织造的那个给它织造出来，然后后面是染色，但这件衣服是没有进行过染色的，然后我们这边再通过当时考古报告上的形制的图给它做了复原。
2: 这个跟当时出土的那个相似度如何？
3: 基本上是1:1还原它的那个尺寸和就是按照记录的。
2: 它的材料、织法，
1: 对，
2: 那个样式都是，
1: 对对对对对对。现在除了色彩，对色彩，因为出土的这个色彩它已经老化，就是泛黄了。
0: 辽宁的发现让诗文中消散千年的华美就此有了可触摸的真实落点，而这只是中国丝绸浩瀚文明史中的一个切面。从一根纤细蚕丝出发，丝绸演化出绫罗绸缎锦等数十种品类，沉淀出织造、套染、提花等一整套领先古代世界的手工技艺，蕴含着中国古人的造物智慧。凭借大半生的学术积淀，赵峰带领团队系统整理了中国历代丝织文物与古织文献， 研究横跨纺织考古、传统工艺复原、古代制作体系等诸多领域，以严谨考据持续解读丝绸背后厚重的中华文脉。
2: 说到中华文明的标志，我们首先会想到礼乐制度。事实上，中华文明还有一个特殊的标志，就是男耕女织，它代表着中华文明既是农业文明，也是纺织的文明、丝绸的文明。中国是丝绸的故乡，丝绸对中国人来讲啊太重要了。我们现在汉语中有很多词汇，比如说经纬，比如说组织，比如说结束，比如说机制，这些呀都跟丝绸有关。它持续地塑造了我们对世界的认识，也给我们带来很多思想和意识上的成果。
1: 这是在原来石刻
2: 啊，在教科文牌
1: 啊，对，在教科文的办公室，这是在丝绸博物馆。
0: 继2009年，中国蚕桑丝织技艺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后，2014年，中国跨国联合申报的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两次申遗相继落定，让丝绸这一串联东西方的文明符号在国际社会收获了持续的关注，但争议也随之而来。申遗磋商期间，有个别国家代表提出丝绸的最早起源并非中国，这个质疑让中国丝绸博物馆名誉馆长赵峰如鲠在喉。作为毕生研究丝绸起源与传播的学者，他要为丝绸起源于中国争鸣。
2: 为什么说中国是丝绸的故乡，是丝绸的祖国？它从考古上、从文献上有什么证据？
1: 这是因为中国有一个文化的背景，在中国当时的这个早期的原始崇拜以及早期的哲学这些天地观，这里面就是丝绸这个蚕桑，它是代表一种人跟世界的这个交流，人们的一个世界观。也就是说，人的生命就像蚕的一生，当人死去的时候，就像蚕吐丝作茧，对，然后当它如果想得到再生的时候，你就得像蚕一样，就是破茧化蝶。所以这个概念跟中国的人生观念就是联合在一起。中国人民觉得，如果我要想再生的话，我就得养蚕取丝，然后用丝绸来包裹我的身体，这样能够灵魂才能升天。而这种文化的背景在世界上任何其他的地方它不具备，所以其他地方可以有像蚕一样的生命，对，它也是能够吐丝，也是能够作茧，人们也可以从它这得到那些材料，对，但是它永远不会去驯化一条蚕，去家养一条蚕，最后拿这个丝绸来做一个非常神圣的礼仪性的服装。所以我们今天所有的真正的丝绸都是桑蚕丝，那么我们真正的养蚕在英文里面就叫 sericulture，这个 cell 就是蚕，我们的桑蚕，这个 culture 就说明这是有人进入的，它是一个驯化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像这样的一种文化，在这样的技术，它只能在中国产生。
0: 作为世界上最早掌握家蚕驯化与丝织技艺的文明，早在5000多年前，中国先民便早已完成野生桑蚕的人工驯养，开启了以桑蚕丝织造织物的历史。而中国被称为丝绸的故乡，不只是因为最早驯化了桑蚕，而是围绕这一缕纤细的丝线，古人孕育出一整套独有的农桑文化与生命认知。一如白居易笔下极尽经验的辽宁，古代丝织品从来不只是蔽体才艺的面料，更深度融入了古代社会的礼仪秩序与精神信仰，它是古代礼制里区分身份等级的清晰标识，是中原王朝往来邦交的核心馈赠信物。早在丝绸之路全线贯通之前，丝绸就已是域外世界公认的顶级奢品。
1: 李希霍芬为什么会提出这个丝绸之路？对，他不是他脑子里面的想象，也不是他经过实地的调查，他是通过文献的阅读，在阅读大量早期的西方，就希腊罗马时期他们对东方的这个描述的时候，就发现马林诺斯已经提出了在东方有这么一个国家，这个国家叫塞里斯。对，他的塞里斯这个词呢，对，他的主要的词根是塞，S-E-R， 那么这个词呢其实就是蚕的意思，塞里斯就是蚕国，就有丝绸的国家。对，那么这个传说就是一直在西方有，而且他就指出了一条路，从哪里到哪里，哪里到哪里。对，这一条路呢就是说从罗马那边要到达东方的塞里斯这个国家的路。所以李希霍芬在查资料，就阅读这个文献的时候，他就是把这条线在地图上面进行了标注，就是形成了第一张丝绸之路的地图，也是真正提出了这个丝绸之路的这个概念。
0: 中国丝绸的美有着一眼能辨识的独特气韵，同样是蚕丝原料，在中国的审美脉络里却演化出了万千形态，它可以素洁如雾，轻盈通透，也可以华美似锦，雍容厚重，纹样可以疏朗简约，可繁复精巧。无论是皇家礼制的庄重场合，还是文人日常的雅致场景，丝绸都能呈现出恰如其分的质感与格调。这种千变万化的表现力，让丝绸的美早已跳出了面料的属性，成为不同时代审美的别样体现。早在2000多年前的汉代，中国人对丝绸质感的极致把控就已经达到了惊人的高度。这件代表了当时织造最高水准的丝衣，整件成衣的重量仅相当于一枚中等大小的鸡蛋。
2: 素纱单衣，
1: 对，素纱单衣是最有名的一件，非常非常轻。
2: 对，
1: 这整件衣服是加起来，才49克。
2: 49克。
1: 对，49克，其实那个纱就特别轻，在这里面还有锦，锦其实是很重的。对，但是
2: 就是衣领和袖口，
1: 对，衣领袖口这里，所以这件也是很有名的一件。所以整个我们可以看，基本上是把马王堆的重要的内容
2: 都有
1: 了。对，基本都有了。通过这一卷，我们就可以看到中国汉代，就是西汉时期这个丝织品的那个精华。
0: 丝绸的审美表达从不是单一的，文化交融的深入与社会经济的繁盛，推动丝绸工艺不断拓展边界，催生出更为丰盈华美的面貌。辽宁辽宁何所似，不似罗绡与晚绮。白居易短短两句诗中便囊括罗绡晚绮多种丝织物，足以窥见唐代丝织品类的繁盛。而品类的精细划分背后，是织造技艺的高度成熟，也与当时的礼制秩序深度契合。不同材质纹样的丝绸成为区分社会身份与等级的标识。
1: 因为丝绸是人们他穿出去的，
2: 对，
1: 就所有的东西呢它都会率先在你很想显摆的地方出来，
2: 它是最常见的，也是最容易被人看到的，所以它求新求变应该是最提前的。
1: 对对对对对，所以在唐代的诗歌里面，就是你可以看到很多的，就是说这个时尚出现在哪里，所谓的舞女，就是她是又是在这个社会群体里面最时尚的，因为她要穿得很漂亮，有人喜欢，有人欣赏。对，一种呢就是在这个贸易的人群里面，富贵的人群里面，还有一种呢文人士大夫里面，他很喜欢穿官服，对，都觉得自己穿了这个官服是身份的一个象征。所以当时啊，像白居易那个时代就写了很多诗，里面都写到这个色彩的流行，就是他就跟他的等级，他要显摆，他会让人一看就知道这个人是他的等级怎么样，就他的爱好怎么样，他的财富是怎么样，他的品味是怎么样。
0: 无论皇家贵戚还是文人墨客，丝绸俘获了历代不同阶层的审美目光。光影流转间，丝绸焕发出的温润灵动的光泽，让人不由得心生好奇，为何丝绸有着一眼望去就直抵人心的美感。
1: 我们可以想象

0: 毛织物，
1: 嗯，
0: 跟那个棉织物，
1: 嗯，
0: 包括麻织物，
1: 嗯，
0: 像毛跟棉，它都是短纤维，
1: 嗯，
0: 短纤维纺成的东西啊，它很短，短就是意味着这个光照的时候，它反射就比较散，
1: 啊，
0: 散的时候它就光泽就是会比较暗，
1: 对，
0: 就像我们说的平纹的话，它就比较暗，因为平纹老变化，
1: 对，
0: 这个如果你是一个长丝，断纹不变的那距离就会比较长，
1: 对，
0: 在比较长的时候，它这个光照下来的话，对它就是反射，它会方向比较一致，
1: 是，
0: 方向一致的话，就是你看到它的时候就很亮，
1: 对，
0: 但当时当然你闪过去可能不亮，但是你闪过来的时候就特别亮，
1: 所以它闪闪发光，
0: 是，对对对对对。
2: 欣赏丝绸不能止步于好看，想真正读懂它的美，得从工艺说起。一套完整的传统丝作体系，涵盖织造、印染、刺绣全流程，各式精巧的织机、工具与多样原料，织就了肌理各异的精美织物。印染工艺晕染出万千绚烂色彩，再辅以精巧细腻的缝纫刺绣装点，便组成了万般风雅的中国丝绸。
0: 织丝相对来说，我个人觉得它的技术体系可能是最完整的，它需要织机把金线纬线把它交织在一起，那么这交织后，我们从两组线就变成了一个面，变成一个织物。如果你光是金线纬线这样交织起来的话，这个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平纹，这个可能世界上基本上谁都有，但是如果你要把它织出图案来的时候，这个金线纬线的这个交织啊，就要进行变化。光是织平纹的话，对，那你织不出图案来。对，你要织出图案的话，必须这个组织结构也要进行变化。这里的变化就带来了对它绫罗绸缎这样的一种分类。
2: 普通人如何区分绫罗绸缎？核心是看织物的织造组织结构。绢是基础平纹织物。肌理平实素净，绫以斜纹组织为底，织就含蓄的暗花纹理，罗依靠经线相互绞转形成独特的通透纱孔，锦则是将多色丝线直接交织，把纹样一次性织入面料之中。当经线或纬线采用多种色彩时，织物的视觉层次与表现力会大幅提升，其中工艺最具代表性、成就最高的品类便是锦。
1: 就像您说的，这个脖子是个腰肌，一个人在用腰肌在纺织的这个象形，这个锦字呢是多了个金字边，是不是证明它的价值？
0: 对啊，当时就是我记得当时在解释一些古字的时候，解释锦的时候，他说就是一个是金，一个是帛，就是说帛代表它是丝绸，这个金代表它奇价如金，就它是非常贵重。
2: 工序繁杂、成本高昂的锦，自诞生起便是高端丝料的代表，是贵族专属的珍稀之品。而当锦去掉金，就是帛。这一形制简单的基础丝织物，是古人最早使用的丝绸面料。它看似朴素，却沉淀着厚重的礼仪底蕴与文化内涵。
0: 在大禹的时候，
1: 对，
0: 他当时跟很多的各方的部落相会的时候，当时就是有很多人执玉帛者，就是很多人都是带着玉器跟帛过来的。
1: 对，
0: 那么就是在这个时候，是玉帛，其实它也是一种门书，就是大家都是带着这个东西，一个好像是个礼物，但是更多的事实上它是要签订一些条约，就是大家都有一种门主跟诸侯之间的这么一种关系，所以这个时候织玉帛事实上也是要跟他来签订这个友好的这样一种条约。那么事实上呢，也就是在玉上面其实也是写字的，对，但丝绸上面也会写字。玉跟那个丝绸两个东西，在中国早期的这个概念里面，它都是通天的。对，如果在这个上面写了字，最后的里面字的这个内容都是可以跟上天来沟通，能够传达到上天。这样的话，你们所说的事情。

0: 所约定的那些规则，就都必须得到遵守，否则的话，上天会惩罚的。
1: 就是玉和帛两种最珍贵的东西，它就产生了这种文化上的神圣性。
0: 对对对。
2: 无论原料为何，织造的核心都在于织机。织机从来不只是纺织丝绸的器具，它更像一台人类早期的编程机器。一副复杂纹样的呈现，绝不能靠职工临场发挥。哪根金线抬起，哪根落下，所有起落秩序都要事先预制。图案被拆解成逐行的制造指令，再由织机按部就班的执行。电影《刺客联盟》里有台神秘的命运织机，织物纹路被当作暗藏的密码，能决定人的生死。这当然是影视作品的艺术创作。却巧妙印证了一个有趣的事实：丝织品本身就具备承载信息的属性，是技术、秩序与精神信仰的具象象征。
1: 赵管，有一次你跟我说哈，就是这个大花楼织机，这是古代的这个科技的最高峰，而且它跟咱们的那后面说的编程，编程其实之前指的就是这个事儿。纺织才叫编程啊，后面有了这个计算机啊，有了二进制啊，有了密码学啊，这也是一个原点之一。
0: 所以到了唐以后，我们这个织机的类型就开始发生了一个变化，我们就叫花楼的这个织机，或者我们最重要的其实叫束中提花机。这个中是穿那个金线的，这个地方中，这个中后来变得很长，对它分成几节。上面的这一节呢，其实就是编程用的。对，它这个中线是垂直的，但是它还有横的，像纬线一样的东西，这样编出一个织物一样的东西。这个东西当然你可以放到真正的丝绸上面，它就是块织物。但是这个织物里面有交织的这个信息，你这个信息把它提出来，放在外面，再通过一种链接，把这个信息就再链到这个金线上面，就可以把这个信息就传达下去。那么这个信息链到下面呢，它是可以重复的。我就在上面不断的织，对，下面就是一块一块过去。上面比如说我操作一遍，下面就是一个图案；上面再操作一遍，下面就是第二个图案。对，如果把这个东西直接在下面操作，操作一遍完了过之后，它第二遍又得重新编。所以它是一个编好的东西，它可以下面连续的重复的控制那个。那么这就是在束中提花机里面，它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内容。
2: 大花楼提花织机是古人借助工具实现纹样规整织造、近乎自动化的绝妙创造。今天丝绸学者赵峰延续着古人的创新求索，他的纺织考古实验室里配备有专业的检测设备和世界范围内的织物标本库。赵峰带领青年学生在这里开展各项文物检测、标本比对、织物溯源等研究工作，成功复刻出失传千年的唐代辽领。在一次次实践钻研中，接续传承纺织考古的专业技艺与学术经验。
0: 做丝绸，我们知道丝绸产业曾经在中国是非常的辉煌，但是这因为科技的发展，现在从纺织服饰面料的角度来说，当然是有很多新的材料的出现，丝绸它的占的比重应该说是越来越小，但是丝绸更多的作为一种中国的文化的符号，这是永远不会去掉的。不过因为是产业的缩小等等一些原因，大家关注的这个程度来说，能够懂丝绸它是怎么生产、懂丝绸技术的人，我觉得可能会越来越少。因为真正懂技术的人确实是越来越少，所以能做这个事情的人可能也不是那么容易找。所以我们是通过了可以说一辈子都在学这个东西，在做这个事情，在实践这个事情，所以我们一定要做好我们这一代人的应该做的事情。

0: 信中你的有卡地都比不上佢。
1: 因为电单车象征咗开放自由，揸电单车嘅挑战系好大。咁啊，我好中意挑战。
2: 我的香港故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0: 这场选举是韩国总统李在明上任一年以来第一次全国性的大选，所以媒体普遍把它视作李在明的终极期中考试。我兴致勃勃来到了考场，到了考场，考官说：“哎呀，罚单你这儿卷子发完了。”所以我觉得有三种自保的方式劝烟啊。第一种示弱，就哎不好意思，我有哮喘。
1: 古籍不止年份原浆520，笑逐颜开。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快报。以色列空袭黎巴嫩南部多地奈贝提耶地区，至少有16人死亡。以媒称，以总理和国防部长指示以军在黎巴嫩停火，但以军未撤出黎南部。以军称，在加沙地带中部实施了一次精准空袭，打死了哈马斯下属武装派别的一名成员，该成员同时也担任半岛电视台的摄影记者。根据英媒的报道，英国首相斯塔默预计将会在22号辞职，并公布离任时间表。但一名政府消息人士表示，斯塔默仍然专注于执政工作。哥伦比亚在21号将会举行总统选举的第二轮投票。大选前夕，哥伦比亚关闭了陆路和水路多个边境口岸，在全国加强多地的警力部署。美国洛杉矶市一处大型商业仓库设施火灾持续，释放大量的刺激性烟雾。洛杉矶市长巴斯在20号宣布当地进入紧急状态。更多详细情况，请关注凤凰卫视资讯台。

0: 这是静熙的四个毛孩子，也是他的上班搭子。每天他们陪着妈妈上班。
1: 黑老大啊，对吧？
0: 黑老大可可，小名啾啾。老二仔仔，外号海盗。
1: 妹妹也来了。
0: 还有爱叫的老三欢欢。家里唯一的小猫老四妙妙。早晨，静熙总要把小家伙们拾掇干净。
2: 反正他只要是脏了，我都会给他擦。宝宝，你睡啊，等下哥哥来抢喽。你跟我奶奶。吃吧。
0: 每天出发前，静熙都会把毛孩子们打扮得漂漂亮亮。
2: 他今天是可可的，因为他黑色嘛，就只能带亮一点的东西。仔仔的话，他毛色白，就什么带都可以了。
3: 可可带个这个吧。哎呀，
1: 宝宝。

0: 静溪是安徽人，今年32岁，在湖州做缝纫工已经10年。静溪的芒宠专车被装饰得格外漂亮，
1: 坐下吧。
0: 因为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静溪所在的湖州市织里镇被誉为世界童装之都，在这里生活着很多像静溪一样的制衣工人。
1: 宝宝进去。
0: 在当地，这种以个人为单位的制衣作坊十分普遍。静溪和几个人合租了一个场地作为车间，大家各自接单生产。他带着毛孩子上班这件事，并不是所有工友都能接受。
2: 你今天露脸一条，你过来不美颜了。
3: 闪闪，你这毛掉的，你看。
4: 你看毛啊，到这跑啊，到这跳来跳去的。毛啊就是很多，主要做衣服嘛，这时候就是把它毛粘到衣服上什么的，麻烦的，很难弄下来这个衣服。
3: 车间里面就是说毛发这些问题，他会有时候会嫌弃的。
0: 之前还因此闹过不愉快。
5: 小刘，
3: 怎么了？
5: 你看看，你看看啊！我告诉你，以后你不要老让那狗就在进车间里面爽。
3: 在我那边待着吧，没有跑到你那边去。
5: 他有的时候他也来回乱窜嘛，是吧？老过去弄我就有点受不了了。你爱狗可以，但是你也得把狗看好，好不好？
3: 好
5: 啊，咱要注意这个卫生，行了吗？
3: 好，好，马上给他们关起来。
0: 面对工友们的抱怨，静溪也做出了改变，他把爱乱窜的老二崽崽拴了起来，又把爱叫唤的老三欢欢关进笼子。
3: 你胆子最小。他看到人都叫，所以说我用这个专门给他胶带粘了一下。然后还能防水嘛，因为车间里面的话他们会掉毛严重，然后也只能给他们关在这里。
6: 这
3: 叫
6: 你在这里睡吧，你看你们掉了这个毛。
0: 而懂事的老大可可完全不用操心，他只会乖乖守在门口，
6: 在外面睡啊，下雨的时候再回家好不好？
0: 老四妙妙平时是在笼子里，偶尔享受特权，可以自由出入车间。

0: 静熙执意将四个小家伙带在身边，一切要从3年前说起。3年前的这一天，静熙和家人外出游玩时，在这里与可可相遇。
1: 他的时候就是很害怕嘛，你越靠近他，他就往车就是另一边那样躲避你。哥哥，过来，舅舅。
2: 然后最后等我放弃的时候，他就自己走出来，就跟着我走，然后我就走，然后他就一直跟着我这样跑到那边去，跟着我屁颠屁颠那样子。
1: 说他那么多人路过，对吧？他偏偏选中了我。这就是缘分，真的。
0: 一伟3年前遇到可可是在11月6日，于是静熙把这一天定为可可的生日。为此，他特意放下了手中的订单，专门来给可可取生日蛋糕。
3: 给我拿一个帽子吧。
1: 几十块钱吧，反正就一个仪式感嘛，是吧？哥哥，还有汪汪队，你看，
4: 挺好
1: 的
4: 啊。
0: 之所以如此宠溺可可，是因为这个小家伙在静熙人生的最低谷，成为挽救他的一束光。在收养可可一个月后，当年12月份，一个噩耗传来了，
5: 是中期直肠癌，
6: 身体不舒服，然后就去医院检查，发现是中期直肠癌，当时肯定挺崩溃的，哭了一个晚上。
0: 不久，他的婚姻也走到了尽头，离异后，孩子也离开他。随前夫生活。离婚时，夫妻俩难免有争执，这时可可总会急得团团转。
5: 然后我家可可当时因为是继承的嘛，就冲那个牵引绳嘛，就很着急的要冲向我。
0: 在人生的低谷，一向爱往外跑的可可突然变得很懂事，安安静静地守护着静熙，
5: 他又不会跑到你房间里面来打扰你。
0: 幸运的是，经过治疗，静熙的病情逐渐得到控制。可病痛和生活的双重打击，让他陷入了严重抑郁，甚至一度萌生了轻生的念头。就在他最绝望的时刻，可可寸步不离的陪伴，不仅拉回了濒临崩溃的他，更让他重新拾起了活下去的勇气。
5: 别人不在乎你，但至少有他在乎我的呀。他就永远就是那样
6: 纯洁善良嘛，不会嫌弃你，满心满眼都是你。
0: 那段最难熬的日子里，可可一直守护在静熙身边。在静熙心里，他早已不是普通的宠物，而是相依为命的家人。
6: 心里面挺安慰的，他是在我最艰难的时候嘛，他是最安慰我的。
0: 术后休养时，为减轻家里负担，静熙带着可可去公园摆摊，
5: 就是做那种手工造型气球，然后去做那种手工花朵。
0: 然而，一次收摊回家的路上，意外发生了。
5: 前面就有一辆3轮车，他要钻我前面的空子去逆行转弯左转，然后就把我车子撞了。我处理那个事故去了嘛，然后我又去医院里面做检查什么，然后后面去医院回来的路上就发现我家可可不见了。

0: 小可。把你弄丢了。
1: 静熙找了一个晚上，也没找到可可。第二天清晨，他抱着最后一丝希望回到公园。
0: 他就在我摆摊的对面那个湖泊边上的一个台阶里，他就坐在那里，然后对着正对着看我摆摊那个位置，然后我就从他后面过去了，然后我当时就挺感动的。
1: 这份纯粹的忠诚和信任彻底改变了静熙
0: 重生的一种方式吧，为自己考虑多一点，做自己喜欢的事嘛，彻彻底底的变了，真的怎么开心我就怎么过。
1: 被可可守护走出低谷的静熙开始把这份爱扩散下去。仔仔、欢欢、妙妙，一个个流浪的生命走进了他的世界，
0: 尽可能的去给他们一个家，尽可能给他们一个好的生活，不让他们流浪。虽然说经常会听到那种声音，就是说你怎么养土狗啊什么什么，很多人是瞧不起他们，就觉得土狗就是说不值得被别人去这样子喜欢去对待。反正我感觉他们就是独一无二的混血人。
1: 家里的毛孩子多了，平日里稳重的可可生出了争宠的小心思。
0: 宝宝，
1: 每当静熙抚摸其他兄妹时，可可总是扎进妈妈的怀里求抱抱。
0: 哦，这可可不吃醋不吃醋啊，妈妈最喜欢你啊，对不对？你是老大，对吧？现在你养这么多之后，我的精力也有限，会分散呀，就是注意力不全部在他身上，他肯定心里面肯定会不舒服的。
1: 和爱争宠的可可不同，老二仔仔是个贴心小暖男。
0: 他就喜欢关注我的一举一动嘛，我觉得是，他就在你边上。然后我什么时候睡，他什么时候睡，不管是早上晚上哦，他就喜欢在你床边来看看你。
1: 更让人暖心的是，这个曾因一身白毛被原主人嫌弃不吉利而遭弃养的小家伙，居然有一项特殊技能。
0: 走了，爸爸。
1: 如果妈妈出门没带他，他就会释放这个技能。

0: 我等一下啊，哇，来，走，小宝宝，怎么可能不要宝宝呢？嗯，
1: 走了，
0: 走了。
2: 比起省心的崽崽，老三欢欢最让静熙操心。
0: 隔起来，他天生胆小的那种，看到陌生人，他就觉得那个人有危险一样的，就会叫。妹妹啊，来。
2: 而作为家里最小的成员，妙妙则成了团宠。
0: 他们就喜欢跟他玩的，我家猫咪最喜欢跟狗狗玩，时不时或者去给他们挠一下这样那样的。然后欢欢的话就最喜欢追他了。
2: 这个由四只毛孩子和静熙组成的特殊小家，成了静熙生活中最温暖的港湾。他脸上的笑容越来越多，身心也随之一天天好转。
0: 我感觉的话，是我的毛孩子带给我的福报。我感觉我就让我现在一直在慢慢变好。
2: 休养一段时间后，静熙重新开始工作。然而，家里的毛孩子们让他怎么也放不下。
0: 他们从来没有跟我分开过，就是很担心他们在家里面没看到我那种孤独感，反正不好的那种。
2: 纠结再三，静熙做了个决定，带毛孩子们一起去上班。
0: 他们也需要我陪伴，我也需要他们陪伴的这样子一种情感。
2: 为了陪伴女儿成长，离婚后的静熙和前夫仍选择在一起做事。虽然在同一个屋檐下，但静熙和前夫基本不交流。
0: 我不知道我女儿她能不能理解，就是说我跟她爸的现在这种关系哦。尽量的话就是说给她一个好一点的童年嘛。
2: 让静熙意外的是，前夫对妙妙非常喜欢，于是妙妙成了两人之间最自然的话题。原本没什么话的他们有了交流。
3: 那是不是上班的话就要摸一下逗一下的？
2: 两人的关系也因为妙妙有所缓和，他们一起承担了车间厨房做饭洗碗的活。
0: 我平时碗的话就是他爸洗的，我不用洗碗的，就烧一下饭。
2: 毛孩子带来的改变不光拉近了静熙和前夫的关系，更悄然延伸到了他和女儿之间。
0: 去接我女儿放学，然后带我家仔仔一起来。
2: 父母分开后，因为没跟妈妈生活在一起，女儿和静熙共同的话题越来越少，但因为这些毛孩子，他们之间话多了起来，相处也变得愈发融洽。
0: 他很喜欢狗的，他每天放学回来，他基本上都是说跟我的狗在那互动啊，玩猫玩狗，这样一下那样一下的。
2: 有毛孩子们在车间，女儿也更愿意来这里，母女俩相处的时间自然就多了。女儿平时有些大大咧咧，对小家伙们却格外细心，出去玩的时候雨还没停，女儿特意拿了一顶浴帽让妈妈给崽崽戴上，
1: 正好捆在耳朵这里。
2: 因为对毛孩子的喜爱，女儿还会主动帮静熙照顾他们。
3: 这里面水应该是我里面昨天装的，我没装，他装的。因为我回来的时候，他这里面有水，他喜欢搞这些东西。
2: 以前，女儿很少主动陪静熙出门。自从喜欢上这几个毛孩子，一到周末，她就会来找静熙陪他们出去玩。
0: 宝宝，宝宝，我们在下面玩哦。啾啾来，啾啾来。仔仔跟欢欢的话就特别渴望自由，一放开就撒欢跑了。
4: 哥哥来了，
5: 太帅！
2: 在陪伴毛孩子们的过程中，母女俩的感情也在慢慢加深。
0: 就有时候教教他写作业，然后有时候一起去骑车，我感觉挺好的，这种感觉，这种状态。
2: 因为今天是老大可可的生日，静熙没忙着赶订单，亲自给毛孩子们做些手工。老三欢欢是女孩，她特意在手工项圈上缝了小花。
0: 来来来，妈妈给你，
3: 脖子上这个拿下来。
0: 整理一下，看看。
2: 孩子们的座驾也被静熙重新装饰了一番。
0: 这个是我们做衣服剩下来的花边。车篮子它那个边上的装饰品，都是自己 DIY。

0: 也格外上心。
1: 姐，舅舅呢？
2: 现场甩的，
1: 因为他是公的，你知道吧？他那个跟母的不一样啊，
2: 就是衣服那里得给他裁剪一下。
0: 除了自己做，亲手改，静熙还总忍不住给毛孩子们买买买。
1: 这个才几块钱，
2: 他还带这种包包，然后
1: 之前给花花也买过这种，然后他咬烂了。
0: 有些小物件买回来后就闲置了，时间一长，家里攒下了一堆这样的摆设。
1: 然后之前帽子的话，买了几个，他们都不喜欢戴，就放在这。这个玩具什么之前也给他们买过，他们不喜欢玩的，因为它黑色嘛，就只能带亮一点的东西。
2: 酷酷的可可。
1: 呀呀，快放上脚。
3: 先坐三轮车啊。
0: 傍晚，静熙准备只带可可去市场买晚上生日宴的食材，这可把老二仔仔急坏了。
1: 不来，宝宝，宝宝不可以。给你买好吃的，宝宝，不坐车。
2: 我要出去的话，你看不带他，他就这样子自己上来。宝宝，宝宝，你下去好不好？
1: 宝宝，乖，乖。
0: 在毛孩子们的吃上，静熙一直都很上心。借着可可过生日，静熙打算为他们做一顿丰盛的晚餐。静熙每月收入也就3000多元，但她把1/3都花在了毛孩子身上，光是给他们买肉，每个月就得大几百。今天的花销有些超支，可静熙掂着手里的肉和菜，想象着他们大快朵颐的样子，觉得一切都值得。和平日的晚饭一样，生日大餐在车间的厨房里烹制。
1: 一般的话，我家里面都不怎么开火，一年都开不了2次，基本上车间烤火。尤其是我家哥哥，
2: 来吃饭喽。
0: 为了保证毛孩子健康，给他们做饭，静熙讲究荤素搭配，小家伙也不会辜负妈妈的爱，每次都吃得很开心。毛孩子们吃完生日大餐，静熙还要接着赶完白天耽误的订单。
2: 因为有他们在旁边守着我，我感觉反正内心里面就是很快乐那种，超治愈的感觉。就有他们陪在边上的话，也是一种动力吧，有一种动力让你就是说上班的话就要去更加努力一点。
0: 赶完订单回到家里已是晚上8点，静熙先换衣服迎接即将到来的重要仪式。
1: 没有打湿衣服，因为我衣服的话就很少了，这都是棉麻的，是人家穿过的。我这鞋子还是上海那个姐姐给我的，这个鞋子。反正我现在对穿衣服这些东西没有什么太大的什么要求。
2: 小可可可
1: 仔仔来，
0: 重要时刻终于来临了。
2: 许个愿啊，看，来，我们一起吹，来，啾啾，
1: 花花来，
2: 花花
1: 花，
2: 来
1: 花花。
2: 余生的话，就是说把他们养好。自己照顾好自己。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框架未必就是射线，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哦，在呀，小辣椒，小辣椒，天塌下来它都不会动，如果车来了它也不会动。小红呀，小红呀，黄不塞，哈哈，现在就真的是稳如老狗的状态。
1: 从最开始的三五十只，到七八十只，放狗了啊！9月底的时候，我们做那个八周年的数据统计，应该是16000只猫啊狗啊。在老丰羊流浪动物救助基地。 生活着2000多只狗，300多只猫。被救助的时候，这些毛孩子无一不是身有伤病，处境危急。来到基地后，老丰羊看着他们逐渐恢复健康，快乐生活。
0: 来哦！
1: 毛孩子们则目睹了老丰羊青丝染白霜。 救助基地从无到有的变化。你走过来的时候慢点吓人。老丰羊本名杨兴，因为对救助流浪动物的疯狂热情和投入，加上不到40就早生白发，网友给他取绰号“老丰羊”。这啥意思啊你这？ 救助基地下面的村庄，是杨兴出生长大的地方。2017年，在大城市打拼多年的杨兴回到家乡。他原本的计划是做有机农业，但一次偶然，让杨兴走上了流浪动物救助的道路。当年是没有这个规划的，就是有一批狗需要被安置。
0: 如果不安置，他们可能就没有生命了。偷看，你在偷看啥子？当时，当地政府集中收容了一批流浪狗，其中有50多只无处安置。杨兴正好有一处空场地，于是就接收了这些可怜的毛孩子，跟一些阿姨大姐一起把这些狗救了。之后就有了，就一直有不断往这里送的。 或者是相关部门呢，打电话去协助，啊，就总有这种事情。他可能说你是个大善人呢，啊，哦，这么年轻，好有爱心的小伙子，做这个事情真不容易，你做了我不敢做的，我不能做的事情，对我来讲是比较莫名其妙的。但是大家可能很客观的，就是这么理解。
1: 老丰羊的善举让他在流浪动物救助圈有了名声。在这个过程中。
0: 老丰羊也从有些被动的参与，转变为主动去救助。空空，空空，来蹭蹭。每一次去救助都有不一样的发现，不管是猫还是狗，生病很严重的呀，出车祸的呀，什么都有。啊，那每一次接触完了之后，几天没有办法吃饭，心情特别糟糕。 你每天都在那种那个情绪里面出不来，一直在情绪挣扎，很难受。你心里面会想去再了解更多的动物，它们遇到什么样的伤害，就这么主动去做了。起初，救助范围只在西充县，后来逐步扩大到整个南充市。
1: 再后来又扩大到四川全省，甚至省外。就慢慢的就越来越多，就受不了手。因为每天收到的求助信息太多，老丰羊只能选择那些情况最紧急的流浪狗、流浪猫优先救助。
0: 是通过我们自己呢有一个救助平台，网友们会到我们这个救助平台来 发布求助信息。凭借我们每一天收到的全国各地的网友的求助私信，就有近千条。之前排着队的都还有150-160只等着去救，就是按照这个轻重缓急来救。
2: 今天我们的计划路线是昌西一个烂脖子狗。
1: 昌西距离西充120多公里。出发一个多小时后，老风阳赶到了发现人提供的地点。
0: 这里哈。他可以往这个围栏出去不？
3: 出不去。
0: 他出不去就拿抄网来，搞快点。还在这个车下面。哎，U3那边。好，
2: 应该是烂的，好大的味道。
0: 它还小，还小，但好在没有很严重。要在这弄吧，就在那儿弄，那个树下面没雨。
1: 经初步检查，这只小狗的伤情是勒在脖子上的狗绳导致的。
4: 他质疑我的专业吗？
1: 紧急处置的第一步就是去掉狗绳。为防止他应激，也为减轻他的疼痛，兽医给他注射了麻醉药。
3: 乖乖不怕哈。
0: 因为在车上呢，那路途比较远，如果他疼，就可能导致他应激。上车之前把他绳子给他解了，他会没那么疼。之后就是轻松的状态。
5: 跳蚤多得很哦，这个狗。
6: 看到了吗？
5: 嗯，密密麻麻的。这就是很小的时候主人给那个狗拴的，逃跑了或者说弄丢了，没人给它解开这个绳子，它就导致了这个。因为它体型长出来了，长肉了，那么这个绳子又太紧了，还好是个布袋子。哎呀。哦，感觉呼吸都顺畅了。这是勒在背上的，两根绳子，一个勒胸，一个勒脖子，然后连在一起。看看，你看一下。
6: 吸管没问题。
5: 哇，出来了，这是勒到脖子的那个，很小一圈啊，这个根本勒得没办法呼吸啊，很小一圈。看似条件很差啊，但是每一步我们都做到位了的，该消毒的、该清创的都很干净，喉咙没问题，就没伤到气管就没事。

0: 伤口处理完了，要给他打一针醒药，方便他苏醒。
1: 装了，
2: 哎，有用，哎，算了，解了吧。
3: 果然解去了。
0: 现在虫也去了，然后清创手术也做了，就可以放到我们车上去，就把它带回去了。来，这个是烂脖子，
4: 你们已经处理过了是吧？
0: 对，处理过了，像母狗
5: 还没消炎。
6: 临近傍晚，老风羊带着烂脖子狗回到基地。初步适应新环境之后，他将转运到动物医院注射疫苗并隔离观察。
0: 哦，因为这个是推了麻药的，他会要进食进水一段时间。
4: 对，六个小时之后再喂吃的喂喝的。
6: 老风羊基地的流浪狗除了被救助的，还有一部分是救助路上从狗贩子手中赎买的。
2: 这是啥？这是。老板，好多时间，这个狗马上要死了，你看，它那么大的身子，你把它弯到这里面，碰到了我就把它卖了。
7: 不管我们有没有意思，各有各的做法。嗯。
2: 说价。
7: 说价，直接说价。哪个？哪个？
2: 都买。
7: 全部一下。
8: 你拿回去就是都要我
2: 啊，
7: 嗯，一头狗，拿2000块钱嘛。
2: 好，好，好，好，好，不说那么多了，2000嘛，嘎。好。嗯。今天这个生意做得安逸噻，你不用就卖了。
8: 不是，我就说你那个那个容易熬哦。
2: 先抓那个。这个看热闹的。
9: 一起带走。
2: 来不来？不要收狗了，听不得。
7: 它是个生命，它跟我们都是应该在这个地球上好好生活的。
2: 我给讲究这个，第一呢不体面，第二不记得，啊，
8: 要你要你，哎，那个东西无所谓是吧？
2: 哦，你就不收了啊？
8: 哎，买了袋子吧，买几袋。
2: 上。
10: 这个狗贩子后来应该没有再做这个事儿。前些天我让他们打了个电话，他不知道是我们，用的陌生电话打的嘛，问他收不收狗，没收了，没有做了。
2: 夹子收了。
10: 这些年我就是通过类似的这些事情劝说这些狗贩子不再做这个事儿，至少有8个，就8个狗贩子不再做这个事情了，相当于你就间接的又挽救了很多生命嘛。
6: 救助流浪动物起初的1-2年，老风羊并没有意识到这件事会让他陷入困境。
10: 以前没过多想，以前想，我这点钱，我就养这几百只应该也行，但是没想它会越来越多。就你看到了，你不救你心里面也过不去，你做了你又不能把它做得彻头彻尾，又感觉不对，那不是我。
6: 救助进行到2020年的时候，被救助的流浪狗、流浪猫数量几乎是几何式增长。从几百只迅速达到了2-3千只。2017年救助第一批狗的时候，老风羊就给自己定下了一条原则，不接受社会任何捐赠。随着被救助动物数量的不断增加，让老风羊棘手的问题出现了。
10: 第一年，也就是2017年，我应该只花了40-50万，第二年就120多万了。第三年那就是翻好几倍的增加，就开始在想未来要怎么办，能不能走得下去。哪怕是一直想着吧，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去解决这事。你要么不做，你要么不做，你就是你得忽视掉所有人对你的声音，不管是求助你的，还是说你看到的动物的惨的那一面，你都控制着，你别去救，你不去救就好了，就没有这些问题，就没有这些压力。 千多只的时候，那么你就算养它五年八年，那就是上百万的支出，那可能就是四百多五百多万。哎，以前从来没有想过这个概念呢，然后也没解，只能去做，只能去做，不断的就扩充团队，让更多专业的人进来。再到后面就是突然有一天，我发现自己没钱了。没钱了这个咋办？可能吧，或许我那个时候的白发就是那一天有的，就所谓一夜白头。
6: 一夜白头的老风羊进退两难。这时是那些被救助的流浪动物给了老风羊坚持下去的力量。
10: 海明反正一直是我心里面的，不能说是痛吧，现在已经不痛了，就心里面一点点的遗憾。
6: 海明是2019年被救助的，当时的他生命垂危。
10: 这个狗呢，应该是被车撞了，外力啊重创，导致他两只眼球都突出，没有眼睛了，相当于。不怕啊，不怕。
6: 被救助的当晚，海明做了眼球摘除手术。
3: 以后肯定是瞎子了啊，你就是瞎子。肌肉，你导演给肌肉的。咦，吃，对，坐着吃，能吃能喝啊，这个腿呢养一段时间也就好了，以后让谁带着你跑呢？
10: 其实在我们医院里面养了四个多月。
6: 从住院治疗到康复出院，海明从起初的紧张害怕不敢和人接近，到主动和人亲近，逐渐成为了基地所有人都喜爱的一只狗狗。
10: 能够很乖的让人摸，再到后面自己跟人互动，他主动卖萌撒娇。
6: 海明虽然眼睛看不见，但每天都把自己的生活过得开开心心。
10: 他会自己到方圆两三公里的地方自己去逛，每天都会出去玩一圈回来。
6: 海明也没有因为看不见而产生自卑，
10: 有时候还去耍朋友，还去追小母狗。后来我就觉得他特别有感染力，就大家都特别心疼他，但是他同时又表现出那种我不需要你心疼，我能很好的照顾自己。越是这样越让人心疼，所有的人接触到他都会被感动，就如此乐观，如此开朗。
6: 海明看不见草是绿的，天是蓝的，但他靠气味和声音记住了所有救助过他的人，尤其对老风羊海明格外亲近。
10: 只要

0: 不管多远，听到我的车的声音啊，听到我说话的声音，他就来了。
1: 我看到海明了，
0: 没啊？
1: 来尾巴。我晚上回来的晚的时候啊，总是会看到他，他在战斗上。他知道我回来了，他知道我路过。
2: 2021年4月，油菜花盛开的季节，不幸突然降临，海明被偷狗贼偷走了。
0: 我们那个时候所有的人，除了医护人员，所有的人都没有干活，我们全部在外面找。我好多个夜晚，我都是通宵。
2: 老风阳和团队一路追寻线索，最终发现了目标。
0: 跟了5天，3天4个晚上，今天是第5天，终于把这个跟到了。偷狗的人就在我们前面，跨了3个市4个县，到处去找。
2: 根据偷狗贼的交代，海明已经被转运到了他们的一个中转站。
0: 找到了，但是找到了都晚了一步。其实他应该是前面2天已经被带走了。
2: 在这里，老凤阳发现了30多只即将被转运的狗，于是他把这些狗都带回了基地。

0: 就相当于是海明活着的时候呢，给我们所有人带来鼓励，精神上的这种支撑。
1: 海明，这些你救下的狗我们就带走了，啊，这事情就告一段落。
0: 海明走了之后呢，他又用他的命换取了另外30多只动物的生存机会。他救的这些动物到后来都很健康，找到主人的都找到主人了，领养都领养了，嗯，就相当于这些狗替他活着吧。
2: 立在村边的这幅画就是根据海明和老凤阳的最后一张合影创作的。老凤阳既是为了纪念海明，也是时刻告诉自己，哪怕只是为了海明，他也不可以放弃。

0: 为了让更多人感受海宁顽强乐观的力量，老疯杨还把他的故事画在了村庄的墙壁上。
1: 我们想的是能够让多一个人知道，就多一份力量或者多一份关注，可以关注流浪动物的状态，希望大家能够对流浪动物多一份关爱。
0: 因为海宁，老疯杨坚定了自己的选择，要把救助这件事做下去，而且一定要做好。
1: 救一个动物很简单，你把它救回来之后，如何让它能够过得更好，如何保障它的这个治疗条件、生活条件，如果没有这方面的想法和这方面的计划的话，那这个事儿它就不存在，它就是瞎搞，那还不如不救呢。
0: 抱着这个想法，老疯杨开始摸索自我造血的救助模式。
1: 你得去有一个制造收入的方向方法，就开始帮周边县市区的老百姓，帮他们卖。再后来呢，就是然后我们就去做狗粮、做猫粮，也是先供自己用。这中间呢，也经历了相当复杂、相当长的时间。再后来就开始有了很多我们的产品。
0: 新的模式逐渐走通后，为了改善被救助动物的生活条件，2021年，老疯杨建起了新的基地。

0: 经过两天的隔离观察，在仓西救助的烂脖子狗转回了基地。现在他有了自己的名字，叫一平。
1: 来吧，一平，处理伤口了，来。
2: 这才几天时间，恢复得很快呀，恢复得很好。
1: 他现在胆子还是很小。我们救的十个烂脖子，他九个他都胆子小，为什么呢？就是因为那个项圈缠在他的脖子上，他很疼嘛。但是他不知道是哪里疼，他就觉得是有人在伤害他，所以他就不相信人。其实处理伤口都是很简单的事情，就是什么呢？让他更重新来相信咱们人类。你看你当天救他的时候好反抗，你看现在随便抓他随便摸他，他很配合。进去一瓶，他在老飞扬这里就是意义非凡，
3: 对，
1: 然后平平安安，对吧？一瓶，
3: 哎，
1: 摸一摸，摸得到吧？摇尾巴吧。
3: 哎呦哎呦，
0: 一平转来的第二天，老风羊专程来看望他。
4: 那个烂脖子其实是很小的伤，要注意的就是保护他的情绪，不要让他应激，不要让他染上传染病。其实很简单，他大概就半个月就好了，可以跟人玩，可以跟人互动，跟人特别友好，然后全身特别漂亮。
5: 蔡，你看一下小程序上面有哪些救助。
6: 但小程序现在比较棘手的一个这个狗。
0: 每天上午，根据收到的求助信息，老风羊和团队一起研究当天的救助计划和路线，然后是再一次的出发。
4: 有没有一种天降大任的感觉？这辈子就做这个大事。我可以说是我个人一点点善意，开始救了一些动物，然后成就了一些事情。这可能是我前几年会想的，我可能会引以为豪。但是我现在不会，现在我个人推测，这个流浪动物的数量肯定是超过家养动物的。流浪动物它本身就是一个社会问题，但是当下呢，它没有被大多数人正确对待。现在的变化是什么呢？是变成了责任，对人的责任，对动物的责任。现在我感受到的是一种幸福感。我们那个口号，把不美好变成美好，这是一个美好的闭环，就是给他一生欢喜。

0: 尊重一个有卡的都比不上你。
1: 因为电单车象征着开放自由。

0: 美国、伊朗和巴基斯坦代表均抵达瑞士，将开启谈判。伊朗宣布再次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美方称通行无阻。以军空袭加沙中部，打死哈马斯下属武装派别一名成员。欢迎收看新闻。美伊技术层面的谈判将会在21号在瑞士举行。伊朗代表团20号晚间抵达瑞士苏黎世，随即前往谈判地点比尔根山。美国副总统万斯21号也乘专车抵达瑞士比尔根山，预计将参加定于当天举行的美伊谈判。再由万斯专车驶抵了比尔根山美伊谈判场地附近。万斯在当地时间的上午6点前抵达瑞士埃门空军基地。万斯透露，他只计划停留1至2天。万斯原定在19号抵达瑞士，但是由于以黎局势加剧，伊朗官员计划取消出席谈判，万斯也推迟行程。同万斯一道出席谈判的美方代表还包括了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以及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在多国斡旋下，美伊瑞士谈判终于登场。现场情况，连线在比尔根山的本台特派记者张伯蒂。伯蒂你好，目前比尔根山会谈现场气氛如何？你在当地有什么最新的观察？
1: 好的，主播，我现在瑞士比尔根山上，距离谈判酒店大约还有2公里的距离，但这里已经是检查站，而且已经设立了超过4天。今天的美伊会面终于成型。从德黑兰赶来的伊朗代表团昨晚已经入住酒店，我们看到了许多代表团的车辆还在陆续的上上下下，这里也是通往上山的唯一通道。在检查站旁边，我们看到了有防空系统和地面导航系统，军队在这里铺设了帐篷和指挥中心，大约有500名军人参加了这次活动，对地面和对空中实施了保卫工作，包括从周围的各个区域赶来的几十个警察局单位。我们现场看到的更多是低调且严密的安保检查，不断穿梭的协调人员以及被严格控制的信息节奏。也正是因为这种守候，更能说明美伊双方并不是自然走向了谈判桌，而是在战争代价、地区压力和多方坚持之下，被一步步拉回了外交的轨道。伊朗方面呢，此前曾指责以色列打击黎巴嫩，并且释放出了不会参与这次会议的信号。而这一表态之后，相关局势迅速出现了降温乃至停火迹象。这未必能被简单的理解为单一因果，但它说明了各方都清楚，只要有一个环节失控，这次会谈就有可能前功尽弃。所以今天比尔根山上的低调不是外交冷场，而是各方刻意维护的空间。瑞士提供了一个可靠、低调、可控的框架，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持续穿梭协调，实际上是在为美伊双方保留一个可以各退一步但又不必公开示弱的余地。特别是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两方的总理提前抵达，和瑞士对保卫工作的坚持，显示出推动会谈的他们的决心。从这个意义上说，和平不是某一方突然克制的结果，而是多方在最后关头反复坚持、反复补位，把双方从对抗叙事中一点一点拉回了谈判桌前。主播，
0: 谢谢。美伊围绕谅解备忘录的落实即将在瑞士展开实体接触。凤凰卫视记者在现场采访到瑞士外交部新闻司司长，解读瑞士如何在不确定的外交环境中投入资源促成对话。
2: 凤凰卫视记者在美伊会面的比尔根山现场采访了瑞士联邦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国家形象委员会主任尼古拉·比多。他表示，围绕美伊的面对面接触，瑞士是双方的促进者，正在尽一切努力为双方落实已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创造条件。
3: La diplomatie et les diplomates font tout ce qu'ils peuvent pour rendre possible une rencontre physique entre les États-Unis et l'Iran ici pour la mise en œuvre du protocole d'accord qui a été signé par le président du Parlement et le président Trump. Là, plus on peut pas faire.Les diplomates sont prêts, la diplomatie est active là-haut au Birkenstock. Les policiers, vous l'avez vu, les militaires suisses sont là pour rendre possible une rencontre.
2: 当记者问及这次会面曾多次推迟并一度悬而未决，瑞士是否承担了过高代价与风险？比多表示，美国、伊朗、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提出希望瑞士为和平与稳定做出投入。本次安保已经达到了近千人次的规模，这正是瑞士斡旋与善意服务的本质。
3: Un investissement pour celui-là, c'est un investissement pour la paix, pour la stabilisation, c'est pour le monde, c'est pour nous aussi. On a des intérêts économiques, des intérêts politiques, et il faut qu'on soit prêt. La diplomatie, les bons offices, parfois ça marche, parfois ça marche pas, mais il faut y croire, il faut le faire, c'est nécessaire.
2: 他还指出，瑞士希望未来不仅提供场地，也能参与谅解备忘录的执行，并愿意继续为美伊沟通发挥作用。
3: On est des facilitateurs, c'est-à-dire qu'on rend possible ces rencontres-là. Ce qui nous intéresse, évidemment, au-delà de la facilitation et de l'accord qu'on espère possible, en tout cas la mise en œuvre du protocole d'accord, ce qu'on espère évidemment aussi, c'est pouvoir jouer un rôle dans cette mise en œuvre, parce qu'on a un savoir-faire.
1: 瑞士方面对本台表示，这里仍然提供一个低调而可靠的外交框架，多国外交人员正在现场努力维持对话，下一步就要看有关各方是否能够最终走进这个框架当中。放话也是张伯蒂，瑞士比尔根山报道。
0: 美伊谈判启动在即，瑞士媒体公布照片显示，伊朗代表团21号已经进入谈判地点瑞士比尔根山谈判场地。瑞士媒体公布照片显示，本次出席美伊谈判的伊方成员包括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伊朗常驻代表团里宾斯司长巴拉哈尼等。谈判地点所在的比尔根山山区戒备森严，道路封控，空中警戒等安保措施不断加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向伊朗国家电视台透露，只有关键承诺得到遵守，最终协议谈判才会开始，否则之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将处于危险之中。除了美伊之外，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八路军参谋长穆尼尔也已经抵达瑞士，将和卡塔尔方面一起作为调解方出席。美伊谈判进入关键阶段，伊朗方面对谈判展现出怎样的决心？美伊双方要打破目前的僵局，会面临哪些阻碍和挑战？来看本台记者李瑞在德黑兰发回的最新观察。
4: 目前呢，就是这次的阵容可以说是超华豪华阵容啊，因为呢，不仅是议长卡利巴夫、外长阿拉格奇，还有这个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这些曾经参加和谈的成员之外呢，还有呢，就是伊朗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副秘书巴盖里，以及伊朗的石油部副部长，还有伊朗的中央银行行长哈马提。那么这样一个阵容可以显示呢，这次的谈判呢，伊朗是做了充分的准备，不仅是从政治上，还是从经济上，石油方面解除制裁，

0: 等等呢，都会跟美国进行博弈。那么此外呢，就是在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根据伊朗国家电视台的报道呢，现在还是持关闭状态。那么戈壁卫队海军呢，已经向船只呢发送无线电的警告。那么任何船只如果通过呢，将会遭到袭击。但是要让超出他们远离这个霍尔木兹海峡。那我觉得呢，这个呢，其实是给一个谈判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杠杆，就是给美国团队呢施压。那么听说呢，这次的谈判呢，首要谈的并不是解除制裁或要求美国兑现承诺，而是首要谈判的条件内容就是黎巴嫩停火。所以呢，伊朗把黎巴嫩停火呢作为一个重要的事项。那么革命卫队呢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也是因为黎巴嫩没有停火，那么这也是向美国施压。那目前看来呢，地区局势已经在缓解，以色列已经宣布停火。那么接下来呢，就是不是能够实现全面战线停火，以及后面的技术性的谈判，其实是进入了细节，而这个细节呢，其实是更具挑战性。
1: 最新消息，伊朗方面称，美伊在瑞士的首轮正式谈判会议将会在香港时间今晚7:30举行。而在美伊将要举行的谈判之际，伊朗军方称，由于以色列持续不断袭击黎巴嫩，伊方决定再次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不过，美军称霍尔木兹海峡当天的通行安全无阻。印度同一天透露，3艘印度邮轮顺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停火期间以及结束后都免征通行费，如果未能够达成协议，将由美方收费。
2: 美伊18日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仅仅3天，马上再起波折。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埃比亚中央总部发表声明说，因以色列持续不断袭击黎巴嫩，伊朗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警告，所有船只不得进入或靠近海峡，否则其安全将受到威胁。不过，美军中央总部发表声明称，暂未观察到伊朗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动向，又说美军将继续驻扎并保持警惕，以确保与伊朗达成的协议的所有方面都得到遵守和执行。声明形容霍尔木兹海峡当天通行安全无阻，商业船舶通行量有所增加。美方宣称，20日共有55艘商船通过海峡，将大量货物及超过1700万桶原油运往全球市场。印度航运部长萨尔索诺瓦尔同一天表示，3艘悬挂印度国旗的油轮已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正驶往印度。对于伊朗声言伊美谅解备忘录面临破裂，美国副总统万斯说，目前没有看到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关闭的证据，相信备忘录的停火安排能持续。总统特朗普更扬言，霍尔木兹海峡停火期间及结束后都免征通行费，若果美伊未能达成协议，将由美方收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表示，敦促以色列在黎巴嫩停火是美国的职责，希望美国尽快采取措施，避免谅解备忘录陷入困境。
3: 巴加埃在接受伊朗媒体采访时，对以色列持续轰炸黎巴嫩南部表示强烈不满，并表示美国需要立即采取措施，迫使盟友停火，否则谅解备忘录会陷入困境。
4: طرف مقابل موظف بوده که متحدینش رو مشخصا رژیم سکیونیستی رو وادار بکنه به توقف آتش در لبنان در این زمینه شاهد هستیم که به وظایفشون عمل نکردن و این نقض صریح تفاهم آتش بس به حساب میاد ولی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یک بسته است یک پکیج هست و لذا اگر جزئی از این تفاهم ها جزئی از این تعهدات اجرا نشه کلیت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دچار مشکل میشه به ویژه وقتی در نظر بگیریم که بند یک تفاهم مهمترین بخش از اون هست و از این جهت خب طرف مقابل باید هر چه سریعتر تدابیر لازم رو اتخاذ بکنه در غیر این صورت خب کلیت تفاهم دچار مشکل خواهد شد.
1: 根据黎巴嫩政府部门的消息，以色列20号对黎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奈拜提耶地区至少16人死亡，纳盖里特另外有7人丧生。黎真主党当天表示，以色列应该对违反停火负全部责任。一媒同一天报道称，以总理和国防部长指示以军在黎巴嫩停火，但是以军没有撤出在黎巴嫩南部控制的区域。
5: 在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随着巨大爆炸声传出，远处升起滚滚浓烟，

0: 据黎巴嫩当局消息，以色列二十日对黎南部奈拜提耶、盖纳里特等地发动空袭，造成多人伤亡。黎巴嫩军方早前表示，以方最新一轮袭击已波及黎南部大部分地区和黎东部贝卡谷地，有黎政府军人员在袭击中身亡。黎军方指出，以色列对黎巴嫩的野蛮袭击仍在继续，其目的是为了阻止黎巴嫩恢复稳定。黎巴嫩真主党二十日在声明中称，以色列应对违反前一天宣布的停火协议负全部责任。真主党表示，以色列持续不断的袭击不再仅仅是违反停火协议，而是赤裸裸的侵略，是战争的延续，因此以色列当局负有全部责任。与此同时，以色列国土报二十日援引一名以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以方在黎南部的政策保持不变，以军将继续回应黎巴嫩真主党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消息人士透露，以总理内塔尼亚胡重申，只要有必要，以军会一直驻留黎南，只是其对真主党的任何袭击都予以强力回应。消息人士还称，以军将继续在黎南控制区自由行动，以清除黎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以色列军方二十一号称，已经击毙了哈马斯和伊斯兰圣战组织的军事分支成员侯赛因·卡德拉和穆罕默德·法拉。另外，以军二十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早些时候在加沙地带中部实施了一次精准空袭，打死了哈马斯下属武装派别的一名成员。以军称，这名成员同时担任半岛电视台的摄影记者。死者瓦沙赫的亲友赶到医院进行悼念，并指控以军蓄意杀害记者。以军声明称，死者在担任半岛电视台摄影记者同时，一直作为哈马斯军事部门的狙击手进行活动。近几个月来，他曾经策划袭击在加沙地带的以军部队和其他军事行动，对以军构成直接威胁。所以，以军通过精准空袭将其打死，并指瓦沙赫的兄弟萨米尔生前是哈马斯火箭弹和武器生产部门的关键成员，同样以半岛电视台记者身份作为掩护，已经在今年四月被以军打死。此外，以军在空袭中还同时打死了另外两名哈马斯武装人员。以军表示，根据停火协议，以军南方司令部的司令依然部署在当地，以消除任何威胁。美国总统、阿拉伯和中东事务高级顾问布洛斯二十号到访开罗，和埃及、沙特、土耳其方面讨论地区局势。二十一号，埃及还将同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举行四国外长会。有分析指出，多方密集外交显示，地区国家正在加紧协调，避免中东局势重新升级。
2: 美国总统、阿拉伯和中东事务高级顾问布洛斯二十号在开罗与埃及外长阿卜杜勒·阿提、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土耳其外长费丹举行会谈。埃及外交部表示，会议讨论了美伊和谈等多项地区危机，并进行磋商。分析认为，美伊谈判反复受阻，根源在于政治互信严重不足。
3: هي طبعا أزمة ثقة سياسية وأنا أتصور أن العلاقة الآن بين الولايات الأمريكية وإيران هي علاقة فقدان الثقة. يعني الآن أمريكا تبحث عن تحقيق ظروف ما كانت موجودة قبل الحرب التي كانت موجودة قبل الحرب. وهو الأمر الذي يجعل العلاقة بين الطرفين يعني علاقة فيها هذا القدر الكبير من عدم الثقة ومن يعني التحفز نحو الاستعداد للحرب مرة أخرى.
2: 埃及、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外长二十一号还将在开罗举行四方会谈。这一机制此时再次启动，说明美伊问题已经不只是美伊的双边谈判，而是牵动整个地区的安全格局。
3: أنا أظن أن منطقة الخليج في وارد التخلص من الوجود الأمريكي العسكري الكثيف، بما يجعل هناك فراغ استراتيجي وعسكري في منطقة الخليج على وجه التحديد، وهي منطقة طبعا يعني مطمع لقوى كثيرة في العالم، وهو الأمر الذي يجعل من اجتماع هذه القوى والتنسيق فيما بينها وطرح استراتيجية مشتركة لها لحركتها أمرا ضامنا لتوازن القوى داخل الإقليم ومنع أي تفجرات مستقبلية.
2: 分析认为，美伊谈判反复推迟，说明双方政治互信严重不足，也让地区危机面临再度升温的风险。在这一背景下，美国特使到访开罗，四方机制再次启动，都是希望通过地区协调推动局势降温，防止加沙、黎巴嫩、红海和霍尔木兹海峡等多条战线同时失控。凤凰卫视张赫、阿雅、瓦利德，埃及开罗报道。
1: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六十二届会议十九号举行人权理事会成立二十周年高级别对话会。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发表视频致辞。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人权理事会主席苏约迪。

0: 普罗等人与会和各方对话。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贾桂德出席，并且阐述中方立场。贾桂德表示，加强和改进人权理事会工作，要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反对将人权问题政治化，要倡导以人为本，践行多边主义，平衡推进公民政治权利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将发展权置于多边人权议程的突出位置，要注重行动导向，促进普惠公平，在当事国同意基础上加大能力建设和技术援助投入。贾桂德强调，文明具有多样性，应该尊重多国自主选择的人权发展道路。稍后关注，俄军滑翔炸弹袭击扎波罗热，乌军袭击俄中部炼油厂。日美部队在熊本市展开坚毅之龙大规模实战训练。
1: 美军 B-21 轰炸机进入模拟作战测试，首派作战测试官执行武器操作，最快明年交付首架量产型。日本陆上自卫队鱼鹰旋翼机首度从新驻地前进西南诸岛，飞抵九州冲绳之间的沿美大岛进行起降训练。美国战争部打算调整协防北约兵力，缩减机队舰队规模，重心转向印太。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3: 攻入加沙
4: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6: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7: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8: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9: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 午间12:00，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我们继续关注乌克兰战局的最新消息。俄乌冲突持续，乌军据报20号再次袭击俄罗斯中部的丘明州炼油厂，俄军袭击了乌军控制的扎波罗热地区，造成最少4死6伤。扎波罗热地区的一辆汽车被炸弹的弹片击中，车身布满了弹孔。扎波罗热州州长表示，俄军20号使用滑翔炸弹发动了9次袭击，共造成最少4人死亡6人受伤。另一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视频讲话中表示，乌军当天对距离2000公里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的丘明州炼油厂成功实施远程无人机袭击。不过，丘明州官员表示，防空系统当天成功击退无人机，袭击没有造成损毁或人员伤亡。由于不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以争议性武装组织乌克兰起义军为部队命名，波兰总统纳夫罗茨基19号宣布撤销此前由波兰官方授予泽连斯基的最高荣誉白鹰勋章。乌克兰外长批评此举是战略错误，泽连斯基则表示他已经把勋章寄回了波兰。
10: 波兰总统纳夫罗茨基19日发表视频讲话，宣布撤销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23年获颁的最高荣誉白鹰勋章。
11: Wobec zgody prezydenta Wołodymyra Zełenskiego na nadanie jednej z jednostek sił zbrojnych Ukrainy nazwy bohaterów UPA, po konsultacji z kapitułą podjąłem decyzję o odebraniu orderu Orła Białego prezydentowi Ukrainy. W tym miejscu chcę podkreślić, decyzja ta nie jest przeciwko narodowi ukraińskiemu. Nie oznacza zmiany strategicznego kierunku polskiej polityki bezpieczeństwa.
10: 此前，泽连斯基5月底批准将一支乌克兰军队命名为乌克兰起义军英雄部队。纳夫罗茨基批评此举越过红线。他指出，乌克兰起义军在二战期间对波兰公民犯下残暴罪行。 基辅颂扬自治部队的行为令波兰人民愤慨且失望，但波方撤销勋章的决定并不影响其在俄乌战争中支持乌克兰的立场。沃伦大屠杀一直是波乌关系的敏感话题，乌克兰起义军被一些乌克兰

0: 配图显示，这枚勋章已打包发往波兰总统府。乌克兰外长瑟比加同日发文，谴责波方撤销泽连斯基勋章的举动是战略错误，并称纳夫洛茨基的鲁莽决定将让莫斯科受益。作为回应，他决定退还2022年从波兰获得的奖项。与此同时，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也批评波方的决定等同于给俄罗斯送礼，并宣布退还去年获颁的波兰精致功绩十字勋章以示抗议。乌克兰驻华沙大使波德纳尔也宣布将退回2022年从波兰获得的骑士十字勋章。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日本陆上自卫队和美国海军陆战队20号在熊本市展开坚毅之龙大规模实战训练，以提升两军对于岛屿防御的熟练程度。不过，日本多地有市民团体和居民抗议，要求停止军演，以免加剧地区紧张。
0: 日本及美国共有约50名队员参加了演练的启动仪式。日本陆上自卫队西部方面总监鸟海成司说，此次演习旨在展示防卫能力，对于印太地区和平与稳定极为重要。美国第三海军陆战远征旅副司令霍伊尔表示，海军陆战队希望通过演习证明美国将切实肩负日本防卫。坚毅之龙演练始于2021年，今年是第6次举行。据日本媒体报道，此次军演从6月20日持续至30日，日本陆上自卫队和美国海军陆战队共派出9600人参加，主要内容为离岛防卫。演练在熊本市的陆上自卫队建军驻地及九州、冲绳各地举行。部署在佐贺市驻地的 V-22 鱼鹰运输机也将首次调往冲绳县宫古岛，以模拟在灾害发生时将伤员从宫古岛运送至美军浦田间机场。不过，此次演习却引起多地市民抗议，担忧军演将搅动地区局势，进一步加剧日本与周边国家的紧张关系。熊本县居民更对美军鱼鹰运输机低空飞行训练表示担心。冲绳县石垣市一市民团体日前也要求叫停此次军演，批评演习将给居民生活带来巨大影响和不安。宫古岛等地也有市民团体和居民要求停止军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墨加协定续约大限将至，墨西哥和美国日前完成了第二轮贸易谈判，第三轮谈判定于7月20号在墨西哥城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威胁称，协定对美国无益，美国可能退出或者不续签。有分析指出，这为协定的前景蒙上阴影。
2: 第二轮谈判，墨方由经济部长埃布拉德领衔，美方是贸易代表格里尔主导。谈判聚焦三大方向：产品原产地规则，尤其是汽车、钢铁、铝业的区域含量门槛。农业市场准入、补贴与公平竞争、供应链安全与争端解决机制优化。会后，埃布拉德表示，下一轮谈判将在7月20日举行。
3: Y día 20 de julio tenemos en la ciudad de México la siguiente ronda en donde ya vamos a discutir textos y ya contenidos mucho más detallados.De lo que hemos venido conversando, pues desde marzo, que ustedes recordarán que iniciamos primero conversaciones informales y ahora, pues ya rondas formales de revisión.
2: 对墨西哥而言，美墨加协定是重要的经济生命线，因为约80%出口流向美国，覆盖制造业、农业、电子等关键领域，创造近300万个就业岗位。协定框架下，出口关税大幅减免，投资持续流入。2026年4月，出口同比激增32%，而且政府与企业界立场高度一致，全力保住协定基础，争取更优惠钢铝关税待遇，抵制过度苛刻原产地条件，维护汽车组装产业优势。另外一方面，墨西哥也在寻求加强与欧盟等地区的贸易合作。
4: 特朗普近期再次明确质疑三国协定价值，称美国逆差扩大，制造业岗位外流，墨西哥获利更多。另外也担心亚洲，特别是中国智能汽车等产品会利用协议漏洞进入美国市场，所以特朗普多次威胁要退出或改为年度审查模式。凤凰卫视江美君墨西哥报道。
1: 根据英国《观察家报》的报道，英国首相斯塔默预计将在22号辞职，并且公布离任时间表。但是，一名政府消息人士表示，斯塔默仍然专注于执政工作。
5: 据报，斯坦默正在其乡间官邸契克斯庄园与妻子讨论辞职相关问题，尚未做出最终决定，但多。

0: 国民工党高级人士预计，他最早将在22号就其未来发表明确声明。报道还称，斯塔莫已与内阁顾问捐赠者和工会领导人进行交谈，得出结论是其领导地位已无法继续维持。有政府消息人士强调，斯塔莫仍专注于履行首相职责，并引用其此前相关表态作为依据。 斯塔莫日前曾表示，他将反击对其领导地位的任何挑战。同时敦促工党不要因为内讧而分裂。因丑闻和政策逆转，斯塔莫近期支持率大幅下滑。19号，其政治对手伯纳姆赢得议会席位，这使得斯塔莫的领导权受到更大挑战。据路透社统计，目前已有超过100名工党议员公开表示，希望斯塔莫辞职或设定明确的离任时间表，这约占工党下议院议员总数的1/4。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韩国总统府21号宣布调整部分总统幕僚和国安高层人事安排。韩国总统秘书室室长姜勋植当天宣布，韩联社前社长程其宏获得总统李在明任命为宣传沟通首秘。姜勋植表示，程其宏从事新闻工作30年，兼具一线采访经验，以及作为新闻负责人应有的平衡感和判断力。 他将认真倾听民众呼声，切实做好政府和国民之间的沟通工作，推动政府施政。另外，金章律师事务所律师韩赞提获任民众首秘，工会组织全国民主劳动组合总联盟前首席副委员长金庆子获任社会首秘，总统直属未来国防战略委员会委员姜建觉和青瓦台经济安全秘书宋基浩。 分别获任国家安保室第一次长和第三次长。稍后关注，神舟23号乘组展开首次医疗救护再轨训练。康复表示，香港是中国科技与全球资本连接点。It's Duan Wu, and across the nation, dragon boats are roaring to go. It's a festival like never before. Fujian and Hong Kong steal the spotlight with their own distinctive styles. We
2: don't请假，老板也会说放假给我们放假去划龙舟的。在我们莆田这边，划龙舟是很重视的。大吉大利，咁啊，出去比赛咧，啊，就顺顺利利。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安台。
3: 静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M, see the difference.
4: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
3: 眼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
1: 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神舟23号乘组在中国空间站又结束了一周的工作，各项在轨工作稳步推进。
5: 上周，乘组利用太空拉曼光谱仪开展菌群与营养代谢相关实验研究。 通过检测尿液样本中的代谢组分，探究长期飞行环境下肠道菌群的变化及其对营养代谢的影响，同时开展视觉运动加工、微重力直觉物理等项目相关行为实验。航天员还开展了在轨情绪识别与评价技术研究。此外，乘组更换了流体柜内实验样品，拆装两箱柜实验模块，安装红外热像仪，并开展了典型水生动植物空间共生与在轨加工技术试验、下行样品处置等工作。 乘组还开展了进驻以来的首次医疗救护在轨训练，帮助航天员熟悉微重力环境下的救护操作方式等。在健康管理上，乘组开展防护工作，同时坚持运动锻炼。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香港正在就首个五年规划展开公众咨询。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表示，国家“十五”规划已经提出了国家所需，认为香港五年规划需要助力国家完成相关目标，为香港带来更大的发展和繁荣。
2: 国家而家提出一个宏大嘅目标，叫加快建设金融强国。而家建设金融强国里边有啲嘢呢，其實咧香港係優而為之嘅，咁我哋就要突出啲重點啦，咁而且係好具體嘅，加快多層次債券市場建設，穩步發展期貨、衍生品和資產證券化。依度十零廿個字咧，如果香港要做，咪唔好講話未來五年，我哋做未來嗰二十年都好啱香港做。
0: 梁振英也指出，由他创立的共享基金会近年援助他国时，体会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加深演进。他举例，在全球卫生治理方面，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形容几乎是不辞而别。由于美方援外机构减少对发展中国家的支援力度，部分国家医院连止痛药都难以提供。而中国至今发布了四份全球治理倡议，世界各国强烈响应，反映中国在人类社会，尤其是道德上能够发挥领导力。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不少内地科技企业把香港作为国际化发展的策略适应地，这是对香港国际化平台的信任。对国际资本而言，香港是理解中国创科的最佳窗口。
4: 陈茂波表示，上周前往上海和南京走访了多家企业，这些硬科技企业的技术不少相当前沿，商业模式已在内地市场或阶段性的验证，产品正进入国际市场。他们当下面对的课题是如何对接全球资本，在国际层面物色更多合作伙伴、潜在客户，布局产能和管理财资。他表示，内地科技企业走向国际市场，已从单纯的产品外销转为通过引入国际资本和人才，建立品牌和销售网络，让国际业务成为新的发展引擎。他们不少选择以香港作为其国际化发展的策略适应地，是对香港国际投资者网络及国际化平台的信任，也是对香港作为中国科技创新与全球资本连接点的认可。陈茂波指出，对于内地科技而言，香港是通往世界的门户，对国际资本而言，香港则是理解中国创科的最佳窗口。当越来越多硬科技企业选择在香港进行首次公开招股或第二上市，国际投资者得以更直接地参与中国创科产业的快速成长，而企业也能在香港的监管框架与市场纪律中锤炼出更强的国际竞争力。这种互动正是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及超级增值人的作用。陈茂波说，香港配合国家“十五”规划定位，启动首份五年规划公众咨询，香港也将以金融加赋能实体经济，以 AI 加推动产业升级。他认为，香港的制度优势和国际化优势与国家的创科优势和产业优势相互赋能，在全球科技创新的竞争与合作中有着无可替代的独特位置。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0: 香港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社交网络发文，向全港爸爸表示父亲节快乐。他表示，政府会通过精准扶贫，致力为更多家庭，特别是基层家庭提供最适切的支援，全面提升每个父亲、每个市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陈国基表示，父亲总是默默撑起一头家，身为顶梁柱也承受了很大压力，尤其是基层家庭的爸爸。而政府其中一个施政重点，就是通过精准扶贫等政策，为更多家庭提供支援，合力构建一个充满关爱的温暖社会。政府刚刚发布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强调本届政府坚持以人为本，让扶贫工作兼顾宏观统计和微观关怀，并且推动政商民跨界别合作，汇聚社会各方力量，精准回应不同群组的独特需要，务求令扶贫的路走得更稳更远。香港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今天启程访问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加强香港与两国在创新科技等领域的联系和合作。孙东将在新西兰奥克兰出席中国商业峰会，并发表主旨演讲。在访问两国期间，他还会到访当地大学、研究机构和创科设施，并且和当地政府相关政府官员、创科界的组织以及科技企业代表会面。今天是父亲节，香港有不少家庭，父亲和子女一起到酒楼喝早茶庆祝，共享天伦之乐。
5: 父亲节快乐！
6: 写下卡啊，跟住
5: 整下禮物咁樣
6: 咯。咁一陣我哋飲完茶咪啊，佢哋中意去打波
7: 啊，佢哋打球，
6: 跟住我哋唔打波咪去可能翻屋企打麻雀啊、娛樂啊咁啊。
8: 有冇啲乜嘢禮物同埋説話準備咗俾同爸爸講，或者送俾爸爸㗎？
9: 有，但係咧喺屋企。
8: 喺屋企秘密嚟㗎。係
9: 啊。
8: 係啊，咁啊啲咩説話而家可以講咗先啊？
9: 爹哋，身體健康。
8: 哇！
9: 父親節快樂。
8: 哎呦！
0: 香港不少酒楼都推出了父亲节套餐吸引顾客，恰逢周末，不少酒楼都人气旺盛。本身是两子之父的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社交专页发布帖文，上载一张写有父亲节快乐的蛋糕照片，他表示工作虽然忙碌，但是感谢有家人的默默支持，同时也祝香港市民父亲节快乐。内地多地近期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广西提升内河船舶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安徽黄山转移避险群众排查水利设施，内蒙古等九省区山洪风险偏高，国家防总维持苏浙皖赣等多省份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10: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广西北部江河水位持续上涨，当地海事局昨晚提升内河船舶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截至20日晚8点半，辖区68个渡口、107艘渡船停航，桂林、柳州等地水上公交、旅游航运全线停运。河池巴马县此前遭遇暴雨内涝，目前城区积水基本消退，干部群众已开展清淤作业。气象部门预计21日与22日，广西北部部分地区有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安徽黄山市近日出现大雨到暴雨，当地发布山洪灾害气象红色预警。在徽州区城坎镇，当地将受影响地区的群众转移至临时安置点，安置点内配备了空调、洗漱用品等生活物资，还为群众提供基本医疗服务。黄山市涉县抢抓降雨间隙，巡查水库山塘，加密水利设施巡检频次，备足防汛物资，同步做好群众转移安置、筑牢防汛防线。
11: 我们灵山水库水位涨了有50公分，但是还在安全水位范围内。我们一直都在水库值班值守，像这样的雨天，我们每3小时都要巡查一次。
10: 21日至23日正值辽宁中考期间，气象部门预计在此期间，辽宁全省仍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中22号至23号，辽宁西部地区可能出现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东南部地区会有比较明显的大雾天气。水利部、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黄色预警，预计到21日20点，内蒙古、江西、湖北、湖南、广西、贵州、云南、西藏、新疆等九省区部分区域山洪灾害发生概率较大。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到21日20点，桂黔等地区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与此同时，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重庆、贵州、云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稍后关注，日本学者呼吁当局返还战争期间从中国掠夺的文物。玻利维亚总统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

0: 尊重你的游客亦都比不上佢。
1: 因为电单车象征咗开放自由，揸电单车嘅挑战系好大。咁啊，我好中意挑战。
2: 我的香港故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3: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2: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2: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4: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2: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5: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6月21日宣布，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的邀请，奥地利外长赖辛格将于22日至26日访华。再来看，中国海关总署20日公布贸易数据显示，中国5月对日本出口的部分关键矿产和稀土继续为零，而稀土磁体出口环比减少近35%，降至去年5月以来的最低。
6: 自今年1月实施军民两用物项出口管制以来，中国对日本出口的部分稀土和关键矿产持续下滑，其中5月对日出口的主要钨产品及稀土元素迪和特继续为零，对日出口的稀土磁体为123吨，较上月减少34.6%，降至自去年5月以来的最低水平。中国5月对美国及全球整体的稀土磁体出口量减少7.7%。相比之下，对日出口降幅尤其明显。磁体是稀土的主要用途之一，广泛用于电动车和工业机械的电机等，特别是高性能磁体对日本企业的出口许可正变得更难获批。中国商务部表示，出口管制不会影响民用产品。据报，日资企业组成的中国日本商会指出，部分民用产品贸易实际已受影响，要求明确具体执行标准。中方多次重申维护关键矿产全球产供链稳定与安全的立场没有变化，强调中方对出口管制体系进行规范和完善，符合国际通行做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日本民间组织中国文物返还运动推进会20号在东京举行研讨会，呼吁日本政府正视侵略历史，返还战争期间从中国掠夺的文物。推进会多名成员指出，日本境内目前仍有大量战争期间流入的文物，虽然日本政府长期称这些文物来源不明，但其中不少具有明显的中国艺术风格。在当时战争和日本对外侵略的背景下，这些文物是否通过合法途径流入日本令人怀疑。推进会表示，目前正在推动日本政府向中方返还唐红炉井碑等战争期间从中国掠夺的文物。东京都历史教育者协会副会长东海林次男表示，日本应该正视历史，承认自己曾经犯下的错误，并且基于对这种错误的反省，推动文物返还。根据日本共同社20号报道，日本陆军1940年3月一次军医会议上的报告显示，侵华战争期间，日军疑似在中国反复实施将动物血液注入人体的实验。报告显示，试验时间为1938年秋，地点被隐去，试验对象有23人，身份不明。试验者给部分对象注入了动物血液或血清，具体包括对失血后陷入严重状态者大量输入马血，以及把鸡血注入人体观察其留存时间等。报告还显示，输血后试验对象出现了高热等情况。共同社指出，相关做法明显违反医学伦理。日本军方在战败时曾经试图销毁人体实验相关证据。共同社在日本陆军军医团的机关刊物中发现了这份报告。 玻利维亚总统帕斯20号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派遣军方清理埃尔阿尔托通往首都巴拉斯的状态的封锁道路。受到经济恶化、燃料短缺的影响，玻利维亚抗议活动已经持续了超过50天，造成至少17人死亡、37人受伤，至少有365人被捕。
6: 玻利维亚总统帕斯20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帕斯表示，50多天来，政府展现了耐心和对话意愿，但必要时也需采取行动。根据紧急状态法令，军方获授权清除已瘫痪经济长达50天的抗议入账。军方20号在埃尔阿尔托市开展道路清理工作，打通前往首都拉巴斯的要道。作业现场装甲车开路，拖拉机清理路障。警方维持秩序。国防部长胡斯蒂尼亚诺表示，大多数路障实际上是几乎空无一人的路障，仅由石块和土堆构成，已被顺利清除。此次封路源于民众抗议政府取消化石燃料补贴等紧

0: 做政策已持续数十天。抗议者多为支持前总统莫拉莱斯的谷歌种植者等团体，封锁了主要道路，导致卡车滞留，食品燃料和药品供应受阻。示威者与防暴警察之间发生暴力冲突，造成数百人被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哥伦比亚21号将举行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决选前夕，全国多地加强警力部署。哥伦比亚关闭了陆路和水路的多个边境口岸，包括在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边境的西蒙·玻利瓦尔大桥等多条跨国大桥。在首都波哥大最大的投票站外，20号已经有大批的安全部队部署。哥伦比亚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将会在当地时间21号的上午8点到下午4点进行，超过4140万哥伦比亚选民有投票资格。当局称，上一轮投票共有2360万选民参与，创投票率的新高。左翼候选人塞佩达和右翼候选人埃拉埃斯普列利亚将角逐，得票多者会当选哥伦比亚总统。高温天气近日席卷欧洲多国，这已经是今年欧洲遭遇的第二波热浪。法国全国超过半数的省份发布酷热橙色预警。总理主持召开紧急应对会议，意大利多地的气温飙升到36摄氏度以上，德国也发布了几乎覆盖全国的高温预警。
2: 热球效应近期推动欧洲多国气温持续飙升，法国气象局已将橙色警报扩大至60个省份。巴黎及西南部地区气温预计将在22日期间达到39至40摄氏度，部分地区恐飙升至惊人的42摄氏度。面对严峻高温态势，法国政府已紧急召开危机应对会议，且不排除升级发布最高级别酷热红色预警。与此同时，南欧多国夜间气温也超过25摄氏度，许多民众抱怨热到失眠。意大利罗马等地白天气温高达36至38摄氏度。耐不住酷热的游客纷纷进入罗马斗兽场以及深入地下的克劳迪乌斯神庙采石场避暑。当局20日已针对佛罗伦萨、都灵等地发布高温红色预警。而在德国首都柏林市中心，20日爆发了一场游泳抗议活动，人们纷纷下到施普雷河中游泳，呼吁当局取消这条河流的游泳禁令，以让居民得以借助河水消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希腊南部地区20号连续发生2次地震，目前还没有人员伤亡或者重大财产损失报告。根据雅典地球动力研究所的消息，第一次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12时31分，震级是4.6级，震中位于希腊最南端加夫多斯岛以东大约6公里的海域，震源深度约10公里。6分钟后，同一区域再次发生5.3级地震，震感波及加夫多斯岛和克里特岛南部地区，当地政府采取预防性措施，紧急疏散克里特岛萨马利亚峡谷景区内的全部566名游客。加夫多斯岛以及克里特岛南部地区居民一度离开住所，前往室外避险。再来看，美国洛杉矶市一处大型的商业仓储设施20号火灾持续，释放了大量的刺激性烟雾。洛杉矶市长巴斯当天宣布当地进入紧急状态。巴斯在声明中说，宣布紧急状态旨在确保洛杉矶应对灾情期间获得所需资源，并且保障社区安全。大火自17日以来已经持续了数日，洛杉矶市中心冒出浓重烟雾遮天蔽日。火灾持续地点位于室内占地约4.6万平方米的某大型冷藏仓储设施，由于火焰引燃了屋顶大面积的太阳能电池板，导致大量刺激性烟雾扩散到周边地区。根据洛杉矶消防局称，仓储设施内有大量冷冻食品和高密度泡沫材料，泡沫材料正在缓慢燃烧。尽管灭火直升机持续作业，但气体仍然不断释放。当局已经提醒肺部病患者和烟雾敏感人群避免外出。当前正值南半球的冬季，21号在澳大利亚悉尼，数百名民众不顾冬日海水寒凉，集体参与海上游泳活动，为近期遭遇鲨鱼袭击事件不敢再下海的当地民众重建下水信心。整场活动由救生员驾驶着冲浪板，水上摩托全程巡视监护，保障参与者安全。众人结伴下水，带来满满的安全感。不少在场居民受访时说，自从近期发生鲨鱼袭击人类事件之后，他就再也没有来过海边。当天能和大家一起下水，真切感受到安全感，全程很安心。还有人说， 往年夏天都少见这么多人。

0: 起下海，场面非常暖心，邻里同心的氛围格外动人。13号，当地一名35岁女子海边游泳时，遭到一条3到4米长鲨鱼攻击，手臂、左腿下半部分都受重伤，引发了社区民众惶恐。下节更多消息，我们持续关注。
1: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2: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1: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5: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6: 我呢就已经成功了90%。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界未来，筑梦天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周日五星影院。
1: Follow that road going. All the people dreaming the immensity. In an hour I know by now, the evening star must be drooping and shedding her sparkler dims on the prairie. It's just before the coming of complete night. Blesses the earth, darkens all rivers, cups the peaks and folds the final sure end.
0: 在路上，6月28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
2: 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
3: 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0: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育柴机器食评天下，由育柴机器剧名赞助播出，育柴机器王牌动力。
4: 时观世界，评论古今，
5: 我们关心过去一周，也关注未来一年。
4: 欢迎收看时评天下，观众朋友，1900年欺负中国的八国联军的八国都不行了，俱亡矣，怎么回事？
5: 日本两家生产六氟化钨用来制造高端芯片和 AI 芯片的企业宣布自7月1日起永久停产，对三星、SK 海力士、台积电以及全球的产业链会造成什么样的冲击影响？美国为日本向中国求情，要开放稀土出口，是美国在疼日本这个小老弟吗？
4: 数天下强国还看中华，中国凭的到底是什么？视频天下关注天下，首先事关世界。
5: 日本、关东电话、中央消子这两家加起来控制全球25%六氟化钨产能的企业正式通知，台积电、三星还有包括 SK 海力士从7月1日起就会永久停产。而主要原因是因为生产六氟化钨的主要原料高纯度的钨粉被中国自2026年的1月份开始进行了出口管制，而这个六氟化钨是制造先进芯片，比如像是5纳米和3纳米 AI 芯片，还有高频宽记忆体，均不可或缺的重要原料。在6月9日，日经亚洲的报道，汤普敦促中国要恢复向日本出口稀土，因为美国对使用关键原料制成的日本高科技产品的供应在日益减少感到了越来越焦虑。在6月2日，美国的外交政策的杂志在近期引用的是剑桥大学学者西姆斯研究指出，当今世界真正的全球四大强国分别是美国、中国、俄罗斯以及英国，而这个评估的主要依据是四大的核心标准，分别是资源、影响力、声誉还有韧性。而这样一个消息一出呢，印度的主流媒体包括一众网民都破防了，强烈在表达愤怒。像是印度时报在第二天就在发文质疑，认为在众多的指标上印度都超过了英国，而文中还在讽刺西方根本是在怀旧殖民帝国。而在6月3日，巴黎的政治学院校长路易斯·瓦西他就发表了文章，指现在欧洲的衰退速度是清朝晚期的三倍。他的论点认为，欧盟在全球的经济占比从2008年的30%，到了2025年就迅速下降到了17%，而清朝当时经历类似幅度的经济衰退，则是用了50年。所以世界局势变化确实是无常。想当年1980年代， 美国的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出版了日本第一，当时还是一时的洛阳纸贵。而在1992年欧盟诞生之际，正值冷战结束，在东欧一众国家倒向了西欧，布鲁塞尔的官员都觉得21世纪肯定就是欧洲的世纪，怎料也不过是30-50年的时间，现在就出现这么大的变化。主要是30年风水轮流转，真的是必然吗？这其中的逻辑，相对而言，中国的处境还是相当不错的。我们注意到呢，石先生经常在节目当中提到了中国世纪似乎正在迎面来，所以石先生，你对此有什么样的观察解读？中国世纪到来呢，凭借着哪些优势吗？
4: 话题很多，关注点也不少啊。还是按照我过去习惯，不如我先提纲啊。找好一个大纲以后，然后继续展开来谈啊。我们注意到人类历史啊，从18、19、20三个世纪完了以后，进入到21世纪，似乎就出现一个特殊的现象：西朝已退，或者西朝正在退，而且退得相当的快。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指标就是当年1900年欺负中国的八国联军啊，现在100多年以后全部都不行了，俱亡矣。
5: 所以呢，这样听起来好像是这么一回事。你刚提到的八国联军，具体讲的是哪八国啊？
4: 八国呢，我们读历史都知道嘛，主要在欧洲一大堆是吧？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这就是4国了。还有一个奥匈帝国，一般不太熟，那是那个时候的第二大国，欧洲第二大国啊。但1918年就解体，解体之后呢，就变成现在什么奥地利的、匈牙利的、波兰的、乌克兰这些一种，也差不多10几20国家吧，一大堆啊。那么除了这个欧洲的5国之外，当然俄罗斯也算一部分的亚洲了，还有俄罗斯、美国还有日本。现在呢，美国往下走了，日本往下走了，俄罗斯往下走了，欧洲一大群国家通通往下走了，
5: 通通都在往下走，果然是俱往矣，通通都在走下坡。哎，一下子我们从何开始谈呢？不如就从欧洲方面开始谈起。我们就注意到近期这个巴黎的政治学院校长叫做瓦西，居然也开始在感叹，他感叹说呢，欧洲衰退的速度之快，竟是晚清衰退速度的3倍。你是否认同这位校长提出的观点呢？
4: 认同，不过对他这个计算方式我觉得蛮有趣的啊。他说从欧洲从30%降到7%，花了17年，而中国的晚清就花了50年，所以他的衰退速度是晚清的衰退速度3倍，很好玩啊。重点不在于3倍、2倍还是5倍，重点都在欧洲已经衰退了，而且衰退速度很快，这个才是值得我们最大的一个关注点。
5: 所以为什么一个呢一度是被人们看好，还甚至呢被许多人认为是应该是世界第三体的欧洲，竟会衰退速度这么的迅速啊？
4: 我觉得是两句话吧，一个是先天不良，第二个是后天失调啊。咱们先讲先天不良。我记得李光耀在他生前有一本书叫《李光耀观天下》，里面对欧洲就有过这么一个评论，他说欧洲呢最大的一个深层的问题有两个，一个是结构性的矛盾，那第二个是福利制度的危机。什么叫做结构制度矛盾呢？这个我们就很清楚了，就是说欧洲呢虽然能够欧盟啊把这个货币统一了，但是财政财税没统一，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它约束不了有些国家拼命花钱，所以就出现问题，拖累了欧元。那么2010年前后欧债危机是这么回事嘛，所以你刚才说的很对的啊。那么第二，社会福利怎么在，我们知道全世界社会福利最好的欧洲，那么这个就严重的伤害到每个人的积极性或创新能力啊。所以李光耀最后的结论是欧洲没办法跟美国或者跟一个崛起中国抗衡的，不可能，他最后只会沦落到世界舞台的一个配角啊。那么这个是所谓的先天不良。
5: 所以呢，李光耀的政治洞察力的确令大家感到佩服。你提到了这个先天不良的部分，还有后天失调，具体指的是什么呢？
4: 后天失调就是欧洲尽管先天不良，但有的时候还可以，他有一副好牌，他会打成烂牌啊。主要的原因就是欧洲现在没有政治家了，就是德国从默克尔以后，法国从奥朗德以后，基本上就是一些都是短视短利的那些政治家嘛。你比方说他们在默克尔的时候，欧洲跟俄罗斯维持一个很好的关系，跟中国维持很好的关系，所以他能够从俄罗斯那边享受到很便宜的天然气、能源、粮食，还有各种矿产资源，很好啊，对不对？那跟中国关系很好，也可以把很多人卖到中国。那么现在呢，俄乌战争一打啊，跟俄罗斯作对，跟中国作对，所以呢，他就必须北溪二号断掉了以后，就必须买美国的很贵的天然气跟能源，搞得一个欧洲最大的工业大国混不下去了，只能把他企业不能往中国跑，就是往美国跑，就往下坡走了嘛，是吧？所以也跟中国闹得别扭。那么所以很多东西他禁止中国，他也不中国东西也不能卖到他也不能卖到中国。所以有的事就是说自己找的嘛，叫后天失调，就是这个意义。
5: 没错，这就说明了为什么欧洲的处境和现况会每下愈况了。 因为原本先天就不好，再加上后天失调，还特别要跟随着美国老大和中国斗，而这些做法呢，岂不是咎由自取吗？当年八国联军时呢，几个在斗中国的欧洲大国，像是德国、法国、意大利，如今都失去了动力，所以我们还真的是眼睁睁的看着他们一年不如一年。来谈谈英国吧，英国是在2016年开始脱离了欧盟，那么英国的情况是否会有所不同呢？
4: 刚才你前面提到有个报告说，现在四大强国之一有一个英国啊，我一看那个报告，我就想到那个作者应该就是英国人，果然就是英国人。
5: 没错，因为英国人才会说英国人的好话嘛。的确，在这份他的一些学术报告当中就提出呢，英国被列为是呢全球四大强国之一。而这样说法呢，不只是印度感到不服气，在包括很多的国家当中呢，也的确引发了很多的争议。所以先生，你的看法是什么？你认为英国的情况和其他一众欧洲国家相比，有没有稍微好一点啊？
4: 英国脱欧呢，从李光耀的角度来讲，也许正确的，因为欧洲本身不行嘛，跳船了嘛，就那个。但是对英国来讲，我认为还是没有用的，因为大趋势对英国来讲，基本上已经拦不住，那个大趋势就一定往下走了。
5: 哦，没有用，所以你指的大趋势指的是英国开始由盛转衰这样一种大趋势吗？
4: 没错。那我们看看英国这个由盛而衰的过程，它起来的基本上跟工业革命有关嘛。工业革命1760年，对吧？然后到1840年，就差不多80年以后就变成一个强国了。然后打败中国了，鸦片战争，那个是它以工业来打败农业国家，这个叫降维打击，是吧？然后他加入了那些殖民国家，这个全世界殖民，然后吸收了很多养分，然后1900年，然后有八国联军啊，再度打败中国，是吧？那么这个时候，大概英国已经快达到巅峰了，特别是在一战，就是1918年那个时候，英国那个土地占了全世界土地的面积的四分之一，3400万平方公里，这个时候英国达到巅峰了。
5: 有句话呢，叫做物极必反，好像到达巅峰之后，势必开始接下来就是往下坡走啦。
4: 差不多这句话没错的啊。所以我们看到达到巅峰之后呢，英国一二战呢伤了很多元气嘛，特别是二战之后殖民地纷纷独立了，那这个英国当然就继续往下坡走了嘛。二战之后维持一个五常的地位，我觉得他也是靠着美国的帮忙，要不然的话当然有五常的资格了，是吧？1982年那个时候撒切尔打了一场胜利的马岛战争，他们觉得很高兴，我觉得是回光返照，是吧？还是往下走，继续挡不住的，是吧？所以如果这样子再下去的话，我估计就算是李光耀回来做他首相也没有用，最终说不定苏格兰、北爱尔兰说不定都会离开。
5: 但难怪呢，如果还有人把英国列为是全球四大强国之一，恐怕还是会引发很多的争议和反弹。那我们刚刚谈到了英国，包括呢欧洲部分，德国、法国、意大利，通通都不行，通通都在走下坡。我们换另外角度来谈谈俄罗斯吧。那目前看起来很明显，俄罗斯的国力似乎也在走衰当中吗？
4: 对，俄罗斯很早我们就不谈，从1900年开始谈起，好不好？1900那个时候，俄罗斯的国力其实一般般啊。为什么呢？1904、1905它就被日本打败了嘛，是吧？这个俄罗斯变成好是关键在1917年，苏联十月革命成功以后啊，有一个计划经济，那么然后整个国力马上就上升了啊。然后我觉得它国力最强的时候大概就二战之后，二战之后。你看1957年那个时候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斯波利克上去以后，震撼了全球，包括美国，叫斯波利克时刻，对不对？那个时候50年来、60年、70年来跟美国是可以说旗鼓相当的冷战时期嘛啊。但是毕竟还是体制的问题，但是体制基本上是缺乏效率、缺乏生产力的，是吧？所以在这个1980年就被美国给拖垮，拖到1990年就解体了，解体之后当然就往下坡走嘛。
5: 所以呢，苏联在1991年解体之后就叫做俄罗斯。原本这些加盟国纷纷独立之后，国力一定会大幅衰退啊。
4: 对，那么还好，这个2000年的时候，普京上台了，普京有点很振作，是吧？然后运气很好，石油价格大幅上涨，所以有一段时间，大概10年到15年的过程，俄罗斯的情况还算 OK 的。但是呢，还是经不起，因为它本身的结构性体制是有问题，还是会往下不走。尤其是我们特别注意到，俄罗斯呢，不管普京上台前、普京上台后，都有一个憧憬、一个愿望，就希望能够被西方接纳。但是他是被西方忽悠的啊，然后被骗了，然后就北约东扩、东扩、东扩、东扩，到后来就2022年来那个俄乌战争，是吧？
5: 俄乌战争从2022年开打到现在还没打完，已经现在已经有4年多的时间了，所以势必对俄罗斯的国力影响很大。
4: 这场战争是三败俱伤啊，俄罗斯啊、乌克兰整个欧洲，对吧？都在欧洲嘛，全部一起往下坡走嘛，所以这个是逻辑的一个必然嘛。
5: 所以这样听下来呢，整个大欧洲的形势都不行，通通都在走下坡。在100多年前，西方欺负中国的八国联军，在欧洲的部分呢，几乎是无一例外，通通都走向了没落。 这当中唯一的差别就在于速度的快慢而已，所以可谓就是全军覆没，还真的是天道好还。所以除了欧洲部分的六国之外，在八国当中也包括了美国和日本两国。目前的处境还有未来走势该怎么看？相对于这八国的变化，而当初被八国欺负的中国则是在快速的崛起复兴当中。所以我们注意到呢，市局的变化十分吊诡，这当中是否有逻辑可循，请继续锁定下一部分的奇论古今。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以领先技术赋能全场景，用可靠动力伴每一步前行。育柴机器，王牌动力。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美军 B-21 轰炸机进入模拟作战测试，首派作战测试官执行武器操作，最快明年交付首架量产型。日本陆上自卫队鱼鹰旋翼机首度从新驻地前进西南诸岛，飞抵九州冲绳之间的沿美大岛进行起降训练。美国战争部打算调整协防北约兵力，缩减机队舰队规模，重心转向印太。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从1840年中国被英国攻打开始，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到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到北京之后，在经历了第一次和第二次的世界大战，中国的运势就持续在下行，一直到1945年二战结束，中国抗日战争胜利，以及1949年新中国成立，这样一个下行之势才宣告终止。但也就是在这样一段时间里头，西方的一众强国，包括了欧洲、美国、日本以及俄罗斯的综合实力已经到达了巅峰，所以也许这样一个1949年会是一个很好的分界点。所以石先生，对于这样一个分界点呢，你有没有这样感觉呢？
1: 我很同意你的观点啊！我现在思考最近这个近代史，我就发现1949年确实是一个关键点啊。因为在这之前，基本上是西方势力很涨啊，中国这个处境的很低啊。那么到1949年之后，这个形势出现相反了，西方就往下走，中国就起来了。当然，这我只讲这个大概的趋势啊。大多数西方国家1949年以后就要往下走，也有少数啊，日本跟美国还维持了一段高峰时期，像日本在1980年代，美国在1990年高，但到之后也开始往下走了嘛。
0: 关于美国的部分呢，石先生，你过去谈的比较多。总共一句话呢，就是后美国时代已经到来，意思指的是呢，现在美国的综合国力在持续的衰退当中，也就是说呢，被美国霸权笼罩的这个世界的时代正在到来。我们注意到您过去提到一些论据，包括呢5个实力论，还有7个实力论呢，大家都是非常了解，也是呢相当具有说服力。不过今天呢，我们就来多谈谈日本吧。
1: 我们谈了日本的话，日本的现代化应该从明治维新了，1867-68年开始啊。那个明治维新没几十年，它的工业化就有基础了啊。然后在1895年就打败中国甲午战争嘛，还是我刚才一句话，是工业文明对农业文明的一个降维打击，是吧？打败中国以后，1900年又占了一次便宜，八国联军，是吧？所以他从中国得到很多很多财政收入，相当于他全年财政收入好几年了，所以日本就开始迅速壮大了。但是呢，到了20世纪初啊，这个一战、二战之后，那个时候那日本就犯了一个重大战略错误，就开始发动侵华战争，对不对？然后太平洋战争，结果呢，后来吃2颗原子弹啊，5天就投降。基本上那个时候，基本上日本已经完全差不多了。但是他运气很好，1950年二战之后呢，就朝鲜战争爆发，然后越南爆发，美国就开始扶持日本啊，希望能用他来对付朝鲜跟对付越南，所以他又开始壮大起来了，又变成一个工业一个强国了，是吧？所以，但是呢，随着这个中国崛起呢，这个形势呢又开始出现转变了。
0: 所以呢，日本是自1991年开始呢由盛转衰，这当中的最大的原因是什么？而这种日本持续衰退的趋势有办法停止或者是发生逆转吗？
1: 对，你刚讲的没错，我刚刚漏了一句，就是1991年日本到达高峰以后，泡沫就破了啊。泡沫破了以后呢，然后逐渐往下走，往下走的话，现在最大关键的就是两个，一个都跟中国有关系。首先，中国崛起了，是吧？为什么中国崛起以后呢？原本日本占的优势的比较优势的就被中国转过去了啊。所以它一个一个主力产业，从钢铁啊，到造船，到这个家电，到汽车，一个都被中国取代了。现在正在被中国取代的是半导体，所以整个日本的形势呢，基本上一定往下走了。
0: 虽然是被中国开始反超了，而这些变化呢，其实都在当代发生，
1: 对，
0: 是被很多人亲眼目睹和见证的，而且很多是超乎一般人的一个想象。所以当中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是什么呢？
1: 另外原因也跟中国有关。为什么呢？因为他看到中国崛起以后，日本有压力，日本压力来以后，他的军国主义又开始复苏，又开始变强了，就打算要对付中国了。但是呢，现在中国哪里是1900年代八国联军的时候中国呢，对吧？你现在还要对付中国的话，那中国当然要这个把你往死里打嘛，你一门心思对付中国，一定要给你吃点苦头的。
0: 你刚刚提到的一门心思要对付中国，是否指的是日本这种近年来右翼的这个军国主义的重新崛起呢？
1: 没错。
0: 那么对此呢，中国方面会如何回应啊？
1: 对，你看高市长苗就是代表军国主义嘛，这开始要一门心思对付中国了，是吧？那么所以中国现在对付日本的方式之一啊，就是基本上卡着日本的这个要害啊，就是这个军民两用物资，就今年1月份我们做过评论的啊，就是限制军民两用物项对日本的出口，包括很多的稀土，包括很多的稀有金属啊，用这个来对付日本。当时我们评论的时候就知道，这个呢，大概日本还有几个月的库存，那几个月库存之后，日本就一定会呱呱叫了。
0: 虽然听起来如果要 对付中国要付出很高的代价。的确呢，在最近我们注意到日本有两家企业是专门在生产提供全球25%六氟化物的，这两家企业已经正式通知了台积电、三星，还有包括 SK 海力士，和他们说呢，从7月1日起就会永久停产了，在6月30号出的就是最后一批货了。所以这些动作看起来是不是中国的一个禁止出口正在发生作用呢？另外大家都有好奇哦，这种六氟化物具体是什么东西啊？
1: 没错，它现在因为几个月以后呢，库存已经没有了，没有的话只好就，而且他也很清楚，中国下的决心是下了很大决心，所以他也不打算说我将来恢复生产，干脆7月1号有就永久停产了，是吧？这个六氟化物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些制造半导体芯片的一个重要原料，不管是台积电也好，三星也好，这个 SK 海力士或者美国的美光也好，通通需要这玩意儿啊，不管生产逻辑芯片、AI 芯片，通通需要，所以这个东西一卡，对所有这些这个半导体厂都是很大的冲击。
0: 所以这个东西一卡呢，势必也会对你刚刚提到的台积电，还有包括三星、SK 海力士会带来一波很大的冲击了。我就很好奇呢，这种六氟化物的原料供应，唯有在中国吗？
1: 基本上是这样。为什么呢？六氟化物呢，它是用高纯度的钨粉来制造的。这高纯度的钨粉呢，最高精度的都在中国。在六氟化物的成本里面，这个美国这个成本就占了6到7成。那么高纯度钨粉在中国在全世界产量80%，所以日本对中国的依赖度呢高达90%，所以这个东西呢是真正打到日本的一个死穴。这个东西一进，它就下面就全部都完蛋了。
0: 所以看到日本的企业的困境之后呢，美国开始出面求情了。我们注意到呢，6月9日就有日本的媒体日经亚洲，包括彭博社也都在报道说呢，现在特朗普政府正在通过渠道在敦促或请求中国要恢复向日本出口稀土等原料。所以对于这样一个美国出面在求情，中国是怎么样回应的？
1: 中国回应的非常干脆，就是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呢就回答说，中国现在的做法目的就是在于，制止日本的再军事化跟永和，就这两个，我一定把你往死里打。你要再军事化，绝不可能；你要永和，绝不可能啊！所以林健的话，基本上就把这个美国求情这个门完全都封死了。而且你可以看到林健的语气，基本上就是我刚刚讲的，已经下定决心要把日本的军国主义往死里打。
0: 这样听起来我就很好奇哦，以美国对实际情况的掌握，难道美国不会预料到中国的回应吗？
1: 我相信美国应该预料到有这个，所以他没有特别高层出面嘛，在私底下，所以外国媒体都讲美国特朗普政府的出面是这样。
0: 所以既然美国已经预料到会有软钉子碰，为什么美国不怕丢

0: 爸爸在生产，你现在 F-35已经受到影响了，是吧？
1: 嗯。
0: 所以，日本提供的是美国必须要有原料，但是日本原料的原料在中国手里面嘛，所以这个一锅卡下去是这么一个逻辑链呀。
1: 所以这样听起来，因为日美就是利益共同体嘛，通通都绑在了一起，所以呢，中国这一招还真是高招，不只是一石二鸟，还是一石多鸟，同时也是对美国这种做了很多对中国不太友善政策的一次反击。所以我们这样听下来呢，其实日本好日子恐怕已经到头了，会一去不复返了。换言之呢，恐怕还有可能会持续的10年10年的衰退下去。
0: 活该，这就活该啊！这个上海人讲作啊，不作不死，作了就死，no 作 no die，对吧？英文现在都翻译出来了，就这么回事儿。我还曾经讲过一些可能日本人听起来也觉得很不喜欢听的话，就说，乌鸦嘴的话，就我说日本将来一定会回归到它历史的原点。那历史原点就是1867年，刚才讲明治维新，那个因为那个时候日本的崛起很多，当然有一部分靠自己养，更多的是来自于欺负中国得到的战争红利，然后因为后来的朝鲜人各方面的因缘际会造成了经济上，那这些有利于日本崛起，这个发达，这些因素现在一个个都消失了嘛，这消失当然就回归过去了，所以我认为这个一个一个的失落10年可能还会再持续下去。
1: 这么一路谈下来，从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再谈到了俄罗斯、美国、日本，通通都在走下坡。这还印证了那句话，叫做"天道好还"。善恶因果，到头来终会有回报。所以八国联军的八国是俱往矣。这个俱往矣呢，还有下面一句话叫做"属天下强国，还有中华"。所以中国到底凭借着什么？继续锁定下一部分的《评说新语》。欢迎继续回到《评说新语》，先生，今天想要聊聊什么样的话题呢？
0: 咱们来谈谈中国的王牌。
1: 哦，中国的王牌有哪些？
0: 刚才我们前面不提到有外交政策杂志里面提到说，现在全世界四个强国嘛，对吧？可是照我们刚才分析，英国根本就没资格了，对吧？这个俄罗斯好像也很勉强，连美国都在走下坡了嘛。所以中国现在真是表现得很好。我最近看了很多有关的一些新闻，看到美国很多专家学者都已经承认美国现在已经落后中国了。当然信不信由你，那我认为是美国落后中国了。那中国为什么现在表现那么出色？当然是方方面面都出了。我们首先看体制，很多西方人认为一开始对中国体制是觉得好像这个中国体制不行嘛，这个现在终于有越来越多学者人家认为中国体制有它特色，而中国特色确实很棒。产业，中国现在是制造业全球最大的王国，35%的占有率，是吧？然后超过美国、日本加德国所有制造业王国的那些国家的一个总和。人才也是辈出啊，是吧？这个尤其是科技人才，黄仁勋都说 AI 人才全球一半在中国，那么剩下来在美国也有很多，但是一半又是华人。对，就是神仙打架，对不对？然后除了这些之外，还有军事方面表现也很出色，当然很多人不太清楚而已。太空方面，中国现在也表现很出色，所以中国方方面面都表现很出色，这是中国。但是中国最重要的一个王牌，还不是刚才所讲的那些。
1: 哦，那中国的终极王牌又是什么呢？
0: 首先问你，你会不会打扑克牌？
1: 会一点。
0: 扑克牌有一种叫接龙，是吧？
1: 嗯。
0: 我们讲扑克牌有四种啊，花色，一种叫方块。一叫做红星，一叫黑桃，还有叫梅花，是吧？我们发牌，通常发两个人、三个人、四个人都可以，手里面一大堆牌。
1: 是，
0: 拿到什么牌子，必须要先出这个四个七里面有一个七，要先出方块七。先出啊，这是在哪里啊？在那边你先出，对吧？你出了以后，别人就要跟着出六跟八，啊，然后再跟着出五跟九，对不对？所以你如果有一个七，如果不出，别人就跟不上了。
1: 对，
0: 啊，所以你手里面的七越多，手里面的六跟八越多，那就表示你越有可能去卡别人，别人就被越多你被你卡住。所以我们刚刚讲了很多例子，对吧？像稀土啊，像那个高纯度的钨啊，都是中国手里面一大堆七，这是中国的超级王牌。所以日本跟美国通通得下跪。OK， 视频要关注一下，希望你喜欢。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1: 再会。

0: 育柴机器食评天下，由育柴机器剧名赞助播出。育柴机器，王牌动力。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

0: 孙毅，浙江财经大学大二学生。他的斜杠身份是社交平台的穿搭博主，粉丝量已经超过20000人。
1: 欢迎宝宝进直播间，正好很久没有跟你们聊天了，然后就正好开播跟你们聊5到10分钟，给你们看我今天的 OOTD。就是我在这里，这是我们的学校。
2: 等一下，你看我挥手，你看我挥手。
3: 要两个卤蛋。
0: 尽管学业顺利，最近的直播也是粉丝见长，但这几天，孙毅似乎有些心不在焉。
1: 哎，我还有点紧张呢。我觉得，哎，你觉得我能被选上吗？
3: 也可以啊，你会跳舞，又
1: 好
3: 长得又漂亮。
1: 啊，真的吗？但是我感觉他们说每年去的人都很优秀，就只有优秀的人才会去参加这种活动，不然的话就是自己进。
0: 孙毅所说的活动来自他的老家，一个调西岸边的水乡，湖州新市镇。
4: 臭豆腐，萝卜丝饼。
0: 那是一年一度民间最为隆重的蚕花庙会。桑蚕曾是江南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化身丰收的期盼。蚕花娘娘是当地女子选美的最高荣誉，也是蚕农求得上天眷顾的凡人媒介。在庙会当天，蚕花娘娘被赋予至高的地位，抛洒蚕花，众人争抢，犹如神将。
1: 我读的那个小学呢，就在那个演出的那个隔壁，下课10分钟嘛，跑下楼，在那个栏杆那里看那个蚕花姑娘这样子走过去，就趴在那里看，就从小就是很羡慕呀，在我们眼里真的是一个很光荣的事情。
0: 要成为万众瞩目的蚕花娘娘，首先要通过海选。孙毅拿定了主意，报名参加今年的评选。比赛前，他打算改变一下造型，找找蚕花娘娘的感觉。
5: 快点！要这种汉服还是满面裙？
6: 我都行呀。
7: 你喜欢穿什么？
6: 就满面裙呗，都拿手里了。
5: 这个挺好看的，这个满面裙。

0: 孙毅的妈妈年轻时也曾经参加过残花庙会的礼仪队，与残花娘娘只有一步之遥，可惜未能入选。二十多年过去了，女儿能否弥补母亲的遗憾呢？几天后，好消息传来，孙毅以靓丽的外形和流畅的舞蹈通过了海选，成为了本届残花庙会的六名残花娘娘中的一个。他们将在残花节当天参加抛洒残花的大游行，这个消息很快就在邻里乡间传开了。
1: 我们肯定出去开的嘛，我们人多可能出去不了，我们这里忙不过来。我知道呀，我们爷爷出去开的。啊，
2: 哎，彩虹姑娘啊，彩虹姑娘她该辛苦。
3: 这种早点要六点钟活动啊，六点钟给你表演节目。
4: 我有那种舅舅舅妈，我们都是家里还在养蚕的，就是也偷偷给我发信息说一定要让我给他们留两个糖果嘛，就是寓意着就是那种美好的祝福这样子。
0: 清明节当天，新市万人空巷，新市残花庙会拉开序幕。自1999年以来，这场民俗盛会已经连续举办26届，已成为杭嘉湖地区最具代表性的民俗活动之一。

0: 对，大家，我们现在就是已经有在残花庙会的活动了，然后我现在马上要上台，我会将我的手机就是交给我的朋友，然后我先给你们看一点环境，你们也可以继续关注我的直播，就是了解我们这边的各种文化这样子，没吧？看一下，
1: 哎呀，等等，
2: 好。
3: Hello， 姑娘，哎，你朝你妈笑一个呀。
4: 这一刻，被主角光环包围的孙毅，正如他的名字一样，神采奕奕。
0: 将如果残花庙会就是更好的名扬全国了之后，别人问你好，你是哪里的？我说我是新市的。哦，我知道的，你们那里是不是有个残花庙会很火？我说对，你然后是清明的时候，你就可以过来玩啊。他说好的，我知道，我抖音什么那种新闻里面都有刷到，都有看到。我说对呀，我就是我们最热闹的一天，你们有机会的话一定要过来玩。然后你们也可以品尝我们这里的什么牙买园子啊，都是清明时期的最好的一个特产。觉得可以通过我们年轻人就是这代的传承，把这个事情发展出去，我觉得是一个很潮，真的很酷的一个事情。
4: 在妈妈的助力下，孙毅达成了2024的高光时刻。然而人与人总是如此不同，两代人之间既有情如姐妹的母女，也有沉默如默的父子。

0: 安吉张吴，竹扇制作技艺远近闻名。这里三分之一的村民都在从事制扇行业。陈宇八年前开始学习制扇，他的父亲则是张吴当地有名的制扇行家，浙江省工艺美术大师，竹扇制作技艺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陈爱兴。
1: 做扇子像我父亲非常执着，可以很极端的讲就非常的倔，这个人对自己倔，对自己的工艺也倔。
2: 原来有个老房子嘛，老房子有个偏的一间平房，那我爸一年四季不管冬天夏天都是在里面的，每天17个小时可能都有时候要干。
1: 我父亲这样性格，就是沟通交流起来是非常困难的，沟通太少了，父亲跟儿子之间这种关系也没有说特别僵，但就是没有那么亲热。
0: 又到了非遗人才申报选拔的时候，今年安吉要评选制扇县级非遗传承人，镇上的年轻人都跃跃欲试。陈宇也在名单之列，顶着父亲的大师光环出道，他担心万一落选，面子上说不过去。
2: 我父亲在行业里面，名气也挺大的，你像做名气大的人的儿子不好做，追随父亲脚步其实挺难的，在行业里面。
0: 这个行业始于上世纪70年代，当时张吴依靠丰富的竹资源和昌硕故里深厚的人文底蕴，接受了苏州制扇厂的外包业务，为其制作折扇创造外汇。经过50多年的发展，当年青涩的学徒已经成长为独当一面的制扇工艺大师，他们的孩子也理所当然地成为了扇二代。
2: 我一开始学跟他们学不一样，他们学就开始从选料啊，说开始毛坯啊，是开始弄，我是从制作开始。
0: 选材和制作是制扇艺人必须掌握的两部分。陈宇一直工于制作部分，却始终没有机会从父亲那里习得选材的诀窍。陈爱兴的理由很简单，制作不过关，一切都免谈。
3: 他要做的不好，我直接给他甩掉了，我叫他重新做。我给他打分了，也不过50分到60分，我还不太及格了，要好好的钻研钻研，叫他多练多做。
0: 父子俩就这样卯着劲儿，不过很快，陈宇找到了证明自己的办法。中国扇博物馆位于杭州拱宸桥，尤其以南宋临安制扇业的繁荣为重要展示。宋至明清，男用的折扇和女用的团扇伴随着扇面的书画篆刻被高士欣赏把玩，风雅千年。平时一有空，陈宇就悄悄赶去扇博物馆，揣摩藏品造型工艺，寻找创作灵感。一把古朴的折扇吸引了他的目光，陈宇仔细观察后发现，这把扇子藏巧于拙的美感来自于主料的选用和边角的打磨，而这些是父亲不曾教授的。他开始按照自己的理解制作一把独创的金丝楠竹玉竹骨折扇。
1: 一些老的扇子玉竹就是我们讲的毛竹，做的可能太新了，觉得没有那种古朴的感觉，那我选择了金丝楠竹搭配玉竹的一个款式。 整体造型上往古朴的方向去做，然后整体的造型做出来之后圆润，还是比较有特色的。
0: 一个月之后，他将创新之作送到中国善博物馆，并得到了认可。这件作品被收录在展馆之中。
1: 拿到这一刻当然是开心，然后对我能力的认可嘛，日后在整一个行业里面信心会更足一点。就是、拿了收藏证以后，这一款扇子的订单也就多起来了。
3: 这把是做得挺好的，这个形制做出一对那个火力的把控，这个扇形都比较，我比较满意。
1: 我爸难得说这种。
0: 陈宇这把创新的折扇终于得到了父亲的认可。
3: 这个可以的。
0: 陈爱兴决定带着儿子上山传授选料的技术。
3: 那可以可以的。我们要做的扇子的竹子材料必须有细皮的。它是达到六年，它是四年的还不能砍。这个颜色你像这是红斑的这种都不能要。不，竹扇子是没用的这种材料。
0: 这天，老陈的话似乎特别多，甚至连平日沉默的竹林，也能感觉到一位父亲的喜悦。和许多中国父亲一样，对于子女，他们也许很少表达爱意，却从未忘记责任。又到了制扇县级非遗传承人的考试季节，而这一次，陈宇充满了信心。也许考试的结果并不重要，父亲教育的匠人之道，如细水长流，正滋养着他的内心。只要顺应心的方向，一切自然会水到渠成。

0: 尊重一个有卡的都比不上你。
1: 因为电单车象征了开放自由，揸电单车的挑战是很大，那么我很喜欢挑战。
2: 我的香港故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去年十月，在浙江省非遗保护协会的推荐下，他们收到了来自西班牙政府的官方邀请，作为亚洲唯一一支队伍，参演在西班牙哈恩举行的国际民俗音乐舞蹈艺术节。眼下离出访西班牙只剩下40天了。演出的重头戏是省级非遗项目鸳鸯龙，它的特色是一雄一雌双龙共舞，由男女队员分别演绎。作为鸳鸯龙第五代传承人，这个节目是陈清昭最为看重的，因为每条龙都需要9个队员共舞，缺一不可。为了解决队员不足的问题，他把大女儿也招进了队里。
1: 我大学毕业以后就被他叫来舞龙了，然后就一直舞到现在。他在舞龙这方面是很较真的，细节会抠的，然后龙步一定要拉直，每次舞龙这个肯定是会说的，因为我是老队员嘛，我觉得他对我应该也比较算满意的吧。
0: 倒计时30天，作为出发西班牙之前的首次试验，鸳鸯龙走进李家巷中心小学，为孩子们进行表演。
2: 这些节目他还没有在外面露过脸，我们可以看，但是我们不能发朋友圈，我们的老师注意啊，不能发圈的啊。

0: 尽管演出反响热烈，但却没有达到陈金钊想要的效果，甚至在演出中还出现了事故。演出结束，大家回到排练场进行复盘。
1: 有些只能录进去一点点。
2: 跳了第三个，第三个就刷了一跤嘛。第三个刷了一跤，所以说第四个就没跳，你们就打结了。
3: 因为我在舞的时候，我完全没有注意有没有摔跤的。
4: 摔了。
5: 然后后面那个龙打在我脸上，我真的是痛
4: 了。应该尾巴都不动了，尾巴都不动。
2: 今天呢，我们那出现了问题，出现了事故。任何一个演员，就是国际级的舞蹈家，他也有可能在演出的时候啊出现了问题。但是就是我们出现了问题之后，该怎么去处理这个问题？不是说每一个队员就往拉了吗？对吧？但是我们碰到问题的时候，也不一定一定要顶在上面，是吧？那么我们碰到问题了，看看下面打个结，而且我们把它放下来啊，就跳过去了吗？好了，再过去做大力圆，这也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
6: 果汁我应该看。不会的，应该是不会的。
7: 我刚刚在那边医院的时候，我就一直跟他们说，我说只要骨头没事就好，我说千万骨头不能有事，我说骨头有事就拖大家后腿了，我千万不能有事。
0: 28名队员，由长兴本地的农民、教师、个体户、公司职员、乡镇干部等组成，没有工资报酬。全靠兴趣聚在一起，因为大家都有日常工作，训练只能安排在晚上和休息日等工作间隙。连日的训练让队员们十分疲惫。临近端午，陈金钊决定给大伙好好放个假，调整一下再站舞台。今天女儿会带着外孙来家里吃饭，老两口早早的就忙开了。

0: 过来，来来来，我们吃饭。
1: 吃饭嘞。
0: 小小，小小，我们吃饭好不好？
2: 吃饭好吧。
3: 带什么？水带不上飞机。
4: 今天有是有，今天贵了，对吧？
3: 都出国了，水比可乐还贵。
4: 他们以欧为单位啊。
3: 因为他们那还啤酒、红酒也便宜啊。
4: 没有时间喝酒的。一点点，因为我们晚上都有，每个晚上都有训练。
3: 我觉得我爸把这个龙弄下来是很厉害，很不容易的。因为你像我们这个龙，你缺一个人你都舞不起来的。然后像当时的话，他之前弄之前，我们这个龙不是已经停了一段时间了嘛？然后也是他慢慢造起来的，然后才有现在这个鸳鸯龙。还是比较难的。
4: 当时的时候，师傅问我的时候，你舞龙头，你以后能够把它坚持下去吧？那我那个时候十几岁的小伙子们，那还有想的那么多啊，是吧？要是我愿意的，肯定会把它传下去的。那这样一句话，有的时候到了想要停掉的时候，又想到师傅讲的那一句话，哎，那这个是对不起自己是吧？所以说有这个信念。有一个承诺放在那里。
5: 陈秦昭与鸳鸯龙起落翻腾38年，共同成长，互相成就。龙的传说，舞龙队的历史和家族的命运，已经紧紧交织在了一起。
4: 那你看看你妈呢？你妈在哪里？
3: 这个吗？
4: 这个是吧？
3: 对。带有花
4: 哎，他们带个花。
5: 四天后，鸳鸯龙就要出发去西班牙了。礼堂里，队员们在做出发前最后一次排练。为了有完美呈现，28名队员定下了在200天内减重200斤的计划。体重秤上的数字不会说谎，坚持终有回报。队员们超额完成了减重计划，当晚的排练异常顺利，大伙士气满满。

0: 龙年舞龙正当时。为期一周的艺术节上，在哈恩的市政广场、露天剧场、小镇街头，又美又潮的鸳鸯龙炸出绚烂的文化火花，迎来了高光时刻。
1: Mucho con el baile de China.
2: Pareja de dragones. Y es lo que he podido interpretar.
3: Es espectacular. Muy divertida, muy viva, con mucha luz.
0: 调溪水滋养的文化，穿越千年依然能够找到归处，保留、创造和传播，这才是传承的要义。唯有如此，才能薪火相传，文脉永存。
4: 这场选举是韩国总统李在明上任一年以来第一次全国性的大选，所以媒体普遍把它视作李在明的终极期中考试。我兴致勃勃来到了考场，到了考场，考官说：“哎呀，罚单你这儿卷子发完了。”所以我觉得有三种自保的方式劝烟啊。第一种示弱，就哎不好意思，不哮喘。
5: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五二零，笑逐颜开。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居民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6: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7: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8: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6: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5: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血与火，生死抉择。
9: 我看他来了以后啊，我就赶快扑冲下去了，撵上了我就开炮。
10: 那个土都是血，那怕也不行。那我们打三杠零时候的话呢，是这样。
0: 战与和，博弈较量。
11: 坐在那谁都不说话，你瞪我瞪你。
12: 停战协定，具体的文字、文本都准备好，准备签字又打。
0: 狭路相逢勇者胜。
13: 那么我们站冲到铁丝网的时候，那美国的那探照灯就开始照，那我们战士往里边冲。
14: 真正有功劳的是那些牺牲的同志，他们用鲜血换来的。
0: 冰与火，抗美援朝启示录。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9月，麦克阿瑟指挥军队在仁川登陆。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不顾中国的一再警告，将战火推进到紧邻中朝边境的鸭绿江畔。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迫在眉睫。1950年10月25日，第一批中国人民志愿军参战部队入朝。

0: 1951年10月12号，志愿军空三师在师长援兵政委高厚良的率领之下，进驻昂东的浪头机场，准备进行实战锻炼。此时正是美军绞杀战与志愿军反绞杀处于白热化的阶段，米格走廊这片空域充满了剑拔弩张的紧张气氛。
1: 当时美国主要的是搞绞杀战，封锁你的铁路沿线，这个是我们志愿军部队里断了供应，没有办法生存下去。所以当初的志愿军里总部里就搞了个反封锁反绞杀战。
0: 米格走廊这个称谓是由美军飞行员最先叫响的，英文米格走廊 Mig Alley 脱胎于 Back Alley， 也就是大街后面的窄小巷子。之所以有这样的称谓，是因为在这个空域的对战犹如地面巷战一样，充满高度的危险性。此时此刻，苏制米格15战斗机已经正式列装志愿军空军，而米格15的最大速度、升限和爬升率几个指标和美国 F-86 战斗机不相上下，甚至略胜一筹。空中对决，飞机性能所起到的决定性作用不言而喻，这也让美军飞行员对米格走廊心存忌惮。
2: 就啥新性能啊，有些不是这个 F-86， 但我们的优点呢，炮三门炮，我们炮是大炮，两个小炮，大炮是37口径啊，小炮是23，所以这个炮啊，你就中上它一发，大炮小炮三炮几发，就当下它吃不消。
0: 为了改变空战中不利的态势，美国也在加快研制升级换代的战斗机。1951年6月，装载着新型 F-86E 战斗机的运输船抵达朝鲜半岛。这批飞机是用来替换美国空军第4战斗机联队正在服役的 F-86A 战斗机的。美军这次飞机换装，一是为即将展开的绞杀战做准备，二是要在米格走廊的对决中占据优势。可以说，志愿军空三师一上来就遇到了棘手的硬骨头。1951年11月18号下午，空三师飞行员休息室里，电话突然响起，团里下达了一级战斗的命令。敌情显示，美国远东空军180余架飞机分批次飞临清川江一带进行轰炸扫射。王海等飞行员奉命起飞截击敌机，所有人都憋了一口气，发誓一定要取得好的战果。
3: 看这个20多公里，这个左下方有这么几十架飞机，这个我就停止，我带了6架飞机，我那个大队有2架掉了队了嘛，以后我就从6000米就冲去，我就下了个命令，我说跟我攻击。
0: 一时间，双方的飞机搅在一起，美机数量虽多，但无法迅速展开兵力，又被打了个措手不及，胡乱投下炸弹，仓促应战。王海看准一架美机就冲了过去，准备攻击时，没想到另外一架美机也对准王海所驾驶的战机准备射击，王海命悬一线。
3: 这个机器也有一架也要到我后边，就在这个时候，叫英文，我的僚机，他也看到了以后，他动作很快，他先把这个敌机打掉了。
0: 几分钟的战斗，王海与僚机交警文各击落敌机2架，一大队作战干净利落，接连击落美机5架，自己无一伤亡。1951年11月18日的这一仗，使得王海所率领的大队显露头角。其实每次空战归来，王海所带的大队都要拿着飞机模型表演空战经过， 研究战术动作，总结经验。这样的方法使得他们在以后的战斗中越打越好。王海在其回忆录中记录了一串数字，从1951年10月21日至1952年1月14日，在86天的参战期间，击落击伤美机15架。
4: 整个大队一上战场就表现出了非常强悍的作战作风，在作战当中啊取得了比较好的成绩，所以为了鼓舞整个参战部队的士气，将这样一支部队命名为王海大队。我当时呢，我们的军队高层就是希望也看到更多的以别人命名的大队击落更多的美国的飞机，取得更多的战果，来达到鼓舞整个志愿军士气的这样一个作用。
0: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空军诞生了6位一级战斗英雄，其中一位就是刘玉堤。1951年11月23号，空三师7团奉命飞赴清川江上空，截击美国远东空军的50余架战斗机轰炸机。刘玉堤目睹了美机的一场轰炸行动，这令他心中异常愤怒。
5: 好好的一个村庄，一架都给炸没了，冒着黑烟，一声火窜。我们就在这边，在1万来公尺啊，一头脑下去，就是嘴上去了嘛。所以我这个耳朵这是压的穿孔了，都疼着，嘣一下就孔穿孔了，啊，浑身是汗呢。从高空下来以后，浑身是汗，也不在乎这个，根本不想这个，就光想着把它打下来，恨得我。
0: 这时轰炸完的美机也发现了刘玉堤等人，立即准备撤退。刘玉堤很快追上了一队敌机，并一口气追着敌机进入海上区域。美机拼命逃跑，高度也越来越低，眼看要拍到海面上，敌长机慌忙拉了起来，刚要转弯就被刘玉堤一炮打进了海里。敌长机被击落后，敌僚机又突然出现在刘玉堤面前，与刘玉堤之间距离只有200余米。
5: 结果他敌人的僚机啊，呼就上来了，上到我这个地方来了，上到前头，这剩了200来米了，我就开炮了，这是没松手就开炮，啪这一开炮，都打人家后边，都打人这个僚机这个后边，我也没松手啊，这死一拽，把这个弄着这个炮弹，一拽呼一拽。把这都打他身上，打得轰着火了。
0: 敌机冒起浓烟坠入海中，此时已有2架敌机战机在手。在空战过程中，刘玉堤与僚机失散，成为了单机。没有了僚机的掩护，刘玉堤只能向岸上返回。在德胜返航的途中，刘玉堤再次遇到执行轰炸任务的美军机群。刘玉堤本该避开美军机群，但这并不是他的性格。他再次冲向一架美机，并展开了一场惊险的追逐战。
5: 这个敌人飞机一头就脑下去了，他赶我跑啊，一头脑下去，脑下去钻山沟了。哎，我这本来前头还有飞机，我算了，我说也那我不打前头，我非打你不可，没撞上你，我就打下来算了，就下去了。我说你能钻山沟，我也能钻山沟啊。这个山沟就是很也不太宽的，就这么一个朝鲜的山沟嘛，转一起一会儿这么扭啊扭啊扭，扭了几下子，前面有一个大山，他扭到前面那个地方去了，他上上一拽，我这赶紧一拽，砰一炮，看他啪就贴那个山上，呼呼冒火。
0: 在德胜返航的途中，刘玉堤遭遇了美军的战斗机群，他拼死一搏，再次击落一架敌机，最终安全着陆。一次升空作战就打下4架敌机，令刘玉堤声名鹊起。正是因为勇猛凶悍的战斗作风，刘玉堤得了一个外号“刘大胆”。到了1951年12月，中朝联合空军司令部下达指示，要求空三师单独作战。以师为单位起飞，协同友军打击大机群，或者是以团为单位协助友军和敌机群作战。这也意味着空三师的飞行员们要从打小仗上升到打大仗、打硬仗。 12月2号，一场几百架飞机参与的大空战拉开了大幕。
6: 我们呢是刚出动，敌人呢是出动好长时间了，往回走。那个我在这个利用这个太阳光啊，比这个敌人机群呢稍微高一点。他看太阳这个过程，他看我们看不清楚，我看他看得很清楚。我看他来了以后啊，我就赶快这个俯冲下去了。就对着他，就把他撵上他了。撵上了我就开炮，接近了我就开炮，就打下来了一架。
0: 赵宝同还没来得及欣赏敌机爆炸的景象，随之而来又出现了两架敌机。
6: 因为我开炮以后啊，离那两架都很近了，我就舍不得放弃。就撵就追，追追呢，最后又打下了一架，啊，那一架就跑了。
0: 在随后的一年之中，赵宝同又连续击落敌机5架，击伤2架。在他的战机机身上，9颗红心熠熠闪亮，这个战绩至今无人打破。
7: 打出了我们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志气，中国人民的志气，打出了整个的。国威军威。
0: 70多年前的抗美援朝战争中，年轻的中国空军凭着空中拼刺刀的精神，在短短2年多的时间里，奇迹般地成长了一支令世界瞩目的空中力量，这也让对手刮目相看。当时担任美国空军参谋长的范登堡就曾发出惊叹，中国几乎在一夜之间就变成了世界上主要空军强国之一。值得一提的是，在米格走廊这片空域，志愿军空军终于占据了一定时间的局部制空权，这也保障了向前线输送物资的大动脉的畅通。美方甚至提出，空军应该完全主动地尽量避免使其部队进入被称为米格走廊的地区，

美军 B-21 轰炸机进入模拟作战测试，首派作战测试官执行武器操作，最快明年交付首架量产型。日本陆上自卫队鱼鹰旋翼机首度从新驻地前进西南诸岛，飞抵九州冲绳之间的岩美大岛进行起降训练。美国战争部打算调整协防北约兵力，缩减机队舰队规模，重心转向印太。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军方攻入加沙城，
3: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9: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抗美援朝战争初始阶段，在制空权方面，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占有绝对优势。不过在当时的历史背景和物质条件之下，正像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所论述的，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尽管美军飞机在光天化日之下敢于肆意妄为，可是一旦夜幕降临，美军的空中支援就卡壳了。到了这个时候，联合国军的地面部队也会停止所有的进攻和突围行动，龟缩在阵地里进行防御，而入夜之后恰恰是志愿军最活跃的时候。
1: 2点钟的时候，我就给营长上来，得把这个钢哨给它抹掉，要不抹的话，那暴露目标不得了。最后呢，就一下子抹掉了，然后搞下一屋的贼，一下拖下来了，他们俩的脖子套下来了，套了以后呢，就不是送指挥所了。
0: 张桂棉所在的239团2营，隶属9兵团27军80师，他们抓到的俘虏很快被送到了9兵团副司令员陶勇的面前。此时此刻，作为前线指挥作战的总负责人，陶勇正为战事而焦灼不已。在审问了俘虏之后，陶勇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1950年11月7日，9兵团在宋时轮、陶勇的率领下入朝作战。在中共中央和志愿军总部的部署之下，九兵团承担了一个重任，在长津湖地区打一场歼灭战，这是九兵团出国第一战，不容有失。然而九兵团的将士们却遇到了前所未见的艰难。
2: 我们站冲到铁丝网的时候，那美国的那探照灯就开始照，那么那个机枪激光弹夜晚看得很清楚，一排一排红的、绿的、黄的，红的、绿的，擦擦擦，一圈一圈的打出来，都是坦克打出来的子弹。那我们战士就是小子盾号往里边冲，冲到就是在铁丝网附近伤亡最大，有的一些战士甚至于伤了加冻加伤，伤了还冲进去，
3: 冻重伤8000多亿。所以这个天气这个气候啊太恶劣，那么再加上这个我们的装备也比美国的差距很大，美国它是机械化装备，坦克汽车它是这个装备。二次战役长津湖战役我们打了4仗，我们这个连开始我还是副连长，我们连长牺牲了以后我当连。
0: 除了武器装备和美军相比有巨大差距，美军在长津湖地区的兵力数量也和之前得到的情报有不小的出入。通过张桂棉活捉的美军俘虏之口，陶勇才了解到美军在长津湖的兵力总和竟然达到了30000多人，比曾经情报所显示的兵力竟多出了3到4倍之多。也正是由于这诸多未曾预料的因素，让长津湖战役打得异常艰苦。对于参与了长津湖一战的张成阁，当年惨烈的战事仍然历历在目。他率领的连队的任务是扼守从下街隅里到星星里的公路。
3: 敌人的坦克从我们那个连冲过去了，我们一个战士叫高金霍，就爬到坦克上去，他想着把那个坦克盖子拉开以后，拽那个手榴弹就不就坦克炸掉了吗？结果没拉开，就牺牲了。我们那个打坦克那个火箭筒，打到坦克上冒着一点就算了，打不掉，口径太小。美国都是那个重型坦克，我们打不下来的。
0: 美军陆战第一师从下街隅里北上的突围部队是要打通和星星里美军的联系，他们一旦突出了志愿军的包围，必将会合兵一处，战斗力将会随之增强，九兵团的志愿军将面临更大的压力。张成阁的阵地位于公路边的小山头上，虽然有居高临下的优势，但美军分兵两路，一边攻击志愿军的阵地，一边组织坦克顺着公路突围，所以张成阁不能只在阵地上阻击，必须带着战士冒着枪林弹雨围堵坦克。这种情况让连队的伤亡很大， 长城阁也负了伤，
3: 把背打断了，叫坦克打的，以后跌上去了，就把这个胳膊打断了，一直多少年都不行，那牺牲的很多。
4: 张成阁负伤后，被随后而来的增援部队转移到了后方救护站，可以说是不幸中的万幸。因为在冰天雪地的长津湖作战，一旦负伤不能马上救治，失血加上寒冷的天气，身体很快就会冻僵。也正是这样的原因，才造成了志愿军九兵团在开战以来的巨大伤亡。战场敌情瞬息万变，掌握了对手情况之后，九兵团司令宋时轮和副司令陶勇迅速调整了作战方案，并在当晚发布了新的作战命令。他们决定集中27军的主力，首先消灭新兴里的美军第7师部队，然后转兵逐次消灭柳潭里、下碣隅里等处的陆战第1师部队。张桂勉所在的239团在激战中攻进了一个营房的指挥所。
1: 连长这一看，是个营团住所一样嘛，又是地图啊，又是装地图的箱子，又是什么的，啊，哎，一看，躺那个还是个上校团长，这是还是个上校吗？
0: 张桂勉这个时候

0: 军就连装备精良的火炮阵地都拱手让给了志愿军。
1: 敌人那个火炮停在那个地方呢，那个炮口帽都没拿掉。什么叫炮口帽？就是炮口是不有个帽子吗？戴着的，是保护这个炮口啊。那个东西都没拿掉，还有这个炮栓那个地方，那个炮衣都没脱掉，说明他还没有进入这个战斗状态。
0: 新兴里一战在整个朝鲜战场里具有着非凡的意义。志愿军在冰天雪地里完全靠着意志力挺过了严寒的考验，在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情况下赢得了主动权。美军不但被打得丢盔卸甲，就连象征部队最高荣誉的军旗也顾不上了。
2: 炊事班长说是打完仗了，咱们干啥干生活，准备蒸点馒头，没有这个那个蒸馒头的布，说谁你们到战场有没有交货的这个东西啊，我们这个蒸馒头的布。那个班长说我这有一个还挺厚实的，说就拿出来了。拿出来以后说这营长说不对呀，这个家伙不像是那个，这上面这个绣的这么漂亮，叫那个翻译看说这是军旗啊，团旗，这样才上交。他原来在包的那个包袱里当包袱皮儿，枕头当枕头用的。
0: 北极熊团的军旗成为志愿军的战利品。打垮美军这支部队的是27军80师。有趣的是，当年的八十师虽然经历了改编，但是在今天部队的徽章上仍然会有一只白熊，另有一只猛虎，虎视眈眈，张口准备吞下那只白熊，各中蕴含的意味不言而喻。当然这是后话，在当时最让志愿军战士们感到高兴的是美军帐篷里的战利品。
3: 搞吃的东西，饼干呢，那朝鲜很冷的，我们衣服都是东北发的，那个衣服很薄的，我们自己也想把美国衣服，穿美国衣服，美国的武器，卡宾枪、冲锋枪，这个八里块，它的这个枪都很起来。
4: 占领以后交回来，饼干也有了，罐头也有了，糖果也有了。山上因为它有的小仓库，美军它的供应很丰富的，那服装都有了。但是他去了以后，不是说我先大饱一顿，那战士里就派人，那身强力壮比较好的，往后来送给伤病员，送给团长指挥员去吃，那是非常感动。那种场景说实在的是相当感动人，就是说。好人让给轻伤，轻伤让给那重伤，我也是好两天没吃东西。
0: 几天没怎么吃到东西的志愿军，缴获了一些美军的罐头，虽然只能两个人才分到一个，但也算是补充了一点热量。虽然天寒地冻，但是胜利的喜悦感染着大家。战士们甚至觉得世界一流的美国部队其实也不过如此。
5: 我记忆当中有澳大利亚人，有白人，也有黑人，有当官的，也有当兵的。当官的我记得有一个是中尉副连长，是炮兵副连长，这是美国人。对我还记得，
4: 我们你看日本这个国民党伪军什么这个汉奸都较量过，但是呢，真正向我们跪下缴枪的还只有美国。
6: 真正有功劳的是那个牺牲的同志，他们用鲜血换来，说想起这个来，心里边都一些战友，这我们一起出来的小孩都很小的这。一些战友都没有过这个关，很多人战场上都牺牲了，说想起这个我们都满足了，真都满足了。
7: Luanwu, and across the nation, dragon boats are roaring to go. It's a festival like never before. Fujian,

0: Capcom steal the spotlight with their own distinctive styles.
1: 我们不仅讲老板也会说放假给我们放假去划龙舟的，在我们莆田这边划龙舟是很重视的。
2: 以大吉大利，咁啊出去比赛咧啊就顺顺利利。
3: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安台。
4: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CGTM, see the difference.
5: 爱达荒城号2026年11月22日广州盛大启航，和我们一起动心、欢笑、举杯、靠近，让快乐在海风中荡漾，让美好在相聚时绽放。爱达荒城号首航季船票火热开售中。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6: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3: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6: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3: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0: 1952年10月14号凌晨4点，震天动地的炮声在一个叫上甘岭的小村附近响起，炮弹爆炸的火光映红了整个夜空。美国第八集团军司令范弗利特制定的摊牌行动正式打响了。摊牌行动原计划用伤亡200人的代价，花费5天的时间拿下上甘岭。没有人想到，这场战斗最终演变成一场战役，这也是抗美援朝以来最大也是最惨烈的一次阵地攻防战。就在上甘岭战役打响的第一天，攻防双方都各自伤亡了500-600人。美军还首次为参战部队配发 M1951 式防弹背心。后来美军承认，没有这种新装备，伤亡恐怕大得多。上甘岭战役开始十几天后，驻守上甘岭阵地的志愿军15军损失异常惨重，名下的45师、29师已经濒临无兵可调的地步。三兵团副司令员王敬山下令，12军立刻驰援上甘岭。
1: 15军还有一个45师，45师打得很惨了，已经打了人的话，伤亡很大，都没有几个人了。那么连长同院叫我们到上甘岭接着45师去打去了。
0: 12军和15军的驻防地点相距并不太远，但是想要到达15军的阵地，必须通过对手数道封锁线，这是走上上甘岭的必经之路，也是一条生死之路。
2: 那个土都是些，那怕也不行。那我们打上甘岭时候的话呢，是这样子的，过好几个防守线。假如说我们平时学的战学，学起的这个东西啊，炮弹或者防卫的卧倒，那你一卧倒的人，基本上就没一个起来的。
0: 在以往的作战中，炮弹打来卧倒是最安全的，因为炮弹落下会打到地上，形成一个锥形的炮坑。一般炮弹的弹片会形成斜45度角往上炸开，所以趴下是最安全的。然而在这一次，卧倒战术很难奏效。
2: 他这个炮弹来的话呢，是不是一发来的？他连的话呢，就是几十发打来的。他来这个炮弹不是在一发狂是几分钟两分钟，他是一家伙就是。啪这样子来的话呢，你还起得来的，起不来的呢。哎，你跑得过去就是，那我们那个快地嘛，也好像这里到。

0: 这里爬就在这几百米楼了，200来米楼了，这样子了，你过得去就过去，过不去就算了。没有卧倒的人，基本上都冲过去的。
1: 身为上甘岭战役的美军最高指挥官范弗里特是一个典型的唯火力制胜论者，他极力主张以猛烈火力消灭敌方有生力量，减少己方的损失。据说有一次，范弗里特问参谋，打赢那一场战役需要多少弹药？参谋告诉他一个数字，范弗里特说，那就打出去5倍的弹药。也正因如此，范弗里特弹药量成为一个新名词，经常出现在当时的报纸之上。除了超乎寻常的炮火力量，志愿军战士还面临着敌人另一个威胁。
2: 封锁线，敌人封锁的非常严格的，我们那个阵地的后边呢，每一条小路都全部封锁了，下边用炮封锁，上面是侦察机在那个天上面，一下呼下来了。我们要没那个经验的看着他都怕，他好像要把你抓去了呀，抓不到他也不敢爬下来，对吧？爬下来上去了，他自然他不是为了打我们，他是为了告诉他对门的炮兵，这个都他们有地图的嘛，炮兵不是打地图嘛，啊，他们就按照他这个飞空中指挥的方向打嘛，
3: 就是你们要去的主峰。目前是双方争夺的焦点，如果我们把它给丢了，那么前面这两个山头阵地我们就很难守得住，而敌人呢就会进一步向我的主阵地吴胜山来进攻。吴胜山是整个朝鲜战场中线的门户，它的后面是一片大平原，我们无险可守。
1: 双方投入重兵对决的上甘岭是一块长方形的地带，长不到4公里，宽大约1公里，在这里有两个高地，也就是两个山头，其中597.9高地上有12块阵地，537.7高地上有9块阵地，每块阵地之间平均相隔不到200米。大战爆发之前，志愿军在整个上甘岭阵地上只驻守了2个连，大约共300人的兵力。然而在随后43天的鏖战之中，双方投入了多达10万兵力。接替15军的12军也及时做出了战略战术调整，这就是每个山头一个连一个连的投入战斗，重点阵地加强兵力，每个连队只要坚持24小时就算完成任务。
4: 我们上甘岭打了40多天，不是每个人坚持的40多天啊，是24个小时。
0: 24个小时打修完了以后啊，就基本上就没人吧。
4: 打完了，部队就马上要补充上来的。
1: 上甘岭阵地只有3.7平方公里，所以只能是一个连一个连的上去。为了避免有的连队坚持不了24小时，他们还采取了梯队的作战方式。当后续梯队的战士终于突破封锁线，来到上甘岭阵地时，眼前的情形是他们之前在山下无论如何都想象不到的。
0: 我们这个上去以后开始呢，都首先要挖个洞，挖个毛驴洞，我们就是叫毛驴洞。这个毛驴洞总要挖，要叫防身的。那个挖毛驴洞，你一挖，基本上站着的土都是血，那个土都是血。
5: 我们拿上去的什么机枪、冲锋枪、什么步枪，全部没用的。为什么没用呢？那个。炮弹打了那个灰尘啊，灰尘震起来的以后呢，那个都把这个枪摔都震起来，那都跟你深埋来的，拉都拉不动的。
4: 他是往上攻，我们是往下打。我跟你讲，我们这是凭手榴弹。
1: 对于中国军队的手榴弹，不少美军士兵印象极深。1951年，美军第二步兵师对志愿军的作战研究中这样写道：他们大量使用手榴弹，在手榴弹攻击时，有一大堆冲锋枪兵夹在手榴弹兵中前进。这里的大量手榴弹是多少呢？美其一师步兵回忆说：和中国军队一夜的战斗当中，仅仅扔进我的战壕里的手榴弹多达63枚，许多人被手榴弹的破片炸伤。防线被中国人的冲锋枪和手榴弹突破，我们被打得猝不及防。 除了手榴弹，一个神秘的炮兵之王也出现在上甘岭战场。
2: 这个炮弹厉害呀、啊！而又不晓得他那个是什么打的，我们不晓得，我们只知道这个是炮弹，那个东西厉害，就是开球杀，苏联的，经过二次世界大战的，还是以后才听讲的。开始我们不知道这是什么炮，就是那一次打了，美国人伤亡太大，死得太厉害。
1: 卡秋莎是 M13 火箭炮，可以说是现代战争火箭炮的鼻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发挥了巨大威力，横扫了整个苏德战场。
2: 我们是一直都在送炮弹啊，送这个东西啊。当时我们看到好多武器，新式的那个开球杀，那个苏联的武器，我还当时吊车耶，一共是16发炮弹，炮弹比我们人差不多长，很大，背也背不动。
1: 卡秋莎虽然火力强大，但是卡秋莎发射时火光明显，阵地极易暴露，不适宜在敌方炮火威胁比较大的区域作战。为此，卡秋莎的使用也变得极为小心。
0: 原一阵他就要给你炸掉，他炮弹过来就给你炸掉，他那个飞机的就给你炸掉，他有军事头的，你这个火力点在哪里，他都知道。
2: 那个东西奇怪，他没有炮筒子的，他就是把那个炮弹放在这个铁道上面，啊，这样子的。观察瞄准的都是有专门人员，在打的时候还预备放，驾驶员在车里面，他子弹就哗哗直哗，没有听到嘣嘣声，没有的。那个地上面跳得很高，那个气体都抖动起的，那个美国人吃亏就吃亏在这个上面了。
1: 卡秋莎的到来，志愿军战士与美军之间再也不是单纯的意志与钢铁的对抗了。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曾经一度占领了所有地面阵地，志愿军转入坑道作战，但是却从未退出阵地半步，双方攻防激烈，始终焦灼。到了11月25日，志愿军稳固占领了上甘岭另一处主阵地537.7高地的北山。此后经历了一个多月惨烈鏖战的上甘岭逐渐趋于平静。三天之后，美军的摊牌行动黯然落幕。值得一提的是，就在上甘岭战役打响之前大约一周，也就是1952年10月8号，以美国为代表的联合国谈判代表单方面宣布无限期终止谈判。随着上甘岭战役的结束，谈判又被提上了日程。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呼吸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尊重一个有卡的都比不上你。
1: 因为电单车象征了开放自由，揸电单车的挑战是很大，那么我很喜欢挑战。
2: 我的香港故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0: 1953年2月22日，联合国军司令克拉克致信金日成与彭德怀，建议双方交换伤病战俘。在经历了43天的上甘岭战役之后，美国主导的摊牌行动终于把自己手里的牌全打光了，他们必须坐到谈判桌前。由此，中朝双方也紧锣密鼓地开始准备谈判事宜。
1: 朝鲜谈判呢，是毛主席同朝鲜金日成他们共同商量，就对外代表这个中朝双方组这个军事代表团，但是幕后因为这个很复杂，联合国，所以呢，由中国派李克农、乔冠华在幕后在那指导这个底线谈判，他们对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还有金日成直接联系，所以发电报呢都是毛泽给他电报都是李克农并金日成、彭德怀这么发。
0: 1951年7月5日，李克农乘坐专列离开北京，踏上了前往朝鲜谈判的旅途。在当时，几乎所有人，包括李克农，都认为这次谈判的过程不会太长。由于当时正值盛夏，所以谁都没有带太多御寒的衣物。没有人想到，这一聚就是2年多的时光。
1: 去了以后呢，谈判呢确实很艰苦。本来朝鲜战场嘛，条件就很差嘛，谈判桌要布置的漂亮一点。他们是在幕后。会议离那个会议室不远的地方呢，搭个小草棚子，就等那个草棚子里面。
2: 他有高血压，有哮喘病，但是他一直坚持工作，因为凭他的威望，他能领导这个班子，跟朝方的沟通。
0: 1951年7月10日11时，关于朝鲜问题的首次停战谈判，在开城来凤庄正式拉开序幕。对于这次谈判，中国最高领导人、主席毛泽东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全力指导谈判准备工作。在谈判现场，担任代表团总指挥的就是毛泽东亲自点将的李克农。不过，出于安全保密的考虑，中国谈判代表团对外称“工作队”，李克农为李队长，协助李克农工作的乔冠华被称为“乔指导员”。整个谈判期间，两人从不公开露面。
2: 李克农我们当时还不了解，现在才知道李克农在我们党内是德高望重的干部，周总理、毛主席都非常信任他。他呢抓大事情，怎么方针、怎么政策，然后具体的业务都是乔冠华起草稿子啊，怎么发言啊，怎么具体的怎么对待，写过写报等等，每天都要跟北京报告，得到北京的指示，然后呢抄报这个朝方金日成元帅，具体的跟南日一起商量。每次开完会由李克农主持会议，包括朝方一起分析形势，了解对方，决定对策，组织发言，开完会就去办去。我们呢就翻译，把那个中文稿子翻成英文，他们来翻成朝文，会上去念。
0: 朝鲜停战谈判是边打边谈，旷日持久，双方围绕细节问题唇枪舌剑，谈判桌上的较量如同火线上的战斗。

0: 斗一样激烈。
1: 蔡成文呢，就来回当联络员，他是朝鲜大使馆武官嘛。有时候对方一坐下谈判，那美国人很傲气的啊，瞧不起中国人呐、啊，你有什么了不起的、啊？但中国人这方面呢，也不含糊，所以有时候啊，吵了半天，谈不下去。有些事情呢，故意的刁难，坐在那儿谁都不说话，一个钟头坐着不说话，你瞪我，我瞪你。
2: 美方代表一言不发，中方代表也还之以颜色，以同样的方式对抗，会场上一片寂静，双方僵持不下。
1: 两个多钟头，大家都坐街了。蔡政委就回来报告了，说你看这个谁都不说话，他也不说话，我们也不好说话。我父亲写个纸条子，坐下去。蔡政委带到会堂一看，带大家一串一看，坐下去，大家精神来了，坐下去。美国人一看这些中国人怎么，现在原来的人黏黏糊糊，现在一下精神来了。
2: 1952年4月，郭嘉鼎到达朝鲜。此时谈判地点已经从最初的开城来凤庄转到了板门店。在朝鲜谈判的过程中，双方的军事行动并未停止，可以说这是战场会场两种斗争密切交织的谈判，这也让谈判双方不愿在任何一个细节上输给对手。
3: 而录音机对方有，我们没有，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故事。什么呢？对方说我们采用录音机啊，我们把这个记这个音这个我记录，我们来负责记完了交给你们，给你们提供。我们说不要。那个时候打仗，寸步不让，这个不能够任何一点上显出了我们低你一头，啊，缺少了你不成。我们说不要，会场里不许用录音机，只许用手机。
2: 双方商定会场不允许使用录音机，美方工作人员还有速记机可用，中方工作人员就只能靠手记。郭嘉鼎说，那时他们在会后苦练速记，到了谈判后期，会议记录做得比美国人更快更准确。停战谈判开始后，战场上还在厮杀，会场上就不可能有平和的气氛，谈判代表见面互不理睬，各说各话。
3: 开会了，我们从北边进去，他们从南边进来，从来不握手，从来不喝茶，从来不寒暄。一坐下来，我要发言，对方说 I have a statement to make， 抢先发言，没有次序，没有礼貌，从来没有见面了 Good morning How are you， 没有的，从来没有，也不抽烟，也不喝水，也不打招呼。进来以后一坐就抢先发言，有的时候我们不抢就无所谓，有的时候抢，我比他早到几秒钟坐下来，他还没坐下我就发言了，他有的时候恼火了，我不听你的发言，你听不听，我已经讲完了。
2: 双方在板门店的谈判遇到两个最大障碍，一个是军事分界线问题，另一个是战俘问题，双方的立场和诉求相去甚远，谈判也几度搁浅。美方代表最常使用的手段便是宣告休会，以表明立场不可动摇。他们甚至宣称让炸弹、大炮和机关枪去继续辩论吧。1952年10月8日，美方宣布无限期休会，美国为代表的联合国军随之启动了摊牌行动，也就是我们熟知的上甘岭战役。一番鏖战，摊牌行动以失败告终。此时美方意识到飞机大炮没有办法帮助他们赢得预期的胜利。1953年3月，双方的较量重新回到了谈判桌前。在经历了3个月的讨价还价之后，美国为代表的一方终于决定在停战协定上签字。
3: 文本是交来交去多少遍啊，最早比如说他提出一个文本，

0: 拿过来，我们又重新改，改了以后再拿出去，拿出去以后又改，某一款要改一改，某一条要改一改，都是三种文字，翻成英文、中文、草文，拿过去又拿过来，拿过去又拿过来，多少遍？我就干这事儿，就干朝鲜停产协定，2万字吧，不知道几百遍，校对来校对去，一个逗点，一个大写，一个小写。都是伤尽脑汁。
1: 1953年6月，停战的各项准备工作基本就绪，双方心照不宣，都有意在朝鲜战争爆发3周年当天，即6月25日签署协定。不料李承晚政府节外生枝，破坏已经达成的协议，结果朝鲜战争打了最后一场大战役。
0: 而53年6月25号。停战协定具体的文字文本都准备好了，准备签字了，又打了，特别是李承晚不甘心，又打了一仗，这个给我们击退了。大家可以看到那个有一个现代京剧叫什么《白虎团》，他伤亡了好多万人嘛，结果他觉得没戏了，他同意签好吗？来签吧。
1: 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签字生效，长达3年的战争和历时2年的漫长谈判宣告结束。

作为联合国军的最后一任司令，美国四星上将克拉克在签署停战协定之后留下意味深长的一句话：我是第一个在没有取得胜利的谈判文件上签字的美军将领。7月27日是朝鲜停战之日，也是中国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之日。到此，历时2年09个月的抗美援朝画上了句号。此后，战场上的枪炮声渐渐沉寂，不过直到今天，对峙仍在继续，硝烟并未散尽。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框架未必就是射线，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央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焦点新闻，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美国副总统万斯在21号乘专车抵达了瑞士比尔根山，预计将会参加定于当天举行的美伊谈判。预计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将会在当天的下午举行，而在当天的上午，双方将会进行会谈前的技术准备工作。载有万斯的专车驶抵了比尔根山的美伊谈判场地的附近，而万斯在当地时间的上午6点前是抵达了瑞士的埃门空军基地。万斯透露，他只计划停留1到2天。万斯原定在19号抵达瑞士，但是由于以离局势的加剧，伊朗官员计划取消出席谈判，万斯也推迟了行程。同万斯一道出席谈判的美方代表还包括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以及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美伊谈判启动在即，瑞士媒体公布的照片显示，伊朗代表团在21号已经是进入到了谈判地点瑞士比尔根山的谈判场地。此外呢，巴基斯坦总理以及其代表团当天也是进入到了谈判地点。根据瑞士媒体公布的照片显示，本次出席美伊谈判的伊方成员包括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以及伊朗常驻代表团里宾斯司长巴拉哈尼等人。另外，根据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在21号的消息，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巴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当天也会抵达谈判会场，将会同卡塔尔方面一道作为调解方出席。谈判地点所在的比尔根山区域是戒备森严，而道路封控、空中警戒等安保措施也不断加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向伊朗国家电视台透露，只有关键的承诺得到了遵守，最终的谈判协议才会开始，否则之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将会处于危险之中。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瑞士外长卡西斯在当地时间的21号的上午在瑞士比尔根山会晤，这是伊朗代表团在瑞士的首个正式活动。阿拉格奇以及伊朗的代表团成员21号的上午抵达了比尔根山综合大楼，与瑞士外长卡西斯进行会晤。进入会场之后，阿拉格奇与卡西斯亲切地握手并合影留念，双方官员随后就一一握手问候，之后正式的举行闭门会谈。据悉，与瑞士外长的会晤是伊朗代表团在瑞士的首个正式活动。伊朗代表团将会在当天晚些时候同美国代表团以及卡塔尔和巴基斯坦调解方代表一道参加四方联席会议。根据伊朗方面称，美伊在瑞士的首轮正式会议将于香港时间的今天晚上7点半举行。那么现场的情况，马上来连线在瑞士比尔根山的本台特派记者张伯蒂。伯蒂你好，有关于即将展开的会议的谈判议程，你有哪些的掌握？目前现场的准备情况到底是如何了？
1: 我身后就是美伊会谈的警戒线。今天上午到现在，会场内部已经展开了多轮的双边磋商，美国、伊朗分别同巴基斯坦、卡塔尔、瑞士等协调方进行了接触，甚至美伊进行了直接对话。相关的方面呢，也是在推动美伊双方进入同一个外交空间。而今天这里不单单是一个会议到场的空间，也不是光看美伊双方是否坐在同一个桌子前，而是如何把一个几度摇摆、几乎随时可能脱轨的进程重新拉回到外交程序上，由调停方不断的拆解分歧、降低姿态成本，再把双方一步步推向实质性对话。这次会谈能够成型，本身就是一个外交的结果。瑞士提供了低调、可控、可以保密的场地，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承担的是反复穿梭、传递条件、替双方保留台阶的角色。尤其是在黎巴嫩局势、霍尔木斯海峡、核问题和制裁等安排多重交织的背景下，任何一条线的失控都可能会让会谈再次推迟。所以比尔根山上今天它的意义不是在于美伊是否谈出结果，而是在于双方是否已经把一场可能外溢的危机暂时压缩进一个可控的外交容器当中。这里未必能马上产生突破，但是双边的协商只要再继续，调停方还在一轮一轮的穿梭，一次次补位，局势就仍然没有完全交给战场来决定。也正是这种反复的拉扯和持续托底， 多方调停的价值才体现出来。各方在每一个可能失控的环节上，把扩大战火的代价压到最低，让冲突回归到理性当中。
0: 好了，谢谢伯利从瑞士为我们带回来的消息。我们再来继续观察到，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的表示，瑞士比尔根山的会议为期一天，下午将会举行伊朗、美国、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的四方联席会议。根据报道指出，会议是对于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实施情况的后续跟进。美国未能够确保黎巴嫩停火，相关的议题将会成为瑞士会议的核心议题，而会议还会讨论包括对于伊朗石油销售的豁免，以及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而根据美国的媒体在20号的报道呢，即将在瑞士举行的美伊谈判将会聚焦伊朗核问题、以色列和黎巴嫩的局势。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在20号援引两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美方希望通过首轮的谈判促成一方允许联合国核查人员访问曾经遭到美国和以色列轰炸的核设施，而作为交换，美方将会允许一方动用部分被冻结的资金用于购买人道主义物资。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同一天援引参与谈判的外交人员话报道说，首轮的谈判议程当中已经增加了一场关于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停火问题的紧急会议。而美国副总统万斯在启程之前前往瑞士，就曾经向媒体表示，希望谈判在伊朗核问题、黎巴嫩战线停火等方面取得进展，并指出首轮的谈判旨在确立实际的架构和谈判的机制，技术专家层面的工作级别磋商或在首轮谈判结束之后继续在瑞士举行。美伊谈判进入到了关键的阶段，伊朗方面对于谈判的展现出什么样的决心，而美伊双方要打破目前的僵局又会面临什么样的阻碍和挑战呢？我们来看本台记者李瑞在德黑兰发布的最新观察。
2: 目前呢，就是这次的阵容可以说是超华豪华阵容啊，因为呢，不仅是议长卡利巴夫、外长阿拉格奇，还有这个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这些曾经参加和谈的成员之外呢，还有呢，就是伊朗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副秘书巴盖里，以及伊朗的石油部副部长，还有伊朗的中央银行行长哈马提。那么这样一个阵容可以显示呢，这次的谈判呢，伊朗是做了充分的准备，不仅是从政治上，还是从经济上、石油方面解除制裁等等呢，都会跟美国进行博弈。那么此外呢，就是在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根据伊朗国家电视台的报道呢，现在还是持关闭状态。那么革命卫队海军呢，已经向船只呢发送无线电的警告，那么任何船只如果通过呢，将会遭到袭击，但是要让要求他们远离这个霍尔木兹海峡。那我觉得呢，这个呢其实是给一个谈判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杠杆，就是给美国团队呢施压。那么听说呢，这次的谈判呢，首要谈的并不是解除制裁或要求美国兑现承诺，而是首要谈判的条件内容就是黎巴嫩停火。所以呢，伊朗把黎巴嫩停火呢作为一个重要的事项。那么革命卫队呢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也是因为黎巴嫩没有停火，那么这也是向美国施压。那目前看来呢，地区局势已经在缓解，以色列已经宣布停火。那么接下来呢，就是是不是能够实现全面战线停火，以及后面的技术性的谈判，其实是进入了细节，而这个细节呢，其实是更具挑战性。
0: 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后续安排，双方代表在21号于瑞士开展新一轮的技术层级的谈判，而这一场谈判被视为美伊能否将临时停火转化为最终协议的关键一步。不过呢，有伊朗的分析人士就指出，在未来的60天并非是单纯的外交缓冲期，而是伊朗检验美国承诺、恢复内部治理以及巩固自身筹码的关键窗口期。
2: 美伊21号在瑞士展开技术层级的谈判，核心议题包括核问题、制裁解除、解冻资金、霍尔木兹海峡通行以及地区停火安排。此前，双方已经分别签署了谅解备忘录，约定在60天内推进后续谈判。但围绕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霍尔木兹海峡是否完全恢复通行、美方承诺是否落实，双方仍存在明显分歧。
3: 分析人士表示，伊朗代表团此次赴会传递的信息并不是伊朗已经接受最终结果，而是美方必须开始证明自己会履行承诺。此次谈判的第一重考验是美方能否履行此前的承诺。伊朗方面认为，谈判必须按照行动对行动的原则推进，即美国落实一步，伊朗才会采取相应一步。与此同时，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核问题、资产解冻以及制裁解除，双方在文本解释上仍存在着明显分歧。分析人士认为，这些分歧并不意外，因为美伊利益诉求本就不同。接下来谈判的关键是能否在各自红线之间找到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平衡点。在核问题上，伊朗坚持铀浓缩权力必须得到承认，同时反对将导弹能力、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等战略工具纳入谈判。分析人士认为，美方可以对内宣称阻止伊朗拥有核武器，但伊朗从未宣布要制造核武器。真正的谈判焦点是铀浓缩权力、铀浓缩水平以及制裁解除的节奏。
4: من به نظر من ایران تمام مطالباتی که داشته معقول بوده و غیر عاقلانه نبوده. آمریکا هر تبلیغات خواهد کردش. ولی در عین حال نهایتا رو همون سقف مطالبات ایران خواهد ایستاد و تلاش میکنه که یک سری از مطالبات توهمی ایجاد کنه از قبل از این مورد مثل این مورد که بگه ایران میخواسته سلاح هسته‌ای بسازه. نمیخواسته بسازه. و این رو بگه چون ایران ما جلوش گرفتیم سلاح هسته‌ای نسازد پس بنابراین یه موفقیت عظیمی داریم. بذارین احساس رو بکنه. ولی در روی زمین روی واقعیت ما میدونیم که ما خطوطی که مشخص کردیم تأمین شده و باید تأمین بشه.
3: 另一个焦点是资产解冻与重建资金。美方强调不会向伊朗提前给钱，但伊朗方面强调相关资金不是美国施舍，而是伊朗应当拿回的被冻结的资产。分析人士表示，双方可能通过分阶段解冻资金、设立重建资金等方式寻找折中方案。
4: در گفتگو توافقاتی صورت گرفته و قرار شده که مرحله به مرحله پرداخت صورت بگیره و آزادسازی صورت بگیره. آمریکا اعلام کرد پیشا پیش نخواهم داد. و نه درست گام به گام هست و در گام به گام پرداخت صورت خواهد که آمریکا پولی به ایران پرداخت نخواهد کرد. ما پول خودمون رو داریم میگیریم. بنابراین این لطفی نیست که آمریکا در حق ما انجام بده.
3: 与此同时，伊朗国内也在观察这场谈判能否带来现实变化。德黑兰自由外汇市场此前已经出现美元回落，部分民众对于局势缓和抱有期待，但分析师认为，民众期待的不只是汇率短期下跌，而是政府能否接着60天的窗口期改善治理、打击腐败、恢复社会信任。凤凰卫视李瑞镇、卡穆森、德黑兰报道。
0: 根据黎巴嫩政府部门的消息，以色列在20号对于黎南部的多地发动了空袭，造成了奈拜提耶地区至少有16人死亡，而盖纳里特另外有7人丧生。黎真主党在当天表示，以色列应该对违反停火负全部责任。以媒在同一天也报道称，以总理和国防部长指示以军在黎巴嫩停火，但是以军未撤出在黎巴嫩南部控制的地区。
5: 在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随着巨大爆炸声传出，远处升起滚滚浓烟。据黎巴嫩当局消息，以色列20日对黎南部奈拜提耶、盖纳里特等地发动空袭，造成多人伤亡。黎巴嫩军方早前表示，以方最新一轮袭击已波及黎南部大部分地区和黎东部贝卡谷地，有黎政府军人员在袭击中身亡。黎军方指出，以色列对黎巴嫩的野蛮袭击仍在继续，其目的是为了阻止黎巴嫩恢复稳定。黎巴嫩真主党20日在声明中称，以色列应对违反前一天宣布的停火协议负全部责任。真主党表示。

0: 以色列持续不断的袭击，不再仅仅是违反停火协议，而是赤裸裸的侵略，是战争的延续。因此，以色列当局负有权不责任。与此同时，以色列国土报20日援引一名以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以方在黎南部的政策保持不变，以军将继续回应黎巴嫩真主党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 消息人士透露，已总理内塔尼亚胡重申，只要有必要，以军会一直驻留黎南，使使其对真主党的任何袭击都予以强力回应。消息人士还称，以军将继续在黎南控制区自由行动，以清除黎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根据日本共同社在20号和21号进行的全国电话民调，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内阁支持率跌到了 55.8%， 是他上任以来的最低水平。根据调查结果显示，针对于高市早苗的阵营被曝于2025年自民党总裁选举期间制作视频抹黑其他的候选人一事， 49.7%的受访者认为高市的说明不充分， 38.9%则是认为充分。 高市内阁支持率为 55.8%， 较5月下跌了 5.5 个百分点， 不支持率则是上升了 1.1 个百分点， 到 27.9%。 在民生的议题方面， 43.9%的受访者认同政府将食品饮料消费税下调到 1%， 另外也有 28.9%则是认为不需要减税。 关于中东局势， 54.7%的人认为日本没有必要向霍尔木兹海峡派遣自卫队， 而 36.6%则是持相反意见。下一节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内地端午假期踏入了最后一天，各地的交通出行迎来返程高峰，稍后见。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奉午黄卫视中文台。

呢，就已经超过了90%。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神舟23号乘组在中国空间站又结束了一周的工作，各项在轨工作稳步推进。
1: 上周，乘组利用太空拉曼光谱仪开展菌群与营养代谢相关实验研究，通过检测尿液样本中的代谢组分，探究长期飞行环境下肠道菌群的变化及其对营养代谢的影响，同时开展视觉运动加工、微重力直觉物理等项目相关行为实验。航天员还开展了在轨情绪识别与评价技术研究。此外，乘组更换了流体柜内实验样品，拆装两箱柜实验模块，安装红外热像仪，并开展了典型水生动植物空间共生与在轨加工技术试验、下行样品处置等工作。乘组还开展了进驻以来的首次医疗救护在轨训练，帮助航天员熟悉微重力环境下的救护操作方式等。在健康管理上，乘组开展防护工作，同时坚持运动锻炼。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内地端午假期在今天踏入到了最后一天，各地的交通出行都迎来了返程高峰。
2: 全国铁路预计21日发送旅客达179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55列。铁路部门积极应对返程客流高峰，在热门方向和时段加开列车，全力满足旅客返程出行需求。预计21日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4050万辆次，环比增长8.27%，比2025年同期增长2.36%。端午假期车辆充电时间呈现回程集中特点，充电高峰为21日的11点至20点。水路方面，预计21日全国水路发送旅客87万人次，同比增长16%。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不少的内地科技企业把香港作为国际化发展的策略适应地，这是对香港国际化平台的信任。对国际资本而言，香港则是理解中国创科的最佳窗口。
3: 陈茂波表示，上周前往上海和南京走访了多家企业，这些硬科技企业的技术不少相当前沿，商业模式已在内地市场或阶段性的验证，产品正进入国际市场。他们当下面对的课题是如何对接全球资本，在国际层面物色更多合作伙伴、潜在客户，布局产能和管理财资。他表示，内地科技企业走向国际市场，已从单纯的产品外销转为通过引入国际资本和人才，建立品牌和销售网络，让国际业务成为新的发展引擎。他们不少选择以香港作为其国际化发展的策略适应地，是对香港国际投资者网络及国际化平台的信任，也是对香港作为中国科技创新与全球资本连接点的认可。陈茂波指出，对于内地科技而言，香港是通往世界的门户，对国际资本而言，香港则是理解中国创科的最佳窗口。当越来越多硬科技企业选择在香港进行首次公开招股或第二上市，国际投资者得以更直接地参与中国创科产业的快速成长，而企业也能在香港的监管框架与市场激励中锤炼出更强的国际竞争力。这种互动正是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及超级增值人的作用。接下来，陈茂波将率领一个30多人的代表团出席由世界经济论坛于23日至25日在大连举办的2026年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代表团成员包括引进中年企业办公室、投资推广署等机构，以及他们培育或从海外引进来的创科企业。今年年会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共有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名嘉宾，围绕全球贸易和产业格局变化、中国经济发展等议题聚焦讨论。25日到27日期间，陈茂波将会转抵西安访问。在西安期间，他将拜会陕西省和西安市官员，并到访当地大学发表演讲，介绍香港的最新发展，并参访多家科创企业。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0: 今天是父亲节，香港有不少的家庭，父亲和子女一起到酒楼喝早茶庆祝，共享天伦之乐。行政长官李家超也在社交专页上发布了帖文，祝香港市民父亲节快乐。
3: 本身是两个孩子的父亲的李家超在社交专页发布贴文，上载一张写有父亲节快乐的蛋糕照片。他表示，工作虽然忙碌，但感谢有家人的默默支持，同时也祝香港市民父亲节快乐。庆祝节日有不同的方式，饮茶是最多人的选择之一。父亲节又恰逢周末，不少酒楼都人气旺盛。九龙石家伟这间酒楼一早就已经坐满了人，有父亲和子女一同饮茶，共享天伦。
4: 看了，跟住整下礼物咁样咯。 有冇啲乜嘢禮物同埋説話準備咗俾同爸爸講，或者送俾爸爸㗎？
5: 有，但係咧喺屋企。
4: 喺屋企秘密嚟㗎。係
5: 啊。
4: 係啊，咁有啲咩説話而家可以講咗先啊？
5: 爹哋，身體健康。
4: 哇！
5: 父親節快樂。
6: 大家平常時都分工嘛，難得節日大家假期住埋一齊咯。晚上啊，大家可能你住埋一起，其實晚身咯。
7: 我爸爸佢平時唔係成日翻屋企，日日翻工咯。我今朝見到佢都有同佢講一聲父親節快樂。
8: 開心，最緊要去讀書冇壓力，快高長大得噶啦。特別就冇乜噶啦，都係一家人食下飯嗰啲咁樣啦，飲下茶咁樣啦。咁啊，一定唔靠母親節噶啦，好識講。
4: 係啊。
8: 啊，咁都 OK 嘅，氣氛都係咁嘅。我哋係流港消費噶嘛。
9: 父親節快樂！
3: 鳳凰衛視趙龍、袁偉業、林嘉諾香港報道。
0: 在父亲节的这一天，香港多地举行了不同类型的互动活动，而在湾仔海滨休闲站就举办了全港首个维港父亲节彩绘艺术庆典，吸引了大批市民参加。周末的天气炎热。

0: 由香港科技园公司主办的全港大专生机械人大赛在今天举行，汇集了来自于香港大专院校的精英，专业就涵盖工程学以及资讯科技。今年的比赛主题为武林至尊，以传统武术为赛事的灵感，将竞技精神和机械人及自动化技术相结合。比赛吸引了香港多间大专院校的参与，包括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以及香港城市大学等等。最终的排名最高的两支队伍将会代表香港于八月份出战亚太广播联盟机械人大赛。感谢您的收看，下一集的新闻还会有更多的消息，我们将会持续的报道跟进。
1: 美军 B-21 轰炸机进入模拟作战测试，首派作战测试官执行武器操作，最快明年交付首架量产型。日本陆上自卫队云鹰旋翼机首度从新驻地前进西南诸岛，飞抵九州冲绳之间的沿美大岛进行起降训练。美国战争部打算调整协防北约兵力，缩减机队舰队规模，重心转向印太。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八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
1: So you really get a sense of our place in the universe.
2: 同舟共济实际上一直是中国人面对世界的态度。
3: Takes two years long to get ready for shipping these icebergs to Shenzhen.
4: 它是祖国内地第一个关于国际的美术馆。

中国一系发现大湾区，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每日六月下旬在西太平洋地区举行坚毅之龙2026和英勇盾牌2026两场大规模的联合演习。美日为什么要同步开展高压的演训？两场演习规模有多大？有怎样的针对性？美日都动用了哪些装备？日本的鱼鹰运输机首次进

0: 转移到驻日美军基地存放。美日是要将敌方长期留驻日本吗？这将如何搅乱地区的安全局势？中方表示，坚决反对美国在亚洲国家部署中导系统。中国的官方媒体日前播出了解放军完成红旗 16F 实弹打靶的画面。中方亮出红旗 16F 向美日释放了怎样的信号？相关话题，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军事评论员曹维东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日本防卫省宣布于六月下旬在西太平洋地区与美国举行坚毅之龙2026和英勇盾牌2026两场大规模联合演习。坚毅之龙2026于六月20号到30号举行，重点检验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实施联合行动时的协调程序和互操作能力。日方参演力量以西部方面队为主，美方由驻冲绳的第三海军陆战远征军牵头。演习科目包括指挥所开设、情报侦察、反舰作战、反登陆、联合实弹射击、补给运输等。其中，陆上自卫队鱼鹰运输机将首次部署至宫古岛。英勇盾牌2026于6月22号到7月1号举行，重点在西太平洋地区演练远洋反潜、海上封锁和联合制海等科目。日方由统合幕僚监部与统合作战司令部指挥，参演单位涵盖陆上总队及各方面队、海上自卫队自卫舰队、航空总队、航空支援集团和宇宙作战群等。我们看到美日十余天啊，同期举行两场大规模的联合演习，分别是坚毅之龙和英勇盾牌。为什么美日要这么密集地搞这种大型的演习呢？
1: 因为我认为啊，现在跟美国呀和日本呢，它各自的这个战略企图或变化有一定的关系。因为我们知道这两个演习啊，几乎是同时开始、同时结束的啊。那在这个背景下呢，我们看到这个演习的这个地点有变化，因为它的前面的坚毅之龙啊，主要体现在日本的好像岛屿现在被侵犯，那么美国和日本联合对这些岛屿进行防御和作战，那体现了美日的一种防卫作战的这个态势。还有一个呢，就是它的英勇盾牌，这个英勇盾牌啊，主要是美国主导，然后呢，在比较更大的区域里边，是一岛链和二岛链这个范围里边进行美国和日本的联合的军事演习。你看这个区域就扩大了，而且呢它的用兵也扩大了，那么它的这个战略意图也就更明显了。首先作为第一部分是防卫日本的安全，因为日本呢，它一个是和周边的这些邻国是存在岛屿主权争端的，那还有一点呢，就是它现在在积极的这种再军事化，那么就对周边的国家构成了威胁，所以他要考虑如果发生军事冲突的时候，现在保证自己的安全，况且他还有很多美国军事基地啊在这些岛屿上，所以他要搞这样的演习。再一个呢，就是扩大化，就是一方面要威慑周边的国家，还有一方面呢要保证美国的安全，因为美国过去是作为第一岛链是封锁别人的、威胁别人的，那现在比如说我们的军舰、飞机经常的出岛链，这个已经是常态化了，我们到西太演训也是一种常态化的，那美国他就要考虑，哎，他自己的这个太平洋不能独享了，他自己的安全怎么办，所以他要搞这个更大规模的这种军事演习。因此我们看到呢，在这段时间他们搞这样的演习，一方面呢是看到了周边呢他对其他国家的这个威胁，人家要防御，人家的防御能力很强，那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怎么办，所以要搞这样的军事演习。还有一个呢，就是日本呢要借此推进呢自己的再军事化。
0: 英勇盾牌呢号称是美军在亚太地区最大规模的实战化的一个演习啊，从今年这两场演习来看，规模怎么样，它又包含哪些科目呢？
1: 哎，因为我们看到它是一个循序渐进，因为就是第一场这个演习它叫坚毅之龙，它主要是以日本的这个
0: 为主
1: 自卫队，哎，自卫队它还是以陆上自卫队为主，美国是海军陆战队来配合它，因此它的规模并不大，1.9万人，它动用的装备也主要体现在就是对岛屿的这种防卫，然后这个进行作战。而作为后续的美国主导的 或者是说为美国战略利益服务的啊，这个就是英勇盾牌，那就不一样了，那这个规模要大得多，因为它体现在

0: 就是区域，首先从一岛链到二岛链这个范围就大幅度的增加了。那么它的这些军力呢，一般像过去美国呀，都要有两个航母编队来参加这样的演习，而且科目呢，它也不简单的局限于所谓对岛屿的防御啊，对这个岛屿的占领啊，而是说反潜、防空、反舰，还有就是像电子对抗，包括一些登岛登陆，就是整个的这个作战的情形，它都要进行演练。而且呢，它这些兵力，你看，就从水下到水面，到空中，到电子对抗啊，整整就是这么大的这个维度里边都要进行相关的演习，它的内容涵盖了就是现代化的这种海上作战、空中作战、联合打击啊这些范围。很显然这是在搞大国对抗啊，因为你的持续的时间这么长，范围这么大，强度这么高，那你这个对手肯定是军事力量很强的国家或对，就是这个地区啊。因此我们看到就是他的这个演习是一个递进的演习。当然我们知道他后面啊，就是这个英勇盾牌演习之后呢，还要有更大规模的，就是叫环太平洋军演，那就是31个国家参加，由美国来主导，那规模就更大。所以他还是为他的这种美国的大国对抗，还有就是以美国前沿部署来威慑其他国家来做这种就是军事上的准备。
1: 您刚刚说到坚毅之龙主要是在第一岛链，那这个英勇盾牌呢是横跨第一跟第二岛链，那两场演习两个区域这种协同配合透露了怎样的意味，包括这个演习的方向您怎么来解读？
0: 其实啊，这个从第一岛链和第二岛链这个范围来讲呢，还是美国搞的这个冷战思维。因为第一岛链它是从阿留申群岛经过日本列岛，经过就是东北亚，然后经过我们台湾岛，再到菲律宾折转。那我们看这个第一岛链，你这就是对中国和俄罗斯这样的国家进行围堵啊。太平洋是一个公共的海域，是大家的资产，谁都可以用的。那你现在不能说把这个第一岛链封锁起来，别人的舰船都不能进入太平洋啊，你们现在就是可以在太平洋里为所欲为，那这个是一个冷战的思维，是一个大国对抗的这种思维。那你现在根本就封不住第一岛链了，所以他要考虑啊，第一岛链封不住了，别人进这个西太平洋是一个常态化的了，那这怎么办？就加强第二岛链的防御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盾牌的演习啊，就所谓英勇盾牌的演习，就把这个范围往后推了啊。对美国来说，就是往自己的这个家门口要推进一些啊，因为他要到这个关岛啊、夏威夷这些区域里边了。所以我们看，那你这个区域的演习，实际上他也是考虑到了，就是现在的战场态势的变化和对手啊，他就是这个潜在对手的军事能力的提升，所以他这个演习就扩大到了第二岛链，而且他的科目也更多了，他就不仅仅是登岛登陆去这个夺日本的这些岛屿，所谓被侵略的岛屿了，而且他要防范别人怎么打击他呀，打击他潜艇怎么办，打击他的舰艇怎么办，打击他的这个岛屿怎么办，所以他的这个军事演习的科目就会更多更广泛。
1: 那装备上呢，每日都出动了哪些装备？
0: 由于美国和日本呢，它的武器装备呢都是很先进的，而且他们经常搞这种联合演习呢，就是数据链。由于是现代化的战争、信息化条件战争嘛，它的数据链都是通用的，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呢，他们是把自己啊最好的武器装备拿出来。因为这个美国呢，它无论是航空母舰呐、还有潜艇啊，包括它的这些导弹的这些性能都很先进，而日本现在这几年啊，它由于发展进攻性的力量，所以舰艇的这个吨位在增加，它的先进程度、信息化程度在提高。你比如说，它的尽管是常规潜艇，但是呢，它是 AIP 系统的，就是能够长期潜伏在水下，而且搭载的武器装备多。它的这种舰艇已经从所谓的啊，就是直升机母舰，实际上已经转换成小型的航空母舰了，而且它的最上级的像这种护卫舰啊，隐身性啊，搭载导弹的数量啊，都有大幅度的提升。所以他们把自己啊最先进的武器装备给拿出来了。还有呢，就是像日本的水陆机动团，他按说不应该拥有这样的部队，因为这样的部队在其他的国家呀，它是相当于海军陆战队，是有进攻性的作战能力的。而日本呢，就是挂羊头卖狗肉，他由美国陆战队帮他培训这样一支部队，从陆字啊，就陆军转换过来，变成了 这个水陆机动团其实就是两栖作战部队，然后呢参加这样相关的演习，比如说登岛登陆啊，夺岛这个作战呢，然后和美国的海军陆战队配合呀，包括他其他的这个军事力量和美国在海上进行这种反潜，然后反舰，然后进行这种对陆的打击。但你看他的这种专属防卫就被大大的突破了。还有一个通过和美国这样的演习，就是美国更希望让日本啊或者其他的一些就是在东北亚的军事盟友啊来为美国啊就挡枪当马前卒，来为美国的利益服务。所以我们看到呢，这个在武器装备上也发生了一些比较大的变化。
1: 这次演习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点，就是日本方面首次把鱼鹰运输机部署到了宫古岛。宫古岛距离台湾岛只有330公里，而且它是处在第一岛链的核心的一个隘口。日本的这个举动释放了怎样危险的信号和意图呢？
0: 因为鱼鹰这款偏转翼的飞机啊，它有比较明显的优势，但也有比较强的这种弱点或缺点。因为鱼鹰偏转翼飞机或者叫轻转翼飞机，它具有直升机的垂直起降的这种功能，就是我在一个篮球场上，我不需要很长的飞机跑道，我马上就像直升机一样拔地而起或者这个就地而落，它有这种性能。但是它到空中之后呢，由于轻转翼嘛，它的这个发动机或螺旋桨啊一下就可以就是转向了，这样就可以增加推力，它的速度可以提上来。一般的直升机最快的速度每小时200到300公里，但是轻转翼飞机一旦鱼鹰升空之后，它可以达到500公里的速度，那它的这个运输的这个人员还有装备的数量比直升机多，速度又比直升机快。那现在我们把它当做一个运输武器装备和人员的这么一个平台，但你挂载了武器装备呢，那打击上不是力量又增强了吗？而且你的这个速度快，运输的兵力多，距离又长，那你放在宫古啊这个海峡方向，首先宫古海峡是一个重要的海上通道，我们军舰或飞机进入这个西太的时候多数都是经过宫古海峡的，你把这个飞机放到这个公共的海域上，这个是带有这种进攻性的力量或者是兵员投送的力量，况且呢它离我们的台湾岛啊也很近，300公里，那一个小时不到一个小时，对于鱼鹰来说不到一个小时就可以飞到了。而且特别是高市早苗政府啊，他有一些比较右的言论，比如说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哎，那你什么意思啊，是不是要介入我们这个台海的问题啊，或者是对这个一旦就是台海发生军事事态的时候日本是不是要参与啊，那你现在这个鱼鹰离的这个区域很近呢，离我们台湾地区很近呢，是不是想用这种啊军事上的装备来对这个区域进行干涉或者威胁啊？所以我们必须看到他在这个区域里边部署了这样的战机或者是说这样的平台，实际上是破坏地区的和平稳定。
1: 这两场军演啊，坚毅之龙刚刚您也说到是日本的陆上自卫队全盘统筹的，而英勇盾牌是美日联合进行的一场演习，在传统的美日关系当中一直都是美主日从，现在这种关系跟地位是发生变化了吗？
0: 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为如果我们把这个时间拉得长一点，就二战结束以后呢，日本的安全问题完全是依靠美国的，它就是有警察，它的这个军事力量完全叫自卫队，根本就没有叫军队的啊，这是受和平宪法的约束。但是在冷战期间这个就发生一些变化，就是日本这个军事力量在发展，特别是对美国呀或者是北约的军队一些知识后勤保障上啊，它的能力在发展，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后，就是美日间它不是完全依靠美国了，而是和美国的一种协作或者是合作。而且在进入新世纪以后啊，这个安倍掌权以后呢，就积极地推进修宪。那么这个时候，日本的这种军事力量呢，就开始啊，就是不但能够和美国进行合作，甚至有一些撇开美国，有一些情况，就是日本它要自己独立地来完成。还有一个呢，就是拓展这种进攻性的力量，因为本来是专守防卫嘛，你应该防御日本的本岛，但是呢，它现在把军事力量积极地向外推，比如说到菲律宾去啊，搞这种所谓肩并肩的演习啊，到澳大利亚搞这个什么护身军刀啊，包括这次美国搞的啊这个英勇盾牌，那他也是把军队放到，也是把自卫队放到了 二岛链啊这样一个

0: 位置。那你看他在和美国的这种军事行动中，就不是一个完全跟随着美国，或者是说完全按照美国的战略需要来去发展日本的军力，而是说要大规模的进行扩军，大规模的增加这种军事力量，就是更多的撇开美国，使日本啊能够像一个所谓正常化国家一样，有自己独立的啊这种军事力量，能够就是独立的保卫自己的安全，或者使用这种军事力量。所以这个变化呢，如果把它时间一延长，我们就看到它的变化非常大。而且呢，特别是这个最近几年，日本的这个再军事化的步伐迈得非常快，包括这个它的武器装备的出口，包括它的这种军事演习的进攻性和一些杀伤性武器的出口。
1: 非常值得我们警惕啊！好，谢谢曹先生点评和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我们继续带您关注借演习之名，美日合谋将低风系统留住日本。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分析，一会儿见。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It's Duan Wu, and across the nation, dragon boats are roaring to go. It's a festival like never before. Fujian and Hong Kong steal the spotlight with their own distinctive styles.
1: We're going to be able to get a little bit of a
2: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我的香港故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新近日谈，欢迎您回来。美国陆军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和海马斯多管火箭炮系统将借6月到9月美日联合演习之时，临时部署在海上自卫队陆屋航空基地。有消息披露，演习在结束之后，低风系统将被转移到驻日美军基地存放。低风是目前美国陆军打击距离最远的火力系统。低风系统中的火力单元是大型拖车。 每一部拖车中有4具MK-41垂直发射单元，能装填4枚战斧巡航导弹，打击1800公里范围内的地面固定目标；或装填4枚标准6型导弹，打击460公里范围内的海上移动目标。低风系统主要装备美国陆军新组建的多域特遣部队，优先在亚太范围内部署。低风系统可利用美国空军的417运输机空运。 机动性较强，美军在亚太部署低风，采用的是先演习再常驻的模式。此前，美国陆军打着演习的旗号，将低风部署在菲律宾。演习结束后，美国陆军并未将低风撤离，而是在菲律宾长期部署。美日联合演习非常频繁，美军能找到很多借口在日本长期部署低风。低风是一种中导武器。 是典型的进攻型远程打击火力系统，部署在日本可用于封锁海峡通道、威慑打击周边岛屿和陆地目标，将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甚至可能引发区域性军备竞赛。往年的这个美日演习结束之后呢，低风系统都会被撤走，但是今年有消息说呢，低风系统只是暂时被存放在驻日美军基地。那美国是打算照搬对菲律宾的这个套路吗？
4: 假借演习为名，迟迟不撤，最终变成一个长期的部署。美日的企图是什么呢？这个这是一个温水煮青蛙的举动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美俄之间呢，它有几个军事协议，其中就包括这个中导条约。中导条约就是美俄两国都不能发展，就是射程在500公里以上到5500公里以内的陆基的中程导弹，而现在美国的战斧巡航导弹。 就是低风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陆基发射的啊，射程在500公里以上，在5000公里以内的导弹。那么这个当美俄之间呢，就是销毁了或者是撕毁了这个条约之后呢，这个俄罗斯说我并没有发展这样的陆基中导，但是美国如果把战斧巡航导弹放到低风系统里边来使用的话。 就是明显的违背啊，就是以前这个签订的条约。美国在菲律宾就是搞这个肩并肩演习的时候，就曾经从美国本土演习把这样的装备运到菲律宾，在这个基地上面呢，实际上就威胁巴士海峡和我们台湾岛以及我们大陆广东、广西这个沿海的安全。但是呢，他后来就是演习之后撤走了，但是再次演习的时候。 又搬来了，就留在这儿了。所以这次呢，又是仿照啊，在菲律宾演习的这个情形，他从美国运到日本，然后搞演习，再运回去。这次呢，据说是想把它留在美国的驻日军事基地里边了，实际上就把它留下来了。那我们看，当这个低风系统留在日本以后啊，尽管是美国的军事基地，但毕竟是在日本这个啊土地上，那它的距离，无论离我们国家还有俄罗斯。 那都很近，因为它完全就是可以打到我们一些更纵深的这个目标，对我们直接构成了这种军事上的威胁。这个低风系统呢，它还有一个防空的部分，也就是标准六型的导弹。标准六型的导弹呢，它的射程也很远啊，可以达到几百公里，因此它可以对这个区域里边，就是日本周边的整个几百公里区域里边的这些比如说飞机呀、或者是导弹呢，进行这种威胁。当然对导弹来说它是一种拦截的方式，但是对飞机来讲，那飞机人家可以是军用飞机还有民用飞机啊，那你都构成了这种威胁啊。所以你看，如果它部署在这里或留在这里，一个是违反了就是它过去签的限制的这种条约，就不发展这种导弹的条约，还一个呢就是实际的部署，那就对周边的国家构成威胁以后呢，就破坏了原有的这种地区的安全上的军事平衡，那要么引起军事上的军备竞赛，要么呢就是互不信任加深，引起擦枪走火，还有一个呢就是在这个区域里边实际上是增添了更不安全的这种因素。
3: 面对美日的联合挑衅，我们看到中国的官方媒体啊是公布了一段解放军第73集团军已经完成了红旗 16F 的打靶射击的一个画面。我们先来说说这个红旗 16F 它有怎样的性能呢？
4: 你要一听红旗这个系列的导弹呢，就知道它是防空反导的导弹。比如说我们前面有红旗9、红旗19、红旗29，我们还有红旗10啊等等的，这次是红旗 16F。 红旗16呢它是一个系列，比如说红旗16A 可能只能打到40-50公里，也就是它在我们防空讲呢叫个点防御，打的面比较小，打的区域防空比较小。到了红旗 16F 实际上已经打到100公里的这个距离了啊，就是可以说是区域防空了啊。过去红旗9是或者红旗2啊是这样的一个性能。那我们看这个，既然你的防空导弹能够进行区域的防空，说明你的一种能力的提升，你可以拦截飞机，你可以拦截来袭的巡航导弹，还有其他的弹道导弹，那这是一种能力上的提升。再有一点呢，大家应该注意到，它是配属给我们的陆军的。过去像这样防空导弹，就是这种区域防空导弹，都是由空军啊来掌握的。那说明我们的陆军，它现在已经有了就是能够进行大范围的这个区域防空的这个导弹。那它在机动作战的时候，或者在进行部署的时候，那它的防空能力就大幅度的增加了。因此我们看到，当它部署给我们的陆军的时候，那也就是说我们这个陆军部队如果部署在东南沿海这个方向，那就是防着日本，防着美国，或者是对我们这个方向啊，就是如果你进攻的话，

0: 弹飞机啊，我们陆军也能够拦截。
1: 一旦红旗十六 F 真正的列装啊，对美日会形成怎样的威慑力呢？
0: 因为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讲的钢铁长城这个竖起来的，它这个高度和它的这个强度就更大了。因为我们前面介绍了，我们不仅仅是红旗十六 F 啊，我们还有其他的呀，红旗九、红旗十九、红旗二十九，我们海军也有海上的这个拦截的方向。那么在海上方向，如果对中国挑衅的话，我们可以拦住啊这些来袭导弹。那反过来，我们还有东风等等一些系列的导弹，我们可以打击，也就是说，这个我们能防住进攻，我们还能够打击啊对手的啊这些就是对我们来袭的这些，比如说军事基地啊，或者是舰艇啊，或者是飞机啊。因此，这样的话呢，对于就是说企图啊以军事力量来威胁我们，一种很好的回应。
1: 好，非常感谢曹先生带来的点评和分析，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2: 接着为您播出《筑梦天下》。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周日五星影院。
4: They're arresting Allende supporters. We gotta go.
2: 他为理想惹上祸。他为情深禁魔窟。
5: I'm so sorry they brought you here as well.
6: I joined up.
2: 是绝望
5: We have to prove what's going on in here.
2: 还是希望
7: You're planning to escape.
6: Come on!
2: 致命地七月五日晚上九点十五分凤凰卫视电视台古怪爸爸旅游爱玩大冒险
8: 我喜欢在一些危险的边缘那里去看的
9: 长大了之后发现为什么自己可能即都挺独立或者 tolerance 都挺高这个绝对是来自旅行
2: 传统爸爸为家人终年无休
10: 以前那些人呢都是任劳任怨的
11: 如果下世可以给我揀回这个爸爸我会揀回他做爸爸
2: 香港新视点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络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12: 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四年一度的绿茵狂欢打破北美宁静，激情背后是暗流涌动的现实博弈。从承载球王神话的古老混凝土

0: 你好，欢迎收看《筑梦天下》，我是郭阳子。四年一度的足球圣殿之门再度开启。2026年世界杯是历史上首次由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国联合举办的体育盛宴。本届赛事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没有新建任何一座专为比赛打造的球场，而是完全依托现有场馆进行改造与重新利用。从温哥华到洛杉矶，再到阿斯特克，三种截然不同的北美城市文化在足球的律动下汇聚。体育场馆正是承载这些梦想与激情的空间容器，它们不仅是钢筋铁骨的现代地标，也是传奇的诞生之地。当本届杯赛揭幕战的中场哨响，墨西哥主帅阿奇雷与南非主帅布罗斯握手致意时，不知道他们是否会回想起40年前的那一天。1986年世界杯同样是在这片草坪上，当时作为墨西哥队中场的阿基雷与比利时后卫布罗斯在小组赛狭路相逢，那场对决最终是以阿基雷的胜利告终，而这一次还是阿基雷更胜一筹，赢得了这场宿命感十足的揭幕战。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些球场，去寻找带给球迷心跳、沸腾、狂喜与眼泪的建筑故事和绿茵传奇。
1: 墨西哥当地时间2026年6月11日，2026年世界杯的开幕式和揭幕战在阿斯特克体育场开启。在这场万众瞩目的揭幕战中，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队以2-0完胜南非队，取得开门红。这座跨越半个世纪的活化石球场在翻新后，向全世界球迷展示了数字科技与粗野主义混凝土结构的融合。海拔2200米的墨西哥城，空气稀薄，阳光猛烈。700年前，这里曾是一片浩渺的湖泊。阿斯特克帝国的先民在湖心岛上建起了特诺奇皮特兰城。700年后，在这片古老文明的遗址之上，长出了一座属于现代人的神庙——阿斯特克体育场。这座交织无数回忆的球场，也是墨西哥人骄傲的图腾。上世纪60年代初，为了迎接1970年世界杯，墨西哥建筑大师佩德罗·巴斯克斯在走遍了欧洲各大顶级球场后，决定回归墨西哥的本土语境，在这片被称为圣乌尔苏拉的土地上，设计出了一个巨大的3层碗状体育场。巨大的椭圆形轮廓和起伏的混凝土看台，完美呼应了墨西哥谷地周围连绵的火山群。它是粗野主义建筑在拉美大地的狂飙突进，不加修饰的混凝土外立面如同阿斯特克武士粗粝的皮肤，展现出一种原始粗犷而又不可撼动的力量感。在这个最高可容纳超10万人的巨大碗中，建筑的声学效应被放大到了极致，现场球迷的呐喊声无限放大，凝聚了墨西哥人对足球的热爱。体育场正式落成，并很快迎来了他生命中最重要的时刻之一。正是这座粗粝的建筑，见证了足球史上最不可思议的2次加冕。一座球场，2位球王。在世界建筑史上，只有阿斯特克能将自己的名字与足球运动的最高信仰深度绑定。如今，阿斯特克迎来了自己的第3次世界杯之旅。古老的混凝土骨架被现代化的科技神经重新激活。赛事期间，按照国际足联的要求，它被称为墨西哥城体育场，但在全球球迷的心中，它只有一个名字——阿斯特克。这座经历了前2代球

0: 特克。这座经历了前两代球王
1: 是现代足球的诸多先河，彩色电视转播让全球观众第一次看到了色彩斑斓的绿茵场。在这届赛事当中，球王贝利带领球风华丽的巴西队在决赛当中以4-1大胜意大利，永远留住了雷米特杯。当狂热的球迷冲入场内将贝利高高托起时，阿斯特克第一次完成了为球王加冕的仪式。1986年，由于哥伦比亚放弃了主办权，世界杯意外地再次回到墨西哥。开赛前一年，墨西哥城遭遇到了大地震，有大片的建筑倒塌，城市满目疮痍。但是墨西哥人从废墟中重新站了起来，也让那届世界杯多了一个非官方的口号：墨西哥依然挺立。那个夏天注定属于一个名字，迭戈·马拉多纳。马拉多纳在这里用一记备受争议的上帝之手和一记名垂青史的连过5人，完成了属于他一个人的世界杯神话。阿斯特克体育场就此见证了第二代球王的登基。有趣的是，在古代中美洲，人们在金字塔下进行神圣的中美洲蹴球，而在今天，人们在这座新金字塔中追逐大力神杯。阿斯特克不仅是这座体育场的名字，从湖上都城特诺奇蒂特兰到今天的墨西哥城，阿斯特克文明当中那种狂热、激情与力量已经深深注入这片土地的血脉。
0: 墨西哥孕育了玛雅、托尔特克和阿斯特克等古代文明，阿斯特克更是建立起前哥伦布时代这片大陆规模最大的帝国。直到16世纪初，西班牙殖民者入侵墨西哥，在1521年击溃阿斯特克势力，墨西哥从此沦为殖民地。特奥蒂瓦坎古城是中美洲前哥伦布时期最宏伟、最神秘的古代都市之一，位于今墨西哥城东北约50公里处。它不是阿斯特克人建造的。阿斯特克人在14世纪发现这片废墟时，这里已经被遗弃数百年。他们为它取名“诸神之城”，将它视作神圣起源之地，有一条纵贯南北的亡灵大道。在墨西哥，足球从来不只是一项运动，它是民族认同的载体。特奥蒂瓦坎古城最大建筑之一太阳金字塔位于亡灵大道东侧，是印第安先民祭祀太阳神、汲取宇宙能量的神圣之地。每年3月21日，成千上万人会聚集在太阳金字塔前，在太阳升起时张开双臂迎接第一缕阳光。这些人相信，在此刻，太阳金字塔是地球上能量最强的地方，可以吸收来自宇宙的能量。墨西哥队球风奔放、炽热，那种刻在基因里如太阳般燃烧的生命力，就像是他们不断向顶峰冲击的动力。这种文化元素也体现在球衣设计上。1998年法国世界杯，墨西哥国家队那件经典的绿色主场球衣，中间就是阿斯特克人崇拜的羽蛇神，周围环绕着经典的阿斯特克太阳历史，被誉为世界足球史上球衣美学的巅峰之一。
1: 站在特奥蒂瓦坎空旷的亡灵大道上，你很难不被一种巨大的寂静所吞没。太阳金字塔和月亮金字塔无言地对望着星空，仿佛时间都在这里停滞。然而建筑的生命并未终结，它只是化作了另一种形态，流淌进这片土地的血脉之中。在这里，古典与现代，富裕与贫穷，信仰与世俗，就像阿斯特克文明当中的日与月一样，激烈碰撞，有奇妙共生。16世纪，西班牙征服者击败了阿斯特克帝国，在废墟的废墟之上建立了这座城市。西班牙人填平了印第安人的湖泊，推倒了他们的神庙，用印第安人的石头建起了欧式宫殿。今天依旧有

0: 遗存的建筑物在无声地慨叹。当2026年世界杯的狂欢浪潮席卷而来，足球似乎贯穿了整座墨西哥城的毛细血管。千年前为太阳神而战的印第安武士与今天在街头巷尾相拥欢呼的球迷，在这个夏天达成了灵魂的契合。
1: 墨西哥充满狂热、敬畏英雄、为信仰倾尽一切的基因，似乎从未改变。阿兹特克体育场所在的墨西哥城是墨西哥的首都，也是北美洲最大、人口最密集的都会区之一。改革大道是墨西哥城最著名、最宽阔，同时也是最具历史意义的主干道。 它在墨西哥城的地位就如香榭丽舍大街之于巴黎。这条大道本身就是一部浓缩的墨西哥近现代史，也是墨西哥人绝对的集会中心。在世界杯举行期间，众多球迷在这里聚集，为自己的球队欢呼呐喊助威，让这条大道成为这座城市感受足球脉搏最生动的大动脉。 改革大道沿途高楼林立，聚集了许多公司总部和证券交易所。最著名的标志当属独立纪念柱，这是一根高耸的圆柱，顶端伫立着一尊镀金的希腊胜利女神雕像，高6.7米，重达7吨。她的右手高举着一顶桂冠，象征着胜利与荣耀，似乎准备将它戴在为墨西哥独立而战的英雄头上。 左手握着一条断裂的锁链，象征着墨西哥经过3个世纪的殖民统治后，终于打破了枷锁，获得了自由。2026年3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媒上发文，欢迎伊朗国家足球队参加世界杯，但我确实认为他们出现在那里并不合适，这是为了他们自身的生命与安全着想。 2026年5月，伊朗足协主席麦赫迪塔杰在社交账号上发布的视频中说：“我们将驻扎在蒂华纳营地，该营地靠近太平洋，位于墨西哥和美国的边境上。”La selección de Irán va a jugar en Estados Unidos. Creo que tiene tres partidos. Son tres, ¿no? En la primera eliminatoria. Entonces los tres partidos de la selección iraní son en Estados Unidos. Estados Unidos no quiere que la selección iraní se quede a pernoctar en Estados Unidos. Nos preguntaron, pero sí van a jugar los tres partidos allá. Entonces nos preguntaron, ¿pueden pernoctar en México? Y dijimos, sí, sin problema, no tenemos ningún problema.
0: 这届世界杯历史上首次跨境通勤的参赛模式。由于两国关系紧张，身为东道主之一的美国与参赛国伊朗之间的摩擦，直接延伸到了世界杯的赛场。伊朗队在赴美参赛的过程当中，面临了史无前例的严格限制。尽管他们的三场小组赛都在美国境内举行，但是美国政府不允许伊朗球队及人员在美国的境内过夜。 因此，伊朗队被迫将训练的大本营设在了墨西哥的蒂华纳，而全队必须要在比赛日当天的早上入境美国，并且在赛后的当天立刻离开美国领土。此外，美方呢还以安全为由拒绝了多名伊朗的足协高管、技术顾问以及后勤人员的入境签证。同时，伊朗足协在一份声明当中指控，美国在没有任何预警的情况之下。 单方面取消了原定分配给伊朗的官方门票配额，这也导致许多原计划赴美助威的伊朗球迷无法买到球票。这场愈演愈烈的场外风暴，是否会在某一刻以某种方式引爆绿茵场上的火药桶呢？

0: 四年一度的绿茵狂欢打破北美宁静，激情背后是暗流涌动的现实博弈。从承载球王神话的古老混凝土，到造价最昂贵的未来钢铁巨兽，这个夏天谁将书写新的传奇？
1: 在本届世界杯的版图当中，墨西哥城似乎承载着历史的厚重与开篇的激情，而作为主要承办国之一的美国则提供了最多的比赛场地。如果说墨西哥的场馆与城市建筑自带人文故事与岁月痕迹，那么美国的场馆设计就是一场极致商业与未来科技的大秀。在本次美加墨世界杯当中，美国提供的11个比赛场馆全部都是由美国职业橄榄球大联盟 NFL 球队的主场改造而来。虽然美国拥有自己的职业足球大联盟，但是那些专业足球场此次并未入选，而原因是他们的容量普遍在2万到3万人之间，无法满足世界杯庞大的观赛需求。相比之下，NFL 的橄榄球场堪称钢铁巨兽，平均的容量都在65000人以上，因此使用 NFL 场馆成为了唯一并且最符合商业利益的选择。在绝大多数国家， football 这个词指的都是我们在绿茵场上用脚踢的足球，但是在美国， football 拥有无可撼动的专属地位，它代表着崇尚身体对抗、战术极其复杂的美式橄榄球，而足球则被称为 soccer。
0: 洛杉矶是一座由聚光灯、星光和娱乐资本堆砌而成的天使之城，这里的文化底色是挑剔的，如果不够震撼、不够奢华，就无法在这里生存。美国橄榄球强调的是身体对抗与寸土必争的暴力美学，在洛杉矶，这种粗犷也被包装成顶级秀场。而由于洛杉矶拒绝用纳税人的钱去补贴不够惊艳的场馆，导致在1995年到2016年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全美第二大市场的洛杉矶没有一支自己的 NFL 球队。为了打破这个僵局，公羊队老板斯坦·克伦克2016年拍板，100%私人全资修建了一座体育场。如果说阿斯特克体育场是情怀，那么洛杉矶的 SoFi 体育场可以说是未来。它坐落在洛杉矶地区的英格尔伍德，世界杯期间被临时改称为洛杉矶体育场。这座被称为现代钢铁巨兽的场馆诠释了美国体育商业的造梦能力。它不仅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核心比赛场馆之一，更是人类有史以来造价最昂贵的体育建筑，耗资超过50亿美元。它不仅是一座球场，也是一个充满未来科技感的体育娱乐地标。体育场的顶部被一个巨大的半透明顶棚覆盖，这种材料既能遮风挡雨，又能让自然阳光透入。它的侧面是完全开放的，让场馆内部能够自然引入南加州温暖的海风，实现了身处室内却有户外体验的感受。悬挂在球场正上方的是一块约1000吨重、总面积达到7万平方英尺的巨型环状双面 4K LED 屏幕。无论球迷坐在体育场的哪一个角落、哪一个高度，都能够享受到毫无死角的视觉体验。SoFi 体育场一经落成，就成为了全球顶级赛事的收割机。伊朗队也在这座充满未来感的超级球场穹顶之下，迎来自己备受瞩目的世界杯首战。这场长达一个月的全球足球狂欢将会在美国新泽西画上最不可思议的句号。大都会人寿体育场位于新泽西东卢瑟福，与繁华的曼哈顿仅一河之隔，也是本届世界杯容量最大的场馆。这是全美唯一一座由两支 NFL 球队共同出资建造并共享主场的体育场。它的外观设计极具巧思，建筑外墙由铝制百叶窗覆盖， 内部嵌入了庞大的 LED 照明系统。体育场没有屋顶，是一座完全露天的场馆。这种设计虽然牺牲了一定的气候控制能力，却保留了足球和美式橄榄球最原始、最纯粹的户外对抗氛围。球场内部的看台倾斜度不仅确保了各个角落的观众都能拥有极佳的视野，还在满座时能形成令人窒息的声浪压迫感。这座球场完成了针对非法严苛标准的彻底改造。为了塞下世界杯标准草皮并留出缓冲区，体育场被迫拆除了底层角落的大量看台座位，并斥巨资在原本的地基上铺设了高科技的混合天然草皮，配上地下温控和灌溉系统。而在鏖战一个月后，这里将迎来整个赛事的高潮和最终章。届时，全球数十亿人的目光将跨越哈德逊河，聚焦在这片位于新泽西的绿茵场上，见证大力神杯最终的归属。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最后一块拼图，加拿大在本次世界杯提供了两座场馆，分别位于多伦多和温哥华。坐落于安大略湖畔的多伦多，作为全球最多元化的城市之一，这种包容也体现在了这座城市的承办场馆 BMO 球场上。面对世界杯庞大的容量需求，加拿大人在原址进行低碳的模块化扩建，延续了这座城市务实环保的作风。如果说冰球流淌在加拿大人的血液里，那么足球在加拿大代表着多元文化的融合。多伦多是一座移民城市，这种人口结构为足球在这里生根发芽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在多伦多，你能找到不同国家队的拥趸，小意大利、小葡萄牙、希腊城以及拉美和非洲裔聚居区的酒吧和街道会被各自的球迷用国旗颜色淹没，形成多伦多独有的文化景观。位于太平洋沿岸的温哥华则将自然美学推向了极致。温哥华 BC 体育场静静地端坐在福西之畔，1983年落成时，它拥有当时全球最大的充气支撑式屋顶，白色半圆形外观被温哥华华人亲切地戏称为菠萝包。2007年，温哥华遭遇暴风雪，屋顶出现一个巨大的撕裂口，之后政府把充气屋顶更换为现代化的开合式钢缆悬索屋顶，由36根巨大桅杆支撑，是全球最大的可伸缩织物屋顶之一，让这里成为温哥华一个极具视觉冲击力的城市地标。
1: 体育场见证了无数荣耀加冕。

和专为赛事打造的球场，而是完全依托现有的场馆进行改造和重新利用。这种理念的转变，让历史的厚重与现代的激情得以在同一片空间内折叠。当旧的场馆被新的欢呼声重新激活，我们也许会发现，建筑真正的伟大，不在于拔地而起的瞬间，而在于它如何长久地承载人类的悲欢。 这个夏天，这些场馆是否也会再次装满狂喜、眼泪与永不落幕的绿茵传奇呢？

0: 这场选举是韩国总统李在明上任一年以来第一次全国性的大选，所以媒体普遍把它视作李在明的终极期中考试。我兴致勃勃来到了考场，到了考场，考官说：“哎呀，罚到你这儿，卷子发完了。”所以我觉得有三种自保的方式劝烟啊。第一种示弱，就哎不好意思，不哮喘。
1: 古籍共九年份原将五二零笑逐颜开，今天凤凰卫视中安台。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快报。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和伊朗代表团成员在21号的上午抵达了比尔根山综合大楼，与瑞士外长卡西斯进行会晤，这是伊朗代表团在瑞士的首个正式活动。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表示，作为对古巴人民实施集体惩罚的执行者，美国政府没有政治、法律或道义上的权威来评判古巴采取的改革措施。玻利维亚总统宣布进入全国紧急状态，派遣军方清理埃尔阿尔托通往首都拉巴斯的封锁道路。受到经济恶化和燃料短缺的影响，玻利维亚抗议活动已经持续超过50天。日本陆上自卫队与美国海军陆战队展开坚毅之龙大规模实战训练，以提升两军对岛屿防卫的熟练程度。日本多地有市民和团体和居民就抗议，要求停止军演。日本民间组织中国文物返还运动推进会在东京举行研讨会，呼吁日本政府正视侵略历史，返还战争期间从中国掠夺的文物。更多详细情况请关注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聚明赞助播出。启达力，四季感冒守护全家。
1: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凤凰大健康带给你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
2: 气温飙升，一场隐蔽又凶险的健康危机呢，正在悄悄的潜伏，
3: 很有可能会造成心肌的损伤，甚至幸运性的休克。

0: 雷电、粉尘、日常食物、小家电，全都可能化身伤人元凶。
1: 开一个电灯，瞬间产生的这种明火就会引起爆炸。
2: 它未必有明火烈焰，却能造成难以逆转的身体伤害。
1: 一秒钟就会直接损伤你的 DNA 和细胞膜。
3: 炎炎夏日，意外烧伤事件虎视眈眈地盯着每个人。
2: 白天赤脚走路，却惨遭三级烧伤。
1: 这场悲剧的根源就是洗澡，
2: 柠檬就是直接的导火索。
1: 它就像一个定时炸弹，会快速引起重要脏器受损。
3: 凤凰大健康特邀烧伤领域权威专家深度揭秘夏日里的隐形烧伤。
4: 凤凰大健康用多元化的视角为你提供最权威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剧名赞助播出。启达力，四季感冒守护全家。
3: 意外到底离我们有多远？2026年5月，河南一名10岁男孩在家门口点燃杨絮，不慎引燃一旁的油桶，男孩瞬间被火焰包围。经诊断，其全身烧伤面积达60%，其中三度烧伤占40%，属于特重度烧伤。烧伤、烫伤，这类意外其实离我们并不遥远。夏日里，那些最舒服、最平常、最意想不到的小事，可能正在变成致命烧伤的陷阱。生活中到底藏着哪些隐形的火焰杀手？遭遇烫伤、烧伤，第一时间该如何正确自救？怎样才能从根源上避开危险？凤凰大健康特邀烧伤领域权威专家，深度揭秘夏日里的隐形烧伤。
2: 随着气温的一路飙升，那么一场隐蔽又凶险的健康危机呢，正在悄悄的潜伏。它未必有明火烈焰，也未必有这个滚滚的浓烟，但是却能在转瞬之间给人留下难以逆转，甚至是终身伴随的身体的伤害。
0: 没错，不管是外出游玩还是居家休闲，这种突发伤害会突然降临，它可以从天而降，它可以近身突袭，还可以藏在厨房、卧室，甚至日常食物当中。那这类伤害就是被很多人忽视的烧伤。
1: 确实如此，很多人觉得只有在各种火灾发生的时候，才会发生烧伤的事件。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中间，烧伤有时候就近在咫尺，特别是夏天。夏天是各种烧伤、烫伤的一个高发的季节。
2: 所以千万不要小看日常的烫伤和烧伤，一旦伤情加重，完全可能会造成致命的危险。而想要避开危险，第一步就是要看清夏日里那些意想不到的烧伤的陷阱。今天呢，我们就层层拆解，深度揭秘，带大家锁定夏日最凶险的安全隐患。首先我们要说的第一个高危的隐患，竟然是从天上而降的。
3: 夏日雷雨天气里，意想不到的烧伤危机随时可能降临。2019年7月，南通一家服装厂的老板、老板娘连同两名工人在厨房外的空地上清洗衣物，由于衣物油污厚重，几人使用了干洗剂去除污渍，忽然雷声大作，一道雷电骤然劈落，直接引燃了堆放的干洗剂，剧烈爆燃瞬间将四人灼伤，头面、颈部、躯干及四肢均出现大面积烧伤。送医检查后确诊，四人烧伤面积普遍在50%至70%之间，伤情十分危重。很多人以为雷雨天气只要待在室内就绝对安全，事实并非如此。2020年6月，深圳宝安区遭遇强雷雨天气，曾女士和母亲居家避险，傍晚时分，母亲独自走进厨房准备做饭，刹那间白光乍现，惊雷乍响。雷声过后，曾女士急忙走进厨房，发现母亲已经倒地昏迷。奇怪的是，她被衣物遮盖的皮肤完好无损，所有裸露在外的皮肤却都被烧伤。入院检查后发现，她的烧伤集中在头面部上下肢，腹部也存在小面积灼伤，烧伤深度达到3度。
2: 第二个案例有点奇怪，为什么衣服遮盖的皮肤是完好无损的，但是身体所有裸露在外面的皮肤都出现了严重的烧伤呢？
1: 雷击传导到室内以后，它并不是直接集中到人体，而是通过了特技雷这种感应雷导致的高压的电流顺着墙体、金属网入户以后，导致了超强的电场引起的伤害。我们通常穿的棉质的衣服它是不导电的，它是个绝缘的材质，所以能够隔绝电流， 避免损伤，起到一个天然的防护的作用。
0: 其实我一直以为像雷雨天气待在家里是绝对安全的，万万没想到人在家中坐雷电这种隐患呢也能找上门来。其实我特别好奇啊，普通人一辈子被闪电击中的概率到底有多大呢？
1: 根据统计啊，雷击的事件的确是一个小概率事件，全世界每年大概有5000人左右被雷电所击中。按照全球70亿人口的进行计算的话，平均每个人遭受雷击的概率大概是在175万分之1啊，概率还是非常非常低的。
2: 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被雷劈的概率其实是比较低的，但是离谱的是啊，对于有的人来说，被雷击中的概率几乎是100%的，每6年一次轮回，甚至连离世之后的坟墓都躲不过闪电的击中。
3: 你敢相信吗？有人曾先后7次遭遇雷击，创下至今无人打破的吉尼斯纪录。美国护林员罗伊·沙利文在1942年至1977年间先后7次在野外被雷击中，虽满身伤痕却次次死里逃生，也因此得名人类避雷针，每逢雨天外出巡查，同事都不敢与他同行。不过7次遭雷击的沙利文并不是最不幸的人，另一位英国军官沃尔特·萨默福德的遭遇更为悲惨，甚至堪称离奇。1918年他在战场骑马时遭雷击，腰部以下瘫痪，休养康复后移居加拿大。1924年他在河边垂钓时，雷电击中身旁大树，电流传导过来将他击伤，导致右侧身体瘫痪。1930年他在公园散步时第3次遇雷击，全身彻底瘫痪，常年饱受病痛折磨的他于1932年离世。本以为苦难就此终结，可1936年的一场雷雨，雷电竟击碎了他的墓碑。沃尔特的家人欲哭无泪，认为他一定中了什么无法摆脱的诅咒，就连离世后也没能逃过雷电的袭击。
0: 我的天哪，这简直是太夸张，有点像大家说的那种乱发射会遭天谴。
2: 对，而且一旦被雷击中所引发着多重烧伤的这种伤害呢，它后果是非常严重的。
1: 是的，雷电它比一般的普通的电烧伤这个损害更大。
2: 对，
1: 一方面会通过人体导致机体的组织的损伤，同时雷电引起电流经过人体的心脏以后，很有可能会造成心肌的损伤。它体表烧伤虽然很小啊，但是会出现比较严重的这种心功能的不全，甚至幸运性的休克。
2: 雷电烧伤确实是小概率事件，但是我们要告诉大家啊，夏天去游乐园游玩，甚至是在自家厨房里，都有可能会遇上威力堪比闪电的突发危险，引发严重的烧伤，你敢相信吗？
0: 到底是什么隐患能有这么大的破坏力呢？我们来看一个真实的案例。
3: 夏天的水上乐园本是清凉好去处，可谁也想不到一场夏日派对竟转瞬变成了爆炸事故现场。2015年6月27日，中国台湾新北市八仙乐园举办表演派对时突发爆炸，现场约500人受伤，多为皮肤烧伤、呼吸道呛伤，伤者平均烧伤面积44%，其中277人烧伤面积超40%，29人烧伤面积超80%。因受伤人数过多，部分伤者无法及时送医，不少伤者难耐剧痛，只能趴卧在塑料泳圈上等候救治。还有部分伤者不断往身上淋水，紧急降温。为什么在水上乐园会出现严重的爆炸事故？
0: 夏天的水上乐园可是消暑的好去处。那在我们的印象中呢，水上乐园到处都是水，根本不可能发生火情，就算有明火也可以立刻用水去扑灭。但为什么这个水上乐园会出现如此严重的事故呢？
2: 这确实是个问题啊。那么凤凰大健康医学组查阅相关新闻后发现，酿成这场灾难的根源呢，就源于参加活动人做的一个看似非常平常的事情。
0: 很多活动中都有这个环节，难道这些漫天飘散这种彩色粉尘就是引发意外的一个罪魁祸首吗？
3: 爆炸发生在水上乐园的舞台上，当时上千名游客伴着灯光与音乐起舞，主办方为烘托氛围，向空中大量喷洒彩色粉末，片刻过后，伴随着爆炸声，高温火团瞬间笼罩舞台下方游客。一位现场目击者称，当时水上乐园瞬间变成了一片火海。看似普通的彩色粉末，为何会引发如此严重的爆炸事故？
0: 没想到粉尘竟然会引发火灾爆炸。那这些看似无害的彩色粉末，那为什么会引发如此惨烈、破坏力极强的火灾爆炸？
1: 哎，是的，这个典型的粉尘爆炸的事故。简单的说，就是说我们空气中的粉尘啊，达到一定的浓度的时候啊，遇到引火会发生爆炸。啊，所以当年的事件啊，被警方定性为就是粉尘的这种爆炸。这个彩色的粉末啊，它主要其实是玉米的淀粉啊，在高温的灯光的照射下，然后引发了爆炸，造成了非常严重的这种群体性的烧伤事件。
0: 其实我也看到过类似的这种新闻呢，是不是这类粉末一旦飘散在这种空气中，达到一定条件就特别容易引发这种粉尘的爆炸？
1: 没错，粉尘、面粉等等这些粉末样的物质，达到一定浓度，有热源，这个火源啊，就有可能会出现，这个爆炸、烧伤这种意外。
2: 粉尘爆炸其实离我们的日常生活特别的近，尤其是我们家家户户都有面粉，只要环境条件达标，这些不起眼的细微的粉尘随时都有可能会酿成重大的安全意外。
3: 密闭狭小、温度偏高的厨房环境中暗藏粉尘爆炸隐患。2017年9月，江西德兴一名小吃摊主在家加工食品，漂浮的面粉粉尘遭遇明火发生爆炸，房屋损毁严重，摊主全身重度烧伤。2018年9月，福建厦门一户居民居家做面食，大量扬起的面粉粉尘接触烤箱热源后引发粉尘爆炸，屋内一男一女烧伤面积超50%，达到特重度烧伤，入院时生命体征危急。2021年4月，河南驻马店一场乡村婚礼上，宾客往新人头上撒面粉，寓意白头偕老，但因现场燃放鞭炮引起了粉尘爆炸，所幸没有人员受伤。这些案例无不提示我们，看似不起眼的粉尘爆炸隐患，其实就潜藏在我们身边。想要远离粉尘爆炸危险，就得避开这些日常致命误区，尤其是要让家中的孩子了解清楚。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入凤凰大健康公众号，获取完整粉尘防爆常识与居家避险细则。
0: 其实真不敢想啊，这么惨烈的爆燃意外和烧伤的危险竟然离我们的日常生活这么的近。
1: 对，我们日常生活中大家都可能会用到这个面粉，面粉如果飘散在空气中以后啊，达到一定的浓度，哪怕遇到一丝的明火，比如要开一个液化气的灶，开一个电灯，瞬间产生的这种明火就会引起粉尘爆炸。所以在厨房做好通风的工作啊，避免这个出现粉尘高浓度的气柱，降低爆炸的风险。
2: 现在已经是盛夏，阳光极好，很多人啊都会选择在天气不是特别炎热的情况下去户外溜达溜达，但是很多意想不到的夏日灼伤这个烧伤的危险呢，就隐藏在这些看似休闲的行为之中。
3: 近日在苏州市某公园内，一种特别的养生方式悄然兴起，每到傍晚，白天被烈日晒得滚烫的鹅卵石地面依旧带着余温，吸引着不少市民躺下烫背或赤脚行走。有人表示，他一般会在下班吃完饭之后就过来，先光着脚绕着鹅卵石地走十圈，激活经络，走累了就躺在鹅卵石地上半小时，先平躺烫烫背，再侧身过来趴着暖暖肚子，感觉很舒服。还有人表示，这地方要早来，不然都没位置躺。他已经坚持了2个多星期，只要不下雨，几乎每晚都来。不光是养生，和老邻居们一起聊聊天，出出汗，感觉整个人都轻松了。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这样的行为背后却暗藏隐秘的夏日烫伤危机。
0: 我感觉晚上这么走走也挺正常的，而且我自己也试过，特别的舒服。但是白天要是这么晒呢，肯定是要晒伤的。
2: 不一定是晒伤，很可能是烧伤。我们来看一则真实的新闻，有人在白天赤脚走路却惨遭3级烧伤。
5: It's Duan Wu, and across the nation, dragon boats are roaring to go. It's a festival like never before. Fujian and Hong Kong steal the spotlight with their own distinctive styles.
6: We don't think the 老板也会说放假给我们放假去划龙舟的。在我们莆田这边，划龙船是很重视的。
7: 以大吉大利，咁啊，出去比赛咧，啊，就顺顺利利。
8: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安台。
9: 400年古方治馅饼，防治感冒，还看京房大。

0: 甲起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起达力精防颗粒，鲁南制药。
1: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2: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2024年7月，美国加州死亡谷国家公园出现一起意外烫伤事故。一名欧洲游客在园内沙丘上短暂赤脚行走，脚掌不幸三级烧伤。据美联社报道，园区管理人员表示，这名游客随后被紧急送往内华达州医院接受治疗。为什么赤脚走路竟会造成三级烧伤？
4: 想必大家看过这样的视频啊，在沙漠里面，小动物也会通过抬起脚缓解烫脚。
5: 对，
4: 那么这个时候沙漠的地表温度可能接近80度，很多人看到之后他不会理解啊，说这个蜥蜴在跳舞，但是我估计蜥蜴只会说你不怕烫你来啊。
6: 对的，而且我们也看过很多这样的新闻，夏天的时候路上能够煎蛋不说，甚至脚底都可能会被融化，直接就是脚踏实地了。但我看这些新闻呢，路面的温度一般是在60度，但是沙漠的温度是80摄氏度，脚踩上去会不会瞬间就烧伤呢？
7: 没错，80摄氏度的温度啊，产生个一秒钟那就会造成这种灼伤。你要持续的几秒钟，往往会造成深度的灼伤。所以这个游客啊，在沙漠中赤脚哪怕走几步，也可能会造成一些皮肤的这种灼伤的情况。
4: 鹅卵石啊，沥青、柏油马路啊，这些会不会有同样效果？
7: 每年的这种夏天呢，我们经常会遇到这样的一个烫伤的这种情况。因为这些石头还有这种沥青的这种马路，虽然太阳落山了，但是温度依然还是比较高的。我们皮肤耐受的温度啊，就是45摄氏度啊，所以只要超过这个温度，长时间的接触都会造成组织的烧伤。
4: 天降雷击，居家粉尘，烈日地表，处处都藏着夏日的灼烧的隐患。这些因素其实已经很出人意料了，但是接下来这个伤人的元凶会彻底的颠覆大家的认知，它就是我们夏天几乎人人都会吃到的食物。
6: 柠檬只会把我酸死，那它和皮肤的烧伤能产生什么关系啊？
4: 柠檬本身不伤人，但是夏天你带着它出门，再做一件小事情，就会直接损伤你的 DNA 和细胞膜，引发严重的皮肤伤害。
3: 2022年，澳大利亚的一名幼童在家中小泳池旁玩耍，一边嬉闹一边啃咬青柠外皮，这本是再平常不过的孩童日常，可谁也没料到，一场看不见的危机正在悄悄靠近。等到家人察觉不对时，孩子的皮肤已经开始发红发烫，刺痛难忍。随后情况迅速恶化，起水泡，甚至溃烂，模样让人心惊。就医检查后，医生表示伤口已经很严重了，需按照烧伤治疗。一次普通的户外玩耍，为何会造成类似烧伤的严重皮肤损伤？
6: 一边吃柠檬一边玩，皮肤就会被烧伤。我总觉得这个不像是这个柠檬的问题，比如是不是泳池里面有什么化学物质，还是不小心碰到什么高温的东西造成的呢？
7: 都不是。
4: 凤凰大健康医学组仔细翻阅了这个相关的资料啊，可以确定的是，这件事里面柠檬就是直接的导火索。
6: 柠檬其实是再普通不过的一个水果了，它为什么会导致皮肤的烧伤呢？
7: 其实柠檬本身没有毒，也不会直接烧伤皮肤，但它含有一种叫补骨脂素的光毒性物质。这种物质呢，接触到我们的皮肤以后啊，再接触阳光中的紫外线，就会被激活。一旦激活以后呢，就会发生光化学反应，损伤皮肤细胞的这种 DNA 和细胞膜，造成类似烧伤的严重损伤。这种损伤呢，在我们医学上称之为植物光毒性皮炎，也称玛格丽特烧伤。
4: 我们查了一下为什么它叫玛格丽特烧伤呢，原来的这个名字啊，是因为之前在户外挤青柠啊， 制作这个玛格丽特鸡尾酒的时候呢，会不小心蹭到青柠叶汁，如果不及时清理又暴晒了太阳，就会发生灼伤皮肤的情况。
7: 没错，这个玛格丽特啊烧伤啊，虽然和我们高温烧伤的表现是类似的，但是它们的机制其实是不同的。
4: 对，
7: 我们通常所说的烧伤和烫伤啊，它都是由于这个热力的因素、高温的因素引起的皮肤的表皮、真皮啊，甚至皮下组织的这种损伤。而玛格丽特烧伤是不固质素经紫外线激活后引发的光化学反应，引起了我们的皮肤的细胞的 DNA 和细胞膜的这种损伤以后啊，是一种光化学介导的这种损伤。另外一个呢，就是很重要的区别，就是我们普通的烧伤以后，它会立即出现皮肤的红肿、水泡等等这些表现。但是呢，在玛格丽特烧伤以后啊，它有一个潜伏期，24小时左右啊，才会出现症状，2到3天左右啊，才达到比较严重的这种程度。初期呢，往往也只是一个泛红，逐步有种灼热感，很容易被认为是一个普通的烧伤。
5: 我有一个问题啊，我周边的人包括我自己其实也会带着柠檬去到户外活动，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在户外做个柠檬茶呀，或者是做成鸡尾酒，也没见谁因为柠檬汁被烧伤晒伤。
7: 这个和柠檬汁的接触的量，另外呢和皮肤的敏感度以及日晒的时间长短有一定的关系。儿童啊皮肤啊比较娇嫩，
5: 对，
7: 角质层也比较薄，加上柠檬汁到孩子身上以后啊，可能不太注意，没有及时的清理，在长时间暴晒以后啊，会出现玛格丽特烧伤。我们成人呢皮肤的角质层相对来说比较厚，屏障也更加的完善，及时的清理的避免暴晒啊，往往不至于发生玛格丽特烧伤这种事件。所以这种在成人中间比较少见一些。
4: 凤凰大健康医学组在这里提醒大家，除了柠檬、青柠，不少常见的水果也含有补骨质素，接触之后如果暴晒呢，同样会引发玛格丽特烧伤。
3: 千万别乱摸，碰完这些家常果蔬后晒太阳，居然能把皮肤烧出水泡。凤凰大健康医学组紧急提醒，不止青柠、柠檬这些常见的果蔬全都暗藏补骨质素，粘在皮肤上再经日晒，极易诱发玛格丽特烧伤。夏季出门前手上沾过果蔬汁水，千万别露天暴晒，轻则红肿刺痛，重则破溃留疤。更危险的是，这些果蔬很多人天天都在吃，甚至带到户外食用。想了解哪些果蔬会导致烧伤，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入凤凰大健康公众号查看，解锁完整致伤食材清单，一键领取本期节目完整干货笔记。
5: 前面这些呢已经够意外了，但夏日烧伤的隐患不止于此。那凤凰大健康的医学组查阅大量的资料后发现呢，在夏日中最常见最难避免的呢，其实是就是低温烫伤。因为很多时候你没有觉得烫，但可能就已经被烫伤了。
4: 对，
5: 尤其是生活中常见的一个东西，一不留神它就可能带来低温烫伤的一个危机。
3: 近年来网上流传电吹风暖被治感冒的偏方，声称热风暖被能缓解孩子咳嗽、鼻塞，不少家长纷纷效仿，殊不知这种行为背后暗藏烫伤隐患。福建泉州一名5岁男童东东，因衣服弄湿受凉，奶奶用电吹风帮他暖被烘干，风筒距后背约20厘米，持续吹约10分钟后，孩子不幸被严重烫伤。就医确诊东东全身烫伤面积达20%，部分为2级烫伤。
4: 吹风机平时是用来吹头发的，吹一会儿还觉得挺舒服挺暖和的，但是没想到吹的时间太长竟然会引发低温烫伤。
7: 是的，吹风机啊，它这个出风口的温度啊其实还是挺高的，有时候会达到200度以上，60摄氏度吹5分钟，70摄氏度啊吹1分钟，皮肤就会造成这种烧伤的这种事件。这种事件呢，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在初期啊痛觉往往比较微弱，所以容易被忽视，一旦发现以后损伤已经很大了在我们临床这样的病例呢也屡见不鲜。
5: 哎呀，这么说的话，像暖宝宝热水袋是不是也不太安全呢？
4: 你说的没错，低温烫伤这些也并不是个例，夏日的空调房里那些会让你觉得很舒服很暖和的小东西，恰恰是意想不到的低温烫伤杀手。
3: 夏日身处空调房，极易被不起眼的低温烫伤找上门。2019年7月，武汉83岁的肖爷爷长期在空调屋内休养，受老寒腿困扰， 直接把暖宝宝贴在腿部过夜，一觉醒来，贴肤部位冒出明显水泡，被确诊为低温烫伤，热水袋也一样不安全。2024年，安徽马鞍山一名12岁女孩夏季夜晚开空调睡觉时，妈妈给她用上热水袋保暖，女孩睡得太沉，热水袋捂了整整一夜，晨起腿部出现大水泡，检查后确诊为低温烫伤。日常午休用的蒸汽眼罩同样暗藏烫伤隐患。2026年，杨幂因蒸汽眼罩灼伤相关话题登上热搜，不少网友直呼亲身经历十分真实，这些日常用品中就暗藏低温烫伤的危机。
6: 低温烫伤，那简单理解就是在舒舒服服的情况下就被烫伤了。其实让人舒服的温度还不一定是好温度。
4: 对，之前有人做过一个实验啊，他准备了一块生肉，然后将一块贴有暖宝宝的毛巾盖在肉上，模拟用暖宝宝暖肚子的情形。那么每隔半小时监测一次暖宝宝表面的温度，并查看一次肉的情况，结果发现2小时之后，这块肉就明显变白，也就是表面熟了。那么这个时候的暖宝宝手感是温温的，暖暖和和的，实测表面温度维持在50度左右，这就是这么舒服的温度，时间长了之后一样能烫伤人的。
7: 对，我们大多人印象中间可能在70摄氏度的这个温度啊，大概一秒钟可能就反应过来了，因为很痛啊。但是低温烫伤就不一样了，低温烫伤就相当于温水煮青蛙，小火慢慢炖啊，这个相当于炖熟了这样的一个情况。它一开始呢都是感到热乎乎的，感到很舒适，事实上人体皮肤耐受的这个最高的温度是45摄氏度，所以一旦超过45摄氏度啊，就可能会引起低温的烫伤。
4: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低温烫伤带来的危机呢，其实远比被开水或者是热油烫伤更危险。
7: 是的，低温烫伤往往损伤的比较深啊，它有时候不光皮肤，甚至达到皮下脂肪，有时候甚至骨骼，造成这种严重的这种不可逆性的这种烧伤的这种事件。这就是说我们低温烫伤比我们普通的这种高温烫伤往往更为严重的这种原因。
6: 我记得小的时候小范围的烫伤喜欢抹一些牙膏之类的，这个实用吗？
7: 很多土方会说用牙膏，还有有人用羊油、用猪油等等。牙膏它本身很清凉，但是它抹上个以后啊，它会粘在这个创面上。第一个呢会影响散热，第二个呢它会影响医生的处理，所以尽量不要涂抹牙膏，还有这种各种油。有人涂苏打油、涂猪油，还有涂羊油等等，这些都不利于散热，所以也不建议使用。
3: 很多人以为只有开水、明火造成的烫伤才会留疤，殊不知真正容易悄无声息留下疤痕的是低温烫伤。热水袋、暖宝宝、电热毯、长时间热敷都是低温烫伤的高发元凶。这类烫伤伤口更深，愈合周期更长，出现色素沉淀、遗留疤痕的概率远高于普通烫伤。想要避免留疤，关键是抓住烫伤后的黄金急救期，掌握正确的处理方法。现在就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入凤凰大健康公众号，了解科学处理方式，日常轻松避开留疤雷区。
4: 食物、电器、日晒都有烧伤烫伤的危险，而最后这个夏日烫伤的陷阱藏在一个你每晚都会用，而且呢让你感觉到非常放松的地方。我们来看一个真实的新闻。
3: 夏天住酒店是再平常不过的事，可谁也意想不到一件小事能在几分钟内造成致命烧伤。72岁的美国退伍军人特里尔·约翰逊驱车千里，只为参加孙女的大学毕业典礼，满心欢喜地入住当地酒店。没想到第二天当家人发现他时，约翰逊已经去世，全身布满了灼伤痕迹。法医鉴定的结果令人毛骨悚然，全身33%以上严重烫伤，死因为重度热力烧伤。他在酒店经历了什么？到底是谁成为了这场悲剧的推手？
6: 全身超33%的皮肤遭遇重度的热力烧伤，也就是说是一种非常严重的烫伤。那这也太离奇了，卫生间里除了热水龙头还有什么能造成这么严重的一个烫伤呢？
7: 我也关注过这场事故的报道。最后经过法医鉴定啊，这场悲剧的根源就是洗澡。
6: 我真是觉得太离奇了，洗个澡而已怎么就会被烫死？ 就算水温高也能够及时关掉，活人怎么会被洗澡水烫死呢？
4: 关键就在于啊，当时的这个水温远超于常人承受的极限，根本就来不及做出躲避反应。那么事后调查发现呢，这间酒店浴室的出水温度竟然高达57摄氏度，而美国加州明确规定，酒店热水的温度不能够超过49度。
7: 没错，57摄氏度的热水啊，一般情况下接触皮肤几秒钟啊就会造成烧伤，有些老人啊，他根本来不及反应啊，没来得及关水，短短几分钟就会造成一些大面积的这种烧伤的事件，严重的面积过大，伤头更深了，可能会危及生命。
6: 那所以造成这场悲剧的原因就是洗澡的时候过高的水温。洗澡这件事看似是非常安全的日常事，只要水温失控，它其实就会变成一个隐形的杀手。
7: 是的，是的，不光是老人啊、小孩啊、孕妇啊，这些皮肤啊，它也比较娇嫩。
6: 没错，
7: 这种都是烫伤的高危的人群。
6: 嗯，
7: 然后很多人还有一个误区啊，认为洗澡水啊，要高一点，我身上这个血液循环加快一点，
6: 嗯，
7: 觉得洗得更舒服，洗得更干净。提醒大家，这个水温超过了45摄氏度，就会造成烫伤的风险。
4: 更危险的是，这种夏日隐秘的烧伤危机在卫生间里不止一个。我们可以把目光转向印度。在2025年，印度一名20岁的男子在家里做了一件所有人都会做的事情，就立刻被送到医院去了。
3: 密闭的卫生间看似平常无奇，谁也想不到日常最简单的冲水动作竟会酿成致命灾祸。印度诺伊达市20岁的青年阿舒纳加尔如厕结束之后，像往常一样伸手按下马桶冲水键，下一秒没有任何预兆，一声剧烈的爆炸轰然响起，马桶瞬间炸裂，明火瞬间窜起，猝不及防的烈焰与碎片瞬间吞噬了他，剧烈的灼烧感席卷全身。随后紧急送医后检查，结果触目惊心，他全身35%面积重度烧伤，面部、躯干多处重创，性命岌岌可危。好好的家用马桶为何会突然爆炸起火？
4: 突如其来的明火，再加上全身35%面积的重度烧伤，会对人体造成有多大的伤害？
7: 35%体表面积的烧伤啊，它属于一个重度烧伤的范围。在我们普通人来说，烧伤以后啊，它首先是皮肤屏障功能的受损，首先会出现剧烈的疼痛，然后呢会引起机体体液的渗出和流失，造成了我们血容量的下降、电解质的紊乱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加上那个卫生间啊，本身属于一个密闭的狭小的空间，根本没办法倒闭，爆炸产生的这种瞬间的高温明火，还有这种热的气浪、冲击波等多重危险叠加，会迅速的烧伤全身。所以这个往往还不只是皮肤的损伤，很容易烧伤这个深层的组织。更危险的时候啊，这种创面烧伤以后、暴露以后啊，非常容易引发感染。后续呢还会可能出现叫我们烧伤以后的休克、脏器并发症等等功能受损等一系列的问题。
6: 其实我特别纳闷，就是如厕之后冲水，这是一个很平常的一个动作，那马桶怎么就会爆炸？
4: 我们可以直接告诉你啊，他什么都没有做。在爆炸发生之后，这名年轻男子的家人表示，他全程没有使用手机，无任何电子设备的运作，电器故障、人为操作失误全部被彻底的排除掉了，他什么都没有做错，
6: 没有其他任何的操作，只是按了冲水键马桶就爆炸了。那是不是马桶本身有问题呢？
4: 事情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呢？经过警方细致的现场勘查与调查，终于揭开了马桶莫名其妙爆炸的背后的谜底。

0: 追蹤一個就卡地都比不上佢。
1: 因為電單車象徵咗開放自由，揸電單車嘅挑戰係好大。咁啊，我好中意挑戰。
2: 我的香港故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3: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4: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5: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3: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6: 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just behind us。
2: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7: 当地调查层层深挖，可怕的隐患终于浮出水面。引发这起事件的罪魁祸首，正是暗藏在老旧下水道里的沼气甲烷。这片居民区排水管道老化严重，常年无人疏通清理，管道堵塞淤积，密闭空间里甲烷气体不断囤积，持续堆积升压。封闭环境让危险气体无处消散，一点点微小的火花就成了引爆一切的导火索。
8: 在事件发生之后呢，相关的化学教授也认可了沼气甲烷引起爆炸的这种说法。专家解释说啊，甲烷容易在下水管道啊、通风不畅的浴室管道之内不断的积聚，一旦下水道淤塞，那么排污系统出现了故障，气体的堆积就会更加的严重。所以一切的原因就是厕所堆积的沼气甲烷。因此呢，我们要揭晓的第六个烧伤隐藏的角落呢，就是卫生间。这种隐藏在卫生间的烧伤隐患呢，看似突兀起来，其实都是有迹可循的。我们普通人在家里应该如何做好防范呢？
9: 这个第一个，我觉得定期清理啊这个下水道，避免这些食物残渣往里倒，从源头上减少这个沼气的产生。第二个呢，就是保持卫生间的通风，这个甲烷沼气不会在卫生间里面积聚，啊，也不会引起爆炸。
8: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烧伤和烫伤它不仅是皮肤外伤这么简单啊，它其实和全身的疾病都密切相关。
9: 是的，很多人认为啊，烧伤那只是体表的一个损伤，其实它会引起全身各个系统的这样的一个变化。
10: 今天呢，我们就要揭晓三个最容易被烧伤连带损伤的系统。每一个系统都看似和烧伤毫无关系，却会在不经意间成为夺命的一个凶手。那在揭晓第一个系统之前呢，凤凰大健康的医学组查阅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新闻，有人在烧伤之后的26天突然离世。更让人不解的是，他明明已经伤愈出院，怎么会离奇的身亡？
7: 2021年10月8日，一个男子在凌晨提着一个电瓶下楼，刚按下电梯的关门键，手中的电瓶就爆燃了。短短4秒钟，电梯里一阵火光，伤者当即送医，确诊全身火焰烧伤90%。经救之后，他顺利出院。可谁也没有想到，烧伤后第26天，这名死里逃生的男子竟在家中突然离奇死亡。
8: 消防部门出具的火灾事故认定书中显示啊，这起火情是由于电动自行车锂电池失控引发的。那么事后这名男子及时送往医院抢救，后续也顺利的出院康复了。可令人费解的是，为什么时隔26天他却突然离世了呢？难道烧伤过后还藏着我们看不见的危险吗？
9: 这是烧伤最可怕的，往往最容易被忽视的这种真相。很多人认为啊，烧伤只要创面愈合以后，人就可以出院，也就安全了。但是他们不知道啊，严重烧伤对人体机体的打击啊，是全身性的、持续性的，甚至有时候是一种隐匿性的、延迟性的。
8: 对，
9: 它就像一个定时的炸弹，它不会立刻爆炸，但是可能在几周或者是一个月、两个月以后啊，突然会引爆。
10: 凤凰大健康医学组查阅相关资料后发现呢，这名男子的死因真的和26天前的严重烧伤是有关的，可中间这么久都好好的，怎么会突然出事呢？
9: 不仅有关，而且是一个非常直接的因果关系。他不是死于烧伤本身，也不是死于烧伤以后引发的这种感染，而是死于一种被忽视的烧伤的一种迟发性的并发症。这种并发症呢，隐匿性很强，发作的时候往往毫无征兆，但是却能够瞬间致命。大家都想不到，这个一场大面积双柱烧伤啊，最终呢会伤及到了心脏。
8: 那么经过医学研判呢，这名男子离奇的死亡的真正原因是严重烧伤诱发的迟发性的心肌梗死。心血管系统就是我们要揭晓的第一个容易被烧伤连带误伤的系统。
10: 一场烧伤竟然会在近一个月后诱发心梗夺命，这个确实是颠覆了我的一个认知啊。
9: 很多人都有这样一个误区啊，觉得烧伤它只是一个皮外伤，伤口长好以后就没事了。但是对于一个严重烧伤的患者，皮肤的屏障功能被摧毁以后啊，就相当于人体的大门也被打开了，全身会形成一个非常严重的这个炎症风暴，这个心血管系统啊也会被损伤。这种损伤呢，在烧伤早期呢不会立即爆发，但是呢它会慢慢的潜伏在身体里面，像一个定时炸弹，可能在病人在康复期甚至在出院以后，哎，某一个瞬间这个引爆。
7: 很多人以为心梗突发毫无预兆，发病总是猝不及防，但真相是心梗从不是突然降临，身体早已悄悄发出求救信号，只是绝大多数人都没看懂。你知道吗？一种异常的心跳节奏正在悄悄透支你的心脏寿命，甚至可能让人少活9年。日常熬夜、重油饮食、过度劳累，都在悄悄损伤心血管，加速心脏老化。很多人看似身体健康，心脏却早已提前衰老，暗藏心梗危机。别等危险降临才重视，这堂人人必备的心脏自救课，教你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心脏。现在就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入凤凰大健康 APP， 领取这套能救命的心脏自救课。
8: 如果说烧伤和心梗之间的联系让你意想不到，那么我们接下来要说的另一个容易被烧伤所误伤累积的系统，那么就更为隐秘了。你可能根本就想象不到啊，到底是什么？我们把视角转向一个真实的案例。
7: 2024年。59岁的李先生呼吸困难日益加重，同时伴随反复的发热、咳嗽、咳痰等呼吸道感染症状。医生检查后发现他的情况非常危重，表情痛苦，每次呼吸都很费力，甚至在医生询问病情的时候他也说不出话。更严重的是，他的身体极度虚弱，身高 1.78 米，体重只有45千克，口唇和皮肤都已经发干，血氧饱和度仅有91%，而且情况还在不断恶化。入院的当晚，他的血氧饱和度暴跌至69%，已经出现了呼吸衰竭的病危症状。经过抢救后，李先生病情有了明显好转。但到底是什么导致了李先生遭遇这种致命危机呢？
10: 口唇、皮肤发干，血氧饱和度只有69%，说明呼吸系统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9: 没错，这是缺氧非常直接的，也是非常危险的一个信号。我们正常人体血氧饱和度正常都在95%以上，低于90%就是比较严重的缺氧，69%处于一个危机值的状态，一旦发现不及时，就会快速的引起重要脏器，比如心、脑等重要脏器受损，严重者会危及生命。
8: 但是这样严重的急性的缺氧到底是什么原因？凤凰大健康医学组查阅相关病案后发现，这个患者在1年前经历了一次看似不经意的小事，竟然会是这场事件的导火索。而且呢，这件小事90%的人都经历过。
11: So you really get a sense of our place in the universe.
12: 同舟共济实际上一直是中国人面对世界的态度。
13: It takes 2 years long to get ready for shipping these icebergs to Shenzhen.
14: 它是祖国内地第一个冠以国际的美术馆。
2: 中国一系发现大湾区，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

0: 保险就是保太平。
1: 美军 B-21 轰炸机进入模拟作战测试，首派作战测试官执行武器操作，最快明年交付首架量产型。日本陆上自卫队鱼鹰旋翼机首度从新驻地前进西南诸岛，飞抵九州冲绳之间的沿美大岛进行起降训练。美国战争部打算调整协防北约兵力，缩减机队舰队规模，重心转向印太。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凤凰大健康医学组还原出了整起事件的真相，导致李先生出现严重缺氧的隐秘元凶，竟然是一次吸入高温蒸汽引发的呼吸道烫伤。这位李先生一年前遭遇暖气蒸汽泄漏，当时他只是体表轻微烫伤，没有起泡，没有创面，看起来一点都不严重。可高温蒸汽却严重灼伤了他的气道黏膜，一开始仅有轻微的不适感，但受损的气道黏膜逐渐水肿结痂，发生纤维化，气道也随之慢慢变窄，久而久之气道严重狭窄，导致痰液无法正常排出，肺功能持续衰退。等到李先生就医的时候，他的气管已经重度狭窄，并出现呼吸衰竭，再晚一步就会因窒息而死亡。
3: 这个案例真的太震撼了，高温蒸汽在日常生活中太常见了，你别说这个暖气泄漏了，我煮个饭的时候都有可能会有高温蒸汽。我以为只是熏到了我的皮肤，但是没想到气道竟然会被烫伤。
4: 是的，气道烧伤是烧伤以后啊最容易被忽视最隐匿的这种损伤。这种损伤在我们医学上叫做呼吸道烧伤，或者叫吸入性的损伤。这种烫伤以后啊虽然愈合了，但是有时候会引起呼吸道出现疤痕，严重者会引起气道的狭窄闭塞，导致呢呼吸道的不畅，轻则喘憋，然后呢严重者会引起病人的呼吸困难。
5: 因此呢我们要揭晓的第二个容易被烧伤所误伤的系统呢就是呼吸系统，而且呢不仅是慢性的损伤会要命，急性的损伤也一样比较危险，火灾时的浓烟也会对我们的呼吸系统造成急性的损伤，那么甚至会直接危及生命。
4: 没错，浓烟它直接会引起急性的肺损伤，急性的肺水肿，所以肺脏呢是我们严重烧伤病人最容易出现并发症的器官，肺组织本身比较脆弱，同时一旦损伤以后啊，肺脏本身也是炎症介质产生或灭活的场所，所以炎症反应啊也特别的重，所以会导致呢肺脏的气体的交换功能受损，引起缺氧。缺氧以后呢，会引起一系列的其他脏器的这种损伤。
5: 说完了心血管系统和呼吸系统，我们要揭晓的最后一个容易被烧伤误伤的系统呢，其实和你的全身都相关，可以说这个系统一旦失控，脓毒症、肺炎、肾衰竭等等一些疾病都会盯上你。
3: 那什么系统能和我们全身都相关呢？
5: 瓦斯尼琢磨一下啊，你想减肥吗？不用管住嘴迈开腿的那种，
3: 这不是所有人的这个梦想吗？但是结合今天的这个主题，我觉得你想害我，你不会是想这个减肥就得去烧伤一下吧？
5: 对，凤凰大健康医学组查阅到一个2024年的真实的新闻案例，在案例中，这名男子一个月体重掉了15%，那么但是更可怕的是，他减掉的可不是脂肪，而是肌肉。
2: 不用节食，不用运动，一个月体重凭空掉了15%，这听起来是无数人梦寐以求的减肥奇迹，但对54岁的张先生来说，这不是奇迹，而是一场悄无声息的致命危机。没有人能想到这场危机的开端是2024年的一场火焰烧伤。42.4%的体表创面虽然棘手，却并非无法控制。可奇怪的是，伤口还在慢慢愈合，张先生的身体却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垮掉。100公斤的体重，短短30天就骤降至85公斤。更可怕的是，减掉的不是脂肪，而是肌肉。他开始持续高烧不退，心率一直维持在120次以上。吃进去的营养仿佛石沉大海，身体像一台失控的机器，疯狂消耗着自己的能量储备。更可怕的是，他的血糖飙升至正常值的3倍，肾脏开始出现异常，伤口迟迟无法愈合，脓毒症、肺炎接踵而至，生命岌岌可危。这场暴瘦的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致命秘密？ 而这一切又和烧伤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关联？
3: 那为什么人在重度烧伤以后会出现体重的一个暴跌，血糖的飙升，肾功能都跟着快速的衰退呢？难道说烧伤让全身的机能失控了吗？
4: 是的，严重烧伤以后啊，机体的代谢会出现失衡，包括分解代谢的增加，合成代谢的障碍。第一个烧伤以后啊，这种引起的这种银杏介质的释放会使得我们进行的能耗达到正常人的2到3倍，所以我们吃的根本就不够机体使用的，所以机体开始消耗肌肉和蛋白质。第二个呢，体表屏障功能的减退，大量的营养物质的这种渗出，加上我们体温水分的这种丢失，引起机体的免疫力的下降，血糖的升高，甚至会引起一系列脏器的并发症的发生。
5: 所以我们要揭晓的最后一个容易被烧伤所误伤的系统呢，就是代谢系统。
4: 正常情况下，我们的代谢是一个平衡的按需功能，按需消耗，但烧伤打破了这样的一个平衡，身体持续的高代谢高消耗，就会一点点的拖垮我们机体的心脏、肾脏、免疫系统等等，比烧伤本身啊更隐蔽，往往更可怕更致命。
2: 代谢失控不仅出现在烧伤之后，你是否常有这类困扰？明明睡够8小时，白天依旧浑身酸软疲惫，控饭量饿肚子，体重反而蹭蹭上涨，脑子反应越来越迟钝，健忘频发。这些表现的背后很可能隐藏着代谢失控的致命漏洞，它不止让人顽固性肥胖，更是诱发心脑血管疾病、认知退化的隐形元凶。面对这种状态，到底应该如何调理？28天代谢重启方案，4步养回高效代谢体质。现在就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入凤凰大健康 APP， 获取科学重启代谢的专属方案。
5: 但是我们其实都一直有个疑问啊，为什么烧伤和烫伤对于我们人类来讲如此的致命呢？
4: 原来我们总说啊，水火无情，可是真正和火羁绊最深的，自然是我们人类自己。别的动物啊，可能见火就会躲。
5: 对。
4: 只有我们人类是主动的生火、用火。从远古时代的火堆，到现在的电器，一辈子都和高温打交道。所以烫伤烧伤啊，也几乎成为我们人类专属的损伤。
3: 其实怕火这件事已经刻进我们的这个 DNA 里了，而且呢我们的基因里呢也已经有一套应对策略了。
4: 是的，我们人类啊，这个上百万年和火相伴的这个日子，也在我们的基因中刻下了一套生存机制。痛觉往往更加的敏感，是让我们及时的能够躲避这个热源，伤口愈合快，是为了我们在没有医药的年代能够挡住细菌感染。可以说我们人类能够繁衍到今天，这套应对烧伤的机制功不可没。但是这套帮我们活下来的基因遇到大面积烧伤以后却往往会导致反射我们自己，因为身体这套应激系统本身是应对小面积的这种烧伤的，一旦烧伤面积过大，过度的炎症反应会席卷全身，反而会引起器官功能的衰竭等等，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大面积深层烧伤病人的死亡率这么高的原因。
5: 此时此刻的凤凰大健康 APP 上有观众提问这样一个问题啊，既然烧伤有这么多的危险，并且都是出现创面之后引起的，那么现在科技这么发展迅速，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快速治愈烧伤呢？
4: 答案是肯定的，而且这项技术啊，让我们10万伏高压电的重伤、创面数月没长好的患者，重新迎来了愈合的希望。
3: 我们都知道呢，烧伤后最可怕的呢，不只是当时的一个损伤，而是创面长期的不愈合、感染、器官的损害、功能的丧失，都和它直接的相关。像传统的像换药啊、植皮啊，对很多深度难治的创面效果其实是非常有限的。
4: 没错，我们现在有一项这个再生医学的一种最新的科技，就是自体外周造血干细胞的逐步注射治疗。它就像给我们整个一个烧伤的创面播下一个生命的种子，让它慢慢发芽。一方面呢，它能够分化成血管内皮细胞，重新长出血管，恢复血供；另外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呢，它能够分泌多种的细胞因子，能够从根源上加速创面的愈合。更关键的是，这项科技用的是它自体的细胞，它没有一种细胞那种排异，安全性非常高。

0: 很多这种男性的创面的患者提供了一个新的生机。
1: 烧伤从来不是遥远的灾难，而是藏在我们的日常。
2: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中国医器发现大湾区，
1: 下期再见。
2: 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聚名赞助播出。启达力四季感冒守护全家，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2: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
5: 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6: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2: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仪器发现大湾区，由中国仪器红旗天工聚名赞助播出。

0: 头，代表12个时辰。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兽首被劫掠，如今已有7尊回归，另外5尊还是下落不明。这次展览特地把4件原件和几件仿品放在了同台亮相。
1: 这个猴子这个兽首呢，它就是是真是原件啊，这个呢是一个仿品。因为这个仿品呢，它做的时候还是新的这种感觉，这个是经过这个人摸呀啊，还有一些时间的那种痕迹，有一种包浆在里边。
0: 看完国宝，我们再看大师。匈牙利国家美术馆这次把压箱底的500年欧洲名画搬到了深圳。
2: 这个收藏呢，是包括几百年的欧洲的大师的作品，也包括匈牙利大师的作品，是首次来画的一个展览。
0: 其中最吸睛的当属西方油画之父提香的真迹《圣母子与圣保罗》。他曾在2005年拍出过约1500万欧元的天价。
1: 其实提香的作品有很大的做宗教作品，这一件呢，中国或者都没有展过，在其他地方也很少露面。他这个作品的人物呢，有圣婴、圣母，还有圣保罗。我们看到这个圣母的这个形象是非常美的一个形象，并且他非常善良的这样的一个形象。但是这个圣婴呢？从他的这个面孔上感觉不像这么小孩儿那样的一种面孔，他感觉像大人的一种面孔。
3: These artworks need more than 2 years long preparation for art conditioning, for conservation treatment, because these artworks are very delicate, more than 500 years old, one of them, and each of them it's really sensitive for relative humidity, temperature, and lightning.
0: 告别大师，当代艺术区的彩色盒子瞬间把我们拉回到真实的人间，凑近老窗户往里看，就好像在看一个万花筒。
4: 像什么电脑啊，像什么这个收录机啊，不同时代的都会有，往也会有健身的器材。也是深圳人潘军，然后呢是跟着部队来进行的建设。其实每一个人都是重要的人，然后他们的物件和他们的记忆可以进入到这个美术馆当中。
0: 装下这么多顶级艺术品的建筑本身也不一般，由中国工程院院士崔凯领衔设计的深圳国际美术馆本身就是一件极具空间张力的大型艺术品。建筑主体被巧妙的一分为二，像两艘并行停泊的文化方舟。
5: 同舟共济实际上一直是中国人面对世界的态度，就是不同的文化共享，不同的民族互相的尊重。
0: 为了让南北两座馆在物理空间中产生对话，设计师在材质上玩起了一刚一柔的反差萌。南馆披上了厚重内敛的冻石铠甲，用来精心守护经典的西方名画。北馆则是换上了轻盈灵动的幕墙，让东方文化在这里自由呼吸。
5: 我们在这个整个建筑的布局上呢，是比较强调建筑体量的一种对话关系啊，所以一侧呢我们做经典的美术收藏啊，所以我们采用了他们常用的建筑材料啊，这个冻石这部分的空间呢更强调恒温恒湿艺术品的安全，而我们在文化交流这一部分啊，我们采用的是更东方的一种，虽然是现代的材料，但是呢它有一种编织感，有一种朦胧的感觉啊，它更多的跟自然的对话，强调东方的哲理啊，所以这两部分呢是形成了一个对比。
0: 这栋建筑还是捕捉光影的高手，不同的外立面材质让内部空间可以随着日光的轨迹变化出各种表情。建筑中央这一扇悬空的月亮门模仿出了月相盈亏，在硬核的现代空间里藏进了弯曲生明月的东方诗意。
5: 然后在东方这部分呢，实际上因为里面有大量的交流空间是需要看风景的，所以我们采用了这个大量的穿孔，这个穿孔疏密不一样啊，所以它也会带来视觉上的感受的不同。 当然从里面看，也是通透感也是有变化的。
0: 建筑师擅长光影魔术，艺术家就跟你玩视觉反转。这幅意境深远的中国山水画，如果你绕到它的背后，估计会惊掉下巴。
6: 那这就是，你看这个作品，就是表面上看，从前面看是一幅山水画，特别漂亮，是吧？但实际上这幅画呢，它不是一幅真正的绘画，它不是由帆布、油画颜料和宣纸、国画颜料画成的，它不是。它呢，其实是由这个光影构成的。我们做的事情就是说，在空间中调节这个光的这种变化。
0: 徐冰还在展厅里建了一个大型的文字乐园，这本耗时好几年刻出来的天书，装帧排版古色古香，连目录页码都煞有介事，但你凑近一看就会发现4000多个字啥也看不懂。
6: 我为了把这个内容彻底抽空，所以使用了没有风格的宋体字，这些文字也看起来特别像真正的汉字，但实际上呢，它是被抽空内容的，谁都读不懂，包括我自己在内。为什么这些书这么像经典，而且这么漂亮，它一定是告诉你重要的内容呢？可是却一点信息都不给你，观者就会开始思维，就开始被启动了啊。
0: 天书看不懂没关系，还有全世界全年龄段都包能看懂的地书。全书只用 emoji 的表情包讲述一个人一天的生活，艺术家还把英文字母拆解重组，塞进了汉字的方块结构里面，连粤语发音的山卡拉都能拼成方块字。
6: 其实这些看起来是中文，其实它是英文，但是它的构字规律跟中文是一样，从左到右，从上到下，从外到里。比如说这个 K I N G， 有些人就说：“哎，那你做这样的书法，是不是中国人不太高兴啊？你把中文改成了英文。”我说：“中国人很高兴，因为我把英文改成了中文。”
0: 从文字游戏里抽身。转身，我们又被一只巨大的机械凤凰硬控，粗糙的工业废料被生猛地拼成了涅槃神鸟。
6: 真的，我觉得没想到中国这么多金碧辉煌的大楼都是用这么低科技的，这些工人那么不容易的条件下盖起来的。后来我就很想用工地的这些劳动者的工具和这些废料和他们的生活用具，做一个东西挂在这个大楼的中间。
1: 这件作品呢是英国艺术家扎道克的作品。这个作品呢是他走过的23个国家、100多个城市，他所见到的这个陌生人。他这里边的这个人物，现在展示的有130，这个细节呢都是用这个不锈钢片电脑来刻出来的。
0: 当代艺术也拥有直击人心的疗愈魔力。这片植物装置正面看是一片死气沉沉的焦黑，但是如果你绕到背后，它就会瞬间变成生机盎然的彩色。这种绝处逢生的视觉反转，曾经把深陷绝望的观众从人生的谷底拉回来。
1: 这个扎道克，他的一个好朋友，看了这件作品呢就哭了。当时说问他为什么哭了，因为他觉得对生活就绝望了。然后他觉得人，他就想不想这个活了。他看到这个作品以后，就突然他疗愈了。他觉得这个生活不应该是这样，他就看了两面。
0: 逛完这一圈，我们发现这座双子方舟不是那种让人心生敬畏不敢高声言语的高冷艺术殿堂，更像是一个包容的文化游乐场。也许你能在这里 拆出一份属于自己的艺术

0: 疗愈盲盒。
1: 它是祖国内地第一个冠以国际的美术馆，也是一个从开馆的这个姿态来看啊，特别富有国际视野、全球眼光，形成了一个展览群作为开馆展。这个馆是作为面向粤港澳大湾区提供的一个宽阔的艺术交流和公共审美的大平台，所以特别可以期待它能够吸引大量的观众来这里欣赏，来这里交流。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3: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1: It's Duan Wu, and across the nation, dragon boats are roaring to go. It's a festival like never before. Fujian and Hong Kong steal the spotlight with their own distinctive styles.
2: We're going to be able to get a little bit of a
3: 今天，凤凰卫视中安台。
4: 我尊重一个有卡的都北北上人，
5: 因为电单车象征着开放、自由，揸电单车的挑战是很大。咁啊，我好中意挑战。
3: 我的香港故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6: 一位日常食材让科研人员找到了人体和时间长跑的突破口。
7: 在广东常用的煲汤原料之一，
6: 生物测评官上阵，科研成果怎样在微观世界里被验证？
8: 这里就是我们称之为完美的动物园，我们有线虫、斑马鱼、老鼠、兔子这些小动物。
6: 科技重塑产业，大健康企业未来拼什么？
9: 未来的大健康科技创新靠三个核心方向：微生态、AI、个性化营养，还有抗衰老研究。

老广爱喝老火汤，可以说这几乎是刻在基因里的习惯。不过你有没有想过，那一包靓汤里面有一味常放的滋补食材人参，它竟然暗藏着能让人保持好时光的健康密码呢？节目组要带大家到大湾区的一家低调的生命健康科技研究院去探秘，去看看一群科学家怎样在传统的养生智慧里找出破译时光的科学答案。

0: 里就是完美生科院的质量研究和检测中心，在这里我们会开展原料和产品的质量标准的研究，原料的检测，生产过程的质控和产品的出厂检验。我们的实验室占地3000平方，有200多台先进的仪器设备。我们的实验室2008年通过了 CNAS， 现在有545项已经通过了 CNAS 的认可。大家随镜头来参观一下我们的实验室。那这边是我们的元素分析仪器室，消费者比较关注的重金属，比如说铅、砷、镉、汞、镍，还有对我们人体有益的钙、铁、镁、锌，我们都可以进行分析检测。那仪器设备的精度可以达到10^9次方。在广东，常用的煲汤原料之一就是人参。人参被誉为百草之王，它里面的主要成分人参皂苷和多糖，那具有抗炎、提高免疫力等方面的功效。人参皂苷呢，又有常规皂苷和稀有皂苷，那稀有皂苷的活性更强，生物利用度更高。
1: 其实人参里大部分是活性弱、人体难以吸收的普通皂苷，而稀有皂苷 RG3、RG5 天然含量连0.1%都不到。怎样更好地筛选出稀有皂苷，打造出更优的生产工艺？完美公司的答案就藏在这台 QTOF 高分辨质谱仪和它背后的植物代谢组学技术当中。这个仪器可以清晰分离普通皂苷和稀有皂苷，再配合完美公司自建的植物代谢数据库，每种稀有皂苷都可以被快速精准地鉴定出来。
0: 这是我们的质谱分析实验室，配备了高分辨的飞行时间质谱分析仪，用于未知成分的分析。我们就会对不同工艺下的样品进行分析，大家可以看到不同工艺下的样品它的图谱是有差异的，那可以看到数量是不一样的。那我们最终要确定的优化的工艺就是人参稀有皂苷的数量越多，而且它的丰度越高，是这样的工艺才是最好的。
1: 经过对比甄别，22种人参稀有皂苷被一一找到，但如何利用好它们的活性价值呢？科研人员找到了一位意想不到的搭档——沙棘。他们发现沙棘中的特有成分竟然成了唤醒人参精华的秘药，和人参产生奇妙的协同作用。
0: 我们深科院的研发人员经过6年历经110次的实验，研究出来了人参沙棘粉这个原料。人参沙棘粉是利用沙棘里面的天然丰富的有机酸，通过科学的转化，将常规皂苷转化成稀有皂苷。那目前呢，稀有皂苷的转化率可以达到95%以上。
1: 核心原料提炼出来了，但是它的抗衰表现究竟如何呢？还需要严谨的实验数据来验证。在完美公司的生科院，有一个神奇的科研动物园，多种生物层层接力充当测评官。
2: 这里就是我们称之为完美的动物园。那所谓说动物园呢，是因为这里是由我们的模式生物平台和我们的人体研究的平台。模式生物呢，我们有线虫、斑马鱼，还有动物，比如说大小鼠、兔子这些小动物，所以被我们亲切地称为完美动物园。
1: 大家先来看这位，在显微镜下扭来扭去的小线虫，可别小看它哦，它可是帮科学家拿过好几次诺贝尔奖的明星生物。为什么选它呢？因为它们的生命周期短，通体透明，神经元被标记之后还会在仪器下发出绿光，所以用来做实验简直是天选之子。
2: 那在这个神经功能模型下呢，线虫你可以看到这个小绿点，它每一个小绿点都标记着一个成活的神经元啊，那我们就可以在这个模型下去给它用到我们的原料或者是组合物，那观察说这个组合物对于它的这个神经元的存活有没有一个帮助。那我们的这个人参沙棘粉和其他一些经典的抗衰原料以及我们独特的抗脂质氧化专利组合物组合在一起呢，这样的一个整体组合物对于线虫的这个神经元的存活率可以提高23%。
1: 看完了线虫，继续往下走，去会会在水里游的小白鼠斑马鱼。为什么要选它作为测评官？斑马鱼和人类的基因相似度远超想象，大约70%的人类蛋白编码基因都能在斑马鱼

0: 上找到对应的同源基因。更关键的是，和人类疾病相关的基因里，足足有84%能在斑马鱼体内找到同源版本，这也是它能成为疾病研究明星模型的核心原因。而且它们小时候身体是全透明的，血液怎么流，心跳快不快，机器扫一眼全都知道。
1: 那这边是在进行斑马鱼胚胎的一个挑选，挑选它的原因呢，也是因为斑马鱼从这个配种到我们收集之后，它有一些胚胎是比较健康，有一些胚胎可能就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健康，我们尽量选用比较好的胚胎进行我们后续的实验。可以看到，这就是我们的小小斑马鱼胚胎了，也可以看到它们在这个膜中里面还会再进行一段时间的发育，大概这个收集大概48天之后，它们就可以开始慢慢的破壳而出，成为一条小小的幼鱼开始游动了。那刚刚说到线虫呢，它其实就虽然说它很好用，但它呢毕竟还是一个很初级的比较低等的一个生物。那到了斑马鱼呢，它可以看到它就已经有脊椎了，它是一个脊椎动物，脊椎动物所具有的这个循环系统啊、骨骼系统啊、运动系统啊、神经系统啊，都会比线虫要丰富的多。那同时呢，它还是具有说就是个体也比较小、培养周期也比较短等等非常好的优点。而且还有你可以看得到，在这个时期包括一直到它出生的这个幼鱼阶段，它都是通体透明的，它的发育过程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包括它的心跳甚至它的血流，我们都可以直观地就用仪器把它记录下来。它因为它幼鱼个体也很小，所以我们如果想要记录它的运动能力，也可以简单地用一个斑马鱼行为分析仪就可以把它记录下来。那我们用亚硫酸钠去制造一个缺氧性疲劳，那斑马鱼呢，它的这个活动的这个情况就会降低。那如果给了我们的这个组合物之后呢，我们之前是有观察到它的这个运动情况是有明显的提升的，所以就提示了我们的组合物是具有抗疲劳的潜力的。
0: 穿过了细胞、模式生物和动物的测评，完美抗衰组合物的效果到底行不行，最终还是要真实的人体数据说了算。目前这个抗衰组合物即将开展 RCT 随机对照临床试验。完美公司在抗衰科研中坚持的这套打法，在行业里叫做循证医学，通过上万份大众样本调研、多人次的人体跟踪研究，用实打实的数据验证配方。
2: 行业对科学循证的共识其实正在逐渐的形成，但是目前远未统一。那么许多企业呢，它仍然停留在传统的一个功效验证层面，但是我们公司早在2012年就前瞻性的引入了循证医学的理念。那么完美循证医学 1.0 呢，成果是非常丰硕的，项目覆盖了全国29个城市、2.5万例消费者。那么我们也是完成了14款核心产品验证，还有7项临床试验，形成了产品安全有效的一个完整的证据链。那么2.0的升级方向为主要是将消费者的这个主观体感与客观数据进行一个深度融合，实现从用户感觉有效到科学数据佐证有效的一个跨越。
0: 从大众健康需求出发，完美将目光放得更为长远，他们把研究视角转向人体的第二基因组，也就是肠道里的菌群。为了掌握核心技术的主动权，完美持续加大科研投入，把人参稀有皂苷、专利益生菌这些核心原料做到了自主研发和规模化量产，这份底气在今年的行业大会上亮出来了。在5月30日召开的2026中国肠道健康与创新大会上，完美带着他们多年潜心打造的万人肠道菌群数据库登场。
2: 公司也搭建了高通量测序和生物基因学平台，依托海量的这个消费者队列，构建了我们完美专属的肠道菌群数据库，持续夯实我们精准健康研究的一个核心基础，可以助力我们个性化健康干预。
0: 科技正在实实在在地改写普通人的健康剧本，未来到底拼什么？也许答案早就藏在了这些日复一日的实验数据里。作为深耕科研的健康企业，完美持续钻研衰老机理，探索精准长寿营养方案，积极参与行业标准建设，成立国际长寿医学研究院完美分院。下一步，完美又将如何突破创新，引领行业高质量发展呢？
2: 未来的大健康科技创新，我最看好3个核心方向，包括微生态、 AI 个性化营养，还有抗衰老研究。大家都知道人体的代谢、免疫、衰老等诸多健康问题，那么它的根源往往都和微生态失衡密切相关。那么 AI 正是解锁个性化营养的关键钥匙。我们近期获批了中山市人体微生态关键技术与个性化干预重点实验室。那么依托这一平台，通过大数据与智能算法，结合每个人的肠道菌群啊、生活习惯还有体质特征等啊，可以为大家定制专属的营养方案。那么同时，抗衰老也是我们重点布局的一个核心赛道，涵盖基础抗衰与靶向抗衰啊，为大家提供更丰富更精准的抗衰选择。那么未来完美将以微生态为底层核心，以 AI 技术为创新引擎，以抗衰老为重要抓手，把科学精准个性化的全周期健康方案带给每一个人。

0: 接着为您播出《五粮液时事直通车》。中国仪器发现大湾区，由中国仪器红旗天宫聚名赞助播出。
1: 就已经成功了9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邀您关注时事直通车。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聚名赞助播出，大国浓香，和美五粮。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美国和伊朗在瑞士启动谈判，多场双边会谈当天举行，为美伊谈判做技术性准备。
1: 伊朗总统重申不会放弃尤浓缩的权利，但不会制造核武器，愿为此提供书面保证。
0: 以军空袭黎巴嫩造成多人死伤，真主党称以方要对违反停火负全部责任。
2: 推动制定升级版 APEC 互联互通蓝图，不断做实做细，硬联通、软联通、新联通。
1: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在北京举行，与会代表呼吁支持自由贸易。
0: 据报道，英国外相私下要求首相斯塔莫辞职，斯塔莫可能明天公布离任时间表。
3: 头条新闻，由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特约赞助播出。
1: 各位好，欢迎搭乘时事直通车，凤凰卫视中文台、资讯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为您环球报道。我是李科夫，
0: 我是李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头条新闻。伊朗、美国、卡塔尔和巴基斯坦21日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四方会谈，议题涉及黎巴嫩局势及被冻结的伊朗资产等。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翻开新的一页，以改变与伊朗人民的关系。
1: 而在美伊谈判前，截至当地时间21号中午，已经有多场双边会谈举行，为美国和伊朗谈判做技术性准备。
4: 据瑞士外交部21日消息，由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代表团，当天上午已抵达位于瑞士比尔根山的美伊谈判会场。参加谈判的伊方成员包括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里宾斯司长巴拉哈尼等。美国方面，美国副总统万斯21日清晨抵达瑞士埃蒙空军基地后，乘专车前往比尔根山。目前，美国和伊朗代表团均已抵达谈判会场。而作为本次谈判的重要调解方，由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率领的巴方高级别代表团于21日上午飞抵瑞士苏黎世，目前也已抵达位于比尔根山的美伊谈判会场。比尔根山区域当前戒备森严，道路封控、空中警戒等安保措施正在不断加强。在抵达比尔根山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瑞士外长卡西斯21日上午举行会晤，这也是伊朗代表团在瑞士的首个正式活动。进入会场后，阿拉格奇与卡西斯亲切握手并合影留念，双方官员逐一握手问候之后，正式举行闭门会谈。与此同时，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当天上午在比尔根山与美国副总统万斯举行会谈，为即将开始的美伊谈判做准备。当天出席会议的有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特朗普女婿库什纳以及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针对此次美伊谈判的安排，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1日表示，谈判预计为期一天，伊朗代表团上午将与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团举行会谈，当天下午伊朗、美国、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代表将举行四方会谈。巴加埃并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明确规定，启动最终协议谈判的前提是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停止敌对行动等。一方认为美国并未落实这一条款，乙方也仍在违背承诺，因此离异停火将是本次会谈的主要议题。巴加埃并透露，解冻伊朗被冻结或受限资产、发放伊朗石油销售许可证等议题也将在议程上。美国副总统万斯在启程赴瑞士前向媒体表示，预计将在瑞士停留1到2天，希望谈判在伊朗核问题、黎巴嫩战线停火等方面取得进展。他并指，首轮谈判旨在确立实际架构和谈判机制，技术专家层面的工作级别磋商或在首轮谈判结束后继续进行。此外，据美媒20日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美方希望通过首轮谈判促成一方允许联合国核查人员访问曾遭美国和以色列轰炸的核设施，作为交换，美方将允许一方动用部分被冻结资金用于购买人道主义物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伊谈判已经开始，目前进展如何？马上连线正在瑞士比尔根山现场的本台特派记者张博蒂。博蒂你好，目前现场的气氛如何？各方关注焦点又在哪里呢？
5: 好的，科夫，我正在会谈地瑞士比尔根山上。据现场了解到，四方会谈已经开始了大约一个多小时，美国、伊朗、卡塔尔、巴基斯坦等有关方面进入了同一个闭门的框架，开始了今天最关键的一轮会谈。主办方瑞士则继续提供场地安全和外交协调环境。从现场看，车辆进出依然频繁，但没有出现代表团集体离场的迹象，安保状态也基本保持一致。据观察，昨晚随着美伊双方的代表团抵达，现场安保人员有所增加，这也就是说明了今天的会谈已经进入了高度敏感阶段。各方在今天上午已经进行了多轮的双边接触，为下午的集体会谈做好铺垫。我们今天现场等待的并不是马上宣布什么突破，而是会谈能否被维持住，尤其是各方是否能够形成一份联合声明，或者至少是一份文字性的共同表述。因为在他们两国关系高度脆弱的这个背景下，一份见面以后共同的文件本身就可以维持谅解备忘录继续形成，不被现实冲击所冲垮，这是一个关键。

0: 关键支点。换句话说，今天比尔根山上给我们的重要信号，不是谈判已经解决了多少问题，而是各方是否愿意把问题留在谈判桌上。只要没有提前散场，没有释放出破裂的信号，这个调停机制就还在运转，外交空间就依然存在。可复。
1: 好了，非常感谢在瑞士比尔根山现场的张伯蒂。
2: 而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在21日的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强重申伊朗不会放弃铀浓缩的权利，但同时也强调伊朗不会制作核武器。
3: 佩泽西强表示，美国希望确保伊朗不制造核武器，而多年来伊朗也无意制造核武器，伊方愿为此提供书面协议保证。但他同时强调，伊朗绝不会放弃铀浓缩权利，美国在谈判中不得不接受这一点。佩泽西奇扬说，伊朗与美国之间的谅解条款总体有利于伊朗人民。随着伊美谈判的启动，伊朗在卡塔尔持有的60亿美元资金将获解冻。伊朗中央银行行长赫马提参与相关谈判，旨在明确这些资金的投向领域。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最高领袖已授权政府继续推进伊美谈判，所有人必须团结一致，共同建设伊朗。他称，仍有个人或政治力量不愿看到局势恢复平静，企图破坏伊朗国家内部团结，必须保持警惕，避免分裂内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1号发表声明称，过去和现在，以军在黎巴嫩境内消除威胁的行动均不受任何限制，并称以军不会撤出在黎巴嫩南部控制的安全区。
2: 而根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当天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如果以色列继续在黎巴嫩采取军事行动，而且黎巴嫩领土完整得不到保障，伊朗就不会同美国展开谈判，而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重新开放。
1: 再来看到，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1日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表示，伊朗反对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参与与伊朗和美国的谈判。这一名知情人士称，伊朗无意与格罗西举行谈判，格罗西出现在瑞士并不意味着他将参加伊美谈判。美方曾提议格罗西参与到有关谈判进程，但是遭到伊朗反对。格罗西2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与瑞士外长卡西斯在美伊谈判地点瑞士的比尔根山会面，并研判伊朗局势的最新进展、未来发展方向以及国际原子能机构发挥关键的作用。他表示，在这一个关键的时刻，必须尽全力为外交斡旋创造成功的空间。
2: 伊朗方面又是如何看待新一轮的美伊谈判？我们继续连线在德黑兰的本台记者李瑞。李瑞，你好。
4: 白姐你好。
2: 李瑞，关于伊朗官方是如何来定调这一次的技术性谈判，以及民众对谈判又有怎样的一个看法呢？
4: 好的，雅谦。那么最重要的就是今天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会见银行的这个专家，还有呢这个会议上呢，他就发表了非常重要的讲话。首先呢，他强调呢这次的谈判，包括这次的谅解备忘录和美国达成的停战协议是有历史性的，是有利于所有人，有利于国家的发展。他认为呢，现在只有3股力量不愿意看到这个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一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政府，第二个呢就是反君主立宪，就是巴列维前国王巴列维王朝的支持者，第三个呢就是国内的一些就是利益分子保守派等等。但是他认为大部分的包括军方革命卫队，还有呢这个体制民众都是站在一起的，他们做出了共同的决定，就是跟美国谈判。所以这也定下了一个基调，就是说现在呢就是全国呢都是团结一致来支持这次谈判。而且他认为这次谈判结果呢是对伊朗是非常有益的。那么这次的谈判呢可以说是非常的重要，重要在于这47年来，这也是美伊两国最高的官员他们第二次碰面。那么之前呢是在伊斯兰堡的巴基斯坦的伊斯兰堡会议碰面，那么当时呢是关于停战的初级的一个会谈，但这一次呢是谈到了就是说停战签署备忘录之后进一步的落实，而这个落实呢是非常的关键。那么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呢他就强调了，首先根据这个谅解备忘录呢，那么首先是要黎巴嫩停火，就是第一条，谅解备忘录中的其他的关于解冻资金，还有允许这个解除 对伊朗的石油的制裁等等呢，这些呢实施之后才会进。

0: 行最后阶段的谈判，所以呢，目前这个谈判呢其实是非常的关键。那么伊朗考虑的第一个就是黎巴嫩的停火，那么这是放在了会议的首要。其次呢，就是关于解除制裁，包括伊朗的石油和衍生品能够进无没有制裁来销售，同时呢，伊朗要获得启动资金。根据伊朗的经济部长的对伊朗国家电视台的采访表示，第一批呢是解冻60亿美元的资金，第二批呢也是60亿美元，所以呢，在这次会议中呢，可以确定的就120亿美元的资金能够解冻，而且呢是通过卡塔尔呢注进了伊朗的央行的账户上。那么现在呢，就是双方这是就步骤对步骤，所以要看美国是否能够落实承诺，那么伊朗才会进行下一步的承诺。而目前呢，霍尔木兹海峡就伊朗国家电视台的报道呢，现在还在持关闭态度。那么所以说呢，现在呢，双方呢是要看美国的执行的情况，才会决定霍尔木兹海峡是否会开放。阿倩。
1: 好的，感谢李锐在德黑兰的报道。我们再来看，美伊新一轮技术层级谈判被视为是美伊能否将临时停火转化成为最终协议的关键一步。不过，有伊朗分析人士指出，未来60天并非单纯的外交缓冲期，而是伊朗检验美国承诺、恢复内部治理、巩固自身筹码的关键窗口。
0: 分析人士表示，伊朗代表团此次赴会传递的信息，并不是伊朗已经接受最终结果，而是美方必须开始证明自己会履行承诺。
2: و پیامی که این تیم ایران داره این هستش که ما یک گامی رو جلو رفتیم ولی هنوز به هیچ نتیجه قطعی نرسیدیم. آمریکا هست باید به ایران ثابت بکنه که به این نکاتی که با همدیگه توافق کردیم پایبند هستش و بخصوص اون نیروی نیابتی آمریکا در منطقه که اسرائیل هست.
0: 此次谈判的第一重考验是美方能否履行此前的承诺。与此同时，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核问题、资产解冻以及制裁解除，双方在文本解释上仍存在着明显分歧。分析人士认为，接下来谈判的关键是能否在各自红线之间找到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平衡点。在核问题上，伊朗坚持铀浓缩权力必须得到承认，同时反对将导弹能力、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等战略工具纳入谈判。分析人士认为，美方可以对内宣称阻止伊朗拥有核武器，但伊朗从未宣布要制造核武器。真正的谈判焦点是铀浓缩权力、铀浓缩水平以及制裁解除的节奏。另一个焦点是资产解冻与重建资金。分析人士表示，双方可能通过分阶段解冻资金、设立重建资金等方式寻找折中方案。与此同时，伊朗国内也在观察这场谈判能否带来现实变化。德黑兰自由外汇市场此前已经出现美元回落，部分民众对于局势缓和抱有期待。但分析师认为，民众期待的不只是汇率短期下跌，而是政府能否接着60天的窗口期改善治理、打击腐败、恢复社会信任。凤凰卫视李月正、卡穆森，德黑兰报道。
3: 埃及、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四大美伊冲突调解国外长21日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会谈，讨论包括伊朗问题在内的地区局势。埃及外长阿卜杜拉提当天在埃及外交部大楼迎接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土耳其外长费丹以及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四国外长合影留念之后举行会谈。埃及外交部此前表示，四国外长当天还会举行大范围会谈和联合新闻发布会。此次四方会谈正值美国和伊朗代表团在卡塔尔与巴基斯坦的调解下，与瑞士比尔根山重启谈判，商讨双方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细节。
1: 伊朗、美国、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四方会谈已经在瑞士开始。在会谈开始之前，美国副总统万斯、巴基斯坦总理以及卡塔尔总理向媒体发表讲话。万斯表示，技术谈判可能无法解决所有分歧，但是这将使各方在历史上第一次作为团队坐在一起，预计未来数小时内会取得更多进展。美伊将携手促进和平与繁荣。
3: 美国总统、阿拉伯和中东事务高级顾问布洛斯20号到访开罗，与埃及、沙特、土耳其方面讨论地区局势。21日，埃及还将同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举行四国外长会。 有分析指出，多方密集外交显示，地区国家正在加紧协调，避免中东局势重新升级。美国总统阿拉伯和中东事务高级顾问布洛斯20号在开罗与埃及外长阿卜杜勒阿提、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土耳其外长费丹举行会谈。
4: 埃及外交部表示，会议讨论了美伊和谈等多项地区危机，并进行磋商。分析认为，美伊谈判反复受阻，根源在于政治互信严重不足。
5: هي طبعاً أزمة ثقة سياسية، وأنا أتصور أن العلاقة الآن بين الولايات المتحدة الأمريكية وإيران هي علاقة فقدان الثقة. يعني الآن أمريكا تبحث عن تحقيق ظروف ما كانت موجودة قبل الحرب، التي كانت موجودة قبل الحرب، وهو الأمر الذي يجعل العلاقة بين الطرفين يعني علاقة فيها هذا القدر الكبير من عدم الثقة ومن يعني التحفز نحو الاستعداد للحرب مرة أخرى.
4: 分析认为，美伊谈判反复推迟，说明双方政治互信严重不足，也让地区危机面临再度升温的风险。在这一背景下，美国特使到访开罗，四方机制再次启动，都是希望通过地区协调推动局势降温，防止加沙、黎巴嫩、红海和霍尔木兹海峡等多条战线同时失控。凤凰卫视张赫、艾雅、瓦利德，埃及开罗报道。
1: 据黎巴嫩政府部门消息，以色列20日对黎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奈拜提耶地区至少16人死亡，盖纳里特另外有7人丧生。黎真主党当天表示，以色列应对违反停火负全部责任。以媒同一天报道称，以总理和国防部长指示以军在黎巴嫩停火，但是以军未撤出黎巴嫩南部控制的地区。
6: 在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随着巨大爆炸声传出，远处升起滚滚浓烟。据黎巴嫩当局消息，以色列20日对黎南部奈拜提耶、盖纳里特等地发动空袭，造成多人伤亡。黎巴嫩军方早前表示，已经最新一轮袭击已波及黎南部大部分地区和黎东部贝卡谷地，有黎政府军人员在袭击中身亡。 黎军方指出，以色列对黎巴嫩的野蛮袭击仍在继续，其目的是为了阻止黎巴嫩恢复稳定。黎巴嫩真主党20日在声明中称，以色列应对违反前一天宣布的停火协议负全部责任。真主党表示，以色列持续不断的袭击不再仅仅是违反停火协议，而是赤裸裸的侵略，是战争的延续，因此以色列当局负有全部责任。 与此同时，以色列国土报20日援引一名以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以方在黎南部的政策保持不变，以军将继续回应黎巴嫩真主党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消息人士透露，以总理内塔尼亚胡重申，只要有必要，以军会一直驻留黎南，使使其对真主党的任何袭击都予以强力回应。消息人士还称，以军将继续在黎南控制区自由行动，以清除黎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谈判在瑞士登场，在巴基斯坦、卡塔尔等斡旋方的推动下，有望取得哪些成果呢？
3: 而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中东问题专家王静来为我们点评与分析。王先生您好。
7: 哎，主持人你好。
3: 好，王先生，您怎么来看啊？这美伊现在呢是互相指责对方违反了谅解备忘录，在缺乏互信的背景之下，双方为何又愿意重返谈判？您对于这一轮谈判的结果是否乐观？
7: 哎，好的，主持人，首先呢，美国和伊朗确实是都有很强的动力，就是回到谈判桌，通过对话的方式来结束这一轮冲突啊。因为在此之前，美国和伊朗实际上双方的领导人。 分别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伊朗的总统佩德西蒂昂已经通过了电子的形式，实际上已经确认了这个之前所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的有效性，双方都已经签字画押了。所以说呢，这一次在瑞士举行的对话是一个迟早要开启的一个对话进程，只不过是什么时候开启而已，要延续多长时间而已。所以说呢，它本身不存在一个这个重大的变化。 那么其次呢，就是美国和伊朗之间双方各自都有很强的对话的动力，比如说我们看到，在美国国内实际上有很强的呼声，包括来自于美国的政坛，那么就是要结束对于当前的伊朗冲突，早点寻求一个比较体面的方式来结束冲突。而在伊朗国内，实际上不管是伊朗总统佩德西蒂昂也好，或者伊朗的议长卡利巴夫也好。 都表明非常清楚，就是说现在伊朗国内的经济形势实际上非常脆弱。尽管伊朗的这个当前的政府能够在军事层面 抵抗住来自于美国和以色列的军事打击，但是并不代表国内的社会经济情况是很乐观的。实际上在过去的几周当中，尤其是四月份这个冲突停止之后，伊朗国内的经济形势持续恶化的，整个民众的生活负担是不断的在增强的。所以说呢，伊朗实际上有很强的动力要维持一个同美国之间的对话和沟通，希望能够达到一个比较好的这个经济收益。那么更为重要的是，各方还在受到了来自于这个巴基斯坦包括卡塔尔等方的斡旋和沟通，因此已经搭建了非常好的沟通渠道。所以说呢，未来一段时间实际上对话还是会持续的，但是我们还是要强调，现有的对话它确实是有可能性实现一些突破，但是短期来看有不小的障碍。这种障碍主要体现在第一个，就是现有的对话的这个基础还是美国和伊朗之前不久之前签署的备忘录。谅解备忘录当中其实没有这个所谓的强制性的机制，更多靠伊朗和美国之间相互的这种信任，那么你退一步我退一步，大家来达成一个共识，来推的这个共识性的意见往前走。第二个呢，就是相关的协议内容文本是很模糊的，比如说怎么叫做全区域的停火，什么叫做这个所谓的不获得核武器的技术，什么叫做完全的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这些都是美国和伊朗都有各自不同的理解。所以说怎么样分歧，弥合分歧这个可能下一步很重要。最后一个就是我们也看到以色列没有被纳入到对话当中，而以色列美国和伊朗在此之前是这个开战的三方，但是呢现在进行对话的只有美国和伊朗两方，如何来确定以色列的这个利益和立场，未来将是一个非常大的难题。所以未来恐怕围绕黎巴嫩的局势，围绕霍尔木斯海峡问题，围绕伊朗核问题，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对话将会产生一系列的交锋。那么想要在短期内实现谈判桌上的突破，我觉得还要有很多的努力要做。主持人。
3: 好的，谢谢王先生所为我们做的点评与分析。
1: 下一集回来我们继续关注。玻利维亚抗议冲突持续，总统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
3: 日本民调指高市内阁支持率跌至55%，创下新低。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美军 B-21 轰炸机进入模拟作战测试，首派作战测试官执行武器操作，最快明年交付首架量产型。日本陆上自卫队鱼鹰旋翼机首度从新驻地前进西南诸岛，飞抵九州冲绳之间的岩美大岛进行起降训练。美国战争部打算调整协防北约兵力，缩减机队舰队规模，重心转向印太。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今年中国担任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的东道主。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21日下午在北京举行，与会工商界代表呼吁加强互联互通，支持自由贸易。
1: 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主席、中国贸促会会长任宏斌说 ，APEC 是因经济全球化浪潮而设立，天然具有开放合作的基因，要持续坚持开放合作，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系，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要深化协同联动，推动科技创新，培育新兴未来产业。APEC 工商咨询理事会今年恢复互联互通工作组，要携手构建亚太合作新格局。
2: 这充分表明各方对于加强各领域互联互通的共同期盼。我们要用足用好 RCEP 等各类区域自贸协定，推动制定升级版 APEC 互联互通蓝图，不断做实做细硬联通、软联通、新联通，助力人员、货物、资金、数据安全有序流动，构建起更加紧密的产业链、供应链。
1: APEC 国际秘书处也呼吁要加强互联互通，通过支持促进贸易、扩大合作，来应对未来可能的挑战。
3: I urge you all to not only advocate for your recommendations, but also

0: 业的互补优势，携手应对风险挑战。中方会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各方共享发展新机遇。凤凰卫视霍伟伟、刘家浩北京报道。
1: 今年底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APEC 工商咨询理事会将向领导人会议提供政策建议。今年工商界重点关注包括亚太地区的互联互通以及服务业的发展和合作。
0: 中国时隔12年再次担任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东道主，对于今年 APEC 工商界关注的焦点是什么？ APEC 国际秘书处执行主任佩德罗萨认为，各方的关注焦点在于互联互通和服务业发展。
2: As you saw during the APEC trade ministers meeting, we already agreed on a new roadmap on services, and that's an incredibly important part of our economies. Most of our economies are now service-driven, but our new roadmap includes innovation.And that's where we'll see a lot more development and cooperation in the APEC agenda.
0: APEC 工商咨询理事会美方代表波音中国负责人以航空产业发展为例，强调未来的互联互通对亚太繁荣至关重要，乐观展望亚太地区繁荣发展。
3: The defining characteristic of the industry is resilience. So when we look, it's, you know, we keep suffering setbacks and then returning to trend. And when we look into the next 20 years,We see that both passenger and cargo traffic in this region will double, right? So why is that? It's because the value that connectivity and air travel and the movement of goods and people in aircraft is so essential to what we need and what we do and who we are.
0: 出席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的多国代表都呼吁要加强互联互通，推动亚太国家坚持自由贸易的新共识。凤凰卫视霍伟伟、刘家浩北京报道。
4: 俄方任命的克里米亚地区行政长官阿克肖诺夫在21号表示，克赤半岛遭到乌军无人机袭击，导致有4人死亡，28人受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同一天证实了乌军打击克赤市的一个油库。乌军无人系统部队司令布洛夫迪公布的视频显示，克赤市的一个油库遇袭之后燃起大火，冒出大量浓烟。位于库尔特内的一处雷达站也成为了乌军袭击目标。阿克肖诺夫在21号宣布，克赤半岛上的加油站暂停向平民及企业出售燃油，仅供应给负责维持基本服务与安保的政府机构。此外，乌军无人机还袭击了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地区的一处石油运输设施，导致一艘客轮上的一人死亡，并且引起了石油码头起火。目前，往返于克里米亚和克拉斯诺达尔地区的克赤海峡轮渡服务已经是暂停停运。
1: 据英国《观察家报》报道，英国首相斯塔默预计将在22日宣布辞职。英国天空新闻频道21号报道说，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已于本周末私下要求斯塔默辞职。而英国商业贸易大臣卡尔同天早上接受采访时说，他认为斯塔默正在反思他所面临的政治现实挑战和机遇。
5: I'm seeing a lot of speculation out there. The only thing I can say with fact is that the Prime Minister is hard at work, as he is every day. At the same time, he is also trying to create the space where he can think and reflect on the political realities and challenges and the opportunities that lie before us.
6: To protect our people in the region.
1: 斯塔默正面对工党内部的逼宫压力。19日，交通大臣亚历山大及内政大臣马哈茂德先后公开呼吁斯塔默确定离任的日期，但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在补选中胜出，重返议会的下院，具备挑战工党党首的资格，被视为是斯塔默的强劲对手。伯纳姆曾表明，如果成功当选，将参与任何针对党首的挑战。斯塔默19日重申，如果党内展开领袖竞选，他会参选，不会一走了之。
4: 好，更多相关的消息，我们立刻连线本台驻英国记者曹杰。曹杰，你好。
7: 姚倩，你好。
4: 好，曹杰，有关于斯塔默将辞职的消息，目前你有掌握到哪些最新的情况，以及英国舆论又是如何来看待？
7: 是的，这个消息其实已经对外界，尤其是在英国媒体炒作了几个月了。自从英国前驻美大使曼德尔森涉及到这个美国的这个之前的埃博斯坦案的

0: 这个问题呢，就牵扯到斯塔莫，其实呢，当时就朝野政党要求斯塔莫呢也要承担更多的责任，甚至要辞职。但是应该对斯塔莫造成打击最更大的，应该是上个星期我们看到他在党内的最大的对手，现在的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是在曼彻斯特当地的一个工党的应该说是传统的票仓呢，是赢得了这个国会下院的一席，这也意味着工党内部现在对于下一个首相的人选呢是有的选择，而且呢可以通过更快的办法来扭转整体的工党在英国国内的这个颓势，支持率上面的这个不断下滑，并且遭到英国极右翼的这个改革党的这种压力，可以通过换党魁的形式来改变工党的命运。所以在这个背景之下，斯塔莫其实在曼彻斯特这个补选结束之后，就已经迎来了一波又一波的工党内部，甚至是他的一些内阁阁员的要求他辞职的呼声，那包括英国的外相啊、内政大臣，还有交通大臣等多个英国重要的内阁的部门的官员呢，都已经公开或者直接或者间接的要求他尽快制定下台的时间表。那现在从英国媒体打探到的各种消息，以及外界希望他希望斯塔莫下台的时间呢，很可能就是就是周一了，22号当天的斯塔莫很有可能会像最近10年来前面已经辞职的这个6个英国首相一样的宣布自己的这个辞职的时间。那现在还不清楚的是，斯塔莫究竟会选择怎样的这个形式？因为现在对于工党来说呢，有两个办法，一个办法呢就是通过不发起任何的党魁的竞选的形式，通过工党内部的这个投票表决，来让这个伯纳姆更快的进入到这个首相府。当然也有可能会延续早期的这个办法，让工党内部呢展开这个新一轮的党魁的竞选。因为除了这个伯纳姆之外，那之前不满斯塔莫的这个英国的前卫生大臣斯特里廷还有一些其实工党一些的这个成员呢，也都想跃跃欲试，想借斯塔莫现在这个大势已去呢，来参选党魁。那在接下来的工党政府还有2年的这个大选之后1月8日的任期内呢，来实现自己的这个首相梦。所以呢，工党下一步会怎么来选择这个领导人呢？斯塔莫明天呢应该会给外界一个安排。那之前其实斯塔莫早前也说自己不会辞职，但是其实这次对于斯塔莫在22号呢要宣布辞职的消息，英国媒体认为呢已经是这个时间问题，就不会是一个有太多的悬念。那一方面呢，其实是和目前工党内部的各方势力的这个斗争有关。那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因
1: 是。
0: 为英国的现在的经济的问题，英国的借贷成本不断的高企，政府的压力越来越大，所以呢，英国的媒体其实早就在说，斯塔莫，如果不在早9月份之前辞职的话呢，那可能对于工党来说呢，那打击会更大。亚倩。
1: 好的，谢谢曹杰带给我们来自于英国的最新观察和报道。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玻利维亚总统帕斯20号宣布全国进入到紧急状态，派遣军方清理埃尔阿尔托通往首都拉巴斯的封锁道路，受到了经济恶化、燃料短缺的影响。玻利维亚抗议活动已经持续超过50天，造成至少有17人死亡、37人受伤，有至少365人被捕。
2: 玻利维亚总统帕斯20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帕斯表示，50多天来，政府展现了耐心和对话意愿，但必要时也需采取行动。根据紧急状态法令，军方或授权清除已瘫痪经济长达50天的抗议路障。军方20号在阿尔阿尔托市开展道路清理工作，打通前往首都拉巴斯的要道。作业现场装甲车开路，拖拉机清理路障，警方维持秩序。国防部长胡斯蒂尼亚诺表示，大多数路障实际上是几乎空无一人的路障，仅由石块和土堆构成，已被顺利清除。此次封路源于民众抗议政府取消化石燃料补贴等紧缩政策，已持续数十天。抗议者多为支持前总统莫拉莱斯的骨科种植者等团体，封锁了主要道路，导致卡车滞留，食品、燃料和药品供应受阻。示威者与防暴警察之间发生暴力冲突，造成数百人被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哥伦比亚21日将举行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决选前夕，全国多地加强警力部署。昨夜，候选人塞佩达和获得白宫支持的右翼候选人 德拉艾斯普列利亚将展开最终对决。
4: 哥伦比亚关闭了陆路和水路的多个边境口岸，包括在哥伦比亚与委内瑞拉边境的西蒙·玻利瓦尔大桥等多条跨国大桥。在首都波哥大最大的投票站外，20日已有大批安全部队部署。哥伦比亚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将于当地时间21日上午8点至下午4点进行，超4140万哥伦比亚选民有投票资格。当局称，上一轮投票共有2360万选民参与，创投票率新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根据日本共同社20日和21日所进行的全国电话民调，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内阁支持率下跌至55.8%，这是他上任以来的最低水平。调查结果显示，针对于高市阵营被曝于2025年自民党总裁选举期间制作视频抹黑其他候选人一事，有49.7%的受访者认为高市的说明不充分，38.9%认为充分。高市内阁支持率为55.8%，较5月下跌了5个百分点，而不支持率呢，则上升了1.1个百分点，来到了27.9%。在民生议题方面，有43.9%的受访者认同政府将食品饮料消费税下调至1%，另外有28.9%认为不需要减税。关于中东局势，54.7%的人认为日本没有必要向霍尔木兹海峡派遣自卫队，而有36.6%的人则是抱持着相反的意见。
3: 下一集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内地端午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返程高峰。
1: 中国五月对日本出口稀土瓷体下降30%多，创下1年新低。

0: It's Duanwu, and across the nation, dragon boats are roaring to go. It's a festival like never before. Fujian and Hong Kong steal the spotlight with their own distinctive styles.
1: We
2: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神舟23号乘组在中国空间站又结束了一周的工作，各项载有工作是稳步推进。
1: 上周，乘组利用太空拉曼光谱仪开展菌群与营养代谢相关实验研究，通过检测尿液样本中的代谢组分，探究长期飞行环境下肠道菌群的变化及其对营养代谢的影响，同时开展视觉运动加工、微重力直觉物理等项目相关行为实验。航天员还开展了在轨情绪识别与评价技术研究。此外，乘组更换了流体柜内实验样品，拆装两箱柜实验模块，安装红外热像仪，并开展了典型水生动植物空间共生与在轨加工技术试验、下行样品处置等工作。乘组还开展了进驻以来的首次医疗救护在轨训练，帮助航天员熟悉微重力环境下的救护操作方式等。在健康管理上，乘组开展防护工作，同时坚持运动锻炼。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内地端午假期21号踏入最后一天，各地交通出行也迎来了返程高峰。
3: 全国铁路预计21日发送旅客达179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55列。铁路部门积极应对返程客流高峰，在热门方向和时段加开列车，全力满足旅客返程出行需求。预计21日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4050万辆次，环比增长8.27%，比2025年同期增长2.36%。端午假期车辆充电时间呈现回程集中特点，充电高峰为21日的11点至20点。水路方面，预计21日全国水路发送旅客87万人次，同比增长16%。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海关总署20日公布，中国5月份对日本出口的部分关键矿产和稀土继续为零，而稀土磁体出口量自去年5月以来降至是最低。
3: 自今年1月实施军民两用物项出口管制以来，中国对日本出口的部分稀土和关键矿产持续下滑。其中5月对日出口的主要钨产品及稀土元素迪和特继续为零，对日出口的稀土磁体为123吨，较上月减少34.6%，降至自去年5月以来的最低水平。中国5月对美国及全球整体的稀土磁体出口量减少7.7%，相比之下对日出口降幅尤其明显。磁体是稀土的主要用途之一，广泛用于电动车和工业机械的电机等，特别是高性能磁体对日本企业的出口许可正变得更难获批。中国商务部表示，出口管制不会影响民用产品。据报，日资企业组成的中国日本商会指出，部分民用产品贸易实际已受影响，要求明确具体执行标准。中方多次重申维护关键矿产全球产供链稳定与安全的立场没有变化，强调中方对出口管制体系进行规范和完善，符合国际通行做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香港财政司司长将率团出席在大连举办的夏季达沃斯论坛。
0: 驻港部队昂船洲军营开放第二天，市民是踊跃参观。

0: 肠胃不适，用广州牌保济丸。
1: 保济丸，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3: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五百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0: 欢迎回来。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不少内地企业把香港作为国际化发展的策略性硬地，体现出对香港的国际化平台的信任。
1: 陈茂波表示，上周前往上海和南京走访了多家企业，这些硬科技企业的技术不少相当前沿，商业模式已在内地市场或阶段性的验证，产品正进入国际市场。他们当下面对的课题是如何对接全球资本，在国际层面物色更多合作伙伴、潜在客户，布局产能和管理财资。他表示，内地科技企业走向国际市场，已从单纯的产品外销，转为通过引入国际资本和人才，建立品牌和销售网络，让国际业务成为新的发展引擎。他们不少选择以香港作为其国际化发展的策略适应地，是对香港国际投资者网络及国际化平台的信任，也是对香港作为中国科技创新与全球资本连接点的认可。陈茂波指出，对于内地科技而言，香港是通往世界的门户；对国际资本而言，香港则是理解中国创科的最佳窗口。当越来越多硬科技企业选择在香港进行首次公开招股或第二上市，国际投资者得以更直接地参与中国创科产业的快速成长，而企业也能在香港的监管框架与市场激励中锤炼出更强的国际竞争力。这种互动正是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及超级增值人的作用。接下来，陈茂波将率领一个30多人的代表团，出席由世界经济论坛于23日至25日在大连举办的2026年新领军。

0: 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代表团成员包括引进重点企业办公室、投资推广署等机构，以及他们培育或从海外引进来的创客企业。今年年会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共有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名嘉宾，围绕全球贸易和产业格局变化、中国经济发展等议题聚焦讨论。25日到27日期间，陈茂波将会转抵西安访问。在西安期间，他将拜会陕西省和西安市官员，并到访当地大学发表演讲，介绍香港的最新发展，并参访多家科创企业。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1: 为庆祝香港回归29周年，解放军驻港部队昂船洲军营21日继续的开放市民参观。有官兵表示，人流比第一天多，希望香港市民增强对部队和装备技术的了解。
2: 上午10点正，升国旗仪式和军乐队列表演为昂船洲军营开放日拉开帷幕。烈日当空的周末，无阻大批香港市民参观的热情。随后是连串的演示环节，官兵们高难度又整齐的动作引发观众阵阵喝彩。有展示合作精神的团队操练，也有模拟射击与战斗演示，还有创新科技应用展示，以无人机爆破气球以及运送伤员。
3: 先俾我表演嗰度咧，啲军人嗰、那个对垒啊，同埋嗰啲搏击啊，都好震撼啊！
4: 我最中意睇頭先嗰個掉落嚟嗰個救人嗰個咯，我覺得好真實咯，同埋頭先佢哋嗰啲有啲爆曬彈聲嗰啲都覺得好震撼咯。
2: 對於可以登艦參觀，不少市民都激動不已。
5: 我哋國家056護衛艦可以俾我哋登艦參觀，咁我就可以見識國家先進嘅防空防海嘅裝備。
6: 帶佢哋過嚟參觀下，睇下啲。軍艦啊、設備啊嗰樣嘢咯，帶佢哋多啲睇下啲有啲常識啊，睇到啲武器啊、嗰啲裝備啊，或者一啲相啊設備都 OK， 佢都覺得好新奇。
2: 岸上還展示了多輛軍用車輛，市民在參觀之餘，爭相與官兵合影留念。現場還設置了互動攤位，讓市民體驗模擬射擊、綁繩結以及打旗語等。
7: 这个旗语我们准备了 I love you， 这个给等会儿给我们的记者朋友们还有我们的广大市民展示一下。这个旗语主要是为了给我们市民观看我们海军的信号通信，然后呢给我们的市民一个完美的一个好的一个我们信号的礼仪，也感受到了我们香港市民的热情。这就像跟我回到了自己的家乡一样，我感到非常的亲，非常的真诚，非常的热情。有一句话叫做军民鱼水，鱼水情深。
2: 阳光普照的早上，在军营操场上进行动态演示，吸引大批市民从看台甚至旁边站立围观。若这个星期没有把握住机会也没关系，下星期27号和28号将开放石冈和新围军营，让市民再次近距离感受军队的威严和精锐。凤凰卫视杨凯妍香港报道。
8: 当地时间20号，梅加墨世界杯一组第二轮，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的比赛中，3名中国裁判同时执法。照片中，后排中间的马宁担任这场比赛的主裁判，最右边的周飞担任助理裁判，而另外一名中国裁判傅明则担任视频助理裁判。这也是中国足球历史性的一刻，三人创造多项纪录。其中马宁成为唯一连续2届入选世界杯裁判名单中的中国裁判。
1: 感谢搭乘时事直通车，2026年6月21日，我是李雅倩，
8: 我是李科夫，我们在香港祝您健康平安。

0: 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聚名赞助播出。大国浓香，和美五粮。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桥，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9: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10: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1: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9: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0: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各位假期快乐，欢迎来到凤凰气象站，我是雨晴。端午的晚风仍留着淡淡的粽叶清香，盛夏的节气如期而至。今天我们迎来夏至节气，这天北半球白昼最长，黑夜最短，万物生长繁盛之极，也正式拉开了盛夏的序幕。格外温暖的是，今年夏至呢也恰逢父亲节，一年中最短的长夜，邂逅世间最长久的陪伴。夏至的阳光热烈坦荡，正如内敛深沉的父爱，不常言说，却始终温暖兜底。年少时，我们觉得这份爱炽热厚重，长大后才明白，它如同四季不变的日光，跨越山海，无惧寒暑，默默守护我们前行，热烈而坚定，绵长且温柔。在这份双节相融的温柔氛围里，这个端午假期，高温、暴雨、强对流、台风可以说齐聚登场，让初夏天气跌宕起伏，变化多样。预计直到24号，主雨带呢都维持在广西、贵州到长江中下游地区这一带，同时呢，东北地区的降雨仍将持续。明天在西藏的东南部、云南的西部和北部、贵州的中东部、湖南中北部、湖北东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上海、浙江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呢都将会出现一些中到大雨。其中像西藏的东南部、安徽西南部、江苏南部、湖北东南部、湖南中西部、江西北部、贵州的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呢还将会出现暴雨或者是大暴雨，提醒大家注意防范。那各大城市气温的表现又如何呢？我们先休息一下，世界城市报回来之后再接着说。

欢迎回来。未来几天受到冷空气和频繁降水的影响，北方大部到江南一带的气温将会较常年同期偏低，其中北方多地最高气温都会低于30度。城市当中，比如说像哈尔滨这里，明天就将会出现雷阵雨，气温是16到26度。那北京呢，明天这里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1度上下，而长江中下游大部最高气温更是只有25度左右。

0: 比如说像上海这里，明天雨势较强，将会达到大雨的量级，气温是22到25度，体感也是比较凉爽。那江南南部和华南一带，随着降雨减弱，未来几天高温闷热天气将会快速的发展增多。像湖南、江西、福建、广东、广西，高温天气将会连成一片。城市当中，比如说像福州、广州和海口，这里未来几天呢，不仅会多日出现高温，那最低气温也是保持在27、28度，可以说全天暑热。再关注一下，像香港这里，明天呢是多云的天气，气温是28到33度，最短夏夜，最长陪伴。愿大家在热烈的夏日里，不负时光，温暖相伴。好心情，我们下次再会。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2: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2: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3: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4: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5: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3: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2: 一零六夜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6: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壬，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2: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近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7: It's Duan Wu, and across the nation, dragon boats are roaring to go. It's a festival like never before.
8: 皇上最真赞呢，大家好，最赞的人。
7: Fujian and Hong Kong steal the spotlight with their own distinctive styles.
9: 我们比金甲老板也会说半价给我们半价去花龙舟的，在我们福建这边，花龙舟是很重视的。
10: 越大吉大利，咁啊，出去比赛咧，啊，就顺顺利利。
7: Come and make a splash as we go paddling with the dragons on China Maltai, China Insight.

0: 저는 지금 푸젠성 푸텐시에 나와 있습니다. 이곳에서는 매년 단오절 때마다 성대한 드래곤보트 행사가 펼쳐진다고 하는데요. 올해는 역대 최대 규모인 100여 척의 드래곤보트가 호수에서 퍼레이드를 펼칠 예정이라고 합니다. 어떤 가격일지 매우 기대가 되죠. 그럼 마우타이 차이나 인사이트와 함께 현장으로 가보시겠습니다.
1: 출발을 앞둔 드래곤보트 선수들이 구호를 외치는 소리가 들리는데요. 이는 푸텐 방언으로 된 응원곡으로 진과 북소리에 맞춰 아부눈율이 딱딱 맞는 글귀들로 사기를 북돋는 데 사용되고 있어요. 최근 한국에서도 많은 드래곤보트 대회가 열리고 있지만 보통 스포츠 종목 행사로 진행이 되고 단오절과는 큰 관련이 없는데요. 푸젠성 푸텐의 이번 행사에는 100여 척의 드래곤보트가 참여할 예정입니다. 두 척씩 짝을 지어 이후에서 출발해 무란시를 거쳐 바이탕후까지 총 길이 10km를 건넜는데 푸텐 사상 최대 규모의 드래곤보트 퍼레이드 행사입니다.
2: 你们是从哪里过来了？我们就旁边旗舰那个，比如说那个。然后你是在这个船上是就做什么？当然划手。像我们这种体重比较重的话，基本上都是后面的，因为你就我们重的话，后面压的船尾嘛，龙头就翘起来嘛。翘起来，我们前面那个图腾嘛，它会显示出来嘛。这个船是都是扁头的，然后是齐头的。对，是怎样的一个由来呢？由来的话，听之前上一辈讲的话，是以前看窝嘛，戚继光嘛，那时候倭寇猖獗嘛，戚继光带队行军打仗的时候，就是我们本地的这种齐头船。
0: 压下来吗？还是怎样的一个？
2: 主要是一个功能，就是挡箭。
0: 哦，对对，我看到。
2: 然后从那一代上面演变下来，演变下来，然后渐渐的就成为我们民间的一种娱乐的部分嘛。
0: 我看到你是非常热爱这个划龙舟的，那平时工作的时候会不会想起来啊，就赶快端午来？
2: 只要是村里面有通知的话，我基本上手头的工作都停掉。
0: 那这样会不会老板嫌弃你？不能这样，什么请假呀？
2: 那没事，我自己老板也过来划龙船的，我们不请假，老板也会说放假给我们放假去划龙舟的。
0: 在我们莆田这边，划龙船是很重视的。
2: 非常褐色，这个龙头是我们这莆田，我们这一周是独一无二的龙舟，因为我们村里面全部都是搞雕刻的，然后这一周我们是自己从以前前辈传下来就是这样的，差不多有200多年了。哎，
0: 它的龙有什么特色呢？
2: 因为我们这个人家是画出来，我们这个龙头是雕出来的，
0: 雕出来的龙，
2: 所以里面含一个龙珠嘛，啊，金色的龙珠，
0: 还含着龙珠，
2: 对对对对对对，这它就那个龙兔珠嘛，啊，这样的。
0: 这个灯笼是什么意思呢？
2: 这个意思就是寓意就是红红火火嘛，这个基本上传统的龙舟上面都有这个挂这个灯笼的这个习俗。
0: 下面是什么？这个花生吗？为什么挂着花生？
2: 有的早生贵子的这个，然后我们像我们莆田这个，有这个龙舟，生了一个男丁，就要请这个龙舟的上面一大桌那个船员上去吃饭。我们这边也叫龙舟饭。
0: 哇，那你也有儿子吗？
2: 有啊，我都快有孙子了。
0: 有孙子？那你也请过队员两次？
2: 是了。
0: 哎，花了好几千块钱啊！那他们也会，他们也会就参加这个龙舟队了吗？
2: 对，他们还没有，我儿子今年在外地，不在家里啊。啊，很忙。对。
1: 중국의 드래곤보트 경주와 달리 한국의 단오절에는 씨름이나 석전 등의 민속놀이가 동반이 되고 또한 가을 추수에서 풍년을 기원하며 농경의 신에게 제사를 드렸는데요. 푸텐에서의 단오절은 큰 명절로 천년간 대대로 내려져 오며 드래곤보트 행사가 수일간 열린다고 합니다. 그리고 드래곤보트를 물에 띄우기 전에는 반드시 길이를 골라 용두를 청하는 의식을 먼저 지른다고 합니다.
3: 我们这对老龙头是同一根樟木制作出来的，传到现在已经有600多年的历史。我们每一年的在端午节的时候，初一就有把龙身请出来，放到先下水。 等到出事的时候，曾经的请龙头出来做点仪式，然后就请到安在那个龙身上，等才海水涨潮的时候就可以开始比赛。我们的龙头是有两艘的，一艘是红犀的，一艘是绿犀的。这个红犀是代表着吉进柔情，这个红犀是代表圆满刚猛的意思。你看我们这个龙头是张开的，上面是没有牙齿的，这中间的那个舌头是垂直的，在比赛的过程中可以摆动的。
0: 这个是就所有这个龙舟赛的最开始的最第一个一个活动。
3: 对。
0: 那有什么特别的讲究吗？
3: 有，我们这个龙舟的比赛都是男人参加的，女人是不能参加的，这个是有讲究的。
0: 我刚刚在现场观看的时候就听到了什么这个龙舟就说成是八龙舟或者是爬龙舟，这是什么名称？
3: 这个是我们普仙方言，我们本地话叫做八连轮。
0: 八连轮，
3: 八连轮就是每个轮，每一艘轮上就有坐着16位那个龙舟将啊，他们有的担着剑向前前进。所以叫做爬龙舟。
0: 와여기매년오신다는두할머니분이계시는데요한번가서인터뷰를해보도록하겠습니다现在是在做什么？
4: 大包粽子，这是哈那个糯米跟那个花生，还有那个红豆，还有蜜枣。
0: 糯米的颜色是比较稍微发黄的，
4: 黄的加碱呐，那个碱。
0: 你们是每年都会过来吗？
4: 哎呀，我们每年都在这边包。一讲每年话呢，讲包粽皮三粽呢，大家好，平平安安来了，我阿是哪个？
0: 我也可以包一个吗？
5: 可以啊，
6: 可以。你煮得来熬给一口，你把它熬好。
0: 对对对。把下面的缝隙就合起来，对，比较紧密的。这是糯米花生。
6: 那中国多少多里啊？
4: 多少都是那了。
0: 装满。然后。
7: 那也挺好。
0: 这个呀，啊，这个是完成的。哦。送给我，谢谢。我也可以挂起来吗？
5: 当然
0: 可以，一起挂上去。哇哇，지금이렇게粽子를나무에다걸었는데요좀더많은사람들에게행복과평안을다보여주고알리기위해서이렇게나무에다가높이건다고합니다
1: 푸티엔의드래곤보트팀은대부분마을사원이나공동체단위로구성이되고거의모든마을마다자체드래곤보트팀이있다고해요단우절기간에는펑팅진샤차오커뮤니티의칭저팀팀처럼자발적으로소규모시합을벌이기도하는데지금이들이강변에서경기를준비중이라고해요
0: 想问一下你加入这个龙舟队的一些契机是有什么呢？
8: 我是因为我常年在外，我从小就在外面生活，在家里比较少。18年我后来回来在家里自己做点小生意，然后19年的时候就是他们会像那村领导之类的哈，他会各村各户的去叫人，然后问你有没有时间去参加。然后我本身的话是比较喜欢这种体育运动的，所以刚好这个龙舟运动我没尝试过嘛，所以说可以去试一下。
0: 哇
8: 啊，对，就有这么一个契机。
0: 哇，那看起来是这个我们龙舟团队有好多成员，他们的职业都不一样。
8: 我们都是正常的上班族，没有说都是职业，都是说在家里上班或者干活了。然后我们都是利用晚上的时间来训练。对，就是下班之后7点多到9点的时间。
0: 一起训练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就印象比较深刻的，或者是什么受伤啊，或者是这种？
8: 这些受伤肯定是会有，因为我们。不是常年不是都没有从事一些这个龙舟运动嘛，我们毕竟是都是普通的人了嘛，然后我们说在滑的过程中，这像我们这个手哈、都会像这个破皮的、
0: 真的破皮了，
8: 破皮都会，然后脚也都会多多少少都有点伤，其实这个是很累的，滑到后面就是靠自己一个意志力再去坚持，就看能不能坚持下去，到后面基本是整个人一个全麻的状态了。就没感觉了，
0: 不会有想抛弃的这种想法。
8: 那不行，因为这个是一个村里面一个大事，你认输的话，说你退出的话，后面那没人都看你，看你没有坚持下来会感染会传染的，说必须得有啊。只有你一个人坚持，人家看你，哎，你能坚持，那我也能坚持，就这样子，互相感染的一个状态。
1: 경기가시작되었습니다저는운이좋게도안전보장팀배를타고드래곤보트경기를관전합니다
0: 제가 아까 인터뷰를 한 우리의 이 형광색 팀이 이제 결승 경기를 펼치게 되는데요. 아, 이 팀이 좀 잘했으면 좋겠는 그런 바람입니다. 화이팅! 짜요! 짜요!
1: 오늘 드래곤보트 경주는 두 팀씩 대결하고 3판 2선 승제로 진행이 되는데요. 승자조와 패자조가 각각 다시 경기를 펼칩니다. 아까 제가 인터뷰한 시에웨이웨이님이 속한 친저팀이 2연승으로 진출에 성공했습니다.
0: 와, 우리 저 형광색 녹색팀이 마지막 막판 후반 스퍼트를 내서 이겼다고 합니다. 이렇게 오늘 예선전 6팀이 참여한 곳에서 이제 마지막 경기가 끝이 났습니다.
8: 赢了，那感受怎么样呢？当时蛮累，这个是累。然后印象下来了，到后面特别是前半程还行，到后半程到这个位置的时候，基本就是看你一个意志力在撑下去的。那时候你的脚已经属于麻了，就整个人就像往前扑一个状态，说白就一个开始发狂的那种状态。其实那个状态一直是闭着眼睛，你不敢去看旁边，是不敢看的。一看的话，就整个人节奏就会乱掉。滑到后面的话，你这个脚一扔，手脚就不是发抖。 然后就嘴唇啊，发白，呼吸不过来，很正常的，甚至个人会滑到吐、呕吐都会有，这很正常的。包括我自己本身也有过一次。
0: 哦，也有过一次，在船上。
8: 那是第一次参加比赛的时候，没经验就水死命喝。那后面之后，家人家就会说，以前老手跟你讲说，你不能只喝太多，太渴，抿一小口。我们那时候不懂啊，就一口一直灌。然后滑掉了，滑到底的时候就是他的呕吐了。
0: 就当地的年轻人对这个龙舟文化的怎么看待呢？或者怎么样的观点？
8: 我们看在我们。 其他地方我知道哈，我们镇上哈，一年就两个节日比较重大，一个就是龙舟赛，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丰田这边的游神，能抽出矿来的，大部分人都会回来参加这个活动，抽不出矿的也会抽出来。哇！就是我们有一句话说，可能你可能说半夜凌晨三四点叫他出去喝酒啊，干嘛他不会去。如果你三四点叫他，他爬不上，半夜他就爬起来了。这个说法是有说法的。对，像我本身是在训练的时候，从不是在泉州上班。嗯。我们尤其训练差不多二十来天，我每天晚上。 有时间我就6点多下班，泉州一个小时回来训练，训练一个小时，训练一个小时，然后训练结束再开一个小时回去，就每天晚上抽3个小时这样来回来跑，坚持差不多20几天。哇哇！对。중국
0: 많은 지역에는 드래곤보트 풍습이 있습니다. 그 중에서도 푸젠 푸텐 지역의 문화는 독특한데요. 대원들의 이 시합에 대한 열정은 예상을 훨씬 뛰어넘었고요. 이 시합은 속도에 대한 경쟁일 뿐만 아니라 이곳 푸텐 지역의 풍부한 역사적 배경과 더불어서 민난 지역 사람들의 단합성과 그 전력을 다하는 정신을 오롯이 담고 있는 게 아닌가 생각이 돼요. 끝으로 여러분들도 좋은 단오절 연휴 되셨길 바랍니다.

0: 尊重你的游客亦都比不上佢。
1: 因为电单车象征咗开放自由，揸电单车嘅挑战系好大。咁啊，我好中意挑战。
2: 我的香港故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3: 遥远的酱香，百年的传唱，谜一般的河谷，源远流长。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holiday casual affair has been completely eroded. I've learned that even though they only use the boats for a tiny fraction of the year, all year round, all these guys and girls are fighting and training hard to make sure that they are the champions when it comes to their slot. The other thing is that there is such a strong community spirit here. The friends, the family, the spectators, the atmosphere was absolutely electric.
1: 接着为您播出我的香港故事。尽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这场选举是韩国总统李在明上任一年以来第一次全国性的大选，所以媒体普遍把它视作李在明的终极期中考试。我兴致勃勃来到了考场，到了考场，考官说：“哎呀，罚单你这儿卷子发完了。”所以我觉得有三种自保的方式劝烟啊，第一种示弱。
2: 哎，不好意思，不孝喘。古井贡酒年份原浆520，笑逐颜开。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古怪爸爸旅游爱玩大冒险。
4: 我中意喺一啲危险嘅边缘嗰度去睇嘅。长大咗之后，发现点解自己可能即系都几独立啊，或者 tolerance 都几高？呢个绝对系嚟自旅行。
5: 传统爸爸为家人终年无休。以前嗰啲人呢？
6: 都系任劳任怨嘅。如果下一世可以俾我拣翻呢个爸爸，我会拣翻佢做我爸爸。
7: 香港新视点，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
6: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8: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我尊重一个，要卡地都比不上佢。<笑>
9: 其实我根本唔需要再多车噶啦，80几岁仲有马车。不过我主要一个目的。 就系捧张雪嘅场，从新闻睇到，唔单单个电单车嘅比赛成功，睇到张雪嗰个人本身系个好有水平、好有性格、好有成就感嘅年轻人，所以我特别支持佢。咁我哋大家，特别系年轻人，都要学习佢，做好自己。 通过做好自己，为国家争光。揸电单车好难讲啊，每一个弯都可能系你人生最后一个转弯，所以要特别小心。揸电单车嘅挑战系好大，咁啊，我好中意挑战。

0: 我扎着差不多70年了，没玩得过一次，70年没任何交通意外，横跨美国2次，横跨中国34次，没一次意外。
1: 咁当时系揸啲咩车啊？横跨祖国嘅话，
0: 都系呢个车咯。
1: 边
0: 呢架去咗中国好多次啦。
1: 系啦，介绍呢架车有啲咩特别嘅地方？
0: 呢个机器好特别噶，要4个起发，好少车系咁样嘅。呢个系电做嘅，电做嘅。呢个酷鲁达喺淘宝买嘅，呢个系新嘅，全新嘅，全新嘅。呢对嘢系意大利生产嘅，意大利嘅金属真系好嘢，香港好。

头纱，咁多年唔变颜色噶，呢架就系跑车嚟噶啦，同嗰个张叔嘅车基本上差唔多。呢个系800cc， 张叔嘅系820cc， 呢架系跑车嚟嘅，好辛苦啊！揸车嗰时候要趴喺度嘅，好辛苦啊！背脊好辛苦。呢啲英文叫 cruise bike， 就系你慢慢地行，俾人家睇，这个意思。即系表演嘅单车，好慢好慢，咩跑车嚟噶？转弯都好难转得到啊，因为佢重得滞，钛金属做啊。呢啲冚唪唥都系美国订翻嚟嘅。

0: 呢个是香港哈利代理的经理 Joe。
1: 你好你好大家好。
0: 这位是 Charles。
2: 你好。
0: 他揸哈利的 Fat Boy， 好靓的哈利，你即刻会见到的啦。这位叫 Adrian， 他是揸 Ducati。 这位是 Ricky， 他揸一架意大利最靓的赛车，今天没揸车，因为怕落雨啊。
3: 我哋准备一下先啦。

0: 1944年喺上海出世啦，
1: 係。
0: 咁跟住同屋企人去到美國啦，
1: 係啦。
0: 咁嗰個年代其實去到美國嘅中國人係點樣嘅？
1: 嗰時我係14歲，嗰個年代大多數中國人都唔知道喺美國，美國嘅南部有色人同白人唔可以用同一個公共廁所，每一個公共廁所都有兩塊招牌，白人有色人。啱啱到美國嗰時，乜都唔識啦，14歲，咁啊開始讀中學。咁啊讀中學嘅時候，美國好流行中學生出去打散工，賺啲錢可以買自己中意嘅嘢。咁我做散工，啱啱揾到一份工，喺哈佛大學嘅宿舍，宿舍嘅飯堂裏邊做洗碗嘅。所以我洗碗好乾淨，咁啊洗碗賺翻嚟啲錢，就買咗第一架電單車，係綿羊仔嚟嘅。咁啊洗碗洗咗足足3年啦，就讀中學嘅3年啦。後來我有機會入到哈佛大學，就喺呢個飯堂裏邊坐喺度食飯。從洗碗到吃飯的主人，大約10年時間，10年之後。
0: 咁當時讀完之後，點解會翻香港發展？
1: 主要個原因兩個，第一，我太太係香港人；第二，我打工嗰間公司就係美國銀行。他哋派我嚟香港嘅分行工作，一路77年住到而家。因為我一向都好中意香港，咁我想為香港做啲少少貢獻，所以我參加咗好多社會福利嘅工作啊，一路做到香港社會服務聯會嘅主席。我也做過輔警，也做過公益金嘅裏邊嘅幫助籌款嗰啲工作。我記得94年喺美國領事館嘅門口花園度，幾千個香港人排隊，蛇餅式嘅排隊喺太陽下等入美國領事館申請簽證去美國，真係好肉酸啊！我決定做一個榜樣，你哋香港人移民去美國、加拿大、澳洲，我放棄美籍做香港人，加埋你哋移民去美國、外國，我移民去北京，我攞1200萬港幣喺北京買咗一間四合院，真正去住嘅喎，我而家都係北京嘅市民嚟嘅喎。我走相反方向，而家睇嚟非常成功，因為呢個四合院而家值起碼2億元，所以我好開心做咗咁樣一個決定啊！騎車要有技術，得。
2: 哇，
1: 感覺非常好，剎車感覺非常好，離合器好順啊，前後一樣嘅，壓力一樣嘅，呢度啲工藝水平靚過世界上任何車，唔係講笑啊，即係內行之知啊，3個手指，掹剎車一定要3個手指。
3: 三個
1: 十字，我攞佢個牌。車幾
4: 時到底啊？哇，阿朱 Sir， 你放心，呢架車咧，我就係會安排咗第一批俾你嘅。如果你呢架車，我會做埋嗰個嗰啲車手花。
1: 好，好靚，好靚，好靚。
4: 咁俾你行街，我哋一齊行啊嘛。咁而家國產車就喺個世界性咧係好好嘅，好似之前喺國產車香港咧，真係 都幾困難去買嘅。但係而家唔使㗎啦，而家國產車，譬如話呢只啊張雪啊、啊春風啊呢啲大廠咧，喺香港已經有好多人接受㗎。唔係一定要買歐洲啊、日本唔需要啊，呢啲係個性價比又高啊。另外咧買呢架車，因為我哋誒佢訂單好怪嘅，咁有啲咧好似阿朱 Sir 就一個即係去儲啦。咁有啲真係即係覺得架車個性價比高啦，咁啊買啦。咁另外有啲咧就好似而家擺起嗰啲酒店啊，或者嗰啲咩咧，即係做一個叫 display。而家呢個牌子咧係已經喺國內咧係唔淨止一個叫摩托車噶啦，係一個商品，係一個形象嚟嘅。咁啊，我諗日後香港都會有好多主席。
0: 咁今日知道七月幾有車，咁有咩感覺啊？
1: 一定通知你。車到咗，我會請所有嘅車友一齊慶祝第一架國產 top 最頂級嘅車。
0: 咁今次係第二次摸到架車啦，有咩感覺啊？
1: 非常好，嗰、那個零件啊，好過西方國家嗰啲電單車，細節非常精細，非常精細，非常好。中国制造100分，中国制造100分。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2: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oday,
1: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酿，世界香，笑逐颜开，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剧名赞助播出。

欢迎收看《笑边开》，我是尉迟。今天现场观众好疯啊！嗷，还有这样的。好，中国酿，世界香。本节目由湖景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居名赞助播出。昨晚我做了一个梦，好梦来的，但不是春天的那种梦啊，不要想太多。梦里有一个神仙，神仙跟我说，说可以实现我一个愿望，或者弥补我一个遗憾。我心想，遗憾不好弥补啊，那么多女的，算了，我许个愿吧。我说我希望我的股票翻三倍。神仙说啊，你这个愿望太离谱了，你换一个。啊，我寻思，我这你这个神仙水平很一般呐。然后就弥补我一个遗憾，这样，让国足再进一次世界杯。神仙说好，哎。打开你的手机看，你的股票已经翻三倍了。梦啊，都是梦，可能在我们看来这是两件非常不可能发生的事，股票翻三倍，国家队进世界杯。但是有一个国家，他在一年之内同时实现了这两件事，没错，就是韩国。可是最近在韩国的首都首尔，有大批市民跟学生走上了街头抗议，高喊李在明下台。他们都拿到这么好的剧本了，你还闹什么呀？李在明这个人招谁惹谁了？一起笑看风云。韩国民众的不满呢，是来自于前一阵子发生的一个宪政乌龙事件。六月初，韩国举行地方选举，这次选举的规模非常之大，整个韩国16个地方政府的首长职位全都要改选。这场选举是韩国总统李在明上任一年以来第一次全国性的大选，所以媒体普遍把它视作李在明的终极期中考试。这个韩国媒体也挺矛盾的，终极期中考试。可是就在投票日当天下午，有部分的投票站传出了选票已经用完的消息，然后现场有大批的市民排队等着领新的选票。可是由于补发的选票迟迟没有送过来，许多选民在投票站关闭之前都没有成功投上票。这件事有多荒唐呢？选票不是奶茶，对吗？怎么还能限购呢？而且不说了吗？是期中考试啊！我兴致勃勃来到了考场，到了考场，考官说：“哎呀，发到你这儿，卷子发完了，明年再来吧。”不合适啊！所以这件事被发到网上之后呢，舆论持续发酵，一传十，十传百，愤怒的韩国民众包围了当地的投票站，要求重新投票。韩国在野党国民力量党也出来火上浇油，说李在明政府选举舞弊，要求重新选举。甚至还有极右翼的媒体阴谋论，说选票不足是中国在背后搞的鬼。怎么又跟我们有关系？是我们不卖给你们纸，还是是为啥呀？但是有没有可能是李在明政府故意为之呢？就目前的证据来看啊，不可能。首先，这个事情一发生，李在明第一时间撇清关系，动用大批警力突击搜查了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的总部。而且韩国这个中央选举委员会啊，中央选委会啊，是一个独立的机关，这个委员会的主席不属于任何政党，所以几乎每次选举，这个委员会都会成为被攻击的对象，就是谁哪个政党输了，都逮着他骂啊。所以你看这次韩国选委会出来解释啊，说我们这个选票不足啊，为啥？是因为上一届选举的时候，我们印太多了，印多了也麻烦，当时印多了就被外界质疑，空下来这么多选票是干什么？你们是为了选举舞弊准备的吧？所以这次我们为了避免争议，印少了一点。那谁知道这个投票率又创下了30年来的新高，又被质疑我们在舞弊，横竖我们不是个人呢。结果发现这个单位啊，在跟这儿当头比当韩国总统还惨啊。其次，从数据上来看，这次风波对选举结果的影响不值一提，都不是不大的问题，不值一提。全韩国一共有14000多个投票站，其中只有26个选票不足，而总投票人数呢，一共是2700万人。那有多少人没有最后没有拿到选票呢？4700多张。
所以质疑选举舞弊、要求重新选举的这帮人，主要是韩国的反对派嘛。他们不愿意承认自己输得很惨这个结果，因为李在明领导的共同民主党这次真的赢得太彻底了。其实这样的选举结果并不意外啊，自李在明上任以来，他的支持率长期维持在60%以上。那为什么韩国人这么认可他呢？因为跟着李哥真能赚钱呢。在竞选总统的时候，李在明最核心最吸引人眼球的竞选口号是什么？开启韩国股市5000点的时代。你知道那个时候韩国的股市指数大概是2700点，啊，基本上在 A 股面前都抬不起头。当时大家都觉得，哎呀，连5000点，啊，这个人为了选举脸都不要了，痴人说梦。谁能想到他当选之后，韩国股市真的一路飙升，今年1月份已经成功突破了5000点，5月份冲到8000点，前几天被我的介入砸下来了。一周之内又弹回去了啊，然后特朗普又介入了我的介入，然后呢弹回去了。对，所以这个李哥可以啊，李哥的李是锦鲤的鲤啊。当然韩国股市暴涨的主要原因呢，是因为韩国企业踏上了全球 AI 的浪潮，那李在明只是推波助澜嘛。根据李在明自己说，他早些年当律师的时候就在炒股，还养成了定投股市的良好习惯，他把每个月啊当律师赚来的血汗钱都放进了股市里，岂知道一入股市深似海，从此工资是路人了。李哥当年赔得很惨啊，不过李哥的情绪很稳定，他股市失意不是反思自己的操作有没有问题，而是跟所有的韭菜们一样断定啊，是这个市场出现了很大的问题。所以他上任之后呢，根据他多年做韭菜被割茬的经验啊，推出了很多振兴股市的举措，比方说降低股息税，放宽了外资的持股比例限制。

还通过了商法修正案。不止金融市场，李在明上台之后，韩国的外贸出口迎来了大爆发，很厉害。2025年全年，韩国出口总额创下韩国历史最高纪录，同比增幅是3.8%。听起来3.8%是个什么数啊？又不是过妇女节，好一般哦。但是你要知道，2025年是一个什么国际背景？特朗普对万国加征关税，史称万岁爷元年嘛，对吧？就是连企鹅都收税的年代，韩国逆势上涨了。然后到了2026年，韩国的出口数据迎来了史诗级的爆发，几乎每个月都在刷新上个月的历史记录。就拿2026年5月份这数据来举例啊，韩国单月出口突破877亿美元，同比增速53.2%。那这货卖谁了呢？答案你们可能都想不到。韩国对中国市场和美国市场的出口同时获得巨大增长，能在中美两头通吃，啊，一普京吧。哼，不是，这主要归功于李在明推行的以国家利益为中心的务实外交啊。这个用通俗的话讲，不选边不站队啊。深圳人最懂的，搞钱，搞钱，还是搞钱，好吧？那么跟中国的关系就不用说了。李在明在韩国一直被视为是亲华派啊，主张合作共赢，对美国的态度有目共睹了吧？特朗普说我要钱，李在明说我给你投资，特朗普说哎，我想当国王，李在明给他送一金冠，特朗普说我要见金正恩，李在明说期待未来你能够在朝鲜建设特朗普大厦呀，思密达，就是简直每一个操作每一句话击戳特朗普的爽点。不过在韩国经济数据一片亮眼的背后，是越来越多的韩国年轻人在抱怨自己感受不到所谓的繁荣啊。我们从新闻画面里边也可以看到，走上街头反对李在明的除了年纪特别大的那些保守派，还有很多青年学生。因为当这些跨国企业赚得盆满钵满，当股市不断的刷新高点，那些没有持有股票、没有能够进入大企业工作、依然被房价跟就业压力困扰的年轻人，只能当一个落寞的看客。资产增值，好简单哦。首先你得有资产呐。你说你有100块变300块，跟1000万变3000万，都是3倍的增长，背后却是截然不同的人生。所以不要老想着股市飙涨就能够一夜暴富，在大水漫灌的时代里边，狂欢的永远是资本。历史已经无数次证明，市场上涨的时候，所有的问题都会被暂时掩盖。但当增长放缓、出口遇冷、股市回调的时候，那些被忽视的矛盾都会浮出水面。一次选票短缺风波暴露的不是韩国一个行政机构的失误，而是底层民众沸腾的民怨。如果李在明不能把这场经济狂飙变成全民的财富，那么他今天创造的经济神话将会沦为明日的政治反噬。好了，先说到这儿，待会儿回来接着聊。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2: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4: 欢迎收看凤凰快报。美国和伊朗代表团在瑞士比尔根山展开谈判，美国副总统

总统外资表示，美伊谈判过去几个小时取得巨大进展，各方可携手促进和平与繁荣。据伊朗媒体报道，总统佩泽西前21号重申，伊朗不会放弃铀浓缩权利，但也同时强调不会制造核武器。伊朗在卡塔尔持有的60亿美元资金将获得解冻。埃及、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四大美伊冲突调解国外长21号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会谈，讨论包括伊朗问题在内的地区局势。中国代表贾桂德出席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议，强调要加强和改进人权理事会工作，要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反对将人权问题政治化。日本媒体的最新民调显示，高市早苗内阁支持率跌至55.8%，是他上任以来的最低水平。近半数的受访者认为，高市对于抹黑视频事件的说明并不充分。而详细内容，请留意方卫视资讯台各界新闻。

0: 欢迎来到请问，先看第一个问题。一名健身达人请问，来看第二个问题。健身达人问我干什么呀？我只是瘦了一点，好吗？一名健身达人请问，我一天要吃四个鸡蛋白，浪费。但最近鸡蛋突然变得好贵，改，还不是因为你吃四个鸡蛋白？他们为什么？那来自农业农村部的数据显示呢？自今年五月以来，全国批发市场的鸡蛋均价已经连涨六周，突破了一斤五元的大关，处于近十年同期最高水平。这个当然对于城市每天在超市买鸡蛋什么等等的，感觉不太出来。但是你要更到下边的一些支端的市场啊，你还用篮子买鸡蛋的地方会非常非常的明显，好吧？怎么说呢？就是你们城里人买鸡蛋本来溢价就挺高的了，啊，就是涨不了那么多。就这么说吧，现在如果我说去趟天津啊，看到煎饼摊儿，说有人我加两个鸡蛋，我会露出羡慕的眼神。我啥家庭还能加鸡蛋还加俩？我天！根据媒体的报道呢，这次鸡蛋涨价主要是受到前期产能收缩带来的供应减量、阶段性需求集中释放，还有反正各种因素，都是我听不懂的词儿啊。用大白话说，就是由于去年鸡蛋价格太低了，养鸡场亏麻了。啊，所以今年不敢补栏了，就是还剩多少鸡你接着下，导致这个市场上老年鸡太多，产能效率低呀，对吧？你说现在补栏，说哎鸡蛋又涨了，补栏小鸡苗成长到160天左右它才可以开始下蛋，所以老鸡太多，小鸡又太小，反正就是现在的这批鸡呢都不在适孕年龄啊。你就这么理解，就是鸡界生育率跌到跟韩国差不多了，那你说这个鸡蛋能不金贵吗？韩国花多少钱能补啊，是吧？所以你想想这几个画面，整个养鸡场没有几个能生的，老人不出活，新人指不上。这几天有些超市已经开始限购鸡蛋了，然而大爷大妈根本不慌，我自有办法，买鸡蛋去什么超市？上银行啊，办卡领鸡蛋。我都心动了，我也是大爷的年纪了。一名小吃摊主请问，我现在像不像个小吃摊？哎呀，汉堡包可惜就是凉了。哇哇，那汉堡是这个味儿啊，半年了。因为这个路上马上端午节了，有端午节的大粽子礼物，还有父亲节礼物，并不是说是我孩子来到现场，而是有人来到现场可能想当我孩子。好，来看这个小吃摊主啊，他说我就是个街边卖烤肠的，最近总有人问香肠是猪肉、鸡肉还是耗子肉，这不都淀粉肠吗？就现在年轻人是咋了？年轻人啊，虽然年轻，但是可能他们被骗的次数一点不比咱们少啊，多少有点 PTSD 了。最近那个曾经被清华北大学生争抢的鹅腿阿姨不是塌房了吗？原因呢是这个阿姨要走出大学圈，勇闯 CBD。 结果呢 CBD 哪儿那么好闯啊， CBD 那帮白领吃过见过呀，被他们给爆出来了，说这鹅腿绝对不是鹅腿，我潮汕的我懂。说你这个是鸭腿啊。你要知道啊，这鹅腿阿姨的业务覆盖北京几十所高校，团购成员超10万人次，有注册商标，有雇佣员工，有第三方的配送代理。朋友们，你阿姨早就不是那个推着小车摆摊的你阿姨了，但鹅腿一直是鸭腿。他们自己亲口承认了，他们说哎，我们当时这个摊啊刚摆了2个月，鹅腿就断货了，一断就是15年呀。我的天，现场我们有潮汕来的朋友深感不解，你这个鹅得是大清朝的鹅吗？这是多少年的鹅头得这么棒，品种太珍惜了。据说他们用的叫燕鹅的腿，大雁的雁。你别看 它叫燕鹅，实际上就是纯纯的一种鸭子。燕鹅，燕鹅，那为什么不能叫鹅腿呢？他没有说自己卖大雁腿已经很谦虚了，对吧？虽然不是真鹅腿，但是阿姨说啊，说我用的是最好品质的鸭腿，品质好到什么程度？泛绿光的程度。曾经有人质疑说你这个绿腿是不是僵尸鸭腿啊，就冻了很久的那种。那阿姨信誓旦旦，我蔬菜汁腌制纯绿色，放心吃。眼神清澈的大学生们已经哭晕在宿舍。当年鼠头鸭脖事件，你们只鼠为鸭，现在又只鸭为鹅，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们呢？一名小学生家长请问，上三年级的儿子管他爸叫老登，管我叫老六，所以你是个女的哈、啊，张口闭口都是我们听不懂的黑话，这都是从哪儿学来的？哎呀，小学生黑话这也是现在是一种病毒式的传播啊，说全国教材都没有做到全国统一，但是黑话做到了啊。老师问孩子为什么上课不好好听讲，那咋了？为什么不写作业？做不了一点儿。能不能好好说话？包的包的。我孩子不太跟我说这些，一个是香港的他黑话环境不一样，他说的那些我可能也听不懂，尤其是他一回到家跟我说英语啊，在我看来都是黑话。很多时候孩子说的那些网络梗其实他自己都不会知道是什么意思，对吧？不知道为什么还要说呢？因为小学生之间也有社交需求啊，他们叫以梗会友，那喝酒他又不让，对吧？就跟咱们说宫廷御宴酒一样，你要是接不出180一杯，那你就是个间谍，对吗？那现在小学生是被手机跟算法喂养的一代，网络语言就是他们的母语了。语文老师教了一整天，你不如晚上刷半个小时短视频有用。诗词歌赋一首没学会，那些烂梗全记住了。长此以往，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会越来越贫瘠。当然我觉得这个问题上光说孩子也没有什么意义。咱们好好的学了吗？当年没有好好学，现在你有好好的进步跟努力了吗？对吧？现在出去旅个游，多少人出去看到壮丽震撼的景色，憋半天我出口成章，哇塞。一名热心市民请问，我不理解有些烟民为什么非得在公众场所吸烟，如何正确劝阻别人吸烟而不被打？最近这个事儿还真是出了不少，挺讨厌的。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数据显示，二手烟里边含有7000多种化学物质，其中69种是致癌物，每年导致超过10万人死亡。二手烟本质上就是霸凌，你想抽烟还要拉个垫背的，然后垫背的劝你把烟灭了吧，你还气急败坏。这种新闻年年有，今年特别多。有餐饮店老板因劝阻顾客吸烟引发矛盾，最终病发去世。还有女子，这深圳的朋友都熟悉，用饮料把站台上吸烟男的烟浇灭啊，最后反正变成泼水节了。还有人在迪士尼这种小朋友众多的地方劝阻吸烟，被连抽了5个大嘴巴子。啊！不要逼我在世界上最快乐的地方抽你。所以我觉得有3种自保的方式劝烟啊。第一种示弱，就哎不好意思，我有哮喘，我闻到烟味儿，会见到我太奶，能不能别一下？多数人还是会不想弄死你的，对吧？第二种，同盟，
1: 偷偷告诉您。上次在这儿抽烟，有个人被监控拍到了，罚200，快跑。
0: 最后一种举报，今年全国多地都开始实施公共场所控烟新规，尤其是深圳几大口岸终于限制了啊，不让再抽烟了。深圳还有个小程序叫别抽了，支持拍照举报啊，在吗在吗，别抽了。现在的小程序怎么都这样呢？要我说这个名字还是有点过于亲切了，这个小程序应该叫在线林则徐。一名高考考生请问，今年语文的作文题目好难呀， 现在连论文都用 AI 写了，为什么高考还要考作文呢？会写作文有什么用呢？啊，这个问题还是有意义的。会写作文啊，嗯，不仅能帮你求职，还能让你在离职的时候把老板一块儿带走。最近钉钉内网流出了一篇7.5万字的离职帖，内容直指团队恶性内卷、领导高压管控等诸多弊病，7.5万字，而且文风你好好看一下，不像用 AI 写的。7.5万字，血与泪，这是有多冤。这个钉钉这姐们在文章里边说他们公司的管理方式就是猛抓考勤，早上9点打卡，而晚上 CEO 会在凌晨12点之后巡楼查岗、清点工位，然后质问那些12点前就已经下班的员工：“你凭什么走这么早？”那员工工作干完了又不能走，怎么办呢？只能在岗位上写7.5万字的作文嘛，对吧？而更绝的是，他们公司还有个内部代号叫“忘书行动”，有这么个，就是让员工盯着对面的竞品飞书，看他们几点熄灯。飞书不熄灯，钉钉不下班。我要是飞书，我就给你空城计。我们24小时不熄灯，甚至我们整个公司搬到别的地方，这儿灯留着，产品好不好另说，我熬死你们。果然，只有这样的团队才能做出以毒未回这种遭人恨的玩意儿。哼，我们在找工作的时候，关注的往往是薪资、福利、晋升空间，其实领导的价值观跟精神状态才决定你每天会过什么样的日子。这个在互联网火了之后呢，钉钉 CEO 被火速换掉，据说整个楼层都在庆祝，合伙人委员会还阐述了阿里文化应当是什么，说是相互尊重，视人为人，有情有义。 Unbelievable， 视人为人都能作为企业文化被单独拿出来讲，

0: 新闻处理器有用更有趣。美伊的和平协议差点又被以色列一炮给打黄了。6月14号，美伊协议接近签署之际，以色列突然空袭黎巴嫩，引发伊朗强烈不满，特朗普紧急介入，要求以色列停止袭击。事情是这样的，美国和伊朗呢，本来已经谈到最后阶段了，按特朗普的说法，协议一旦完成，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美国解除海军的封锁，中东混乱的局势就算是暂告一个段落了。这对特朗普来说非常的重要，不是因为他真的爱和平，而是因为14号，哇，是我80大寿哦。这个和平协议是特朗普精心给自己准备的生日礼物，好吗？那天本来心情非常美丽，绿油油的白宫草坪上面上演着他最爱的特技表演，八角笼里边 UFC 的拳手在奋力的为他格斗，全国发行了印满他头像的纪念钞票，一切都是那么的美好。他闭上眼睛许下了心愿，我说我什么都有呢，那就世界和平吧。然后以色列掏出了大炮，嘣！这跟轰他的脸有什么区别啊？这是一点面子都没给，给特朗普气疯了，生日也不过了，拿起电话就喷内塔尼亚胡，放下电话又跟伊朗打招呼，卖力安抚，紧接着还发推，警告各方冷静。折腾到晚上，这位勤劳的80岁的老寿星终于确认了，双方冷静了，总算正式宣布协议成功，并且正式授权霍尔木兹开放。不过有意思的是，协议虽然达成了，但是伊朗签署时间特意拖过了6月14号，等董王过完生日再签，终究我不能让你如愿。国际宇航科学院出台了最新指导文件，说，哎，如果发现外星人，应该要立即通知联合国，不可擅自回复哦。那天几乎所有媒体都在发这个消息，而且就这么一句话，叫不要擅自回复外星人，让人很费解。首先，什么叫回复外星人？你倒是说清楚一点，对吧？就是我喝过他的饮料算不算？再一个啊，让我发现了外星人之后不要声张，立刻去通知联合国。先不说我都不知道在哪儿找到联合国，就是也不说我在什么场景下发现外星人的，我不打个招呼跟他，是不是显得就显得我们这生分不礼貌，对吧？就我看见他，我就啥也不说，我通知联合国，对吧？你真是看得起我，我家有事儿，我家物业我都联系不上，我联系联合国呢。不过不用害怕啊，有个孩子都知道，孩子哭了，就说明已经拉裤兜了，干嘛？现在想起来不让我们回复了，那指定是有人给回复了呀。所以回不回复不重要，我对外星人只有一个要求，对吧？来可以，但是你必须工作日来。就是特朗普上台以来，美国跟欧洲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差，差到什么程度呢？终于有了数据支撑了。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发布调查称，15个欧洲国家中，平均只有11%的受访者认为美国是盟友。特朗普上台以来是怎么对待欧洲的呢？给欧盟征税，让北约加钱，还三天两头惦记你们家格陵兰，啊，拜托还盟友呢。你说这是还有11%的人，你们的钝感力跟刚哥有一拼啊！真的，刚哥有个前女友，在一起的时候对刚哥是又打又骂，我的天哪，不家庭暴力。但是刚哥也没说啥，甚至最近呢还借了20000块钱给人家。我说为啥？你说刚哥，你自己说，
1: 跟我借钱，说明他心里有我呀。
0: 我怎么不是你女朋友呢？恋爱脑真好。欧洲人最近打出来一个新词儿啊，他们管美国叫必要伙伴，这个很妙，很有分寸，又问话，很客气地表达出一种不情愿的感觉啊 ，have to be friends， 对吧？不得不喊他一声朋友，别哭，你永远，就像路上碰到抢劫的了，对吧？你也得喊一句，哎，朋友，有话好好说，好吗？朋友 ，OK。特朗普现在就是这么个情绪不稳定的劫匪，不给钱他干你，给了钱你要不谢谢他，他小腿一撅他还干你。OK， 马斯克又搞大事了，我们所有人的父亲啊。 上周五 SpaceX 挂牌上市，市值突破2万亿美元，按今天我上台之前2.5万亿了啊，马斯克身家直接来到1.1万亿美元。这一刻起，人类首次诞生了一位召集富翁，全球 GDP 能够达到这个水平的国家才20多个，这个人已经不是首富了，马斯克一个人就可以算一个经济体，钱赚不着是普通人一生的难题。而马总最为难的是这钱咋花呀，我都替他愁，你说咋花，你说算一下啊，现在他的兜里的钱，就是他的总资产，每天要花100万美元的话要花3000年。每所以反过来吗，每天花3000万美元要花100年。而且这钱你就搁家放着，你绝对不能够做投资做储蓄，活期都不行，不能放银行，否则你真花不完。你说你哥，哎，哥支付宝，你早上冲出去花钱，干到半夜12点，哇，终于花完3000万了。12点多，钟声敲响，您好，余额宝到账1亿利息。所以到这个地步，我第一次理解了为啥老马这么目空一切，一意孤行了，非要往火星跑。你换我，我也跑。实在是地球没有难度，生活太枯燥了。日本皇室最近动了一条祖宗之法，日本国会通过了一条草案，计划允许女性皇族婚后保留皇室身份，并允许皇室通过收养男性远亲来延续香火。不孕不育的风终究是吹到了他们的园子里啊！这个消息其实挺割裂的哈，这个又保守又进步，一方面哎挺重视女性权益的，但是2026年了，他还有个皇帝啊。那为啥有这么个提案呢？众所周知，日本的生育率之低，不光老百姓不生，天皇家也生不出孩子。德仁天皇只有一个闺女爱子公主啊，为什么叫爱子公主呢？希望有个儿子呀，对吧？啊，虽然深受百姓爱戴这个爱子公主啊，但是由于她是女性，她就不能够继承皇位。那排上号的继承人就3个，一个90了，一个60，唯一一个年轻男性是悠仁亲王，他刚出生的时候众望所归，但逐渐随着他的成长，日本老百姓就不太提他了。原因呢，我也不好说太多，因为孩子的情况他确实有点特殊。嗯，你就这么说，就是考试考7科，哎，他一共能拿20分，哎，所以你肯定不能指望他呀，所以才有了这么一条法律。那这个收养皇室远亲是什么意思？就是过继嘛，天皇家。天皇没闺女，把远房家的男丁过继过来，对吧？这跟当年光绪是一样的啊。可问题是，既然现在允许女性皇族保留身份了，为什么不再进一步，让女性也能继承皇位呢？爱子公主直接干就好了吗？老百姓肯定是同意的啊，民意很高的。但是有个人肯定不同意，高氏扫描。他理由很简单，等爱子生了孩子，那孩子的血统就不纯了呀。他是真这么说的，但是我觉得另有原因。啊，高氏可能是觉得可怕的是，哎呀，要是有个女天皇，这个日本女首相就不特别了呢。格陵兰岛还没有拿下，特朗普又有了新的开疆拓土的目标。根据英国媒体的报道，美国白宫正考虑向非洲毛里求斯收购他们的查戈斯群岛。格陵兰大家都知道在哪儿，查戈斯在哪儿呢？所以我们出了这张丑丑的图，在这个位置。这个岛呢，其实现在上面就有英美两国的联合军事基地，叫迪戈加西亚基地，它在印度洋当间，往北呢可以辐射中东，往东呢直达马六甲，港口还能停大船，跑道能起降轰炸机。特朗普喜欢的也不难理解，因为它不是一座普通的岛，这是美国在印度洋的充电宝啊。但早就有基地了，为啥现在要买呢？哎，因为这个岛呢，原本是英国殖民时期从毛里求斯身上拆出去的，英国最近呢还回去了，也不是良心发现啊，是国际法院出面要求的，没有办法。所以2025年，英国跟毛里求斯达成了一个协议，定的是岛屿主权的归还，但是这个基地呢，我们再租99年。但是美国就觉得不对了呀，对吧？以前我们英美在这儿共建基地，我是给了英国好处的呀。英国买美国的武器，美国给了折扣了，那现在岛都还回去了，你是租的，那我搁你这你是二房东啊，那我还打你干啥呢？房东哪天说不租了，哎，你又拦不住， 我很被动的呀，对吗？再一个，才说了，欧洲跟美国现在渐行渐远嘛。这次伊朗战争，美国想启用这个基地，英国就没让，说的就是这个岛，啊，说这个基地哎只能用于自卫，不可以用于进攻的目的，导致美国军方非常纳闷，说我跑这么老远，10000多公里之外，费这么大劲儿，花这么些个钱，来到非洲的一个岛上，我来自卫，我自卫个啥？我是日本吗？所以特朗普这次是特意绕开了英国，主动跟毛里求斯直接去买，相当于绕开中介，直接跟房东谈啊，就这么一个市场行为。美国方面还上了价值了，说是毛里求斯啊跟中国关系太好了，美国拿下这座岛不只是军事目的，更有战略意义，可以提防中国在印太地区的威胁。总之，对于这个岛，英国想当中间商，美国想绕开中间商，但在世界的角落似乎从来没有人在意过毛里求斯说过啥。人家打一开始就说了，大哥不卖。再次感谢虎年公九年份园长谷二零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新闻处理器下周再继续。人生它就像一出舞台剧，赵云开下周见。有人平淡，有人

0: 中国酿，世界香，笑逐颜开，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居民赞助播出。
1: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
3: 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1: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现在儒家的研究对于中国的社会的影响是不是达到您的预期了？
5: 能够促进这种全球的统一和和平，这是中国文化将来重大的作用之一。
4: 这个学问是和它的气象是有关的。是是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每日六月下旬在西太平洋地区举行坚毅之龙2026和英勇盾牌2026两场大规模的联合演习。美日为什么要同步开展高压的演训？两场演习规模有多大？有怎样的针对性？美日都动用了哪些装备？日本的鱼鹰运输机首次进驻距离台湾岛只有330公里的宫古岛。日本将鱼鹰运输机部署在台海当面是何意图？有消息披露，美军的低风系统在演习结束之后将被转移到驻日美军基地存放。美日是要将低风长期留驻日本吗？这将如何搅乱地区的安全局势？中方表示坚决反对美国在亚洲国家部署中导系统。中国的官方媒体日前播出了解放军完成红旗 16F 实弹打靶的画面。中方亮出红旗 16F 向美日释放了怎样的信号？相关话题，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军事评论员曹维东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日本防卫省宣布于六月下旬在西太平洋地区与美国举行坚毅之龙2026和英勇盾牌2026两场大规模联合演习。坚毅之龙2026于六月20号到30号举行，重点检验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实施联合行动时的协调程序和互操作能力。日方参演力量以西部方面队为主，美方由驻冲绳的第三海军陆战远征军牵头。演习科目包括指挥所开设、情报侦察、反舰作战、反登陆、联合实弹射击、补给运输等。其中，陆上自卫队鱼鹰运输机将首次部署至宫古岛。英勇盾牌2026于6月22号到7月1号举行，重点在西太平洋地区演练远洋反潜、海上封锁和联合制海等科目。日方由统合幕僚监部与统合作战司令部指挥，参演单位涵盖陆上总队及各方面队、海上自卫队自卫舰队、航空总队、航空支援集团和宇宙作战群等。我们看到美日十余天啊，同期举行两场大规模的联合演习，分别是坚毅之龙和英勇盾牌。为什么美日要这么密集地搞这种大型的演习呢？
1: 因为我认为啊，现在跟美国呀和日本呢，它各自的这个战略企图或变化有一定的关系。因为我们知道这两个演习啊，几乎是同时开始、同时结束的啊。那在这个背景下呢，我们看到这个演习的这个地点有变化，因为它的前面的坚毅之龙啊，主要体现在日本的好像岛屿现在被侵犯，那么美国和日本联合对这些岛屿进行防御和作战。那体现了美日的一种防卫作战的这个态势。还有一个呢，就是它的英勇盾牌。这个英勇盾牌啊，主要是美国主导，然后呢，在比较更大的区域里边，是一岛链和二岛链这个范围里边进行美国和日本的联合的军事演习。你看这个区域就扩大了，而且呢，它的用兵也扩大了，那么它的这个战略意图也就更明显了。首先，作为第一部分是防卫日本的安全，因为日本呢，它一个是和周边的这些邻国是存在岛屿主权争端的，那还有一点呢。

0: 就是他现在在积极的这种再军事化，那么就对周边的国家构成了威胁，所以他要考虑如果发生军事冲突的时候现在保证自己的安全，况且他还有很多美国军事基地啊，在这些岛屿上，所以他要搞这样的演习。再一个呢，就是扩大化，就是一方面要威慑周边的国家，还有一方面呢要保证美国的安全，因为美国过去是作为第一岛链是封锁别人的，威胁别人的。那现在比如说我们的军舰飞机经常的出岛链，这个已经是常态化了，我们到西太演训也是一种常态化的。那美国他就要考虑，哎，他自己的这个太平洋不能独享了，他自己的安全怎么办，所以他要搞这个更大规模的这种军事演习。因此我们看到呢，在这段时间他们搞这样的演习，一方面呢是看到了周边呢他对其他国家的这个威胁，人家要防御，人家的防御能力很强，那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怎么办，所以要搞这样的军事演习。还有一个呢，就是日本呢要借此推进呢自己的再军事化。
1: 英勇盾牌呢号称是美军在亚太地区最大规模的实战化的一个演习啊。从今年这两场演习来看，规模怎么样？它又包含哪些科目呢？
0: 哎，因为我们看到它是一个循序渐进，因为就是第一场这个演习它叫坚毅之龙，它主要是以日本的这个
1: 为主
0: 自卫队，哎。自卫队它还是以陆上自卫队为主，美国是海军陆战队来配合它，因此它的规模并不大，1.9万人，它动用的装备也主要体现在就是对岛屿的这种防卫，然后这个进行作战。而作为后续的美国主导的，或者是说为美国战略利益服务的啊，这个就是英勇盾牌，那就不一样了，那这个规模要大得多，因为它体现在啊就是区域，首先从一岛链到二岛链这个范围就大幅度的增加了。那么它的这些军力呢，一般像过去美国呀都要有两个航母编队来参加这样的演习，而且科目呢它也不简单的局限于所谓对岛屿的防御啊，对这个岛屿的占领啊，而是说反潜、防空、反舰，还有就是像电子对抗，包括一些登岛登陆，就是整个的这个作战的情形它都要进行演练。而且呢它这些兵力你看，就从水下到水面到空中到电子对抗啊，整整就是这么大的这个维度里边都要进行相关的演习，它的内容涵盖了就是现代化的这种海上作战、空中作战、联合打击啊，这些范围很显然这是在搞大国对抗啊。因为你的持续的时间这么长，范围这么大，强度这么高，那你这个对手肯定是军事力量很强的国家或对，就是这个地区啊。因此我们看到就是他的这个演习是一个递进的演习。当然我们知道他后面啊，就是这个英勇盾牌演习之后呢，还要有更大规模的，就是叫环太平洋军演，那就是31个国家参加，由美国来主导，那规模就更大。所以他还是为他的这种美国的大国对抗，还有就是以美国前沿部署来威慑其他国家来做这种就是军事上的准备。
1: 您刚刚说到坚毅之龙主要是在第一岛链，那这个英勇盾牌呢是横跨第一跟第二岛链，那两场演习两个区域这种协同配合透露了怎样的意味，包括这个演习的方向您怎么来解读？
0: 其实啊，这个从第一岛链和第二岛链这个范围来讲呢，还是美国搞的这个冷战思维。因为第一岛链它是从阿留申群岛经过日本列岛经过就是

0: 在不能说把这个第一岛链封锁起来，别人的舰船都不能进入太平洋啊，你以为那这个是一个冷战的思维，是一个大国对抗的这种思维，那你现在根本就封不住第一岛链了，所以他要考虑啊，第一岛链封不住了，别人进这个西太平洋是一个常态化的了，那这怎么办？就要加强第二岛链的防御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盾牌的演习啊，就所谓英勇盾牌的演习，就把这个范围往后推了啊。对美国来说，就是往自己的这个家门口要推进一些啊，因为他要到这个关岛啊、夏威夷这些区域里边了。所以我们看，那你这个区域的演习，实际上他也是考虑到了，就是现在的战场态势的变化和对手啊，他就是这个潜在对手的军事能力的提升，所以他这个演习就扩大到了第二岛链，而且它的科目也更多了，它就不仅仅是登岛登陆去这个夺日本的这些岛屿，所谓被侵略的岛屿了，而且它要防范别人怎么打击它呀？打击它潜艇怎么办？打击它的舰艇怎么办？打击它的这个岛屿怎么办？所以它的这个军事演习的科目就会更多更广泛。
1: 那装备上呢？每日都出动了哪些装备？
0: 由于美国和日本呢，它的武器装备呢都是很先进的，而且他们经常搞这种联合演习呢，就是数据链。由于是现代化的战争、信息化条件战争嘛，它的数据链都是通用的，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呢，他们是把自己啊最好的武器装备拿出来。因为这个美国呢，它无论是航空母舰呐，还有潜艇啊，包括它的这些导弹的这些性能都很先进，而日本现在这几年啊，它由于发展进攻性的力量，所以舰艇的这个吨位在增加，它的先进程度、信息化程度在提高。你比如说，它的尽管是常规潜艇，但是呢，它是 AIP 系统的，就是能够长期潜伏在水下，而且搭载的武器装备多。它的这种舰艇已经从所谓的啊，就是直升机母舰，实际上已经转换成小型的航空母舰了，而且它的最上级的像这种护卫舰啊，隐身性啊，搭载导弹的数量啊，都有大幅度的提升。所以他们把自己啊最先进的武器装备，给拿出来了。还有呢，就是像日本的水陆机动团，它按说不应该拥有这样的部队，因为这样的部队在其他的国家呀，它是相当于海军陆战队，是有进攻性的作战能力的。而日本呢，就是挂羊头卖狗肉，它由美国陆战队帮它培训这样一支部队，从陆字啊，就陆军转换过来，变成了这个水陆机动团，其实就是两栖作战部队，然后呢参加这样相关的演习，比如说登岛登陆啊、夺岛这个作战的，然后和美国的海军陆战队配合呀，包括它其他的这个军事力量和美国在海上进行这种反潜，然后反舰，然后进行这种对陆的打击，但你看他的这种专属防卫就被大大的突破了。还有一个通过和美国这样的演习，就是美国更希望让日本呐、啊、或者其他的一些就是在东北亚的军事盟友啊，来为美国啊就挡枪当马前卒，来为美国的利益服务。所以我们看到呢，这个在武器装备上也发生了一些比较大的变化。
1: 这次演习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点，就是日本方面首次把鱼鹰运输机部署到了宫古岛。宫古岛距离台湾岛只有330公里，而且它是处在第一岛链的核心的一个隘口。日本的这个举动释放了怎样危险的信号和意图呢？
0: 因为鱼鹰这款偏转翼的飞机啊，它有比较明显的优势，但也有比较强的这种弱点或缺点。因为鱼鹰偏转翼飞机或者叫轻转翼飞机，它具有直升机的垂直起降的这种功能，就是我在一个篮球场上，我不需要很长的飞机跑道，我马上就能像直升机一样拔地而起或者这个就地而落，它有这种性能。但是它到空中之后呢，由于轻转翼嘛，它的这个发动机或螺旋桨啊，一下就可以就是转向了，这样就可以增加推力，它的速度可以提上来。一般的直升机最快的速度每小时200到300公里，但是轻转翼飞机一旦鱼鹰升空之后，它可以达到500公里的速度。那它的这个运输的这个人员还有装备的数量比直升机多，速度又比直升机快。那现在我们把它当做一个运输武器装备和人员的这么一个平台，但你要挂载了武器装备呢，那打击上不是力量又增强了吗？而且你的这个速度快，运输的兵力多，距离又长，那你放在宫古啊这个海峡方向，首先宫。

0: 公共海峡是一个重要的海上通道，我们军舰或飞机进入这个西太的时候，多数都是经过公共海峡的。你把这个飞机放到这个公共的海域上，这个是带有这种进攻性的力量，或者是兵员投送的力量，况且呢，它离我们的台湾岛啊也很近，300公里，那一个小时。 不到一个小时，对于鱼鹰来说，不到一个小时就可以飞到了，而且特别是高市早苗政府啊，他有一些比较右的言论，比如说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哎，那你什么意思啊？是不是要介入我们这个台海的问题啊？或者是对这个一旦就是台海发生军事事态的时候，日本是不是要参与啊？那你现在这个鱼鹰离的这个区域很近呢，离我们台湾地区很近呢，是不是？ 想用这种军事上的装备来对这个区域进行干涉或者威胁，所以我们必须看到他在这个区域里边部署了这样的战机，或者是说这样的平台，实际上是破坏地区的和平稳定。
1: 这两场军演啊，歼翼之龙刚刚您也说到，是日本的陆上自卫队全盘统筹的，而英勇盾牌是美日联合进行的一场演习。在传统的美日关系当中，一直都是美主日从，现在这种关系跟地位是发生变化了吗？
0: 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为如果我们把这个时间拉得长一点，就二战结束以后呢，日本的安全问题完全是依靠美国的，它就是有警察，它的。 这个军事力量完全叫自卫队，根本就没有叫军队的啊，这受和平宪法的约束。但是在冷战期间，这个就发生一些变化，就是日本这个军事力量在发展，特别是对美国呀，或者是北约的军队一些知识后勤保障上啊，它的能力在发展。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后，就是美日间它不是完全依靠美国了，而是和美国的一种协作或者是合作。而且在进入新世纪以后啊，这个安倍。 掌权以后呢，就积极的推进修宪。那么这个时候，日本的这种军事力量呢，就开始啊，就是不但能够和美国进行合作，甚至有一些撇开美国，有一些情况，就是日本它要自己独立的来完成。还有一个呢，就是拓展这种进攻性的力量，因为本来是专守防卫嘛，你应该防御日本的本岛，但是呢，它现在把军事力量。 积极的向外推，比如说到菲律宾去啊，搞这种所谓肩并肩的演习啊，到澳大利亚搞这个什么护身军刀啊，包括这次美国搞的啊，这个英勇盾牌，那它也是把军队放到，也是把自卫队放到了二岛链啊，这样一个位置，那你看它在和美国的这种军事行动中，就不是一个完全跟随着美国。 或者是说完全按照美国的战略需要，来去发展日本的军力，而是说要大规模的进行扩军，大规模的增加这种军事力量，就是更多的撇开美国，使日本啊能够像一个所谓正常化国家一样，有自己独立的啊这种军事力量，能够就是独立的。 保卫自己的安全，或使用这种军事力量，所以这个变化呢，如果把它时间一延长，我们就看到它的变化非常大，而且呢，特别是这个最近几年，日本的这个再军事化的步伐迈得非常快，包括这个它的武器装备的出口，包括它的这种军事演习的进攻性和一些杀伤性武器的出口，
1: 非常值得我们警惕啊！好，先谢曹先生点评和分析。 下节新闻今日谈，我们继续带您关注借演习之名，美日合谋将低风系统留住日本。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分析，一会儿见。

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美军 B-21 轰炸机进入模拟作战测试，首派作战测试官执行武器操作，最快明年交付首架量产型。日本陆上自卫队鱼鹰旋翼机首度从新驻地前进西南诸岛，飞抵九州冲绳之间的沿美大岛进行起降训练。美国战争部打算调整协防北约兵力，缩减机队舰队规模，重心转向印太。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先进日谈，欢迎您回来。美国陆军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和海马斯多管火箭炮系统将借6月到9月美日联合演习之时，临时部署在海上自卫队陆屋航空基地。有消息披露，演习在结束之后，低风系统将被转移到驻日美军基地存放。低风是目前美国陆军打击距离最远的火力系统。低风系统中的火力单元是大型拖车，每一部拖车中有4具 MK41 垂直发射单元，能装填4枚战斧巡航导弹，打击1800公里范围内的地面固定目标，或装填4枚标准6型导弹，打击460公里范围内的海上移动目标。低风系统主要装备美国陆军新组建的多域特遣部队，优先在亚太范围内部署。低风系统可利用美国空军的417运输机空运，机动性较强。美军在亚太部署低风，采用的是先演习再常驻的模式。此前，美国陆军打着演习的旗号，将低风部署在菲律宾。演习结束后，美国陆军并未将低风撤离，而是在菲律宾长期部署。美日联合演习非常频繁，美军能找到很多借口在日本长期部署低风。低风是一种中导武器，是典型的进攻型远程打击火力系统，部署在日本可用于封锁海峡通道，威慑打击周边岛屿和陆地目标，将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甚至可能引发区域性军备竞赛。
3: 往年的这个美日演习结束之后呢，低风系统都会被撤走，但是今年有消息说呢，低风系统只是暂时被存放在驻日美军基地。那美国是打算照搬对菲律宾的这个套路吗？假借演习为名迟迟不撤，最终变成一个长期的部署，美日的企图是什么呢？
4: 这是一个温水煮青蛙的举动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美俄之间呢，它有几个军事协议，其中就包括这个中导条约。中导条约就是美俄两国都不能发展，就是射程在500公里以上到5500公里以内的陆基的中程导弹。而现在美国的战斧巡航导弹就是低风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陆基发射的啊，射程在500公里以上，在5500公里以内的导弹。那么这个当美俄之间呢，就是销毁了或者是撕毁了这个条约之后呢，这个俄罗斯说我并没有发展这样的陆基中导，但是美国如果把战斧巡航导弹放到低风系统里边来使用的话，就是明显的违背啊，就是以前这个签订的条约。美国在菲律宾就是搞这个肩并肩演习的时候，就曾经从美国本土演习把这样的装备运到菲律宾，在这个基地上面呢，实际上就威胁巴士海峡和我们台湾岛以及我们大陆广东广西这个沿海的安全。但是呢，他后来就是演习之后撤走了，但是再次演习的时候又搬来了，就留在这儿了。所以这次呢又是就是仿照啊在菲律宾演习的这个情形，他从美国运到日本，然后搞演习再运回去。这次呢据说是想把它留在美国的驻日军事基地里边了，实际上就把它留下来了。那我们看，当这个低风系统留在日本以后啊，尽管是美国的军事基地，但毕竟是

0: 在日本这个土地上，那它的距离无论离我们国家还有俄罗斯那都很近，因为它完全就是可以打到我们一些更纵深的这个目标，对我们直接构成了这种军事上的威胁。这个低风系统呢，它还有一个防空的部分，也就是标准六型的导弹。标准六型的导弹呢，它的射程也很远啊，可以达到几百公里，因此它可以对这个区域里边，就日本周边的整个几百公里区域里边的这些比如说飞机啊或者是导弹呢进行这种威胁。当然对导弹来说它是一种拦截的方式，但是对飞机来讲，那飞机人家可以是军用飞机还有民用飞机啊，那你都构成了这种威胁啊。所以你看，如果它部署在这里或留在这里，一个是违反了就是它过去签的限制的这种条约，就不发展这种导弹的条约，还一个呢就是实际的部署，那就对周边的国家构成威胁以后呢，就破坏了原有的这种地区的安全上的军事平衡，那要么引起军事上的军备竞赛，要么呢就是互不信任加深，引起擦枪走火，还有一个呢就是在这个区域里边实际上是增添了更不安全的这种因素。
1: 面对美日的联合挑衅，我们看到中国的官方媒体啊是公布了一段解放军第73集团军已经完成了红旗 16F 的打靶射击的一个画面。我们先来说说这个红旗 16F 它有怎样的性能呢？
0: 你要一听红旗这个系列的导弹呢，就知道它是防空反导的导弹。比如说我们前面有红旗9、红旗19、红旗29，我们还有红旗10啊等等的。这次是红旗 16F， 红旗16呢它是一个系列。比如说红旗16A 可能只能打到40-50公里，也就是它在我们防空讲呢叫个点防御，打的面比较小，打的区域防空比较小。到了红旗 16F 实际上已经打到上百公里的这个距离了啊，就是可以说是区域防空了啊。过去红旗9是或者红旗2啊是这样的一个性能。那我们看这个，既然你的防空导弹能够进行区域的防空，说明你的一种能力的提升，你可以拦截飞机，你可以拦截来袭的巡航导弹还有其他的弹道导弹，那这是一种能力上的提升。再有一点呢，大家应该注意到它是配属给我们的陆军的，过去像这样防空导弹就是这种区域防空导弹都是由空军啊来掌握的，那说明我们的陆军它现在已经有了就是能够进行大范围的这个区域防空的这个导弹，那它在机动作战的时候或者在进行部署的时候，那它的防空能力就大幅度的增加了。因此我们看到当它部署给我们的陆军的时候，那也就是说我们这个陆军部队如果部署在东南沿海这个方向，那就是防着日本防着美国，或者是对我们这个方向啊，就是如果你进攻的话，导弹飞机啊我们陆军也能够拦截。
1: 一旦红旗 16F 真正的列装啊，对美日会形成怎样的威慑力呢？
0: 因为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讲的钢铁长城这个竖起来的，它这个高度和它的这个强度就更大了。因为我们前面介绍了，我们不仅仅是红旗 16F 啊，我们还有其他的呀，红旗9、红旗19、红旗29，我们海军也有海上的这个拦截的方向。那么在海上方向，如果对中国挑衅的话，我们可以拦住啊这些来袭导弹。那反过来，我们还有东风等等一些系列的导弹，我们可以打击，也就是说这个我们能防住进攻，我们还能够打击啊对手的啊这些就是对我们来袭的这些比如说军事基地啊或者是舰艇啊或者是飞机啊。因此这样的话呢，对于就是说企图啊以军事力量来威胁我们，一种很好的回应。
1: 好，非常感谢曹先生带来的点评和分析，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伊朗和美国在瑞士的谈判首轮结束，消息指没有讨论伊核问题计划。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克什半岛，造成4死28伤，当地停售平民燃油，克什海峡轮渡停运。英国外交大臣据报加入逼宫的队伍，消息指首相斯塔默周一将宣布辞职。

0: 各位好，欢迎搭乘凤凰洲际快车，我是李克夫，首先带您关注。有知晓美国和伊朗谈判情况的人士周日向路透社表示，双方在瑞士的首轮谈判当前已经结束。据伊朗方面消息，经过80分钟的谈判，在巴基斯坦和卡塔尔调解方向举行的伊美会谈暂时终止，以进行休息和内部磋商。消息称，在首轮会谈中并没有讨论伊朗核计划问题。本轮谈判重点集中在落实谅解备忘录第13条，并优先处理与黎巴嫩相关的议题。另外，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称，伊朗代表团已开始与卡塔尔代表团展开双边的会谈。美国和伊朗代表团周日在瑞士的比尔根山举行谈判，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作为调解方与会，议题涉及黎巴嫩局势以及被冻结的伊朗资产等。
1: 当地时间21日下午，随着美国与伊朗代表团成员陆续进入位于瑞士比尔根山的会场内，本次美伊谈判正式开始。由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率领的巴方高级代表团，以及由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率领的卡塔尔代表团，则作为调解方参与本次谈判。美国代表团由美国副总统万斯率领，成员包括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特朗普女婿库什纳；伊朗代表团则由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成员包括伊朗外长阿拉格奇。据消息人士透露，美方及会议组织方原计划在会谈开始时安排伊朗与美国代表团握手并合影，但伊朗代表团对此类安排表示反对。美国副总统

0: 我达成的停战协议是有历史性的，是有利于所有人，有利于国家的发展。他认为呢，现在只有三股力量不愿意看到这个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呢，这个体制、民众都是站在一起的，他们做出了共同的决定，就是跟美国谈判。所以这也定下了一个基调，就是说现在呢，就是全国呢都是团结一致来支持这次谈判。而且他认为这次谈判结果呢，是对伊朗是非常有益的。伊朗考虑的第一个就是黎巴嫩的停火，那么这是放在了会议的首要。其次呢，就是关于解除制裁，包括伊朗的石油和衍生品能够进没有制裁来销售。同时呢，伊朗要获得启动资金。根据伊朗的经济部长的对伊朗国家电视台的采访表示，第一批呢是解冻60亿美元的资金，第二批呢也是60亿美元，所以呢，在这次会议中呢，可以确定的就120亿美元的资金能够解冻，而且呢是通过卡塔尔呢住进了伊朗的央行的账户上。那么现在呢，就是双方这是就步骤对步骤，所以要看美国是否能够落实承诺，那么伊朗才会进行下一步的承诺。而目前呢，霍尔木兹海峡就伊朗国家电视台的报道呢，现在还在持关闭态度。那么所以说呢，现在呢，双方呢就要看美国的执行的情况，才会决定霍尔木兹海峡是否会开放。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周日再次警告伊朗停止支持和支援黎巴嫩真主党，否则将会再次受到美军的攻击。据报，伊朗代表团已就特朗普近期口头威胁向美方提出抗议，目前正在制定适当的回应方案。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必须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再次对伊朗发起猛烈打击，就像上周那样，而且会更加猛烈。黎巴嫩南部与以色列北部的边境地区周日显得平静，伊朗一直不满以色列未有停止攻击黎巴嫩，指这违反了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并扬言会再度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甚至不会和美国继续谈判。不过，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周日发表声明称，重申以军在黎巴嫩的行动均不受任何限制，也不会撤出在黎巴嫩南部控制的安全区。埃及、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四大美伊冲突调解国外长周日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会议，讨论包括伊朗问题在内的地区局势。埃及外长阿卜杜勒·阿提在埃及外交部大楼迎接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土耳其外长费丹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四国外长合影之后举行会谈。埃及外交部此前表示，四国外长当天还会举行大范围的会谈和联合的新闻发布会。此次四方会谈正值美国和伊朗代表团在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的调解下，在瑞士比尔根重启谈判，商讨双方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的细节。

0: 俄罗斯人民的克里米亚地区行政长官阿克香诺夫周日表示，克赤半岛遭到乌军的无人机袭击，导致4人死亡，28人受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证实，乌军打击了克赤市的一个油库。乌军无人系统部队司令布罗夫迪公布的视频显示，克赤市的一个油库遇袭之后燃起大火，冒出大量的浓烟。 而位于库尔特内地的一处雷达站也成为乌军袭击目标。阿克香诺夫周日宣布，克赤半岛上的加油站暂停向平民及企业出售燃油，仅供应给维持负责基本服务与安保的政府机构。此外，乌军无人机还袭击了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地区的一处石油运输设施，导致一艘客轮上的一人死亡，并引发石油码头大火。 目前，往返克里米亚和克拉斯诺达尔地区的克赤海峡渡轮服务已经暂时停运。稍后还有更多消息，我们一会儿见。
1: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一点观点，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据英国观察家报报道，英国首相斯塔默预计在周一宣布辞职，并公布离任时间表。但是一名政府消息人士表示，斯塔默仍专注于政府的执政工作。另外，据英国天空新闻频道报道，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已于本周末私下要求斯塔默辞职，而英国商业贸易大臣卡尔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认为斯塔默正在反思他所面临的政治现实挑战和机遇。
1: I'm seeing a lot of speculation out there. The only thing I can say with fact is that the Prime Minister is hard at work, as he is every day. At the same time, he is also trying to create the space where he can think and reflect on the political realities and challenges and the opportunities that lie before us.
0: 斯塔默正面对工党内部的逼宫压力。上周五，交通大臣亚历山大和内政大臣马哈茂德先后公开呼吁斯塔默确定离任日期。大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在补选中胜出，重返议会下院，具备挑战工党党首的资格，被视为是斯塔默的强劲对手。伯纳姆曾表明，如果成功单选，将会参与任何针对党首的挑战。斯塔默上周五重申，如果党内展开领袖的竞选，他将会参选，不会一走了之。意大利总理梅洛尼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是互相公开批评，令双方关系急速降温。意大利外长塔亚尼更是取消周日到周一的访美行程，但是强调意美合作不会因此中断。塔亚尼周日在罗马表示，特朗普针对梅洛尼的言论是难以理解，双方必须做出回应，但是同时重申意美在北约及跨大西洋框架下的合作依然稳固。事件起因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特朗普声称梅洛尼要求和他合影，梅洛尼随即反驳特朗普的言论纯属捏造。分析指出，这场口水战反映出美国和欧盟之间的分歧。外界关注七月在土耳其举行的北约峰会或成为两人关系的下一个关键的节点。意大利媒体指两人或再次相会。根据共同社周六和周日举行的全国电话民调，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内阁支持率跌至55.8%，是他上任以来最低水平。调查结果显示，针对高市阵营的被曝于去年自民党总裁选举期间制作视频抹黑其他候选人一事，49.7%的受访者认为高市的说明不充分，38.9%认为充分。高市内阁支持率为55.8%，较五月份下跌了5.5个百分点，不支持率则上升1.1个百分点至27.4%。民生议题方面，43.9%的受访者认为政府将食品饮料消费税下调至1%，另有28.9%认为不需要减税。而关于中东局势，54.7%的人认为日本从没有必要向霍尔木兹海峡派遣自卫队，36.6%持相反的意见。今年中国担任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主导主，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周日在北京举行，与会工商界代表呼吁加强互联互通，支持自由贸易。
2: 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主席、中国贸易会会长任鸿斌说 ，APEC 是因经济全球化浪潮而设立，天然具有开放合作的基因，要持续坚持开放合作，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系，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要深化协同联动，推动科技创新，培育新兴未来产业。APEC 工商咨询理事会今年恢复互联互通工作组，要携手构建亚太合作新格局。
3: 这充分表明各方对于加强各领域互联互通的共同期盼。我们要用足用好 RCEP 等各类区域自贸协定，推动制定升级版 APEC 互联互通蓝图，不断做实做细硬联通、软联通、新联通，助力人员、货物、资金、数据安全有序流动， 构建起更加紧密的产业链供应链。
2: APEC 国际秘书处也呼吁要加强互联互通，通过支持促进贸易、扩大合作，来应对未来可能的挑战。
4: I urge you all to not only advocate for your recommendations, but also to participate in all of our efforts to ensure that APEC's work enhances the resilience of supply chains for sustainable growth and strengthens global.And strength of regional value chains.
2: 2026年 APEC 高官会主席、中国公共外交协会会长陈旭、中国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蒋成华都强调，要旗帜鲜明支持自由贸易和开放型经济，充分挖掘亚太产业的互补优势，携手应对风险挑战。中方会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各方共享发展新机遇。凤凰卫视霍伟伟、刘家浩北京报道。
0: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不少内地企业把香港作为国际化发展的策略试营地，这是对香港国际化平台的信任。对国际资本而言，香港则是理解中国创科的最佳窗口。
5: 陈茂波表示，上周前往上海和南京走访了多家企业，这些硬科技企业的技术不少相当前沿，商业模式已在内地市场或阶段性的验证，产品正进入国际市场。他们当下面对的课题是如何对接全球资本，在国际层面物色更多合作伙伴、潜在客户，布局产能和管理财资。他表示，内地科技企业走向国际市场，已从单纯的产品外销转为通过引入国际资本和人才，建立品牌和销售网络，让国际业务成为新的发展引擎。他们不少选择以香港作为其国际化发展的策略试营地，是对香港国际投资者网络及国际化平台的信任，也是对香港作为中国科技创新与全球资本连接点的认可。陈茂波指出，对于内地科技而言，香港是通往世界的门户，对国际资本而言，香港则是理解中国创科的最佳窗口。当越来越多硬科技企业选择在香港进行首次公开招股或第二上市，国际投资者得以更直接地参与中国创科产业的快速成长，而企业也能在香港的监管框架与市场激励中锤炼出更强的国际竞争力。这种互动正是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及超级增值人的作用。陈茂波说，香港配合国家“十五五”规划定位，启动首份五年规划公众咨询，香港也将以金融加赋能实体经济，以 AI 加推动产业升级。他认为，香港的制度优势和国际化优势与国家的创科优势和产业优势相互赋能，在全球科技创新的竞争与合作中有着无可替代的独特位置。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0: 体育方面，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F 组第二轮赛事，日本以4-0大胜突尼斯，取得本届世界杯首胜。
6: 赛事在墨西哥蒙特雷举行，本场比赛也是世界杯历史上的第1000场比赛。开场仅4分钟，中村敬斗左路下底横传，连田大地中路包抄入网，替日本掀开纪录。第31分钟，上田启士在右侧禁区线上突施冷箭破门，日本半场领先突尼斯2-0。日本到了第69分钟扩大比分，上田启士巧妙挑传，伊东纯也单刀突入禁区推射入网。加上上田启士第83分钟在禁区内头球破门，个人梅开二度，日本最终以4-0击败突尼斯。在积分榜，荷兰与日本同是2战1胜1平积4分，荷兰凭借总进球数优势位列第一，至于遭遇2连败的突尼斯则提前出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最后来看娱乐快递。
7: 香港歌手陈晓东在红磡香港体育馆完成30周年演唱会，全场爆满，场面热闹。演唱会一开场，陈晓东化身星球上的王者揭开序幕，随后他换上装满霓虹灯光的长皮履，唱出多首由快歌组成的舞曲串烧，令全场气氛瞬间升温。而陈晓东的2个女儿除了到场观看演唱会，还与爸爸合唱，场面温馨感人。陈晓东还向母亲以及太太表达满满感谢。陈晓东又表示，这个演唱会虽然困难重重，但经过大家努力后，最后都能顺利举行。他并感激歌迷多年来支持，还特别感谢歌迷会的每位成员。香港演员萱萱现身期间限定店开幕活动，他受访时透露，今年与粉丝的生日聚会将增加参与名额。另外提到早前与古天乐拍广告，萱萱表示从未试过这么大压力。
8: 我直情人生我冇试过拍一个广告咁大。唱歌都是後尾告訴我們要唱，但我覺得是一個好，即是在演 藝生涯裏面有一個咁樣嘅機會，可以拍到咁樣再唱埋歌，係好難得。今年好開心，因為我哋增加咗人數，係啦。但係成日都想多，即係可以多啲 fans， 但係又唔得，因為嗰個時間。係啊，即係以前我哋都係 around 130度咯，咁都已經要5-6個鐘頭。係啊，咁今年我哋已經加到190。
7: 香港歌手张光宇及梁伟谦出席一个父亲节活动，并担任表演嘉宾，其中梁伟谦更与爸爸一起合唱，场面温馨感人。不知道张光宇及梁伟谦又如何庆祝父亲节呢？
9: 跟食饭啦，咁啊谂下有啲咩礼物可以即系送俾佢啦，咁啊，因为我都谂紧，即系可能送啲男士有型啲嘅嘢啦，咁啊，可能系玩具咁样咯。
10: 表弟咧，
11: 我就我觉得系 family time 最紧要，因为最近都少陪屋企人。咁所以就係咯，大家一齊食餐飯，或者係周圍出去行下。
7: 鳳凰衛視綜合報道。
0: 感謝您搭乘鳳凰洲際快車，李可福在香港，祝您平安喜樂。

0: 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桥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5: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6: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7: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一缕蚕丝串联起丝绸与中华文明的千年羁绊，经纬起落间织就华夏五千年温润鲜活的岁月肌理。辽宁辽宁何所思，白居易笔下盛唐辽宁今何在。寻找辽宁，探古诗里的绫罗绸缎，读懂丝绸里的东方美学和古老智慧。文化大观园正在播出。
1: 这本书就是这个《寻找辽宁》啊，
2: 对啊，
1: 这是不是就是辽宁？
2: 对对对，这是我们把这个辽宁的图案还原出来，对，它在书的封面上面压出来的一个辽宁的一个东西。
1: 中有文章，又奇绝，地铺白烟花簇雪。
2: 对对对，
1: 这就是地铺白烟花簇雪。
2: 地铺白烟，地就是在这个地方，白烟它稍微暗一点。花簇雪就是林的图案的地方，就是地会暗一点，这花会亮一点。
1: 对，
2: 这就是当时辽宁的这个效果。
1: 大家可能能看出来啊，我们没有单独打光。这就是这个纺织品啊，它的不同的纹理产生的这个光泽。
0: 丝绸是中华文明最具标志性的文化符号之一，绫罗绸缎四个字装着中国人对华美最极致的想象。但究竟什么是绫？其中最负盛名的莫过于辽绫，唐代最名贵的丝织品之一。白居易笔下地铺白烟花簇雪就是说的辽绫。它质地柔滑，色泽莹润，却极难抵御岁月侵蚀，完整留存至今的实物寥寥无几。人们对它的认知很早就藏在文字里，只为云外秋雁行，染作江南春水色。辽宁真的如诗中描绘的那般清逸雅致，千百年后的人们如何才能寻得它的踪迹，一睹盛世的丝织风华？赵峰，丝绸考古学家，大半辈子都在和丝绸文物打交道，数十年来深耕中国纺织科技史和丝绸之路艺术史等研究。他从考古现场的蚕丝碎片里复原失传织造技艺，走遍全球馆藏，追索流散海外的丝路丝绸遗珍。他牵头推动中国蚕桑丝织技艺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搭建起多国协作的国际丝绸研究网络。如今身任中国丝绸博物馆名誉馆长的赵峰，同时任教于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文化大观园专程赴杭州拜访了他。
2: 这就是春水色的那个，
1: 织为云外秋雁行，染作江南春水色。我们现在在春天来到江南哈，我们看一看就是赵峰先生恢复的江南春水色。
2: 这个辽宁我们最后是在法门寺地宫里面找到的，法门寺地宫找到的那件衣服其实已经很脆了，但是我们还是找到了一件辽宁的浴袍。
0: 白居易诗中极尽盛赞的唐代辽宁，能否与法门寺地宫的千年之物精准对应？要将诗文中的名字和

0: 和一件埋藏千年的实物精准匹配是一项极为缜密的考据工作。1987年，尘封千年的法门寺唐代地宫重见天日，这座晚唐皇家供奉秘境成为唐代考古的重磅发现。地宫中不仅出土了举世闻名的四枚佛指舍利震撼学界，更留存有珍贵的一物帐碑刻，详实记载了皇室供奉的各类丝织珍宝与器物名录。赵峰便是以一物帐碑文为核心依据，对地宫出土的各类之物逐一比对排查，交叉考证，最终锁定了碑文中铭文记载的一件辽陵玉袍。
1: 我在考证的时候，就是说当时在法门寺地宫里面出土的一些衣服，它有不同的名称，对，我们一件一件考证，就是说那件玉袍最后说它不可能是纯玉，也不可能是什么，也不可能是什么，最后是什么呢？它只能是玉袍，所以我们就把辽陵给找出来了。否则的话，要找那个辽陵，就是我们觉得它是，但是没有一个特别可靠的。
2: 只有这个在名物帐上，这个对不上。
1: 对对对。
2: 所以才能有这个破案推理的这个。
1: 就是它对不上，对得上，有一种是排他法，就是你把其他的东西都排除了，对，剩下的那就是它的。
0: 在完成法门寺地宫出土辽陵的实物考证定名后，赵峰带领团队完整复原辽陵整套古法技艺，从制造坯料、调配传统正色染料，到复刻完整辽陵玉袍，打通文物抢救保护、学术考据、实物复原与大众展示传播的完整文化遗产传承链条。
1: 这里面是我的那个仿制考古实验室
2: 啊，这是您负责的？
1: 对对对，我负责的一个地方。是这件，就是我的那个潇潇他做的一件辽陵的浴袍吧？
2: 这是不是就是按照法门寺地宫做的？
1: 对，对，这件就是按照地宫做的。
2: 对，潇潇，你给我们说说这件作品。
3: 通过那个文献和实物考证比对到的那个辽陵的浴袍，然后我们这边，浙江理工大学的鲁家亮老师，然后以及中国美术学院的郑继新教授，他们就是先是一个是通过那个织造的那个给他织造出来，然后后面是染色，但这件衣服是没有进行过染色的。然后我们这边再通过当时考古报告上的形制的图给他做了复原。
2: 这个跟当时出土的那个，相似度如何？
3: 基本上是1:1还原它的那个尺寸和，就是按照记录的。
2: 它的材料、织法，
1: 对，
2: 那个样式都是。
1: 对，现在除了色彩，
3: 对
1: 色彩，因为出土的这个色彩它已经老化，就是泛黄了。
0: 辽陵的发现让石文中消散千年的华美就此有了可触摸的真实落点，而这只是中国丝绸浩瀚文明史中的一个切面。从一根纤细蚕丝出发，丝绸演化出绫罗绸缎锦等数十种品类，沉淀出织造、套染、提花等一整套领先古代世界的手工技艺，蕴含着中国古人的造物智慧。凭借大半生的学术积淀，赵峰带领团队系统整理了中国历代丝织文物与古织文献，研究横跨纺织考古、传统工艺复原、古代制作体系等诸多领域，以严谨考据持续解读丝绸背后厚重的中华文脉。
2: 说到中华文明的标志，我们首先会想到礼乐制度。事实上，中华文明还有一个特殊的标志，就是男耕女织，它代表着中华文明既是农业文明，也是纺织的文明、丝绸的文明。中国是丝绸的故乡，丝绸对中国人来讲啊太重要了。我们现代汉语中有很多词汇，比如说经纬，比如说组织，比如说结束，比如说机制，这些呀都跟丝绸有关。它持续地塑造了我们对世界的认识，也给我们带来很多思想和意识上的成果。
1: 这是在
2: 原来
1: 石口
2: 啊，在教科文
1: 盆啊，对，在教科文的办公室，这是在丝绸博物馆。
0: 继2009年， 中国蚕桑丝织技艺

0: 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后，2014年，中国跨国联合申报的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两次申遗相继落定，让丝绸这一串联东西方的文明符号在国际社会收获了持续的关注，但争议也随之而来。申遗磋商期间，有个别国家代表提出丝绸的最早起源并非中国，这个质疑让中国丝绸博物馆名誉馆长赵峰如鲠在喉。作为毕生研究丝绸起源与传播的学者，他要为丝绸起源于中国争鸣。
1: 为什么说中国是丝绸的故乡，是丝绸的祖国？它从考古上、从文献上有什么证据？
2: 这是因为中国有一个文化的背景，在中国当时的这个早期的原始崇拜以及早期的哲学这些天地观，这里面就是丝绸这个蚕桑，它是代表一种人跟世界的这个交流，人们的一个世界观。也就是说，人的生命就像蚕的一生，当人死去的时候，就像蚕吐丝作茧，对。然后当它如果想得到再生的时候，你就得像蚕一样，就是破茧化蝶。所以这个概念跟中国的人生观念就是联合在一起。中国人民觉得，如果我要想再生的话，我就得养蚕取丝，然后用丝绸来包裹我的身体，这样能够灵魂才能升天。而这种文化的背景在世界上任何其他的地方它不具备，所以其他地方可以有像蚕一样的生命，对，它也是能够吐丝，也是能够作茧，人们也可以从它这里得到那些材料，对。但是它永远不会去驯化一条蚕，去家养一条蚕，最后拿这个丝绸来做一个非常神圣的礼仪性的服装。所以我们今天所有的真正的丝绸都是桑蚕丝。那么我们真正的养蚕在英文里面就叫 sericulture， 这个 cell 就是蚕，我们的桑蚕，这个 culture 就说明这是有人进入的，它是一个驯化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像这样的一种文化，在这样的技术，它只能在中国产生。
0: 作为世界上最早掌握家蚕驯化与丝织技艺的文明，早在5000多年前，中国先民便早已完成野生桑蚕的人工驯养，开启了以桑蚕丝织造织物的历史。而中国被称为丝绸的故乡，不只是因为最早驯化了桑蚕，而是围绕这一缕纤细的丝线，古人孕育出一整套独有的农桑文化与生命认知。一如白居易笔下极尽经验的辽宁，古代丝织品从来不只是蔽体才艺的面料，更深度融入了古代社会的礼仪秩序与精神信仰。它是古代礼制里区分身份等级的清晰标识，是中原王朝往来邦交的核心馈赠信物。早在丝绸之路全线贯通之前，丝绸就已是域外世界公认的顶级奢品。
2: 李希鸿为什么会提出这个丝绸之路？对，他不是他脑子里面的想象，也不是他经过实地的调查，他是通过文献的阅读，在阅读大量早期的西方，就希腊罗马时期他们对东方的这个描述的时候，就发现马林诺斯已经提出了在东方有这么一个国家，这个国家叫塞里斯。对，他的塞里斯这个词呢，对，他的主要的词根是 ser 那么这个词呢其实就是蚕的意思，塞里斯就是蚕国，就有丝绸的国家。对，那么这个传说就是一直在西方有，而且他就指出了一条路，从哪里到哪里，哪里到哪里。对，这一条路呢，就是说从罗马那边要到达东方的塞里斯这个国家的路。所以李希霍芬在查资料，就阅读这个文献的时候，他就是把这条线在地图上面进行了标注，就是形成了第一张丝绸之路的地图，也是真正提出了这个丝绸之路的这个概念。
0: 中国。

0: 丝绸的美有着一眼能辨识的独特气韵，同样是蚕丝原料，在中国的审美脉络里却演化出了万千形态。它可以素洁如雾，轻盈通透，也可以华美似锦，雍容厚重。纹样可以疏朗简约，可繁复精巧。无论是皇家礼制的庄重场合，还是文人日常的雅致场景，丝绸都能呈现出恰如其分的质感与格调。这种千变万化的表现力，让丝绸的美早已跳出了面料的属性，成为不同时代审美的别样体现。早在2000多年前的汉代，中国人对丝绸质感的极致把控就已经达到了惊人的高度。这件代表了当时织造最高水准的丝衣，整件成衣的重量仅相当于一枚中等大小的鸡蛋。
1: 素纱单衣，
2: 对，素纱单衣 是最有名的一件，非常非常轻。
1: 对，
2: 这整件衣服是加起来才49克。
1: 四十九克，
2: 对，49克。其实那个纱就特别轻，在这里面还有锦，锦其实是很重的。对，但是它
1: 就是衣领和袖口，
2: 对，衣领袖口这里，所以这件也是很有名的一件。所以整个我们可以看，基本上是把马王堆的重要的内容
1: 都有了，
2: 对，基本都有了。通过这一卷，我们就可以看到中国汉代，就是西汉时期这个丝织品的那个精华。
0: 丝绸的审美表达从不是单一的，文化交融的深入与社会经济的繁盛，推动丝绸工艺不断拓展边界，催生出更为丰盈华美的面貌。辽宁辽宁何所思，不似罗绡与晚绮。白居易短短两句诗中便囊括罗绡晚绮多种丝织物，足以窥见唐代丝织品类的繁盛。而品类的精细划分背后，是织造技艺的高度成熟，也与当时的礼制秩序深度契合。不同材质纹样的丝绸成为区分社会身份与等级的标识。
2: 因为丝绸是人们他穿出去的，
1: 对，
2: 就所有的东西呢，它都会率先在你很想显摆的地方出来。
1: 它是最常见的，也是最容易被人看到的，所以它求新求变应该是最提前的。
2: 对对对对对，所以在唐代的诗歌里面，就是你可以看到很多的，就是说这个时尚出现在哪里，所谓的舞女，就是她是又是在这个社会群体里面最时尚的，因为她要穿得很漂亮，有人喜欢，有人欣赏。对，一种呢就是在这个贸易的人群里面，富贵的人群里面，还有一种呢文人，文人士大夫里面，他很喜欢穿官服，对，都觉得自己穿了这个官服是身份的一个象征。所以当时啊，像白居易那个时代就写了很多诗，里面都显到这个色彩的流行，就是他就跟他的等级，他要显摆，他会让人一看就知道这个人是他的等级怎么样，就他的爱好怎么样，他的财富是怎么样，他的品味是怎么样。
0: 无论皇家贵戚还是文人墨客，丝绸俘获了历代不同阶层的审美目光。光影流转间，丝绸焕发出的温润灵动的光泽，让人不由得心生好奇，为何丝绸有着一眼望去就直抵人心的美感。
2: 我们可以想象毛织物跟那个棉织物，包括麻织物，像毛跟棉，它都是短纤维，短纤维纺成的东西啊，它很短，短就是意味着这个光照的时候，它反射就比较散，散的时候它就光泽就是会比较暗，
1: 对，
2: 就像我们说的平纹的话，它就比较暗，因为平纹老变化，
1: 对，
2: 这个如果你是一个长丝，断纹不变的那距离就会比较长，
1: 对，
2: 在比较长的时候，它这个光照下来的话。对，它就是反射，它会方向比较一致，
1: 是
2: 方向一致的话，就是你看到它的时候就很亮，
1: 对，
2: 但是当然你闪过去可能不亮，但是你闪过来的时候就特别亮，
1: 所以它闪闪发光，
2: 是，对对对对对。
0: 欣赏丝绸不能止步于好看，想真正读懂它的美得从工艺说起。一套完整的传统丝作体系涵盖织造、印染、刺绣全流程，各式精巧的织机工具与多样原料织就了肌理各异的精美织物，印染工艺晕染出万千绚烂色彩，再辅以精巧细腻的缝纫刺绣

0: 装点，便组成了万般风雅的中国丝绸。
1: 知识相对来说，我个人觉得它的技术体系可能是最完整的，它需要自己把经线纬线把它交织在一起。那么这交织后，我们从两组线就变成了一个面，变成一个织物。如果你光是经线纬线这样交织起来的话，这个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平纹，这个可能世界上基本上谁都有。但是如果你要把它织出图案来的时候，这个经线纬线的这个交织啊，就要进行变化。光是织平纹的话，对，那你织不出图案来。对，你要织出图案的话，必须这个组织结构也要进行变化。这里的变化就带来了对它绫罗绸缎这样的一种分类。
0: 普通人如何区分绫罗绸缎？核心是看织物的织造组织结构。绢是基础平纹织物，肌理平实素净，绫以斜纹组织为底，织就含蓄的暗花纹理。罗依靠经线相互绞转，形成独特的通透纱孔。锦则是将多色丝线直接交织，把纹样一次性织入面料之中。当经线或纬线采用多种色彩时，织物的视觉层次与表现力会大幅提升。其中工艺最具代表性、成就最高的品类便是锦。
2: 就像您说的，这个脖子是个腰肌，一个人在用腰肌在纺织的这个象形。这个锦字呢，是多了个金字边，是不是证明它的价值？
1: 对啊，当时就是我记得当时在解释一些古字的时候，解释锦的时候，他说就是一个是金，一个是帛，就是说帛代表它是丝绸，这个金代表它奇价如金，就它是非常贵重。
0: 工序繁杂、成本高昂的锦，自诞生起便是高端丝料的代表，是贵族专属的珍稀之品。而当锦去掉金，就是帛。这一形制简单的基础丝织物，是古人最早使用的丝绸面料。它看似朴素，却沉淀着厚重的礼仪底蕴与文化内涵。
1: 在大禹的时候，对他当时跟很多的各方的部落相会的时候，当时就是有很多人执玉帛者，就是很多人都是带着玉器跟帛过来的。
2: 对，
1: 那么就是在这个时候执玉帛，其实它也是一种门书，就是大家都是带着这个东西，一个好像是个礼物，但是更多的事实上它是要签订一些条约，就是大家都有一种门主跟诸侯之间的这么一种关系，所以这个时候织玉帛事实上也是要跟他来签订这个友好的这样一种条约。那么事实上呢，也就是在玉上面其实也是写字的，对，但丝绸上面也会写字。玉跟那个丝绸两个东西在中国早期的这个概念里面它都是通天的，对，如果在这个上面写了字，最后的里面字的这个内容都是可以跟上天来沟通，能够传达到上天，这样的话你们所说的事情所约定的那些规则就都必须得到遵守，否则的话上天会惩罚的。
2: 就是玉和帛两种最珍贵的东西，它就产生了这种文化上的神圣性。
1: 对对对，
0: 无论原料为何，织造的核心都在于织机。织机从来不只是纺织丝绸的器具，它更像一台人类早期的编程机器。一副复杂纹样的呈现绝不能靠织工临场发挥，哪根金线抬起，哪根落下，所有起落秩序都要事先预制，图案被拆解成逐行的织造指令，再由织机按部就班地执行。电影《刺客联盟》里有台神秘的命运织机，织物纹路被当作暗藏的密码，能决定人的生死。这当然是影视作品的艺术创作，却巧妙印证了一个有趣的事实：丝织品本身就具备承载信息的属性，是技术、秩序与精神信仰的具象象征。

0: 赵管，有一次你跟我说哈，就是这个大花楼织机，这是古代的这个科技的最高峰，而且它跟咱们的那后面说的编程其实之前指的就是这个事儿，纺织才叫编程啊。后面有了这个计算机啊，有了二进制啊，有了密码学啊，这也是一个原点之一。
1: 就到了唐以后，我们这个织机的类型就开始发生了一个变化，我们就叫花楼的这个织机，或者我们最重要的其实叫束中提花机。这个中是穿那个金线的，这个地方中，这个中后来变得很长，对，它分成几节，上面的这一节呢，其实就是编程用的，对，它这个中线是垂直的，但是它还有横的像纬线一样的东西，这样编出一个织物一样的东西。这个东西当然你可以放到真正的丝绸上面，它就是块织物，但是这个织物里面有交织的这个信息，你这个信息把它提出来放在外面，再通过一种链接把这个信息就再链到这个金线上面，就可以把这个信息就传达下去。那么这个信息链到下面呢，它是可以重复的，我就在上面不断的织，对，下面就是一块一块过去，上面比如说我操作一遍，下面就是一个图案，上面再操作一遍，下面就是第二个图案。对，如果把这个东西直接在下面操作，操作一遍完了过之后，它第二遍又得重新编，所以它是一个编好的东西，它可以下面连续的重复的控制那个。那么这就是在束中提花机里面，它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内容。
2: 大花楼提花织机是古人借助工具实现纹样规整织造、近乎自动化的绝妙创造。今天丝绸学者赵峰延续着古人的创新求索，他的纺织考古实验室里配备有专业的检测设备和世界范围内的织物标本库。赵峰带领青年学生在这里开展各项文物检测、标本比对、织物溯源等研究工作，成功复刻出失传千年的唐代辽翎。在一次次实践钻研中，接续传承纺织考古的专业技艺与学术经验。
1: 做丝绸，我们知道丝绸产业曾经在中国是非常的辉煌，但是这因为科技的发展，现在从纺织服饰面料的角度来说，当然是有很多新的材料的出现，丝绸它的占的比重应该说是越来越小，但是丝绸更多的作为一种中国的文化的符号，这是永远不会去掉的。不过因为是产业的缩小等等一些原因，大家关注的这个程度来说，能够懂丝绸它是怎么生产、懂丝绸技术的人，我觉得可能会越来越少。因为真正懂技术的人确实是越来越少，所以能做这个事情的人可能也不是那么容易找。所以我们是通过了可以说一辈子都在学这个东西，在做这个事情，在实践这个事情，所以我们一定要做好我们这一代人的应该做的事情。

0: 美军 B-21 轰炸机进入模拟作战测试，首派作战测试官执行武器操作，最快明年交付首架量产型。日本陆上自卫队鱼鹰旋翼机首度从新驻地前进西南诸岛，飞抵九州冲绳之间的沿美大岛进行起降训练。美国战争部打算调整协防北约兵力，缩减机队舰队规模，重心转向印太。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亚洲本色，最俗外卖仔。
1: 来，送外卖啊！早，
2: 早，
1: 早，
2: 早！
0: 变身热血派，
3: 我不怕，因为我要成为一个最强的人。
0: 为爱痴狂，
4: 我刚才没有问你，就亲了你一下，其实我是跟你开玩笑的。
0: 世俗最强。
3: 何金银在这里，你过来打我，看看到底谁是乐色。

0: 翅膀，六月三十日晚上九点十五分，凤凰卫视电影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用呼望。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2: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聚明赞助播出。启达力四季感冒守护全家。
3: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凤凰大健康带给你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
4: 气温飙升，一场隐蔽又凶险的健康危机呢，正在悄悄的潜伏，
5: 很有可能会造成心肌的损伤，甚至幸运性的休克。
6: 雷电、粉尘、日常食物、小家电，全都可能化身伤人元凶。
5: 开一个电灯，瞬间产生的这种明火，就会引起爆炸。
4: 它未必有明火烈焰，却能造成难以逆转的身体伤害。
5: 一秒钟就会直接损伤你的 DNA 和细胞膜。
7: 炎炎夏日，意外烧伤事件虎视眈眈地盯着每个人。
4: 白天赤脚走路，却惨遭三级烧伤。
5: 这场悲剧的根源就是洗澡。
4: 柠檬就是直接的导火索。
5: 它就像一个定时炸弹，会快速引起重要脏器受损。
7: 凤凰大健康特邀烧伤领域权威专家深度揭秘夏日里的隐形烧伤。
3: 凤凰大健康用多元化的视角为你提供最权威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聚明赞助播出。启达力四季感冒守护全家。
7: 意外到底离我们有多远？2026年5月，河南一名10岁男孩在家门口点燃杨絮，不慎引燃一旁的油桶，男孩瞬间被火焰包围。经诊断，其全身烧伤面积达60%，其中三度烧伤占40%，属于特重度烧伤。烧伤、烫伤，这类意外其实离我们并不遥远。夏日里，那些最舒服、最平常、最意想不到的小事，可能正在变成致命烧伤的陷阱。生活中到底藏着哪些隐形的火焰杀手？遭遇烫伤、烧伤，第一时间该如何正确自救？怎样才能从根源上避开危险？凤凰大健康特邀烧伤领域权威专家，深度揭秘夏日里的隐形烧伤。
4: 随着气温的一路飙升，那么一场隐蔽又凶险的健康危机呢，正在悄悄的潜伏。它未必有明火烈焰，也未必有这个滚滚的浓烟，但是却能在转瞬之间给人留下难以逆转甚至是终身伴随的身体的伤害。
6: 没错，不管是外出游玩还是居家休闲，这种突发伤害会突然降临，它可以从天而降，它可以近身突袭，还可以藏在厨房、卧室甚至日常食物当中。那这类伤害就是被很多人忽视的烧伤。
5: 确实如此，很多人觉得只有在各种火灾发生的时候才会发生烧伤的事件，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中间，烧伤有时候就近在咫尺，特别是夏天，夏天是各种烧伤、烫伤的一个高发的季节，
4: 所以千万不要小看日常的烫伤和烧伤，一旦伤情加重，完全可能会造成致命的危险。而想要避开危险，第一步就是要看清夏日里那些意想不到的烧伤的陷阱。今天呢，我们就层层拆解、深度揭秘，带大家锁定夏日最凶险的安全隐患。首先我们要说的第一个高危的隐患，竟然是从天上而降的。
7: 夏日雷雨天气里，意想不到的烧伤危机随时可能降临。2019年7月，南通一家服装厂的老板、老板娘连同两名工人在厨房外的空地上清洗衣物，由于衣物油污厚重，几人使用了干洗剂去除污渍，忽然雷声大作，一道雷电骤然劈落，直接引燃了堆放的干洗剂，剧烈爆燃瞬间将四人灼伤，头面、颈部、躯干及四肢均出现大面积烧伤。送医检查后确诊，四人烧伤面积普遍在50%至70%之间，伤情十分危重。很多人以为雷雨天气只要待在室内就绝对安全，事实并非如此。2020年6月，深圳宝安区遭遇强雷雨天气，曾女士和母亲居家避险，傍晚时分，母亲独自走进厨房准备做饭，刹那间白光乍现，惊雷炸响。雷声过后，曾女士急忙走进厨房，发现母亲已经倒地昏迷。奇怪的是，她被衣物遮盖的皮肤完好无损，所有裸露在外的皮肤却都被烧伤。入院检查后发现，她的烧伤集中在头面部上下肢，腹部也存在小面积灼伤，烧伤深度达到3度。
8: 第二个案例有点奇怪，为什么衣服遮盖的皮肤是完好无损的，但是身体所有裸露在外面的皮肤都出现了严重的烧伤呢？
5: 雷击弹到室内以后，它并不是直接击中了人体，而是通过了特技雷这种感应雷导致的高压的电流顺着墙体金属啊入户以后，导致了超强的电场引起的伤害。我们通常穿的棉质的衣服啊，它是不导电的，它是个绝缘的材质，所以能够隔绝电流，避免损伤，起到一个天然的防护的作用。
6: 其实我一直以为像雷雨天气待在家里是绝对安全的，万万没想到人在家中坐雷电这种隐患呢也能找上门来。其实我特别好奇啊，普通人一辈子被闪电击中的概率到底有多大呢？
5: 根据统计啊，雷击的事件的确是一个小概率事件，全世界每年大概有5000人左右被雷电所击中，按照全球70亿人口的进行计算的话，平均每个人遭受雷击的概率大概是在175万分之1啊，概率还是非常非常低的。
8: 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被雷劈的概率其实是比较低的，但是离谱的是啊，对于有的人来说，被雷击中的概率几乎是100%的，每6年一次轮回，甚至连离世之后的坟墓都躲不过闪电的击中。
7: 你敢相信吗？有人曾先后7次遭遇雷击，创下至今无人打破的吉尼斯纪录。美国护林员罗伊·沙利文在1942年至1977年间先后7次在野外被雷击中，虽满身伤痕却次次死里逃生，也因此得名人类避雷针，每逢雨天外出巡查，同事都不敢与他同行。不过7次遭雷击的沙利文并不是最不幸的人，另一位英国军官沃尔特·萨默福德的遭遇更为悲惨，甚至堪称离奇。1918年，他在战场骑马时遭雷击，腰部以下瘫痪，休养康复后移居加拿大。1924年，他在河边垂钓时，雷电击中身旁大树，电流传导过来将他击伤，导致右侧身体瘫痪。1930年，他在公园散步时第3次遇雷击，全身彻底瘫痪。常年饱受病痛折磨的他，于1932年离世。本以为苦难就此终结，可1936年的一场雷雨，雷电竟击碎了他的墓碑。沃尔特的家人欲哭无泪，认为他一定中了什么无法摆脱的诅咒，就连离世后也没能逃过雷电的袭击。
6: 我的天哪，这简直是太夸张，有点像大家说的那种乱发射会遭天谴。
8: 对，而且一旦被雷击中所引发着多重烧伤的这种伤害呢，它后果是非常严重的。
5: 是的，雷电它比一般的普通的电烧伤这个损害更大。
8: 对，
5: 一方面会通过人体导致机体的组织的损伤，同时雷电引起电流经过人体的心脏以后啊，很有可能会造成心肌的损伤。它体表烧伤虽然很小啊，但是会出现比较严重的这种心功能的不全，甚至幸运性的休克。
8: 雷电烧伤确实是小概率事件，但是我们要告诉大家啊，夏天去游乐园游玩，甚至是在自家厨房里，都有可能会遇上威力堪比闪电的突发危险，引发严重的烧伤，你敢相信吗？
6: 到底是什么隐患能有这么大的破坏力呢？我们来看一个真实的案例。
7: 夏天的水上乐园本是清凉好去处，可谁也想不到一场夏日派对竟转瞬变成了爆炸事故现场。2015年6月27日， 中国台湾新北市八仙乐园举办表演派对时突发爆炸，现场约500人受伤，多为皮肤烧伤、呼吸道呛伤，伤者平均烧伤面积44%，其中277人烧伤面积超40%，29人烧伤面积超80%。因受伤人数过多，部分伤者无法及时送医，不少伤者难耐剧痛，只能趴卧在塑料泳圈上等候救治，还有部分伤者不断往身上淋水，紧急降温。为什么在水上乐园会出现严重的爆炸事故？
6: 夏天的水上乐园可是消暑的好去处，那在我们的印象中呢，水上乐园到处都是水，根本不可能发生火情，就算有明火也可以立刻用水去扑灭。但为什么这个水上乐园会出现如此严重的事故呢？
8: 这确实是个问题啊。那么凤凰大健康医学组查阅相关新闻后发现，酿成这场灾难的根源呢，就源于参加活动人做的一个看似非常平常的事情。
6: 很多活动中都有这个环节，难道这些漫天飘散这种彩色粉尘就是引发意外的一个罪魁祸首吗？
7: 爆炸发生在水上乐园的舞台上，当时上千名游客伴着灯光与音乐起舞，主办方为烘托氛围，向空中大量喷洒彩色粉末，片刻过后，伴随着爆炸声，高温火团瞬间笼罩舞台下方游客。一位现场目击者称，当时水上乐园瞬间变成了一片火海，看似普通的彩色粉末为何会引发如此严重的爆炸事故？
6: 没想到粉尘竟然会引发火灾爆炸，那这些看似无害的彩色粉末，那为什么会引发如此惨烈、破坏力极强的火灾爆炸？
5: 哎，是的，这个典型的粉尘爆炸的事故。简单的说，就是说我们空气中的粉尘啊，达到一定的浓度的时候啊，遇到明火会发生爆炸，啊，所以当年的事件啊，被警方定性为就是粉尘的这种爆炸。这个彩色的粉末啊，它主要其实是玉米的淀粉啊，在高温的灯光的照射下。然后引发了爆炸，造成了非常严重的这种群体性的烧伤事件。
6: 其实我也看到过类似的这种新闻呢，是不是这类粉末一旦飘散在这种空气中，达到一定条件就特别容易引发这种粉尘的爆炸？
5: 没错，粉尘、面粉等等这些粉末样的物质，达到一定浓度，有热源，这个火源啊，就有可能会出现，这个爆炸烧伤这种意外。
8: 粉尘爆炸其实离我们的日常生活特别的近，尤其是我们家家户户都有面粉，只要环境条件达标，这些不起眼的细微的粉尘随时都有可能会酿成重大的安全意外。
7: 密闭狭小温度偏高的厨房环境中暗藏粉尘爆炸隐患。2017年9月，江西德兴一名小吃摊主在家加工食品，漂浮的面粉粉尘遭遇明火发生爆炸，房屋损毁严重，摊主全身重度烧伤。2018年9月，福建厦门一户居民居家做面食，大量扬起的面粉粉尘接触烤箱热源后引发粉尘爆炸，屋内一男一女烧伤面积超50%，达到特重度烧伤，入院时生命体征危急。2021年4月，河南驻马店一场乡村婚礼上，宾客往新人头上撒面粉，寓意白头偕老，但因现场燃放鞭炮引起了粉尘爆炸，所幸没有人员受伤。这些案例无不提示我们，看似不起眼的粉尘爆炸隐患其实就潜藏在我们身边。想要远离粉尘爆炸危险，就得避开这些日常致命误区，尤其是要让家中的孩子了解清楚。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入凤凰大健康公众号，获取完整粉尘防爆常识与居家避险细则。
6: 其实真不敢想啊，这么惨烈的爆燃意外和烧伤的危险竟然离我们的日常生活这么的近。
5: 对，我们日常生活中大家都可能会用到这个面粉，面粉如果飘散在空气中以后啊，达到一定的浓度，哪怕遇到一丝的明火，比如要开一个液化气的灶，开一个电灯，瞬间产生的这种明火就会引起粉尘爆炸。所以在厨房做好通风的工作啊，避免啊这个出现粉尘高浓度的气柱，降低爆炸的风险。
8: 现在已经是盛夏，阳光极好，很多人啊都会选择在天气不是特别炎热的情况下去户外溜达溜达，但是很多意想不到的夏日灼伤这个烧伤的危险呢，就隐藏在这些看似休闲的行为之中。
7: 近日，在苏州市某公园内，一种特别的养生方式悄然兴起。每到傍晚，白天被烈日晒得滚烫的鹅卵石地面依旧带着余温，吸引着不少市民躺下烫背或赤脚行走。有人表示，他一般会在下班吃完饭之后就过来，先光着脚绕着鹅卵石地走十圈，激活经络，走累了就躺在鹅卵石地上半小时，先平躺烫烫背，再侧身过来趴着暖暖肚子，感觉很舒服。还有人表示，这地方要早来，不然都没位置躺。他已经坚持了两个多星期，只要不下雨，几乎每晚都来。不光是养生，和老邻居们一起聊聊天，出出汗，感觉整个人都轻松了。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这样的行为背后却暗藏隐秘的夏日烫伤危机。
6: 我感觉晚上这么走走也挺正常的，而且我自己也试过，特别的舒服。但是白天要是这么晒呢，肯定是要晒伤的。
8: 不一定是晒伤，很可能是烧伤。我们来看一则真实的新闻，有人在白天赤脚走路却惨遭三级烧伤。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9: 400年古方制馅饼，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10: 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
11: 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7: 2024年7月，美国加州死亡谷国家公园出现一起意外烫伤事故，一名欧洲游客在园内沙丘上短暂赤脚行走，脚掌不幸三级烧伤。据美联社报道，园区管理人员表示，这名游客随后被紧急送往内华达州医院接受治疗。为什么赤脚走路竟会造成三级烧伤？
8: 想必大家看过这样的视频啊，在沙漠里面，小动物也会通过抬起脚缓解烫脚。
5: 对，
8: 那么这个时候沙漠的地表温度可能接近80度，很多人看到之后他不会理解啊，说这个蜥蜴在跳舞，但是我估计蜥蜴只会说你不怕烫你来啊。
6: 对的，而且我们也看过很多这样的新闻，夏天的时候路上能够煎蛋不说，甚至脚底都可能会被融化，直接就是脚踏实地了。但我看这些新闻呢，路面的温度一般是在60度，但是沙漠的温度是80摄氏度，脚踩上去会不会瞬间就烧伤呢？
5: 没错，80摄氏度的温度啊，踩上个1秒钟，那就会造成这种灼伤。你要持续的几秒钟，往往会造成深度的灼伤。所以这个游客啊，在沙漠中赤脚哪怕走几步，也可能会造成一些皮肤的这种灼伤的情况。
8: 鹅卵石啊，沥青、柏油马路啊，这些会不会有同样效果？
5: 每年的这种夏天呢，我们经常会遇到这样一个烫伤的这种情况。因为这些石头还有这种沥青的这种马路，虽然太阳落山了，但是温度依然还是比较高的。我们皮肤耐受的温度啊，就是45摄氏度啊，所以只要超过这个温度，长时间的接触都会造成组织的烧伤。
8: 天降雷击，居家粉尘，烈日地表，处处都藏着夏日的灼烧的隐患。这些因素其实已经很出人意料了， 但是接下来这个商人的元凶会彻底的颠覆大家的认知，它就是我们夏天几乎人人都会吃到的食物。
6: 柠檬只会把我酸死，那它和皮肤的烧伤能扯上什么关系？

0: 柠檬本身不伤人，但是夏天你带着它出门，再做一件小事情，就会直接损伤你的 DNA 和细胞膜，引发严重的皮肤伤害。
1: 2022年，澳大利亚的一名幼童在家中小泳池旁玩耍，一边嬉闹，一边啃咬青柠外皮。这本是再平常不过的孩童日常，可谁也没料到，一场看不见的危机正在悄悄靠近。等到家人察觉不对时，孩子的皮肤已经开始发红发烫，刺痛难忍。随后情况迅速恶化，起水泡，甚至溃烂，模样让人心惊。就医检查后，医生表示伤口已经很严重了，需按照烧伤治疗。一次普通的户外玩耍，为何会造成类似烧伤的严重皮肤损伤？
2: 一边吃柠檬一边玩，皮肤就会被烧伤。我总觉得这个不像是这个柠檬的问题，比如是不是泳池里面有什么化学物质，还是不小心碰到什么高温的东西造成的呢？
3: 都不是。凤凰大健康医学组仔细翻阅了这个相关的资料啊，可以确定的是，这件事里面柠檬就是直接的导火索。
2: 柠檬其实是再普通不过的一个水果了，它为什么会导致皮肤的烧伤呢？
4: 其实柠檬本身没有毒，也不会直接烧伤皮肤，但它含有一种叫补骨脂素的光毒性物质。这种物质呢，寄住到我们的皮肤以后啊，再寄住阳光中的紫外线，就会被激活。一旦激活以后呢，就会发生光化学反应，损伤皮肤细胞的这种 DNA 和细胞膜，造成类似烧伤的严重损伤。这种损伤呢，在我们医学上称之为植物光毒性皮炎，也称玛格丽特烧伤。
3: 我们查了一下，为什么它叫玛格丽特烧伤呢？原来的这个名字啊，是因为之前在户外挤青柠啊，制作这个玛格丽特鸡尾酒的时候呢，会不小心蹭到青柠叶汁，如果不及时清理又暴晒了太阳，就会发生灼伤皮肤的情况。
4: 没错，这个玛格丽特烧伤啊，虽然和我们高温烧伤的表现是类似的，但是它们的机制其实是不同的。
3: 对，
4: 我们通常所说的烧伤和烫伤啊，它都是由于这个热力的因素、高温的因素引起的皮肤的表皮、真皮啊，甚至皮下组织的这种损伤。而玛格丽特烧伤是补骨脂素经紫外线激活后引发的光化学反应，引起了我们的皮肤的细胞的 DNA 和细胞膜的这种损伤以后啊，是一种光化学介导的这种损伤。另外一个呢，就是很重要的区别，就是我们普通的烧伤以后，它会立即出现皮肤的红肿、水泡等等这些表现。但是呢，在玛格丽特烧伤以后啊，它有一个潜伏期，24小时左右啊才会出现症状，2到3天左右啊才达到比较严重的这种程度。初期呢，往往也只是一个泛红，逐步有种灼热感，很容易被认为是一个普通的烧伤。
2: 我有一个问题啊，我周边的人包括我自己其实也会带着柠檬去到户外活动，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在户外做个柠檬茶呀，或者是做成鸡尾酒，也没见谁因为柠檬汁给烧伤晒伤。
4: 这个和柠檬汁的接触的量，另外呢和皮肤的敏感度以及日晒的时间长短有一定的关系。儿童啊，皮肤啊比较娇嫩，
2: 对，
4: 角质层也比较薄，加上柠檬汁到孩子身上以后啊，可能不太注意，没有及时的清理，在长时间暴晒以后啊，会出现玛格丽特烧伤。我们成人呢，皮肤的角质层相对来说比较厚，屏障也更加的完善，及时的清理的避免暴晒啊，往往不至于发生玛格丽特烧伤这种事件。所以这种在成人中间比较少见一些。
3: 凤凰大健康医学组在这里提醒大家，除了柠檬、青柠，不少常见的水果也含有补骨脂素，接触之后如果暴晒呢，同样会引发玛格丽特烧伤。
1: 千万别乱摸，碰完这些家常果蔬后晒太阳，居然能把皮肤烧出水泡。凤凰大健康医学组紧急提醒，不止青柠、柠檬，这些常见的果蔬全都暗藏补骨脂素，粘在皮肤上再经日晒，极易诱发玛格丽特烧伤。夏季出门前手上沾过果蔬汁水，千万别露天暴晒，轻则红肿刺痛，重则破溃留疤。更危险的是，这些果蔬很多人天天都在吃，甚至带到户外使用。想了解哪些果蔬会导致烧伤，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入凤凰大健康公众号查看，解锁完整致伤食材清单，一键领取本期节目完整干货笔记。
2: 前面这些呢已经够意外了，但夏日烧伤的隐患不止于此。那凤凰大健康的医学组查阅大量的资料后发现呢，

0: 在夏日中最常见、最难避免的呢，其实是就是低温烫伤，因为很多时候你没有觉得烫的，可能就已经被烫伤了。
1: 对，
0: 尤其是生活中常见的一个东西，一不留神它就可能带来低温烫伤的一个危机。
2: 近年来，网上流传电吹风暖被治感冒的偏方，声称热风暖被能缓解孩子咳嗽、鼻塞，不少家长纷纷效仿，殊不知这种行为背后暗藏烫伤隐患。福建泉州一名5岁男童东东，因衣服弄湿受凉，奶奶用电吹风帮他暖被烘干，风筒距后背约20厘米，持续吹约10分钟后，孩子不幸被严重烫伤。就医确诊，东东全身烫伤面积达20%，部分为2级烫伤。
1: 吹风机平时是用来吹头发的，吹一会儿还觉得挺舒服、挺暖和的，但是没想到吹的时间太长，竟然会引发低温烫伤。
3: 是的，吹风机啊，它这个吹风口的温度啊，其实还是挺高的，有时候会达到200度以上，60摄氏度吹5分钟，70摄氏度啊吹1分钟，皮肤就会造成这种烧伤的这种事件。
1: 哦，
3: 这种事件呢，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在初期啊，痛觉往往比较微弱，所以容易被忽视，一旦发现以后损伤已经很大了，在我们临床这样的病例呢也屡见不鲜。
0: 哎呀，这么说的话，像暖宝宝热水袋是不是也不太安全呢？
1: 你说的没错，低温烫伤这些也并不是个例，夏日的空调房里那些会让你觉得很舒服很暖和的小东西，恰恰是意想不到的低温烫伤杀手。
2: 夏日身处空调房，极易被不起眼的低温烫伤找上门。2019年7月，武汉83岁的肖爷爷长期在空调屋内休养，受老寒腿困扰，直接把暖宝宝贴在腿部过夜，一觉醒来，贴肤部位冒出明显水泡，被确诊为低温烫伤，热水袋也一样不安全。2024年，安徽马鞍山一名12岁女孩夏季夜晚开空调睡觉时，妈妈给她用上热水袋保暖，女孩睡得太沉，热水袋捂了整整一夜，晨起腿部出现大水泡，检查后确诊为低温烫伤，日常午休用的蒸汽眼罩同样暗藏烫伤隐患。2026年，杨幂因蒸汽眼罩灼伤相关话题登上热搜，不少网友直呼亲身经历十分真实，这些日常用品中就暗藏低温烫伤的危机。
0: 低温烫伤，那简单理解就是在舒舒服服的情况下就被烫伤了，其实让人舒服的温度还不一定是好温度。
1: 对，之前有人做过一个实验啊，他准备了一块生肉，然后将一块贴有暖宝宝的毛巾盖在肉上，模拟用暖宝宝暖肚子的情形，那么每隔半小时监测一次暖宝宝表面的温度，并查看一次肉的情况，结果发现2小时之后，这块肉就明显变白，也就是表面熟了。那么这个时候的暖宝宝手感是温温的，暖暖和和的，实测表面温度维持在50度左右，这就是这么舒服的温度，时间长了之后一样能烫伤人的。哦，
3: 对，我们大多人印象中间可能在70摄氏度的这个温度啊，大概1秒钟可能就反应过来了，因为很痛啊。但是低温烫伤就不一样了，低温烫伤就相当于温水煮青蛙，小火慢慢炖啊，这个相当于炖熟了这样的一个情况。他一开始呢都是感到热乎乎的，感到很舒适，事实上人体皮肤耐受的这个最高的温度是45摄氏度，所以一旦超过45摄氏度啊，就可能会引起低温的烫伤。
1: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低温烫伤带来的危机呢，其实远比被开水或者是热油烫伤更危险。
3: 是的，低温烫伤往往损伤的比较深啊，它有时候不光皮肤，甚至达到皮下脂肪，有时候甚至骨骼，造成这种严重的这种不可逆性的这种烧伤的这种事件。这就是说我们低温烫伤比我们普通的这种高温烫伤往往更为严重的这种原因。
0: 我记得小的时候小范围的烫伤喜欢抹一些牙膏之类的，这个实用吗？
3: 很多土方会说用牙膏，还有有的用羊油、用猪油等等。牙膏它本身很清凉，但是它抹上个以后啊，它会粘在这个创面上。第一个呢会影响散热，第二个呢它会影响医生的处理，所以尽量不要涂抹牙膏，还有这种各种油。有人涂苏打油、涂猪油，还有涂羊油等等，这些都不利于散热，所以也不建议使用。
2: 很多人以为只有开水、明火造成的烫伤才会留疤，殊不知真正容易悄无声息留下疤痕的是低温烫伤。热水袋、暖宝宝、电热毯、 长时间

0: 显得让你感觉到非常放松的地方。我们来看一个真实的新闻。
1: 夏天住酒店是再平常不过的事，可谁也意想不到一件小事能在几分钟内造成致命烧伤。72岁的美国退伍军人特里尔·约翰逊驱车千里，只为参加孙女的大学毕业典礼，满心欢喜地入住当地酒店。没想到第二天当家人发现他时，约翰逊已经去世，全身布满了灼伤痕迹。法医鉴定的结果令人毛骨悚然，全身33%以上严重烫伤，死因为重度热力烧伤。他在酒店经历了什么？到底是谁成为了这场悲剧的推手？
2: 全身超33%的皮肤遭遇重度的热力烧伤，也就是说是一种非常严重的烫伤。那这也太离奇了，卫生间里除了热水龙头还有什么能造成这么严重的一个烫伤呢？
3: 哎，我也关注过这场事故的报道，最后经过法医鉴定啊，这场悲剧的根源就是洗澡。
2: 我真是觉得太离奇了，洗个澡而已怎么就会被烫死？就算水温高也能够及时关掉，活人怎么会被洗澡水烫死呢？
0: 关键就在于啊，当时的这个水温远超于常人承受的极限，根本就来不及做出躲避反应。那么事后调查发现呢，这间酒店浴室的出水温度竟然高达57摄氏度，而美国加州明确规定，酒店热水的温度不能够超过49度。
3: 没错，57摄氏度的热水啊，一般情况下接触皮肤几秒钟啊就会造成烧伤，于是老人啊，他根本来不及反应啊，没来得及关水，短短几分钟就会造成一些大面积的这种烧伤的事件，严重的面积过大，伤度更深呢，可能会危及生命。
2: 那所以造成这场悲剧的原因就是洗澡的时候过高的水温。洗澡这件事看似是非常安全的日常事，只要水温失控，它其实就会变成一个隐形的杀手。
3: 是的，是的，不光是老人啊、小孩啊、孕妇啊，这些皮肤啊，它也比较娇嫩。
2: 没错，
3: 这种都是烫伤的高危的人群。很多人还有一个误区啊，认为洗澡水啊，要高一点，我身上这个血液循环加快一点，觉得洗得更舒服，洗得更干净。提醒大家，这个水温超过了45摄氏度，就会造成烫伤的风险。
0: 更危险的是，这种夏日隐秘的烧伤危机在卫生间里不止一个。我们可以把目光转向印度，在2025年，印度一名20岁的男子在家里做了一件所有人都会做的事情，就立刻被送到医院去了。
1: 密闭的卫生间看似平常无奇，谁也想不到日常最简单的冲水动作竟会酿成致命灾祸。印度诺伊达市20岁的青年阿舒纳加尔如厕结束之后，像往常一样伸手按下马桶冲水键，下一秒没有任何预兆，一声剧烈的爆炸轰然响起，马桶瞬间炸裂，明火瞬间窜起，猝不及防的烈焰与碎片瞬间吞噬了他，剧烈的灼烧感席卷全身。随后紧急送医后检查，结果触目惊心，他全身35%面积重度烧伤，面部、躯干多处重创，性命岌岌可危。好好的家用马桶为何会突然爆炸起火？
0: 突如其来的明火再加上全身35%面积的重度烧伤，会对人体造成有多大的伤害？
3: 35%体表面积的烧伤啊，它属于一个重度烧伤的范围。在我们普通人来说，烧伤以后啊，它首先是皮肤屏障功能的受损，首先会出现剧烈的疼痛，然后呢会引起机体体液的渗出和流失，造成了我们血容量的下降、电解质的紊乱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加上那个卫生间啊，本身属于一个密闭的狭小的空间，根本没办法倒闭，爆炸产生的这种瞬间的高温明火，还有这种热的气浪、冲击波等多重危险叠加，会迅速的烧伤全身。所以这个往往还不只是皮肤的损伤，很容易烧伤了这个深层的组织。更危险的时候啊，这种创面烧伤以后、暴露以后啊，非常容易引发感染。那后续呢，还会可能出现叫我们烧伤以后的休克、脏器并发症等等功能受损等一系列的问题。
2: 其实我特别纳闷，就是如厕之后冲水，这是一个很平常的一个动作，那马桶怎么就会爆炸？
0: 我们可以直接告诉你啊，他什么都没有做。在爆炸发生之后，这名年轻男子的家人表示， 他全程没有使用手机，无任何电子设备的运作，电器故障，人为操作失误，全部被彻底的排除掉了，他什么都没有做错，
2: 没有其他任何的操作。

0: 只是按了冲水键，马桶就爆炸了。那是不是马桶本身有问题呢？
1: 事情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呢？经过警方细致的现场勘查与调查，终于揭开了马桶莫名其妙爆炸的背后的谜底。
2: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3: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4: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5: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3: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simply
2: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6: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2: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7: 当地调查层层深挖，可怕的隐患终于浮出水面。引发这起事件的罪魁祸首，正是暗藏在老旧下水道里的沼气甲烷。这片居民区排水管道老化严重，常年无人疏通清理，管道堵塞淤积，密闭空间里甲烷气体不断囤积，持续堆积升压，封闭环境让危险气体无处消散，一点点微小的火花就成了引爆一切的导火索。
1: 在事件发生之后呢，相关的化学教授也认可了沼气甲烷引起爆炸的这种说法。专家解释说甲烷容易在下水管道通风不畅的浴室管道之内不断的积聚，一旦下水道淤塞，那么排污系统出现了故障，气体的堆积就会更加的严重，所以一切的原因就是厕所堆积的沼气甲烷。因此呢，我们要揭晓的第六个烧伤隐藏的角落呢，就是卫生间。这种隐藏在卫生间的烧伤隐患呢，看似突忽起来，其实都是有迹可循的。我们普通人在家里应该如何做好防范呢？
8: 这个第一个，我觉得定期清理这个下水道，避免这些施工残渣往里倒，从源头上减少这个沼气的产生。第二个呢，就是保持卫生间的通风，这个甲烷沼气不会在卫生间里面积聚啊，也不会引起爆炸。
1: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烧伤和烫伤它不仅是皮肤外伤这么简单啊，它其实和全身的疾病都密切相关。
8: 是的，很多人认为烧伤那只是体表的一个损伤，其实它会引起全身各个系统的这样的一个变化。
0: 今天呢，我们就要揭晓三个最容易被烧伤连带损伤的系统。每一个系统都看似和烧伤毫无关系，却会在不经意间成为夺命的一个凶手。那在揭晓第一个系统之前呢，凤凰大健康的医学组查阅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新闻：有人在烧伤之后的26天突然离世。更让人不解的是，他明明已经伤愈出院，怎么会离奇的身亡？
7: 2021年10月8日，一个男子在凌晨提着一个电瓶下楼，刚按下电梯的关门键，手中的电瓶就爆燃了。短短4秒钟，电梯里一阵火光，伤者当即送医，确诊全身火焰烧伤90%。经救之后，他顺利出院。可谁也没有想到，烧伤后第26天，这名死里逃生的男子竟在家中突然离奇死亡。
1: 消防部门出具的火灾事故认定书中显示，这起火情是由于电动自行车锂电池失控引发的。那么事后这名男子及时送往医院抢救，后续也顺利的出院康复了。可令人费解的是，为什么时隔26天他却突然离世了呢？难道烧伤过后还藏着我们看不见的危险吗？
8: 这是烧伤最可怕的， 往往最容易

0: 被忽视的这种真相，很多人认为啊，烧伤只要创面愈合以后，人就可以出院，也就安全了。但是他们不知道啊，严重烧伤对人体机体的打击啊，是全身性的、持续性的，甚至有时候是一种隐匿性的、延迟性的。
1: 对，
0: 啊，它就像一个定时的炸弹，它不会立刻爆炸，但是可能在几周或者是一个月、两个月以后啊，突然会引爆。
2: 凤凰大健康医学组查阅相关资料后发现呢，这名男子的死因真的和26天前的严重烧伤是有关的，可中间这么久都好好的，怎么会突然出事呢？
0: 不仅有关，而且是一个非常直接的因果关系，他不是死于烧伤本身，也不是死于烧伤以后引发的这种感染，而是死于一种被忽视的烧伤的一种迟发性的并发症。这种并发症呢，隐匿性很强，发作的时候往往毫无征兆，但是却能够瞬间致命。大家都想不到，这个一场大面积双柱烧伤啊，最终呢会伤及到了心脏。
1: 那么经过医学研判呢，这名男子离奇的死亡的真正原因是严重烧伤诱发的迟发性的心肌梗死。心血管系统就是我们要揭晓的第一个容易被烧伤连带误伤的系统。
2: 一场烧伤竟然会在近一个月后诱发心梗夺命，这个确实是颠覆了我的一个认知啊。
0: 很多人都有这样一个误区啊，觉得烧伤它只是一个皮外伤，伤口长好以后就没事了。但是对于一个严重烧伤的患者，皮肤的屏障功能被摧毁以后啊，就相当于人体的大门也被打开了，全身会形成一个非常严重的这个炎症风暴，这个心血管系统啊也会被损伤。这种损伤呢，在烧伤早期呢不会立即爆发，但是呢它会慢慢的潜伏在身体里面，像一个定时炸弹，可能在病人在康复期甚至在出院以后，哎，某一个瞬间这个引爆。
3: 很多人以为心梗突发毫无预兆，发病总是猝不及防，但真相是心梗从不是突然降临，身体早已悄悄发出求救信号，只是绝大多数人都没看懂。你知道吗？一种异常的心跳节奏正在悄悄透支你的心脏寿命，甚至可能让人少活9年。日常熬夜、重油饮食、过度劳累，都在悄悄损伤心血管，加速心脏老化。很多人看似身体健康，心脏却早已提前衰老，暗藏心梗危机。别等危险降临才重视，这堂人人必备的心脏自救课，教你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心脏。现在就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入凤凰大健康 APP， 领取这套能救命的心脏自救课。
1: 如果说烧伤和心梗之间的联系让你意想不到，那么我们接下来要说的另一个容易被烧伤所误伤累积的系统，那么就更为隐秘了。你可能根本就想象不到啊，到底是什么？我们把视角转向一个真实的案例。
3: 2024年。59岁的李先生呼吸困难日益加重，同时伴随反复的发热、咳嗽、咳痰等呼吸道感染症状。医生检查后发现他的情况非常危重，表情痛苦，每次呼吸都很费力，甚至在医生询问病情的时候他也说不出话。更严重的是，他的身体极度虚弱，身高1.78米，体重只有45千克，口唇和皮肤都已经发干，血氧饱和度仅有91%，而且情况还在不断恶化。入院的当晚，他的血氧饱和度暴跌至69%，已经出现了呼吸衰竭的病危症状。经过抢救后，李先生病情有了明显好转。但到底是什么导致了李先生遭遇这种致命危机呢？
2: 口唇、皮肤发干，血氧饱和度只有69%，说明呼吸系统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0: 没错，这是缺氧非常直接的，也是非常危险的一个信号。我们正常人体血氧饱和度正常都在95%以上，低于90%就是比较严重的缺氧，69%处于一个危机者的状态，一旦发现不及时，就会快速的引起重要脏器，比如心、脑等重要脏器受损，严重者会危及生命。
1: 但是这样严重的急性的缺氧到底是什么原因？凤凰大健康医学组查阅相关病案后发现，这个患者在1年前经历了一次看似不经意的小事，竟然会是这场事件的导火索。而且呢，这件小事90%的人都经历过。
4: 美军 B-21 轰炸机进入模拟作战测试，首派作战测试官执行武器操作，

快明年交付首架量产型。日本陆上自卫队鱼鹰旋翼机首度从新驻地前进西南诸岛，飞抵九州冲绳之间的沿美大岛进行起降训练。美国战争部打算调整协防北约兵力，缩减机队舰队规模，重心转向印太。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凤凰大健康医学组还原出了整起事件的真相，导致李先生出现严重缺氧的隐秘元凶，竟然是一次吸入高温蒸汽引发的呼吸道烫伤。这位李先生一年前遭遇暖气蒸汽泄漏，当时他只是体表轻微烫伤，没有起泡，没有创面，看起来一点都不严重，可高温蒸汽却严重灼伤了他的气道黏膜。一开始仅有轻微的不适感，但受损的气道黏膜逐渐水肿结痂，发生纤维化，气道也随之慢慢变窄，久而久之气道严重狭窄，导致痰液无法正常排出，肺功能持续衰退。等到李先生就医的时候，他的气管已经重度狭窄，并出现呼吸衰竭，再晚一步就会因窒息而死亡。
3: 这个案例真的太震撼了，高温蒸汽在日常生活中太常见了，你别说这个暖气泄漏了，我煮个饭的时候都有可能会有高温蒸汽。我以为只是熏到了我的皮肤，但是没想到气道竟然会被烫伤。
4: 是的，气道烧伤是烧伤以后啊最容易被忽视最隐匿的这种损伤。这种损伤在我们医学上叫做呼吸道烧伤，或者也叫吸入性的损伤。这种烫伤以后啊，虽然愈合了，但是有时候会引起呼吸道出现拔痕，严重者会引起气道的狭窄、闭塞，导致呢呼吸道的不畅，轻则喘憋，然后呢严重者会引起病人的呼吸困难。
5: 因此呢，我们要揭晓的第二个容易被烧伤所误伤的系统呢，就是呼吸系统，而且呢不仅是慢性的损伤会要命，急性的损伤也一样比较危险，火灾时的浓烟也会对我们的呼吸系统造成急性的损伤，那么甚至会直接危及生命。
4: 没错，浓烟它直接会引起急性的肺损伤，急性的肺水肿，所以肺脏呢是我们严重烧伤病人最容易出现并发症的器官，肺组织本身比较脆弱，同时一旦损伤以后，肺脏本身也是炎症介质产生或灭活的场所，所以炎症反应也特别的重，所以会导致呢肺脏的气体的交换功能受损，引起缺氧，缺氧以后呢会引起一系列的其他脏器的这种损伤。
5: 说完了心血管系统和呼吸系统，我们要揭晓的最后一个容易被烧伤误伤的系统呢，其实和你的全身都相关，可以说这个系统一旦失控，脓毒症、肺炎、肾衰竭等等一些疾病都会盯上你。
3: 那什么系统能和我们全身都相关呢？
5: 瓦斯尼琢磨一下啊，你想减肥吗？不用管住嘴迈开腿的那种，
3: 这不是所有人的这个梦想吗？但是结合今天的这个主题，我觉得你想害我，你不会是想这个减肥就得去烧伤一下吧？
5: 对，凤凰大健康医学组查阅到一个2024年的真实的新闻案例，在案例中，这名男子一个月体重掉了15%，那么但是更可怕的是，他减掉的可不是脂肪，而是肌肉。
2: 不用节食，不用运动，一个月体重凭空掉了15%，这听起来是无数人梦寐以求的减肥奇迹，但对54岁的张先生来说，这不是奇迹，而是一场悄无声息的致命危机。没有人能想到，这场危机的开端是2024年的一场火焰烧伤。42.4%的体表创面虽然棘手，却并非无法控制。可奇怪的是，伤口还在慢慢愈合，张先生的身体却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垮掉。100公斤的体重，短短30天就骤降至85公斤。更可怕的是，减掉的不是脂肪，而是肌肉。他开始持续高烧不退， 心率一直维持在120次以上，吃进去的营养仿佛石沉大海，身体像一台失控的机器，疯狂消耗着自己的能量储备。更可怕的是，他的血糖飙升至正常值的三倍，肾脏开始出现异常，伤口迟迟无法愈合，脓毒症、肺炎接踵而至，生命岌岌可危。这场暴食的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致命秘密？而这一切又和烧伤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关联？
3: 那为什么人在重度烧伤以后会出现体重的一个暴跌、血糖的飙升、肾功能都跟着快速的衰退呢？难道说烧伤让全身的机能失控了吗？
4: 是的，严重烧伤以后啊，机体的代谢会出现失衡，包括分解代谢的增加、合成代谢的障碍。第一个，烧伤以后啊，这种引起的这种银杏介质的释放会使得我们进行的能耗达到正常人的2到3倍，所以我们吃的根本就不够机体使用的，所以机体开始消耗肌肉和蛋白质。第二个呢，体表屏障功能的减退，大量的营养物质的这种渗出，加上我们体温水分的这种丢失，引起机体的免疫力的下降，血糖的升高，甚至会引起一系列脏器的并发症的发生。
5: 所以我们要揭晓的最后一个容易被烧伤所误伤的系统呢，就是代谢系统。
4: 正常情况下，我们的代谢是一个平衡的按需功能、按需消耗，但烧伤打破了这样的一个平衡，身体持续的高代谢、高消耗，就会一点点的拖垮我们机体的、我们的心脏、肾脏、免疫系统等等，比烧伤本身啊更隐蔽，往往更可怕、更致命。
2: 代谢失控不仅出现在烧伤之后，你是否常有这类困扰？明明睡够8小时，白天依旧浑身酸软疲惫，控饭量、饿肚子，体重反而蹭蹭上涨，脑子反应越来越迟钝，健忘频发。这些表现的背后很可能隐藏着代谢失控的致命漏洞，它不止让人顽固性肥胖，更是诱发心脑血管疾病、认知退化的隐形元凶。面对这种状态，到底应该如何调理？28天代谢重启方案，四步养回高效代谢体质。现在就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入凤凰大健康 APP， 获取科学重启代谢的专属方案。
5: 但是我们其实都一直有个疑问啊，为什么烧伤和烫伤对于我们人类来讲如此的致命呢？
4: 原来我们总说啊，水火无情，可是真正和火羁绊最深的，自然是我们人类自己。别的动物啊，可能见火就会躲。
5: 对。
4: 只有我们人类是主动的生火、用火。从远古时代的火堆，到现在的电器，一辈子都和高温打交道，所以烫伤、烧伤啊，也几乎成为我们人类专属的损伤。
3: 其实怕火这件事已经刻进我们的这个 DNA 里了，而且呢，我们的基因里呢，也已经有一套应对策略了。
4: 是的，我们人类啊，这个上百万年和火相伴的这个日子，也在我们的基因中刻下了一套生存机制。痛觉往往更加的敏感，是让我们及时的能够躲避这个热源。伤口愈合快，是为了我们在没有医药的年代能够挡住细菌感染。可以说，我们人类能够繁衍到今天，这套应对烧伤的机制啊，功不可没。但是这套帮我们活下来的基因遇到大面积烧伤以后啊，却往往会导致反射我们自己，因为身体这套应激系统本身是应对小面积的这种烧伤的，一旦烧伤面积过大，过度的炎症反应会席卷全身，反而会引起器官功能的衰竭等等，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大面积深层烧伤病人的死亡率这么高的原因。
5: 此时此刻呢，凤凰大健康 APP 上有观众提问这样一个问题啊，既然烧伤有这么多的危险，并且都是出现创面之后引起的，那么现在科技这么发展迅速，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快速治愈烧伤呢？
4: 答案是肯定的，而且这项技术啊，让我们

0: 十万伏高压电的重伤，创面数月没长好的患者，重新迎来了愈合的希望。
1: 我们都知道呢，烧伤后最可怕的呢，不只是当时的一个损伤，而是创面长期的不愈合，感染、器官的损害、功能的丧失，都和它直接的相关。像传统的像换药啊、植皮啊，对很多深度难治的创面效果其实是非常有限的。
0: 没错，我们现在有一项这个再生医学的一种最新的科技，就是自体外周造血干细胞的逐步注射治疗。它就像给我们整个一个烧伤的创面播下一个生命的种子，让它慢慢发芽。一方面呢，它能够分化成血管内皮细胞，重新长出血管，恢复血供；另外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呢，它能够分泌多种的细胞因子，能够从根源上加速创面的愈合。更关键的是，就像科技用的是它自体的细胞，它没有一种细胞那种排异，安全性非常高。就像我们曾经治疗过的一个十万伏高压电烧伤的这样的患者，这个患者当时头顶部、双足和四肢啊，都有非常严重的这种烧伤。那我们使得用了这项自体干细胞的这种技术啊，使得这个病人头顶部的这种颅骨外露的创面能够很快的愈合。干细胞的治疗不再是遥远的未来，而是我们目前临床上可用、能够救命、硬核的手段，也为很多这种难愈的创面的患者提供了一个新的生机。
2: 烧伤从来不是遥远的灾难，而是藏在我们的日常烟火之中。那么感谢陈院长的精彩讲解，我们下期再见。
3: 鲁南制药启达利凤凰大健康，由鲁南制药启达利精防颗粒聚名赞助播出。启达利四季感冒守护全家。
4: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3: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5: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6: 攻入加沙
7: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8: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9: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10: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1: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2: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3: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

0: 孙毅，浙江财经大学大二学生。他的斜杠身份是社交平台的穿搭博主，粉丝量已经超过20000人。
1: 欢迎宝宝进直播间，正好很久没有跟你们聊天了，然后就正好开播跟你们聊5到10分钟，给你们看我今天的 OOTD。 就是我在这里，这是我们的学校。
2: 等一下，看我挥手，看我挥手。
3: 那两个卤蛋。
0: 尽管学业顺利，最近的直播也是粉丝见长，但这几天孙毅似乎有些心不在焉。
1: 哎，我还有点紧张呢。我觉得啊，你觉得我能被选上吗？
4: 也可以啊，你会跳舞，
1: 然后
4: 长得又漂亮。
1: 啊，真的吗？但是我感觉他们说每年去的人都很优秀，就只有优秀的人才会去参加这种活动，不然的话就是自己去。
0: 孙毅所说的活动来自他的老家，一个调西岸边的水乡，湖州新市镇。
5: 臭豆腐，萝卜丝饼。
0: 那是一年一度民间最为隆重的蚕花庙会。桑蚕曾是江南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化身丰收的期盼。蚕花娘娘是当地女子选美的最高荣誉，也是蚕农求得上天眷顾的凡人媒介。在庙会当天，蚕花娘娘被赋予至高的地位，抛洒蚕花，众人争抢，犹如神将。
1: 我读的那个小学呢，就在那个演出的那个隔壁，下课10分钟嘛，跑下楼，在那个栏杆那里看那个蚕花姑娘这样子走过去，就趴在那里看，就从小就是很羡慕呀。在我们眼里，真的是一个很光荣的事情。
0: 要成为万众瞩目的蚕花娘娘，首先要通过海选。孙毅拿定了主意，报名参加今年的评选。比赛前，他打算改变一下造型，找找蚕花娘娘的感觉。
6: 快点！要自动汉服还是满面裙？
1: 我都行呀。
2: 你喜欢穿什么？
1: 就满面裙呗，都拿手里了。
6: 这个挺好看的，这满面裙。

孙毅的妈妈年轻时也曾经参加过残花庙会的礼仪队，与残花娘娘只有一步之遥，可惜未能入选。20多年过去了，女儿能否弥补母亲的遗憾呢？几天后，好消息传来，孙毅以靓丽的外形和流畅的舞蹈通过了海选，成为了本届残花庙会的6名残花娘娘中的一个。他们将在残花节当天参加抛洒残花的大

0: 行。这个消息很快就在邻里乡间传开了。
1: 肯定出去开的嘛，我们人多可能出去不了，我们这里忙不过来。我知道呀，我们爷爷出去开的。啊，
2: 哎，彩虹姑娘啊，彩虹姑娘她该辛苦。
3: 这种早点的六点钟活动呀，我这种给你表演节目。
4: 我有那种舅舅舅妈，我们都是家里还在养蚕的，就是也偷偷给我发信息说一定要让我给他们留两个糖果嘛，就是寓意着就是那种美好的祝福这样子。
0: 清明节当天，新市万人空巷，新市蚕花庙会拉开序幕。自1999年以来，这场民俗盛会已经连续举办26届，已成为杭嘉湖地区最具代表性的民俗活动之一。

0: 大家好，我们现在就是已经有在残花庙会的活动了，然后我现在马上要上台，我会将我的手机就是交给我的朋友，然后我先给你们看一点环境，你们也可以继续关注我的直播，就是了解我们这边的各种文化这样子，对吧？看一下，
1: 糖糖，
2: 好，
3: Hello， 姑娘，你朝你妈笑一个呀！哎，
4: 这一刻。 被主角光环包围的孙毅，正如他的名字一样，神采奕奕。
0: 将如果残花庙会就是更好的名扬全国了之后，别问你好你是哪里的，我说我是新市的。 我知道的，你们那里是不是有个残花庙会很火？我说对对对，然后是清明的时候你就可以过来玩啊。他说好的好的好的，我知道我抖音上面那种新闻里面都有刷到，都有看到。我说对呀，我就是我们最热闹的一天，你们有机会的话一定要过来玩。然后你们也可以品尝我们这里的什么牙买园子啊，都是清明时期的最好的一个特产。就觉得可以通过我们年轻人，就是这代的传承，把这个事情发展出去，我觉得是一个很潮真的、很酷的一个事情。
4: 在妈妈的助力下，孙毅达成了2024的高光时刻。然而，人与人总是如此不同，两代人之间既有情如姐妹的母女，也有沉默如墨的父子。

0: 安吉张吴，竹扇制作技艺远近闻名。这里三分之一的村民都在从事制扇行业。陈宇八年前开始学习制扇，他的父亲则是张吴当地有名的制扇行家，浙江省工艺美术大师，竹扇制作技艺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陈爱兴。
1: 做扇子像我父亲非常执着，可以很极端的讲，就非常的倔，这个人对自己倔，对自己的工艺也倔。
2: 原来有个老房子嘛，老房子有个偏的一间平房，那我爸一年四季不管冬天夏天都是在里面的，每天17个小时可能都有时候要干的。
1: 我父亲这样性格，就是沟通交流起来是非常困难的，沟通太少了，父亲跟儿子之间这种关系也没有说特别僵，但就是没有那么亲热。
0: 又到了非遗人才申报选拔的时候，今年安吉要评选制扇县级非遗传承人，镇上的年轻人都跃跃欲试。陈宇也在名单之列，顶着父亲的大师光环出道，他担心万一落选，面子上说不过去。
2: 我父亲在行业里面名气也挺大的，你像做名气大的人的儿子不好做，追随父亲脚步其实挺难的，在行业里面。
0: 这个行业始于上世纪70年代，当时张吴依靠丰富的竹资源和昌硕故里深厚的人文底蕴，接受了苏州制扇厂的外包业务，为其制作折扇创造外汇。经过50多年的发展，当年青涩的学徒已经成长为独当一面的制扇工艺大师，他们的孩子也理所当然地成为了扇二代。
2: 我一开始学跟他们学不一样，他们学就开始从选料啊，说开始毛坯啊，是开始什么，我是从制作开始。
0: 选材和制作是制扇艺人必须掌握的两部分，陈宇一直功于制作部分，却始终没有机会从父亲那里习得选材的诀窍。陈爱兴的理由很简单，制作不过关一切都免谈。
3: 他要做的不好，我直接给他甩掉了，我叫他重新做。我给他打分了，也不过5分到60分，我还不太及格，要好好的钻研钻研，叫他多练多做。
0: 父子俩就这样卯着劲儿。不过很快，陈宇找到了证明自己的办法。中国扇博物馆位于杭州拱宸桥，尤其以南宋临安制扇业的繁荣为重要展示。宋至明清，男用的折扇和女用的团扇伴随着扇面的书画篆刻被高士欣赏把玩，风雅千年。平时一有空，陈宇就悄悄赶去扇博物馆，揣摩藏品造型工艺，寻找创作灵感。一把古朴的折扇吸引了他的目光，陈宇仔细观察后发现，这把扇子藏巧于拙的美感来自于主料的选用和边角的打磨，而这些是父亲不曾教授的。他开始按照自己的理解制作一把独创的金丝楠竹玉竹骨折扇。
1: 一些老的扇子玉竹，就是我们讲的毛竹，做的可能太新了，觉得没有那种古朴的感觉，那我就选择了金丝楠竹搭配玉竹的一个款式。 整体造型上往古朴的方向去做，然后整体的造型做出来之后圆润，还是比较有特色的。
0: 一个月之后，他将创新之作送到中国善博物馆，并得到了认可。这件作品被收录在展馆之中。
1: 拿到这一刻当然是开心，然后对我能力的认可嘛，日后在整一个行业里面信心会更足一点。拿了收藏证以后，这一款扇子的订单也就多起来了。
3: 这把是做的挺好的，这个形制做出一对这个火力的把控，这个扇形都比较，我比较满意。
1: 我爸难得说这种好听点话。
0: 陈宇这把创新的折扇终于得到了父亲的认可。
3: 这个可以的。
0: 陈爱兴决定带着儿子上山，传授选料的技术。
3: 那可以，可以的。我们要做的扇子的竹子材料必须有细皮的，它是达到六年，它是四年的还不能砍。这个颜色，你像这种红斑的这种都不能要，不竹扇子是没用的这种材料。
0: 这天，老陈的话似乎特别多，甚至连平日沉默的竹林。也能感觉到一位父亲的喜悦。和许多中国父亲一样，对于子女，他们也许很少表达爱意，却从未忘记责任。又到了至善县级非遗传承人的考试季节，而这一次，陈宇充满了信心。也许考试的结果并不重要，父亲教育的匠人之道如细水长流，正滋养着他的内心。只要顺应心的方向，一切自然会水到渠成。

0: 古怪爸爸旅游爱玩大冒险，
1: 我喜欢在一些危险的边缘那里去看的。
2: 长大了之后发现为什么自己可能即都挺独立或者 tolerance 都挺高，这个绝对是来自旅行。
0: 传统爸爸为家人终年无休，
3: 以前那些人呢都是任劳任怨的，
4: 如果下世可以给我揀回这个爸爸，我会揀回他做爸爸。
0: 香港新视点，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5: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6: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7: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5: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8: It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9: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调息流经之处，碧水生辉，也孕育着一方专属的文化印记。在长兴李家巷镇青草坞村，鸳鸯笼艺术团团长陈金钊正带着队员们加紧排练。

0: 去年十月，在浙江省非遗保护协会的推荐下，他们收到了来自西班牙政府的官方邀请，作为亚洲唯一一支队伍，参演在西班牙哈恩举行的国际民俗音乐舞蹈艺术节。眼下离出访西班牙只剩下40天了。演出的重头戏是省级非遗项目鸳鸯龙，它的特色是一雄一雌双龙共舞，由男女队员分别演绎。作为鸳鸯龙第5代传承人，这个节目是陈清召最为看重的，因为每条龙都需要9个队员共舞，缺一不可。为了解决队员不足的问题，他把大女儿也招进了队里。
1: 我大学毕业以后就被他叫来舞龙了，然后就一直舞到现在。他在舞龙这方面是很较真的，细节会抠的，然后龙布一定要拉直，每次舞龙这个肯定是会说的，因为我是老队员嘛，我觉得他对我应该也比较算满意的吧。
0: 倒计时30天，作为出发西班牙之前的首次试验，鸳鸯龙走进李家巷中心小学，为孩子们进行表演。
2: 这些节目它还没有在外面露过脸，我们可以看，但是我们不能发朋友圈，我们的老师注意啊，不能

0: 尽管演出反响热烈，但却没有达到陈清昭想要的效果，甚至在演出中还出现了事故。演出结束，大家回到排练场进行复盘。
1: 有些只能录进去一点点。跳了第三个就摔了一跤嘛，第三个摔了一跤，所以说第四个就没跳，你们就打结了。
2: 因为我在舞的时候，我完全没有注意有没有摔跤的。
3: 摔了。
4: 然后后面那个龙打的我脸，我真是痛到
3: 了。你看尾巴都不动啊，尾巴都不动。
1: 今天呢，我们那出现了问题，出现事故。任何一个演员，就是国际级的舞蹈家，他也有可能在演出的时候出现了问题。但是就是我们出现了问题之后，该怎么去处理这个问题？不是说每一个队员就往外拉了吗？对吧？但是我们碰到问题的时候，也不一定要顶在上面，是吧？那么我们碰到问题了，看看下面打个结，而且我们把它放下来啊，就跳过去了吗？好了，再过去做大力圆，这也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
5: 果汁我应该看。不会的，应该是不会的。
6: 我刚刚在那边医院的时候，我就一直跟他们说，我说只要骨头没事就好，我说千万骨头不能有事，我说骨头有事就拖大家后腿了，我千万不能有事。
0: 28名队员，由长兴本地的农民、教师、个体户、公司职员、乡镇干部等组成，没有工资报酬。全靠兴趣聚在一起，因为大家都有日常工作，训练只能安排在晚上和休息日等工作间隙。连日的训练让队员们十分疲惫。临近端午，陈清昭决定给大伙好好放个假，调整一下再站舞台。今天女儿会带着外孙来家里吃饭，老两口早早的就忙开了。

0: 吃饭了，来来来，我吃饭。小小，小小，我们吃饭好不好？
1: 吃饭好吧？
2: 什么？水带不上飞机。
3: 里面有是有，这太贵了，对吧？
2: 都出国了，水比可乐还贵。
3: 他们以欧为单位啊，
2: 因为他们那还啤酒、红酒也便宜
3: 啊。没有时间喝酒的，就一点点，因为我们晚上都有，每个晚上都有新店。
2: 我觉得我爸把这个龙弄下来是很厉害、很不容易的，因为你像我们这个龙，你缺一个人你都舞不起来的。然后像当时的话，他之前弄之前，我们这个龙不是已经停了一段时间了嘛，然后也是他慢慢造起来的，然后才有现在这个鸳鸯龙，还是比较难的。
3: 当时的时候，师傅问我的时候，你舞龙头，你以后能够把它坚持下去吧？那我那个时候十几岁的小伙子们，那还有想到那么多啊，是吧？要是我愿意，他肯定会把它传下去的。那这样一句话。这样的话，有的时候到了想要停掉的时候，又想到师傅讲的那一句话，哎，那这个是对不起自己的吧？所以说有这个信念，有一个承诺放在那里。
4: 陈清昭与鸳鸯龙起落翻腾38年，共同成长，互相成就。龙的传说，舞龙队的历史和家族的命运，已经紧紧交织在了一起。
3: 你看看你妈呢？你妈在哪里？
2: 这个嘛，
3: 这个是吧？
2: 对，头上带个花
3: 哎。哎，他们带个花了。
4: 4天后，鸳鸯龙就要出发去西班牙了。礼堂里，队员们在做出发前最后一次排练，为了有完美呈现。28名队员定下了在200天内减重200斤的计划。
5: 啊，桃子1.6.6，下一位，小江。好，7.6，
6: 别怕。
7: 好，行，好行。
8: 下去啊。
4: 体重秤上的数字不会说谎，坚持终有回报。队员们超额完成了减重计划，当晚的排练异常顺利，大伙士气满满。

0: 龙年舞龙正当时。为期一周的艺术节上，在哈恩的市政广场、露天剧场、小镇街头，又美又潮的鸳鸯龙炸出绚烂的文化火花，迎来了高光时刻。
1: Mucho con el baile de China.
2: Pareja de dragones. Y es lo que he podido interpretar.
3: Es espectacular. Muy divertida, muy viva, con mucha luz.
0: 调溪水滋养的文化，穿越千年依然能够找到归处，保留、创造和传播，这才是传承的要义。唯有如此，才能薪火相传，文脉永存。
4: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5: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6: 现在儒家的研究对于中国的社会的影响，是不是达到您的预期了？
7: 能够促进这种全球的统一和和平，这是中国文化将来重大的作用之一。
6: 这个学问是和它的气象是有关的。
7: 是是。
6: 那您心中向往的气象是哪一位大家？
7: 中国古代呢，也是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性格的哲学家。我应该呢，不是属于那个杠子。
6: 很多人都在说啊，民国时期出了好多的大家，现在的社会当中比较难出大家了。
7: 在改革开放以前说，对中国的研究最好的研究可能在日本。我们经过这三四十年以后，在每一个领域应该说都超过日本。
6: 学哲学的人要比较理性的人，还是他也必须要有感性？
7: 退休以后啊，我要买本笑话集，出去讲话，哎，就带个笑话。
5: 口子将问答神州，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

0: 如果你叫我用几句说话去形容爸爸，我觉得冇可能形容唔到，因为佢真系十项全能，煮嘢食啦，室内设计啦，装修啦，独木舟啦，唱歌。我觉得由细到大我好敬佩佢。
1: 我只系觉得我好古怪，一直都系一个怪人啫喎，咁又系一个怪嘅爸爸咯。我就非常喜意旅行，一路去過咁多地方咧，喺個腦裏邊最深刻印象應該都係希臘嘅小屋，有一種好自然嘅同埋好浪漫嘅感覺，就唔會話好雕琢。你見到佢嘅牆身好多都唔係平整嘅，咁同埋只不過係將所有嘢都油曬藍或者白。咁呢個係我覺得最舒服嘅。我自己從事室內設計都30多年，一路喺度碰緊啊，有咩地方可能會有呢個咁嘅希臘嘅風情嘅感覺咧？點知真係俾我碰到一間屋咧，係佢一路斜上去嘅。而家記起都有20多年前咧，我同我太太成日行山經過啊，咁啊覺得呢個好得意喎，有成5層，咁我頭一路上去咧，好得意個感覺咧，雖然好中式，但係喺我即係設計嘅感覺裏邊咧，可以變成一個希臘嘅感覺。咁我覺得我喺接收咗呢間屋之後咧，繼續去用咗好多年嘅時間去粉飾咧，係的確有呢個氣氛。咁最特別咧，仲可以1分鐘都唔使就落到海啦。呢個就係最好嘅點。我好年少咧，已經好中意結婚嘅嘞喎，即係話我對家庭觀念係好重嘅人。咁我亦都好細個已經係幻想自己會結咗婚之後會捉一個靚巢。呢間屋咧，而我大概04年，我咧都係拆拆改改，改咗好多年嘅。其實每年都有啲嘢改嘅。咁因為我就係覺得，咦，依度想咁又擺加啲，嗰度咁嘅又拆咁啲咁樣。
0: 如果要形容我爸爸的話，我覺得他是一個 I 人嚟嘅，即係佢咧係自己好享受獨處嘅時間，亦都好享同時間好享受同屋企人的時間，即係可能佢覺得屋企人就是自己人咁樣啦。咁如果係即係佢係亦都係一個行動力極高嘅人，所以我就覺得佢係一個 J 人啦，即係佢係一個計劃型嘅人嚟。
1: 我89年開始入行做和音啦，咁就都已經30多年啦。咁最早期咧就最忙係因為要巡迴演出啊，有啲歌星走中國巡迴咧係最高嘅記錄係試過40多日嘅，係會好忙嘅。有一段時間就係啱啱碰啱係阿女只係得幾歲嗰段時間，的確係少啲陪伴，我都就係、是自己都會覺得好過意唔去。
0: 我同爸爸咧就係、是、約定咗每一年咧，其實即係由細到大都係噶啦，就係、是、會帶我去一次旅行。咁通常咧就少則就一次喺暑假嘅大旅行啦。咁如果咧平時嘅話咧，有時其實可能一年都會去3到4個旅行。
1: 全年如果我話、哎、我一定要停下落嚟去同家人一起去做一啲事幹嘅咧，我每年就係定立咗喺7月，大概有個半月。我就會去不同的地方，在我眼中不是去玩的，因為每次我們都是有很多有血有淚的經歷。
0: 因為爸爸由細到大會不是去帶我去一些很舒服的旅行，而是去闖蕩不同的地方。我想印象最深的旅行應該是2009年的台灣單車環島。因為那時候我只是得8歲，咁我哋就嗰陣咁啱衰在咧就遇證呢一個水災，再加個好難得嘅即係風災咁樣啦，打颱風。咁本身其實可能咧係踩6個鐘頭鬆嘅啫，咁但係咧就因為呢啲咁多嘅 obstacles 咁樣啦，咁就變咗每一日咧差唔多要踩8至10個鐘頭。
1: 我就係呢種人，我中意喺一啲危險嘅邊緣嗰度去睇嘅，咁揀。如果冇人好多人都唔會咁樣揀嘅，覺得誒咁辛苦嘅，你去啲旅行或者去做啲事幹，咁但係我就冇逼阿女去做嘅，只不過我哋一家人都做嘅時間就會影響到佢。
0: 我旅途當中好似冇喊過，好似係喎，好似真係。

0: 冇喊過，我係因為咧，我份人好特別嘅，我有少少即係會識轉 mode 嘅。當我個 mode 轉咗去一個要適應或者係一個困難模式咁樣啦，我喺嗰個人嘅時候，我係咩都得
1: 嘅。登山涉水嘅時間，有冇風浪啊？有冇危險啊？有。咁但係我哋自己會知道點樣去避過，同埋或者係都會係好小心睇住。但係我哋就唔會話拒絕唔去嗰啲地方嘅，因為最危險嘅地方咧，永遠都係你打醒唔止十二分精神噶嘛，你去好留意嘅。咁所以反而個意外會少。我會俾佢先去試，我就唔會話俾佢聽，你行唔到上去㗎啦，我孭你上去啦，我就唔會咁做嘅。
0: 我成日都有講一句説話，就係所有喺旅行裏邊唔開心或者痛苦嘅經歷都係。對你嚟講係一個加厚嚟，即係加好嚟嘅，即係佢係喺你人生裏邊係俾咗啲嘢你去學習。長大咗之後發現點解自己可能即係都幾獨立啊，或者 tolerance 都幾高啊，又好容易適應唔同環境，呢個絕對係嚟自旅行。
1: 以前我哋去啲好難去嘅地方，可能會好用心咁去帶好多好多唔同嘅地方嘅嘢翻嚟咯，咁可以佈置到自己喜歡嘅一啲裝飾咁樣。
2: 如果你問到我話呢間屋究竟有幾多間房咧？一下子我都想不起，但是很得意，有五個不同的廳，即是飯廳，我有時會在不同的地方吃飯，跟我來看看這個，這個是我叫做印度廳的一個飯廳，有幾個特別的地方，這張桌子呢，你看到這麼大張，其實它是很重很重的實木做的，其實它是其中在印度一個大宅的門。另外呢，這個呢是我自己個人很深愛的一套手畫花的瓷器，就在希臘的雅典那裡，一個作家他手繪來，很漂亮。過來這邊看一看，這塊鏡就是我自己很喜歡的，你雖然現在看到它的鏡，其實它是印度一個又是很多年前，大概八十年前的一個大宅裏面的一個窗來的，咁佢挑咗個呢個地方，我就變成一塊鏡。
1: 我想我設計風格就是我盡量避免在吃飯的地方會有電視的，即係好像電視撈飯咁樣咧，就睇住個電視就其實你吃緊咩都不知道是咩味。
2: 呢間房好有趣，我叫佢摩洛哥偏廳。咁呢個房咧，就其實喺上次嘅疫情裏邊咧，我好得意，本來係一個通道，一個儲水嘅地方，係阿婆嚟，以前嘅阿婆嚟俾人沖身嗰啲水啊。咁我覺得好得意，咁我將呢個地方咧就變成一個梳化。最得意咧就係呢張咁嘅台嘅四隻腳，你留意一下咧，其實佢只腳咧其實就係我女兒出世嗰陣咧，我手做咗一張床俾佢嗰四條柱嚟嘅。咁我鋸咗佢出嚟咧，保留咗二十幾年之後變翻張台，我覺得好得意。這個呢其實就是類似傳統的意大利式焗爐咁樣，一個披薩爐咁樣。咁但係咧，因為我覺得呢間屋咧好有地中海嘅氣氛啊，咁我就覺得啊，我望到呢個環境咧，好適合有一個呢啲爐。咁我其實就自己係親手製作嘅，相當難做啊。咁有五層唔同嘅物料造成噶，咁所以咧佢無論個爐裏邊咧燒到幾百度好啦，有三百零度嘅通常。咁外邊咧呢個層咧，你摸落都係暖暖地嘅咋。
0: 我覺得一家人吃飯咧都非常重要嘅，即係可能喺爸爸嘅意義就係佢辛辛苦苦煮一餐飯出嚟，跟住就大家好享受咁食，對佢嚟講係最開心，因為佢真係好享受煮嘢食。
2: 其實呢個廚房咧都係有啲地中海色彩嘅，咁都係我手做嘅，全部廚具啊都。最得意係呢一個，咁我都可以同大家講啊，你表面上望啊一個煙通咁樣咧，其實啲石春咧全部就係呢一個下邊梅窩呢個海灘度攞上嚟。
0: 我覺得爸爸係非常中意煮嘢食，我諗佢都係頭幾個興趣嚟嘅，即係煮嘢食。咁佢有冇教我煮嘢食咧？其實我覺得係冇嘅。煮嘢食方面，我覺得係一種 sense 係喺爸爸度嚟，即係我會成日observe 睇佢啲點樣煮啊，加咗啲咩啊，跟住再去試食啊咁樣。即係爸爸從來都唔抗拒入廚房嘛，咁所以我就會一直喺佢隔離喺度睇佢煮嘢食。
1: 可能會同我爸爸有關係嘅，因為佢個教育嘅方式都係咁樣，即係會佢唔會令到我咩都叫做話我帶住你即刻要做，你就要去做，唔會咁嘅，所以讓我自己去做。
2: 要講個故仔俾大家聽，我細個嘅時間咧。 因為爸爸咧就做咗三張凳俾我嘅，俾我哋企上去挨住個牆咁去睇佢點樣煮嘢食，好乖嘅，我貼住個牆，咁就由爸爸由一個肉食點樣處理啊，就煮咗一個哇色香味好好嘅中式牛柳啊，佢係我最中意佢煮嘅嘢，咁所以影響咗我好深嘅。咁因為我覺得呢一個都係一個好好嘅教育方式。
0: 煮嘢食嘅話，我覺得我自己咧就絕對唔敢高攀爹哋噶啦，即係同佢兩個 level 嚟嘅，絕對即係爭好遠啦。但係咧就我覺得我係有個 sense 喺度，我知道咩配搭會好食。我主要係會中意可能創意啲嘅料理。
3: Yes,
4: 好嘢。
3: 耶，
4: 香都好舒服啊，好人好醒胃啊都。
0: 因為工作關係啦，咁可能一個禮拜點都盡量一定要翻嚟，就通常都會揀爹哋喺度嘅 moment。我哋平時食飯真係食兩三個鐘頭，跟住係淨係聽音樂，就唔會開電視，亦都盡量唔會睇手機咁樣啦。
1: 我咧就係始終係音樂人啦，咁所以係避免唔到嗰個喜歡音樂嗰樣嘢。咁我唔好話食飯啦，我根本係差唔多一起身就會撳咗一啲音樂係自己喜歡嘅，一路陪住自己。
0: 我爸爸以前嘅 fashion 係有啲勁，咁所以我以前爸爸行喺我隔離，我都會Oh my God 咁樣。而家就 proud 咯，我哋著型啲出嚟啊咁樣。
1: 我只係覺得自己的確係一個怪人嚟嘅。即係話我唔能夠抹殺話自己係一個好正常嘅人，我自己成日都諗自己好似好唔正常真。但係我自己喺心裏邊咧，同太太一樣嘅方向都係覺得最重要係陪伴咯，一齊錯一齊啱咯，一齊檢討咯，咁一齊去做一啲嘢嘅時間咧。建立嗰個感情又好啦，咁同埋有一種冇一種係你係我爸爸媽媽就係要咩嘢都要聽你哋話，佢冇我哋大家冇呢個觀念嘅，我都會向個女道歉嘅。
0: 家家有本難念的經，呢樣嘢永遠都 apply 嘅，所以喺我屋企都一定有 apply 呢件事咁樣。咁我同爸爸其實因為我爸爸同我都係一個好衝嘅人嚟嘅，即係比較火啲嘅人，咁所以我哋兩個其實係有大量嘅火花，即係超大量嘅爭執啊咁樣。但係就係因為兩個都咁火嘅時候，其實係嚟得快去得快。
1: 我覺得佢個人生係由佢自己決定嘅，咁當然我哋只不過係好希望佢可以獲到一個佢又滿意嘅人生，亦都喺社會上面有貢獻嘅，就呢個係已經係好滿足啦。
0: 要同爸爸講幾句啊，好難啊！我因為真係我咩都會同佢講啦，所以 maybe thank you 同埋 I love you。I don't know， 因為我平時咩都講，真係唔知道。

0: 美军 B-21 轰炸机进入模拟作战测试，首派作战测试官执行武器操作，最快明年交付首架量产型。日本陆上自卫队鱼鹰旋翼机首度从新驻地前进西南诸岛，飞抵九州冲绳之间的岩美大岛进行起降训练。美国战争部打算调整协防北约兵力，缩减机队舰队规模，重心转向印太。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通常啲人訪問，通常都係講翻模型嘅嘢啦，或者可能會講承傳啦，因為我哋鋪頭個歷史比較耐啊，咁兩代人即係交接啊咁樣樣。講父親節真係未試過喎，所以你當初揾我哋，我都好 surprise。
1: 我今年咧83歲啦，我初初咧就係喺旺角呢個美美兒童百貨咧嗰、那個玩具部，就即係主理嗰個模型嗰、那個department啦。咁咧就係累積咗有好多咧，就志同道合，同埋對呢啲模型各方面咧好有興趣嘅顧客嚇。咁佢哋咧就有啲咧仲鼓勵我，咁你喺出邊即係搞一間呢啲好喎。1969年咧，我就已經油麻地開始第一間門鋪啦，搬過幾次啦，依個第四個位嚟嘅。
0: 細個來鋪頭好開心㗎。因為就見到好多玩具啦，咁同埋會見到好多唔同嘅大人細路嚟揀模型啊，個個都好開心嘅。
1: 以前砌模型咧都屬於一個比較高嘅消費嚟噶，咁咧就一般人嘅入息咧就可能咧，如果做售貨員嗰啲咧，我諗都係200-300到嘅咋。咁你買一盒模型咧就係、通常一架飛機仔咧都要5個半人錢。
0: 我接手前後其實都覺得爸爸同顧客的關係很好嘅，因為其實已經唔係顧客噶啦，係朋友嚟。因為好多譬如細細個佢話讀小學、讀中學嚟買模型，幫襯到而家都有。每個星期其實都有個更表嘅，咁我哋會喺 social media 啦就 po 爸爸翻工嘅時間，咁啲客就會好多時就會落嚟揾佢傾偈啊。我哋叫佢即係搞笑啲，叫佢 cut 長物啊，即係。啲人知道佢翻嚟咧，就會落嚟同佢傾偈啊！
1: 屋企一個家啦，依、這個亦都係一個家嚟嘅。翻到嚟咧就睇到鋪頭啲情況同埋啲客人咧，咁啊傾下偈啊，咁啊即係大家操作下咧，覺得好開心嘅。係啊，啲時間咧都過得好快啦嚇。
2: 我應該幫襯呢間公司咧，呢間門鋪咧都應該係72年至73年之間啦，因為當年我哋呢度附近做嘢咧，咁佢就比較齊全啊。同埋好多嘅成品咧，就吸引我哋去睇，因為當年咧就冇而家咁多嘅頻道啊，或者 YouTube 啊，可以去吸收好多知識，真係好好嘅，非常之 nice 嘅。咁我哋慢慢就變咗係朋友咁嘅關係咯。因為我成日都走嚟嗰時好中意嘅，成日走嚟索啊，我哋叫索下啦，睇下咩新嘢到啊。
0: 之前都有間唔中翻嚟幫手嘅，我負責搬啲嘢、執好啲嘢、搬啲嘢嘅。咁嗰日我就遲咗少少，咁佢就。見佢搬住好多箱嘢搬嚟搬去，跟住成身濕曬，咁我嗰刻望到佢我就唉好心痛，咁我決心就不如我翻嚟幫手啦。呢樓梯都好大感觸嘅，其實佢早好多年前咧有一次佢擒梯俾我影低咗，我 po 咗 Facebook 就叫佢啦，喂你唔好再擒梯啦，如果有客見到佢擒梯咧，麻煩佢落翻嚟。但係早兩個禮拜我個人就坐咗喺 cashier， 佢就係擒呢樓梯就攞呢盒模型。跟住我一望到佢攞同梯出嚟，我即刻走出嚟再制止佢啦。
1: 我覺得咧，就如果佢肯做咧，我就好開心啦。咁我年紀啊越嚟越大啦，咁如果係到時啦，咁我做唔到啦，咁樣咧就個鋪頭咪逼於啊要閂門啦。咁覺得好可惜。
0: 其實呢個架咧都係我嚟咗之後後加嘅。咁以前呢啲工具咧，基本上就收埋曬喺呢個櫃裏邊嘅。咁就到啲客問咧，就會先攞出嚟物俾佢咯。咁而家就好啲啦，咁可以啲客可以自己揀到需要嘅嘢啦。咁另外其實除咗嗰個架啦，其實呢度啲貨架都係後期我嚟咗之後先加嘅。以前係點呢？以前啲櫃就到呢度位，就冇呢啲架嘅。咁咧就啲模型就冧咁高。咁而家砸底咧，全部砸到扁曬嘅。
1: 覺得好滿意啊，係啊，即係可能好多方面嚟講咧，我就未必會跟得到佢做得仲足過我。
0: 我諗到我十歲八歲嗰陣時，咁就應該開始就翻車啦，咁就一路一個禮拜就車。

0: 都要翻工，同埋翻嘅時間都好長嘅，可能翻12點至到10點，咁就基本上見佢時間都好少噶啦。
1: 以前嗰啲人咧都係任勞任怨嘅，你無論喺出邊咧就打工又好啦，咁樣咧就唔係話奉旨每一個禮拜都有一日假期嘅。咁咧就如果你打開門做生意咧，每日都係疲憊嚟噶嘛，所以咧就係你休息一日咧就都損失好大噶。
0: 到我接手之後啦，到我翻7日啦。就發覺哇，原來佢真係好辛苦，好辛苦，好辛苦。一來好困身啦，二來冇咗自己嘅私人時間啦，所有時間就喺鋪頭。做完翻工就放工翻屋企，咁就完全冇自己時間
1: 嘅。一般嗰啲鋪頭仔咧，咁咧就係而家即係自己或者小本經營啊，咁啊出嚟初初搞生意嗰啲咧，通常都唔會閂門，通常一年到晚咧係過年咧嗰兩日先會放假嘅啫。
0: 翻到公司一起做嘢，有時都會有啲拗撬嘅。有一次，我媽有一日同我講：，喂，你喺鋪頭，你做嘢還做嘢，你唔好話你老豆。你老豆有一日，唔知點樣講好。有一日喺屋企諗下諗下，話你個衰仔，有時喺鋪頭做嘢做到話佢。講到眼濕濕流眼淚啊！我哋唔好再話佢啦。
1: 其實嚟講又唔係講鬧嘅，咁佢有時可能咧，我覺得係佢一種意見咯。即係譬如你話有時即係我做咗嗰樣嘢，佢覺得可能咁樣做就可能冇另外一個方法去做好啲喎，咁樣。
0: 抖心痛㗎，見到佢即係死啦！即係佢做咗幾十年，佢成日都講一句嘅：，我做咗幾十年都係咁樣做，你又要講呢樣講嗰樣講呢樣講嗰樣。跟住我話咁嗰種係咪好啲咧？其實佢自己心知係好啲嘅，但係佢把口又唔講出嚟咯。
1: 唔一定話每一樣嘢都喺口頭上講嘅，心知咯。咁我知道佢咧就即係對依方面咧就都好有興趣，同埋咧就係即係好有心機做落去嘅。佢亦都係個都即係非常之孝順嘅仔嚟嘅。
0: 經過嗰次之後，我就真係。我可能叫諗通啦，即係有時我會覺得，唯有公司嘅嘢要做好嗰件事，我就會好緊張，我就會好想同佢喂，唔好咁樣。咁可能出咗嚟之後，其實佢唔係唔想咁樣做，只不過可能佢年紀大，有時記唔到我講嘅嘢。咁所以我而家都盡量就我自己做到嘅，我自己做啦。
1: 老實講咧，其實真真正正嬲係冇嘅，係啦，咁啊只係咧有時。冇嘢，你如果覺得嗰樣嘢佢提出嚟係啱嘅，咁就算自己即係唔接納或者係點樣咧，咁咧就係諗諗下，覺得佢係啱嘅，都會接納佢嘅意見嘅。但係咧就係可能當其時咧未諗通嘅時間咧，就可能就或者會有啲即係表面上嘅拗叫。
0: 喂，爹食咩咧？
2: 先走炒米啊！
0: 我哋 share 啊，不如。share 個 share 好嘛？其實做呢行真係好困身。買飯啦，而家星洲米。星洲米喺度聽嘅咩？係啊係啊係啊。凍奶茶小甜。
1: 我咧就有時都要翻嚟頂下檔啦。佢有時咧就時間長啊，咁啊有時咧就或者要出貨啊，行開行埋啊，咁有時或者要見下啲客啊咁樣，咁佢都有多少嘅私人嘅空間噶嘛。
0: 其實除咗新貨之外咧，我哋都 keep 住收好多二手貨翻嚟嘅。咁點解會收多二手貨咧？咁有啲客移民啦，咁有啲可能年紀大，咁佢就可能 pass away 咗啦。咁另外有啲可能佢太多 collection 啦，太多存貨，咁想減啲存貨都有。今日有位朋友交啲煤俾我哋處理，
3: 係
0: 都兩個 keep 有
3: 26咯，暫時我仲有幾盒未拎過嚟嘅喺另外 office 嗰邊。
0: 我都唔緊要，
3: 嗰一陣行過再過嚟咯，係啊，我攞埋過嚟咯。呢類鋪頭咧，香港咧都越嚟越難經營，咁所以咧其實都好想支持佢哋繼續去經營落去啦。咁同埋就係因為砌模型其實一個好好嘅一個訓練咧，無論俾大人小朋友咧一個專注力啦，但係起碼唔好睇部手機先幾個鐘。咁呢個係非常好嘅運動。
0: 自從疫情之後，就好多人啲生活模式改變咗。咁好多人可能放工就翻屋企食飯啦。咁另外就夜晚就好少出街啦。咁變咗我哋縮短咗個時間嘅，都而家開12點。就收8點半，但其實基本上6點後都條街都好靜嘅，咁都冇乜客人，基本上都
1: 呢個區而家咧基本上冇乜門鋪。

0: 噶啦，但系以前就好多嘅，系啊，以前喺普映戏院嗰边啊，啊喺呢个官涌嗰边啊，咁啊就喺立信大厦嗰边啊，夹埋好多间嘅，但系咧而家冇晒啦，系啊，因为点解咧？就可能有啲咧就可能嗰、那个。經營有啲困難啦，
1: 接咗手術好大壓力嘅，因為佢畢竟去咗幾十年啦，咁有個歷史喺度啦，咁交俾我，如果到我接咗手，如果做咗一段時間，我可能真係搞唔掂啦，或者做唔住啦，咁難聽啲講句，真係千夫所指嘅，真係，咁盡量去做啦，努力都去做啦。
0: 如果做唔處咧，就係即係冇辦法噶啦。咁啊，因為點解咧？佢後生有後生嘅諗法啦。佢就都個人咧都好坦誠嘅。咁我亦都好清楚，大家都雙方即係佢啊知道個做阿爸嗰、那個心係點啦。咁我亦都知道做個仔個心態係點樣啦。咁啊，其實大家咧就係即係不言而喻啦。
1: 爸爸嘅性格。佢比較內斂啲嘅，咁好多嘢都唔講出嚟嘅，即係佢乜嘢都收埋，自己頂曬啦。咁但係佢個人就冇得頂嘅，好 nice 嘅。對我就好 nice 啦，對啲朋友啦，對親戚啦，對客人都好 nice 嘅。我就第一句説話啫。如果下世可以俾我揀翻呢個爸爸，我會揀翻佢做我爸爸。真嘅，真心嘅呢個，唔係講笑，係真的。

0: 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
1: 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2: 周日五星影院。
3: How that road going? All the people dreaming the immensity. In an isle I know by now, the evening star must be drooping and shedding her sparkler dims on the prairie. It's just before the coming of complete night, blesses the earth, darkens all rivers, cups the peaks and folds the final sure end.
2: 在路上，6月28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4: 用心，永不忘。
2: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每日六月下旬在西太平洋地区举行坚毅之龙2026和英勇盾牌2026两场大规模的联合演习。美日为什么要同步开展高压的演训？两场演习规模有多大？有怎样的针对性？美日都动用了哪些装备？日本的鱼鹰运输机首次进驻距离台湾岛只有330公里的宫古岛。日本将鱼鹰运输机部署在台海当面是何意图？有消息披露，美军的低风系统在演习结束之后将被转移到驻日美军基地存放。美日是要将低风长期留驻日本吗？这将如何搅乱地区的安全局势？中方表示坚决反对美国在亚洲国家部署中导系统。中国的官方媒体日前播出了解放军完成红旗 16F 实弹打靶的画面。中方亮出红旗 16F 向美日释放了怎样的信号？相关话题，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军事评论员曹维东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日本防卫省宣布于六月下旬在西太平洋地区与美国举行坚毅之龙2026和英勇盾牌2026两场大规模联合演习。坚毅之龙2026于六月20号到30号举行，重点检验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实施联合行动时的协调程序和互操作能力。日方参演力量以西部方面队为主，美方由驻冲绳的第三海军陆战远征军牵头。演习科目包括指挥所开设、情报侦察、反舰作战、反登陆、联合实弹射击、补给运输等。其中，陆上自卫队鱼鹰运输机将首次部署至宫古岛。英勇盾牌2026于6月22号到7月1号举行，重点在西太平洋地区演练远洋反潜、海上封锁和联合制海等科目。日方由统合幕僚监部与统合作战司令部指挥，参演单位涵盖陆上总队及各方面队、海上自卫队、自卫舰队、航空总队、航空支援集团和宇宙作战群等。我们看到美日十余天啊，同期举行两场大规模的联合演习，分别是坚毅之龙和英勇盾牌。为什么美日要这么密集地搞这种大型的演习呢？
1: 因为我认为啊，现在跟美国呀和日本呢，它各自的这个战略企图或变化有一定的关系。因为我们知道这两个演习啊，几乎是同时开始、同时结束的啊。那在这个背景下呢，我们看到这个演习的这个地点有变化，因为它的前面的坚毅之龙啊，主要体现在日本的好像岛屿现在被侵犯，那么美国和日本联合对这些岛屿进行防御和作战。那体现了美日的一种防卫作战的这个态势。还有一个呢，就是它的英勇盾牌。这个英勇盾牌啊，主要是美国主导，然后呢，在比较更大的区域里边，是一岛链和二岛链这个范围里边进行美国和日本的联合的军事演习。你看这个区域就扩大了，而且呢，它的用兵也就更明显了。首先，作为第一部分是防卫日本的意图也就更明显了。首先，作为第一部分是防卫日本的安全，因为日本呢，它一个是和周边的这些邻国是存在岛屿主权争端的，那还有一点呢，就是它现在在积极的这种再军事化，那么就对周边的国家构成了威胁，所以它要考虑如果发生军事冲突的时候，现在保证自己的安全，况且他还有很多美国军事基地啊，在这些岛屿上，所以他要搞这样的演习。再一个呢，就是扩大化，就是一方面要威慑周边的国家，还有一方面呢，要保证美国的安全，因为美国过去是作为第一岛链是封锁别人的、威胁别人的。那现在，比如说我们的军舰、飞机经常的出岛链。这个已经是常态化了，我们到西太演训也是一种常态化的。那美国他就要考虑，哎，他自己的这个太平洋不能独享了，他自己的安全怎么办？所以他要搞这个更大规模的这种军事演习。因此我们看到呢，在这段时间他们搞这样的演习，一方面呢是看到了周边呢他对其他国家的这个威胁，人家要防御，人家的防御能力很强，那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怎么办？所以要搞这样的军事演习。还有一个呢，就是日本呢要借此 推进了自己的再军事化。
0: 英勇盾牌呢，号称是美军在亚太地区最大规模的实战化的一个演习啊。从今年这两场演习来看，规模怎么样？它又包含哪些科目呢？
1: 因为我们看到它是一个循序渐进，因为就是第一。

0: 场这个演习，它叫坚毅之龙，它主要是以日本的这个
1: 为主
0: 自卫队，哎，自卫队它还是以陆上自卫队为主，美国是海军陆战队来配合它，因此它的规模并不大，1.9万人，它动用的装备也主要体现在就是对岛屿的这种防卫，然后这个进行作战。而作为后续的美国主导的，或者是说为美国战略利益服务的啊，这个就是英勇盾牌，那就不一样了，那这个规模要大得多，因为它体现在啊，就是区域，首先从一岛链到二岛链这个范围就大幅度的增加了。那么它的这些军力呢，一般像过去美国呀，都要有两个航母编队来参加这样的演习，而且科目呢，它也不简单的局限于所谓对岛屿的防御啊，对这个岛屿的占领啊，而是说反潜、防空、反舰，还有就是像电子对抗，包括一些登岛登陆，就是整个的这个作战的情形，它都要进行演练。而且呢，它这些兵力，你看，就从水下到水面，到空中，到电子对抗啊，整整就是这么大的这个维度里边都要进行相关的演习，它的内容涵盖了就是现代化的这种海上作战、空中作战、联合打击啊这些范围。很显然这是在搞大国对抗啊，因为你的持续的时间这么长，范围这么大，强度这么高，那你这个对手肯定是军事力量很强的国家或对就是这个地区啊，因此我们看到就是他的这个演习是一个递进的演习。当然我们知道他后面啊，就是这个英勇盾牌演习之后呢，还要有更大规模的，就是叫环太平洋军演，那就是31个国家参加，由美国来主导，那规模就更大。所以他还是为他的这种美国的大国对抗，还有就是以美国前沿部署来威慑其他国家来做这种就是军事上的准备。
1: 您刚刚说到啊，坚毅之龙主要是在第一岛链，那这个英勇盾牌呢是横跨第一跟第二岛链。那两场演习两个区域这种协同配合透露了怎样的意味？包括这个演习的方向您怎么来解读？
0: 其实啊，这个从第一岛链和第二岛链这个范围来讲呢，还是美国搞的这个冷战思维。因为第一岛链它是从阿留申群岛经过日本列岛，经过就是东北亚，然后经过我们台湾岛，再到菲律宾折转。那我们看这个第一岛链，你这就是对中国和俄罗斯这样的国家进行围堵啊。太平洋是一个公共的海域，是大家的资产，谁都可以用的。那你现在不能说把这个第一岛链封锁起来，别人的舰船都不能进入太平洋啊，你们现在就是可以在太平洋里为所欲为，那这个是一个冷战的思维，是一个大国对抗的这种思维。那你现在根本就封不住第一岛链了，所以他要考虑啊，第一岛链封不住了，别人进这个西太平洋是一个常态化的了，那这怎么办？就加强第二岛链的防御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盾牌的演习啊，就所谓英勇盾牌的演习，就把这个范围往后推了啊。对美国来说，就是往自己的这个家门口要推进一些啊，因为他要到这个关岛啊、夏威夷这些区域里边了。所以我们看，那你这个区域的演习，实际上他也是考虑到了就是现在的战场态势的变化和对手啊，他就是这个潜在对手的军事能力的提升，所以他这个演习就扩大到了第二岛链，而且他的科目也更多了，他就不仅仅是登岛登陆去这个夺日本的这些岛屿，所谓被侵略的岛屿了，而且他要防范别人怎么打击他呀，打击他潜艇怎么办，打击他的舰艇怎么办，打击他的这个岛屿怎么办，所以他的这个军事演习的科目就会更多更广泛。
1: 那装备上呢，每日都出动了哪些装备？
0: 由于美国和日本呢，它的武器装备呢都是很先进的，而且他们经常搞这种联合演习呢，就是数据链。由于是现代化的战争、信息化条件战争嘛，它的数据链都是通用的，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呢，他们是把自己啊最好的武器装备拿出来。因为这个美国呢，它无论是航空母舰呐、还有潜艇啊，包括它的这些导弹的这些性能都很先进，而日本现在这几年啊，它由于发展进攻性的力量，所以舰艇的这个吨位在增加，它的先进程度、信息化程度在提高。你比如说它的尽管是常规潜艇，但是呢它是 AIP 系统的，就是能够长期潜伏在水下，而且搭载的武器装备多。它的这种舰艇已经从所谓的啊就是直升机母舰，实际上已经转换成小型的航空母舰了，而且

0: 它的最上级的像这种护卫舰啊，隐身性啊，搭载导弹的数量啊，都有大幅度的提升，所以他们把自己啊最先进的武器装备给拿出来了。还有呢，就是像日本的水陆机动团，他按说不应该拥有这样的部队，因为这样的部队在其他的国家呀，它是相当于海军陆战队，是有进攻性的作战能力的。而日本呢，就是挂羊头卖狗肉，他由美国陆战队帮他培训这样一支部队，从陆字啊，就陆军转换过来，变成了这个水陆机动团，其实就是两栖作战部队，然后呢参加这样相关的演习，比如说登岛登陆啊，夺岛这个作战呢，然后和美国的海军陆战队配合呀，包括他其他的这个军事力量和美国在海上进行这种反潜，然后反舰，然后进行这种对陆的打击。但你看他的这种专属防卫就被大大的突破了。还有一个通过和美国这样的演习，就是美国更希望让日本啊，或者其他的一些就是在东北亚的军事盟友啊，来为美国啊就挡枪当马前卒，来为美国的利益服务。所以我们看到呢，这个在武器装备上也发生了一些比较大的变化。
1: 这次演习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点，就是日本方面首次把鱼鹰运输机部署到了宫古岛。宫古岛距离台湾岛只有330公里，而且它是处在第一岛链的核心的一个隘口。日本的这个举动释放了怎样危险的信号和意图呢？
0: 因为鱼鹰这款偏转翼的飞机啊，它有比较明显的优势，但也有比较强的这种弱点或缺点。因为鱼鹰偏转翼飞机或者叫轻转翼飞机，它具有直升机的垂直起降的这种功能，就是我在一个篮球场上，我不需要很长的飞机跑道，我马上就像直升机一样拔地而起或者这个就地而落，它有这种性能。但是它到空中之后呢，由于轻转翼嘛，它的这个发动机或螺旋桨啊，一下就可以就是转向了，这样就可以增加推力，它的速度可以提上来。一般的直升机最快的速度每小时200到300公里，但是轻转翼飞机一旦鱼鹰升空之后，它可以达到500公里的速度，那它的这个运输的这个人员还有装备的数量比直升机多，速度又比直升机快。那现在我们把它当做一个运输武器装备和人员的这么一个平台，但你要挂载了武器装备呢，那打击上不是力量又增强了吗？而且你的这个速度快，运输的兵力多，距离又长，那你放在宫古啊这个海峡方向，首先宫古海峡是一个重要的海上通道，我们军舰或飞机进入这个西太的时候多数都是经过宫古海峡的，你把这个飞机放到这个公共的海域上，这个是带有这种进攻性的力量或者是兵员投送的力量，况且呢它离我们的台湾岛啊也很近，300公里，那一个小时不到一个小时，对于鱼鹰来说不到一个小时就可以飞到了。而且特别是高市早苗政府啊，他有一些比较右的言论，比如说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那你什么意思啊，是不是要介入我们这个台海的问题啊，或者是对这个一旦就是台海发生军事事态的时候日本是不是要参与啊，那你现在这个鱼鹰离的这个区域很近呢，离我们台湾地区很近呢，是不是想用这种啊军事上的装备来对这个区域进行干涉或者威胁啊？所以我们必须看到它在这个区域里边部署了这样的战机或者是说这样的平台，实际上是破坏地区的和平稳定。
1: 这两场军演啊，坚毅之龙刚刚您也说到是日本的陆上自卫队全盘统筹的，而英勇盾牌是美日联合进行的一场演习，在传统的美日关系当中一直都是美主日从，现在这种关系跟地位是发生变化了吗？
0: 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为如果我们把这个时间拉得长一点，就二战结束以后呢，日本的安全问题完全是依靠美国的，它就是有警察，它的这个军事力量完全叫自卫队，根本就没有叫军队的啊，这是受和平宪法的约束。但是在冷战期间，这个就发生一些变化，就是日本这个军事力量在发展，特别是对美国呀或者是北约的军队一些知识后勤保障上啊，它的能力在发展，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后，就是美日间它不是完全依靠美国了，而是和美国的一种协作或者是合作。而且在进入新世纪以后啊，这个安倍 掌权以后呢，就积极的推进修宪。那么这个时候，日本的这种军事力量呢，就开始啊，就是不但能够和美国进行合作，甚至有一些撇开美国，有一些情况，就是日本它要自己独立的来完成。还有一个呢，就是拓展这种进攻性的力量，因为本来是专守防卫嘛，你应该防御日本的本岛，但是呢，它现在把军事力量积极的向外推，比如说到菲律宾去啊，搞这种所谓肩并肩的演习啊，到澳大利亚搞这个什么护身军刀啊，包括这次美国搞的啊这个英国盾牌，那他也是把军队放到，也是把自卫队放到了二岛链啊这样一个位置。那你看他在和美国的这种军事行动中，就不是一个完全跟随着美国，或者是说完全按照美国的战略需要来去发展日本的军力，而是说要大规模的进行扩军，大规模的增加这种军事力量，就是更多的撇开美国，使日本啊能够像一个所谓正常化国家一样，有自己独立的啊这种军事力量，能够就是独立的保卫自己的安全，或者使用这种军事力量。所以这个变化呢，如果把它时间一延长，我们就看到它的变化非常大。而且呢，特别是这个最近几年，日本的这个再军事化的步伐迈得非常快，包括这个它的武器装备的出口，包括它的这种军事演习的进攻性和一些杀伤性武器的出口，
1: 非常值得我们警惕啊。好，谢谢曹先生点评和分析。下届新闻今日谈，我们继续带您关注借演习之名，美日合谋将低风系统留住日本。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分析，一会儿见。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4: It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5: 先进日谈，欢迎您回来。美国陆军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和海马斯多管火箭炮系统将借六月到九月美日联合演习之时，临时部署在海上自卫队陆屋航空基地。有消息披露，演习在结束之后，低风系统将被转移到驻日美军基地存放。低风是目前美国陆军打击距离最远的火力系统。低风系统中的火力单元是大型拖车，每一部拖车中有四具 MK41 垂直发射单元，能装填四枚战斧巡航导弹，打击1800公里范围内的地面固定目标，或装填四枚标准六型导弹，打击460公里范围内的海上移动目标。低风系统主要装备美国陆军新组建的多域特遣部队，优先在亚太范围内部署。低风系统可利用美国空军的417运输机空运，机动性较强。美军在亚太部署低风，采用的是先演习再常驻的模式。此前，美国陆军打着演习的旗号，将低风部署在菲律宾。演习结束后，美国陆军并未将低风撤离，而是在菲律宾长期部署。美日联合演习非常频繁，美军能找到很多借口在日本长期部署低风。低风是一种中导武器，是典型的进攻型远程打击火力系统，部署在日本可用于封锁海峡通道，威慑打击周边岛屿和陆地目标，将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甚至可能引发区域性军备竞赛。往年的这个美日演习结束之后呢，低风系统都会被撤走，但是今年有消息说呢，低风系统只是暂时被存放在驻日美军基地。那美国是打算照搬对菲律宾的这个套路吗？假借演习为名迟迟不撤，最终变成一个长期的部署，美日的企图是什么呢？
6: 这是一个温水煮青蛙的举动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美俄之间呢，它有几个军事协议，其中就包括这个中导条约。中导条约就是美俄两国都不能发展，就是射程在500公里以上到5500公里以内的陆基的中程导弹。而现在美国的战斧巡航导弹就是低风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陆基发射的啊，射程在500公里以上，在5500公里以内的导弹。那么这个当美俄之间呢，就是销毁了或者是撕毁了这个条约之后呢，这个俄罗斯说我并没有发展这样的陆基中导，但是美国如果把战斧巡航导弹放到低风系统里边来使用的话，就是明显的违背啊，就是以前这个签订的条约。美国在菲律宾就是搞这个肩并肩演习的时候，就曾经从美国本土演习把这样的装备运到菲律宾，在这个基地上面呢，实际上就威胁巴士海峡和我们台湾岛以及我们大陆广东广西这个沿海的安全。但是呢，他后来就是演习之后撤走了，但是再次演习的时候又搬来了，就留在这儿了。所以这次呢又是就是仿照啊在菲律宾演习的这个情形，他从美国运到日本，然后搞演习再运回去。这次呢据说是想把它留在美国的驻日军事基地里边了，实际上就把它留下来了。那我们看，当这个低风系统留在日本以后啊，尽管是美国的军事基地，但毕竟是在日本这个啊土地上，那 它的距离无论离我们国家还有俄罗斯那都很近，因为它完全就是可以打到我们一些更纵深的这个目标，对我们直接构成了这种军事上的威胁。这个低风系统呢，它还有一个防空的部分，也就是标准六型的导弹。标准六型的导弹呢，它的射程也很远啊，可以达到几百公里，因此它可以对这个区域里边，就是日本周边的整个几百公里区域里边的这些比如说飞机啊，或者是导弹呢、啊，进行这种威胁。当然对导弹来说它是一种拦截的方式，但是对飞机来讲，那飞机人家可以是军用飞机还有民用飞机啊，那你都构成了这种威胁啊。所以你看，如果它部署在这里或留在这里，一个是违反了就是它过去签的限制的这种条约，就不发展这种导弹的条约，还一个呢就是实际的部署，那就对周边的国家构成威胁以后呢，就破坏了原有的这种地区的安全上的军事平衡，那要么引起军事上的军备竞赛，要么呢就是互不信任加深，引起擦枪走火，还有一个呢就是在这个区域里边实际上是增添了更不安全的这种因素。
5: 面对美日的联合挑衅，我们看到中国的官方媒体啊是公布了一段解放军第73集团军已经完成了红旗 16F 的打靶射击的一个画面。我们先来说说这个红旗 16F 它有怎样的性能呢？
6: 你要一听红旗这个系列的导弹呢，就知道它是防空反导的导弹。比如说我们前面有红旗9、红旗19、红旗29，我们还有红旗10啊等等的。这次是红旗 16F， 红旗16呢它是一个系列。比如说红旗16A 可能只能打到40-50公里，也就是它在我们防空讲呢叫个点防御，打的面比较小，打的区域防空比较小。到了红旗 16F 实际上已经打到上百公里的这个距离了啊，就是可以说是区域防空了啊。过去红旗9是或者红旗2啊是这样的一个性能。那我们看这个，既然你的防空导弹能够进行区域的防空，说明你的一种能力的提升，你可以拦截飞机，你可以拦截来袭的巡航导弹还有其他的弹道导弹，那这是一种能力上的提升。再有一点呢，大家应该注意到它是配属给我们的陆军的。过去像这样防空导弹，就是这种区域防空导弹都是由空军啊来掌握的，那说明我们的陆军它现在已经有了就是能够进行大范围的这个区域防空的这个导弹，那它在机动作战的时候或者在进行部署的时候，那它的防空能力就大幅度的增加了。因此我们看到当它部署给我们的陆军的时候，那也就是说我们这个陆军部队如果部署在东南沿海这个方向，那就是防着日本，防着美国，或者是对我们这个方向啊，就是如果你进攻的话，导弹飞机啊我们陆军也能够拦截。
5: 一旦红旗 16F 真正的列装啊，对美日会形成怎样的威慑力呢？
6: 因为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讲的钢铁长城这个竖起来的，它这个高度和它的这个强度就更大了。因为我们前面介绍了，我们不仅仅是红旗 16F 啊，我们还有其他的呀，红旗9、红旗19、红旗29，我们海军也有海上的这个拦截的方向。那么在海上方向，如果对中国挑衅的话，我们可以拦住啊这些来袭导弹。那反过来，我们还有东风等等一些系列的导弹，我们可以打击，也就是说这个我们能防住进攻，我们还能够打击啊对手的啊这些就是对我们来袭的这些比如说军事基地啊，或者是舰艇啊，或者是飞机啊。因此这样的话呢，对于就是说企图啊以军事力量来威胁我们，一种很好的回应。
5: 好，非常感谢曹先生带来的点评和分析，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愿与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传播矩阵，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2: 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事，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3: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四年一度的绿茵狂欢打破北美宁静，激情背后是暗流涌动的现实博弈。从承载球王神话的古老

赛打造的球场，而是完全依托现有场馆进行改造与重新利用。从温哥华到洛杉矶，再到阿斯特克，三种截然不同的北美城市文化在足球的律动下汇聚。体育场馆正是承载这些梦想与激情的空间容器，它们不仅是钢筋铁骨的现代地标，也是传奇的诞生之地。当本届杯赛揭幕战的中场哨响，墨西哥主帅阿奇雷与南非主帅布罗斯握手致意时，不知道他们是否会回想起40年前的那一天。1986年世界杯同样是在这片草坪上，当时作为墨西哥队中场的阿基雷与比利时后卫布罗斯在小组赛狭路相逢，那场对决最终是以阿基雷的胜利告终，而这一次还是阿基雷更胜一筹，赢得了这场宿命感十足的揭幕战。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些球场，去寻找带给球迷心跳、沸腾、狂喜与眼泪的建筑故事和绿茵传奇。墨西哥当地时间2026年6月11日，2026年世界杯的开幕式和揭幕战在阿斯特克体育场开启。在这场万众瞩目的揭幕战中，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队以2-0完胜南非队，取得开门红。这座跨越半个世纪的活化石球场在翻新后，向全世界球迷展示了数字科技与粗野主义混凝土结构的融合。海拔2200米的墨西哥城，空气稀薄，阳光猛烈。700年前，这里曾是一片浩渺的湖泊。阿斯特克帝国的先民在湖心岛上建起了特诺奇皮特兰城。700年后，在这片古老文明的遗址之上，长出了一座属于现代人的神庙——阿斯特克体育场。这座交织无数回忆的球场，也是墨西哥人骄傲的图腾。上世纪60年代初，为了迎接1970年世界杯，墨西哥建筑大师佩德罗·巴斯克斯在走遍了欧洲各大顶级球场后，决定回归墨西哥的本土语境，在这片被称为圣乌尔苏拉的土地上，设计出了一个巨大的3层碗状体育场。巨大的椭圆形轮廓和起伏的混凝土看台，完美呼应了墨西哥谷地周围连绵的火山群。它是粗野主义建筑在拉美大地的狂飙突进，不加修饰的混凝土外立面如同阿斯特克武士粗粝的皮肤，展现出一种原始粗犷而又不可撼动的力量感。在这个最高可容纳超10万人的巨大碗中，建筑的声学效应被放大到了极致，现场球迷的呐喊声无限放大，凝聚了墨西哥人对足球的热爱。体育场正式落成，并很快迎来了他生命中最重要的时刻之一。正是这座粗粝的建筑，见证了足球史上最不可思议的两次加冕。一座球场，两位球王。在世界建筑史上，只有阿斯特克能将自己的名字与足球运动的最高信仰深度绑定。如今，阿斯特克迎来了自己的第3次世界杯之旅。古老的混凝土骨架被现代化的科技神经重新激活。赛事期间，按照国际足联的要求，它被称为墨西哥城体育场，但在全球球迷的心中，它只有一个名字：阿斯特克。这座经历了前2代球王史诗的绿茵神庙，正静静等待着第3次狂欢的巨浪。它会见证新的传奇时刻吗？ 阿斯特克体育场是历史上唯一一座举办过3届世界杯揭幕战的球场。1970年，世界杯首次登陆墨西哥土地，这届比赛开创了现代足球的诸多先河。彩色电视转播让全球观众第一次看到了色彩斑斓的绿茵场。在这届赛事当中，球王贝利带领球风华丽的巴西队在决赛当中以4-1大胜意大利，永远留住了雷米特杯。当狂热的球迷冲入场内，将贝利高高托起时，阿斯特克第一次完成了为球王加冕的仪式。1986年，由于哥伦比亚放弃了主办权，世界杯意外地再次回到墨西哥。

0: 他在前一年，墨西哥城遭遇到了大地震，有大片的建筑倒塌，城市满目疮痍。但是墨西哥人从废墟中重新站了起来，也让那届世界杯多了一个非官方的口号：墨西哥依然挺立。那个夏天注定属于一个名字，迭戈·马拉多纳。马拉多纳在这里用一记备受争议的上帝之手和一记名垂青史的连过五人，完成了属于他一个人的世界杯神话。阿斯特克体育场就此见证了第二代球王的登基。有趣的是，在古代中美洲，人们在金字塔下进行神圣的中美洲蹴球，而在今天，人们在这座新金字塔中追逐大力神杯。阿斯特克不仅是这座体育场的名字，从湖上都城特诺奇蒂特兰到今天的墨西哥城，阿斯特克文明当中那种狂热、激情与力量已经深深注入这片土地的血脉。
1: 墨西哥孕育了玛雅、托尔特克和阿斯特克等古代文明，阿斯特克更是建立起前哥伦布时代这片大陆规模最大的帝国。直到16世纪初，西班牙殖民者入侵墨西哥，在1521年击溃阿斯特克势力，墨西哥从此沦为殖民地。特奥蒂瓦坎古城是中美洲前哥伦布时期最宏伟、最神秘的古代都市之一，位于今墨西哥城东北约50公里处。它不是阿斯特克人建造的。阿斯特克人在14世纪发现这片废墟时，这里已经被遗弃数百年。他们为它取名诸神之城，将它视作神圣起源之地，有一条纵贯南北的亡灵大道。在墨西哥，足球从来不只是一项运动，它是民族认同的载体。特奥蒂瓦坎古城最大建筑之一太阳金字塔位于亡灵大道东侧，是印第安先民祭祀太阳神、汲取宇宙能量的神圣之地。每年3月21日，成千上万人会聚集在太阳金字塔前，在太阳升起时张开双臂迎接第一缕阳光。这些人相信，在此刻太阳金字塔是地球上能量最强的地方，可以吸收来自宇宙的能量。墨西哥队球风奔放、炽热，那种刻在基因里如太阳般燃烧的生命力，就像是他们不断向顶峰冲击的动力。这种文化元素也体现在球衣设计上。1998年法国世界杯，墨西哥国家队那件经典的绿色主场球衣，中间就是阿斯特克人崇拜的羽蛇神。周围环绕着经典的阿斯特克太阳历史，被誉为世界足球史上球衣美学的巅峰之一。
0: 站在特奥蒂瓦坎空旷的亡灵大道上，你很难不被一种巨大的寂静所吞没。太阳金字塔和月亮金字塔无言地对望着星空，仿佛时间都在这里停滞。然而建筑的生命并未终结，它只是化作了另一种形态，流淌进这片土地的血脉之中。在这里，古典与现代、富裕与贫穷、信仰与世俗，就像阿斯特克文明当中的日与月一样，激烈碰撞，有奇妙共生。16世纪，西班牙征服者击败了阿斯特克帝国，在废墟的废墟之上建立了这座城市。西班牙人填平了印第安人的湖泊，推倒了他们的神庙，用印第安人的石头建起了欧式宫殿，今天依旧有遗存的建筑物在无声地慨叹。当2026年世界杯的狂欢浪潮席卷而来，足球似乎贯穿了整座墨西哥城的毛细血管。千年前为太阳神而战的印第安武士，与今天在街头巷尾相拥欢呼的球迷，在这个夏天达成了灵魂的契合。墨西哥充满狂热、敬畏英雄、为信仰倾尽一切的基因，似乎从未改变。
1: 阿 策克体育场所在的墨西哥城是墨西哥的首都，也是北美洲最大、人口最密集的都会区之一。改革大道是墨西哥城最著名、最宽阔，同时也是最具历史意义的主干道。它在墨西哥城的地位就如香榭丽舍大街之于巴黎。这条大道本身就是一部浓缩的墨西哥近现代史，也是墨西哥人绝对的集会中心。在世界杯举行期间，众多球迷在这里聚集，为自己的球队欢呼呐喊助威，让这条大道成为这座城市感受足球脉搏最生动的大动脉。改革大道沿途高楼林立，聚集了许多公司总部和证券交易所，最著名的标志当属独立纪念柱，这是一根高耸的圆柱，顶端伫立着一尊镀金的希腊胜利女神雕像，高6.7米，重达7吨。她的右手高举着一顶桂冠，象征着胜利与荣耀，似乎准备将它戴在为墨西哥独立而战的英雄头上。左手握着一条断裂的锁链，象征着墨西哥经过3个世纪的殖民统治后，终于打破了枷锁，获得了自由。2026年3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媒上发文，欢迎伊朗国家足球队参加世界杯，但我确实认为他们出现在那里并不合适，这是为了他们自身的生命与安全着想。2026年5月，伊朗足协主席麦赫迪·塔杰在社交账号上发布的视频中说，我们将驻扎在蒂华纳营地，该营地靠近太平洋，位于墨西哥和美国的边境上。
2: La selección iraní va a jugar en Estados Unidos. Creo que tiene 3 partidos. Son 3, ¿no? En la primera eliminatoria. Entonces, los 3 partidos de la selección iraní son en Estados Unidos. Estados Unidos no quiere que la selección iraní se quede a pernoctar en Estados Unidos. Nos preguntaron, pero sí van a jugar los 3 partidos allá. Entonces, nos preguntaron.Pueden pernoctar en México, dijimos sí, sin problema, no tenemos ningún problema.
0: 这届世界杯出现了极具戏剧性的一幕，伊朗队开启了世界杯历史上首次跨境通勤的参赛模式。由于两国关系紧张，身为东道主之一的美国与参赛国伊朗之间的摩擦，直接延伸到了世界杯的赛场。伊朗队在赴美参赛的过程当中，面临了史无前例的严格限制。尽管他们的3场小组赛都在美国境内举行，但是美国政府不允许伊朗球队及人员在美国的境内过夜，因此伊朗队被迫将训练的大本营设在了墨西哥的蒂华纳，而全队必须要在比赛日当天的早上入境美国，并且在赛后的当天立刻离开美国领土。此外，美方呢还以安全为由拒绝了多名伊朗的足协高管、技术顾问以及后勤人员的入境签证。同时，伊朗足协在一份声明当中指控，美国在没有任何预警的情况之下，单方面取消了原定分配给伊朗的官方门票配额，这也导致许多原计划赴美助威的伊朗球迷无法买到球票。这场愈演愈烈的场外风暴是否会在某一刻以某种方式引爆绿茵场上的火药桶呢？

0: 美军 B-21 轰炸机进入模拟作战测试，首派作战测试官执行武器操作，最快明年交付首架量产型。日本陆上自卫队鱼鹰旋翼机首度从新驻地前进西南诸岛，飞抵九州冲绳之间的岩美大岛进行起降训练。美国战争部打算调整协防北约兵力，缩减机队舰队规模，重心转向印太。 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引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事实是什么？ 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四年一度的绿茵狂欢打破北美宁静，激情背后是暗流涌动的现实博弈。从承载球王神话的古老混凝土，到造价最昂。

在本届世界杯的版图当中，墨西哥城似乎承载着历史的厚重与开篇的激情，而作为主要承办国之一的美国则提供了最多的比赛场地。如果说墨西哥的场馆与城市建筑自带人文故事与岁月痕迹，那么美国的场馆设计就是一场极致商业与未来科技的大秀。在本次美加墨世界杯当中，美国提供的十一个比赛场馆全部都是由美国职业橄榄球大联盟 NFL 球队的主场改造而来。虽然美国拥有自己的职业足球大联盟，但是那些专业足球场此次并未入选，而原因是他们的容量普遍在2万到3万人之间，无法满足世界杯庞大的观赛需求。相比之下， NFL 的橄榄球场堪称钢铁巨兽，平均的容量都在65000人以上。因此

0: 美国 football 拥有无可撼动的专属地位，它代表着崇尚身体对抗、战术极其复杂的美式橄榄球，而足球则被称为 soccer。
1: 洛杉矶是一座由聚光灯、星光和娱乐资本堆砌而成的天使之城，这里的文化底色是挑剔的，如果不够震撼、不够奢华，就无法在这里生存。美国橄榄球强调的是身体对抗与寸土必争的暴力美学，在洛杉矶，这种粗犷也被包装成顶级秀场。而由于洛杉矶拒绝用纳税人的钱去补贴不够惊艳的场馆，导致在1995年到2016年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全美第二大市场的洛杉矶没有一支自己的 NFL 球队。为了打破这个僵局，公羊队老板斯坦·克伦克2016年拍板，100%私人全资修建了一座体育场。如果说阿斯特克体育场是情怀，那么洛杉矶的 SoFi 体育场可以说是未来。它坐落在洛杉矶地区的英格尔伍德，世界杯期间被临时改称为洛杉矶体育场。这座被称为现代钢铁巨兽的场馆，诠释了美国体育商业的造梦能力。它不仅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核心比赛场馆之一，更是人类有史以来造价最昂贵的体育建筑，耗资超过50亿美元。它不仅是一座球场，也是一个充满未来科技感的体育娱乐地标。体育场的顶部被一个巨大的半透明顶棚覆盖，这种材料既能遮风挡雨，又能让自然阳光透入。它的侧面是完全开放的，让场馆内部能够自然引入南加州温暖的海风，实现了身处室内却有户外体验的感受。悬挂在球场正上方的是一块约1000吨重、总面积达到7万平方英尺的巨型环状双面 4K LED 屏幕。无论球迷坐在体育场的哪一个角落、哪一个高度，都能够享受到毫无死角的视觉体验。SoFi 体育场一经落成，就成为了全球顶级赛事的收割机。伊朗队也在这座充满未来感的超级球场穹顶之下，迎来自己备受瞩目的世界杯首战。这场长达一个月的全球足球狂欢将会在美国新泽西画上最不可思议的句号。大都会人寿体育场位于新泽西东卢瑟福，与繁华的曼哈顿仅一河之隔，也是本届世界杯容量最大的场馆。这是全美唯一一座由两支 NFL 球队共同出资建造并共享主场的体育场。它的外观设计极具巧思，建筑外墙由铝制百叶窗覆盖，内部嵌入了庞大的 LED 照明系统。体育场没有屋顶，是一座完全露天的场馆。这种设计虽然牺牲了一定的气候控制能力，却保留了足球和美式橄榄球最原始、最纯粹的户外对抗氛围。球场内部的看台倾斜度不仅确保了各个角落的观众都能拥有极佳的视野，还在满座时能形成令人窒息的声浪压迫感。这座球场完成了针对非法严苛标准的彻底改造。为了塞下世界杯标准草皮并留出缓冲区，体育场被迫拆除了底层角落的大量看台座位，并斥巨资在原本的地基上铺设了高科技的混合天然草皮，配上地下温控和灌溉系统。而在鏖战一个月后，这里将迎来整个赛事的高潮和最终章。届时，全球数十亿人的目光将跨越哈德逊河，聚焦在这片位于新泽西的绿茵场上，见证大力神杯最终的归属。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最后一块拼图，加拿大在本次世界杯提供了两座场馆，分别位于多伦多和温哥华。坐落于安大略湖畔的多伦多，作为全球最多元化的城市之一，这种包容也体现在了这座城市的承办场馆 BMO 球场上。面对世界杯庞大的容量需求，加拿大人在原址进行低碳的模块化扩建，延续了这座城市务实环保的作风。 如果说冰球流淌在家

0: 加拿大人的血液里，那么足球在加拿大代表着多元文化的融合。多伦多是一座移民城市，这种人口结构为足球在这里生根发芽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在多伦多，你能找到不同国家队的拥趸，小意大利、小葡萄牙、希腊城以及拉美和非洲裔聚居区的酒吧和街道，会被各自的球迷用国旗颜色淹没，形成多伦多独有的文化景观。位于太平洋沿岸的温哥华，则将自然美学推向了极致。温哥华 BC 体育场静静地端坐在福西之畔。1983年落成时，它拥有当时全球最大的充气支撑式屋顶。白色半圆形外观被温哥华华人亲切地戏称为“菠萝包”。2007年，温哥华遭遇暴风雪，屋顶出现一个巨大的撕裂口。之后，政府把充气屋顶更换为现代化的开合式钢缆悬索屋顶，由36根巨大桅杆支撑，是全球最大的可伸缩织物屋顶之一，让这里成为温哥华一个极具视觉冲击力的城市地标。
1: 体育场见证了无数荣耀加冕的时刻，在这里，阶层、财富和身份被暂时消解，几万个独立的灵魂在同一时间为同一个目标同频共振。体育场的核心是原始的、充满对抗的野性力量，而包裹这种力量的外壳，则是人类最顶尖的科技与最理性的工程学。过去为了举办一场盛大赛事而兴建宏伟的体育场，是人类展示肌肉、征服自然的象征。但是现如今，这种观念正在发生转变。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没有新建任何专为赛事打造的球场，而是完全依托现有的场馆进行改造和重新利用。这种理念的转变，让历史的厚重与现代的激情得以在同一片空间内折叠。当旧的场馆被新的欢呼声重新激活，我们也许会发现，建筑真正的伟大，不在于拔地而起的瞬间，而在于它如何长久地承载人类的悲欢。这个夏天，这些场馆是否也会再次装满狂喜、眼泪与永不落幕的绿茵传奇呢？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9: 一点观点，塑造时事全貌。

0: 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2: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just behind us。
1: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一零六夜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近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4: It's Duan Wu, and across the nation, dragon boats are roaring to go. It's a festival like never before.
5: 上嘴真赞呢，大号，赞呢。
4: Fujian and Hong Kong steal the spotlight with their own distinctive styles.
6: 我们不仅讲老板也会说半价给我们半价去花那么多的，在我们莆田这边划龙船是很重视的，
7: 越大吉大利，咁啊出去比赛呢啊就顺顺利利。
4: Come and make a splash as we go paddling with the dragons on China Maltai, China Insight.
8: 나와있습니다이곳에서는매년단오절때마다성대한드래곤보트행사가펼쳐진다고하는데요올해는역대최대규모인100여척의드래곤보트가호수에서퍼레이드를펼칠예정이라고합니다어떤가격일지매우기대가되죠그럼마우타이차이나인사이트와함께현장으로가보시겠습니다
9: 백호재미응현재가재미능지과보행아
10: 출발을앞둔드래곤보트선수들이구호를외치는소리가들리는데요이는푸텐방언으로된응원곡으로진과북소리에맞춰아부눈율이딱딱맞는글귀들로사기를북돋는데사용되고있어요

0: 시어 이후에서 출발해 무란시를 거쳐 바이탕 후까지 총 길이 10km를 건넜는데 푸티엔 사상 최대 규모의 드래곤보트 퍼레이드 행사입니다.
1: 你们是从哪里过来了？
2: 我们就旁边的隔壁村的那个。
1: 然后你是在这个船上是就做什么？
2: 当然划手。像我们这种体重比较重的话，基本上都是后面的，因为你就我们重的话，后面压的船尾嘛，龙头就翘起来嘛。翘起来，我们前面那个图腾嘛，它会显示出来嘛。
1: 这个船是都是扁头的，然后是
2: 齐头的。
1: 对，是怎样的一个由来呢？
2: 由来的话，听之前上一辈讲的话，是以前抗倭嘛，戚继光嘛，那时候倭寇猖獗嘛，戚继光带队行军打仗的时候，就是我们本地的这种齐头船。
1: 压下来吗？还是怎样的一个作用？
2: 主要是一个功能，就是挡箭的。
1: 然后从那一带上面演变下来，演变下来，然后渐渐的就成为我们民间的一种娱乐的部分嘛。我看到你是非常热爱这个划龙舟的，那你平时工作的时候会不会想起来啊，就赶快端午来？
2: 主要是村里面有通知的话，我基本上手头的工作都停掉。
1: 那这样会不会老板嫌弃你？不能这样什么请假啊？
2: 那没事，我自己老板也过来划龙船的，我们不请假，老板也会说放假给我们放假去划龙舟的。在我们莆田这边划龙船是很重视的。
3: 非常有特色。这个龙头是我们这莆田，我们这一周是独一无二的龙舟，因为我们村里面全部都是搞雕刻的，然后这一周我们是自己从以前前辈传下来就是这样的，差不多有200多年了。它的龙有什么特色呢？
2: 因为我们这个人家是画出来，我们这个龙头是雕出来的龙，
3: 所以里面含一个龙珠嘛，金色的龙珠，
1: 还含着龙珠，
3: 对对对对对对，这它就那个龙兔珠嘛，这样的。
1: 这个灯笼是什么意思呢？
3: 这个意思就是红红火火嘛，这个基本上传统的龙舟上面都有这个挂这个灯笼的这个习俗。
1: 下面是什么？就花生吗？为什么挂着花生？
3: 有的早生贵子的这个，然后我们像我们莆田这个，有这个龙舟，生了一个男丁，就要请这个龙舟的上面一大桌那个船员上去吃饭。我们这边也叫龙舟饭。
1: 哇，那你也有儿子吗？
3: 有啊，我都快有孙子了。
1: 有孙子？
3: 那你也请过队员两次？是了。
1: 哎，花了好几千块钱啊！那他们也会，他们也会就参加这个龙舟队了吗？
3: 对他们还没有，我儿子今年在外地，不在家里啊。啊，很忙。对。
0: 중국의 드래곤보트 경주와 달리 한국의 단오절에는 씨름이나 석전 등의 민속놀이가 동반이 되고 또한 가을 추수에서 풍년을 기원하며 농경의 신에게 제사를 드렸는데요. 푸티엔에서의 단오절은 큰 명절로 천년간 대대로 내려져 오며 드래곤보트 행사가 수일간 열린다고 합니다. 그리고 드래곤보트를 물에 띄우기 전에는 반드시 길이를 골라 용두를 청하는 의식을 먼저 지른다고 합니다.
4: 我们这对老龙头是同一根樟木制作出来的，传到现在已经有600多年的历史。我们每一年的在端午节的时候，初一就要把龙身请出来。 混到先下水，等到出世的时候，诚请的请龙头出来做点仪式，然后就请到安在那个龙身上。等海水涨潮的时候，就可以开始比赛。我们的龙头是有两艘的，一艘是红犀的，一艘是绿犀的。这个红犀是指代表着极尽柔情，这个红犀是指代表圆满肛门的意思。哦。
0: 你看，
4: 我们这个龙头是张开的，上面是没有牙齿的，这中间的那个舌头是垂直的，在比赛的过程中可以摆动的。
1: 这个是就所有这个龙舟赛的最开始的最第一个一个活动。
4: 对。
1: 那有什么特别的讲究吗？
4: 有，我们这个龙舟的比赛都是男人参加的，女人是不能参加的，这个是有讲究的。
1: 我刚刚在现场观看的时候，就听到了什么这个龙舟就说成是巴龙舟或者是爬龙舟，这是什么什么名称？
4: 这个是我们莆仙方言，我们本地话叫做巴林轮。
1: 巴林轮，
4: 就是埋个。

0: 每一车轮上就有坐着16位那个轮收匠啊，他们有的担着剑向前进。
1: 哦，
0: 所以叫做爬轮收。
1: 哇，여기매년오신다는두할머니분이계시는데요한번가서인터뷰를해보도록하겠습니다现在是在做什么？
2: 大包豆子，这是哈那个糯米跟那个花生，还有那个红豆，还有蜜枣。
1: 糯米的颜色是比较稍微发黄的，
2: 黄的加碱啊，那个碱。
1: 你们是每年都会过来吗？
2: 哎呀，我们每年都在这边包。
3: 一个美女话呢，一个包赞赔三赞呢，大家好，平平安安来了，我阿婶那个。
1: 我也可以包一个吗？
4: 可以啊，
5: 对，你煮得来熬给一口，你把它熬好，
1: 对呀，现在把下面的缝隙就合起来，对，比较紧密的。这是糯米花生。
5: 那煮着多少度的？
3: 多少度是哪了？
1: 装满，然后
6: 那一个呢？
1: 啊，这个是完成的。哦，送给我，谢谢。我也可以挂起来吗？
6: 当然可以，
1: 可以一起挂上去。
6: 啊！
1: 哇哇！지금이렇게종지를나무에다걸었는데요좀더많은사람들에게행복과평안을다보여주고알리기위해서이렇게나무에다가높이건다고합니다
7: 푸첸의드래곤보트팀은대부분마을사원이나공동체단위로구성이되고거의모든마을마다자체드래곤보트팀이있다고해요단우절기간에는펑팅진샤차오커뮤니티의칭저팅팀처럼자발적으로소규모시합을벌이기도하는데지금이들이강변에서경기를준비중이라고해요
1: 想问一下你加入这个龙舟队的一些契机是有什么呢？
8: 我是因为我常年在外，我从小就在外面生活，在家里比较少。18年嘛，18年我后来回来，在家里自己做点小生意。然后19年的时候，就他们会像那村领导之类的哈，他会各村各户的去叫人，然后问你有没有时间去参加。然后我本身的话是比较喜欢这种体育运动的，所以刚好这个龙舟运动我没尝试过嘛，所以说可以去试一下。
1: 哇
8: 啊，对，就这么一个契机。
1: 哇，那看起来是这个我们龙舟团队有好多成员，他们的职业都不一样。
8: 我们都是正常的上班族，没有说都是职业，都是说在家里上班或者干活的。然后我们都是利用晚上的时间来训练。对，就是下班之后7点多到9点的时间。
1: 一起训练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就印象比较深刻的，或者是什么受伤啊，或者是这种？
8: 这些受伤肯定是会有，因为我们。不是常年不是都没有从事于这个龙舟运动嘛？我们毕竟是都是普通的人了嘛。然后我们说在划的过程中，就像我们这个手哈、啊，都会像这个破皮的、
1: 真的破皮了，
8: 破皮都会，然后脚也都会多多少少都会有点伤。其实这个是很累的，划到后面就是靠自己一个意志力再去坚持，就看能不能坚持下去。那到后面基本是整个人一个全麻的状态了。对，没感觉了，
1: 不会有想抛弃的这种想法。
8: 那不行，因为这个是一个村里面一个大事，你认输的话，说你退出的话，后面再没人都看你，看你没有坚持下来会感染，会传染的。说必须得有呀，只有你一个人坚持，人家看你，哎，你能坚持，那我也能坚持，就这样子，互相感染的一个状态。
7: 경기가시작되었습니다저는운이좋게도안전보장팀배를타고드래곤보트경기를관전합니다
1: 제가아까인터뷰를한우리의이형광색팀이이제결승경기를펼치게되는데요아이팀이좀잘했으면좋겠는그런바람입니다화이팅짜요짜요
7: 오늘드래곤보트경주는두팀씩대결하고3판2선승제로진행이되는데요승자조와패자조가각각다시경기를펼칩니다아까제가인터뷰한시에웨이웨이님이속한친저팀이2연승으로진출에성공했습니다
1: 와우리저형광색녹색팀이마지막막판후반스퍼트를내서이겼다고합니다이렇게오늘예선전6팀이참여한곳에서이제마지막경기가끝이났습니다就赢了，那感受怎么样呢？
8: 感受什么？累，这个是累，然后硬撑下来了。然后后面特别是前半程还行，到后半程到这个位置的时候，基本就是看你一个意志力在撑下去的。那时候你的脚已经手已经麻了，就整个人就像往前扑一个状态，说白了就一个看着发狂的那种状态。其实那个状态一直是闭着眼睛，你不敢去看，旁边是不敢看的。一看的话，就整个人节奏就会乱掉。滑到后面的话，你这个脚一扔， 手脚不是发抖，然后呢嘴唇那种发白，呼吸不过来，很正常的，甚至个人会发到吐呕吐都会有，这很正常的，包括我自己本身也有过一次。
1: 哦，也有过一次。对对，在船上
8: 那是第一次参加比赛的时候没经验，就水死命喝，到后面之后讲人家就会说，以前老手跟你讲说你不能只喝太多，太渴抿一小口，我们那时候不懂，就一口一直灌一直灌，然后滑掉了，滑到底的时候就是他就呕吐了。
1: 这当地的年轻人对于这个龙舟文化的对怎么看待呢，或者怎么样的观点？
8: 怎么看待我们其他地方我知道哈，我们镇上哈一年就两个节日比较重大，一个就是龙舟赛，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丰宁这边的游神，能抽出矿来的大部分人都会回来参加这个活动，抽不出矿的也会抽出来。哇，就是我们有个计划说，可能你可能说半夜凌晨三四点叫他出去喝酒啊干嘛他不会去，如果你三四点在抬菩萨，半夜他就爬起来了，这个说法是有说法的。对，像我本身是在新年的时候，不是在泉州上班，我们尤其新年差不多二十来天，我每天晚上一有时间我就六点多下班，泉州一个小时回来训练，训练一个小时，然后训练结束再开一个小时回去，就每天晚上抽三个小时这样来回来一跑，我坚持差不多二十几天。哇，对。
1: 중국많은지역에는드래곤보트풍습이있습니다그중에서도푸젠푸텐지역의문화는독특한데요대원들의이시합에대한열정은예상을훨씬뛰어넘었고요이시합은속도에대한경쟁일뿐만아니라이곳푸텐지역의풍부한역사적배경과더불어서민난지역사람들의단합성과그전력을다하는정신을오롯이담고있는게아닌가생각이돼요끝으로여러분들도좋은단오절연휴되셨길바랍니다
4: 美军 B-21 轰炸机进入模拟作战测试，首派作战测试官执行武器操作，最快明年交付首架量产型。日本陆上自卫队鱼鹰旋翼机首度从新驻地前进西南诸岛，飞抵九州冲绳之间的沿美大岛进行起降训练。美国战争部打算调整协防北约兵力，缩减机队舰队规模，重心转向印太。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八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9: 遥远的酱香，百年的传唱，谜一般的河谷，源远流长。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4: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4: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1: It's 6 in the morning and I've come to the south side of Hong Kong Aberdeen because today is a very special day. Today is the traditional Dragon Boat Race Festival, which happens once a year, and I've come to the specific part of Hong Kong which has the longest history and most tradit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any boat race across the city. I'm really excited about this, so let's go and check it out.
12: Every year in Hong Kong for the Dragon Boat Festival, Stanley,Da Bu, Sha Tien, Aberdeen, as well as other places, will hold dragon boat races. Rowing dragon boats was originally an activity among fishermen. Now, it is watched and participated in by everyone. The figures show that today there are 280 dragon boat teams in Hong Kong.
11: You guys are obviously quite young. Are you students in Hong Kong or are you working in Hong Kong? In HKU. What's your team name?
13: United
11: so for you three personally, is this your first time with this race? First time?
13: Second
11: time?
13: First time.
11: How does it feel?
13: Exciting.
12: The race at Hong Kong Aberdeen has a history of over 150 years. It is supposedly one of the first dragon boat races in all of Hong Kong and contains many traditional elements.
11: Okay, so it turns out that each dragon boat team have their own service boat. which is obviously much, much bigger, where they have their food, where they rest, and where they do their meetings. So now we're on a ferry to get to one of the teams with the longest history in the whole championship.
12: The Tongqinglong Dragon Boat Team has a history of over 100 years. Zheng Huaming is the club chairman.
11: Hello, hello. 可以给我介绍一下您正在做什么吗？
14: 我哋而家呢個咧就係要落龍舟比賽啦。咁我哋龍舟落咗去之後咧，一定要佈置好個龍頭。咁啊，佈置好龍頭咧，同佢上咗大紅啦，同埋呢碌友誼咁樣咧，佈置一齊齊整整之後咧，我哋就有一個叫做淨水盤呢、這個淨水盤就係劈斜嘅。然之後咧，再用一啲我哋叫做有電嘅水淨過佢之後咧，以大吉大利。咁啊，出去比賽咧，啊就順順利利勇奪冠軍。
11: OK，
14: 係啦，咁樣。
15: 喂 ，OK， 我攞。
14: 啊 ，OK，
11: 好。
14: 咁啊，嗱，一定有啦。好，順順利利。退後啲，退後啲啊，超哥。OK。好啦，好啦，好啦。
11: 那现在我看了，这是你们把龙头也给装上去了，剩下还有其他仪式吗？
14: 每一个龙舟队，佢都会供奉一个神灵嘅，而呢个神灵咧就系呢个天后娘娘。
11: 哦，
14: 佢个目的就系话请咗佢学嚟睇龙船，同埋保佑呢班运动员个个平平安安、顺顺利利之余咧，我哋咧对佢咧亦都好尊敬。所以咧一阵咧落去龙舟之后咧，佢嘅龙舟咧就会爬埋。向呢個天后娘娘咧致敬。
16: 快啲，老三爭。好。
11: So we just had the official blessing to the dragon spirit.This way, hopefully, we can get the best result. So what they've done is just sprint towards the temple and then do a little prayer, then go past and then sprint back the other way, do a little prayer. And now both their body and their spirits are pumped for the race.
12: Aberdeen was originally a traditional fishing village. The main attraction, as the race is the Big Dragon Crossing. Big Dragon refers to the longest kind of dragon boat that holds a crew of nearly 50.The dragon boats are the product of traditional woodcraft, every team using their own boat in the race. Over half the members of the Tongqinglong are descendants of fishermen, coming from three main families.
11: 听说您是明哥的家属，
17: 他是我的叔叔。
11: 但是 OK， 以前他用的办法和你现在用的办法是不是完全一样，还是有些区别？
17: 有一啲啲唔同啦。以前我阿叔嘅时候咧练习咧，因为佢哋以前全部都系渔民。佢長好多時間都用緊勞力去做嘢，起網啊、捕魚啊，佢都用緊勞力。而家呢一個年代嘅練習嘅隊員，佢唔係全部都係用勞力去做嘢，好多係寫字樓啊、好輕便嘅工作啊，所以佢力量方面咧，始終同我阿叔嗰陣時咧就差好遠。佢哋要練習嘅嘢咧，就係點樣去練習佢嘅力量，練習佢嘅節奏。以前我阿叔嘅時候咧，去練習咧就練習佢嘅節奏為多，因為佢哋已經係好大力。
11: So you spend a lot of time on the sea. Your father knows the sea.
18: Yeah, yeah.
11: How about these guys?
18: Both of them also go in a fishing family. The remaining is our friends. Maybe like him is my colleagues.My working party. We are from the fire services.
11: So you just have an open invitation?
18: No. They will approach us and then, can I join your training? Okay, if you join, you get through the training, you can go for the competition.
11: Tell me about your training.
18: We have a training at night, 7:30 to 9:30, 3 days, 3 nights.
11: 3 days a week?
18: Yeah.
11: And then you have to work and you have
18: Everyone to... Everyone have to work.
11: 那我看大家就现在就都在忙碌当中了，是不是准备参加比赛了？
19: 来了，
11: 一对一对一对，就是坐一排，然后他们是有固定的座位吗？
14: 有啊有啊，他们已经安排了固定的位置了。
11: 啊，那么就说他们还有一个中，还有一个小号的，主要区别在哪里？特别是在要滑动的时候。
14: 其实呢，我们无论是大龙、中龙、小龙都好啦，我们首要的条件呢，就要个奖牌划一。 大龍咧，因為佢坐嘅人多咧，只龍船咧，因為你嘅掌頻唔滑一咧，只龍船咧就會攞嚟攞去，咁慢速咗噶啦，咁咧就。

0: 近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
2: 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3: 我尊重一个有卡的都北不上去。
4: 其实我根本唔需要再多车噶啦，八十几岁仲有马车。不过我主要一个目的，就是捧张雪的场。从新闻看到，不单单个电单车的比赛成功，看到张雪嗰个人本身是一个好有水平、好有性格、好有成就感的年轻人，所以我特别支持他。咁啊，我哋大家特别是年轻人，都要学习他，做好自己。通过做好自己，为国家争光。揸电单车好难讲啊，每一个弯都可能是你人生最后一个转弯，所以要特别小心。揸电单车的挑战是好大，咁啊，我好中意挑战。

0: 我扎着差不多70年了，没玩到过一次，70年没任何交通意外，横跨美国2次，横�跨中国3、4次，没一次意外。
1: 咁当时系揸啲咩车啊？横跨中国嘅话，
0: 都系呢个车咯。
1: 边
0: 一架？呢架去咗中国好多次啦。
1: 系啦。介绍呢架车有啲咩特别嘅地方？
0: 呢个机器好特别噶，要4个起发，好少车系咁样噶。呢个系电做啊，电做啊。呢个酷鲁达喺淘宝买噶，呢个系新嘅。全身啊，全身啊！呢对嘢系意大利生产嘅，意大利嘅金属真系好嘢。香港好潮湿，咁多年唔变颜色嘅，呢架就系跑车嚟噶啦，同嗰个真实嘅车基本上差唔多。呢个系800cc， 真实嘅系820cc， 呢架系。跑车嚟嘅，好辛苦啊！揸车嗰时候又趴喺度嘅，好辛苦啊！背脊好辛苦。呢啲英文叫 cruise bike， 就系你慢慢地行，俾人家睇，这个意思，即系表演嘅单车，好慢好慢，咩跑车嚟嘅，转弯都好。好难转得到啊，因为佢重得滞，钛金属做啊，呢啲冚唪唥都系美国订翻嚟嘅。

0: 个是香港哈利代理的经理 Joe。
1: 你好，你好，大家好。
0: 这位是 Charles。
2: 你好。
0: 他揸哈利的 Fat Boy， 好靓的哈利，你即刻会见到的了。这位叫 Adrian， 他是揸 Ducati。 这位是 Ricky， 他揸一架意大利最靓的赛车，今天没有揸车，因为怕落雨啊。
3: 我哋准备一下先啦。

0: 1944年喺上海出世啦，
1: 係。
0: 咁跟住同屋企人去到美國啦，
1: 係啦。
0: 咁嗰個年代其實去到美國嘅中國人係點樣嘅？
1: 嗰時我係14歲，嗰個年代大多數中國人都唔知道喺美國，美國嘅南部有色人同白人唔可以用同一個公共廁所，每一個公共廁所都有兩塊招牌，白人有色人。啱啱到美國嗰時，乜都唔識啦，14歲，咁啊開始讀中學。咁啊讀中學嘅時候，美國好流行中學生出去打散工，賺啲錢可以買自己中意嘅嘢。咁我做散工，啱啱揾到一份工，喺哈佛大學嘅宿舍，宿舍嘅飯堂裏邊做洗碗嘅。所以我洗碗好乾淨，咁啊洗碗賺翻嚟啲錢，就買咗第一架電單車，係綿羊仔嚟嘅。咁啊洗碗洗咗足足3年啦，就讀中學嘅3年啦。後來我有機會入到哈佛大學，就喺呢個飯堂裏邊坐喺度食飯。從洗碗到吃飯的主人，大約10年時間，10年之後。
0: 咁當時讀完之後，點解會翻香港發展？
1: 主要個原因兩個，第一，我太太係香港人；第二，我打工嗰間公司就係美國銀行。他哋派我嚟香港嘅分行工作，一路77年住到而家。因為我一向都好中意香港，咁我想為香港做啲少少貢獻，所以我參加咗好多社會福利嘅工作啊，一路做到香港社會服務聯會嘅主席。我也做過輔警，也做過公益金嘅裏邊嘅幫助籌款嗰啲工作。我記得94年喺美國領事館嘅門口花園度，幾千個香港人排隊，蛇餅式嘅排隊喺太陽下等入美國領事館申請簽證去美國，真係好肉酸啊！我決定做一個榜樣，你哋香港人移民去美國、加拿大、澳洲，我放棄美籍做香港人，加埋你哋移民去美國、外國，我移民去北京，我攞1200萬港幣喺北京買咗一間四合院，真正去住嘅喎，我而家都係北京嘅市民嚟嘅喎。我走相反方向，而家睇嚟非常成功，因為呢個四合院而家值起碼2億元，所以我好開心做咗咁樣一個決定啊！騎車要有技術，得。感覺非常好，剎車感覺非常好，離合器好順啊！前後一樣嘅，壓力一樣嘅。呢度啲工藝水平靚過世界上任何車，唔係講笑啊！只係內行之知啊，3個手指，掹剎車一定要3個手指。
2: 三個
1: 時候，
3: 揸落去，
1: 我
2: 攞佢個牌。
1: 車幾時到？
2: 大約。哇，阿資 Sir， 你放心，呢架車咧，我就係會安排咗第一批俾你嘅。如果你呢架車，我會做埋嗰個嗰啲車手花。
1: 好，好靚，好靚，好靚。
2: 咁俾你行街，我哋一齊行啊嘛。咁而家國產車就喺個世界性咧係好好嘅，好似之前喺國產車香港咧，真係 都幾困難去買嘅。但係而家唔使㗎啦，而家國產車，譬如話呢只啊張雪啊、啊春風啊呢啲大廠咧，喺香港已經有好多人接受㗎。唔係一定要買歐洲啊、日本唔需要啊，呢啲係個性價比又高啊。另外咧買呢架車，因為我哋誒佢啲訂單好怪嘅，咁有啲咧好似阿朱 Sir 就一個即係去儲啦。咁有啲真係即係覺得架車個性價比高啦，咁啊買啦。咁另外有啲咧就好似而家擺起嗰啲酒店啊，或者嗰啲咩咧，即係做一個叫 display。而家呢個牌子咧係已經喺國內咧係唔淨止一個叫摩托車噶啦，係一個商品，係一個形象嚟嘅。咁啊，我諗日後香港都會有好多主席。
0: 咁今日知道七月幾有車，咁有咩感覺啊？
1: 一定通知你。車到咗，我會請所有嘅車友一齊慶祝第一架國產 top 最頂級嘅車。
0: 咁今次係第二次摸到架車啦，有咩感覺啊？
1: 非常好，嗰、那個零件啊，好過西方國家嗰啲電單車，細節非常精細，非常精細，非常好。中国制造100分，中国制造100分。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酿世界香，笑逐颜开，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居民赞助播出。

欢迎收看笑点台，我是玉池。今天现场观众好疯啊，嗷还有这样的啊！中国酿，世界香。本节目由湖景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居名赞助播出。昨晚我做了一个梦，好梦来的，但不是春天的那种梦啊，不要想太多。梦里有一个神仙，神仙跟我说，说可以实现我一个愿望，或者弥补我一个遗憾。我心想，遗憾不好弥补啊，那么多女的，算了，我许个愿吧。我说我希望我的股票翻三倍。神仙说啊，你这个愿望太离谱了，你换一个。啊，我寻思我这你这个神仙水平很一般呐。啊，那就弥补我一个遗憾，这样，让国足再进一次世界杯。神仙说好，哎，打开你的手机看，你的股票已经翻三倍了。梦啊，都是梦，可能在我们看来这是两件非常不可能发生的事儿，股票翻三倍，国家队进世界杯。但是有一个国家，他在一年之内同时实现了这两件事儿，没错，就是韩国。可是最近在韩国的首都首尔，有大批市民跟学生走上了街头抗议，高喊李在明下台。他们都拿到这么好的剧本了，你还闹什么呀？李在明这个人招谁惹谁了？一起笑看风云。韩国民众的不满呢，是来自于前一阵子发生的一个宪政乌龙事件。六月初，韩国举行地方选举，这次选举的规模非常之大，整个韩国16个地方政府的首长职位全都要改选。这场选举是韩国总统李在明上任一年以来第一次全国性的大选，所以媒体普遍把它视作李在明的终极期中考试。这个韩国媒体也挺矛盾，终极期中考试。可是就在投票日当天下午，有部分的投票站传出了选票已经用完的消息，然后现场有大批的市民排队等着领新的选票。可是由于补发的选票迟迟没有送过来，许多选民在投票站关闭之前都没有成功投上票。这件事有多荒唐呢？选票不是奶茶对吗？怎么还能限购呢？而且不说了吗？是期中考试啊。我兴致勃勃来到了考场，到了考场，考官说，哎呀，发到你这儿卷子发完了，明年再来吧。不合适啊。所以这件事被发到网上之后呢，舆论持续发酵，一传十，十传百，愤怒的韩国民众包围了当地的投票站，要求重新投票。韩国在野党国民力量党也出来火上浇油，说李在明政府选举舞弊，要求重新选举。甚至还有极右翼的媒体阴谋论，说选票不足是中国在背后搞的鬼。哎西，怎么又跟我们有关系？是我们不卖给你们纸，还是吃为啥呀？但是有没有可能是李在明政府故意为之呢？就目前的证据来看啊，不可能。首先，这个事情一发生，李在明第一时间撇清关系，动用大批警力突击搜查了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的总部。而且韩国这个中央选举委员会啊，中央选委会啊，是一个独立的机关，这个委员会的主席不属于任何政党，所以几乎每次选举，这个委员会都会成为被攻击的对象，就是谁哪个政党输了，都逮着他骂，啊！所以你看这次韩国选委会出来解释啊，说我们这个选票不足啊，为啥？是因为上一届选举的时候，我们印太多了，印多了也麻烦，当时印多了就被外界质疑，空出来这么多选票是干什么？你们是为了选举舞弊准备的吧？所以这次，我们为了避免争议，印少了一点。那谁知道这个投票率又创下了30年来的新高，又被质疑我们在舞弊，横竖我们不是个人呢。结果发现这个单位啊，在跟这儿当头比当韩国总统还惨啊。其次，从数据上来看，这次风波对选举结果的影响不值一提，都不是不大的问题，不值一提。全韩国一共有14000多个投票站，其中只有26个选票不足，而总投票人数呢，一共是2700万人，那有多少人没有最后没有拿到选票呢？4700多张。
所以质疑选举舞弊，要求重新选举的这帮人，主要是韩国的反对派吧。他们不愿意承认自己输得很惨这个结果，因为李在明领导的共同民主党这次真的赢得太彻底了。其实这样的选举结果并不意外啊，自李在明上任以来，他的支持率长期维持在60%以上。那为什么韩国人这么认可他呢？因为跟着李哥真能赚钱呢。在竞选总统的时候，李在明最核心最吸引人眼球的竞选口号是什么？开启韩国

0: 国股市5000点的时代。你知道那个时候韩国的股市指数大概是2700点，
1: 啊，
0: 基本上在 A 股面前都抬不起头。当时大家都觉得，哎呀，连5000点，哎，这个人为了选举脸都不要了，痴人说梦。谁能想到他当选之后，韩国股市真的一路飙升。今年1月份已经成功突破了5000点，5月份冲到8000点，前几天被我的介入砸下来了，一周之内又弹回去了啊。然后特朗普又介入了我的介入，然后呢弹回去了。对，所以这个李哥可以啊，李哥的李是锦鲤的鲤啊。当然，韩国股市暴涨的主要原因呢，是因为韩国企业踏上了全球 AI 的浪潮。那李在明只是推波助澜嘛。根据李在明自己说，他早些年当律师的时候就在炒股，还养成了定投股市的良好习惯。他把每个月啊当律师赚来的血汗钱都放进了股市里，岂知道一入股市深似海，从此公司是路人了。李哥当年赔得很惨啊，不过李哥的情绪很稳定。他股市失意，不是反思自己的操作有没有问题，而是跟所有的韭菜们一样，断定啊是这个市场出现了很大的问题。所以他上任之后呢，根据他多年做韭菜被割茬的经验啊，推出了很多振兴股市的举措，比方说降低股息税，放宽了外资的持股比例限制，还通过了商法修正案。不止金融市场，李在明上台之后，韩国的外贸出口迎来了大爆发，很厉害。2025年全年，韩国出口总额创下韩国历史最高纪录，同比增幅是3.8%。听起来3.8%是个什么数啊？又不是过妇女节，好一般哦。但是你要知道，2025年是一个什么国际背景？特朗普对万国加征关税，史称“万税爷元年”嘛，对吧？就是连企鹅都收税的年代，韩国逆势上涨了。然后到了2026年，韩国的出口数据迎来了史诗级的爆发，几乎每个月都在刷新上个月的历史记录。就拿2026年5月份这数据来举例啊，韩国单月出口突破877亿美元，同比增速53.2%。你这货卖谁了呢？答案你们可能都想不到。韩国对中国市场和美国市场的出口同时获得巨大增长，能在中美两头通吃啊？一普京吧。不是，这主要归功于李在明推行的以国家利益为中心的务实外交啊。这个用通俗的话讲，不选边不站队啊。深圳人最懂的，搞钱，搞钱，还是搞钱，好吧？那么跟中国的关系就不用说了。李在明在韩国一直被视为是亲华派啊，主张合作共赢，对美国的态度有目共睹了吧？特朗普说我要钱，李在明说我给你投资，特朗普说哎，我想当国王，李在明给他送一金冠。特朗普说我要见金正恩，李在明说期待未来你能够在朝鲜建设特朗普大厦呀，思密达。就是简直每一个操作每一句话击戳特朗普的爽点。不过在韩国经济数据一片亮眼的背后，是越来越多的韩国年轻人在抱怨自己感受不到所谓的繁荣啊。我们从新闻画面里边也可以看到，走上街头反对李在明的除了年纪特别大的那些保守派，还有很多青年学生。因为当这些跨国企业赚得盆满钵满，当股市不断的刷新高点，那些没有持有股票、没有能够进入大企业工作、依然被房价跟就业压力困扰的年轻人，只能当一个落寞的看客。资产增值好简单哦，首先你得有资产呐。你说你有100块变300块，跟1000万变3000万，都是3倍的增长，背后却是截然不同的人生。所以不要老想着股市飙涨就能够一夜暴富，在大水漫灌的时代里边，狂欢的永远是资本。历史已经无数次证明，市场上涨的时候，所有的问题都会被暂时掩盖，但当增长放缓、出口遇冷、股市回调的时候，那些被忽视的矛盾都会浮出水面。一次选票短缺风波暴露的不是韩国一个行政机构的失误，而是底层民众沸腾的民怨。如果李在明不能把这场经济狂飙变成全民的财富，那么他今天创造的经济神话将会沦为明日的政治反噬。好了，先说到这儿，待会儿回来接着聊。

0: 美军 B-21 轰炸机进入模拟作战测试，首派作战测试官执行武器操作，最快明年交付首架量产型。日本陆上自卫队鱼鹰旋翼机首度从新驻地前进西南诸岛，飞抵九州冲绳之间的岩美大岛进行起降训练。美国战争部打算调整协防北约兵力，缩减机队舰队规模，重心转向印太。
1: 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时，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 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Finisco Global，凤凰行天下。
2: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3: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4: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 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欢迎来到请问，先看第一个问题。一名健身达人请问，来看第二个问题。健身达人问我干什么呀？我只是瘦了一点，好吗？一名健身达人请问，我一天要吃四个鸡蛋白，浪费。但最近鸡蛋突然变得好贵，改，还不是因为你吃四个鸡蛋白？他们为什么？那来自农业农村部的数据显示呢？自今年五月以来，全国批发市场的鸡蛋均价已经连涨六周，突破了一斤五元的大关，处于近十年同期最高水平。这个当然对于城市每天在超市买鸡蛋什么等等的，感觉不太出来。但是你要更到下边的一些支端的市场啊，你还用篮子买鸡蛋的地方会非常非常的明显，好吧？怎么说呢？就是你们城里人买鸡蛋本来溢价就挺高的了，啊，就是涨不了那么多。就这么说吧，现在如果我说去趟天津啊，看到煎饼摊儿，说让我加两个鸡蛋，我会露出羡慕的眼神。我啥家庭还能加鸡蛋还加俩？我天！根据媒体的报道呢，这次鸡蛋涨价主要是受到前期产能收缩带来的供应减量、阶段性需求集中释放，还有反正各种因素，都是我听不懂的词儿啊。用大白话说，就是由于去年鸡蛋价格太低了，养鸡场亏麻了。啊，所以今年不敢补栏了，就是还剩多少鸡你接着下，导致这个市场上老年鸡太多，产蛋效率低呀，对吧？你说现在补栏说哎，鸡蛋又涨了，补栏小鸡苗成长到160天左右它才可以开始下蛋，所以老鸡太多

0: 买鸡蛋去什么超市？上银行啊，办卡领鸡蛋。
1: 哎，我都心动了，我也是大爷的年纪了。一名小吃摊主，请问，我现在像不像个小吃摊儿？哎呀，汉堡包可惜就是凉了。哇，哇，那汉堡是这个味儿啊，半年了。因为这个路上马上端午节了，有端午节的大粽子礼物，还有父亲节礼物，并不是说是我孩子来到现场，而是有人来到现场可能想当我孩子。好，来看这个小吃摊主啊，他说我就是个街边卖烤肠的，最近总有人问香肠是猪肉、鸡肉还是耗子肉，这不都淀粉肠吗？就现在年轻人是咋了？年轻人啊，虽然年轻，但是可能他们被骗的次数一点不比咱们少啊，多少有点 PTSD 了。最近那个曾经被清华北大学生争抢的鹅腿阿姨不是塌房了吗？原因呢是这个阿姨要走出大学圈，勇闯 CBD。 结果呢 CBD 哪儿那么好闯啊， CBD 那帮白领吃货见过呀，被他们给爆出来了，说这鹅腿绝对不是鹅腿，我潮汕的，我懂。说你这个是鸭腿啊。你要知道啊，这鹅腿阿姨的业务覆盖北京几十所高校，团购成员超10万人次，有注册商标，有雇佣员工，有第三方的配送代理。朋友们，你阿姨早就不是那个推着小车摆摊的你阿姨了，但鹅腿一直是鸭腿。他们自己亲口承认了，他们说，哎，我们当时这个摊啊刚摆了2个月，鹅腿就断货了，一断就是15年呀。我的天，现场我们有潮汕来的朋友深感不解，你这个鹅得是大清朝的鹅吗？这是多少年的鹅头得这么棒，品种太珍惜了。据说他们用的叫燕鹅的腿，大雁的雁，你别看它叫燕鹅，实际上就是纯纯的一种鸭子。燕鹅，燕鹅，那为什么不能叫鹅腿呢？他没有说自己卖大雁腿已经很谦虚了，对吧？虽然不是真鹅腿，但是阿姨说啊，说我用的是最好品质的鸭腿，品质好到什么程度？泛绿光的程度。曾经有人质疑说你这个绿腿是不是僵尸鸭腿啊，就冻了很久的那种。那阿姨信誓旦旦，我蔬菜汁腌制纯绿色，放心吃。眼神清澈的大学生们已经哭晕在宿舍，当年鼠头鸭脖事件你们只鼠为鸭，现在又只鸭为鹅，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们呢？一名小学生家长请问，上3年级的儿子管他爸叫老登，管我叫老六，所以你是个女的啊，张口闭口都是我们听不懂的黑话，这都是从哪儿学来的？哎呀，小学生黑话这也是现在是一种病毒式的传播啊，说全国教材都没有做到全国统一，但是黑话做到了啊。老师问孩子为什么上课不好好听讲，那咋了？为什么不写作业？做不了一点儿。能不能好好说话？包的包的。我孩子不太跟我说这些，一个是香港的他黑话环境不一样，他说的那些我可能也听不懂，尤其是他一回家跟我说英语啊，在我看来都是黑话。很多时候孩子说的那些网络梗其实他自己都不会知道是什么意思，对吧？不知道为什么还要说呢？因为小学生之间也有社交需求啊，他们叫以梗会友，那喝酒他又不让，对吧？就跟咱们说宫廷御宴酒一样，你要是接不出180一杯，那你就是个间谍，对吗？那现在小学生是被手机跟算法喂养的一代，网络语言就是他们的母语了。语文老师教了一整天，你不如晚上刷半个小时短视频有用。诗词歌赋一首没学会，那些烂梗全记住了。长此以往，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会越来越贫瘠。当然我觉得这个问题上光说孩子也没有什么意义。咱们好好的学了吗？当年没有好好学，现在你有好好的进步跟努力了吗？对吧？现在出去旅个游，多少人出去看到壮丽震撼的景色，憋半天我出口成章，

哇塞！一名热心市民请问：我不理解，有些烟民为什么非得在公众场所吸烟？如何正确劝阻别人吸烟而不被打？最近这个事儿还真是出了不少，挺讨厌的。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数据显示，二手烟里边含有7000多种化学物质，其中69种是致癌物，每年导致超过10万人死亡。二手烟本质上就是霸凌，你想抽烟还要拉个垫背的，然后垫背的劝你把烟灭了吧，你气急败坏。这种新闻年年有，今年特别多，有餐饮店老板因劝阻顾客吸烟引发矛盾，最终病发去世。还有女子，这深圳的朋友都熟悉，用饮料把站台上吸烟男的烟浇灭啊，最后反正变成泼水节了。还有人在迪士尼这种小朋友众多的地方劝阻吸烟，被连抽了5个大嘴巴子，啊！不要逼我在世界上最快乐的地方抽你。所以我觉得有3种自保的方式劝烟啊。第一种示弱，就哎不好意思，我有哮喘，我闻到烟味儿，会溅到我太奶，能不能灭一下？多数人还是会不想弄死你的，对吧？第二种，同盟。偷偷告诉您，上次在这儿抽烟，有个人被监控拍到了，罚200，快跑！最后一种，举报。今年全国多地都开始实施公共场所控烟新规，尤其是深圳几大口岸终于限制了啊，不让再抽烟了。深圳还有个小程序叫"别抽了"，支持拍照举报。啊，在吗？在吗？别抽了！现在的小程序怎么都这样呢？要我说，这个名字还是有点过于亲切了。这个小程序应该叫"在线林则徐"。一名高考考生请问：今年语文的作文题目好难呀，现在连论文都用 AI 写了，为什么高考还要考作文呢？会写作文有什么用呢？啊，这个问题还是有意义的。会写作文啊，不仅能帮你求职，还能让你在离职的时候把老板一块儿带走。最近，钉钉内网流出了一篇7.5万字的离职帖，内容直指团队恶性内卷、领导高压管控等诸多弊病。7.5万字，而且文风你好好看一下，不像用 AI 写的。7.5万字，血与泪，这是有多冤？这个钉钉这姐们在文章里边说他们公司的管理方式就是猛抓考勤，早上9点打卡，而晚上 CEO 会在凌晨12点之后巡楼查岗、清点工位，然后质问那些12点前就已经下班的员工：“你凭什么走这么早？”那员工工作干完了又不能走，怎么办呢？只能在岗位上写7.5万字的作文嘛，对吧？而更绝的是，他们公司还有个内部代号叫"望书行动"，有这么个，就是让员工盯着对面的竞品飞书，看他们几点熄灯。飞书不熄灯，钉钉不下班。我要是飞书，我就给你空城计。我们24小时不熄灯，甚至我们整个公司搬到别的地方，这儿灯留着，产品好不好另说，我熬死你们。果然，只有这样的团队才能做出以毒未回这种遭人恨的玩意儿。哼，我们在找工作的时候关注的往往是薪资、福利、晋升空间，其实领导的价值观跟精神状态才决定你每天会过什么样的日子。这个在互联网火了之后呢，钉钉 CEO 被火速换掉，据说整个楼层都在庆祝，合伙人委员会还阐述了阿里文化应当是什么，说是相互尊重、视人为人、有情有义。 Unbelievable， 视人为人都能作为企业文化被单独拿出来讲。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
3: 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新闻处理器有用更有趣。美伊的和平协议差点又被以色列一炮给打黄了。6月14号，美伊协议接近签署之际，以色列突然空袭黎巴嫩，引发伊朗强烈不满，特朗普紧急介入，要求以色列停止袭击。事情是这样的，美国和伊朗呢，本来已经谈到最后阶段了，按特朗普的说法，协议一旦完成，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美国解除海军的封锁，中东混乱的局势就算是暂告一个段落了。这对特朗普来说非常的重要，不是因为他真的爱和平，而是因为14号，哇，是我80大寿哦。这个和平协议是特朗普精心给自己准备的生日礼物，好吗？那天本来心情非常美丽，绿油油的白宫草坪上面上演着他最爱的特技表演，八角笼里边 UFC 的拳手在奋力的为他格斗，全国发行了印满他头像的纪念钞票，一切都是那么的美好。他闭上眼睛许下了心愿，我说我什么都有了，那就世界和平吧。然后以色列掏出了大炮，嘣，这跟轰他的脸有什么区别啊？这是一点面子都没给，给特朗普气疯了，生日也不过了，拿起电话就喷内塔尼亚胡，放下电话又跟伊朗打招呼卖力安抚，紧接着还发推警告各方冷静。折腾到晚上，这位勤劳的80岁的老寿星终于确认了双方冷静了，总算正式宣布协议成功，并且正式授权霍尔木兹开放。不过有意思的是，协议虽然达成了，但是伊朗签署时间特意拖过了6月14号，等董王过完生日再签，终究我不能让你如愿。国际宇航科学院出台了最新指导文件，说，哎，如果发现外星人，应该要立即通知联合国，不可擅自回复哦。那天几乎所有媒体都在发这个消息，而且就这么一句话，叫不要擅自回复外星人，让人很费解。首先，什么叫回复外星人？你倒是说清楚一点，对吧？就是我喝过他的饮料算不算？再一个啊，让我发现了外星人之后，不要声张，立刻去通知联合国。先不说，我都不知道在哪儿找到联合国，就是也不说我在什么场景下发现外星人的，我不打个招呼跟他，是不是显得就显得我们这生分不礼貌，对吧？就我就看见他，我就啥也不说，我通知联合国，对吧？你真是看得起我，我家有事儿，我家物业我都联系不上，我联系联合国的。不过不用害怕啊，有个孩子都知道，孩子哭了，就说明已经拉裤兜了，干嘛？现在想起来不让我们回复了，那指定是有人给回复了呀。所以回不回复不重要，我对外星人只有一个要求，对吧？来可以，但是你必须工作日来。就是特朗普上台以来，美国跟欧洲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差，差到什么程度呢？终于有了数据支撑了。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发布调查称，15个欧洲国家中，平均只有11%的受访者认为美国是盟友。特朗普上台以来是怎么对待欧洲的呢？给欧盟征税，让北约加钱，还三天两头惦记你们家格陵兰，啊，拜托还盟友呢。你说这是还有11%的人，你们的钝感力跟刚哥有一拼啊！真的，刚哥有个前女友，在一起的时候对刚哥是又打又骂，我的天哪，不家庭暴力。但是刚哥也没说啥，甚至最近呢还借了20000块钱给人家。我问为啥？你说刚哥，你自己说，
1: 跟我借钱，说明他心里有我呀。
0: 我怎么不是你女朋友呢？恋爱脑真好。欧洲人最近打出来一个新词儿啊，他们管美国叫必要伙伴，这个很妙，很有分寸，有文化，很客气地表达出一种不情愿的感觉啊 ，have to be friends， 对吧？不得不喊他一声朋友，别哭，你永远就像路上碰到抢劫的了，对吧？你也得喊一句，哎，朋友，有话好好说，好吗？朋友 ，OK。特朗普现在就是这么个情绪不稳定的劫匪，不给钱他干你，给了钱你要不谢谢他，他小腿一撅他还干你。OK， 马斯克又搞大事了，我们所有人的父亲啊。 上周五 SpaceX 挂牌上市，市值突破2万亿美元。按今天我上台之前2.5万亿了啊，马斯克身家直接来到1.1万亿美元。这一刻起，人类首次诞生了一位召集富翁。全球 GDP 能够达到这个水平的国家才20多个，这个人已经不是首富了，马斯克一个人就可以算一个经济体。钱赚不着是普通人一生的难题，而马总最为难的是这钱咋花呀，我都替他愁。你说咋花，你说算一下啊，现在他的兜里的钱，就是他的总资产，每天要花100万美元的话要花3000年。每所以反过来吗，每天花3000万美元要花100年。而且这钱你就搁家放着，你绝对不能够做投资做储蓄，活期都不行，不能放银行，否则你真花不完。你说你哥，哎，哥支付宝，你早上冲出去花钱，干到半夜12点，哇，终于花完3000万了。12点多，钟声敲响，您好，余额宝到账1亿利息。所以到这个地步，我第一次理解了为啥老马这么目空一切，一意孤行了，非要往火星跑。你换我也跑，实在是地球没有难度，生活太枯燥了。日本皇室最近动了一条祖宗之法，日本国会通过了一条草案，计划允许女性皇族婚后保留皇室身份，并允许皇室通过收养男性远亲来延续香火。不孕不育的风终究是吹到了他们的园子里啊！这个消息其实挺割裂的哈，这个是又保守又进步，一方面哎挺重视女性权益的，但是2026年了，他还有个皇帝啊。那为啥有这么个提案呢？众所周知，日本的生育率之低，不光老百姓不生，天皇家也生不出孩子。德仁天皇只有一个闺女爱子公主啊，为什么叫爱子公主呢？希望有个儿子呀，对吧？啊，虽然深受百姓爱戴这个爱子公主啊，但是由于她是女性，她就不能够继承皇位。那排上号的继承人就三个，一个90了，一个60，唯一一个年轻男性是悠仁亲王。他刚出生的时候众望所归，但逐渐随着他的成长，日本老百姓就不太提他了。原因呢，我也不好说太多，因为孩子的情况他确实有点特殊。你就这么说，就是考试考7科，哎，他一共能拿20分，哎，所以你肯定不能指望他呀，所以才有了这么一条法律。那这个收养皇室远亲是什么意思？就是过继嘛，天皇家。天皇没闺女，把远房家的男丁过继过来，对吧？这跟当年光绪是一样的啊。可问题是，既然现在允许女性皇族保留身份了，为什么不再进一步，让女性也能继承皇位呢？爱子公主直接干就好了吗？老百姓肯定是同意的啊，民意很高的。但是有个人肯定不同意，高氏扫描。他理由很简单，等爱子生了孩子，那孩子的血统就不纯了呀。他是真这么说的，但是我觉得另有原因。啊，高氏可能是觉得可怕的是，哎呀，要是有个女天皇，这个日本女首相就不特别了呢。格陵兰岛还没有拿下，特朗普又有了新的开疆拓土的目标。根据英国媒体的报道，美国白宫正考虑向非洲毛里求斯收购他们的查戈斯群岛。格陵兰大家都知道在哪儿，查戈斯在哪儿呢？所以我们出了这张丑丑的图，在这个位置。这个岛呢，其实现在上面就有英美两国的联合军事基地，叫迪戈加西亚基地，它在印度洋当间，往北呢可以辐射中东，往东呢直达马六甲，港口还能停大船，跑道能起降轰炸机。特朗普喜欢的也不难理解，因为它不是一座普通的岛，这是美国在印度洋的充电宝啊。但早就有基地了，为啥现在要买呢？哎，因为这个岛呢，原本是英国殖民时期从毛里求斯身上拆出去的，英国最近呢还回去了，也不是良心发现啊，是国际法院出面要求的，没有办法。所以2025年，英国跟毛里求斯达成了一个协议，定的是岛屿主权的归还，但是这个基地呢，我们再租99年。但是美国就觉得不对了呀，对吧？以前我们英美在这儿共建基地，我是给了英国好处的呀。英国买美国的武器，美国给了折扣了，那现在岛都还回去了，你是租的，那我和你这你是二房东啊，那我还打你干啥呢？房东哪天说不租了，哎，你又拦不住， 我很被动的呀，对吗？再一个，才说了，欧洲跟美国现在渐行渐远嘛。这次伊朗战争，美国想启用这个基地，英国就没让，说的就是这个岛，啊，说这个基地哎只能用于自卫，不可以用于进攻的目的，导致美国军方非常纳闷，说我跑这么老远，10000多公里之外，费这么大劲儿，花这么些个钱，来到非洲的一个岛上，我来自卫，我自卫个啥？我是日本吗？所以特朗普这次是特意绕开了英国，主动跟毛里求斯直接去买，相当于绕开中介直接跟房东谈啊，就这么一个市场行为，美国方面还上了价值了，说是毛里求斯啊跟中国关系太好了，美国拿下这座岛不只是军事目的，更有战略意义，可以提防中国在印太地区的威胁。总之，对于这个岛，英国想当中间商，美国想绕开中间商，但在世界的角落似乎从来没有人在意过毛里求斯说过啥，人家打一开始就说了，大哥不卖。再次感谢1999年飞原浆果二零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新闻处理器下周再继续。人生它就像一出舞台剧，赵云开下周见。各行各业都是角色之一，有人平淡，有人

0: 中国酿，世界香，笑逐颜开，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居民赞助播出。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谈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安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3: 攻入加沙城，
4: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2: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5: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6: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7: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周日五星影院。
1: They're arresting Allende supporters. We gotta go.
0: 他为理想惹上祸。
2: Stop it.
0: 他为情深禁魔窟。
3: I'm so sorry they brought you here as well.
2: I joined up to find you.
0: 是绝望。
3: We have to prove what's going on in here.
0: 还是希望。
4: You're planning to escape.
2: Come on.
0: 致命地，7月5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5: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6: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7: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5: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孙毅，浙江财经大学大二学生。他的斜杠身份是社交平台的穿搭博主，粉丝量已经超过20000人。
1: 欢迎宝宝进直播间，正好很久没有跟你们聊天了，然后就正好开播跟你们聊5到10分钟，给你们看我今天的 OOTD。就是我在这里，这是我们的学校。
2: 等一下，你看我挥手，你看我挥手。
3: 要两个卤蛋。
0: 尽管学业顺利，最近的直播也是粉丝见长。但这几天，孙毅似乎有些心不在焉。
1: 哎，我还有点紧张呢。我觉得，啊，你觉得我能被选上吗？
3: 也可以啊，你会跳舞，又
1: 好
3: 长得又漂亮。
1: 啊，真的吗？但是我感觉他们说每年去的人都很优秀，就只有优秀的人才会去参加这种活动，不然的话就是自己进。
0: 孙毅所说的活动来自他的老家，一个调西岸边的水乡，湖州新市镇。
4: 臭豆腐，萝卜丝饼。
0: 那是一年一度民间最为隆重的蚕花庙会。桑蚕曾是江南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化身丰收的期盼。蚕花娘娘是当地女子选美的最高荣誉，也是蚕农求得上天眷顾的凡人媒介。在庙会当天，蚕花娘娘被赋予至高的地位，抛洒蚕花，众人争抢，犹如神将。
1: 我读的那个小学呢，就在那个演出的那个隔壁，下课10分钟嘛，跑下楼，在那个栏杆那里看那个蚕花姑娘这样子走过去，就趴在那里看，就从小就是很羡慕呀，在我们眼里，真的是一个很光荣的事情。
0: 要成为万众瞩目的蚕花娘娘，首先要通过海选。孙毅拿定了主意，报名参加今年的评选。比赛前，他打算改变一下造型，找找蚕花娘娘的感觉。
5: 快点！要这种汉服还是满面裙？
6: 我都行呀。
7: 你喜欢穿什么？
6: 就满面裙呗，都拿手里了。
5: 这个挺好看的，这个满面裙。

0: 孙毅的妈妈年轻时也曾经参加过残花庙会的礼仪队，与残花娘娘只有一步之遥，可惜未能入选。20多年过去了，女儿能否弥补母亲的遗憾呢？
1: 6、7、走，1、2。
0: 几天后，好消息传来，孙毅以靓丽的外形和流畅的舞蹈通过了海选，成为了本届残花庙会的6名残花娘娘中的一个。他们将在残花节当天参加抛洒残花的大游行，这个消息很快就在邻里乡间传开了。
2: 我们肯定出去开的嘛，我们人都可能出去不了，我们这里忙不过来。我知道呀，我们年年出去开的。
3: 彩虹姑娘啊，彩虹姑娘她该辛苦。
4: 这种早里个这种活动啊，我这种给你表演节目。
5: 我有那种舅舅舅妈，我们都是家里还在养蚕的，就是也偷偷给我发信息说一定要让我给他们留2个糖果嘛，就是寓意着就是那种美好的祝福这样子。
0: 清明节当天，新市万人空巷，新市残花庙会拉开序幕。自1999年以来，这场民俗盛会已经连续举办26届，已成为杭嘉湖地区最具代表性的民俗活动之一。
6: 在残花庙会的活动了，然后我现在马上要上台，我会将我的手机就是交给我的朋友，然后先给你们看一点环境，你们也可以继续关注我的直播，就是了解我们这边的各种文化这样子，对吧？看一下，
7: 哎呀，行的，好，我好。
8: Hello， 姑娘，哎，你朝你妈笑一个呀。哎，我。
0: 这一刻，被主角光环包围的孙毅。

0: 正如他的名字一样，神采奕奕。
1: 更好的名扬全国了之后，别人问你好你是哪里的，我说我是新市的。哦，我知道的，你们那里是不是有个残花庙会很火？我说对对对。你然后是清明的时候你就可以过来玩啊。他说好的好的好的，我知道，我抖音什么那种新闻里面都有刷到都有看到。我说对呀，我就是我们最热闹的一天，你们有机会的话一定要过来玩，然后你们也可以品尝我们这里的什么牙麦园子啊，都是清明时期的最好的一个特产。是觉得可以通过我们年轻人就是这代的传承，把这个事情发展出去，我觉得是一个很潮真的很酷的一个事情。
0: 在妈妈的助力下，孙毅达成了2024的高光时刻。然而人与人总是如此不同，两代人之间既有情如姐妹的母女，也有沉默如默的父子。

0: 安吉张吴，竹扇制作技艺远近闻名。这里三分之一的村民都在从事制扇行业。陈宇八年前开始学习制扇，他的父亲则是张吴当地有名的制扇行家，浙江省工艺美术大师，竹扇制作技艺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陈爱兴。
1: 做扇子像我父亲非常执着，可以很极端的讲就非常的倔，这个人对自己倔，对自己的工艺也倔。
2: 原来有个老房子嘛，老房子有个偏的一间平房，那我爸一年四季不管冬天夏天都是在里面的，每天17个小时可能都有时候要干。
1: 我父亲那样性格，就是沟通交流起来是非常困难的，沟通太少了，父亲跟儿子之间这种关系也没有说特别僵，但就是没有那么亲热。
0: 又到了非遗人才申报选拔的时候，今年安吉要评选制扇县级非遗传承人，镇上的年轻人都跃跃欲试。陈宇也在名单之列，顶着父亲的大师光环出道，他担心万一落选，面子上说不过去。
2: 我父亲在行业里面，名气也挺大的，你像做名气大的人的儿子不好做，追随父亲脚步其实挺难的，在行业里面。
0: 这个行业始于上世纪70年代，当时张吴依靠丰富的竹资源和昌硕故里深厚的人文底蕴，接受了苏州制扇厂的外包业务，为其制作折扇创造外汇。经过50多年的发展，当年青涩的学徒已经成长为独当一面的制扇工艺大师，他们的孩子也理所当然地成为了扇二代。
2: 我一开始学跟他们学不一样，他们学就开始从选料啊，说开始毛坯啊，是开始，我是从制作开始。
0: 选材和制作是制扇艺人必须掌握的两部分。陈宇一直功于制作部分，却始终没有机会从父亲那里习得选材的诀窍。陈爱兴的理由很简单，制作不过关，一切都免谈。
3: 他要做的不好，我直接给他甩掉了，我叫他重新做。我给他打打分了，也不过只弄到60分，我还不太及格，要好好的钻研钻研，叫他多练多做。
0: 父子俩就这样卯着劲儿，不过很快陈宇找到了证明自己的办法。

0: 中国善博物馆位于杭州拱宸桥，尤其以南宋临安至善业的繁荣为重要展示。宋至明清，男用的折扇和女用的团扇伴随着扇面的书画篆刻被高士欣赏把玩，风雅千年。平时一有空，陈宇就悄悄赶去善博物馆，揣摩藏品造型工艺，寻找创作灵感。一把古朴的折扇吸引了他的目光，陈宇仔细观察后发现，这把扇子藏巧于拙的美感来自于主料的选用和边角的打磨，而这些是父亲不曾教授的。他开始按照自己的理解制作一把独创的金丝楠竹玉竹骨折扇。
1: 一些老的扇子玉竹就是我们讲的毛竹，做的可能太新了，觉得没有那种古朴的感觉，那我就选择了金丝楠竹搭配玉竹的一个款式。整体造型上往古朴的方向去做，然后整体的造型做出来之后圆润，还是比较有特色的。
0: 一个月之后，他将创新之作送到中国善博物馆，并得到了认可。这件作品被收录在展馆之中。
1: 拿到的一刻当然是开心，然后对我能力的认可嘛，日后在整个行业里面信心会更足一点。就是、拿了收藏证以后，这一款扇子的订单也都多起来。
2: 这把是做的挺好的，这个形制做出一对那个火力的把控，这个扇形都比较，我比较满意。
3: 我爸难得说这种好听点话。
0: 陈宇这把创新的折扇终于得到了父亲的认可。
2: 这个可以的。
0: 陈爱兴决定带着儿子上山，传授选料的技术。
2: 那可以，可以的。我们要做的扇子的竹子材料必须有细皮的，它是达到六年，它是四年的还不能砍。这个颜色，你像这是红斑的这种都不能要，不竹扇子是没用的这种材料。
0: 这天，老陈的话似乎特别多，甚至连平日沉默的竹林也能感觉到一位父亲的喜悦。和许多中国父亲一样，对于子女，他们也许很少表达爱意，却从未忘记责任。又到了至善县级非遗传承人的考试季节，而这一次陈宇充满了信心。也许考试的结果并不重要，父亲教育的匠人之道如细水长流，正滋养着他的内心。只要顺应心的方向，一切自然会水到渠成。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

0: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世界，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2: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平天下。
1: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3: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调溪流经之处，碧水生辉，也孕育着一方专属的文化印记。在长兴李家巷镇青草坞村，鸳鸯笼艺术团团长陈金钊正带着队员们加紧排练。

0: 去年十月，在浙江省非遗保护协会的推荐下，他们收到了来自西班牙政府的官方邀请，作为亚洲唯一一支队伍，参演在西班牙哈恩举行的国际民俗音乐舞蹈艺术节。眼下离出访西班牙只剩下40天了。演出的重头戏是省级非遗项目鸳鸯龙，它的特色是一雄一雌双龙共舞，由男女队员分别演绎。作为鸳鸯龙第五代传承人，这个节目是陈清照最为看重的，因为每条龙都需要9个队员共舞，缺一不可。为了解决队员不足的问题，他把大女儿也招进了队里。
1: 我大学毕业以后就被他叫来舞龙了，然后就一直舞到现在。他在舞龙这方面是很较真的，细节会抠的，然后龙布一定要拉直，每次舞龙这个肯定是会说的，因为我是老队员嘛，我觉得他对我应该也比较算满意的吧。
0: 倒计时30天，作为出发西班牙之前的首次试验，鸳鸯龙走进李家巷中心小学，为孩子们进行表演。
2: 这些节目它还没有在外面露过脸，我们可以看，但是我们不能发朋友圈，我们的老师注意啊，不能发圈的啊。

0: 尽管演出反响热烈，但却没有达到陈清昭想要的效果，甚至在演出中还出现了事故。演出结束，大家回到排练场进行复盘。
1: 有些只能录进去一点点。跳了第三个就摔了一跤嘛，第三个摔了一跤，所以说第四个就没跳，你们就打结了。
2: 因为我在舞的时候，我完全没有注意有人摔跤的。
3: 摔了。
4: 然后后面那个龙打到我脸，我真是不痛。
3: 应该尾巴都不痛了，尾巴都不痛。
1: 今天呢，我们那出现了问题，出现事故。任何一个演员，就是国际级的舞蹈家，他也有可能在演出的时候出现了问题。但是就是我们出现了问题之后，该怎么去处理这个问题？不是说每一个队员就往拉了吗？对吧？但是我们碰到问题的时候，也不一定要顶在上面，是吧？那么我们碰到问题了，看看下面打个结，而且我们把它放下来啊，就跳过去了嘛。好了，再过去祝大力。

0: 这也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
1: 果汁我应该看，不会的，应该是不会的。
2: 我刚刚在那边医院的时候，我就一直跟他们说，我说只要骨头没事就好，我说千万骨头不能有事，我说骨头有事就拖大家后腿了，我千万不能有事。
3: 28名队员，由长兴本地的农民、教师、个体户、公司职员、乡镇干部等组成，没有工资报酬，全靠兴趣聚在一起。因为大家都有日常工作，训练只能安排在晚上和休息日等工作间隙。连日的训练让队员们十分疲惫。临近端午，陈金钊决定给大伙好好放个假，调整一下再战舞台。今天女儿会带着外孙来家里吃饭，老两口早早的就忙开了。

0: 吃饭来，来来来，我们吃饭。
1: 吃饭嘞。
0: 小小，小小，我们吃饭好不好？
2: 吃饭好吧。
3: 水带不上飞机。
0: 今天有是有，这太贵了，是吧？
3: 都出国了，水比可乐还贵。
0: 他们以欧为单位啊。
3: 没有，他们那还啤酒、红酒也便宜、
0: 啊。没有时间喝酒的，平平点点，因为我们晚上都有，每个晚上都有庆典。
3: 我觉得我爸把这个龙弄下来是很厉害、很不容易的，因为你像我们这个龙，你缺一个人你都舞不起来的，然后。像当时的话，他之前弄之前，我们这个龙不是已经停了一段时间了嘛，然后也是他慢慢造起来的，然后才有现在这个鸳鸯龙，还是比较难的。
0: 当时的时候，师傅问我的时候，你舞龙头，你以后能够把它坚持下去吧？那我那个时候十几岁的小伙子们，那还有想的那么多啊，是吧？要是我愿意，他肯定会把它那传下去的。那这样一句话，有的时候到了想要停掉的时候，又想到师傅讲的那一句话，哎，那这个是对不起自己是吧？所以说有这个信念，有一个承诺放在那里。
4: 陈清昭与鸳鸯龙起落翻腾38年，共同成长，互相成就。龙的传说，舞龙队的历史和家族的命运。已经紧紧交织在了一起。
0: 那你看看你妈呢？你妈在哪里？
3: 这个嘛，
0: 这个是吧？
3: 对。主要带有花
0: 哎。哎，他们带个花。
4: 4天后，鸳鸯龙就要出发去西班牙了。礼堂里，队员们在做出发前最后一次排练，为了有完美呈现。28名队员定下了在200天内减重200斤的计划。
5: 好，桃子1.6.6，下一位，小江。
6: 好，
7: 7.6.6，
5: 你看。
7: 好，
8: 大
7: 江，
8: 大
9: 江。下去啊。
4: 体重秤上的数字不会说谎，坚持终有回报。队员们超额完成了减重计划，当晚的排练异常顺利，大伙士气满满。

0: 龙年舞龙正当时。为期一周的艺术节上，在哈恩的市政广场、露天剧场、小镇街头，又美又潮的鸳鸯龙炸出绚烂的文化火花，迎来了高光时刻。
1: Mucho con el baile de China.
2: Pareja de dragones. Y es lo que he podido interpretar.
3: Es espectacular. Muy divertida, muy viva, con mucha luz.
0: 调溪水滋养的文化，穿越千年依然能够找到归处，保留、创造和传播，这才是传承的要义。唯有如此，才能薪火相传，文脉永存。
4: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5: 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
2: 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0: 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3: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4: 越干越有劲，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5: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6: 我们张照片，
7: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8: 既然坚持过来呢，加把劲，
9: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这是静熙的四个毛孩子，也是他的上班搭子。每天他们陪着妈妈上班。
1: 黑老大啊，对吧？
0: 黑老大可可，小名啾啾。老二仔仔，外号海盗。
1: 妹妹也来了。
0: 还有爱叫的老三欢欢。家里唯一的小猫老四妙妙。早晨，静熙总要把小家伙们拾掇干净。
2: 反正他只要是脏了，我都会给他擦。宝宝，你睡啊，不要哥哥来抢喽。你跟我的来，吃吧。
0: 每天出发前，静熙都会把毛孩子们打扮得漂漂亮亮。
2: 他今天是可可的，因为他黑色嘛，就只能带亮一点的东西。仔仔的话，他。

0: 在湖州做缝纫工已经十年。静熙的芒宠专车被装饰得格外漂亮，
1: 坐下吧。
0: 因为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静熙所在的湖州市织里镇被誉为世界童装之都，在这里生活着很多像静熙一样的制衣工人。
1: 宝宝进去。
0: 在当地，这种以个人为单位的制衣作坊十分普遍。静熙和几个人合租了一个场地作为车间，大家各自接单生产。他带着毛孩子上班这件事，并不是所有工友都能接受。
2: 闪闪，你这毛掉的，你看。
3: 你看毛啊，到处跑啊，到处跳来跳去的。这毛啊，就是很多，主要做衣服嘛，这东西就是怕它毛粘到衣服上什么的，麻烦的，很难弄下来你这衣服。
2: 车间里面就是说毛发这些问题，他会有时候会嫌弃的。
0: 之前还因此闹过不愉快。
4: 小刘，
2: 怎么了？
4: 你看看，你看看啊！我告诉你，以后你不要老让那狗就在进车间里面耍。
2: 在我那边待着吧，没有跑到你那边去。
4: 他有的时候他也来回乱窜嘛，是吧？老过去弄我就有点受不了了。你爱狗可以，但是你也得把狗看好，好不好？
2: 好好
4: 啊，咱要注意这个卫生，行了吗？
2: 好好，马上给他们关
0: 上。面对工友们的抱怨，静熙也做出了改变，他把爱乱窜的老二崽崽拴了起来，又把爱叫唤的老三欢欢关进笼子。
5: 你胆子最小。
2: 他看到人都叫，所以说我用这个专门给他胶带粘了一下。然后还能防水嘛，因为车间里面的话他们会掉毛严重，然后也只能给他们关在这里。
6: 姐姐，姐姐，你在这里睡吧，你看你掉了这个毛。
0: 而懂事的老大可可完全不用操心，他只会乖乖守在门口，
6: 在外面睡啊，下雨的时候再回家好不好。
0: 老四妙妙平时是在笼子里，偶尔享受特权，可以自由出入车间。静熙执意将四个小家伙带在身边，一切要从三年前说起。三年前的这一天，静熙和家人外出游玩时，在这里与可可相遇。
6: 刚开始你靠近他的时候就是很害怕嘛，你越靠近他，他就往车就是另一边那样躲避你。可可，过来，姐姐。
2: 然后最后，等我放弃的时候，他就自己走出来，就跟着我走，然后我就走，然后他就一直跟着我这样跑到那边去，跟着我屁颠屁颠那样子。说他那么多人路过，对吧？他偏偏选中了我，这就是缘分，真的。
0: 因为三年前遇到可可是在11月6日，于是静熙把这一天定为可可的生日。为此，他特意放下了手中的订单，专门来给可可取生日蛋糕。
6: 给我拿个帽子吧，四份的，几十块钱吧，反正就一个一次了嘛，是吧？可可，还有汪汪队，你看，
7: 挺好的啊。可可生日，
0: 之所以如此宠溺可可，是因为这个小家伙在静熙人生的最低谷，成为挽救他的一束光。在收养可可一个月后，当年12月份，一个噩耗传来了。

0: 是中期直肠癌，
1: 身体不舒服，然后就去医院检查，发现是中期直肠癌，当时肯定挺崩溃的，哭了一个晚上。
2: 不久，他的婚姻也走到了尽头，离异后，孩子也离开他，随前夫生活。离婚时，夫妻俩难免有争执，这时可可总会急得团团转。
0: 然后我家可可当时因为是继承的嘛，就冲那个牵引绳嘛，就很着急的要冲向我。
2: 在人生的低谷，一向爱往外跑的可可突然变得很懂事，安安静静地守护着静息。
0: 他又不会跑到你房间里面来打扰你。
2: 幸运的是，经过治疗，静息的病情逐渐得到控制。可病痛和生活的双重打击，让他陷入了严重抑郁，甚至一度萌生了轻生的念头。就在他最绝望的时刻，可可寸步不离的陪伴，不仅拉回了濒临崩溃的他，更让他重新拾起了活下去的勇气。
0: 别人不在乎你，但至少有他在乎我的呀。他就永远就是那样
3: 纯洁善良嘛，不会嫌弃你，满心满眼都是你。
2: 那段最难熬的日子里，可可一直守护在静息身边。在静息心里，他早已不是普通的宠物，
1: 可可来，
2: 而是相依为命的家人。
1: 心里面挺安慰的，他是最在我最艰难的时候嘛，他是最安慰我的。
2: 术后休养时，为减轻家里负担，静息带着可可去公园摆摊，
0: 就是那做那种手工造型气球，然后去做那种手工花朵。
2: 然而，一次收摊回家的路上，意外发生了。
3: 前面就有一辆三轮车，他要钻我前面的空子去逆行转弯左转，然后就把我车子撞了。我处理那个事故去了嘛，然后我又去医院里面做检查什么，然后后面去医院回来的路上就发现我家可可不见了。
1: 可可，小可，把你弄丢了。
2: 静息找了一个晚上，也没找到可可。第二天清晨，他抱着最后一丝希望回到公园。
0: 他就在我摆摊的对面那个湖泊边上的一个台阶，他就坐在那里，然后对着正对着看我摆摊那个位置，然后我就从他后面过去了，然后我当时就挺感动的。
2: 这份纯粹的忠诚和信任，彻底改变了静息，
0: 重生的一种方式吧。为自己考虑多一点，做自己喜欢的事嘛，彻彻底底的变了，真的，怎么开心我就怎么过。
2: 被可可守护，走出低谷的静息，开始把这份爱扩散下去。仔仔、欢欢、妙妙，一个个流浪的生命，走进了他的世界。
0: 尽可能的去给他们一个家，尽可能的给他们一个好的生活，不让他们流浪。虽然说经常会听到那种声音，就是说你怎么养土狗啊什么什么，很多人是瞧不起他们，就觉得土狗就是说不值得被别人去这样子喜欢去对待。反正我感觉他们就是独一无二的混血儿。
2: 家里的毛孩子多了，平日里稳重的可可生出了争宠的小心思。
3: 宝宝，
2: 每当

0: 当静熙抚摸其他兄妹时，可可总是扎进妈妈的怀里求抱抱。
1: 哦，这可不吃醋，不吃醋啊！妈妈最喜欢你啊，对不对？你是老大，对吧？现在你养这么多之后，我的精力也有限，会分散呀，就是注意力不全部在他身上，他肯定心里面肯定会不舒服的。
0: 和爱争宠的可可不同，老二仔仔是个贴心小暖男，
2: 他就喜欢关注我的一举一动嘛，我觉得是，他就在你边上，然后我什么时候睡，他什么时候睡，不管是早上晚上哦，他就喜欢在你床边来看看你。
0: 更让人暖心的是，这个曾因一身白毛被原主人嫌弃不吉利而遭弃养的小家伙，居然有一项特殊技能。
2: 怎么了，爸爸？
0: 如果妈妈出门没带他，他就会释放这个技能。

0: 我等一下啊，哇，来走，这宝宝怎么可能不要宝宝呢？嗯，
1: 走了，
0: 走了。
2: 比起省心的崽崽，老三欢欢最让静熙操心。
0: 隔起来，他天生胆小的那种，看到陌生人，他就觉得那个人有危险一样的，就会叫。
3: 妹妹啊，来。
2: 而作为家里最小的成员，妙妙则成了团宠。
3: 他们就喜欢跟他玩的，我家猫咪最喜欢跟狗狗玩，时不时或者去给他们挠一下这样那样的。然后欢欢的话就最喜欢追他了。
2: 这个由四只毛孩子和静熙组成的特殊小家，成了静熙生活中最温暖的港湾。他脸上的笑容越来越多，身心也随之一天天好转。
0: 我感觉的话，是我的毛孩子带给我的福报。我感觉我就让我现在一直在慢慢变好。
2: 休养一段时间后，静熙重新开始工作。然而，家里的毛孩子们让他怎么也放不下。
0: 他们从来没有跟我分开过，就是很担心他们在家里面没看到我那种孤独感，反正不好的那种。
2: 纠结再三，静熙做了个决定，带毛孩子们一起去上班。
0: 他们也需要我陪伴，我也需要他们陪伴的这样子一种情感。
2: 为了陪伴女儿成长，离婚后的静熙和前夫仍选择在一起做事。虽然在同一个屋檐下，但静熙和前夫基本不交流。
0: 我不知道我女儿她能不能理解，就是说我跟她爸的现在这种关系哦。尽量的话就是说给她一个好一点的童年嘛。
2: 让静熙意外的是，前夫对妙妙非常喜欢，于是妙妙成了两人之间最自然的话题。原本没什么话的他们有了交流。
4: 他是不是上班了，就摸一下逗一下的。
2: 两人的关系也因为妙妙有所缓和，他们一起承担了车间厨房做饭洗碗的活。

0: 我平时碗的话就他爸洗的，我不用洗碗的，就烧一下饭。
1: 毛孩子带来的改变，不光拉近了静熙和前夫的关系，更悄然延伸到了他和女儿之间。
2: 去接我女儿放学，然后带我家仔仔一起来。
1: 父母分开后，因为没跟妈妈生活在一起，女儿和静熙共同的话题越来越少。但因为这些毛孩子，他们之间话多了起来，相处也变得愈发融洽。
3: 他很喜欢狗的，他每天放学回来，他基本上都是说跟我的狗在那互动啊，玩猫玩狗，这样一下那样一下的。
1: 有毛孩子们在车间，女儿也更愿意来这里，母女俩相处的时间自然就多了。女儿平时有些大大咧咧，对小家伙们却格外细心，出去玩的时候雨还没停，女儿特意拿了一顶浴帽让妈妈给仔仔戴上。
0: 正好捆在耳朵这里。
1: 因为对毛孩子的喜爱，女儿还会主动帮静熙照顾他们。
2: 这里面水应该是我女儿昨天装的，我没装，她装的。因为我回来的时候，她这里面有水，她喜欢搞这些东西。
1: 以前，女儿很少主动陪静熙出门。自从喜欢上这几个毛孩子，一到周末，她就会来找静熙陪他们出去玩。
4: 宝宝，宝宝，我们在下面玩啊！啾啾来，啾啾来。
0: 仔仔跟欢欢的话就特别渴望自由，一放开就撒欢跑了。
2: 欢欢，
0: 欢欢，来，哥哥来了。
5: 彩彩，
1: 在陪伴毛孩子们的过程中，母女俩的感情也在慢慢加深。
3: 就有时候教教他写作业，然后有时候一起去骑车，我感觉挺好的，这种感觉，这种状态。
1: 因为今天是老大可可的生日，静熙没忙着赶订单，亲自给毛孩子们做些手工。老三欢欢是女孩，她特意在手工项圈上缝了小花。
3: 来来来，妈妈给你，脖子上这个拿下来
6: 啊，整理一下看看。
1: 孩子们的座驾也被静熙重新装饰了一番。
0: 这个是我们做衣服剩下来的花边，车篮子它那个边上的装饰品都是自己 DIY。

0: 狗狗他们篮子做了一点花边，给它装饰一下。然后还有一个小姐妹她送的那个玩偶，给它装饰一下。我很喜欢，就是说把我的毛孩子他们搞得漂漂亮亮这样子，然后就一起出去炸街，反正都会很开心的，感受风云自由。
1: 不光如此，他对毛孩子的衣服也格外上心。
0: 耶，啾啾呢？现场改的，因为他是公的，你知道吧？他那个跟母的不一样啊，就是衣服那里得给他裁剪一下。
1: 除了自己做亲手改，静熙还总忍不住给毛孩子们买买买。
0: 这个才几块钱，他还带这种包包，然后之前给花花也买过这种，然后他咬烂了。
1: 有些小物件买回来后就闲置了，时间一长家里攒下了一堆这样的摆设。
0: 然后这些帽子的话买了几个他们都不喜欢戴，就放在这。这个玩具什么之前也给他们买过，他们不喜欢玩的，因为它黑色嘛，就只能带亮一点的东西。
2: 酷酷的可可。
3: 先坐三轮车啊。
1: 傍晚，静熙准备只带可可去市场买晚上生日宴的食材，这可把老二崽崽急坏了。
0: 不来不来不来，宝宝宝宝不可以。给你买好吃的，宝宝不坐车了。我要出去的话，你看不带他，他就这样子自己上来。宝宝，宝宝，你下去好不好？宝宝，乖，宝宝啊！
1: 在毛孩子们的吃上，静熙一直都很上心。借着可可过生日，静熙打算为他们做一顿丰盛的晚餐。静熙每月收入也就3000多元，但她把1/3都花在了毛孩子身上，光是给他们买肉每个月就得大几百。今天的花销有些超支，可静熙掂着手里的肉和菜，想象着他们大快朵颐的样子，觉得一切都值得。和平日的晚饭一样，生日大餐在车间的厨房里烹制。
0: 一般的话，我家里面都不怎么开火，一年都开不了两次，基本上车间炒火。尤其是我家哥哥，
2: 来吃饭喽。
1: 为了保证毛孩子健康，给他们做饭，静熙讲究荤素搭配，小家伙也不会辜负妈妈的爱，每次都吃得很开心。毛孩子们吃完生日大餐，静熙还要接着赶完白天耽误的订单。
0: 因为有他们在旁边守着我，我感觉反正内心里面就是很快乐那种，超治愈的感觉。就有他们陪在边上的话，也是一种动力吧，有一种动力让你就是说上班的话就要去更加努力一点。
1: 赶完订单回到家里已是晚上8点，静熙先换衣服迎接即将到来的重要仪式。
0: 没有打湿衣服，因为我衣服的话就很少了，这都是棉麻的，是人家穿过的。我这鞋子还是上海那个姐姐给我的，这个鞋子。反正我现在对穿衣服这些东西没有什么太大的什么要求。小可可可仔仔来，
1: 重要时刻终于来临了。
0: 取个热啊。看，来，我们一起吹，来，啾啾。花花来，花花花，花花。
3: 医生的话就是说把他们养好，自己照顾好自己，希望我跟毛孩子就是说大家都能身体健健康康的这样子，然后一起就是这样平平淡淡的生活下去吧。

0: 美军 B-21 轰炸机进入模拟作战测试，首派作战测试官执行武器操作，最快明年交付首架量产型。日本陆上自卫队鱼鹰旋翼机首度从新驻地前进西南诸岛，飞抵九州冲绳之间的岩美大岛进行起降训练。美国战争部打算调整协防北约兵力，缩减机队舰队规模，重心转向印太。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我们做创科产业的，由产品设计研发到生产加工，一直同内地合作无间，互补优势，共创成果。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美伊在瑞士的谈判据报有部分进展，不过谈判期间一方因为不满特朗普的言论离场，谈判暂停。
1: 黎巴嫩真主党强调以色列不能继续驻扎在黎巴嫩，而以色列则回应指出如果有需要，以军会一直驻留。
0: 埃及、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及土耳其外长在开罗会谈，就包括伊朗在内的地区局势交换意见。
1: 据报，英国外交大臣已经私下要求首相斯塔默辞职，外界预计斯塔默最早将会在22号宣布辞职。
0: 哥伦比亚举行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极右翼独立候选人德拉埃斯普列亚获胜。
1: 法国、西班牙等国出现了接近甚至超过40度高温天气，多地发布了高温预警，提醒公众避暑。

0: 各位早上好，欢迎搭乘2026年6月22号星期一的凤凰早班车，我是郭阳子。
1: 各位早安，我是王峰，带您关注今日头条。美国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21号在瑞士的比尔根山举行首轮谈判。那据报，首轮谈判已经结束。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的消息指出，为了抗议特朗普在谈判期间所发出的威胁，伊朗代表团曾经离开谈判地点。
0: 伊朗消息人士就称，谈判只是暂停，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仍然在持续的斡旋当中，而美伊通过中间方传递信息。此外，有媒体引述美方人士发言称，美伊谈判已经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问题取得了进展。也有伊朗谈判团队成员说，对伊石油制裁豁免草案已经敲定。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再次采取边谈判边施压的手段。正当副总统万斯率美国代表团与各方谈判时，他发文威胁伊朗必须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会再次对伊朗发起猛烈打击。特朗普还在福克斯新闻的电话采访中称，如果无法与伊朗达成协议，有需要的话，美国将接管霍尔木兹海峡并收取通行费。带领伊朗代表团的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发文回应称，伊朗根本不把美国人的威胁放在眼里，美方最好小心说话，伊朗的军事力量已经准备好以另一种方式进行回应。有消息人士向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表示，双方正在台面下持续沟通，努力将两国的外交团队拉回到谈判桌前。有美方外交官员向福克斯新闻证实，双方的谈判仍在继续，关于伊朗核协议所有条款的深入讨论正在进行中。部分讨论重点在于澄清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混乱的信息，以确保海峡的畅通。关于双方的首轮谈判，据伊朗方面的消息，在巴基斯坦与卡塔尔调解方参与下，美国与伊朗稍早前进行了80分钟的谈判，之后会谈暂时终止，以进行休息和内部磋商。消息称，在首轮会谈中并没有讨论伊朗核计划问题。本轮谈判重点集中在落实谅解备忘录第13条，并优先处理与黎巴嫩相关的议题。参与伊朗代表团的经济专家戈尔班扎德向伊朗法尔斯通讯社表示，如果没能在黎巴嫩实现停火，将不会开启有关其他事项的谈判。他还透露，美国对伊朗石油及其衍生物制裁的临时解除草案已经完成，这些豁免措施将很快进入实施阶段。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引述美国外交界人士称，本轮谈判重点关注黎巴嫩的冲突化解机制及停火协议的执行，且双方在维持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问题上取得了不错的进展。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称，在伊朗、美国、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四方会谈结束后，伊朗代表团又与卡塔尔代表团举行了双边会谈。稍早前，卡塔尔首相顾问兼外交部发言人表示，美伊谈判已成立技术和专家工作组，就涵盖谅解备忘录全部内容的最终协议条款展开谈判。此外，还成立了后续跟进工作组，负责监督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并跟踪最终协议谈判进展。这体现了各方本着诚意推进谈判进程、达成全面和可持续协议的承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伊首轮谈判结束，与会人士透露，各方就推动包括黎巴嫩南部在内的多条战线停火继续交换意见。我们来看一下前方记者发回来的现场报道。
3: 我身后就是美国、伊朗、卡塔尔、巴基斯坦四个国家谈判并下榻的瑞士比尔根山酒店。根据参与谈判人士透露，协调方和主办方原本希望安排美伊代表握手，共同拍摄合影，以释放出顺利启动谈判的政治信号。但这一安排遭到了伊朗代表团拒绝。最终，现场的联合直播和合影环节只出现了美国、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代表，伊朗代表团随后才进入会场。这表示伊朗不愿在正式技术谈判开始前给美方提供一个外交突破的画面，尤其是在后续涉及石油、核协议以及霍尔木斯海峡等核心议题时，伊朗显然希望首先看到美方兑现承诺，特别是推动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停火。伊朗方面还指责美国未能履行14点临时协议。伊朗谈判代表团明确表示，在以军停止相关军事行动之前，伊朗不会在霍尔木斯海峡等后续问题上做出让步。这也回应了特朗普刚刚对伊朗发出的威胁，如果今天达不成协议，美国可能要接管霍尔木斯海峡。而多名与会人士认为，美国无法约束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的军事行动，导致了直接削弱了他们在瑞士谈判桌上的回旋空间，也使伊朗的立场进一步强硬。今天的会场中断了好几次，从下午2点左右开始，基本上 一两个小时就会有一次间歇，各代表团回到自己入住的酒店大楼讨论。在这里要说明一下，比尔根山酒店分为几座不同的建筑，每一代表团在不同的楼里下榻。以上是凤凰卫视张波弟发自瑞士比尔根山的现场报道。
1: 对于这次的美伊会谈，伊朗国内有哪些关注焦点呢？来看一下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4: 今天伊朗总统佩泽西强在会见银行的这个专家，还有呢这个会议上呢，他就发表了非常重要的讲话。首先呢，他强调呢这次的谈判，包括这次的谅解备忘录和美国达成的停战协议是有历史性的，是有利于所有人，有利于国家的发展。他认为呢，现在只有三股力量不愿意看到这个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一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政府，第二个呢就是反君主立宪，就是巴列维前国王巴列维王朝的支持者，第三个呢就是国内的一些就是利益分子保守派等等。但是他认为大部分的包括军方革命卫队，还有呢这个体制民众都是站在一起的，他们做出了共同的决定，就是跟美国谈判。所以这也定下了一个基调，就是说现在呢就是全国呢都是团结一致来支持这次谈判。而且他认为这次谈判结果呢是对伊朗是非常有益的。伊朗考虑的第一个就是黎巴嫩的停火，那么这是放在了会议的首要。其次呢就是关于解除制裁，包括伊朗的石油和衍生品能够进没有制裁来销售，同时呢伊朗要获得启动资金。根据伊朗的经济部长的对伊朗国家电视台的采访表示，第一批呢是解冻60亿美元的资金，第二批呢也是60亿美元，所以呢在这次会议中呢可以确定的就120亿美元的资金能够解冻，而且呢是通过卡塔尔呢住进了伊朗的央行的账户上。那么现在呢就是双方这是就步骤对步骤，所以要看美国是否能够落实承诺，那么伊朗才会进行下一步的承诺。而目前呢霍尔木兹海峡，据伊朗国家电视台的报道呢，现在还在持关闭态度。那么所以说呢，现在呢，双方呢是要看美国的执行的情况，才会决定霍尔木兹海峡是否会开放。
0: 伊朗方面表示，本轮会谈不是重新签署文件，而是跟进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黎巴嫩停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行，伊朗被冻结资产，还有石油出口许可，成为了会谈的焦点。
4: 伊朗国家电视台21号报道，伊朗、美国、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代表团当天在瑞士举行会谈。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这是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的首次执行跟进会议。根据文件内容，最终协议谈判能否启动，取决于若干关键条款是否落实，其中最重要的是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停止战争。
5: نشست مذاکراتی به معنای دقیق کلمه نیست این جلسه گفتگوست با تمرکز بر بند 13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به این معنا که مذاکره برای توافق نهایی منوط به اجرای بندهای 1, 4, 5, 10, و 11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است بند یک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یک بند کلیدی است و به نوعی لازمه شروع مذاکرات برای توافق نهایی این هست که ما نسبت به اجرای بند یک مطمئن بشیم به همین دلیل هست که مهمترین بحث ما در این گفتگوها موضوع آتش بس در لبنان خواهد بود
4: 同一天，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德黑兰表示，继续战争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但这并不意味着伊朗害怕战争。他说，伊朗军队、革命卫队和人民已经证明有能力抵抗侵略。佩泽西奇扬还透露，战争期间政府曾将2000万桶石油交给革命卫队航天部队，用于加强装备。
6: یعنی اگر ما دفاع پشتیبانی نمی‌کردیم، نیروهای مسلح ما نمی‌تونستن بجنگن. شما خیال میکنید نیروهای مسلح همینجوری جنگیدن؟ ما پشتیبانی نکردیم و اینا جنگیدن؟ ما یک ملتیم با وحدت انسجام در شورای امنیت ما با هم
7: 佩泽西奇扬同时强调，伊朗不会放弃铀浓缩权利，也可以书面声明无意制造核武器。他还警告，当前维护国内团结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任何制造分裂的言论都是敌人希望看到的方向。伊朗方面强调，签署谅解备忘录只是第一步，关键在于执行。伊朗认为，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仍在持续，美国没有切实履行约束以色列的承诺，因此目前还不能进入最终协议的谈判。伊朗媒体援引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称，仅解除海上封锁并不足以让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伊朗要求美国推动落实黎巴嫩停火，同时确保伊朗石油出口许可和被冻结的资金释放。凤凰卫视李瑞镇卡穆森德克兰报道。
1: 根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1号的报道，一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表示，伊朗反对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参与伊朗和美国的谈判。这位知情人士称，伊朗无意和格罗西举行会谈，格罗西出现在瑞士并不意味着他将参与伊美谈判。美方曾提议格罗西参与有关谈判进程，但遭到了伊朗的反对。格罗西2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与瑞士外长卡西斯在美伊谈判地点瑞士比尔根山会面，并研判伊朗局势最新进展和未来的发展方向，以及国际原子能机构发挥的关键作用。他表示，在这个关键时刻必须要尽全力为外交斡旋创造成功空间。
0: 埃及、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及土耳其外长21号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会谈，对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强调有关各方应当忠实履行承诺，维持

0: 地区局势缓和。在美国和伊朗代表团在瑞士举行谈判期间，埃及外长阿卜杜勒阿提、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及土耳其外长费丹21日在开罗就伊朗问题举行会谈。四国会后发布联合声明，对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认为这对推动局势缓和、结束地区冲突起建设性作用。 并强调有关方应忠实履行承诺，希望美伊尽快完成下一阶段谈判，达成持久且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埃及总统府发表声明称，总统塞西当天会见了出席会谈的巴基斯坦、沙特及土耳其三国外长。塞西表示，美伊最终协议应该要保障区内所有阿拉伯国家的安全，回应相关国家的关切。塞西强调，巴勒斯坦问题得到公正全面解决，是实现地区持久和全面稳定的根本前提。
1: 又表示，近期地区局势发展再次凸显四国作为地区安全与稳定重要支柱的作用，应继续巩固和发展四国磋商机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在美伊谈判之际，黎巴嫩问题持续成为焦点。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21号发表视频讲话，强调以色列不能继续驻扎在黎巴嫩，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就重申，只要有必要，以军会一直留驻在黎巴嫩的所谓安全区。
2: 而以色列从21号开始结束了全国范围包括以黎边境地区的公共限制措施，这也显示局势正在缓和。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发表视频讲话，强调以色列不能继续驻扎在黎巴嫩，真主党将对任何侵犯黎巴嫩的举动作出回应。真主党并反对黎政府与美国直接谈判，指此举损害黎巴嫩主权。黎巴嫩南部与以色列北部接壤的边境地区21日显得平静。 以色列近月不断空袭黎南地区，声称打击真主党目标，造成大量平民死伤。另外，又派兵占领当地大片土地。即使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后，也未有停火，引起真主党背后支持者伊朗的不满。伊朗指责此举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扬言会再度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甚至不与美国继续谈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出席一个公开场合时强调，只要有需要，以色列便会一直留在黎巴嫩。
1: 内塔尼亚胡又提到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关系，指他与特朗普都是独立国家的领导人。他代表的是以色列的利益。又指两人改变了对伊朗军事行动限制的认知，派兵打击了伊朗，造成数以千亿美元计的经济损失，并伊朗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恢复。国防部长卡茨则重申，以军在黎巴嫩的行动均不受任何限制，也不会撤出在黎巴嫩南部控制的安全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各界也在关注着美伊在瑞士会谈的动向。有以色列的专家表示，以军大概率会配合美国的协议，停止主动攻击黎巴嫩真主党。来看一下前方记者发回的报道。美伊领导人为如何落实备忘录内容，在瑞士进行新一轮会谈。对于以军与真主党在黎巴嫩南部地区是否完全停火，依然成为双方争论的焦点之一。有以方智库专家表示，美方在谈判上的积极主动，体现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成效显著。
4: I think that the MOU is basically a declaration by the United States that oil is more important than the nuclear issue. And in order to make sure that the oil is flowing to the economy of the world, President Trump decided to stop the war without attaining any of the declared goals.
3: 受美伊备忘录影响，以军和真主党在19日宣布停火，但双方在黎巴嫩南部地区仍有交火。以色列北部边境附近迎来久违的平静。对于此时突然和真主党停火，是否符合以色列的国家利益？埃弗兰教授分享了他的见解。
4: Well, I'm not sure that the ceasefire is not benefiting Israel. After all, Israel is after almost 3 years of war and would welcome some kind of respite. At the same time, we should not forget that Israel is a small country which is dependent up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t has to take into consideration the American interests.
3: 长期以来，以色列人相信以色列是美国在中东地区最重要的盟友，而此次美国和伊朗迅速达成谅解备忘录，有以色列专家认为，这让美国在中东地区盟友眼中对于地区安全的承诺和意愿产生了质疑。方卫视胡晓宇耶路撒冷报道。
1: 在瑞士举行的美伊谈判，表面上聚焦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停火安排，而实际上也是折射出了中东权力结构的变化。专家认为，美国保护伞的可信度受到了质疑，而伊朗获得了更高的政治地位。
5: 美国与伊朗围绕中东局势的谈判，21日在瑞士比尔根山进行。讨论的核心之一是推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各条战线尽快停火止战，而美方表示，他们愿意履行这一承诺。伦敦全球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雅克·雷兰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经过这场战争后，以色列的战略安全环境更加恶化，而伊朗则在政治层面获得了更高地位。他把这个格局叫做新中东。
6: Israel is more insecure. The Arab states, which believed in the protection of the U.S., now have doubts. We can see Marco Rubio is going to try to reassure them next week. But already, it's a way to confirm that it's a new Middle East, which is totally.
5: 雷兰认为，在瑞士进行谈判期间，美国副总统万斯对待伊朗的方式显示，华盛顿事实上把伊朗放在了一个平等位置上，而这在几个月前几乎不可想象。他说，伊朗已经从这场战争中成为赢家，中东格局也由此发生变化。
6: And now we realize at the end of that, the way, for example, trade events treat Iran, Iran is on equal footing now. Iran has.Come out here, the winner of this war.
7: 在他看来，阿拉伯国家过去长期相信美国能够提供安全保护，但现在这一信任正在动摇。这个新中东并非由美国和以色列主动塑造，而是在战争代价、伊朗坚持和多方调停之下，被现实一步步推出来的结果。方怀是张伯弟，瑞士比尔根山报道。
8: 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1号的报道，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即将发布的一项初步的分析显示，美以伊战争已经让美国国防部付出约400亿美元的代价。分析指出，400亿成本当中包括了弹药消耗、装备损毁以及基地受损等费用，但是不包括已计入国防部2026财年超过10000亿美元预算当中的常规作战支出。那数据还显示，战争使国土安全部和退伍军人事务部等其他机构产生约10亿美元成本。对消费者来说，美国汽油价格从全国平均每加仑不到3美元上涨到战争期间超过4美元。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据，当前物价上涨的速度已经超过了美国人均工资增长的速度。那换言之，通胀在4月份和5月份吞噬了加薪。这是自2023年以来首次出现的情况。
1: 下节回来，我们要关注一下，外界预计英国首相斯塔默最早将会于22号宣布辞职，稍后见。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央台。
2: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 绿色激发航运新动能，低碳让零而行，数据构建服务新生态，承运全球，链接世界，中原海运。
3: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谈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

0: 根据英国天空新闻频道21号的报道，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已经私下要求首相斯塔默辞职。外界预计斯塔默最早将会于22号宣布辞职。
1: 那尽管目前已经有超过100名工党议员要求斯塔默下台，但英国商业贸易大臣凯尔在当天接受采访时则力挺斯塔默。
2: 英国首相斯塔默正面临工党内部的逼宫压力。据英国天空新闻频道21号报道，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已于周末私下要求首相斯塔默辞职，而英国商业贸易大臣凯尔当天接受采访时力挺斯塔默，认为斯塔默正在反思他所面临的政治现实挑战和机遇。
3: I'm seeing a lot of speculation out there. The only thing I can say with fact is that the Prime Minister is hard at work, as he is every day. At the same time, he is also trying to create the space where he can think and reflect on the political realities and challenges and the opportunities that lie before us.
2: 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加入逼宫队伍。他发文称，斯塔默将辞去英国首相职务，认为斯塔默在移民和能源两个重要的议题上表现糟糕。特朗普此前多次批评斯塔默政府禁止北海新油气田开采许可的决定。消息指，斯塔默周末与家人在位于乡村的首相官邸契克斯别墅度过。他仅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条父亲节祝福，暂时没有回应有关辞职的消息。英国交通大臣亚历山大及内政大臣马哈茂德日前公开呼吁斯塔默确定离任日期。目前已有超过100名工党议员要求斯塔默下台，约占工党议员总数的将近1/4。英国大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在补选中胜出，重返议会下院，具备挑战工党党首的资格，被视为斯塔默的强劲对手。伯纳姆曾表明，如果成功当选，将参与任何针对党首的挑战。斯塔默19日表示，如果党内展开领袖竞选，他将会参选，并重申不会一走了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香港文汇报的相关报道。英国首相斯塔默的辞职传闻甚嚣尘上之际，英国广播公司分析指出，执政工党现实是陷入到两难当中。名望低迷的斯塔默显然已经并非是领导政府的合适人选，甚至已经成为了工党的政治负资产。然而呢，人气高企的潜在首相人选伯纳姆在党内的根基却并不稳固。许多工党政客就坦言，并不清楚伯纳姆的执政风格，也质疑他能否团结工党来重振声誉。
1: 有工党成员表示，他们认为伯纳姆自斯塔默入主唐宁街以来，一直没有支持党内团结的言论和行动。有英国政府的高官坦言，从没见过伯纳姆，表示根本就不了解他的政治立场。
0: 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俄乌战况。因为继俄军日前宣布控制乌军堡垒城右翼赖亚历山德拉之后，截至21号，乌军在其堡垒城的第一道防线康斯坦丁诺夫卡占城的比例是仅仅为6%。
1: 而在位于乌军北线防御的红色利曼，俄军占城比例则为65%。来看记者发自于顿涅茨克前线的报道。
4: 周日，为了加强顿涅茨克最后堡垒带的攻势，开源信息指出，俄军第58集团军的一部分兵力已从扎波罗热的奥列霍沃方向调往了康斯坦丁诺夫卡战线。
5: 两军目前在前沿的这种较量，主要是战场的智能化武器以及无人机和火炮的决斗等等。
4: 俄乌双方战斗正沿着康斯坦丁诺夫卡、德鲁日科夫卡、克拉马托尔斯克和斯拉维扬斯克等乌军设防的城镇一线展开，俄军突击部队同时推进朝两个目标实施拓展。在卡泽尼托列茨河西岸，俄军实施清剿行动，搜寻乌军残余部队的人员。另一处战场则发生在康斯坦丁诺夫卡的东岸，双方接触线朝历史中心附近展开。俄军这一路的推进，其主要目标就是封锁包围在南部的乌克兰武装部队的退路。各项的数据表明，乌克兰武装部队继续控制着康斯坦丁诺夫卡北部的切尔沃纳亚区，并对马洛恰罗夫卡和新特米里夫卡地区实施谨慎的反击和无人机。

0: 所在。据电报频道报道，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城内，乌军官越来越倾向于自行其事，不等上级的命令并擅自决定撤退部队，已屡屡发生。红色利曼位于乌军堡垒带的北翼，上周俄空天军战机用 FAB-3000 炸弹直接命中了乌军在这一方向唯一的后勤补给通道，即马亚基附近的北顿涅茨河的渡口，基本上将其摧毁。这是乌守军最后一条主要的补给线。如今在红色利曼，乌军向外运送和撤离伤员的唯一途径都是绕过渡口，沿着在俄军炮火延伸的漫长道路上行进。专家们的观点，俄乌两军在顿涅茨克最后行政区的区域内的最后决战将可能发生在斯罗维扬斯克，这里工业区林立，乌军防御体系坚固，俄军的攻坚难度、伤亡的算法也可能将大于马里乌波尔、巴赫穆特、阿夫迪耶夫卡、波克罗夫斯克的10倍左右。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1: 意大利总理梅洛尼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公开互相批评，令双边的关系急速降温。特朗普21号再次发文批评意大利，但是一方强调两国的合作不会因此中断。继日前声称梅洛尼央求与他合影，并且与梅洛尼爆发口水战之后，特朗普21号再度发文，指责意大利及其总理在享受美国对北约防卫支持的同时，却一点儿也不愿意协助美国来应对所谓的伊朗核威胁。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已经因为口水战而取消了访美行程。他当天稍早前就表示，特朗普针对梅洛尼的言论难以理解，而一方必须要做出回应。但同时他也重申，意美在北约及跨大西洋框架下的合作依然稳固。分析认为，这场风波也反映出美国与欧洲盟友之间的分歧。外界关注7月在土耳其举行的北约峰会或许会成为美意关系的下一个关键节点。
2: 哥伦比亚21号总统选举第二轮的投票结束，极右翼政治团体祖国捍卫者的独立候选人德拉埃斯普利亚获胜。投票站在当地时间下午4点关闭。初步的计票结果显示，德拉埃斯普利亚打败了来自左翼执政联盟哥伦比亚历史公约联盟的63岁候选人塞佩达。那当天早些时候，现任总统佩特罗抵达现场投票，他在讲话当中表示会尊重选举官员所确认的最终计票结果。那此前佩特罗曾经质疑并表示不接受首轮计票结果，预计最终的点票结果将会在未来几天之内公布，而新任总统将会于今年的8月7号正式宣誓就职。
1: 埃塞俄比亚国家选举委员会21号在首都亚迪斯亚贝巴宣布，执政党繁荣党赢得了6月初所举行的议会选举。根据统计，在公布的埃塞俄比亚联邦议会人民代表院486个席位当中，繁荣党赢得了438个席位。选举委员会就称，奥罗米亚州和阿姆哈拉州的安全局势恶化，导致143个投票站未能开放。而根据埃塞俄比亚宪法，联邦议会人民代表院议员由全国普选产生，每5年改选一次。在人民代表院当中获得多数席位的政党或是联盟将会负责组阁并且任命总理。分析指出，繁荣党党主席现任总理阿比有望连任。
2: 热浪持续的席卷欧洲，法国、西班牙、意大利等国都出现了接近甚至超过40度的高温天气，那当局也纷纷发布了高温预警，提醒公众注意避暑。
3: 受到热穹现象影响，一波破纪录热浪席卷欧洲，许多地区气温超出往年同期10到15摄氏度。法国22日将最高级别红色高温警报扩大至整个法国西部、中部大部及巴黎周边，覆盖全国一半以上人口，局地气温或高达41摄氏度。巴黎居民纷纷跳入圣马丁运河或来到海边玩水消暑。针对本轮热浪，法国当局要求845所学校22日关闭，取消部分户外体育赛事，并加强了山火监测。与此同时，极端高温已开始对法国铁路网络造成影响，为堤防设备受损及轨道变形数十。

0: 20至21日气温超过季节平均水平。而西班牙气象机构也向多地发布高温红色及橙色预警，警告伊比利亚半岛大部及马略卡岛气温将逼近甚至超过40摄氏度，并指本轮热浪至少持续至24日。许多公共场所已加装水雾喷射器以降低环境温度。与此同时，英国气象局将极端高温预警延长至22日，并指部分地区气温未来几天将达到36至37摄氏度。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节回来，我们关注一下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的相关消息，稍后见。

0: 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桥，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9: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 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 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 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0: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8: 美伊在瑞士的谈判据报有部分进展，不过谈判期间一方因为不满特朗普的言论离场，谈判暂停。
10: 黎巴嫩真主党强调以色列不能继续驻扎在黎巴嫩，而以色列则回应指出如果有需要，以军会一直驻留。
8: 埃及、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及土耳其外长在开罗会谈，就包括伊朗在内的地区局势交换意见。
10: 据报，英国外交大臣已经私下要求首相斯塔莫辞职，外界预计斯塔莫最早将会在22号宣布辞职。
8: 哥伦比亚举行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极右翼独立候选人德拉埃斯普列亚获胜。
10: 法国、西班牙等国出现了接近甚至超过40度的高温天气，多地发布高温预警，提醒公众避暑。
8: 欢迎回来。今年，中国担任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的东道主。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21号的下午在北京举行，与会工商界代表呼吁加强互联互通，支持自由贸易。
11: 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主席、中国贸促会会长任鸿斌说 ，APEC 是因经济全球化浪潮而设立，天然具有开放合作的基因，要持续坚持开放合作，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系，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要深化协同联动，推动科技创新，培育新兴未来产业。APEC 工商咨询理事会今年恢复互联互通工作组，要携手构建亚太合作新格局。
12: 这充分表明各方对于加强各领域互联互通的共同期盼。我们要用足用好 RCEP 等各类区域自贸协定，推动制定升级版 APEC 互联互通蓝图，不断做实做细硬联通、软联通、新联通，助力人员、货物、资金、数据安全有序流动，构建起更加紧密的产业链、供应链。
11: APEC 国际秘书处也呼吁要加强互联互通，通过支持促进贸易、扩大合作，来应对未来可能的挑战。
13: I urge you all to not only advocate for your recommendations, but also to participate in all of our efforts to ensure that APEC's work enhances the resilience of supply chain.

0: for sustainable growth and strengthens global and regional value chains.
1: 2026年 APEC 高官会主席、中国公共外交协会会长陈旭、中国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蒋成华都强调，要旗帜鲜明支持自由贸易和开放型经济，充分挖掘亚太产业的互补优势，携手应对风险挑战。中方会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各方共享发展新机遇。凤凰卫视胡伟伟、刘家浩，北京报道。
2: 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会在今年年底在深圳举办，而 APEC 工商咨询理事会将会向领导人会议提供政策建议。那今年工商界重点关注包括亚太地区的互联互通以及服务业的发展与合作。
1: 中国时隔12年再次担任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东道主，对于今年 APEC 工商界关注的焦点是什么 ？APEC 国际秘书处执行主任佩德罗萨认为，各方的关注焦点在于互联互通和服务业发展。
0: As you saw during the APEC trade ministers meeting, we already agreed on a new roadmap on services, and that's an incredibly important part of our economies. Most of our economies are now service-driven, but our new roadmap includes innovation. And that's where we'll see a lot more development and cooperation in the APEC agenda.
1: APEC 工商咨询理事会美方代表波音中国负责人以航空产业发展为例，强调未来的互联互通对亚太繁荣至关重要，乐观展望亚太地区繁荣发展。
3: The defining characteristic of the industry is resilience. So when we look, we keep suffering setbacks and then returning to trend. And when we look into the next 20 years, we see that both passenger and cargo traffic in this region will double, right? So why is that? It's because the value that connectivity and air travel and the movement of goods and people in aircraft is so essential to what we need and what we do and who we are.
1: 出席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的多国代表都呼吁，要加强互联互通，推动亚太国家坚持自由贸易的新共识。凤凰卫视。
2: 霍伟伟、刘家浩，北京报道。以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的第四届链博会将会于22号至26号在北京举办。这是全球首个以供应链合作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以产业链为主线，上下游企业联合展览。今年的链博会更是首次将数字科技链升级为了数智科技链。
1: 那美国参展商数量连续四届位列外资参展商之首，那各国企业期盼加强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合作。据介绍，第四届链博会将有670多家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其中115家企业连续四届参展，而韩国 SK 集团、德国宝马、中国格力等跨国企业首次亮相。随着人工智能科技的发展，第四届链博会将过去三届的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智科技链。
4: 220多家科技企业、国际组织和机构将展示数智技术前沿研发、产业融合、场景落地的全链条产业生态。江苏算力、北京西城数字金融等将以特色产业集群亮相。第四届链博会啊，我们说是数智链博的元年，我们将以创新为底色，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更加智能、更加高效，创设了人工智能的专区。 这次像英伟达、英特尔、高通、美敦力、斯爱普，还有像阿里巴巴、科大讯飞这些跨国科技的巨头企业们云集，展示了人工智能产业的完整生态。
1: 链博会的参展外商比例从4年前的36%上升到今年的36.5%，参展商来源从首届的5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增加到85个。美国企业依然是外资展商第一，尤其是今年5月中美元首会晤后，双方企业、地方政府、商协会都希望推动务实合作。本届链博会呢是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的务实行动，企业合作更加深入。 美国的参展商，他们的数量呢是连续四届，是位列外资参展商的榜首，覆盖6-1展区，那多家随同特朗普总统访华的知名的美国企业都来参展了。当前呢是国际形势变乱交织，贸易保护主义势头上升，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企业和机构，他们是用脚投票。

0: 参加链博会，我想这也充分地证明了加强产业链、供应链合作是各方的共同期盼。
1: 中国贸促会强调，希望依托链博会等平台，推动各国工商界加强交流合作，为全球经济增长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正能量。链博会期间将举办70场工商交流活动，发布2026版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和全球供应链韧性指数矩阵等最新的研究成果。凤凰卫视或为委何宇韵北京报道。
2: 神舟23号乘组在中国空间站又结束了一周的工作，各项在轨工作稳步推进。
3: 上周，乘组利用太空拉曼光谱仪开展菌群与营养代谢相关实验研究，通过检测尿液样本中的代谢组分，探究长期飞行环境下肠道菌群的变化及其对营养代谢的影响，同时开展视觉运动加工、微重力直觉物理等项目相关行为实验。航天员还开展了在轨情绪识别与评价技术研究。此外，乘组更换了流体柜内实验样品，拆装两箱柜实验模块，安装红外热像仪，并开展了典型水生动植物空间共生与在轨加工技术试验、下行样品处置等工作。乘组还开展了进驻以来的首次医疗救护在轨训练，帮助航天员熟悉微重力环境下的救护操作方式等。在健康管理上，乘组开展防护工作，同时坚持运动锻炼。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为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解放军驻港部队昂船洲军营21号继续开放给市民参观。有官兵表示，人流比第一天要多，希望香港市民增强对部队和装备技术的理解和了解。
5: 上午10点正，升国旗仪式和军乐队列表演为昂船洲军营开放日拉开帷幕。烈日当空的周末，五组大批香港市民参观的热情。随后是连串的演示环节，官兵们高难度又整齐的动作引发观众阵阵喝彩。有展示合作精神的团队操练，也有模拟射击与战斗演示，还有创新科技应用展示，以无人机爆破气球以及运送伤员。
6: 先嗰个表演嗰度咧，啲军人嗰、那个对垒啊，同埋嗰啲搏击啊，都好震撼啊！
7: 我最中意睇头先嗰个掉落嚟嗰个救人嗰、那个咯，我觉得好真实咯，同埋头先佢哋嗰啲咪嗰啲爆晒弹声嗰啲，都觉得好震撼咯。
5: 对于可以登舰参观，不少市民都激动不已。
8: 我哋国家056护卫舰可以。俾我哋登艦參觀，咁我就可以見識國家先進嘅防空防海嘅裝備。
9: 帶佢哋過嚟參觀下，睇下啲軍艦啊、設備啊各樣嘢咯。帶佢哋多啲睇下啲有啲常識啊，睇多啲武器啊、嗰啲裝備啊，或者一啲相啊設備都 OK， 佢都覺得好新奇。
5: 岸上还展示了多辆军用车辆，市民在参观之余争相与官兵合影留念。现场还设置了互动摊位，让市民体验模拟射击、绑绳结以及打旗语等。
10: 这个旗语我们准备了 I love you， 这个给等会儿给我们的记者朋友们还有我们的广大市民展示一下。这个旗语主要是为了给我们市民观看我们海军的信号通信，然后呢，给我们的市民一个完美的、一个好的、一个我们信号的礼仪，也感受到了我们香港市民的热情。这就像跟我回到了自己的家乡一样，我感到非常的亲切，非常的真诚，非常的热情。有一句话叫做“军民鱼水，鱼水情深”。
5: 阳光普照的早上，在军营操场上进行动态演示，吸引大批市民从看台甚至旁边站立围观。若这个星期没有把握住机会也没关系，下星期27号和28号将开放石冈和新围军营，让市民再次近距离感受军队的威严和精锐。凤凰卫视杨凯妍香港报道。
2: 下一节回来，我们要关注一下世界杯 H 组第二轮的小组赛，西班牙队4-0大胜沙特阿拉伯队，稍后见。
11: 美军

B-21 轰炸机进入模拟作战测试，首派作战测试官执行武器操作，最快明年交付首架量产型。日本陆上自卫队鱼鹰旋翼机首度从新驻地前进西南诸岛，飞抵九州冲绳之间的沿美大岛进行起降训练。美国战争部打算调整协防北约兵力，缩减机队舰队规模，重心转向印太。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财经方面消息，美国股市在上周走势反复，美联储意外释放出了鹰派信号，压抑了大盘走势，但是美伊和谈进展又几度提振了市场情绪，三大指数在全周都录得了升幅，纳指升超过2%。
1: 美股上周走势一波三折，地缘局势转折与美联储政策信号交替主导市场。周一受美伊达成初步停战协议的消息提振，三大指数全线上涨，纳指创下3月31号以来最大单日涨幅。但周中随着美联储会议释放鹰派信号，市场情绪急转直下，科技股遭遇抛售。周四美伊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油价回落缓解通胀担忧，芯片股带领大盘强势反弹，周五则因假期休市。累计全周，道琼斯工业指数上涨0.71%，收报51,564点；纳斯达克指数上涨2.43%，报26,517点，表现最为强劲。标普五百指数则上涨0.93%，报7,500点。展望本周经济数据方面，周二将公布6月标普全球综合 PMI 初值，周三有美国第一季经常账，周四美国第一季 GDP 中值、5月 PCE 物价指数以及上周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将集中发布。若 PCE 数据偏热，将进一步强化美联储的鹰派预期。公司层面，英伟达本周将举行年度股东大会。另外，存储芯片龙头美光科技将于美股周三盘后公布2026财年第三季度财报，这被市场视为检验 AI 存储芯片景气度的关键指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香港股市上周只有四个交易日，整体跌多升少，是连续第6周下跌。港股周一在美伊达成和平协议框架的提振之下，盘中一度重上了25,000点的关口，但是随后内地公布经济数据好坏参半，加上美联储加息的阴霾，拖累恒指随后三天累计下跌超过900点。科技与内房股领跌大势，不过呢 AI 概念股则是逆势走高。总结全周，恒指收盘报在了23,924点，累计下跌793点，跌幅3.2%，也是创下了去年7月7号以来的新低。展望本周，周一将会公布内地6月一年期及5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周四美国5月 PCE 等经济数据集中发布。另外，本周港股迎来了多达11只的新股上市，周五就有6只新股同日挂牌。
0: 美加墨世界杯 H 组第二轮小组赛夺冠大热门，西班牙队以4-0大胜沙特阿拉伯队。红色球衣的西班牙比赛的一开始就占据了上风，第10分钟首发出场的年轻天才亚马尔接应奥亚萨瓦尔的传中铲射破门，那之后奥亚萨瓦尔连进2球，西班牙在上半场就3-0领先。换边之后，西班牙继续控制着战局，第49分钟，西班牙的角球进攻造成了沙特后卫摆乌龙，那最终西班牙4-0大胜沙特。那整场比赛，西班牙的控球率接近70%，射门次数22-3。经过首场小组赛打平福德角之后，那西班牙的表现明显大幅提升。
2: 美加墨世界杯 G 组第二轮小组赛，比利时队与伊朗队战平0-0。上半场比赛进行到第25分钟，伊朗前场任意球机会，哈吉萨菲主罚送出了一脚直塞球，禁区内塔雷米领球转身低射得手，比利时的门将库尔图瓦没能扑倒。但是之后 VAR 介入判定塔雷米越位，进球无效。到第66分钟，比利时的恩戈伊后场回传失误，他随后拉倒了伊朗的塔雷米，被主裁判直接红牌罚下。比利时余下时间是不得以10人来应战，而双方到比赛结束都未能进球，以0-0战平，各得1分。两队都是2连平，要到最后一轮的小组赛才决定能否出线。
0: 当地时间20号，美加墨世界杯 E 组第二轮，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的比赛当中，有3名中国裁判同时执法。照片当中，后排中间的马宁担任这场比赛的主裁判，最右边的周飞担任助理裁判，而另外一名中国裁判傅明则担任视频助理裁判。这也是中国足球的历史性一刻，3人创造了多项纪录。那其中，马宁成为唯一连续2届入选世界杯裁判名单的中国裁判。
2: 下节回来，我们要关注一下韩国6辆美军萨德发射车全部返回驻地，稍后见。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央台，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美伊在瑞士的谈判期抱有部分的进展，不过谈判期间一方因为不满特朗普的言论离场，谈判暂停。
1: 黎巴嫩真主党强调以色列不能够继续驻扎在黎巴嫩，而以色列则回应称如果有需要已经会一直驻留。
0: 埃及、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及土耳其外长在开罗会谈，就包括伊朗在内的地区局势交换意见。
1: 据报，英国外交大臣已经私下要求首相斯塔莫辞职，外界预计斯塔莫最早将会在22号宣布辞职。
0: 哥伦比亚举行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极右翼独立候选人德拉埃斯普列亚获胜。
1: 法国、西班牙等国出现接近甚至超过40度的高温天气，多地发布了高温预警，提醒公众避暑。欢迎各位继续搭乘凤凰早班车来关注今日头条。
0: 美国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首轮谈判。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的消息称，为抗议特朗普在谈判期间所发出的威胁，伊朗代表团曾经离开谈判地点。而美国媒体称，美伊谈判仍在进行当中，伊朗谈判代表仍在现场。
1: 那此外，有媒体引述了美方人士发言称，美伊谈判已经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取得进展。又有伊朗谈判团队成员称，对伊朗石油制裁豁免草案已经敲定。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再次采取边谈判边施压的手段。正当副总统万斯率美国代表团与各方谈判时，他发文威胁伊朗必须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会再次对伊朗发起猛烈打击。特朗普还在福克斯新闻的电话采访中称，如果无法与伊朗达成协议，有需要的话，美国将接管霍尔木兹海峡并收取通行费。带领伊朗代表团的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发文回应称，伊朗根本不把美国人的威胁放在眼里，美方最好小心说话，伊朗的军事力量已经准备好以另一种方式进行回应。有消息人士向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表示，双方正在台面下持续沟通，努力将两国的外交团队拉回到谈判桌前。有美方外交官员向福克斯新闻证实，双方的谈判仍在继续，关于伊朗核协议所有条款的深入讨论正在进行中，部分讨论重点在于澄清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混乱的信息，以确保海峡的畅通。关于双方的首轮谈判，据伊朗方面的消息，在巴基斯坦与卡塔尔调解方参与下，美国与伊朗稍早前进行了80分钟的谈判，之后会谈暂时终止，以进行休息和内部磋商。消息称，在首轮会谈中并没有讨论伊朗核计划问题。本轮谈判重点集中在落实谅解备忘录第13条，并优先处理与黎巴嫩相关的议题。参与伊朗代表团的经济专家戈尔班扎德向伊朗法尔斯通讯社表示，如果没能在黎巴嫩实现停火，将不会开启有关其他事项的谈判。他还透露，美国对伊朗石油及其衍生物制裁的临时解除草案已经完成，这些豁免措施将很快进入实施阶段。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引述美国外交界人士称，本轮谈判重点关注黎巴嫩的冲突化解机制及停火协议的执行，且双方在维持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问题上取得了不错的进展。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称，在伊朗、美国、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四方会谈结束后，伊朗代表团又与卡塔尔代表团举行了双边会谈。稍早前，卡塔尔首相顾问兼外交部发言人表示，美伊谈判已成立技术和专家工作组，就涵盖谅解备忘录全部内容的最终协议条款展开谈判。此外，还成立了后续跟进工作组，负责监督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并跟踪最终协议谈判进展。这体现了各方本着诚意推进谈判进程、达成全面和可持续协议的承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21号在。